的雅丹地貌红、黄、紫、绿交织，像打翻的调色盘洒落在荒原与绿洲之间。不远处的魔鬼城，风蚀的岩石拔地而起，像外星世界的城堡，沉默而壮阔。往北走是喀纳斯湖，有人说它是上帝遗落在人间的翡翠。湖水随季节变色，森林环绕，河谷深处藏着关于湖怪的传说，而禾木村就藏在阿尔泰山的怀抱里。清晨，晨雾从木屋间升起，炊烟与云雾缠绕，整座村子像童话里才有的画面。再往西，赛里木湖安静地躺在天山脚下，湖水蓝得像一面镜子，倒映着雪山与白云。当暮色降临，晚霞将湖面染成金红色，那一刻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它被叫做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纳拉提草原则完全换了一种气质，它像一块巨大的绿色绒毯，从脚下铺展到天边，成群的牛羊如珍珠般洒落在这片无边的天然牧场。风一吹，草浪翻滚，天地之间只剩下安静和辽阔。温宿大峡谷是另一种震撼，红色岩壁被风和水雕刻了千万年，走在其中像走在火星表面，壮阔、苍凉、沉默，却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而帕米尔高原上的穆什塔格峰像一位白发巨人，终年带雪，静静守护着丝路古道。站在他面前，你会觉得自己很小，但天地很大。说到人文，没有什么比喀什古城更让人恍惚。土黄色的夯土建筑群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光晕，烤馕的香气在迷宫般的巷弄间飘荡，孩童的笑声与手鼓的节奏此起彼伏，走在里面像是走进了1001夜的童话世界，每一扇门后面都藏着一个故事。当然，新疆的美不止在目的地，也在路上，驰骋在那些穿越天山的公路上，你会在一天之内经历四季，山脚是盛夏，山腰是春秋，山顶是寒冬。云朵的影子从草原上划过，牛羊悠闲地过马路，不紧不慢。你也会遇到那些发卡弯一个接一个的山路，当地人笑着说，今日走完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说完风景，再说味道，来新疆怎么能错过地道的美食？金黄酥脆的烤包子咬开便涌出滚烫的肉汁，羊肉串在炭火上滋滋冒油，撒一把孜然激发出最原始的肉香。油量饱满的羊拐抓饭里，胡萝卜的甜糯与羊肉的鲜美完美交融，筋道弹牙的拌面裹着浓稠的酱汁，一筷子扯出西北的豪迈。每一道菜都是新疆人用烟火气写下的美食密码。这趟旅程不只是看风景，更是走进一种生活。草原、湖泊、峡谷、雪山，还有那些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朋友，他们用琴声编织着丝路的风情，用笑容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有人说，新疆的美不在滤镜里，在路上。也有人说，去过新疆之后，你看世界的眼光会不一样。我相信，那片土地会一直在你心里发光。我们下期健康加油站再见。

0: 继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在感慨说，哎呦，自己好像已经列入三高人群的行列了，包括自己身边很多的家人朋友也是三高人群的人员当中的之一。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特别推荐给大家一个很棒的蓝帽子的一个保健食品。但这个保健食品它蓝帽子的优秀之处在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可以精准的帮大家控制血糖的，所以其实如果您是高糖人士的话，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邱景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一起好好的介绍一下这款商品。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很多血糖出了问题的人啊，真的日子过得特别苦，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管住嘴管的，到时候啊，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都空了，人一点精神都没有。那我觉得我们对于糖这个问题的意识啊，还是要有所转变。因为通常大家一旦糖高了以后，都会觉得糖是一个坏东西，不好的东西要降掉它，但其实这个概念是有点误差的，有点问题的啊。糖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来源，而且我们有些特殊的器官只能用糖来作为能量供能，就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所以你看啊，很多说断糖断碳水的人，吃到最后人整个精神不好的情况下，还会觉得那个好像那个大脑啊好像运转不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的理念是什么？糖我们要利用它，要让身体去把它使用完成，制造能量，那么不让它堆积在血管里面，那么它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就会减少很多。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方案不是单纯的去降糖，虽然它的保健功效叫辅助降血糖，我们今天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大家把糖更好的去利用掉，
0: 是的，
1: 不堆积在血管里面，为我们带来后期的危害。
0: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说了啊，那怎么去调节我的这个血糖呢？无非就是胰岛素呀、糖耐量呀等等等等的各种的指标来好平衡我身体里的这个糖分。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帮大家起到这样一个效果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糖高了之后我会有什么样身体的反应和变化呢？我们也自检一下啊，您来看一下。血糖升高之后身体会有哪些提示？首先上完厕所之后，现在咱们讲究无论是大便小便之后回头看一看啊，自己检查一下，如果您的尿液当中有着非常绵密的泡沫比较多的话，那你这是要提高警惕了。或者是你说经常觉得口渴，对吧，咱们说就是糖尿病人群就一直在喝水，
1: 三多一少、
0: 水多尿多、三多一少，对，没错。然后包括你看经常会头晕恶心的、视力模糊、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的、四肢有点麻木、有点乏力的、食欲不振、体重下降、突然变瘦了、东西也没少吃呀、对吧，或者是伤口愈合的比较慢的、甚至产生皮肤瘙痒的，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些症状都已经是你血糖升高之后比较严重的了
1: 啊。这是对我们身体给到自己的反馈。但是大家怕的是什么？除了血糖值高之外，是我们后期这一系列才是真正危害到我们的、
0: 这些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可能和您的生命都已经挂钩了，息息相关了，对吧。
1: 是，所以我们说啊，很多时候大家身体的反馈是我缺糖，但是呢这个糖又堆在血管里面，对我们的脏器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要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胰岛素有没有的问题，
0: 是的，
1: 还有这个胰岛素怎么带着我们的糖送进细胞里面去制造能量的问题、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商品呢？针对于我们的血糖有怎么好的调节作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复合配方，有苦瓜、有西洋参、有铬的一个胶囊。
1: 对，
0: 然后刚刚要说了，我们是有蓝帽子一个标识的，然后我们的保健功能写的特别清楚，很多市面上的保健品只有一个提高免疫力，对不对、我们今天的保健功能告诉您就是五个字，辅助降血糖。而且我们今天的配料表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并且我们可以根据大家配料表每一个是什么作用给您解释清楚。首先我们做到的是苦瓜提取物。
1: 对，
0: 苦瓜是干什么的呢？我们邱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苦瓜是干嘛的，好不好？
1: 就是我们有一本书啊，叫苦瓜的营养价值与那个作用啊。然后这里面就可以提到，看到吧，苦瓜我们被称为天然的降糖活性成分。
0: 是的，
1: 然后它的苦瓜皂苷、苦瓜多糖、苦瓜多肽，所以苦瓜主要是就我们说它叫植物胰岛素。
0: 植物胰岛素。
1: 但是有一点啊，就不要以为你在吃苦瓜就吃到了我们今天的苦瓜皂苷、苦瓜多肽这一类的物质啊，因为苦瓜当中的苦瓜素这一类成分都在苦瓜籽当中。您平时吃苦瓜怎么吃？
0: 泡那个，
1: 把里面籽都挖掉了，对吧？然后再要烹饪焯水啊，做各种凉拌。 那么你没有吃到里面真正对我们有用的这个植物胰岛素，而我们今天您可以知道，我们一粒的今天的这个软胶囊当中是680斤的苦瓜，当中的苦瓜籽给你提炼出来的有效成分。
0: 观众朋友就给到手里这小小的一粒儿，它里边是凝聚了680斤苦瓜当中的这个有效成分。
1: 对，
0: 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哎，我平常也吃苦瓜，大家其实大家都知道苦瓜是好东西，对不对？但每天吃的量有限。
1: 是的。
0: 然后很多人说，哎，我也吃苦瓜，为什么我该血糖高还是高了？
1: 对，
0: 你吃的量不够呀。
1: 你吃的那个里面有用成分没吃到？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很多保健类的食品是把你觉得难吃的、没法吃的、无法下咽的东西，这里面的有效成分给你分离出来，
0: 是的，
1: 不是你单纯吃食物能吃到的。
0: 是的。
1: 还有一点啊，就降血糖的问题，它不光是一个胰岛素，胰岛素是第一步，因为这一类的那个激素是把我们的糖送进细胞的这把钥匙，那么没有这把钥匙，我们这个糖肯定是堆在血管里面进不了细胞，所以会造成血糖高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苦瓜提取物，就苦瓜素这个成分，先让我们有足够的钥匙。但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他是压力大，然后他胰岛素能分泌，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拒绝它。当胰岛素带着糖送到了细胞门口的时候，进不去，那扇门打不开，那么这个糖依然是堆积在血管里面，有这样的问题叫胰岛素抵抗。所以我们今天第二大营养成分来了，
0: 是的，
1: 也是在我们瓶身上面标注的，就是三价铬这个成分。
0: 是的，三价铬就是我们的这个铬的成分。那其实也可以让邱老师告诉大家，为什么一定要配合上铬的成分，咱们的保健功能才能够叫做辅助降血糖呢？哎，才适合血糖偏高的这些人群呢？因为铬其实对人体是特别有好处的。
1: 这个葡萄糖耐量因子的铬，就是其实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中的一种。那么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这个铬啊就会慢慢的身体的它的吸收能力就会下降。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他胰岛素是能分泌的，但就是进不了细胞，无法就是说把血糖送进我们的细胞去制造能量，所以随之而来的依然是高血糖。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一把钥匙一把锁都给你配好了。
0: 是的。
1: 一方面要有足够的胰岛素，一方面要足够识别胰岛素的铬这个成分。
0: 是的。
1: 所以当它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会发现这糖很容易就送进去了，
0: 是
1: 的，不堆在血管里了。
0: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部的保健功能写在瓶身之上，就是一个辅助降血糖的一个保健功能。
1: 对。
0: 然后呢，对于少年儿童、孕妇和乳母我们是不适用的，更适用的人群就是血糖偏高者，毕竟我们是一个保健食品，有着蓝帽子标识的，所以大家放心的去使用它就可以了。今天的价格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是非常给力的。我们今天是有两个组合供大家选择，小组合呢我们今天是4瓶给到大家，价格方面呢只要2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4瓶，每一瓶合下来只要74块钱。所以其实我觉得蓝帽子的好处就是并不是让大家觉得那么的高高在上，
1: 是
0: 有了蓝帽子，换句话说我们平民老百姓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哦，降血糖是不是应该保健品很贵很贵啊，大几百块钱一瓶，盲目的去推崇高价的。其实实实在在惠民的这些保健品，大家人人吃得起的同时，它是真正有效果的，因为毕竟是蓝帽子，对不对？而且其实在外面也不是说70多块钱一瓶您能买得到的。我们看一下市场价格好不好？
1: 啊，市场价格199一瓶啊，所以两瓶的话它将近要400了。
0: 是的。
1: 而我们今天你看小组合就已经很给力了。
0: 这款商品呢，它是一天两次，每次两片儿，就一次是需要吃个4粒，一天要吃4粒的。所以其实我们更建议大家是买大组合。
1: 对。
0: 大组合我们给到大家是8瓶，然后8瓶的价格只要498块钱，平均每瓶合下来的话就更便宜，62块钱，对标到外面199块钱的价格，是不是这个498的这个价格优势更明显了？
1: 对，外面
0: 我们这
1: 一
0: 瓶呢是60粒给到大家的啊，所以8瓶的话就是6848480粒。
1: 对，
0: 如果大家参与凑单活动的话就更划算了，所以就等于100多块钱就可以把8瓶带回去。
1: 是，
0: 但最主要的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是高血糖人士的话，您当然知道血糖带给您多少的困扰，
1: 对，
0: 对不对？对，或者是您体检报告出来了之后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那多么的让人头疼。那我觉得对自己的一分健康的投入，这个花小钱办大事是非常值得的。屏幕前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把自己名额抢占起来，植物配方复合配方，对人体更有效，蓝帽子标识，保健功能写得很清楚，就是辅助降血糖。打电话吧，02151999000。
2: 说我们从头到脚其实都可以发生慢性病，包括很多种，包括第一种我们叫大血管的，比如说像眼睛啦，那肾脏啦，周围神经，像就是说你血管能到的地方都 都可以发生糖尿病的并发症。
3: 对，就是我们把糖尿病并微血管并发症都十年了，然后他就脚就麻，感觉没有，不知道疼。还有就剪那个指甲，那指甲特别厚，那一剪稍微不注意的话就会发生感染，感染以后呢就需要血液多，但是他那血管都已经坏了，他供不了那么多的血液，他就开始坏死。坏死的话呢，他就一个一个的烂掉脚趾头，这个就是我们就看着挺可怕了。然后更厉害的就是脚掌烂一个大窟窿，然后就都快烂透，然后还有生命危险，他会得白说呀，你要为了保命你就截肢吧，他还不愿意。你说谁愿意把脚截掉啊？血糖就正常了，就酮症酸中毒没有了，把命保住了。但是全世界的研究，截肢的人能再活三年的人只有一半。
4: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5: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它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它可以起到什么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降糖的作用。所以呢苦瓜现在啊有明确的降糖作用。
6: 你看这个受试组和对照组一比，那么我们用了这个各元素的，那它尤其是对餐后的血糖的平稳特别好，它的有效率能达到多少呢？60%-73.3%，就可见这个各元素对血糖的调节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各位观众朋友，高糖这个事情如果真的一旦发生了，它的危害不是说只针对于某一个器官，
1: 是的，
0: 它对于全身都是有损害的。刚刚邱老师在讲，首先是伤害的是肾、
1: 哎、
0: 对，肾受伤了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什么啊、糖心呀、糖肾呀等等的，你的血管、眼睛、甚至很多的皮肤，
1: 包括末梢的那个下肢，有的是溃烂的一塌糊涂啊。
0: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知道这个高血糖的危害，大家如果真正发生了糖尿之后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1: 是，
0: 但是这个是伴随您终身的，觉得更应该重视起来。我们今天这个它是一个保健品，不是药，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的话，或者是说大家已经发现了自己的指标比较偏高了，更应该提前重视起来。
1: 对于糖尿的这个问题啊，大家的意识还是有点那个，就是。平时我们想到的就是降掉它，觉得它可能对我们身体不好，但是你会发现很多血糖高的人，他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低血糖的问题。那低血糖带来的就是有些人会突然，我公交上真的看到有些人突然直接就晕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对于能量要求只能有糖来供应，所以如果你碳水都不吃，米饭都不吃，这些全都不吃，断糖的情况下你会出现更危急的情况。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的理念不是把糖单纯的降掉，
0: 对的，
1: 而是要把糖利用掉，
0: 平衡掉。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我觉得很好，它从三个环节来帮你怎么来利用糖。第一个，当然我们要有足够的胰岛素，要有这把钥匙把糖送进细胞，所以我们今天用苦瓜植物胰岛素来帮到大家。那么第二步就是，当胰岛素分泌出来，我们是通过哪里去运输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血管血液来运输的。那么这个血液有的时候粘滞的，运行的比较慢，有淤阻的，所以我们里面加了西洋参，通过西洋参的滋阴作用，把这个胰岛素更快的送到细胞门口去。那么到了细胞门口，如果我们没有铬作为一个葡萄糖耐量因子，这把锁是坏的话，你有再多的钥匙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锁变得敏感，当钥匙带着糖一过来的时候，马上开门送进去制造能量，完成了。你的血管当中一直处于一种适量的有糖，但是不会堆积太多的情况，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现。
0: 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配方，它这个复合配方，每一个它起到不一样的功能，不一样的作用，给你联合对战，
1: 对，
0: 那它的效果就会更显著。第三点，我们不是口说无凭的，我们有实际的检测数据，用这个数字来辅佐着我们的效果，所以使得大家用起来更放心。
1: 这里很明确啊，就是辅助降血糖。所以但凡你觉得糖是一个负担，糖可能在你身体里面对你身体已经有些影响，比如说眼睛看东西糊了，眼压高，对吧？
0: 是的，
1: 经常那个小腿这里痒得不得了，抓挠那个脚上的那个皮已经开始发黑，这都意味着你要开始管控了。
0: 是的，
1: 但是你每天都在吃饭，每天吃饭你要用什么样的物质来给它进行管控综合？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好的保健食品。
0: 是的，
1: 吃饭前每比如说早餐晚餐补充2粒啊，然后您去正常吃饭， 正常的，你想吃点碳水，吃点碳水，吃点水果，吃点水果，没有关系啊。
0: 是的，还是注重一个营养均衡嘛。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很给力，我还是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盲目的迷信高单价的保健品，是不是只有贵才有效果呀？蓝帽子就是惠民的，就让大家每个人吃得起、用得起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299块钱四瓶，但是大部分人都会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只要498块钱会带回去8瓶。
1: 对，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大组合已经全面高级了。大组合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每瓶合下来才62块钱，每一粒才1块钱。
1: 对，
0: 你就说今天我一吃了4粒吧，一天才4块钱。但是，血糖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您生活还有质量吗？啊，血糖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伴随着您一生的，很有可能都是不可逆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特别是那些报告刚刚出现问题，或者是哎我忽高忽低、忽上忽下，或者是我知道我已经有这种情况了，
1: 对，
0: 我还想再去人工干预它一下的话，这个都是不容错过的。毕竟这一瓶才几十块钱，但是还是说花小钱办大事，钱花在刀刃上，谁不愿意这么做呢？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吧，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我们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7: 在我们国家有1亿1400万的朋友已经去世躺，也就意味着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人妻的这个人数呢，居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50.1%啊！算一算的话，这个人群5亿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我们身边，你我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也许已经有这个糖友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8: 我就是那个浑身没劲儿，腿软，特别累，喝得多点儿。
9: 当时的饭量也比较大，我一般的一顿饭在就主食一般就是在1斤半左右。
10: 就是嗓子干得特别厉害，是不是水是不是从嗓子眼下来的，不知道。完了晚上也起夜，起得挺多的次数。
11: 您那个给我说您的前兆好吗？
12: 就是眼睛肿，特别早晨起，有时候肿得跟眼睛都睁不开，
13: 掉头了，有时候一宿睡醒了。掉一大把，
14: 我浑身瘙痒，痒得特厉害，尤其穿衣服都是感觉不舒服，特难。
15: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帮助我们稳定血糖的元素，先问问左老师，这个元素是什么呀？
6: 它是一款微量元素，到底是哪一款微量元素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哎，就是微量元素铬，它被称为葡萄糖耐量因子。那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0: 我觉得看到叔叔阿姨说这些话，我自己都觉得特别的欣慰，特别的开心。因为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生活质量，对吧，这和你的生活品质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高糖的话，你会发现哎呦各种难受，
1: 是
0: 生活也不舒服，而最重要的是它相应的并发症其实是更可怕的。
1: 对，是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都是有强非常强大的意识的。
0: 对的，
1: 就一旦发现这个血糖有问题，他把嘴管得比谁都严。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把身体内部的机制问题解决的话，那管到最后你会发现您的脏器对于很多的营养缺失之后带来的问题更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管住嘴迈开腿，另一方面一定要为身体注入一些正确的成分。
0: 是的，你一方面你单方面的去不吃糖是没有用的，观众朋友，因为有时候低血糖，你高糖人群他有时候突发低血糖比他高糖的时候更可怕。其实你单方面的去控糖没有任何的意义，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把身体里边这个糖平衡好，让它更好的能够给它代谢掉，
1: 利用它，
0: 利用掉，对不 对？
1: 今天因为是做一个辅助降血糖的产品，所以来说说这套机制。糖在我们身体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它我们的大脑像这样的器官，它只有通过糖才能进行供能。那么我们吃了饭之后，身体马上会有个反应，就是你的胰腺开始分泌胰岛素。那么我们有很多的那个血糖有问题的人，首先是胰岛素的分泌开始减少，所以我们今天要解决它，我们靠什么呢？就是苦瓜当中的苦瓜素、苦瓜多肽、苦瓜皂苷这类的物质。那么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您觉得安全吗？那么有了这个胰岛素之外，够不够？不够，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是处于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当这个胰岛素携带的糖到了细胞门口去开这扇门的时候，细胞不认，出现胰岛素抵抗进不去，那么这个糖依然堆积在血管里面，还是会对我们造成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发现 在我们的糖耐量因子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就是镉，而这个镉到了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身体的吸收率就开始下降，所以今天我们把镉添加在我们这个保健食品当中，两个成分，一方面有胰岛素，另一个方面识别胰岛素。还有一点，从胰岛素从钥匙出来到门口还有一长段的距离，都是通过血管血液运输的，所以我们当中增加了西洋参，通过滋阴的作用，让它运输的速度更顺畅更快一点。那么这样的话才真正的解决我们怎么把糖利用掉，而不是把糖凭空的给降掉。
0: 我们今天呢这一罐，今天合下来大组合几十块钱，60几块钱，
1: 是
0: 60几块钱，我们这一罐是有60粒的，还不是那种简单的30粒的。然后60粒的同时，我们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写在这里啊，观众朋友，保健功能就是辅助降血糖，
1: 对，
0: 适宜人群就是血糖偏高者。所以如果您的报告出来之后，您的血糖数字是比较偏高的，有个小箭头向上的话，那我建议大家这个都是可以吃起来的，毕竟价格也比较便宜，比较亲民，不是说哎一瓶要大几百块钱，我可能对生活都已经产生经济压力了，完全没有经济压力的。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4瓶，299块钱，外面一瓶是卖到199。
1: 对，
0: 4瓶买一买的话800块钱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1: 是
0: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块钱，你外面只能买个2.5瓶，我们今天给您8大瓶，整整8大瓶。但是可惜的是，大组合只有最后的9组了，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块钱，每粒只要1块钱，我一天就算吃4粒也只要4块钱。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块钱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个凑单神器、如果说你已经买过高单价的产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 对于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999000。
4: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5: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它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它可以起到什么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降糖的作用，所以呢苦瓜现在啊有明确的降糖作用。
16: 我们人体的能量啊，其实是以葡萄糖的形式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人如果要利用能量的话呢，就需要把这个葡萄糖啊从血液当中运输到那边的细胞当中。
6: 自行车呢，就相当于这个胰岛素。
16: 胰岛素，
6: 这个胰岛素啊，如果是把这个糖啊，它把这个要运到外面去的话，那使劲蹬，我们知道这自行车是非常费劲儿的、
16: 而且这个运载量还有限。
6: 这个糖块多了，然后你运载量又不够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血糖就会怎么样呢？
16: 浓度就高了，
6: 糖浓度偏高，你血管长期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那这个血管就容易变化了。
16: 在我手中哈，这个金光闪闪的元素就是镉元素。我们看看当它碰到胰岛素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瞬间从一个自行车变成了一辆大卡车。
6: 对
16: 啊，那当然了，如果用卡车进行葡萄糖运输的话，这个效率啊，无论是速度还是运载量都明显增高。
6: 对，而且它还不怎么费劲儿，把我们这个糖分呢运到外面，血管里的糖浓度就会不高。
17: 一方面是它里头含的一些膳食纤维，它会有降糖的一个作用。对，因为它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100克的苦瓜里头哈、它水分很多，90多克啊，都是一个水分。它少量的有形成分里，它就膳食纤维含量高。那么吃进去以后呢，会延缓我们这个食物的一个在肠道的一个吸收。那么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平稳餐后的血糖。苦瓜提取物，它是呢有可能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它这个提取的过程中呢，它是恐怕要从大量的苦瓜中提出来的，甚至是几十斤的这样一个苦瓜才能提炼出少量的一些物质啊，所以你日常的吃苦瓜根本就达不到，就是说这么高的一个这个有形的一个成分来达到降糖的作用。

0: 其实我觉得很多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真的是赶上了我们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40年。
1: 是，
0: 但以前咱们的生活习惯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从小到大就是吃主食，对吧？可能比较质朴，也不是说哎每天讲究一个营养搭配。但是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大家的确是越来越注重这个营养健康了，
1: 是的，
0: 越来越注重营养学了。但是无奈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身体已经给您一些反馈和变化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用一点这个好的保健食品。来给你调节一下，所谓的调节不是说一味的去降血糖，而且其实现在中老年朋友也是因为生活水平比较好了，所以你会发现血糖指数普遍升高，
1: 对，
0: 血糖普遍不稳定，哎，可能你这次检查哎好像是正常的，下一次检查又偏高了，
1: 是的，
0: 再下一次检查好像又正常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都应该去了解一下，干预一下，哪怕你说哎我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哎我已经是属于那种血糖高的人群了，或者是我每次体检都已经亮起红灯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吃起来的。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是一个蓝帽子食品，
1: 对，
0: 它是一个国家认证过的蓝帽子食品。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复合配方，它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你看我们今天是苦瓜、西洋参还有铬一起去复合出来的。我们今天保健功能非常的明确，就是辅助降血糖，就这五个字就已经足够有含金量了。所以对于一些人群血糖较高的人群、高血糖者，你等等的，你都可以来选择这款保健品进行一个使用，而且我们今天这一粒儿当中全部都是超浓缩的。为什么？这一粒儿我们真实有效，一粒就等于650斤苦瓜。观众朋友，苦瓜多难吃？苦瓜你一次吃680斤，现实吗？
1: 不现实。
0: 对呀，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一粒儿当中就这么小小的一粒儿，它是蕴含了苦瓜素。
1: 对，
0: 你要知道苦瓜素其实是从苦瓜当中提炼出来的，但是苦瓜想要提炼出苦瓜素需要大量的苦瓜，而我们今天这一粒儿当中蕴含的苦瓜素的量就等于680斤的苦瓜，而且还包含了6克的西洋参。刚刚邱老师讲到了一个重点，我听清楚了，西洋参的作用是滋阴的，让大家把这些苦瓜素呀等等的更好的运行在身体当中。
1: 哎，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一克当中也包含了6克的西洋参。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问题我们最终解决是把糖送到细胞里面去制造能量。
0: 是的，
1: 那么你运用对了材料，你才能起到作用。我们今天用的不光是苦瓜，是苦瓜里面的苦瓜籽，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很难很少，对吧？但是关键是当你这些成分都全的时候，你身体里面在整个代谢运行的过程当中，就好像就以前缺失的东西现在回来了，它就可以去工作了。所以我们平时血糖有问题的人大家都很关注，你应该吃药吃药，该看病看病，没影响的，你管理好自己的身体，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素，缺失了哪些营养素。
0: 各位观众朋友，您就认准蓝帽子，认准这几个字，它就不会出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让大家吃的人人吃得起，就是这个成本没有多高，不是说哎呀你保健品食品，然后蓝帽子，然后又能降血糖，是不是一粒可能就要5块6块？其实我说实话，现在不缺有钱人，你5块6块一粒儿，大家该买的还是会买的，也都买得起的，也都吃得起的，对不对？但我今天告诉大家，我们这一粒1块钱，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这一粒就1块钱。现在1块钱，我觉得大家都觉得是1块钱，
1: 现在
0: 连瓶矿泉水都买不了，连个公交车都坐不了。1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你去菜场，你捡把烂蔬菜1块钱可能都不值，对不对？我们今天这1块钱一粒儿的，一粒儿等于680斤的苦瓜，一粒儿里边蕴含了6克西洋参的有效成分。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实实在在的是花小钱，让大家每个人吃得起。来，观众朋友，只有最后的3组了。哎，耿瑶不得不加快一下语速，给您说一说我们的今天的组合构成了。两个货号，一个是小构成，一个是大构成。小构成我们是299块钱4盒，我是觉得如果你没吃过没体验过，你买小构成也没问题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强买强卖，只是希望每个人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如果你说哎，葛瑶，我认可这个产品，我也知道它对降血糖是有好处的，那我就直接买这个大构成8瓶，大构成更划算耶。你200-300块钱你花了，你差着100-200块钱吧，你直接买个大构成和老伴一起吃，老两口一起吃，甚至年轻人去吃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498块钱每瓶，合下来62块钱，每一粒只要1块钱左右，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的话更划算。所以其实不是所有的保健品大家都觉得很贵，很遥不可及，有的保健品是有效果的，但是并不贵，大家人人吃得起。时间留给您，我们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又是大组合，非常的紧张啊，赶紧打电话吧，800-708-800，手机5021519900。
2: 在我们国家有1亿1400万的朋友已经去世糖，也就意味着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 人妻的这个人数呢，居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50.1%啊！算一算的话，这个人群5亿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我们身边，你我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也许已经有这个糖友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3: 说我们从头到脚其实都可以发生慢性病，包括很多种，包括第一种我们叫大血管的，比如说像眼睛啦，那肾脏啦，周围神经，像就是说你血管能到的地方都可以发生糖尿病并发症。
4: 对，就是我们把糖尿病并微血管并发症都10年了，然后他就脚就麻，感觉没有，不知道疼。还有就剪那个指甲，那指甲特别厚，那一剪稍微不注意的话就会发生感染，感染以后呢就需要血液多，但是他那血管都已经坏了，他供不了那么多的血液，他就开始坏死。坏死的话呢，他就一个一个的烂掉脚趾头，这个就是我们就看着挺可怕了。然后更厉害的就是脚掌烂一个大窟窿，然后就都快烂透，然后还有生命危险，他会得败。说呀，你要为了保命你就截肢吧，他还不愿意。你说谁愿意把脚截掉啊？血糖就正常了，就酮症酸中毒没有了，把命保住了。但是全世界的研究，截肢的人能再活3年的人只有一半。
0: 我觉得刚刚看到新闻资料，你会发现高血糖的结果很可怕，而控制高血糖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1: 是，
0: 那我们今天与其让自己的人生遭这么多罪，咱不如选择一个简单一点的方式给它提前管理起来，管控起来，控制起来，对吧？高血糖我们一直在说血糖高了，糖高了之后，糖多了之后，对你的身体的各个的器官，从皮肤到心脏到肾脏到等等各种的器官，它都是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损害。
1: 所以我们平时血糖有问题的千万不要到后端才去想到怎么降，而是在前端，你每天吃一餐饭就想想怎么把我们餐食当中的碳水好好的利用掉。
0: 是的，
1: 身体能量充足的时候您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啊。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也是说，叔叔阿姨，现在咱们退休了，已经辛苦了一大半辈子，终于可以好好享享福了。这个时候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每天被病痛所折磨所困扰，那我觉得生活质量是不是大大下降？
1: 对，
0: 你再开多少的退休工资也弥补不了咱们生活带来这种精神折磨，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好东西并不一定都得花大价钱，蓝帽子就是一个惠民的东西，让大家人人吃得起买得起的。我们今天如果你买小组合的话，4瓶装只要299块钱，单瓶74块钱，大组合装更划算，8瓶498，单瓶合下来62块钱。哎，观众朋友，我们现在买两杯咖啡是不是62都不止？
1: 对，
0: 这一瓶你至少能吃个10几天，
1: 15天，我们吃4粒15天，但我现在每天1粒的话，我们可以吃2个月呢。
0: 对的，我们今天是60粒这么一瓶，然后我们是8大瓶给了大家，6、8、48、480粒，每一粒合下来就1块钱左右，1块钱真的就连瓶矿泉水现在都买不了。但如果真正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如果它能给你改善了，我觉得屏幕前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别说498了，后面再贴个零我也愿意为他买单，对不对？但今天的确是不贵的，但是实实在在的有效果的，因为毕竟我们有蓝帽子，我们的保健功能写的就是，来再给大家看最后一遍啊，保健功能就是辅助降血糖，适合人群就是高血糖患者，高血糖者，对不 对？
1: 是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大组合真的要频频手速了，因为毕竟我们这款商品的直播并不是很常见的，频率并不是很高，今天看到了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大部分的顾客都是盯着大组合在订，
1: 是，
0: 你可以先吃起来感受起来了，02151199000。

0: 有1亿1400万的朋友已经去世堂，也就意味着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人妻的这个人数呢，居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50.1%啊！算一算的话，这个人群5亿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我们身边，你我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也许已经有这个糖友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1: 我就是那个浑身没劲儿，腿软，特别累，喝的多点儿。
2: 当时的饭量也比较大，我一般的一顿饭在就主食一般就是在1斤半左右。
3: 就是嗓子干的特别厉害，是不是水是不是从嗓子眼下来的，不知道。完了晚上也起夜，起的挺多的次数。
4: 您那个过说您的前兆好吗？
5: 就是眼睛肿，特别早晨起了，哎呦，肿的跟眼睛都睁不开，
6: 掉头发，有时候一宿睡醒了。掉一大把，
7: 我浑身瘙痒，痒得特厉害，尤其穿衣服都是感觉不舒服，特难。
8: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帮助我们稳定血糖的元素，先问问左老师，这个元素是什么呀？
0: 它是一款微量元素，到底是哪一款微量元素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哎，就是微量元素铬，它被称为葡萄糖耐量因子。那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9: 我觉得看到叔叔阿姨说这些话，我自己都觉得特别的欣慰，特别的开心。因为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生活质量，对吧，这和你的生活品质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9: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高糖的话，你会发现哎呦各种难受，
0: 是
9: 生活也不舒服，而最重要的是它相应的并发症其实是更可怕的。
10: 对，是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意识的。
9: 对的，
10: 就一旦发现这个血糖有问题，他把嘴管得比谁都严。
9: 是的，
10: 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把身体内部的机制问题解决的话，那管到最后你会发现您的脏器对于很多的营养缺失之后带来的问题更大。
9: 是的，
10: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管住嘴迈开腿，另一方面一定要为身体注入一些正确的成分。
9: 是的，你一方面你单方面的去不吃糖是没有用的，观众朋友，因为有

0: 为植物胰岛素，您觉得安全吗？那么有了这个胰岛素之外，够不够？不够，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是处于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当这个胰岛素携带的糖到了细胞门口去开这扇门的时候，细胞不认，出现胰岛素抵抗，进不去。那么这个糖依然堆积在血管里面，还是会对我们造成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糖耐量因子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就是镉。而这个镉到了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身体的吸收率就开始下降。所以今天我们把镉添加在我们这个保健食品当中，两个成分，一方面有胰岛素，另一个方面识别胰岛素。还有一点，从胰岛素从钥匙出来到门口还有一长段的距离，都是通过血管血液运输的。所以我们当中增加了西洋参，通过滋阴的作用，让它运输的速度更顺畅更快一点。那么这样的话，才真正的解决我们怎么把糖利用掉。
1: 而我们今天呢，这一罐今天合下来大组合几十块钱，六十几块钱，
0: 是
1: 六十几块钱。我们这一罐是有六十粒的，还不是那种简单的三十粒的。然后六十粒的同时，我们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写在这里啊，观众朋友，保健功能就是辅助降血糖，
0: 对，
1: 适宜人群就是血糖偏高者。所以如果您的报告出来之后，您的血糖数字是比较偏高的，有个小箭头向上的话，那我建议大家这个都是可以吃起来的，毕竟价格也比较便宜，比较亲民，不是说哎一瓶要大几百块钱，我可能对生活都已经产生经济压力了，完全没有经济压力的。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三个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四瓶，299块钱，外面一瓶是卖到199元，
0: 对，
1: 四瓶买一买的话800块钱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0: 是
1: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块钱，你外面只能买个两瓶半，我们今天给您八大瓶，整整八大瓶。但是可惜的是，大组合只有最后的九组了。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块钱，每粒只要1块钱，我一天就算吃四粒也只要4块钱。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块钱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个凑单神器。
0: 哎，
1: 如果说您已经买过高单价的产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对于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999000。
2: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3: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还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它可以起到什么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降糖的作用。所以呢，苦瓜现在啊有明确的降糖作用。
4: 我们人体的能量啊，其实是以葡萄糖的形式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人如果要利用能量的话呢，就需要把这个葡萄糖啊从血液当中运输到那边的细胞当中。
5: 自行车呢，就相当于这个胰岛素。
4: 胰岛素，
5: 哎，这个胰岛素啊，如果是把这个糖啊，它把这个要运到外面去的话，那使劲儿蹬，我们知道这自行车是非常费劲儿的、
4: 而且这个运载量还有限。
5: 这个糖块多了，然后你运载量又不够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血糖就会怎么样呢？
4: 浓度就高了，
5: 糖浓度偏高，你血管长期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那这个血管就容易变化了。
4: 在我手中哈，这个金光闪闪的元素就是镉元素。我们看看它，当它碰到胰岛素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瞬间从一个自行车变成了一辆大卡车。
5: 对
4: 啊，那当然了，如果用卡车进行葡萄糖运输的话，这个效率啊，无论是速度还是运载量都明显增高。
5: 对，而且它还不怎么费劲儿，把我们这个糖分呢运到外面，血管里的糖浓度就会不高。
6: 一方面是它里头含的一些膳食纤维，它会有降糖的一个作用。对，因为它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100克的苦瓜里头哈、它水分很多，90多克啊，都是一个水分。它少量的有形成分里，它就膳食纤维含量高。那么吃进去以后呢，会延缓我们这个食物的一个在肠道的一个吸收。那么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平稳餐后的血糖。苦瓜提取物，它是呢有可能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它这个提取的过程中呢，它是恐怕要从大量的苦瓜中提出来的，甚至是几十斤的这样一个苦瓜才能提炼出少量的一些物质啊。所以你日常的吃苦瓜根本就达不到就是说这么高的一个这个有形的一个成分。

0: 间三个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四瓶299块钱，外面一瓶是卖到199元，
1: 对，
0: 四瓶买一买的话800块钱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1: 是
0: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块钱你外面只能买个两瓶半，我们今天给您八大瓶，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块钱，每粒只要1块钱，我一天就算吃四粒也只要4块钱。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块钱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个凑单神器、
1: 哎，
0: 如果说您已经买过高单价的产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 对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有1亿1400万的朋友已经去世躺，也就意味着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人妻的这个人数呢，居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50.1%啊！算一算的话，这个人群5亿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我们身边，你我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也许已经有这个糖友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1: 我就是那个浑身没劲儿，腿软，特别累，喝的多点儿。
2: 当时的饭量也比较大，我一般在一顿饭在就主食一般就是在1斤半左右。
3: 就是嗓子干的特别厉害，是不是水是不是从嗓子眼下去的？不知道。完了晚上也起夜，起的挺多的次数。
4: 您这个过说您的前兆好吗？
5: 就是眼睛肿，特别早晨起，有时候肿的肿的跟眼睛都睁不开，
6: 掉头发，有时候一宿睡醒了。掉一大把，
7: 我浑身瘙痒，痒得特厉害，尤其穿衣服都是感觉不舒服，特难。
8: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帮助我们稳定血糖的元素，先问问左老师，这个元素是什么呀？
0: 它是一款微量元素，到底是哪一款微量元素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哎，就是微量元素铬，它被称为葡萄糖耐量因子。那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9: 我觉得看到叔叔阿姨说这些话，我自己都觉得特别的欣慰，特别的开心。因为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生活质量，对吧，这和你的生活品质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9: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高糖的话，你会发现哎呦各种难受，
0: 是
9: 生活也不舒服，而最重要的是它相应的并发症其实是更可怕的。
10: 对，是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都是有强非常强大的意识的。
9: 对的。
10: 就一旦发现这个血糖有问题，他把嘴管的比谁都严。
9: 是的。
10: 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把身体内部的机制问题解决的话，那管到最后你会发现您的脏器对于很多的营养缺失之后带来的问题更大。
9: 是的。
10: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管住嘴迈开腿，另一方面一定要为身体注入一些正确的成分。
9: 你一方面你单方面的去不吃糖是没有用的，观众朋友，因为有时候低血糖，你高糖人群他有时候突发低血糖比他高糖的时候更可怕。其实你单方面的去控糖没有任何的意义，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把身体里边这个糖平衡好，让它更好的能够给它代谢掉，
10: 利用它，
9: 利用掉，对不
10: 对？
9: 今天三个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4瓶，299块钱，外面一瓶是卖到199元。
0: 对，
9: 4瓶买一买的话800块钱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0: 是
9: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块钱你外面只能买个2.5瓶，我们今天给您8大瓶，整整8大瓶。
0: 是，
9: 但是可惜的是大组合只有最后的9组了，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块钱，每粒只要1块钱，我一天就算吃4粒也只要4块钱。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块钱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个凑单神器。
0: 哎，
9: 如果说你已经买过高单价的产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对于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999000。
11: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12: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它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它可以起到什么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降糖的作用。所以呢苦瓜现在有明确的降糖作用。

小虎，你换酒精，他刚好小虎。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我是魏甲。其实说在很多人啊，在家里面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家里面真的很不想再去到厨房了。那今天来自于松鹤楼为大家来带到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快手菜，就是我们的团圆锅仔了。我相信啊，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在家里面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说到各档各样的节日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都要有一道非常隆重的汤菜呢，就是我们的大团圆的团圆锅仔。而今天松鹤楼给大家做的是配料既干净，价格呢也非常的划算。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总，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嘉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那个我们松鹤楼有很多好的产品、
0: 啊。又回来了、
1: 哦。对，又回来了。然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快手菜。
0: 是。
1: 什么叫快手菜呢？不需要你开火。
0: 对。
1: 因为天开始热了嘛，不需要你去弄得很麻烦啊，不需要炒啊弄啊。今天什么叫快手？一拆，稍微加个热就能吃的三鲜锅仔给大家带过来了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啊。
0: 对，而且咱们今天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松鹤楼有没有的卖。在松鹤楼有卖这个团圆锅仔的，
1: 必须
0: 是有卖的啊。在松鹤楼卖的，我可以这样说，跟您今天从东方购物带回去的一模一样。
1: 对的，
0: 从口味到口感一模一样。
1: 是，
0: 价格可就不一样。
1: 没错
0: 啊，这是我们的关前街走店。清乾隆22年，1757年，迄今已经有260多年的一历史了。
1: 没毛病。
0: 菜品用料新鲜，四季有别，因材施艺，精烹细作，无地温婉饮食，淡雅人文，相得益彰。其实就知道了啊，松鹤楼主要吃一个鲜字儿。
1: 对，
0: 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北方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江南的鲜这个字儿，非常的理解不够透彻。
1: 什么？
0: 有些人会说，你看鲁菜是更多的用一些酱和汁来进行调味，
1: 没毛病。
0: 川菜可能更多的是辣，或者是咸，
1: 对，
0: 或者是鲜。那么江西菜就不用更多说了，
1: 是，
0: 对吧？川湘鲁粤淮扬，只有淮扬菜会把鲜这个字儿提在所有的百味之先，江浙沪也是这样的，
1: 是
0: 什么鲜？也许就是熬过了一个冬天，那个春笋的嫩头，这个叫做鲜，
1: 是。
0: 也许是不起眼的太湖当中的小虾米当中的蹦出水出来的那一颗鲜，
1: 没错，
0: 这个就叫做鲜，
1: 没错。
0: 而我们今天石锦团圆锅仔
1: 是
0: 也把这个鲜字儿做到了一个极致，
1: 是。
0: 怎么来看啊？首先来看，
1: 咱们今天，
0: 松鹤楼酥造大师会，
1: 没错。
0: 松鹤楼你吃到的唯一区别就是包装没有这么精致，
1: 对，
0: 人家也是这样一刀剪开来给大家来做的，
1: 哎，
0: 也是这样加工的。
1: 是，
0: 来，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的配料非常的干净，什锦配料，猪肉圆，另外你看他连猪肉圆都给大家写清楚，
1: 对，
0: 用猪肉、玉米淀粉、鸡汁儿、鸡精、食用盐、白砂糖、去腥底味粉、白胡椒粉，结束了，鲜肉蛋饺。干猪肉皮、炸草鱼块、鸡尾虾、黑木耳，没了，
1: 没了，
0: 没有了，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
1: 没有防腐剂。
0: 然后请注意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三鲜酱汁啊，配料表，饮用水、食用盐、鸡汁调味料、鸡精调味料、味精就没有了，
1: 没错。
0: 保质期放在冷冻啊，冷冻放12个月，
1: 对，
0: 冷冻放12个月左右就可以了，第二点，咱们来看啊，生产商是谁？苏州松鹤楼食品有限公司，
1: 没错，
0: 在哪里？这个春秋路，
1: 对，黄岱镇春秋路7号就是我们的厂址，哎，全中国就这一个地方啊，
0: 整个全世界的松鹤楼都是用它，不是贴牌的啊，
1: 对，
0: 全部都是松鹤楼食品厂自己来进行生产和研发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知道一旦假手于人，一旦开始做贴牌，这个牌子品质味道就保证不了了，
1: 对，
0: 没有办法了，您只能找到这个工厂来给大家做，
1: 没毛病。
0: 就像可口可乐，也许全世界都销售，但是它最终的那个配方，或者是那个糖浆，就是这一个厂的。
1: 对的，
0: 当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一定放心啊。
0: 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么多的配料啊，
1: 是
0: 几个配料到底有多好？首先，我们来看里面的所有的料。首先用到的肉，猪肉碗里面的猪肉，
1: 因为我们是苏州的企业，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
0: 太湖猪肉，
1: 用的是当地的猪肉，叫太湖猪肉给大家啊。这个因为它是在圈养，在太也不叫圈养，它就在太湖自由奔跑
0: 自由奔跑，
1: 所以那个猪啊、猪肉非常的香啊。
0: 对，然后精选的草鱼，就是太湖里面的草鱼也非常的香
1: 嘛。对的，
0: 太湖里面的水植物都特别多嘛，吃草的草鱼，对不对？新鲜的一定是活虾，
1: 没错，
0: 一定是活虾，
1: 鸡尾虾
0: 保持原本的鲜味，
1: 没错。
0: 好。再接下来就厉害了，三鲜锅仔，咱们什锦团圆锅仔，这个汤是不是很重要？
1: 是，有两包高汤，
0: 所有的汤 老汤，全部来自于老母鸡熬煮的高汤。
1: 是，
0: 虽然我们给大家来做的很浓郁啊，很浓郁，
1: 是，
0: 但是我们是给大家用老母鸡汤熬到浓郁的，
1: 大概要熬五个小时左右，
2: 五个小时以上啊，
1: 所以就熬的都是本味在里面，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但是我们包装你回去是要就是跟水冲兑一下就行了，
0: 还是要再加点水的，因为我们是等于说是把高汤熬得特别
1: 浓缩嘛，
0: 浓缩的，浓缩到已经有点粘稠了。
1: 对的，
0: 拿到家里面直接剪开来，这个东西放到锅里面加水结束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看看到底有多少啊？
1: 好，我给大家
0: 自己来放。
1: 这一盒是这样的啊，这一盒是
0: 直接给大家撕开来可以吗？
1: 直接撕可以，
0: 直接撕开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
1: 看一下是什么东西。我们都是真材实料。
0: 里面真材实料，让大家看一看里面有多少的东西，让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好，
0: 一旦倒出来，你会发现，你看，首先一点点，我们一点点来啊。
1: 好，
0: 你看，咱们今天一点点看啊。首先，刚才我们说到的，太湖猪肉的
1: 是
0: 大肉丸哦，
1: 有
0: 大肉丸有。然后咱们今天这个炸猪皮，有。然后咱们今天看到这个蛋饺，
1: 有
0: 这个蛋饺很大，这蛋饺很大啊，
1: 叫元宝了都，
0: 元宝蛋饺啊，元宝蛋饺啊，很大啊。然后还有这种炸鱼，炸草鱼，
1: 这是草鱼块啊。
0: 来，还有这些东西以外，你看两包这个高汤料，
1: 是
0: 两包高汤料，这个是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浓缩版本啊。
1: 对的，
0: 您直接开袋以后，直接再加一点水，一定要加水来进行选择的，
1: 是
0: 一定要再加水来进行调和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啊，
0: 咱们今天啊，拿到我们今天的要换一个，
1: 回去
0: 换一个
1: 筷子，
0: 这个筷子刚才我煎过生的，
1: 没事没事，
0: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做好的，
1: 对，
0: 我说句实话，非常非常的棒了啊。
1: 是的，这是我们整个的啊，我看就是这个西兰花是我们家的，其他都是这个包装里都有的啊。
0: 的确，
1: 你看这个是鲜的基围虾给大家啊，活虾现剥的基围虾，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基围虾也有了，那还有呢，最重要的是上海人比较喜欢是炸鱼块，
0: 有
1: 草鱼块，用的草鱼的中段，
0: 没问题。
1: 这个肉是非常的细嫩的、
0: 是的，
1: 你看
0: 草鱼块经过这么一炸以后啊，它吸饱了这个汤汁以后，就会特别特别的鲜。
1: 还有刚才维嘉老师说到的这个超级大
0: 元宝这个蛋饺，打开来看，大家看看咱们今天含肉量，呦，你看，
1: 真的
0: 这肉都快涌出来了。
1: 是的，当然还最主要的还有就是这大家非常喜欢吃肉皮，
0: 对，
1: 肉皮这个东西就是吸满了所有的鲜味，
0: 的确。
1: 然后你吃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个肉皮、啊。
0: 当然，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抢下。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特别特别的给力。来，首先，我们刚才这样一袋给到大家，我说句实话，四口之家吃没有问题吧？
1: 没问题。
0: 你可以拿个大砂锅来装呢，
1: 是。
0: 四口之家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没问题。
0: 一次吃半袋也行，剩下半袋你再炖回去
1: 也可以。
0: 为什么给大家两包糖料？明白吗？
1: 懂了
0: 这道理吧？
1: 懂了。
0: 为什么给大家两包汤料、如果是老两口，咱们今天就倒一半，
1: 没错，
0: 剩一半，剩下的再冻到冰箱里面。
1: 对的，
0: 等到要用了，然后再给大家弄出来。一共六袋，一袋有八两。不对，不止哦，
1: 三百克，还有酱汁是五十，
0: 还有酱汁是五十克，对不对？给到大家，199块钱全部给到大家，但是今天只有这一点啊。还有啊、再给大家送上积分16.99元，17块钱，自动能够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77块钱，整整六大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跟在我们的松鹤楼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品味，
1: 一定是的，
0: 一模一样的品质，
1: 一定是。
0: 松鹤楼给你做的也是这样，稍微加点水煮一煮就出来了，
1: 没错。
0: 好吧，还有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三鲜也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4: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七样到八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我们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饺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3: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4: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者外婆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请注意啊，是199块钱吗？
1: 不是，
0: 不是哦，再送上我们16.99元的积分，自助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一百 77块钱，
1: 没毛病，
0: 整整六袋装。
1: 对，
0: 里面这六袋当中，其实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400克一袋，
1: 对，
0: 但是呢，固形物含量有300克，
1: 有。
0: 其实固形物就是里面能够吃的，
1: 对。
0: 那除了汤之外，汤是100克，但是这个汤100克，很多人说这汤是也太少了吧，各位。我们这个是原汤浓缩的，
1: 没错，
0: 原汤浓缩的。
1: 你回去要加点水的哦。
0: 你要加，你这个肯定要加水的、
1: 啊。是、啊，
0: 咱们今天原汤浓缩。你说固形物含量，其实这点有点好处，就是有些固形物含量只有30%，
1: 懂？
0: 有些固形物含量只有20%，
1: 是。
0: 我们今天固形物含量75%，
1: 对的，
0: 是这个道理吧？400克当中300克嘛，1/4是不是75%？
1: 对的，就是这些鱼块啊，这些鸡尾虾，这些肉丸里面都是300克、啊。
0: 而且这个肉皮，你看，美、嗯，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今天平时的吃这种锅仔的时候、啊，就希望它稍微的多吸一点汤汁儿。
1: 对的，哎，
0: 另外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说稍微咱们口重一点的，你可以稍微再调一个这个酱油汁儿
1: 哦，也可以。
0: 比如说你。生抽，然后加一点蚝油，
1: 对，
0: 稍微再加一点白糖，拌一拌，然后煮到这个锅仔里面去、哦、你看，你想肉丸吸不吸汁儿？
1: 吸汁。
0: 咱们今天的这个蛋饺吸不吸汁？
1: 吸汁。
0: 猪皮吸不吸汁？
1: 哎，好像都是吸汁的产品、哎、
0: 然后还有那个炸鱼，
1: 是，
0: 其实上海这边叫做熏
1: 白鲈鱼，
0: 或者是鲍鱼，
1: 对，
0: 对不对、嗯、那其实也是吸汁的，
1: 没错。
0: 那这个一尝起来，这个品尝起来真的是味道非常非常的香了，
1: 没毛病。
0: 当然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本味，来，我们今天就可以这按照您自己的口咸口淡，你先放一袋
1: 汤。
0: 我还是先建议大家啊，按照口咸口淡，这个汤就先放一袋，
1: 对，
0: 剩下的那一袋，你如果说觉得不够咸，你可以自己再加盐，
1: 也可以啊，对。
0: 然后剩下的那袋干嘛呢？冲出一袋来煮面吃，
1: 没错。
0: 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啊，你自己买个那个苏式面，然后再加这个汤，再稍微再加一点水煮一煮这个面啊，
1: 完全可以，
0: 就是咱们这个正宗的苏式的浇头面。
1: 对的，而且
0: 松鹤楼的面也不过如此了。
1: 对的，而且我就一直强调，为什么我们松鹤楼是就不贴牌不进、就是所有的工厂就是跟我们松鹤楼
0: 全部都是供松鹤楼自己的
1: 饭店门店这样的，就是前店后厂，所以你吃到的这些三鲜锅仔就是出现在、现在可能下市了、出现在我们菜单里的、差不多这一粒就要68，
0: 的确这一粒就要68，那我们今天177，也就是买个3个左右，
1: 没错，
0: 就没有了，3个左右都已经超了。
1: 那今天买三，
0: 咱们今天直接是买三价三啊，
1: 是吧？
0: 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先拿起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现在天气热，不想做饭的，其实在这个里面，
1: 很多人说，
0: 那就这个汤这么热，我是不是吃了又出一身汗？
1: 也不会啊，
0: 往往就是天气热的时候。
1: 是，
0: 您得，你想想看，我们以前，爸爸回到家，虽然工作很热，
1: 是，
0: 但是说为什么一定要来一碗汤饭，吃得热热乎乎的，出了一身汗以后，等这个弄堂风一吹，汗收进去了再去洗澡，
1: 好舒服。
0: 因为等于说是把一天的湿气和寒气都给逼出来，
1: 没毛病，
0: 其实非常的重要啊。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的洪亮，
1: 是
2: 什么叫做松鹤楼的真材实料？
1: 必须的呀，
0: 大家看看啊。
1: 好，我
0: 首先我们先来看啊，
1: 好，
0: 所有的食材，用到的猪肉用什么猪肉？
1: 太湖猪肉，
0: 太湖的这个半散养猪啊，
1: 对，
0: 因为等于说是在太湖边上，因为整个的太湖有江苏，江苏占十分之九，
1: 对，
0: 浙江占十分之一，就是湖州，
1: 对的，对吧？对，
0: 哎，太湖周边有三个市啊，有三个市，现在苏超互相也在踢来踢去啊，对不对？
1: 好，
0: 然后精选的草鱼也是太湖里面的草鱼，
1: 没错，
0: 新鲜的活虾，这个虾就不是太湖里面的虾了，
1: 基尾虾，这是
0: 基尾虾，
1: 没毛病，
0: 因为更大一点点，让大家吃到很好啊，但是一定是活虾，
1: 是，
0: 一定是活虾，这是我们的固形物，但是大家都知道，
1: 是
0: 你三鲜锅仔主要的是什么？汤头
1: 料，没错，
0: 精选食材。鸡汤给大家来做到的是
1: 两包哦，
0: 炖煮了有整整的五个小时以上，
1: 回去姐姐
0: 五个小时
1: 一定要加水啊，
0: 各位姐姐也好，各位哥哥也好，来请注意啊，这是浓缩的，
1: 是
0: 这是浓缩的，
1: 我怕你们
0: 我们这个鸡汤是直接浓缩的，
1: 对的。
0: 第二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给大家两包，
1: 哎，
0: 一包你放在这个锅仔里面
1: 可以，
0: 觉得淡了再放盐，
1: 没毛病，
0: 可以的，没问题。还有一包你用来煮面，
1: 是
0: 一定是再加水再煮面啊，
1: 对的，
0: 这个面也很鲜很鲜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你拿到的就是这样一包这么大的一包啊，
1: 是
0: 这么大的一包，然后正面来看，松鹤楼
1: 苏灶大师会、哦、
0: 苏灶大师会，
1: 是，这是我们羊肉羹师傅跟各位行政总厨一起研究的这个味道
0: 出来的啊、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你跟在松鹤楼苏州松鹤楼上海松鹤楼吃到的这个锅仔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没有，
0: 就是包装不一样，他拿的透明的，
1: 对，
0: 大份的，
1: 对的，
0: 我们店里面就是拿大份的，
1: 是
0: 也是这样一格一格弄开的，
1: 没毛病。哎，
0: 如果不这么一格格弄开就有问题了。
1: 是，
0: 这是一号桌多一点，二号桌少一点，不可能的嘛。
1: 对，
0: 所以一定也是这样一格一格分好的。来，接下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啊，
1: 非常干净啊。
0: 首先。猪肉圆
1: 是
0: 太湖猪肉，玉米淀粉，这个你加
1: 这是肉圆的一个那个一个配料表啊，哎、
0: 鸡汁调味料
1: 是，
0: 然后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去腥底粉、白胡椒粉、连复合调味料当中的去腥底味粉和白胡椒粉全部都写清楚了，
1: 而且这是猪肉圆的配料，
0: 鲜肉蛋饺里面的肉也是太湖猪、
1: 没错，
0: 干炸猪皮
1: 是
0: 干啊，还有炸
1: 炒鱼块、
0: 鸡尾虾、黑木耳
1: 没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色素、香精。保质期要冷冻才12个月啊、哦！
1: 是的，
0: 你建议大家全部都拿到六盒以后，全部放到冷冻。
1: 哎，
0: 需要用了，提前一天把它放到我们的
1: 那个冷藏。是，
0: 晚上把这个拿出来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的，不要进厨房、
0: 加热也不用太多，因为它里面大部分是熟的。
1: 没错，
0: 基本上是全熟的。
1: 是，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1: 加热。
0: 来，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啊？
1: 好。倒出来就是这样的，
0: 你看，
1: 哎，首先有肉，炸
0: 大鲍鱼
1: 是
0: 两块，
1: 没错，
0: 然后这种基围虾
1: 两个，
0: 这种鸡肉、猪肉圆
1: 五六个，还有
0: 这种是我们的超大的
1: 蛋饺，
0: 这个元宝蛋饺
1: 是，
0: 然后还有这个猪皮、黑木耳全部都有，
1: 没错，
0: 然后煮一煮呢，其实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是。
0: 现在天气热了，
1: 哎，
0: 您可以有两种做法，
1: 哪两种？
0: 上海人喜欢吃那种捞饭或者是汤饭，
1: 哎，也可以
0: 啊。你饭打好了以后，就冷饭打好以后，直接拿这个汤去泡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又鲜，稀里呼噜这么一喝，很舒服的。
1: 是，
0: 还可以放这种面，
1: 是
0: 粉丝，是不是也非常的不错？
1: 没错，
0: 除了青菜是我们后加之外，其余的、
1: 哎、
0: 全部都是我们包装里面有的。
1: 是的，我给
0: 除了青菜是我们后加，其
1: 他
0: 全部都有啊。
1: 我主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蛋饺是不大的啊，叫元宝蛋饺。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咬一口啊！
0: 咱们今天这个元宝蛋饺，一口真的是吃不完啊！
1: 你看里面都是满满的肉、
0: 里面的肉是全部都铺出来的，特别舒适，好吃的，
1: 好吃。
0: 这个蛋饺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1: 的，真的很鲜哎！你加点那个主食那个米粉，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讲究吃一些五谷杂粮的，
1: 没毛病。
0: 这个锅仔里面，放土豆，
1: 也可以啊，
0: 色不色一？
1: 色一。
0: 土豆再吸了这个汤汁儿，你就煮的久一点，也不用切得很薄，就切块，土豆给它滚一滚，山药给它滚一滚，
1: 哎，也可以。哎，
0: 尤其是这段时间，肠胃又容易受刺激，你什么辣的咯，啤酒咯，对吧？天气热了，咚咚咚，啤酒一喝，哟，肚子不舒服了，然后哎，你再切点猪肚进去，是不是也行？都非常的不错啊！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六大盒。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薛总，如果说去我们的松鹤楼现场点这么一份，大概多少钱？
1: 那59一粒，
0: 能有400克吗？
2: 能有四百克吗？
1: 是克数是四百克，
2: 克重数是四百克的。
1: 对的，然后也是一模一样的，
2: 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2: 这个66块钱，
1: 69块钱，
2: 70块钱，70，140，210，
1: 是吧？哎呀，你这么说，
2: 210
1: 了，没毛病哦。
2: 到这里就210了，那么这三个就是送给你的了。
1: 对，
2: 但是今天是这个价格吗？是199吗？
1: 不是，
2: 是199吗？
1: 不是。
2: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您17块钱左右的积分，相当是177块钱。
1: 是。
2: 这里全部都可以带走，
1: 没错，
2: 全部都可以带走，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真的，
2: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1: 30块一粒啊，
2: 才30块钱，可能还不到、
1: 啊，
2: 还不到啊，20多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喝到了。咱们今天不仅仅尝到的是太湖的猪肉，是我们的太湖的草鱼，还有我们的基围虾之外，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5个小时以上，咱们。这个松鹤楼大厨熬制出来的老母鸡汤，
1: 没错。
2: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天，也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1: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七样到八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我们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胶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0: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1: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者外婆外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2: 还有最后的22分钟时间呢，如果说想要选择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什锦团圆锅仔的话，其实非常的方便啊，
3: 没错，
2: 自己咱们今天直接来进行下单就可以了。
3: 是，
2: 很多人都在说啊，现在连一个吃肯德基都要看礼拜几的时候，对吧？何必再去找这些洋快餐去过嘴瘾？
3: 我好像每周四都要点。
2: 对啊，但咱们今天其实很方便啊，你自己去想想看，
3: 是
2: 自己在家里面做一点这个东西好不好？
3: 很方便。
2: 为什么说不推荐大家去吃很多的一些特别便宜的外卖？
3: 为什么？
2: 或者不喜欢不推荐大家去吃一些特别这个油炸的食品？很简单啊。第一，你自己去想，一些油炸的洋快餐，它用到的是什么鸡肉？
3: 那
2: 用到的是什么猪肉？
3: 不太知道，
2: 对不对？我们用到的都是太湖猪。
3: 必须的，
2: 用到的都是太湖的草鱼，
3: 没错，
2: 用到的都是活的基围虾，
3: 是，
2: 而且为了很多的一些黑心商贩，为了它的整个的保鲜，会加了很多的防腐剂。
3: 对，但是我们没有啊，我们配料表非常干净，就除了几种主要的食材之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啊。
2: 是的，而且前两天还爆出了某些企业啊，这个为了让它做，出现了什么幽灵外卖。哦呦，这个。挂的牌子是某些街边你看得到的品牌，
3: 对，
2: 其实这个外卖员送的是到某个黑心的小作坊里面的，就是你看暗无天日这种小作坊，
3: 懂你意思，
2: 所以大家千万要识别出来。那我们今天松鹤楼就不一样了。
3: 是的，
2: 松鹤楼是不是大品牌？
3: 是的，
2: 你在上海的和珅会，在上海的城隍庙，在苏州的观前街，你是不是都吃到过？
3: 对的。
2: 而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承诺是，你在苏州观前街，你在上海城隍庙，你在咱们上海的五角场的
3: 徐家汇店，
2: 徐家汇店
3: 吃到，
2: 你吃到的松鹤楼
3: 是
2: 一模一样，
3: 保证一模一样。
2: 你吃到的锅仔是一模一样的，
3: 是的，
2: 吃到的面是一模一样的，吃到的汤是一模一样的，吃到的浇头是一模一样的。
3: 对的，
2: 所以我今天就要奉劝大家一句，
3: 你说，
2: 今天咱们今天这个锅仔拿回去，里面有两袋汤。问一下大家，松鹤楼以什么出名？苏式面出名，
3: 没错，
2: 苏式面面是精华吗？不是的，汤头是精华。
3: 对的，
2: 那我们今天这个汤头也是跟苏式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5个小时以上
3: 熬煮，
2: 老母鸡把它熬汤熬出来，熬到浓缩为止的汤头，自己在家里面稍微冲点水就可以直接来加热就可以来吃了。现在来吃一口鲜，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基本上全部都是先给大家过一遍油，这样呢它能够吸到的汤汁就更多，
3: 没错，
2: 更加的鲜嫩可口。
3: 对的。这样的话，而且关键这个味道是我们那个叫松鹤楼那个我们那个包装上写
2: 的，松鹤楼的味道，
3: 对，写的清清楚楚，松鹤楼大师会什么意思呢？我们所有的菜都是我们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带领大家一起研发的，
2: 对，
3: 所以你在我们松鹤楼徐家汇店、冠前街店、五角场面馆吃到的这些菜就是
2: 一模一样。
3: 对，我再说再三强调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来做直播的、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没错，
2: 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0215111-9900。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苏州的观前街店，其实至今就是我们的总店啊，
1: 还在这边、哦、
0: 至今已经有1757年，已经260多年的历史了。它为什么出名？就是因为这四个点：用料新鲜，四季有别，因材施艺，精烹细作，非常非常的棒。
1: 没错，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现在你在观前街吃到的也是这个东西。
1: 对的。
0: 只不过它是大包装，
1: 没错，
0: 明白这道理了吧？
1: 懂。
0: 但是里面的小盒子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为什么要小盒子是这个样子的？因为
1: 分量要均衡一点，
0: 每一份的分量是一样的。
1: 对，
0: 来看清楚啊。
1: 好，
0: 松鹤楼，
1: 没错，
0: 苏造
1: 大师会，一定是的、
0: 哦，百年老店，现在已经是200多年了，
1: 279年了，
0: 乾隆年间始创的啊，
1: 69年。
0: 来给大家看看，那么老牌子用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1: 没错，
0: 请注意啊，你看我们所有的配料表，按照道理，这样的包装食品，一般不敢给大家看配料表，
1: 对的，
0: 怕的什么呢？加保水剂，
1: 对，
0: 三磷酸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防腐剂，
0: 防腐剂。来，我们今天你看，
1: 好，
0: 猪肉圆
1: 是，
0: 猪肉里面食用淀粉，
1: 我们连猪肉圆的就是
0: 鸡汁调味料、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复合调味料，
1: 猪肉圆的调味料，
0: 复合调味料里当中有去腥底味粉和白胡椒粉，然后鲜肉蛋饺、干猪肉皮、炸草鱼块、鸡尾虾、黑木耳，
1: 没了。
0: 第二，还有一个点在这里，你看，生产商是谁？
1: 就
0: 是
1: 苏州松鹤楼，对，
0: 也就是我们不是拿第三方的工厂
1: 的
0: 产品来贴牌的，就是我们自己贴牌的。
1: 黄代镇春秋，黄代镇春秋路7-2号，这是我们厂址啊。
0: 全世界这个松鹤楼，都是从这个地方出的，
1: 没毛病，
0: 而且没有第二家。对吧？
1: 对的，
0: 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保证没有第二家。
0: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前两天在哪个机场还看到松鹤楼了？
1: 有广东那个机场。
0: 广东，对，广东那个机场也有松鹤楼。
1: 一碗那个虾仁面，88块钱。
0: 还有那个这个在，在哪里啊？在那个横店的火车站
1: 啊，也有
0: 我们的松鹤楼。
1: 是的，白云机场有个很大的那个，反正我们现在开到了各种地方，全国、全世界各地，
0: 是的，
1: 伦敦也有店，
0: 但是我想，
1: 但是我想说，我们所
0: 扬我国威。对吧？
1: 对，
0: 让那些英区的留子们天天吃往这个什么仰望星空派的朋友们见识一下中华美食。当然，那边的东西要按照英国的物价来卖的，
1: 没错，
0: 对吧？让英国人尝一尝咱们今天的这个，如果说来一碗三鲜的话，我们这边是66块钱人民币，在那边最起码要卖它66磅，
1: 必须的，
0: 66英镑差不多吧，
1: 必须，
0: 给大家展示一下，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卖到英国的也是我们苏州生产的嘛，也是我们的这个
1: 黄代镇，必须是苏州生产，
0: 也是黄代镇生产的，
1: 因为我们要统一味道嘛，对吧？
0: 来，太湖猪肉，精选草太湖草鱼哦。太湖草鱼
1: 啊，金湖啊，
0: 这个不是太湖的虾了，
1: 虾，
0: 因为基围虾没有太湖的，太湖只有河虾啊。
1: 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活的虾，至少是活的虾。来，这是我们的主料，那还有个主汤呢。这个汤老母鸡熬制，
1: 是
0: 为大家熬了5个钟头以上，
1: 没毛病。
0: 不是像松鹤楼这样的老企业，百年品牌，
1: 是
0: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实力？因为我们一熬就可以熬。是成百上千公斤了，
1: 对的。
0: 为什么？因为全天你要运送到全国各地的，而且都是这种，请注意啊，
1: 是
0: 浓缩了，熬到浓缩的汤包，
1: 没错，
0: 把水分给熬掉，浓缩的味道给它留在一起。
1: 对的，你要加水的啊。
0: 所以你摸上去这个稍微的有点黏黏的，
1: 没错，
0: 它不是那种，但是它不是加了什么味道调出来的，
1: 对，
0: 它不是加鸡精味精调出来的，
1: 对
0: 啊。它就是天生的老母鸡汤给大家，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有几这样的几包，
1: 两包，
0: 拆出来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是，拆出来
0: 要熏鱼，要太湖猪肉丸，要我们的虾仁，要我们的这个
1: 肉皮，黑木耳都有，真材实料，
0: 再加两包这样的我们的高汤汁儿，那么一包高汤汁儿你就做这个锅仔就可以了，
1: 可以啊，
0: 觉得淡再放盐也可以，另外一包我觉得大家可以干嘛，直接煮面，
1: 是
0: 苏式面，
1: 没错。
0: 经典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汤头。
1: 对，
0: 我们这个汤头也可以用在什么三虾面喽？
1: 可以，
0: 或者说是用在其他的一些盖浇面上面喽，都没问题啊。苏式的盖浇浇头面上面。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就是放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粉丝。
1: 没错。
0: 其实啊，如果说最近在身材管理期的朋友们，
1: 弄点粉丝，
0: 把粉丝换成魔芋丝，
1: 是，
0: 对吧？也可以的呀。粉丝换成魔芋丝也非常的不错，
1: 超大的肉丸啊，还有鸡尾虾，这个玉米是我们自己家的，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
0: 除了玉米是我们自己家的之外，其他的都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来，各位最近在吃这个五谷杂粮，你放土豆啦，
1: 可以，
0: 放山药啦，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哇，关键的是你看这一口下去啊，满满的猪肉，太湖猪肉的香味儿，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是半斤半瘦的，好，特别特别的棒。那今天买是多少钱啊？ 还是要请教一下咱们薛总，去到观前街总店多少钱？
2: 69一粒。
0: 六十九块钱一粒，
2: 就是这一碗。
0: 就城隍庙会不会贵一点？
1: 那真的城隍庙会贵一点。
0: 城隍庙的
1: 要大概要89.9，就像那个徐家汇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外滩店更贵一点，
0: 但
1: 是
0: 我们更贵。
1: 对，
0: 还有
1: 我们苏州观前街店是69一粒。
0: 观前街总店69块钱一粒，
1: 没错，
0: 但是重量是一样的。咱们就按照便宜点的69块钱一粒，其实140，210，我们199。
1: 是，
0: 那等于说是这三碗是送你的，
1: 好像
0: 这三碗是送你的吧？
1: 可以这么理解。
0: 还没完啊。再给大家送上16块钱。
1: 今天有额外的
0: 17块钱了吧？你一分钱就不要跟我们争竞了，
1: 好吧？对呀，
0: 在 APP 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或者打按下一号键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77块钱，6个锅仔，
1: 30多一份，
0: 平均30多一点点，
1: 一点点，
0: 直接在家里面吃就可以了。
1: 是，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1511-9900。

0: 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很多现在观众朋友们心里犯嘀咕。
1: 你说
0: 这大热天的，你看这个窝仔，我看着就不想吃。
1: 但是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其实天气越热的时候，你其实寒气越容易在身体里面堆积。
1: 没毛病。
0: 你自己去拿手去摸一下自己小肚子。哎，
1: 我摸一下。
0: 是不是发现啊？手要比你小肚子热，
2: 咣当咣当的。哎，
0: 冬天你再去摸手去摸小肚子，小肚子一定比你手热，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中国传统认为夏天寒于内而热于外，
1: 没错。
0: 冬天热于内而寒于外，那这个时候，尤其是三伏天的时候，
1: 是
0: 你反而要多吃点这种热锅子，
1: 没错，
0: 让自己身体里面的寒气也能够被清扫一空。
1: 对的，
0: 这样的好处就是。等到了冬天，你这里痛啊，那边痛的情况会好很多。
1: 对的，关键是维嘉老师说的这一点，除外之外，我想说，这
0: 除了
1: 吃锅仔，也是个好吃的东西，
0: 对，
1: 也是个快手菜。
0: 对呀，
1: 你回去不想点外卖了，或者带太晚了，
0: 你重口味的放点这个老干妈。
1: 对的，你回去
0: 也很好吃的，
1: 加热一下就能吃了，是不是？
0: 确实，
1: 关键是我们松鹤楼品质，味道绝对是顶呱呱啊！
0: 从品质上，从选材上，从味道上。都给大家选好了，
1: 价格也是实惠到不能再实惠了。
0: 一份就等于是给到大家30几块钱，
1: 是
0: 家里面3-4个人吃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毛病。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如果说选择到我们的7倍积分，再加上我们的自动内锅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给到大家177，
1: 对，
0: 整整6份我们的。综合楼
1: 超划算，
0: 每份4个人吃都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还有最后的9分钟不到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3: 三鲜也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4: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7样到8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焖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椒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3: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4: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者外婆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能够拿到的这一包，苏州松鹤楼的这个本楼的什锦团圆锅仔，
1: 是
0: 跟你在苏州松鹤楼本楼吃到的有什么区别吗？
1: 没有区别，记住我这4个字，
0: 没有区别，味道一样，重量一样，口感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包的
0: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包装，人家为了便宜一点，降低一点，弄个大包装，但是里面也是这样一盒一盒的。看到了没有？里面也是这样一盒一盒的，
1: 没错，
0: 也是有调味包的。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整个的配料表
1: 非常
0: 干净，一定要看清楚啊。
1: 对的，
0: 首先什锦配料，猪肉圆、猪肉圆是由什么做的？由猪肉、玉米淀粉、鸡汁、鸡精、食用盐、白砂糖、去腥底味粉、白胡椒粉，没了。鲜肉蛋饺、干猪肉皮、炸草鱼块、基围虾、黑木耳，没了。
1: 是的。
0: 干干净净
1: 哦。
0: 好，再接下来啊，生产商是哪里？
1: 苏州松鹤楼食品有限公司。
0: 我们除了供给东方购物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之外，供给哪里？全宇宙所有的松鹤楼。
1: 对，面馆啊，饭店啊，
0: 对，
1: 玄妙观店啊，徐家汇店啊，都是我们供的啊。
0: 刚才说了，在英国，刚开了一家苏州观前街，这个苏州的
1: 伦敦店
0: 啊，
1: 对，伦敦店，
0: 伦敦店的松鹤楼
1: 是
0: 那边好像是66镑。一碗
1: 不是，就是要等比价过去的，没毛病。我们说69嘛，那69镑，对的，
0: 69英镑一碗，
1: 没错。
0: 那是真的有点贵，为什么要69英镑？
1: 好，
0: 因为我说句实话，老外没见过这种东西。
1: 是呀，
0: 老外没见过这个，
1: 能懂我们松鹤楼的好味道呢？
0: 对，你看，咱们今天太湖猪肉
1: 是
0: 嫩滑清香，肉味浓郁。那些天天吃炸鱼薯条的人，知道什么叫做食物的本味吗？
1: 不懂，
0: 对吧？精选草鱼，肉质鲜嫩，味多味美，
1: 是，
0: 那非常的不错。新鲜的活虾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
0: 当然我们不排除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美食，
1: 是，
0: 但是咱中国地大物博，太湖尤其是淮扬菜
1: 是
0: 吃的就是食物的新鲜，食物的本味。今天一共190多块钱，对吧？所有的加在一起给到大家6份装，等于说是买三送三。
1: 对，
0: 买三送三，
1: 没错。
0: 但别忘了，今天东方购物还有活动，给大家送上总积分16.99元，
1: 是
0: APP 再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相当是一百 77块钱，
1: 那就30多一份，
0: 三
1: 鲜
0: 锅
1: 仔，
0: 30多份啊，30多块钱啊，
1: 是，
0: 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锅仔一份你基本上3-4个人吃是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昨天刚刚过完谷雨啊，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就过去了，那说明什么？夏天就要来了。那夏天的话真的是懒得下厨，因为真的太热了，所以我们家里呢要常备一些比较方便的食材。我们今天带来了特别好吃的上海的葱油拌面以及上海的冷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是老婆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品啊，也是在这个马上天气就要变热的时候啊，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全新的产品，常温保存，而且今天给到您有99块钱的秒杀组，然后也有199块钱的非常实惠的一个组合，根据您自己的一个喜好去挑选即可以了。
0: 哎，没错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刚刚我俩一算啊，你说在外面吃个冷面，吃个葱油拌面，最便宜也要10来块钱吧。
1: 要啊，现在的物价不比以前哦。
0: 对，是的，您看一下今天呢，我们是两个秒杀组合，7袋的冷面，7袋的葱油拌面，一共是9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但是给您看一个更加划算的啊。199到手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太香了！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咱们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的，因为我自己是经常有在家里面囤这种粮食的这种习惯。
0: 哎，是的。
1: 不管是什么包子、馒头或者这种面条，尤其是常温的保存，对吧？像我可能平时方便面，包括那种挂面，其实都会保存。但其实呢，他们吃起来的口感，包括加工起来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新品啊，我们用到的是这种湿的
0: 半干拉面。
1: 半干的面就不是那种说什么油炸过后的那种方便面的那种面饼，
0: 是的，
1: 我们这个都是你看
0: 摸起来是软软的，
1: 对的，它是那种湿面半干的一个面，所以这样的一个面您煮起来的话它会非常的筋道，您吃起来的话口感会非常的好。
0: 当然了，是的，
1: 因为它这种含水分的一个特性，它的一个保质期只有6个月，但是没关系，我们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是我们是那个常温保存即可以了，就不用占您冰箱的一个空间，对吧？所以哪怕今天我拍回去总共32包，
0: 对
1: 吧？
0: 也
1: 不要紧的，我不是说一个月就要吃完嘛，对吧？我放着慢慢吃，对吧？
0: 真的，因为像我们家的话，我也特别喜欢囤一些这种东西。我觉得最发愁的就是不知道往哪儿放，因为很多东西它就需要去冷藏，我们这个不需要，常温，你阴凉的地方放一放就可以了，而且真的很好吃。早上的话5分钟左右就能吃个很完美的早餐了。
1: 你把面条给它煮熟了之后，咱们跟酱拌在一起。然后我们给大家拆开一下，看一下里面的这个酱料包，包括这个里面的面条到底是怎么样的，您就知道为什么我们
0: 在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用的是半干面了？因为半干面其实口感真的是更加的好。
1: 对，它
0: 如果你吃挂面，因为我是山西人，你知道，我特别忍受不了挂面。
1: 对的，
0: 山西人没有人吃挂面。
1: 里面是有两个，这个是我们的冷面，里面两个酱料包，一个是那个芝麻酱的，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普通的那个叫凉面的一个调味汁，两个都要倒进去啊，两个都要倒进去。
0: 很丰富啊。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面条，我们这个面条用到的。就是一个半干的一个拉面，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您现在可以透过包装袋，您就可以看得出来。
0: 是的，半干面条就是我们其实在超市里边买到的那种，对吧？就是这样子做好的面条，回去只要下锅去煮一煮就好了。它不是说那种挂面那种硬邦邦的没有口感，煮出来是那种软趴趴的，它是很有筋道的。而且啊，上海人真的很喜欢吃凉面的，对不对？
1: 对的。
0: 马上就要天气热了，多准备点这样的凉面带回家里很方便。而且呢，我们这样煮出来之后，其实稍作凉拌一下，用刚刚我们的两个酱料包。就是可以了，
1: 对，两个酱料包，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的这种，因为其实很好分的，葱油拌面的面条它会更细一点，
0: 对的。
1: 然后的话就很简单，你就面条弄熟了之后，
0: 对的，我们同样也是葱油拌面里面有个这样的葱油的酱，
1: 把这个酱料包给它倒下去，对吧？然后拌一下，然后咱们拌一下就好了。
0: 哎，真的，葱油拌面其实灵魂就在于那个葱油的酱汁儿，我们都是帮大家去炸的葱油的汁儿哦，而且那个葱选用的也是大家上海叔叔阿姨比较喜欢的那个口味，这样子凉拌一下。对不对？我们就跟这个店里边吃的是一模一样的口味，而且的话在店里边至少要多少钱？10来块钱一包，10来块钱一碗。
1: 这个葱的香味非常浓啊，就这样拌一拌。
0: 哎，我已经闻到了。
1: 对，其实当
0: 然真的好香啊，真的好香啊！而且呢，
1: 来我们再加一点点，
0: 可以加一点点，
1: 加一点配菜，对吧？哎，豆芽、黄瓜、胡萝卜，
0: 哎，看着太有胃口了。
1: 但今天这一碗面，除掉这些配的蔬菜，这一袋才6块钱。
0: 是啊，你就回家之后自己做一做，对不对？5分钟解决，而且的话加一点配料，真的外面要卖20块钱的。是不是
1: 10几20块钱是要的啊？现在你去外边吃一碗面，不是原来2-3块钱的那个时候了。
0: 哎，对的，小豆要不要尝一口？
1: 我来尝，
0: 尝一口。
1: 我跟你说，我刚刚我们还在聊天，我说我就喜欢吃面条，我家里一直买的各种挂面、方便面什么那种面饼。
0: 是的，是的，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能不吃面的人，所以这样的葱油拌面啊，包括是冷面，哇，天哪，看着也太香了。 小邓胃口真的很好，而且的话真的满满那种葱油的香味是一直扑鼻的，就是往我鼻子里面钻，好香，它就像现炸的葱油一样的味道，
1: 就葱香味，
0: 哎，我都闻到了，
1: 非常香，这个酱料还在嘴边，
0: 是不是？
1: 而且这个面条的口感吃起来跟我

0: 早餐五分钟的时间下一碗面条，你自己准备点配菜，切点黄瓜丝或者是胡萝卜丝，还有刚刚的豆芽，就是很丰盛，而且味道真的是很好。主要的话今天价格真的很划算，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有的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这些四株故事的话也是卖过我们家的这个产品的啊，都很喜欢。七包的冷面，七包的葱油拌面，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包，这个可能要就是比刚刚的那个组合，对，七块钱，
1: 这个差不多七块钱左右一袋。
0: 是的，
1: 但另外一个
0: 我们的大组合要更加的划
1: 算
0: 了，
1: 这个划
0: 算
1: 一点，
0: 16包的冷面，16包的葱油拌面，只要199了，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的价格，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啊！真的每到这个时候啊，就到夏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凉面。我们家的真的冰箱里边都是凉面。那现在我正找到一个更加好的一个替代品了，因为真的啊，你说十来包的凉面放冰箱里边还是挺占地儿的。
1: 我还常温保存，而且我批次都是新鲜的，我批次都是新鲜的。
0: 哎，主要很划算啊。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4月1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哦，
0: 天哪，前两天。
1: 对，就上个礼拜，因为刚到仓库，因为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它是半干面，半干面，因为它含有水分，所以它保质期不会太长，保质期是6个月，
0: 没错，
1: 但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买，放心拍，好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的话，跟大家说两个口味，一个是咱们非常传统经典的一个就是葱油拌面，哎，另外一个是咱们的一个上海冷面，它的面条会宽一点，也是用到的一个半干面，里面有两包酱，冷面里面两包酱，一包就是咱们的酱油、醋啊这些调味在一起，另外一包是咱们的芝麻酱。哇！就您在拌的时候，两包酱一起下去，像我是比较喜欢吃那种芝麻酱、花生酱的，哎，这一包下去，我平时去外面去那个某县小吃，你知道吧？
0: 某县小吃，
1: 我会点他们那个芝麻酱、花生酱的那个，
0: 花生酱拌面，
1: 那个凉面。以前啊，我记得还真的是几块，我读书的时候还是几块钱一碗，现在真的都是10几块钱一碗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只要6块钱左右的一袋，
0: 是的，
1: 对吧？两种口味，你想吃葱油拌面你就葱油拌面，想吃冷面的时候你就吃冷面，对吧？
0: 哎，真的，而且它调味真的做得很好，哎，就是上海叔叔还喜欢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既有花生酱，又有这样子的葱油酱，对不对？根据您的口味自己去调，加点点的配料，我们加点点黄瓜丝啊，加点点胡萝卜丝，对不对？
1: 加点豆芽、花生，
0: 对，是的啊，都放进去，口味也很丰富，主要价格也很划算，一包只要6块钱。你说一包方便面都要5、6块钱呢，而且那个的话还是炸过的面饼，我们都是半干的啊，很湿润的，而且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煮一煮就坨掉的，我们是那种越湿越韧的感觉，特别特别的香，
1: 久煮不烂啊。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用到的这个半干面，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拆开再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它哪怕在就是这种你没去煮它的时候，它也是软的，有一点湿湿的感觉。
0: 是的，
1: 这种面条你煮完了之后过一遍冷水的话，你去吃它非常的韧。
0: 哎，真的真的，而且它很多叔叔阿姨如果是早上啊，我们懒得去做饭的时候啊，真的特别适合去下一包面条，因为面条嘛，上海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们自己做饭的话会觉得很麻烦，2分钟葱油拌面煮一煮，对吧？你调个料，你都不需要调料，你都是把我们那个就是剪开就倒进去就好了。
1: 对，其实
0: 很简单的。
1: 其实做葱油拌面其实不难，其实大家都会做，就是炸小葱，对吧？但就是调味嘛，然后马上天气又热，对吧？天气热你要下厨房，我觉得咱们还是省点事儿，对吧？
0: 是的，
1: 酱料现成的，面条你随便煮个2、3分钟给它煮熟了就好。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半干的一个面，这个是我们的冷面。哎，
0: 的
1: 它的这个面条就是会稍微粗一点点，就会宽一点点
0: 的面条。
1: 对，你看这种生的一个情况下，它是这样软软的半干的这种面的，然后煮熟了之后它是非常的就是韧的，吃到嘴巴里面。这个是两包酱，一包是类似于酱油加醋的这种酸甜的酸，就酸咸咸酸的这种口感。
0: 对对对
1: 对，对吧？另外一包是咱们的一个
0: 芝麻的。
1: 怎么弄？我给大家说一下，就你把这个面条煮熟了之后，然后直接把这两包那个酱料包给倒进去，然后
0: 剪开就好了，很简单。
1: 对，然后拌一下。
0: 就是你会煮面条，你就会自己做饭。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那个，就是带酱油的。
0: 哇，
1: 然后这个是带芝麻花生酱的，你看。
0: 天哪，这个冷面看着太香了。我跟大家说啊，真的啊，平常啊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在厨房里面太热的，
1: 自己再切点配菜，好吧？
0: 你看，
1: 咱们切点配菜，
0: 是不是
1: 这一碗面的一个功夫吃下去，你看
0: 真的很丰富，
1: 丰盛，
0: 很丰富啊。像这样的一碗面在店里边至少要20块钱了，我觉得，对不对？你看你再加上这样的配菜，或者是想吃一个大排的话，放个大排，对不对？天哪，好香啊，这个味道直窜我的鼻子。
1: 我给大家试一下刚刚给大家试的葱油拌面，因为我喜欢吃这个花生酱跟这个芝麻酱，我再给大家试一下这个凉面。
0: 哎，这个是凉面的啊，冷面，上海的冷面。哦，
1: 这个香味儿，这个酱料的香味扑鼻而来，就是花生跟芝麻的香味。
0: 对的啊，上海叔叔阿姨如果说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真的特别适合下一碗这样的冷面。哇，小邓吃的太香了，这个芝麻酱的味道哦，小邓吃在嘴巴里面肯定很香，因为我是闻到了。好香的芝麻酱味道啊，是不是太香了？
2: 这个跟单纯的芝麻酱的味道还不一样。哎，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包酱。
0: 我跟你讲，
2: 搭配在一起有咸味，然后有花生酱，有芝麻酱的一个味道，拌在一起非常非常好吃。
0: 大家可能不在现场闻不到那个味道，他在旁边吃，我在旁边流口水，因为那个闻到的那个味道直往我的鼻子里边钻，它是那种花生酱的浓厚的感觉，然后又有点那种酸酸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决定了， 我要准备把家里的囤的那些方便面我都要
0: 换成
2: 这个，全
0: 换成它，是不是？
2: 对的。
0: 哎，今天很适合囤货。
2: 因为什么？我跟你说，其实我平时哪怕吃火锅，我调的那个酱料，我都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就咱们说的北方的那个二八酱嘛。
0: 对对对，
2: 对吧？
0: 是的。
2: 就是花生酱加芝麻酱在一起，这个的话比那个调的味道，因为我还有另外一包酱料包加下去，它的口感会加了一分咸味，然后还有一分那种酸酸的感觉。
0: 哎，对，
2: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0: 所以这个味道真的是就是那种餐厅级别的。如果说您自己就在调，就是我们在家里面调的话，真的不太能够调出这样的味道哦。在店里边吃到的还要好吃，对不对？而且呢，今天我们价格不需要您就是在店里的价格。今天我们有的两个组合，大组合和小组合。小组合的话，看到没有，99块钱，7包冷面，7包葱油拌面啊，75克和150克。一共呢是14包，99块钱带回去。但是您看啊，大组合更加划算了，199，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其实一包只要6块钱的价格。
2: 对的，
0: 朋友们，这个价格我就带回去太划算了，很适合囤货。
2: 而且都是常温保存啊，各位叔叔阿姨不用担心说我冰箱放不下，常温保存即可，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刚刚给大家看了我们的冷面的一个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17号。哇，4月17号，就上个礼拜是吧？
0: 是的，是的。
2: 4月17号是礼拜几啊？反正
0: 就是上个礼拜。
2: 新的就新的，所以说您放心买，放心囤，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也不着急吃，你就马上天气也热了，对吧？
0: 对，
2: 你不想下厨房的时候，觉得厨房太闷热的时候，你就拌一碗吃一吃。
0: 是的啊，这样的面条我们不怕，就是家里边多一点，因为的话基本上每天都要吃的，老两口每天下两包，是不是？30来包，其实也半个月就吃完了，所以我们不怕多囤，就怕您这次的这个福利秒抢是抢不到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们大组合真的卖得太快了！大家都知道大组合更加划算嘛。
1: 是的，但我确实没想到是这样，所以我其实备货不多的。
0: 是的，
1: 没关系，没关系，各位叔叔阿姨您先定，反正后面我们会想办法把这个库存先加上来。但是呢，还是要拼手速，还是拼手速，因为今天真的非常划算，因为199块钱您带回去32包，16包冷面加16包葱油拌面，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刚刚给大家看了，冷面是4月1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啊，而且的话就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不用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另外的话，每一个里面酱料包什么的都给您准备好，都是半干面，
0: 真的很方便啊，因为不需要您去自己调料了，就是帮您调制好的非常好的那种大厨级别的那个调味料，特别特别香。刚刚小丽跟我说啊，太好吃太好吃了，他说如果不是怕热量高他可以一直吃，
1: 是
0: 因为我俩都属于是一日三餐都可以吃面条的人啊。哎，
1: 对对对，我非常喜欢吃面条，我什么面都吃，什么刀削面，什么那个菠菜面方便面火鸡面，这种面我非常喜欢吃面，因为我觉得就尤其是晚上我一个人非常饿的时候，给我来碗葱油面或者什么面，
0: 哇，太香了，
1: 我会非常的满足，我睡觉会非常香，
0: 香迷糊了，真的。因为的话，其实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吃面条很挑的，就如果说是挂面，我其实不爱吃，因为它没有韧性，没有那种面条的灵魂所在。但是我们用了什么半干面，面的灵魂是在的，韧韧的，而且吃到嘴巴里面是有口感在的。更何况啊，我们的这个调味是特别特别的棒。特别特别好吃，是不是？小豆有发言权啊！
1: 对，我有发言权。我刚刚两个面都给大家尝过了，我吃的真的非常大口的。大家应该知道，如果说它不好吃或者我不喜欢这个味道，我是吃不下去的。
0: 对的。
1: 而且给大家看，刚刚给大家反复看我们的一个面条，这是它生的一个情况下。它也是这种韧，就是这种不会断的，因为它不是那种干面，
0: 软软的，是的，
1: 它是半干面，半干面，这样的面久煮不烂，煮出来之后它还是那种就是不会断的那种，
0: 对的，
1: 对吧？也不会糊，也不会坨，对吧？
0: 因为的话，其实面条就是如果说想要做到那种韧韧的，还是很难的，说明面条的这个工艺要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调味料也做得很棒，
1: 非常非常香。
0: 刚刚小邓吃了2碗了，就觉得哇，真的太香了，还是还能坚持。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我们还是简单的，就是拌一拌，加一点胡萝卜。您家里如果有一些那种当浇头的一些菜，您就直接往里面加嘛，对吧？您吃得更香。我们简单的一个情况下，就一包酱料包，然后往里面倒，然后再加一点蔬菜就行了。但是，
0: 对的，很简单。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啊，你要做一碗葱油拌面或者冷面的话，把面条煮好，过一下凉水，会更加的韧。更加的好吃。
1: 如果您刚捞出来，肯定是还有一点点水分，可能会比我这个还好拌，因为我这个已经放了有20多分钟了。
0: 对，
1: 我这碗面已经放了20多分钟了。
0: 你看，加一点胡萝卜，
1: 加一点香菜，
0: 加一点黄瓜丝儿、香菜丝儿。我跟你讲，这一碗香迷糊了。你中午的时候啊，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就是要做一碗这样子香喷喷的面条。
1: 对，您如果有，
0: 而且是冷面。
1: 对，如果有，我把这个大牌加过来，
0: 给自己加餐呢，还
1: 给自己加个这样的一个浇头，对吧？你这一口下去，哎呦！
0: 太香了，我的天哪！
1: 对，我给大家尝一下，这个是葱油面啊。哎，
0: 真的啊，葱油拌面，你说在店里边啊，我们俩都喜欢吃面条，在店里边一碗葱油拌面就这样子的一个品，这样子一个品质啊，至少要10来20块钱。
1: 直接大口吃。
0: 直接大口吃啊！哇塞，天哪！哇，这个葱油味好浓啊，好香啊，这个味道一直往鼻子里边钻啊。你看，又有这样的配菜，你自己准备点配菜，加上这样子的一个葱油的这个味道，很香吧？是不是？
1: 跟大家形容一下，面条是有韧性、有嚼劲的，哪怕20多分钟啊，没有糊、没有坨、没有烂。哎，
0: 对对对。
1: 另外，这个酱料，一个是葱香味，另外一个是它的咸鲜的一个口感，
0: 是的，
1: 这个酱料包调得非常好。
0: 真的啊，吃面条灵魂啊，就两个地方，第一个是面条本身，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料，这两点都过关了，是不是？
1: 非常好，
0: 都是那种餐厅大厨级别才能调出来那个味道。今天呢，我们大厨的这个葱油拌面要多少钱？给大家看一下啊，不需要很贵。小组合7包冷面，7包葱油拌面是99块钱，这个没有那么的划算。给大家看一个更划算的大组合，199啊，就多了100块钱。看到没有？16袋175克，16袋150克。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都特别的好吃，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朋友们，什么概念？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包啊，在那边，在外面的话，可能只能吃半包。对不对？
1: 反正外面我之前吃过什么，像我们不是跟老宋昌有合作的吗？老宋昌他店里也有的，我们在那边吃一碗10几块钱，要的。
0: 对的，
1: 葱油拌面因为老宋昌店里也有嘛，因为我们跟老宋昌一直有合作的嘛。
0: 是的啊，性价比太高了。
1: 像这个面条的话，你去外面吃，现在的物价不是以前我四五块钱吃一碗面的时候了。
0: 对的。
1: 现在的话，一碗面十几块钱要，哪怕现在我吃一个碗装的那个方便面，也要五块钱一碗
0: 的，
1: 对吧？
0: 是的啊，我们这个是什么？我们这个是一个可视窗，然后里边是这样的一个半干的面，而且可以常温储存的，差不多这样一碗是3两，对不对？我们叔叔阿姨其实就很够吃的，里边还有到了我们的料包，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000。

0: 哇，看来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想法是一样的啊，真的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是要吃一碗这样香喷喷的面条。
1: 对，你知道吗？我最近已经有开始有感觉了，那个厨房火一开，然后你就很闷热，我就开始出汗，你知道吗？
0: 出一身汗，你说做个饭。就是真的是太麻烦了啊，一身的汗。
1: 我最近这两天我就回到家，下班回到家嘛，我就想吃一个面条。我昨天晚上我其实是吃的方便面，然后今天吃到这个面，我决定把家里那个方便面我以后就换成这个面，因为其实我觉得方便面稍微吃完了之后，它是因为油炸出来的嘛，
0: 对，
1: 但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个冷面跟这个葱油拌面，我里面的这个面条它都是半干的一个面，半干的一个面的话，它是不管是它煮完了之后是久煮不烂，然后还是有韧性的，对吧？另外从别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吃起来可能更对大家的一个吃口。
0: 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真的是卖得特别好，
1: 是
0: 因为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嘛。你说一包面条这样好品质的面条啊，只要6块钱，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因为去到门店里边，我们都知道葱油拌面还有这个冷面至少也要10到20块钱了。
1: 对，
0: 今天的话一包6块钱，朋友们啊，天哪。
1: 但关键是哪怕这么热的天，你还要跑到外面去吃，对吧？你走到店门口的那个时候，太阳已经晒得你就浑身大汗了，对吧？你都
0: 没
1: 胃口了，
0: 是的，
1: 在家里拌一拌就好。
0: 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特别的多了，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性价比真的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 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刚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VCR 里边。真的面的做法有很多，
1: 还能炒啊，
0: 炒面，对不对？真的，
1: 我也很喜欢
0: 炒面，也很好吃。像我们平常的话，可能说如果说想要时间短一点点，我们就煮一煮，捞出来过一下凉水，它是更加筋道，更加好吃。
1: 这是简单的一个做法，当然厨艺就由您发挥。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冷面的一个那个里面的，那我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葱油拌面，
0: 对，
1: 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半干面，但唯一的区别就是它这个面是细面，不是那种宽面，里面还是有一个酱料包，这样的一个葱油的一个酱料包，你看。这个面条
0: 半干的面，
1: 不是那种说干的那种挂面或者怎么样。这个面条煮出来，我跟大家说，真的是韧性十足，而且久煮不烂。
0: 是的，
1: 就我们刚刚那一碗面，其实放了有20几分钟了。
0: 对，
1: 开始节目开始前一直放在那，
0: 没有坨，
1: 你看还是拌得开。你包括吃到嘴巴里的口感，我还是觉得它是有那种韧性的。
0: 是的，是的啊，小邓真的很喜欢吃面条，
1: 我很喜欢，
0: 真的是尝了好几碗了。而且呢，我们平常就可以什么，就是这样煮完之后，把这个料包倒进去，再来一碗吗？
1: 我其实已经吃不动了，但是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很喜欢的一个吃法。哎，这个是咱们的冷面，里面两包酱料包。一包是这个芝麻加花生的，另外一包是咱们的酱油醋这些这种厨房经典的调味料调成的，你就加进去。我跟大家说，我再加一个啥，我再加一个这个油泼辣子。
0: 哎，你倒这么多，你能吃吗？
1: 这是我开胃的一个做法，然后我再加一点蔬菜进去拌一拌。这一个面我跟你说，我吃火锅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味料。
0: 我跟你讲，这一碗香迷糊了。但是啊，要注意啊，这能吃辣的多放点辣椒，不能吃的话咱们就别放了。
1: 我是因为能吃辣呀，就如果说您夏天想觉得太热了，想开开胃，对吧？您加一点点的辣也是一种吃法，对吧？因为我平时吃火锅的那个调味料，我就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加辣油。
0: 天哪！
1: 来给大家看，
0: 哎，你这一碗面太香了，看着
1: 这一碗面啊。给大家表演一下怎么暴风吸入吃面。
0: 哎，你当心点，这个辣椒很多啊，朋友们。但是这个真的很香啊，这个花生酱的味道啊，加上这样的红油辣椒的这个香味啊，这直窜我脑袋啊。而且呢，它里面可以放点什么？你自己煮的话，放一点点这样的，就是黄瓜丝儿啊，放一点点的萝卜，可以，好吃吗？
1: 好好吃，
0: 好好吃，
1: 好好吃，好好吃。
0: 哎，真的小邓今天没少吃，因为我俩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很爱吃面条。
1: 我是碳水脑袋，
0: 哎，但是很挑啊。如果是不好的面条的话，我们两个真的没办法吃那么多。
1: 真的好好吃。
0: 是的，因为面条的种类有很多嘛，像那样子的那个干的那种面条不太好吃，因为它煮出来是那种特别特别的软塌塌的，我们煮出来还是那种特别韧性，特别像这种新鲜的面条一样，很好吃的。
1: 至少刚刚这一个面已经放了快半个小时了，因为现在。节目已经过了半小时了嘛，对吧？
0: 是的。
1: 半个小时以前弄的这个面条，它没有说烂掉、糊掉或者坨掉，到我嘴巴里面，它还是一根一根，你能咬，能感觉得到，你能再嚼这个面的。
0: 是的，
1: 不是到你嘴巴里面糊成一坨的那种。
0: 没错，
1: 我觉得非常好。
0: 这个面条真的很适合去囤一下，因为的话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可以放，也不用放冰箱，阴凉保存就可以了啊。
1: 常温保存。
0: 对的啊，我们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如果说想回去尝一尝的话，没问题啊，只是性价比没有那么高。这个的话是14袋，一共99块钱。这样你看到没有？1袋175克，大概就是3两左右，这是150克啊。带回家肯定是够我们去吃的，老两口对不对？下各一包，你们去尝一下，99这样一包。的话是7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看一个更加划算的啊，更加划算的199多了100块钱，是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各16包啊，一共32包，只要199了，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七分钟了啊！今天呢，我们观众朋友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热情，因为今天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大家真的大组合已经卖的真的是快卖完了。
1: 对，而且就是这两个面条都是咱们上海这边的，就观众朋友家里面会备的，包括你哪怕出去去外边去家门口的老盛昌或者怎么这种，你都会吃得到嘛，对吧？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您自己在家里面做面条这种东西叫外卖也不合适，因为会坨掉，然后自己在家里面几分钟就搞定就好了，
0: 是
1: 吧？
0: 是的。
1: 而且今天给您带到的我们两个口味，一个是上海冷面，一个是葱油拌面。
0: 对的，
1: 这个里面酱料包都是配好的，而且是咱们上海这边的一个口味，而且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0: 哎，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我平常真的是懒得下厨。如果说早上的话，其实早上早饭肯定是要吃的嘛，就是担心麻烦。但是你说这个面条呢，三分钟把这个面煮开之后就好了，对吧？
1: 是，
0: 出来凉水一过，哇，那个冷面早上吃一碗太爽了。并且呢，你说夏天快要到了，我们肯定不想在那个厨房里面待那么久，
1: 对，
0: 热乎乎的啊，就是一身的汗，多难受啊！我们就是煮一碗面条，干放点排骨，或者说我们当做冷面，放点那个黄瓜丝那些都很好吃。
1: 我对于面也有一点点吃的心得啊，就是，就我平时也喜欢吃各种面，什么油泼辣子面，或者煮一个汤面，对吧？
0: 哎，
1: 然后我最近在学那个焖面。
0: 哦，哇，
1: 这面条的各种
0: 面的，
1: 对吧？加那个豆角那种焖面，其实都可以，但关键是啥呢？你那个面条，像我平时用的是什么？我用的干面，用的那种干面，就是保质期12个月的那种嘛，对吧？但今天我们给到您的这种面条，我们都是半干的面，给大家看一下，两种面条。宽一点的是咱们的冷面，
0: 对的，
1: 细一点的是咱们的一个葱油拌面，
0: 没错，
1: 都是半干的面，保质期只有6个月，但是今天您放心，给到您的都是新鲜的批次，像我们的冷面刚刚给大家看了4月17号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
1: 都是这样的常温保存，你看常温保存6个月，我觉得这个面条今天你哪怕订大组合32包在家，您就慢慢吃，也不是说一天就要吃完，对吧？咱们就吃个1个月2个月，你天气热了不想下厨了，你想就想吃碗面条，咱们就来一个这个面，
0: 真的很合适，
1: 6块钱一碗的面条，我觉得是个性价比真的非常
0: 高。因为我俩常做节目，我是知道小邓的啊，小邓平常是不会吃那么多的，就因为真的面条太好吃了，
1: 我
0: 今天吃了好几碗。
1: 我是碳水脑袋，我就是一看到碳水我就走不动道，不管什么包子、馒头、米饭或者尤其是面条啊，各种面条我都喜欢吃。
0: 对的啊，而且的话，今天你看到没有？我们现场的话，刚刚给大家拌的一个面条啊，不对，就是节目之前拌的。
1: 节目之前拌的，
0: 你看依然很筋道，
1: 是不是？根根分明，
0: 弹弹的。因为很多面条的话，它其实就放在那里，
1: 坨掉
0: 不管的话就坨掉了。
1: 它会坨掉，
0: 看到没有？
1: 那种面条会坨掉的。
0: 哎，你看回家之后啊，你就放点黄瓜丝，放一点香菜，放一点这个花生豆。太香了，而且它的这个料包是很丰富的，是不需要你再去准备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包括说啊，我们的这个葱油拌面，它里面的小葱是炸过的，
1: 对，
0: 就是很香的葱油香。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它里面还用红葱头来特地炸增香了，因为大家其实知道葱油拌面的话，你吃的就是它里面的那个葱的那个香味嘛。
0: 是的，是的啊，味道真的很好。主要今天的话，我们再反复说一下啊，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因为啊，刚刚小邓也说了，这个葱油拌面今天给到大家真的是福利秒抢的一个活动啊。
1: 对，
0: 7包我们的冷面，7包葱油拌面下来是99块钱，平均一包7块来钱。但是您再看这个大组合。天哪，更加划算！16包的冷面，16包葱油拌面，下来的话199。您算一下，1块的积分加5块钱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其实更加划算了，
1: 平
0: 均一包6块钱都不到了。这个价格，您吃这么好品质的冷面和拌面，我觉得是性价比太高太高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在门店不要12块钱去吃了，我们带回家自己5、6块钱就能搞定一个我们的午餐，或者是早餐或者晚餐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了，今天我们大组合真的是被一抢而空，朋友们，没有多少组合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今天千万是不要错过这个寸拌面，真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三碗面吃一碗，吃上十来块钱。今天五六块钱就能吃到一碗，而且是什么呢？半干面条，口感很好的，并且是能够常温储存，不需要你放冰箱的啊。
1: 而且我们都新鲜的一个披萨，刚给大家看了上海冷面的，我们这个面条的一个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4月17号，就是前两天嘛，对吧？
0: 今天才21号，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面条，您常温保存，您就放在家里面，你就吃一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你就吃嘛，对吧？而且马上天气一热了，你更不想下厨房了，然后就想吃个面条，吃个冷面凉面，对吧？或者你自己家里面有一些其他的配菜，你加一加，我觉得很丰盛的一道菜。
1: 对的啊，
0: 而且的话，面条的话，上海叔叔阿姨真的都很喜欢吃的。葱油拌面、上海冷面，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要吃的。而且说天气那么热的情况下，咱们不需要去费劲巴拉的开火去下厨啊。 3分钟煮一碗面条，用我们给您的酱料包稍微一拌，切点黄瓜丝就是很丰富的一道菜了。一人一碗，老两口不要凑合，对不对？我们可以做点这样的小排骨啊，是不是？做个焖面，做个炒面都可以的。
1: 对的，关键是今天吃的还实惠啊，小组合的话7+7。 7+799块钱是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199块钱性价比更高，1十6+16的总共32包的一个组合， 对的，
0: 才6块钱一袋，
1: 去掉那个自动订购加积分的话，可能就是5块多钱，
0: 是的， 所以我推荐您的话还是拍大组合，大组合常温保存32包，好吧？
1: 没错啊，性价比更高，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0。

0: 南半球奢华旅游全新升级，新西兰南北岛全景加绝美斐济一次连玩，100%纯净新西兰与南太平洋上的明珠斐济，震撼自然美景，奢华海岛度假，独特土著文化，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特色线路深度体验，特色美食品质酒店，稀缺席位盛大启程，6月11日20:15乐游下一站。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的这件衣服啊，一定是爆掉了，199元是五件带回去，女士五件，男士同样也是199元五件。而且呢，像我们的这个构成当中啊，两件是我们的 polo 衫带领子的，三件呢是我们的圆领 T 恤，颜色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1: 哎，青青你好，大家好，非常的高兴。今天咱们保罗彼得终于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什么？带来期待已久的夏日爆款了。刚才青青老师已经揭秘了，咱们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五件全新品保罗彼得带给大家一个夏天，别说一个人了，一个家庭都包了，只要199。
0: 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首先看一下圆领衫的部分，三个颜色。全都为你安排好了，
1: 非常的漂亮。这个是一件
0: 咖色，你知道吗？有一个女士的潮牌就是这个颜色，
1: 对，
0: 它叫那个沙漠色，
1: 沙色
0: 好看。
1: 这都是这两年最红的大地色系，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各式各样的明星啊，都在穿着
0: 焦糖
1: 焦糖色、砖红色，对不对？还有一件打底的白色，
0: 必须要
1: 必须要的，你要衬底，你要在衬衫里边打底一下，运动的时候都需要。这只是三件圆领的，除此以外，以后您看到没有？还有两件，就是我们的
0: 我身上穿了一件这个，
1: 对的，这个是女款的两件
0: 哈，粉色调。
1: 一件就是我们的这个叫米色，
0: 对，
1: 对不对？
0: 卡其色吧。
1: 另外一件就是我们今天穿的，有一点像是这个粉色吧，
0: 看看写什么浅卡杏色。
1: 浅卡杏色，这都是女款的，男的还没说哦。一共是1、2、3、4、5，每一件带给大家的料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是飘飘的，透气的，就是针对接下来咱们暴热来临，接下来梅雨季节，上海的天气叫乌苏干哇塞，对不对？咱们是让它24小时啊，360度的透气，既是给大家带来了朱棣网眼，而且仔细看的话，又有现在特别流行的什么老前锋的华夫格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在随风摇摆的时候，上下班、地铁、开助动车、骑自行车、带着孩子，咱们出去旅游，全齐了。这么好的衣服，大家可以在一些非常大型的快消品的品牌上，你可以见到。
0: 今天竟然一件30块钱，
1: 或者无印某品一件就是199299，今天五件199。
0: 是的，平均到每件30几块，你算过了，40块钱都不到。APP 下单的话，立减5元，也就是194，
1: 对，
0: 五件，平均每件30几块钱。你看，还是带有这个领子的，
1: 领子的
0: polo 领，还可以把它竖起来一点。刚才我们说到它的这个编制叫做朱棣网眼，你自己可以去百度一下或者 AI 一下，什么叫朱棣网眼？它是非常透气的，
1: 是
0: 它这个编织跟我们平常说的那个就上下针啊、平针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它这个编织方法的话呢，就空气啊是在里面是有这种流通的，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所以夏天的话是非常推荐穿朱棣网眼的。
1: 没错。
0: 很透气，很凉快。
1: 对
0: 的。然后洗完之后呢，同时也是干的会比较的快。
1: 干的比较的快，对，所以说风一吹，太阳一大的话，基本半小时都干。
0: 是的，
1: 你平时出行的话，腋下的汗渍、后背的汗渍，一时间长了以后带有汗酸味道。今天在这件衣服上免去您的尴尬，把男款允许我介绍一下。
0: 好，
1: 男款一共是先是这两件我们的 polo 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颜色漂不漂亮，大不大气？不像过去，比如说黑的、宝蓝藏青的、紫江的，对吧？哇，白也不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件是带有一点点的，我们说一点蓝棕色、蓝绿色啊，现在是叫这么叫。这一件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米色或者是咖色了。这些都是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沙漠这个颜色的这个特点，给大家带来一个国际的大牌风。男的先是这两件，然后呢，男的还有这三件，朋友们，哎呦，这三件带给大家。一白一黑，还有一件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灰色。你看，灰色这件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很多大品牌的 CEO， 很多现在的这个时尚人士都要去什么健身，什么走敦煌之路。你记不记得？他们都是要自己要找一点这种生活当中的极限感觉，都是这样的一件衣服。大家可以看，第二件黑色是男士经典的主题，对不对？晒得黑一点，然后肌肉线条显得漂亮点。还有一件白色，那男士更是了，白衣服配白鞋，最帅的打扮哈，不管到哪一年龄都需要。所以说男款也是一共是五整件带给大家，也只需要199元。
0: 是的，而且整个衣服的话，它的长度够长，宽度够宽。你看一下，我穿的是小码的，女士的左右的余量很足，前后的余量很足。但是因为它这个垂坠感特别好，所以呢又是特别的显瘦，你可以直接拉在裤子外面。你也可以像很多人说，哎，我这样怎么打个结？年轻女孩穿的话可以打一个结，你也可以束在你的裤子里面 裙子里面，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搭配是真的必备的一个服装了。
1: 对的，
0: 才算下来30几块钱。
1: 是，
0: 你说你朋友之间分享一下，母女之间分享一下，多么划算？
1: 对，非常的划算哈。一共5件带给大家，而且你看每一件哈，它的做工啊也非常的讲究。
0: 对的，
1: 第一点就大家可以熟悉的，就是咱们啊，它一个领子，对吧？T 恤衫这个领子都可以，
0: 第一要能够
1: polo 衫要立起来。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它是标准的什么？现在非常简约的两粒扣啊，在这个韩系当中现在特别的流行。三粒扣也有，是不是太长了，显得有点老气？你看什么？两粒是正正好好。再到后面，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品牌还是非常的清晰。
0: 对的，
1: 就在这儿。保罗彼得带给大家，保罗彼得在上海就将近是有700多家的门店哈，全国有1700多家，所以而言呢，整个在线上线下销售非常的火爆，但是在哪里火爆都没有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元5件这么火爆。
0: 是的，然后呢，现在你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颜色呀，然后款式啊，我们都已经帮大家固定搭配好了，
1: 好了，
0: 你只需要选大小。
1: 青青老师说的好，你们不要担心哦，我选哪个颜色，
0: 对，
1: 不用选哪个颜色，
0: 对，
1: 5件我们配好颜色带给大家了。现在关键是这一场做完直播，估计就没有货，一定要记住了，抓紧时间，一定要赶紧备货，不然待会没尺码了，但没办法啊。女款粉色的女款 ，M 号开始90到120斤，青青老师肯定是最少的尺码
0: 啊，
1: 140、160。女的这一次有180到190斤，
0: 朋友们，
1: 大尺码的姐姐们、阿姨们，对吧？你背有点额，手有点粗的，今天完全帮你解决掉了。
0: 是的，
1: 以前买衣服下摆不够长，以前买衣服后背撑不开，今朝女款有180斤和190斤，男款也是的啊，跟上去了，130、150，我穿这个尺码就够了，我也报了色情了，到170，还有190斤更看重，这次还达到了极限的4XL，250斤，大码子的叔叔们，今天不用再去特别去找大衣服了，
0: 是的。
1: 205斤啊，东方给我帮您包了。
0: 是的，然后尺码大小不合适呢，我们也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今天是 polo 衫结合了圆领，这个组合特别的好。以前的话，我们要么就是全部都是 polo 衫，要么全部都是圆领的。很多人反馈说，这个想组合多变一下。所以今天我们是两件 polo 衫带领子的三件圆领衫，一共是五件带给大家。这在我们东方购物上面来说，尤其对于我们保罗彼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知道，现在是线上线下各种活动，它是真的是如火如荼，对不对？马上开始那个六幺八了，对不对？多少亿的补贴了。是的。但是你实际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给大家真的是补贴了。因为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原先做一般是什么？三件圆领看衫，199块，对不对？或者说两件 polo 衫。 搭一件圆领汗衫199，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我们供应商给到大家的极致组合。因为199成本采购，包括咱们来到东方购物整体的各种费用来说，199是我们极限价格了。但在这一次，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们保罗彼得给大家带来诚心诚意的组合，五件哦，可以说是全家福了。为什么？两件是 polo 衫，就是带领子的，就咱们说的T恤衫，对，三件是圆领衫。所以说呢 ，T 恤衫和圆领现在生活当中大家分得很清楚，尤其在上海很讲究穿着的。正规的场合、上班的场合，见一些老朋友或者出席一些晚宴的话，大家会去用一些 T 恤衫、 polo 衫，对不对？因为有个领子显得更漂亮。对，就这种衣服一般都比较的贵。然后呢，在运动、健身。 我们喝下午茶，对吧？出来逛一逛，遛小狗，小区里边散散步。咱们一般是圆领汗衫，就去健身房。咱们今天把三件圆领汗衫也带齐了。这样的话，二加三的组合才199。是的。你除以五的话，每一件多少钱？40块两百刀。因为我们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是。这个你今天不买，你肯定就下次买不到。
1: 差不多就是两杯的咖啡，或者有一些高档的咖啡，就一杯咖啡的这个价格，你就拿到了这样一件 T 恤衫，23块钱吧，刚才说到就是日常知道什么优某库啊这种已经算是比较平民大众化的这个价格了，
0: 对，
1: 没想到阿拉比伊拉，哎呦比你，
0: 不得了，我们这个是不是说腰斩了，要斩在山脚跟下来，能这样子吧？而且第二点关键是什么？夏天当中天气一热，大家都知道太厚的短袖、太厚的 T 恤衫其实穿不上去的，一穿就特别的热，所以说主推的材质什么呢？都是带有一点点什么快速干的这种材质，是不是？风吹过来以后呢，它是什么比较透气的，因为叫做朱棣网眼透气，就一个个像小蜂巢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呢，外观看上去的绅士品格，就是华夫格纹，对不对？这种也是咱们现在说特别流行、特别上档次的一种感觉。不然的话，每天看上去穿得很轻飘飘，像是极限运动的话呢，有的年纪大的人觉得也不是很舒服。我还是有点档次，要有点质感。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又满足您的价格，又满足您这个质感。 关键穿上去以后呢，我刚才帮您体验一下，因为你的这个天一热，袖口很容易湿掉，老内裤啊，对吧？有的你有时候就擦了个蛋，有些人汗出在后背，还有更关键，包括当然是男士了，衣服一出汗以后啊，没有及时洗的话。 没几次，衣服就自然有一股汗酸味儿。哎呀，打发清爽，人很尴尬，在很多场合，我们这种材质，我告诉你，带有一点像是这种快速干的这种材质啊，它是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
1: 对，它干的呢会比较的快一些。所以比如说你去出去旅游的话，这个五件带着足够了。包括刚才我们说到了，像女士的话，你跟你的闺蜜啊，跟你的妈妈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因为它的余量很足。像我90几斤穿它，100多斤也能够穿这个码数的。三件看一下。
0: 三件是圆领的，女士的颜色已经固定好了，
1: 对，
0: 三个颜色是不是都好看都经典？
1: 这三件大家看清楚，都是你的，
0: 对，
1: 都是你的。你现在不用去考虑哪件我要穿，哪件我更适合，哪件谁适合，拿回家你再自己慢慢分。
0: 三几块钱，你居家穿都划算。
1: 你说的对，因为现在订购非常的火爆，一定要记住了，先跟你说就是有这三件，我再把它加上，还有这两件。
0: 对，
1: 您一个组合，
0: 所有女士的部分。
1: 5件，哎，你不用说，我选哪一件？今天真的是在整个夏天当中啊，后面的组合我还不知道，但是这是我至今看来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最高的。
0: 是的，
1: 我也蠢蠢欲动。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它这个几乎男女款式差不多的嘛，我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大一点买一套。
0: 对，
1: 我全家人都能分。
0: 真的是，
1: 龙刚子吧？
0: 真的，
1: 老公、老婆、儿子、女儿、你爸爸妈妈，5件。 全部都一人一件，对吧？如果体重在一个区间范围内的，
0: 这是女士的部分啊，199平常我们觉得只能买一件，两件衣服，今天一口气拿回去的是5件，而且全部都是朱棣网眼的一个编织，更加的透气凉快。
1: 是的，那男士这边呢，也有请金星老师您放下吧。
0: 来，好的，
1: 男士这边也是先是这两件，
0: 两个固定颜色的 polo 衫啊，
1: 因为呢，男士这边您看得很清楚的是什么呢？因为它的颜色更加偏一点男子的这个就是大地色系哈，就是以
0: 绿豆色，
1: 哎。 绿豆色，大家可以看到浅灰、深灰、黑色、白色为主，这些颜色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40岁以上，50、60、70、80啊，年纪越大的话，你会发现第一点，这种颜色很适合穿。穿了以后特别减龄，肯定使得你轻啊。第二点，这样的衣服是男士最喜欢的，为什么？男士就喜欢这样的衣服，为什么？透气不热，而且是干得快。我早上换一件，晚上换一件，我天天手洗，天天机洗，天天晾晒，完全没问题。您洗几十遍几百遍，你看还是这样一种感觉，
2: 它不易变形的，
1: 对的。所以说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带着孩子去游泳，去骑自行车，一身汗吧，对不对？到了放寒假暑假，带着孩子苏州杭州咱们去旅游迪士尼，你男的基本上这件完全够了。
2: 真的，
1: 也记住了，全部在一块，男的5件也是199，减去1.99块的积分钱，你自动订购5块钱的话，你这算下来将近是40不到30多块钱一杯奶茶一件衣服。
2: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像母女分享啊，父子分享啊，朋友之间分享，松松您非常好。
1: 我身上，哎，
2: 我们俩穿的都是 polo 衫，
1: 就这2件，您看一下啊，您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它这次的款式基本上差不多，都是2米扣的。但是呢，我们在颜色上有一个区分。第一点，它这一件的颜色叫做什么来着？
2: 杏色。
1: 杏色。
2: 杏色浅卡。哎，
1: 杏色浅卡。
2: 是。
1: 现在都是你别说这个颜色，你仔细看你家里边是没有，它是调的。
2: 它看上去有点像粉色。
1: 对的。
2: 它又不是粉色。
1: 所以说，对，它就是穿上去，你到家一穿就有点时尚的感觉，就和男士现在剪一个头发，回到去有点碎发。后来我问了，叫什么？叫微风碎干。哎呀，听到起好像把雪都了，其实并不是，因为它当中有它新的想法，所以这个和我这个也是这种颜色。
2: 你这个叫什么颜色？
1: 也不单单是一个浅的，不是浅灰色，对，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带有一点大地色系，又带有一点沙漠系列的概念，能看到吧？很多现在高档的新能源车，男士的这种 SUV 就喜欢用这种颜色，是不是？一看以后，既有男人的一种怎么说呢？沉淀、深邃、稳重。但是呢，又不乏一些干净、洋气和清爽。然后假如说把它全立起来，
2: 对，我喜欢立一点。
1: 那，是不是？咱们说见证一件衣裳，有没有给腔调？那就是这样。
2: 其实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遮一下这个下巴呀、脖子后面的肌肉。
1: 年龄大了以后，要么就是说脖子粗了，要么就脖子纹路多了，要么就容易晒黑。
2: 是的。
1: 你就这么一弄，两粒扣子可全系，一般就不用系了，系一粒就最多了。肩线。对不对？包括整体的衣服，但你放心啊，我们现在没有穿最大，因为女的最大到190，男的最大到205斤。我这件现在只是到大概160到170斤左右，青青老师这件只到110斤左右。
2: 对的，
1: 你告诉我，
2: 对的。
1: 所以说你可以尽往大的买，对不对？因为码堵了，现在不是很方便的。但是这个质地，我相信你看得很清楚吧？最后再给你抖一下。
2: 好的。
1: 给你这边稍微抖一下。朱棣网眼，
2: 它就是像那个华夫格纹，特别的透气啊。
1: 好的，等下好了，你看。对吧？这个风你只要一来以后，这个看得懂的，只要是你生活当中一穿，包括就是说你运动，咱们圆领汗衫，一边跑步的话，一边汗水怎么样，就随风飘摆了，对不对？你花了很多钱到户外的某些大品牌商店，像这样的衣服有的，真的，某品牌大的话，799、899一件都比比皆是。我跟你说，其实材质差不多就这感觉，就是风一透，马上衣服就干了，是不是？大家都懂的。所以说咱们今天合下来多少钱一件？45还200了，30几，
2: 对，
1: 38左右。
2: 你知道吗？现在都是男女一起订的，因为上海叔叔阿姨不跟我不可能，就是我不想分享。现在几款我一个人一组，可能觉得那个颜色的话，因为男士的颜色确实非常适合男士，
1: 对，
2: 女士的颜色就适合我们自己的，
1: 对。
2: 所以很多人说1995件，我老公一组，
1: 对，那肯定是这个，真的现在热起来了。
2: 对呀，
1: 像我小区里边，现在咱们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他每天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很满，每天自己的运动安排得很满。比方说早朗向一补起来，侬讲搿几张一吹，是不能干吧？绕着小区，绕着周边的景点河道，就老夫妻两个人走起来了，走了一身汗，回到屋里向中饭吃好，夜到头夜饭吃好，侬看到吧？哎，直接有条件了呀。
2: 对，
1: 夜饭吃好以后，搿就有一拿小狗一拎，侬讲是不啦？每到个百货商店门口头，就搿能介就走了呀，看到吧？一天两件很正常。明天老妈要帮头，侬讲是不啦？万象城这边咱们吃个饭，哎，搿机会眼色个，早朗向又吹出去了，回来以后打开以后。到了货怎么样？一件白的，或者说待会儿 黑的，搞一个什么的橄榄球帽子一戴，
2: 经典必备色、哦。
1: 单车一骑、嗯，晚上又骑，人家锻炼方式很多的，骑单车了又去锻炼了，
2: 嗯，
1: 各种。所以说家里边你肯定不是说一机两机啊，肯定是四件五件，拿起来就走，很潇洒的。
2: 人家一般抽屉，
1: 对，
2: 抽屉里打开一抽屉啊，有些嘞，
1: 因为亲戚
2: 一打一打的，
1: 老招弟为什么拘谨？老招弟买这样一件，我也买过的，300-400，
2: 对，
1: 各种只好买一件，
2: 是，
1: 侬讲是不啦？一天嘛只好穿一件，没有办法的，洗干净了还
2: 等着
1: 熨好，哎，等着哪天合适再穿。现在199块，等于原先我们一件买不到，现在买五件，还、嗯、是不要思考啊，人就、嗯、就显得很潇洒，
2: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只需要选大小，而且今天尺码很全。一般女士现在买衣服就是小号、中号、大号。
1: 对，
2: 我们东方购物平时给四个码，今天给到5段的尺码。女士哦，90-120斤 M 码，120-140L。140-160XL，再加20斤，2XL，再加10斤左右啊，3XL。
1: 对、哦，女的最大到190斤，我从来没见过。
2: 一般女190斤也能穿，
1: 一般女的到160斤，对吧？阿拉多年的经验
2: 啊，
1: 一到180斤到190斤、嗯，这就是给大家女士在夏天就是要放松嘛，对吧？就是我要穿的大一点，更透气。嗯，而且大一点穿的时尚
2: 啊，是的，是的，是的，余量
1: 男士的更是了，130-150，完了就这个尺码你就开始仔细看了，170斤的，190斤的，
2: 嗯，
1: 205斤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没到这个位置啊，你真的重一点也直接可以买大，买大以后长下摆更长、嗯、啊，穿起来更舒服。
2: 是的，是的，好吧，看到这边尺码，如果说大小不合适的话，我们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件啊，是保罗彼得的一个全新品啊。我们 polo 衫加上圆领衫，总共是五件。大家不要看到什么，哎，什么 polo 衫三，其实我们总共的构成是五件的。三件圆领，两件 polo 衫，199元。
1: 是啊，
0: 所以很多人是199定两组，女的定一组，男的定一组啊。
1: 对的，所以说这个是现在是一定要跟大家先把这个组合说清楚，因为现在订购越来越火爆，我相信再过几分钟一定要开始断码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你走遍上海滩，你不管线上线下任何一个通路，我现在可以看能够买到保罗彼得像今天质量这么高的衣服啊，五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好多地方你看到的只是一张照片，发到你手，现在不有个说 AB 货这个说法吗？所以说你得当心，好多东西你看到手很满意的，但门店里面一逛就是599799，能告诉吗？你硬着头皮也只能买一件，你能199买到一件你看得中的像我们这样的衣服，其实这个马路就没有白逛了。但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和青青两个人，我们卖衣服也卖了10年了，对吧？我们两个人真的是给大家做一个信用的保障。今天这个衣服拿回家以后，你肯定会觉得非常的满意。第一点，咱们看那个料子，料子新，颜色新，能告诉吧？第二点，刚才我们和导演再三沟通了，导演也说也是纯色款的，它最时尚。能告诉吧？
0: 对的，
1: 不要胡七八糟加一些东西。
0: 还没有那个品牌标志，
1: 对的，
0: 我们喜欢就干干净净。
1: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当中，有些场合，像我们青青老师说，今天的空调有点大，咱们的圆领和 T 恤衫。在一些重大场合你可以做内搭，自个搭几层噻，自个带个马甲，带个坎肩，女孩子带一个什么丝质的披风，因为夏天你要知道更热的情况下，有些带空调的地方会更冷。
0: 对，哎，
1: 所以说我们做内搭也非常的漂亮。第二点，我们五件衣服啊，它是正规休闲运动什么商务，它全给你覆盖了。因为像原先你要知道，我们做生意的话，要么做 polo 衫，要么做圆领汗衫，不可能让消费者一笔钱，
0: 对，
1: 能告诉吗？白斩鸡、电烤鸡全吃到。但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就是199，你不管夏天当中你需要的哪件衣服，199五件帮您一网打尽。
0: 是的，而且尺码呢又是分成了五段，特别的详细啊。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只要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
1: 对，
0: 像今天的这种基础搭配的话呢，真的是你衣橱当中必备的。就有的时候你会纠结，哎呦，明早去啥？我每次来上班，我到了晚上，我说，
1: 哎
0: 呀，明天穿。什么环节又到了？耳朵捂过的啊，不要去想了，就是汗衫。
1: 对，
0: 比如说你多准备几个颜色啊，几个颜色翻来覆去，我后来想想也就够了。
1: 对，
0: 免去了一个搭配的烦恼。
1: 搭配的烦恼，对。而且你看见就是生活当中现在基本上的一些场景，而且你不同的年龄，它基本上就这几个地方。
0: 对，
1: 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早上有些叔叔阿姨们小菜场去一圈，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健身房走一走。对不对？完了下午的时候呢，有的去游游泳，有的是什么呢？趁着3-4点钟了还去骑个自行车之类的啊，当然是没有阳光的情况下。所以说他一天更换衣服的频率相当的高，有的在家里边还不爱开空调，他做做家务就要出一身汗，他觉得爽，觉得舒服，吃完晚饭还去逛一圈。所以一天你再到下去热的话，三件衣服要更换很正常的。换哪件呢？大家都知道，一般材质越洗到后来越旧越硬，而且干得慢，很麻烦。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一个材质，大家看到吧？是不是这个材质也是流行了快将近10多年了？就是穿上去以后怎么那么凉快？第二点，穿上去以后特别的轻松，而且汗在身体里边以后它能够排出去，而不是把汗留在身体上。更关键，手洗机洗都可以，太阳大的话可能半小时就干了。所以说这样的衣服一出来，我当年买过的一件199很正常，
0: 对，
1: 大品牌一件399。我们今天男的你看这三件多好看，黑白男的肯定最喜欢的，还有这件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大牌风范？很大牌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件衣服，你带着孩子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出国旅游，你穿上它，对不对？
0: 对，
1: 海南三亚不管什么地方，江浙沪包含了。
0: 对，好，你想、
1: 这个、有了，完了，老公还说有些商务场合，
0: 对，
1: 哎，要去厂商背，
0: 哎
1: 哎，老爸又要挤挤米，
0: 挤挤米，
1: 哎，你说这个上海人家老客了，对吧？我有一个腔调啊，阿拉天天把那老爸要穿大领头，又把这个给您带来了，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是不是同样的材质，风一吹，汗水全出来，你看。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多少点？
0: 这都是今年很流行的颜色，我们没有做传统的这个。
1: 你
0: polo 衫没有做传统的
1: 皮肤
0: 颜色
1: 深点的，皮肤颜色浅点的，那可能穿个两期才可以。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儿子新婚的老公正好是要上班，对吧？打完上刚刚毕业，你这两件衣服在单位里边去上班穿。 很正规啊，懂意思吧？
0: 对的，
1: 弄一条西裤，弄条啥筒裤，你完全都可以。
0: 对的，包括女士的这两个 polo 衫，颜色也是很好看的，
1: 漂亮。
0: 搿只颜色特别吧？这个是我身上穿的，搿只叫浅杏色，浅卡杏色。
1: 对，
0: 这个其实上身也是带点粉调的，
1: 好看，
0: 对吧？
1: 真的，
0: 它乍一看的话就是有点那个卡其色，
1: 对。
0: 但是你看上身之后又有一种微微的粉调的这种感觉，
1: 对，
0: 蛮特别的一个颜色啊。
1: 没错没错，而且呢，就是女士有的时候也，她们也很喜欢啊，上年龄的话也喜欢这样一件衣服。
0: 再来看一下这个。
1: 好打扮，对不对？有点打高尔夫球的感觉哈。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特别吧，咖啡颜色，有点这种暖调的。我们画那个眼影啊，女士眼影当中就有这样一个颜色，这种砖红色。然后这个颜色很多大牌也是在用的，好好看，我喜欢这个颜色的。
1: 这个颜色，
0: 因为我跟你说，有个年轻的潮牌，它就是这个颜色是主打色，
1: 有一点淡淡的巧克力的颜色。
0: 对啊，它这个颜色下面搭牛仔的黑白的，
1: 时髦
0: 经典颜色，
1: 时髦时髦，对。所以说大家回家是怎么配啊？我们既有给大家带来的基础色，又现在市场上特别棒的流行颜色。
0: 对，
1: 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把衣服展示出来
0: 了，都跨不行，
1: 全部展示出来要实践。那我和青青老师打开也见不了了。
0: 对的，
1: 所以今天大家记住了，你不管怎么地，199是五件，是五件拿回家，全家人可以都穿。
0: 是的，你只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平均到每一件30几块钱，而且又是朱棣网眼的编织，尺码在那边，你不放心也可以拍张照片啊。
1: 对的，尺码在这边看得很清楚啊，一个120斤女款的，最大到190斤，男款的起始从110斤。最大到205斤。
0: 是的，然后呢，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反正按照自己的体重来定就可以了。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换掉它。原先不舍得老传统，我非常理解。你换一件短袖几百块钱，我告诉你，一个夏天我要换几件的，换两件最多了。
1: 我家里一人换一件。
0: 对的，我们这一次是什么？199块钱，五件带给大家。我首先从男士分析啊，假如说你有个儿子或者有个孙子。对吧啦，初中生高中生，
1: 对，
0: 那我告诉你几件圆领汗衫给他绝对没问题。侬讲是不啦，天天踢足球打篮球打剪刀出去把翔有用，这种衣服他肯定天天穿，消耗量极大的，你就给他穿一个夏天都穿不坏，天天洗天天晒。
1: 是
0: 回过头来啊，自己的老爸70-80岁了，侬讲是吧，老克了，但是夏天也喜欢出去的，折扇一拿，文玩一盘，侬讲呢，古镇一走，老同学一看，两件 T 恤衫最适合老爸爸了，出去非常有强调。回过头来自己侬讲是吧，不管是在单位上班，还是你作为中层管理，还是自己在社会上的社交，客户要见见面，老朋友大家说说话，你这个两件都非常的合适。
1: 是的，
0: 现在包括一起约了，除了喝茶之外，也可以一起做做运动。
1: 对，
0: 有中间刚一道跳跳舞了啥，对不对？一起骑骑单车。我跟你说，你到时候别翻箱倒柜了，搭配衣裳，其实男的也觉得很吃力的。能告诉什么？男的这种衣服一穿，你下面是长裤、是短裤、是运动鞋、是健步鞋，完全随意，完全不伤脑子。
1: 是的，今天算下来才3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0: 太高了，
1: 你可能现在买条内裤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0: 对对，你说的对，好的内裤、好的袜子的话，对吧？20-30块钱一套也非常的正常。今天给大家带来夏天人人必备的圆领汗衫和给大家带来的 T 恤衫，
1: 是的，
0: 五件一个组合。
1: 是的，五件啊，平均每件30几块钱。所以呢，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900。

0: 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左下角，很方便，手机微信支付宝一扫就可以选择你要的大小了。今天也不需要选颜色的，女士五个颜色固定了，男士五个颜色也固定了，而且今天是有的 polo 衫和圆领衫两个款式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构成。
1: 对的对的，因为今天买特别的合适是在于什么，原先我们卖圆领汗衫的时候一个组合全是圆领的，
0: 对的，
1: 那么叔叔说圆领多了点，对吧，能蹦过去 T 恤衫的，但是呢原先还有一个组合是全是 T 恤衫 polo 衫，根本能给我来件圆领运动的呢，
0: 对
1: 吧，所以说这个商家原先不可能他把两套东西变成一套的价格啊，
0: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薄利多销的一个概念了，
1: 真的是薄利多销，所以说我原先真的没想到199王昌在东方购物一般是三件可能4件咱们卖过一次，对吧，但这次是两种款式集合在一块199元，而且第二点是什么，保罗彼得这个大品牌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挥杆的打马球的人啊，就这个也是代表了咱们说一种骑士精神，一种专业的态度和以及运动休闲的文化，
0: 所
1: 以说咱们越到夏天以后呢，最近大家也都是这样很关心自己的体重啊，对不啦，大家都在上磅秤看啊，
0: 对，
1: 包括现在好多磅秤好的话，什么里边的皮下脂肪率啊，
0: 这个两位数
1: 内脏的脂肪率啊什么的 BMI 啊大家都能看清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一定是管住嘴迈开腿的，所以这些衣服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要对于自己身材有一定的追求，有一点自律的朋友，希望更健康的叔叔阿姨们，
0: 对，
1: 咱们穿这个太合适了，因为它一穿上去就给你什么感觉，我就要出去运动，就要出去走，
0: 对，
1: 这种衣服的感觉就是无拘无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无拘无束的，就是你要跑起来练起来，我觉得这种衣服啊就和生活当中的买很多东西一样的，假如说你买那种很轻奢的很正规的，那肯定是样子凹起来你不能多做动作的，但是像这种衣服你买回家，你看我还是 polo 衫，你买圆领汗衫的话，你一穿以后再配一条短裤，马上立马这个感觉，喊上家里边的人或者年轻人，走啊，咱去走路啊，我说咱去跑步啊，出去骑单车啊，肯定是像那样穿僧侣啊人舒服，那出汗的话千万别让衣服成为负担，好多衣服它并不具备，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像我今天带给大家这样，是不是吸湿排汗，你看到没有，写得很清楚，吸湿排汗就把湿气吸的把汗拿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这边你看到没有，都穿上去有点凉凉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这些在吊圈上你拿回家以后你都可以自己来自己好好的感受品味一下，
0: 是，
1: 这就是咱们说有一点点就是功能衣的概念
0: 了，对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带给大家，
0: 女士因为有5个尺码，男士也有到5个尺码，所以平均到每个码数备货告急，导演跟我说因为码数分得特别的细已经告急了，
1: 南南北啊，
0: 南南北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补货，哎，
1: 先说一下哪几个码数已经告急了，
0: 导演应该是这个大的2XL，平均其实每个量的都特别少，
1: 对，
0: 都告急了，
1: 他跟我
0: 说都告急，
1: 因为一套就要备5件，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吧，我10套衣服到仓库里
0: 一般分3个码，最多4个码，
1: 对对对对对，我这个一人备一套在仓库里我就是25件，
0: 对，
1: 一人备10套我就是250件，能告诉你吗，所以现在货也备不了那么多，但是咱们东方购物我现在看到了几百人已经订购完成了，还有几十门电话都在闪烁，
0: 是的，
1: 男款也是的，男款嘛肯定嘛1000F9嘛，这是我们最好的尺码，
0: 差不多也是20斤一个区间
1: 范围，对对对，这个都是肯定火爆的，还有最大码肯定是备的最少的，但是假如说你最大码的话一定要先下手，这个恰恰是备的最少的，
0: 是的，反正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好吧，先到先得，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5分钟的时间啊。今天这一件呢，无论是我们的 polo 衫还是圆领衫，全部都是朱棣网眼的一个设计。它这个编织的话呢，在夏天穿特别的适合，特别的凉快。朱棣网眼，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网上查一下，它是一种特殊的一个编织的手法。
1: 对的，对的。
0: 好处呢，就整个衣服透气，根本你出汗它干的也快。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洗涤完呢，它也是干得快。
1: 是的，它是层层的，类似于像是这种蜂巢型的纤维啊，叠在一块。所以说这个
0: 好像是六边形，
1: 对，六边形一样的。完了，这个汗水呢，它会顺着这个六边形以后，空气运动情况下，汗水湿气会带出来。这个大家现在基本上都穿过，对吧？第一点，穿上身以后呢，它不容易皱的，很垂顺的。第二呢，就自带降温的这种感觉。你同样在一个就是尤其在室外艳阳高照的时候，你基本上也只能穿这种材质的衣服，真的是棉的呀或者别的都穿不上，因为太阳一晒就一身的汗。但是这个它这个特点就是一直在透气中。第二点呢是什么呢？针对咱们这次接下来肯定是这个天气到了嘛，运动，对不对？你不运动也是一身汗，你不管在家里边小菜场走一圈，骑自行车吧，助动车吧，接下来什么遛小狗，能够对吧？还有的有小孩的遛遛小孩，然后呢再到自己，咱们沿着小区去锻炼锻炼。有的人喜欢快走，还有的人喜欢是跑步， 对不对？所以说都会需要健康。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更注重健康了，就好像我们直播的间隙，我们在化妆间聊天，基本上聊的都是健康，
1: 都是健康，
0: 以这个主题为主的。你吃了什么？
1: 饮食啊，
0: 怎么吃呀？
1: 睡眠呐、啊，
0: 对，
1: 运动啊。
0: 他刚刚下午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和大刚老师在兴高的采烈聊睡眠，
1: 都在聊。
0: 聊这个健康，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那今天这件衣服穿上去之后呢，你可以好好的去运动运动。现在最简单嘛，就是楼下走走路呀，
1: 对，
0: 走走啊。
1: 我们再把5件组合再给大家看一下，再捋一下。
0: 女士的颜色固定的是3件圆领衫，
1: 是的，
0: 加上2件 polo 衫，5个颜色全部给大家固定住了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想的完美不完美？这只是女的一套，
0: 对的，
1: 女的一套一共有5个颜色，
0: 199，
1: 每个都不一样的，才199。
0: 是的，
1: 肯定有你喜欢的颜色。其实这样的衣服当中有2件。你中意的，
0: 都
1: 199都值了，
0: 30块钱一件，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人人必备的，
0: 还有品质的保证啊。这是女士部分，
1: 男士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的，
1: 男士这边也是5件带给大家，
0: 对，
1: 颜色也都完全不一样，您看清楚了吧？是不是？都特别的好看，有几个颜色让人看了特别的心动啊！这是现在
0: 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1: 真的
0: 最流行的，也蛮特别的，
1: 最流行的颜色。
0: 对的，
1: 单件可能199都有可能。今天也是男士5件加一块只要199。
0: 你去外面买这个衣服，你跟我说79块钱、80块，我都觉得哇，嘎便宜，这今天才30几块钱。
1: 对，一件这个价格都非常的便宜。
0: 是的，
1: 再最后在身上你再可以再继续看一下
0: 哈。
1: 咱们作为这样一个这个 T 恤衫来说，大家可以看领子这边做的非常的漂亮。
0: 是的，
1: 2粒扣子带给大家，是不是？然后肩线再到咱们这边，你看一个类似于轻收口带给大家，然后后背的整体的感觉非常漂亮。然后呢，你可以感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材质，跟您说了是不是？它是咱们叫朱棣网眼，又带有点花富格纹。
0: 是的，
1: 这个大家可以，你看啊，那个谢谢老师啊，你看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0: 对的，
1: 这个就是透气，
0: 对
1: 吧？咱们平时说透气实验，今天我都不用做了，拿气往后面一透，你看到没有？就在这个地方，气就出来了。当然，你这地方不出汗，出汗是什么？嘎吱窝底下，看到没有？这些地方到时候汗水就全部下来，所以而言，免去您尴尬的同时，您还整体的衣服显得很干爽，人很舒服。
0: 是的，
1: 5件全部是透气。
0: 是的，而且它的

0: 量很足，长度又够长，我穿的是 M 码的，够长，你看到没有？宽度够宽，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服装的话，你说90斤，它这个码是适合90斤到120斤的，
1: 对，
0: 120斤都能过来穿着的。
1: 这是他穿的是女士最小的这一款，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非常的轻松宽松，所以而言，假如说您形体稍微大一点的话，今天咱们的选择非常的多。再给您看一下哈，最后的时间，
0: 五段的尺码，
1: 对，五段尺码一定要加油哈，还有1分多钟，再不抓紧这好机会啊，超重即逝。
0: 是的，
1: 120、140、160、180、190，这是女款的尺码，朋友们，咱们女款你看舍得用料吧，都做这么大，对不对？男款这边你也看仔细了，从130开始，150、170、170、205，男款也很舍得用料，一般男士很少到205斤，190差不多了，现在还有205斤，5件带给大家。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风桂冕香格然家服装，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3: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灵趣享，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欢迎来到我们的聊天吧啊、嗯、啊！今天跟燕花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那看到我们桌上呢，就有啊，现在大家都多数都很喜欢吃蓝莓。但说到蓝莓呢，有些人说有又爱又恨。就像我们女生就是的，就喜欢它，因为什么呢？就是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对吧？黑紫色的这种水果啊，包括食物品啊，多吃一点点。那恨的是什么呢？哎呀，太短了，很难很难进行保存。
2: 对。
1: 以前吃到我们的蓝莓啊，都会觉得跟果汁啊，包是跟一些面包啊，包是直接空口吃会比较好一点点。那我曾经啊是觉得蓝莓一开始就尝到蓝莓的时候，我像我们小时候没有蓝莓吃。没，
2: 对，我也想说，就小时候水果特别的简单一些、
1: 对的，
2: 不能说单调，对吧？苹果、橘子、梨子是有的，对吧？
1: 是的。
2: 蓝莓这个东西呢，在基本上我们读大学那会儿，好像蓝莓也蛮少的。
1: 是的。
2: 2000年左右的时候，其实也还没有什么蓝莓的，对吧？那最近十几年，随着我们说是种植技术的一些提高，对吧？品种的引进，其实蓝莓其实真的很好。刚才跟燕华说的，女士，比如说我吃蓝莓的时候，对吧？我可以抗抗氧化呀，让面部保持一些非常干爽的一种感觉啊，对吧？对眼睛也好，
1: 哎，
2: 我经常会买蓝莓吃，给我们家小朋友吃。小朋友真的像读书啊，包括看 pad 呀、玩手机啊等等，对眼睛也是比较伤害。
1: 潘老师，你知道吗？在我们女生圈子当中一开始吃蓝莓的觉得好高端，就是以前在办公室的时候嘛，对，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朋友，正好他呢是爱人是这个中国香港的，然后那个时候他过来说，来吃蓝莓，就是很 office 的啊，什么 Selina 呀，什么 Eric 呀，什么一起来吃。我说，哎呀，好高级哦，就感觉这个蓝莓是跟高端两个字联合在一起的。我想，哎，我哪敢养不得了，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东西。然后市场到那个时候也很少，偶尔在全进口超市当中看到过，看一盒，哦，这个价格很贵。

0: 很贵的。那么自己硬着头皮也去尝了一下，那个时候买回来吃到蓝莓啊，第一种就是呀，怎么酸酸的，有一点点涩，但是口感比较好。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爆浆爆汁，因为蓝莓它的水分跟它的果肉比例呀，还是蛮充沛的，跟橘子跟很多水分多的一些水果不一样。
1: 对，
0: 咬进去之后你会发现牙齿碰到那个皮，哎，它蛮硬，但是有点像 QQ 糖，咬下去之后里头那个汁水和浆汁给爆出来了。爆出来之后啊，哟，满口觉得哟，那个口感和爽口蛮多的。除此之外，它那个啊，就酸涩的感觉还比较多。呀，蓝莓原来是这个味道。那后来再去问蓝莓了，就问老板，你这个蓝莓甜不甜？要挑甜的了。蓝莓说不甜，一点都不酸的。我说那我不要了。老板说啊，我说我喜欢吃一点点带酸口的。那你自己去尝一颗，他不能说大多数的给到你，对吧？只能尝一颗。我尝了一颗之后，哎，还可以，就至少它有一点酸酸甜甜，因为当中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呀，包括很多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花青素比较多。
1: 对，
0: 那如果说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啊，就吃到过最难吃的蓝莓，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1: 什么时候？
0: 我们单位有个同事
1: 啊，
0: 名字呢大病不能报啊，我就报他的一个花名叫王伯伯。然后他有一天就是夏天的时候特别特别兴奋，呀哇，他说赶紧，哎，塑料的哦，你看，来来来，赶紧吃蓝莓。我说你那么多蓝莓啊，哪里来的？他说很新鲜的，刚刚摘下来，刚刚摘下来。我说你到哪里去摘的蓝莓？他说我种的。
1: 哦，
0: 他种的蓝莓。我说你在哪里种的蓝莓？蓝莓都是大家在外头市场当中买一盒一盒很小的，而且很难保存。我说你都买了好的，可以自己种蓝莓啊。他种完蓝莓之后，他说你尝尝。我一开始不好意思，然后想想他种的会好吃吗？对吧？
1: 好吃吗？
0: 然后我也是在想，好吃吧，那盛情难却
1: 啊。
0: 我尝了一口，没有咽下去。我说实在是，我说我想装都很难装，立刻吐出来了。
1: 那是很天然环保的。
0: 它是酸到苦，你知道吗？
1: 很自然的。
0: 但是你知道吗？他为了种蓝莓，熬死了一只蜥蜴。
1: 为什么跟蜥蜴有关系？
0: 对，因为蓝莓啊，后来我去查了一下，蓝莓的种植它需要是6到8小时强烈光照，就你放在日光下是不行的。他要是买了蓝莓的那个种子放在阳台当中，要一直有一个太阳光照照着它才可以。然后照着它之后呢，他阳台当中除了种蓝莓、种一些花花草草之外，还养一些爬行动物，比如说蜥蜴。然后那只蜥蜴跟蓝莓没有在的时候，那只蜥蜴很好的，就是对吧，就天性活泼啊，然后呢该吃吃该睡睡。但那颗蓝莓种好之后，那只蜥蜴后来会发现啊，一开始不知道，那只蜥蜴就不吃不喝了，然后呢有点点好像 emo 的感觉。然后他又带他到宠物医院去看了嘛，说这只蜥蜴怎么了，他本来还好好的，养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医生就说，他说那你最近在他的房间当中有没有加过其他东西？他没有加过什么其他一些小生命呀。他说那植物呢，对吧，养在哪里的？养在阳台。那阳台一般来说没什么事情啊，对吧，根据我们的日光来进行，怎么太阳升起太阳落下。然后他说哦，想起来了，我最近养了蓝莓，然后蓝莓呢我加了一个那个光照灯，让它直射一直照着它。好，哦，问题出了。他说你这只蜥蜴是得到一个神经性的抑郁。怎么会？
1: 应该是属于夜行动物。
0: 对，
1: 对吧？他在黑暗当中可能会更加适应。
0: 对，他呢就是说你可以有白天也可以有夜晚，
1: 结果
0: 他一直是白天，但你不能一直是白天，也不能是一会儿白天一会儿夜晚，他就搞不清楚到底现在是白天还是夜晚。他因为睡眠不足导致的这个关系，所以为了一颗蓝莓哦，就是还比较酸涩。后来我说你放弃吧，还是自己种蓝莓。
1: 但是你别说，
0: 像买蓝莓
1: 这种蓝莓，其实它本身还比较不加什么其他的东西，
0: 对，
1: 蛮天然的，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家里种点东西其实蛮好，
0: 是蛮好
1: 的，对吧？种点东西，比如说有的人会自己种个小葱，我们家阳台上会种点小葱，
0: 对，
1: 用小葱要需要的时候烧个菜自己割一点，
0: 是，
1: 然后种点那种，我记得以前还有种小青菜、
0: 绿豆芽、黄豆芽。
1: 还有那个，对，叫无水培植，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还有什么米西托德？
1: 哎，各种本子，我觉得这个东西又天然又环保，
0: 确实。
1: 包括我们吃水果，我还是要说，但像蓝莓呢，我觉得很多的小朋友啊，女士朋友其实也很喜欢吃，对吧？那你想啊，其实像天热的时候，水果真的蛮多的，
0: 是呀，
1: 对吧？天热就水果缤纷，瓜果飘香，
0: 对，
1: 西瓜、哈密瓜，对吧？葡萄。 啊，还葡萄还分好多品种呢。
0: 是的，
1: 对吧？有那种什么夏黑，
0: 嗯，
1: 啊，飓风，
0: 对，
1: 对吧？嗯，然后蓝莓，还有黑莓，
0: 是的，
1: 黑莓，然后还有桑葚，
0: 嗯，
1: 对吧？
0: 所以蓝
1: 杏子里、李子、桃子都很多，哎，但这么多水果，大家说，哎呦，糖分太多。其实蓝莓啊，糖分其实并不多的。
0: 哦，糖分比较少，
1: 对，所以可以给孩子啊，对吧？包括有人说，哎呦，比如说那种很甜的香蕉。糖分高吧，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对吧？
0: 嗯，
1: 有的时候不敢吃，蓝莓这个其实挺好的。
0: 是
1: 很多人像健身的时候啊，健身完之后他不会吃那种很甜的东西，
0: 嗯，
1: 对吧？但当然他需要补充一些营养，他会有一些，比如说像蔬菜沙拉，
0: 嗯，
1: 然后上面弄一片三文鱼，
0: 嗯，
1: 啊，鸡大胸，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点蓝莓，
0: 哎，
1: 既有餐后水果的感觉，
0: 对，
1: 又能够增加自己的营养，
0: 是
1: 啊，这个蛮好的，
0: 对对。
1: 但是你要知道，大热天的时候其实人出汗会比较多，
0: 嗯。
1: 我不知道念华会不会运动啊？我反正我每天都运动的，大家都知道，因为上期
0: 我昨天刚刚运动，
1: 是吧？是健身房还是
0: 家里头？
1: 家里面。
0: 嗯，
1: 我上一期我跟大家聊的时候，就是我在跑步，
0: 嗯，
1: 每天都，我跟佳佳还在说，我每天跑步，他问我每天跑多少，我每天跑8公里，
0: 8公里，
1: 然后隔一天做一次有氧，对，我跟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黄伯伯啊，我们的
0: 一起跑，
1: 对吧？他没我跑得多，但是健身这一块，我跟他一直会有，就比如说哑铃啊、器械啊等等。一身大汗之后，就想喝点什么东西。
0: 嗯，
1: 啊，想喝点白开水吧，有点寡淡。
0: 对，
1: 喝点茶吧，有点太寡，本来就、对吧？已经消耗了很多卡路里了。
0: 是的。
1: 所以想喝一些果汁饮料。
0: 嗯。
1: 但是其实市面当中这些果汁饮料，大家还得真挑一挑，对吧？有些是叫浓缩果汁。
0: 对对对。
1: 对吧？有些可能还有果葡糖浆，对吧？有一些什么添加剂啊之类的，你要喝呢，基本上要喝一些 NFC 的。
0: NFC。
1: 哎，浓缩的这种果汁。
0: 哎，是的。
1: 或者说你就是百分百鲜榨的。
0: 对，就没有
1: 鲜榨原汁，橙汁也可以，
0: 对，
1: 葡萄汁也可以，对吧？蓝莓汁也可以，
0: 是的。
1: 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包括你想暑假的时候跟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对吧？你就可以随身携带一些啊便携包装的这种果汁饮料，
0: 确实
1: 又健康，配方配料又干净，
0: 嗯，
1: 对吧？帮手你检查，我的
0: 嘎，也蛮好的，
1: 也蛮好的啊。这个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很重要，
0: 是的，
1: 既能够对吧？我们整个的这种，而且很多果实啊，它有膳食纤维，
0: 嗯。
1: 可以增加我们的肠道蠕动，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包括蓝莓也是，那么还有猕猴桃，
0: 嗯
1: 啊，所以夏天真的是一个很色彩缤纷的时候。
0: 是，但是蓝莓呢，它就是营养蛮好的，口感也挺好，但是就是保存的时间太短了。
1: 嗯，
0: 我曾经就是买了，就是看打折，然后促销，买了好多好多蓝莓，放到冰箱当中去之后，没过几天，它因为是带莓类的这个物质，你看草莓也好，蓝莓也好，只要带莓字的，它基本上保存时间都很短，
1: 嗯，
0: 因为它当中含有这个莓的这个元素，
1: 嗯，
0: 所以呢，一旦一颗有一点点啊，这过于成熟了，开始有一点点烂了，它会影响一整片，因为莓类物质会非常丰富的进行传递。
1: 你宁可少买一点，
0: 对，
1: 少买点吃的勤快一点。
0: 对，但是后来我怎么办？又不想浪费，对吧？
1: 榨汁啊，
0: 我只能拿出我久久不用的原汁机呀，
1: 榨汁机，
0: 然后呢开始榨了，哎，还算好
1: 啊，
0: 一股都进去之后呢，蓝莓汁。出来很少的，蓝莓果酱那个泥带出来很多，都不能浪费。这个呢，赶紧喝，然后一下子喝不掉呢，我就泡在那个咖啡美式当中去，冰美式加上了蓝莓，特别好喝。然后那边呢，就出来那个泥，对不对？我就加在面包里头，又天然的那个蓝莓酱嘛，对不对？就两个加在一起，总算没有浪费哦，是不是？但是。还在想能不能一年四季吃到蓝莓，这是我一直的梦想，就是因为蓝莓它当中还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营养元素，而且呢，因为它保存时间短吧，你越是短的，你越是会想它，因为在一年365天当中，可能也就是14天，包括是20天左右的时间可以吃到蓝莓，买到蓝莓那个阶段，对吧？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那其他的11个月左右的时间不得想吗？越金贵的越少的，你越是会得哎呀勾起你的回忆。如果说一盘水果沙拉也好，包括是在很多的非常贵的一些西餐厅，上来一个什么凯撒色拉，当中有几颗蓝莓的，
1: 先把蓝莓挑光呀，
0: 先把蓝莓挑光。还有呢，就是偶尔有点馋了，想去吃蓝莓，会去买到那些蓝莓蛋糕，他会把蓝莓酱放在那个蛋糕里，但是你吃到蓝莓酱也好，包括是挂 罐装的蓝莓酱，嗯，和你真正吃到蓝莓果汁和蓝莓的这种鲜甜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1: 哦，这种酱类的，其实罐装的酱类的，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大家其实能吃新鲜的，嗯，首选是吃新鲜的水果。
0: 对，
1: 退而求其次，你比如说是在外面不好携带的，
0: 嗯，
1: 那你把它榨成汁，
0: 是
1: 灌在自己的玻璃瓶子当中，
0: 嗯，
1: 塑料瓶子我觉得也是不推荐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然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嗯，你说实在是，对吧？这个你买罐子，它本身是金属，
0: 嗯，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吃到的是那一口一口的酱，所以我很少吃花生酱。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哎，花生酱它其实你要自己做的话，有可能你也看不清楚这一盒花生里面，生花生里面，
0: 嗯，
1: 是不是有新鲜的？
0: 嗯嗯嗯，
1: 也有陈的。
0: 哦，对，
1: 陈的花生酱，陈的花生大家都知道黄曲霉素，
0: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但是它都一股脑儿放在这个罐子里面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不是都是很新鲜的花生给熬制出来，所以。果酱其实也是的，
0: 对，
1: 你新鲜的水果保证你肯定是新鲜的，
0: 嗯，
1: 对吧？你没有这个新鲜的这个本事，你就吃这种饮料，那实在是那个啥，稍微涂一点果酱，蓝莓酱也好，草莓酱也好，
0: 嗯。
1: 不过话是这么说了，
0: 嗯，
1: 昨天早上我还是一片面包来不及了，要做直播，然后抹了两片，
0: 嗯，
1: 那个
0: 果酱，
1: 草莓酱，
0: 草莓酱，
1: 哎，也蛮好的，一杯牛奶，
0: 嗯，
1: 啊，我觉得也不错，就这个是应急的，
0: 嗯，
1: 啊，
0: 是。
1: 但是像这种酱类的啊，尽量是少吃，嗯，它罐装本身你一开封之后，
0: 对。
1: 你其实它有就有细菌了，
0: 对，
1: 夏天哦，
0: 嗯，
1: 大家真的要对自己的肠道要负责一点，
0: 哎，
1: 对吧？冰的少喝，什么冰啤酒啦，
0: 嗯，
1: 冰饮料啦，
0: 嗯，
1: 对吧？但是要喝到一些好的纯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哎，我其实我们夏天小龙虾，
0: 可以
1: 对吧？吃吃小龙虾，哦，然后再喝点啤酒，
0: 嗯，
1: 啊，这是马上世界杯开始了，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正正好好，
1: 哎，今年世界杯这个时间还蛮友好的，早上也有比赛，
0: 对对对，
1: 晚上也有比赛，
0: 嗯，
1: 对吧？早上像我们的话，早上做完直播还可以去看一场比赛，
0: 是的，是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更要是需要蓝莓的，你想熬夜看，
1: 不一定是蓝莓，
0: 眼睛对吧？眼睛要好看了，哎，赶紧弄点啊！这个具有蓝莓花青素的，对眼睛红啊！
1: 你要给孩子一起看球的话，给孩子蓝莓果汁可以的，
0: 哎，
1: 对吧？那橙汁也可以啊，果这个西固
0: 橙汁当中花青素含量没那么高，
1: 那是，
0: 对吧？哎，想想那俺不90多岁的
1: 一
0: 老东京啊，他就要蓝莓，
1: 蓝莓，哎呦，
0: 他就要蓝莓。我说俺不为啥都要蓝莓啊？人家俺不已经不花钱刚敷面膜了，
1: 啊，
0: 不花钱刚捯饬啥么，
1: 他其他么事？
0: 那我就劝，
1: 啊，
0: 应该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是一周一只老母鸡，
1: 嗯，
0: 就这样的一个量，
1: 嗯，蛮自补的。
0: 现在就是蓝莓一定要吃的。我说为什么？应该我宁愿去，因为他可能眼底当中有些问题，年纪大了嘛，
1: 嗯。
0: 他说养生是什么一些报道当中说的蓝莓对眼睛好，
1: 嗯，
0: 我就要多吃，要吃到一定的量。要当饭吃，
1: 哎呦，
0: 所以这个蓝莓这个外婆就一直是这个提供着，
1: 这个，对，就是我觉得吃东西呢它还是有一个量，
0: 对，
1: 过犹不及，
0: 嗯，
1: 对吧？你吃，你像我们面前摆的这一盆，
0: 嗯，
1: 我们比如说两个人分一分或者三个人分一分，
0: 嗯，
1: 不多的，
0: 是
1: 刚刚好，对吧？
0: 嗯，
1: 但你要再多了呢，其实它也是对肠道造成一定的负担。
0: 这盆不行，这盆我一个人，
1: 这盆一个人都
0: 能吃掉。对，我如果说是追剧啊，
1: 哎，
0: 看什么节这个节目啊，
1: 哎，我们来尝尝好了，来，你
0: 好呀。
1: 个
0: 打工啊，
1: 应该挺自动化，
0: 应该行。蓝
1: 莓，你说到这一点啊，蓝莓的这种清洗方式，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清洗的。你在家怎么清洗蓝莓的？
0: 因为那小苏打，
1: 小苏打，
0: 小苏打清洗。
1: 然后
0: 这蓝莓不灵，
1: 哎，我
0: 这蓝莓的果实不灵。
1: 我是这样的，我是把
0: 跟我的车得接过的，
1: 买回来的那一盒蓝莓，
0: 嗯，
1: 我都不倒在另外的盆子里面了。我就把小苏打倒到那个本来那个包装里面，
0: 哦，里
1: 然后拼命的去摇一 摇晃一晃，
0: 嗯，
1: 然后擦。但洗完之后呢？是干净很多，
0: 嗯，
1: 对吧？但是也有人说，它表面的这些东西呢，也不至于要洗掉，是它的一层保护。这个还没有未经考证啊，未经考证。非总吃到一大把都鼻子。
0: 哎，对对对，嗯，反正那到现在为止，后来我就不吃不甜，嗯，清汤寡水的。
1: 谁买？导演买的吧？
0: 反正
1: 一会儿找他去。
0: 可能没有找到。那，嗯，像我就是，如果说碰到蓝莓正好是上市那个季节，特别好吃那个品种，
1: 嗯，
0: 我就会多买。多买之后呢，我自己后来总结出保存的一个经验。
1: 嗯，
0: 经验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先把它榨汁，就是你先吃嘛，
1: 嗯，
0: 够自己吃的量，吃剩下的赶紧榨汁。榨完之后那个汁呢，不要先喝掉。
1: 嗯，
0: 放在冰箱当中，韦德兹格冰块的格子嘛，
1: 嗯，
0: 你可以倒在那个冰块格子里，
1: 嗯，
0: 这样进行保存，一年四季就可以。后来呢，我就是热的美式，
1: 嗯，
0: 放好之后。拿那个蓝莓原汁的那个冰块，
1: 嗯，
0: 放进去，
1: 嗯，
0: 你吃到肚子里头当中呢，热美是不是很烫吗？
1: 嗯，
0: 蓝莓冰块加进去之后，正好是温度进行适宜的平衡到常温，然后美式当中还有蓝莓的口味和香甜，关键蓝莓吃下去之后啊，哎，它。 它跟其他一些莓类的，比如说葡萄，这个不一样，它的回味和回甘我特别喜欢。
1: 那你要吃到甜的，你要吃到酸的，或者得吃过了各种，
0: 但是它也有那种
1: 没有啥回味，
0: 它的回味在皮
1: 上。我不会再吃第二颗了，这一盘我肯定不会再吃了，
0: 因为它皮上有很多一些滋味，比如说你的回味会有一点点的香。就是花香的味道，以及是木质香气的味道。
1: 你能吃出这么多口感来，我觉得它最好，我觉得它最好的保存方式
0: 是什么？
1: 所有的东西啊，它保存方式其实都有一个时间长短。哪个水果最好保存？
0: 苹果、橙子，
1: 相对来说，那梨也能保存一段时间吧？对吧？在夏天水果这么多的时候。很难保存的，比如说蓝莓是很难保存的，
0: 很难啊。
1: 草莓，
0: 对啊，很难。
1: 树莓，
0: 对啊。
1: 黑莓，
0: 就所以带莓子的都很难。
1: 瓜，对吧？哈密瓜，你不要觉得哈密这种天，这两天还好了。你过两天天热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这种瓜类也很难保存。
0: 是的。
1: 最好保存方式，切进去。
0: 切进去。
1: 对吧？你吃到自己肚皮里去，你趁新鲜的时候就新鲜的东西新鲜吃。
0: 但是吃进去之后，
1: 你蓝莓买回去其实也不便宜的，
0: 是不便宜啊，
1: 对吧？
0: 但是不是因为爱吃
1: 吗？我的意思是你要榨汁有点浪费。
0: 不是就是汁管汁，酱管酱嘛，酱我也不浪费呀、如果是酱浪费掉，那肯定浪费呀、对吧？
1: 酱是不能浪费的，为啥？它带皮的，
0: 是呀、
1: 皮上有花青素的，
0: 对，所以酱呢、赶紧涂面包或者自己做成一个果酱封存起来、就放在冰箱速冻当中，然后花花
1: 早上的时候可以抹一抹，
0: 是的啊，
1: 但是这个是不甜的，不大甜的，
0: 还行，
1: 不是你买的那种一罐一罐的果酱那么甜，
0: 不是
1: 那个加白砂糖，
0: 那个、是额外加进去、我那个是比较天然的，因为但是它水分走掉之后，那个果酱和果泥肯定是保存相对一定的这个甜度在里头，要比它单纯有这个汁水的放进去之后更加香甜一点点，更加浓郁一点点，
1: 对，
0: 所以孩子们也很喜欢吃，
1: 是，蓝莓是好东西，
0: 但是我知道现在市场当中啊、有一些，比如说是。就是做成了 NFC 的蓝莓原汁、我一直在找这个东西，就特别喜欢，对，很
1: 少，
0: 但是好像最近几年有些地方出
1: 来。哎呀，我跟你说，蓝莓首先它要保证我们餐桌上面一颗一颗的蓝莓，因为大家还是习惯于吃一颗一颗的当水果吃的蓝莓。你要榨汁呢，那基本上像家里吃不掉的苹果，
0: 对，
1: 吃剩的橙子、梨子，对吧？这两天有的人说咳嗽啊，这种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啊，来，我们就可以弄点冰糖炖个雪梨都可以，
0: 是的，
1: 对吧？你要真的吃新鲜的水果，蓝莓你就是这几个月吃，你要再往后面啊，哎，就是有可能就大棚里的了，
0: 哦，
1: 对吧？
0: 对，
1: 你要不就是刚才那个黄伯伯给你的那个他自己种的，
0: 自己种的，
1: 那又更酸了，
0: 是的，是的。但是蓝莓一开始它是在就北美那边哈，就是这个。野山的森林里边，树林里边开始成长。它原来是个野果子，后来呢，感谢美国的两位啊，这蓝莓之父，一个呢是这个植物学家，另外一个呢是农场主。这两个人发现了蓝莓的一个非常好的种植方法，可以推广开来。所以呢，蓝莓就是进入到了普通百姓家了，因为它是可以来进行人工种植和培育。这样一点呢，它的一个品种啊，就不像你要去找一些。就野物一样的那么稀少，对不对？就是可以自己来进行种了，种到后来蓝莓的品种也是一代代进行改良，到现在有很多呢也有加种的一些品种，大家也可以去尝试去买一买。当然如果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的，对吧，种一些水生植物的，喜欢土培栽培的，喜欢跟我们自然接触的，也可以通过蓝莓的种子，你买到好一点的种子然后进行种植，自己也可以摘，
1: 对，
0: 但是得花心力心血啊，不要说是我为了要吃到好吃的，你真的是把这个过程当做一种生活的享受。
1: 哎呀，有的人就喜欢在家里面种点花花草草，
0: 对，
1: 种个蓝莓算高级的，我这以前还种过那个西红柿，小的青的西红柿，这个其实到了挂汁儿的时候，它也是一个一个，你虽然看上去马香马大林，
0: 对，
1: 但吃起来吃苦还是有爆浆的啊，所以像这种啊，你看上去好像很便宜，菜场里西红柿也不贵，但自己种的感觉是特别好。当然我觉得像蓝莓也好，水果其他水果也好，都适量而止，对吧？适可而止，但是天热的时候，哎，我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多补充一些 VC， 多补充你身体所需要的一些东西，但是也得在一个好平台，
0: 确实，
1: 对吧？挑到一个好物啊，这个也很重要，对吧？因为我们说天热出汗多啊，代谢新陈代谢也多啊，对吧？你要补充水分啊，你要白开水肯定是要喝的，饮料呢得别去吃，对吧？但是你要挑那种纯的果汁，
0: 对
1: 吧？一定要喝纯的果汁，你不然的话添加剂这么多，你自己肚子里都承受不了，
0: 是的。刚才您提到的那个 NFC， 那个就特别好，
1: 对。价格贵就贵了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好吧。所以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好吧，我们期待下一次跟大家一起来见面，所以赶紧啊，先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

0: 刚才跟艳华还在说呢，什么样的蓝莓最好？咱们今天就可以直接开门见山啊！我填100%的纯蓝莓汁，今天是带给大家啊，哎，
1: 对，
0: 两箱盒子，几箱？
2: 四箱，
0: 四箱，
1: 四箱带回去。这个纯蓝莓汁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感觉像是刚刚帮你啊榨出来一样，然后把它的那个蓝莓的原汁是保存住了，对不对？你看到是100%的蓝莓纯汁，然后配料很干净，只有蓝莓。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50毫升，这正好是一顿的量啊，带回去。然后翻过来也是，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潘老师一直在说到的 NFC， 对不对？它属于100%蓝莓纯
2: 汁，对，
1: 没有任何其他的保存保质期。哦，这个我喜欢，
2: 9个月，
1: 对，太好了。
0: 我一般见到像这种饮品啊，有一年的，有一年半的，但是我们今天保存时间不长的，
2: 对
0: 吧？说明我们听见没有什么添加，
1: 是的，对。
0: 但是对，你看啊，这配料干净，只有蓝莓，这几个字看到啊，
2: 对，
0: 只有蓝莓，
1: 对，只有蓝莓。
2: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蓝莓的话呢，它里面是任何东西都没有添加的，同时，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盒的话呢，上面有给你写的很清楚，里面什么是有到我们的花青素含量啊，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营养价值，我们今天都是肉眼可见的。拿回家去的话呢，送人也很好。你看，约含花青素45毫克每袋。那么花青素的好处我们就不多说了，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和明白。它是100%的蓝莓纯汁，这个包装也很漂亮，每一提每一提我们就是这样，有到10袋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每一袋我们是150毫升。这个季节天气真的太热了。
0: 有人说，哎呦，新鲜蓝莓我可以吃啊。新鲜蓝莓在，我刚才跟艳华还在说呢，艳华先喝着，香吗？
1: 好香，很香。那这个香的放心，它没有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啊。
0: 新鲜蓝莓我们在家吃，
1: 对，
0: 我们农村吃不强。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说这种蓝莓不好携带的呀，不好带的呀，对吧？你别说是开车了，你闷在车里大概也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闷熟闷坏掉了，对吧？但是现在我出去玩的时候，我坐高铁可以喝过来，对吧？
1: 出
0: 去旅游，
1: 是呀，
0: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还特别想的，
1: 携带，然后又很轻。
2: 潘老师，你拿的这个我们真的太喜欢了，为啥？因为天气太热了，加上一点这个小冰块。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世界杯的必备饮品。
2: 哎呦，真是啊！
0: 马上世界杯开始了，对吧？酒呢，咱们少喝，
2: 对
0: 吧？喝酒不开车啊，然后再来就是饮品，这个没关系的呀。
2: 是
0: 这个颜色，
2: 哎呦，还真是，
1: 对吧？
2: 对比一下，
0: 浓郁吧，
2: 浓郁。
1: 盒
0: 为什么这么荣誉啊
2: ？NFC 的工艺啊，
0: 100%，我们只有什么？只有蓝莓，
2: 是
0: 我们加了什么色素、香精？你有好很齁甜的感觉吗？没有，
2: 没有。
1: 那我就想问一下严先，我们这个蓝莓它的一个产地是来自哪里？
2: 我们所有的蓝莓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北纬的35度，真的是黄金的蓝莓的原产地。潘老师先给我们形容一下口感，是不是觉得
0: 冰的真好喝？我一会儿给你倒一杯。
1: 我是吃到了原汁，
0: 好好好好好，
1: 更加甜。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个绝对是不酸的，
2: 对，
0: 但它也不齁甜，
2: 对。
0: 就是它就是有一种酸酸的、甜甜的，而且回甘还特别的甜。这个就是，而且它有蓝莓本身的清香。
2: 是的，关键是什么？这个口感的话呢，不是后续人为去什么调制的，好喝的不得了。
0: 吃完饭，消一消，对吧？运动一下，咱们喝一喝这个饮品，
1: 是的，
0: 特别好。
2: 对，北纬的35度，黄金的蓝莓的原产地，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品牌的话呢，在我们业界是大有名声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上市集团，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所以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炎炎夏季，很多自己家的小辈、小朋友有各种各样的饮品。我们作为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说自己喝的、吃的都要什么严格把关。所以这个蓝莓，我们真的是什么自己的种植基地，北纬的35度，阳光、雨水、沙壤都是特别好的。而且我们是现摘现发，这是什么概念？现摘好了以后，快速的给大家做到 NFC 的，
0: 没有烂的，
2: 没有烂的，
0: 没有坏的，
2: 没有，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品质保证，
2: 为什么？人工去采摘，人工挑选果实，再来在整个制作加工工艺的过程当中，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
0: 我这里再保证一下，
2: 好，
0: 添加剂、防腐剂有吗？
2: 没有，通通没有。
0: 色素、香精有吗？
2: 通通没有。
0: 配料表里面只有蓝莓，
2: 是是是。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一提
2: 十袋，每袋150毫升，送礼也特别的棒。夏季来临的时候，这个东西你可以常温喝，也可以冰镇一下，都没问题。出门携带也很方便。
1: 但是问题是我在市场中很难看到它，今天终于在节目当中看到它了。后来发现啊，你知道关键是什么吗？为什么买不到其他的一些同类的，就因为在这边它写着了，它有自有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
2: 对，
1: 并且会有一个专利号。这个专利号代表了什么呀？
2: 就是我们今天把里面的营养完全的留住了，尤其是花青素这个行列当中。
1: 是的，
2: 因为我们今天在每一瓶，就是每一袋当中，包括我们每一盒当中，都已经把花青素的含量标注的清清楚楚。
1: 对，
2: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把握住，因为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批次啊。
0: 对，我刚刚还想说，你这一箱里面是有10袋，每袋150毫升，一箱就是1500毫升，
2: 是，
0: 就是差不多3斤的量。 量。
2: 哦，真是。
0: 两箱就是6斤的量。哦。你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其实还蛮划算的。
2: 确实确实，因为你去市面当中虽然
0: 纯果汁啊，你要知道果汁，你知道橙汁跟橙子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对呀、啊。
0: 对吧？猕猴桃汁跟猕猴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1: 这一杯得要用到多少蓝莓、啊？
0: 我今天你就买一个小组合229的话，你有6斤的。
2: 对。
0: 6斤蓝莓呢，两个多块啊你。对吧？30来块钱一斤，这个不贵的。
2: 对，燕华刚刚说到这一袋里面用多少蓝莓，我们今天有一个就差不多的一个。
1: 我天
2: 哪，
1: 230颗蓝莓啊！
2: 没办法，因为你也知道蓝莓的出汁率其实非常非常低。
1: 是的，是的，这个
2: 如果不是有自己的这个种植基地，其实很难的啊。所以把握住解暑解渴解腻，
0: 一定要放冰箱，一定要加冰块，真的超级好喝。抓紧时间锁定啊！
1: 是的，
0: 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0: 今天我们是百分之百蓝莓纯汁啊、大家会说这个蓝莓啊其实也是蛮新鲜的蓝莓，然后是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我还是那句话，夏天我们刚才还跟燕华在聊呢，我们说在家吃水果那蓝莓肯定是首选，
1: 对
0: 吧，然后应景应气的时令水果，而且一颗一颗吃感觉特别好剥浆，但你出去旅游啊、出去玩啊、你出差啊、暑假的时候你要吃个蓝莓、你就不方便，手门弄得也是腻子疙瘩的 对吧、但是像我们今天榨成汁、又是开袋也很方便、拧开就能喝，冷藏风味更佳、对吧，出去到哪里去，而且它是体积又不大，
2: 对，
0: 也不占你行李箱，
2: 对，
0: 不占你背包空间，
2: 还真是啊、哎，关键是什么，老少皆宜、因为有的时候很多的朋友说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些东西的话呢，就担心里面有各种添加剂、包括作为这个妈妈来讲的话呢，平时去给小朋友买饮品的话呢，就怕有什么额外的蔗糖，
1: 是
2: 乱七八糟的添加，咱们今天没有、NFC 的一个工艺、它就是什么，就是用蓝莓，纯纯的蓝莓，一袋里面大概230克左右，给您做到现榨的果汁。
0: 我们这个牌子我刚刚还注意了一下、我们这个本身是蓝莓行业上市企业，
3: 对
1: 对。
0: 他整个集团沃田集团，他聚焦于蓝莓，
2: 是
0: 他只做蓝莓，
1: 是的，
2: 对，因为
0: 蓝莓的选育、基地种植、鲜果收储，沃田，
2: 对呀、而且他的专利也很多，大家可以看到
1: 名字起的哈，也是蛮让人惊叹的。
0: 肥沃的田地孕育出更好的蓝莓，
2: 对，因为其实在这个就是国际粮农组织里面也说到，就是全球几大的很好的这个食品之一就有到蓝莓嘛，
1: 是的，
2: 所以蓝莓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爱吃，其实全球很多的朋友都很爱吃，
1: 对，
2: 蓝莓就是营养价值特别高、然后这个原花青素的含量也非常高、好多朋友都说，哎呀，我要美美的，我现在看这个手机看的也比较多，眼睛也要棒棒的，那多吃一点花青素含量高的东西不是很好吗？
1: 谢谢。
2: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主持人老师说的，你在家里你吃这个，首先有一点，你买了多了你怕它坏，
1: 是
2: 一时半会儿的你吃不完它可能坏了就浪费了、第二点它不方便携带、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哇，
0: 来吧来吧来吧，你看看这个
1: 直接倒出来那个颜色会更加的逼真，
2: 对呀、太漂亮了，蓝莓纯汁，你可以放点冰块也可以直接就这样倒出来喝，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啊。这样的一袋的话呢，150毫升。反正我是觉得现在天气热了，如果在家里没有特殊情况，你放点小冰块，真的解暑解渴解腻、油腻的东西吃多了，喝一点这个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出去外面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有个很好的点，它那个盖子很方便来拧，
1: 对的，
2: 对吧？我跟燕华作为这个女生来讲，平时如果像这种盖子不好拧的话呢，您就不舒服。
1: 对对对，
2: 咱们今天这个是什么？直接。轻轻的一拧就可以了、
1: 对，
2: 然后喝起来就吃口真的酸酸甜甜，特别棒啊！
1: 是，而且它这个吸口就是非常的，就是人性化哈。
0: 它这个吸口它不会就洒开来的，
1: 对，因为蓝莓汁如果弄到身上去，它很难洗掉。
0: 你还用手稍微挤一挤，因为它其实很浓稠，
1: 对，
0: 很稠，它不吸，因为它很纯呐、
1: 啊。
2: 对，
0: 它都是蓝莓啊！你看一下包装你就知道了。我们快让人先给大家看一下配料，配料里面只有啥？只有这一样，只有蓝莓，
2: 100%的蓝莓纯汁，所以爸爸妈妈们可以。放心啊，这个东西反正全家老小基本上都可以来喝啊。
1: 是，
2: 然后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像燕华这样直接我们说不放冰块可以、如果在家里很多男士朋友说哇真的又渴又热又腻的这个时候，您就放上点小冰块，你看看这个感觉跟你在市面当中你说你去哎外面去搞一杯
0: 小朋友暑假的时候游泳啊、打篮球啊、踢球啊满头大汗回来、我告诉大家就是真的这种奶茶啊不要去喝，真的是不要碰、我一直跟我们家还是说这种奶茶啊这种真正不要去点，
1: 对
0: 身体不好啊、你要喝纯的果汁啊，但是纯的果汁燕华说我有时间我可以榨，你榨一杯蓝莓汁其实也蛮花时间的，
1: 确实、
0: 对吧，但是我今天哎已经有现成的帮你榨好了、对吧，你要放冰箱冰镇一下可以，你常温保存也没问题，又好吃又鲜甜，
2: 对，
0: 有一点点酸那是蓝莓本来的酸味儿，
1: 对，
0: 这个甜又没加白砂糖，就是你配料你看看你看看清楚好了，
1: 确实
0: 对吧、
2: 只有蓝莓在里面、我们是什么蓝莓纯汁、再给大家看一下、对，这个是配料啊、反复给大家看一下，100%的蓝莓纯汁、果汁含量你可以看到100%，然后配料表里面只有一样就是蓝莓，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你看啊，在整个的盒身上面袋身上面都给您再次写清楚100%的蓝莓纯汁，
0: 你见过苹果汁，你吃过猕猴桃汁，
2: 真是
0: 你吃过橙汁，蓝莓汁
2: 太 太难了，
3: 不一定，
4: 哎，不难了，
3: 少呀，
4: 还有一个制作的这个标准和专利嘞。
0: 因为这个还真的是200多颗，才能榨出这一袋。我们今天一箱里面是有10袋，每一袋是150毫升，一箱就是1500毫升，3斤的蓝莓，
4: 2300克，2箱
0: 就是6斤的蓝莓，
2: 对，
0: 4箱就是12斤的蓝莓，你自己算算性价比，对吧？我觉得其实价格还真不贵的。
4: 是的，那今天我们组合呢会有2个不同呢，一个是成仙组，2箱带回去呢是299元，但是一样买了，就是包括之前来买的哈，就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乘以2的话，得是不是要接近这个500块钱左右了？不需要，因为我们4箱带回去，价格再为您再做到力减，4箱带回去40包只需要399块钱。
0: 那你这么算的话，40包，
4: 对，
0: 每一包10块钱不到。
4: 是啊，
2: 对。
0: 对吧啦？
4: 每包就是4箱的，
0: 每包10块钱不到，我每一包里有230，就是差不多200多克，我就算它200克吧。你200克的蓝莓，你10块钱，
4: 是。
0: 侬应该买不到吧？
4: 对，
0: 你应该不大能买得到的吧？
2: 对，
0: 你外面你差不多这一盒有个20颗。
2: 我待会儿下趟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0: 18块钱，
2: 80毫升的十几块钱，
4: 80毫升
0: 去那看吗？
2: 那现在有那个有品牌，我待会儿下一盘给他抹一抹。
0: 你现在就网上自己去搜，
2: 对，
0: 能找到。
4: 你用手把它遮掉。
0: 你能找？你给大家看一下。
2: 行，有包装还有品牌都在上面。
0: 好吧，一会儿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啊，02151119900。

0: 高定大组合，对吧？听了刚才给大家这个燕华给大家算的这个账，肯定大组合划算。你小组合29，二十题，你大组合是40题，那应该是229×2喽，那差不多是460喽，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多少钱？
1: 399，
0: 你一袋才10块钱不到啊，
2: 对，
0: 你还有自动订购呢，
2: 是自动订购，
0: 这方案有2块2.9嘞，
1: 3.99
0: 3.89，对吧？你算一算的话，差不多又减掉10块钱，
2: 是的，
1: 是
0: 389，每一袋多少钱？每一袋才。
2: 9块出头，
0: 除以40，对吧？
2: 对，
0: 9块钱出头，9块钱的一袋150毫升的纯蓝莓汁，
1: 是啊，
0: 你对吧？而且我们这一袋蓝莓汁差不多得用上个
1: 230克
0: 蓝莓。
1: 哎，你9块钱到哪里去买230克蓝莓啊？
0: 对吧？200买不到的，
1: 对，种不出来。
0: 你让黄白白种一下，
1: 是不是？黄白白一颗能种多少？
0: 我就这么说，这一袋纯蓝莓汁10块钱不到，9块钱一袋，
2: 对，
0: 你觉得性价比高吧？
2: 性价比高的，
0: 而且它里面有添加剂吗？
2: 完全没有。
0: 防腐剂，
2: 完全没有。
0: 色素香精，
2: 对，
0: 所以它保质期就是9个月的时间。大家买回去赶紧喝，你送送人，哎，我觉得高级的产品啊，你橙汁啊，苹果汁啊，猕猴桃汁已经算不错了。我今天是蓝莓汁，
2: 是
0: 纯蓝莓汁，
2: 是送人也不错的。
1: 对，你看到很多高档的酒店当中去点这个饮品，对不对？橙汁啊，苹果汁啊，西瓜汁还是蛮常见的，蓝莓汁确实少见。
2: 是，
1: 但是如果一旦有的话哈，它那个蓝莓汁的价格呢，就是非常高，
2: 对，
1: 而且还给你兑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是冰块呀、水呀之类的，对吧？我们今天就直接倒
2: 出来，
0: 倒。
3: 哎呀，肉眼可见呀！
1: 好，我们拿块白的衬在后头。
0: 我倒出来没有那种什么香精味扑鼻，
2: 没有，
4: 果汁味浓郁，
0: 果汁味真的很浓郁。你看这个蓝莓汁，哎。
1: 你知道吗？这个蓝莓汁还跟红葡萄酒配在一起，特别好。
0: 对，
1: 真的。
2: 就是
0: 你今天这一杯9块钱。
1: 对呀。
0: 这一袋就9块钱，你一定是订大组合，好吧？大组合划算的，39，你不要叫399，399里面有40包，
2: 是
0: 每一包，哎，我还东京购减5块呢，
2: 对
0: 吧？394来，
2: 对，
0: 对吧？你算下来真的9块钱一包，
2: 对
0: 吧？原先刚才说了，我已经找到了网上
2: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便宜的价格，
2: 对这个价格的话呢，蛮划算的啊。但是实话实说，
0: 是
2: 跟我们今天比的话呢，它的价格优势是不明显的。来，这个也是什么 NFC 的啊？然后什么概念？100%的蓝莓纯汁，39.9一盒，然后它是什么？80毫升4袋，80毫升，我们是150毫升，分量基本上翻了它一倍了。它单独一包的话呢，大概是10块钱，9.9块就10块钱单独一袋的价格。我们是150毫升，才9块钱左右一袋的价格，所以性价比的话呢是非常之高的。
0: 是，所以大家说，其实哎呀，反正东方购给你就是一个高品质，性价比高。
2: 对，
0: 这一袋9块钱，
2: 哎，
0: 纯蓝莓汁，
2: 150毫升哦，
0: 230克蓝莓造的，
2: 对。
0: 哦，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服了，就是你想20克蓝莓一盒要18.9吧？
1: 对呀，
0: 19.9你网上去买一买，
2: 要
0: 什么18毫米的、22毫米
2: 的，要的。
0: 反正我基本上2-3天就会买，我们家两个娃就是，
1: 对，
0: 用眼睛。
1: 对，但是你这个蓝莓也放不到9个月吧？
0: 还能放不了。
1: 那我们这个至少还能放到9个月，而且还是那么的纯天然，
0: 纯的。
2: 嗯，还有市面当中的比价，就潘老师要给您看一下，包括观众朋友也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这个品牌沃田的啊，您来看。看一下现在搞活动，对不对？如火如荼的各种活动，打完折用完券171块钱一箱啊！我们399，
0: 这是蓝莓汁吗？
2: 对呀，
0: 这也是一样的，
2: 一模一样的呀。
0: 那它多少钱一袋呢？算下来，
2: 171，17块钱左右一袋。
0: 它也一箱是10袋是吧？
2: 10袋，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品牌。
0: 它17块钱，
2: 是
0: 比我们翻一倍了。
2: 是，
0: 我们是我们9块钱，
1: 对，
0: 将近翻了一倍了。
2: 对呀，
1: 是的，
0: 好吧，所以我们品质更好，就是价格更划算。
2: 对，夏天要喝起来啊！
0: 回到家里，箱子拆掉呀，哎，你都是这种呀，都这种包装呀，好放的呀，好摆呀，对吧？冰箱。
1: 我之前自己买过这一套4箱，
0: 真的吗？
1: 快的就出来了。你要那呀，399呀，
2: 自动购买的。
1: 对啊，我在自动订购嘛。
0: 我以为你是在外面买。
1: 没有。
0: 对吧？哎，而且像出去旅行箱里面、背包里面，
1: 是的，
0: 对吧？暑假出去看个展览啥的，多好了。哎，博物馆啊，这种展览馆多带孩子去看一看，美术馆。天热的时候，饮料不要抢，对吧？就是这个纯的果汁。
1: 是的。
2: 对，
1: 再次提示一下，不要订错了哈，因为有两个不同的规格，2箱带回去是229，这个不建议大家订，因为4箱带回去要是460块钱左右了。
2: 是，
1: 今天我们4箱带回去不需要460，再为您直降了，只需要399元，这个性价比更加高。当然了，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呢，包括是 APP 订购，还能再为大家另减5元。
0: 这一袋算下来，订大组合的才9块钱一袋，好吧？保证这几点大家看好了，这点是真的为大家贴心保证到 加不加水？
2: 不加一滴水，不加任何的添加剂、甜味剂，然后色素、香精通通都没有，只有我们的蓝莓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是沃天100%的蓝莓橙汁。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纯蓝莓汁，百分百纯蓝莓汁，这一点真的品质保证。应该东方购物纯蓝莓汁的就这一款，
1: 目前只有它，电视购物最多的真的只有这一款。
0: 因为蛮难的，
1: 蛮难
0: 做，这个提取萃取工艺啊，
1: 是
0: 等等，而且它也不加，它要保证口感，
2: 是
0: 又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糖，什么都没有。
1: 对，
0: 这个这一袋是150毫升才。哎，要花到200多克蓝莓。
1: 对，
2: 那之前都是我看到过市场当中还有那些玻璃瓶装的，当时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携带不方便，因为你这个冷不丁的就脆了、碎了，对不
0: 对
2: 而且还很重。然后呢，喝完之后你说这玻璃瓶还要扔掉啊？如果这个没有地方扔的话，你还得提着。
0: 那
2: 这个包装袋又特别好，第一点方便携带，第二点它那个口的设计呀、不容易这个翻出来，而且小孩喝呢也是比较好的，
0: 挺好的，
2: 对不对？还有呢，就方便携带，然后又很轻。
0: 这个。给小孩喝，我再多说一句啊，它不容易呛着。
2: 对，是的。
0: 它要挤一挤，它有汁儿的，对吧？就是你嗦也可以，然后你挤也可以，就是不容易呛着自己的孩子啊。这个我觉得挺不错的，而且它没有那种果皮，给你碾的是干干净净。你看倒出来这一杯浓嘛，
1: 浓郁的。
2: 是的。
1: NFC 工艺就不一样了。
0: 叫色正味浓。
1: 哎呦，真是。哎，
0: 这个颜色啊，我喝了一半，你看。
2: 再倒一杯吗？
1: 再倒一杯，
2: 来，问
1: 看一看啊，给您看看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蓝莓纯汁真的这么棒吗？自己倒出来看看，眼见为实。您可以直接这么喝，然后的话呢，如果天气热，你可以放点冰块，冰镇一下也可以。
0: 对，
1: 为什么那么浓郁？记住了，我们是 NFC 的工艺，所以里面只有蓝莓，我们的配料表就是蓝莓纯汁。
0: 满满一杯啊，这一袋150毫升，大组合算起来今天才9块多钱，
1: 对，
0: 你自动订购还要再划算，好吧？这肯定是订大组合划算。
2: 对对，
0: 9块多，你说在家里吃，在家里吃，我今天想吃蓝莓吃蓝莓，我偶尔想喝这个也可以。
2: 对呀，
0: 出去玩的时候看个展览，出去旅游，
2: 出
0: 个
2: 差，
0: 我肯定带这个呀。你这个好带了，这个没法带的呀，
1: 真的也容易坏，
0: 对吧？
1: 我带热了，
0: 这又是当饮料喝。
2: 哎，有小瓶碟这样子，
0: 全烂掉了，
2: 烂掉，
0: 对吧？
2: 下午就烂掉了，
0: 又当饮料喝，又当白开水喝，你拧起来又很方便，而且配料又纯正。这点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来，这东方购给大家挑选的产品，100%蓝莓原汁。
1: 对的，
0: 而且你看它下面这8个字是什么？配料干净，
1: 只有蓝莓。对，我们每一袋里面含有的花青素约45毫克，都明显清楚了，
2: 标注清楚的。
1: 对，
0: 配料你看，就是蓝莓，只有蓝莓。
1: 对，
0: 对吧？
1: 我们最近看有一些新闻说，有一些号称是 NFC 工艺的，但是配料表第一名是水，但我们不是，我们是蓝莓。
0: 对
1: 对，所以大家放心啊，
0: 纯炸嘛，
1: 纯炸，真的是
0: 有汁没汁炸一道，对吧？就这样，好喝。
1: 230克扎一袋，你说这个成本摆在这边，
2: 是的。
1: 您平时在家里面自己肯定是怎么讲，不舍得这么做的。
0: 大的今天40袋，每一箱里面是10袋，一共4箱40袋，40袋你今天算下一袋才多少钱？
1: 9块多。对，
0: 你这一袋是150毫升，
1: 是是是。
0: 一共有40袋，
1: 对，
0: 6000毫升，5斤的量，
1: 市面当中
0: 6斤的量，
1: 对呀，市面当中价格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对比，就此时此刻你去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模一样的品牌，一模一样的规格，一箱的价格现在搞完活动171.5块，一袋17块多，
0: 它一箱也是10袋，
1: 跟我们一模一样，对吧？
0: 一袋是17块，
1: 对呀，
0: 17块我觉得是正常的，
1: 是。这个市面当中，你买现榨果汁这样一杯杯也就几十块钱呢，
0: 还真是。
2: 对，现榨果汁还帮你兑个水呢，
1: 对呀，
2: 兑个冰呢，我们这个真的是原汁。
0: 好东西啊，也是天热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清热解暑，对吧？然后又是一个好消暑的一个好饮品，对吧？
1: 然后不用担心啊，真的里面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通通都没有，我们里面就只有蓝莓纯汁，好喝的不得了。反正天气热了，我们家里多囤一囤吧。
0: 碰个杯，来，两分多钟的时间。好吧，这个玻璃杯拿起来不方便的，你袋装的出去一袋一袋的多方便了，
1: 可以
0: 啊，对了，
2: 再这样子，
0: 来，好吧，这不是酒啊，这是我们的纯蓝莓汁，好吧，纯蓝莓汁，好喝又不贵，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两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一定是订大组合。你一开始觉得小组合200多块钱，嗯，20包，嗯，我大组合应该是450-450吧，
1: 对
0: 吧？但是我今天是399，嗯，40包，每包算下多少钱？10块钱都不到，
2: 9块出头，
0: 我还送金扣再减5块，
2: 真的是，然后还有自带的一个积分，
0: 我每一包是。

再加上是自建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所以呀，品质从源头开始可以把握住了。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立刻来抢先用回去，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哎，咖啡灯怎么还没关？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其实啊，现在天气一直是在进行到忽冷忽热，而且湿气又非常高的阶段。如果说这段身体的时间里面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三伏天马上就要来了。一年当中有两个非常危险的时间节点，一个就是三伏，一个就是三九严寒的时间。如果这两段时间咱们身体年岁比较高的或者身体比较弱的朋友们能够熬过去，那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的安全一点的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我的身体我也希望调养起来，我的身体也希望它的抵抗力能够更好一点点，那我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怎么办？如果有的时候呢，你看吃各种各样的这种人参啊补品，哎呦这个鼻血就流出来了，但是你如果说你是说吃点再降火的东西呢，好像身体又能够说是有点寒了，那选择到一个比较平一点的补品就相对来说比较重要。那冬虫夏草就是其中之一。众所周知，冬虫夏草不仅仅是海拔越高越好，而且它也是分等级的。那今天司马驼就带来了高等级，而且为大家带到的是非常不错的价格。今天过起来介绍大家非常熟悉的达瓦，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达瓦。其实说到冬虫夏草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是在购买的过程当中有两个疑问。第一点，我买到是不是真货，我得考虑。第二点，我买的性价比如何，我也得纳在入我的计划范畴当中。
0: 当然
1: 今天这两点我们司马驼都给大家进行解决，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
0: 的确是的，而且呢今天呢其实说句实话，高考也刚刚要结束。
1: 对的，
0: 今天高考最后一天，高考结束了以后，其实很多的家长心气儿要舒一下。
1: 是的，
0: 但是
1: 稍微可以放松一下，
0: 尤其是父母啊，我说句实话，我自己经历过高三，我自己也知道在整个的高三过程当中父母是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也许小朋友的压力都没有父母的大。
1: 是，
0: 但是其实重压之后一下子释放，身体也很容易有一些产生反应的。
1: 没错，
0: 所以给自己的这个身体要开始调养起来。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来进行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司马驼哈。首先今天有两个规格，咱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啊。
1: 对，
0: 在我的手上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
1: 二级精品大草。
0: 哦，你看啊，这个明显包装就不一样了，每一个，
1: 对，它是单支独立包装。为什么要这样单支独立包装呢？其实它比我们常规构成的虫草，无论是从它的个头、长短、粗细都大上很多，
0: 而且肥厚一点啊，
1: 单支礼盒，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喜欢。而且这样的单支礼盒的包装呢，其实您如果说是送给自己的长辈啊，
1: 对，
0: 送给自己一些尊敬的人啊，也会更好一点。那么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怎么来选择到冬虫夏草，这点就非常的重要了。
1: 是，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冬虫夏草有一个，你如果说是完全不懂冬虫夏草，咱们先看海拔，
1: 是，
0: 先看海拔，有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越高的地方越冷，
1: 没错，
0: 氧气越少，生物越难生存。
1: 是，
0: 但是越难生存的地方，您自己去想看武侠小说里面嘛，天山的雪莲啦，
1: 对，
0: 这种什么
1: 很好的一些滋补品呀、啊，都是在那种高
0: 海拔地区，都是在这边地方产生的、
1: 啊。越恶劣的环境才能造就更好的冬虫夏草。
0: 对，第一个啊，你看低海拔地区，海拔3000米左右，3000米，我说句实话，对于上海人来说已经需要吸个氧了。
1: 没错，但是虫草界里面呢，其实它算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海拔了。
0: 对啊，3到4月开始采挖冬虫夏草，越拔越高。你看，青海地区4000米左右，4到5月开始采挖。
1: 对，
0: 西藏地区为什么要5月中下旬开始采挖呢？
1: 因为它的海拔够高。
0: 对，
1: 然后呢，虫草当中的虫草真菌跟虫草体结合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0: 对，
1: 菌丝体会结合的更长一些，所以它造就了它的一个采挖时间会很慢很慢，
0: 是，
1: 比其他所有产区都要慢上很多。
0: 是，相对来说其实非常的简单。
1: 对，
0: 一样要长到这么大。海拔越高的地方，它的虫体也好，它的菌丝体也好，它长的时间就需要更长。
1: 是的，
0: 就是这个道理。
1: 没错，
0: 你生存环境越恶劣的地方，一个种族要生存下去，它就必须要经受出更多的磨难。
1: 是，
0: 但是啊，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虫草都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来看看啊，有很多人买到了各种各样的，花了大价钱买到了各种各样的假草。
1: 有问题的，
0: 你看啊，老人展会买到假虫。我说句实话，现在很多的这种展会真的是鱼龙混杂，
1: 特别容易踩坑啊。
0: 其实办展会的初衷是很好的，像有一些咱们的这个边疆的交流展会啊，都有的。上海展会一天有3-4个呢，但是你千万要注意，进到展会里的这些展商 不一定都有资质。
2: 对，
0: 你来看啊，18万买东冲夏草系502胶水，消费者买到东冲夏草要理性消费，高档同厂机器啊，他做的太像了。客户在云南买到了，
1: 旅游嘛，旅游买
0: 的确，这你旅游嘛，很正常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到底怎么样才能选？包括说前两天我们在这个315晚会上，你也看到，
1: 而且有些暗访的一个记者呢，他是挑选的是在排名比较靠前的某些平台买到的，基本上您看用的是胶水粘连的，而且说的是好胶水，
0: 好胶水，
1: 您觉得可能吗？
0: 帮帮忙啊！
1: 而且年销量是20万根的东冲夏草，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基本是不可能。还有甚至有一些啊，某些商家被曝以廉价伪冒的，对吧？冒充东冲夏草，
0: 野生东冲夏草，
1: 所以这个真的非常重要。你选择一个比较靠谱的平台和品牌尤为重要，
0: 就很重要了。那么我们来看看啊，就当是大家。看个新鲜，
1: 对，
0: 好吧，给大家看看市面上有哪些假的虫草，好吧，或者是哪些劣质的虫草。
1: 没错，
0: 先来看啊，这些就是比较劣质的一些虫草，你从表面上就能看得出来新鲜的虫草和劣质虫草的区别了，
1: 差别很大。
0: 这个就比较发黑、发暗、发黄，肯定知道了。
1: 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收货的过程当中给大家
0: 挑出来的，差一点。
1: 无论您说你花多少钱，哪怕是花个几十块钱买到的这种虫草，没有任何疑，为什么它已经干瘪空？
0: 的确是的，
1: 你吃到身体当中没有任何感觉，
0: 甚至还有可能对身体有一些负担，
1: 可能是有发霉的。
0: 但是你再来看看这边，就是我们的好一点的草。那么还是那句话，很多人说，哎，那这个眼睛就看得出来的东西，那我难道会看不出来吗？各位。有没有一种可能，现在有一种技术叫做硫磺熏蒸，
1: 是
0: 它直接就给你熏的好看一点点。
1: 没错没错，
0: 你发黑的，那我可以用硫磺熏蒸，
1: 颜色特别好。
0: 我碎掉的可以像刚才用胶水来拼接。
1: 对，没错。
0: 甚至还有一些纯假的，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没错，这就是我们在收货的过程当中能够遇到的很多问题。首先给大家说，这根它是用塑料胶制成的，你看折不断。对吧？啊，
0: 这个就不是虫草，
1: 这个不是虫草，
0: 甚至这个都不是一种真菌，
1: 它是用
0: 它就是一条塑料
1: 压磨而成。
0: 哎呦，
1: 然后这种呢是真的虫草呀，但是就像断草，哎，你们粘铁丝，一方面压秤，二方面断草当整草去卖。
0: 对，
1: 还有一种，这种叫一种湖北的虫草，它是用，根本跟东冲夏草完完全全是两样东西。嗯，但是它把它染色以后冒充冬虫夏草的销售。哎呦
0: 我的天哪，
1: 所以市面上有很多繁杂的假冒伪劣的一些某些情况出现，
0: 是，
1: 所以你一定要认准好的平台。
0: 还有一种啊，进阶了，我们以前都知道的冬虫夏草这个东西天生天养天长，人工没有办法干预，
1: 是，
0: 但是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的的确确我们现在承认了人工
1: 可以
0: 已经可以培养了。我说句实话啊，人工培养是一大功德，我说句实话，
1: 没错，
0: 的确是一大功德，让很多人原来望东冲夏草，觉得哎呦我买不起，我不能买，我就买不起了，变成买得起了。就像是我们以前咱们中国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吃不起肉，一些洋鸡进来，45天出栏，30天出栏，你能够快速的吃到肉了，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鸡肉有没有营养？是不是肯定比这些走地鸡的营养没有那么好？
1: 对，
0: 这点众所周知。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天生天养的，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1: 自己去选
0: 择，比人工大棚里面的东西好多少，你自己去都应该知道。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就不一样了。首先啊，这是我们在市面上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展销会上面的供应商，它是怎么样呢？统货，然后呢啊，这是
1: 统货，直接
0: 统货，直接就卖给你了，
1: 他不会
0: 直接就卖给你了，
1: 为什么？
0: 他不会挑了，
1: 挑出来的话他会增加成本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刺码头不一样，我们第一点金属检测仪，我就是怕有铁丝，
0: 有没有铁丝，
1: 甚至市面上有些铅粉哦，加在里面压秤哦，你看不到哦，
0: 铅粉加在里面，第一个压秤，第二个它好看，它发白，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专业人员
1: 根
0: 挑选，
1: 对，
0: 在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最后在东方购物质检，
1: 对，
0: 直接到达消费者。
1: 对，没错，
0: 按照道理你看，一层两层三层四层，是不是四层的，我起码说人工的工资我得付出去，
1: 当然
0: 人工的工资我得付出去，但是今天东方购物不一样了，东方购物的价格，首先统货直接到消费者吗？
1: 也不是，
0: 我们今天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会有收购商，会有批发商，会有采购商，会有商店和药房，
1: 没错，
0: 每一层都要加价。
1: 对，所以如果说你在市面
0: 上，不然他们干这个活干嘛呢？
1: 去看到单颗价格500多是非常常见的，为什么？人家的经营成本在那儿，我们非常理解它。
0: 对，
1: 但是我们完完全全不一样，
0: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直接 捅货
1: 直接来你手里面，
0: 而且捅货还有刚才的这四层的检测，
1: 品质保证。
0: 那我们今天给的大家多少钱啊？首先，如果说你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三级草的，
1: 对的，
0: 三级草其实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一朵一朵的。1499，
1: 没错，
0: 相当于是187块钱一克。
1: 是
0: 在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相当于是137块钱一克。
1: 没错，
0: 很给力了，
1: 真的
0: 很给力了。来，我推荐大家今天要买就买二级草。
1: 对，
0: 二级草不是说光我们礼盒包装会更好看啊，而是二级草它本身也要生长时间更久，
1: 是
0: 营养元素更加的丰富，
1: 个头会更大。
0: 我们来看看啊，二级草现在多少钱？
1: 你看市面上。
0: 这也是二级草，对不对？
1: 没错，动辄500块钱，而且有一个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它的一个门槛价，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接近8000块钱。无论您说我自己是想尝试一下冬虫夏草，
0: 就是它不是说我499块钱就能买一克啊，
1: 这一盒总共是有8000。
0: 8000块钱起，
1: 接近500块钱的价格。
0: 来，我们今天订购价格1880块钱，
1: 2000块钱不到，
0: 。我说句实话。在那边也就是买3克左右，
1: 没错，
0: 也就是买3克左右。今天相当是197克，来，
1: 我们
0: 再给大家来送上一个2克10根的冬虫夏草，
1: 是，
0: 也是单独包装，
1: 也是单独包装
0: ，再给大家送上是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相当是155块钱。
1: 155块钱。
0: 如果说家里面有生病的朋友们，如果说家里面啊有一些身体长期体弱的朋友们，或者刚刚经历过重大病魔折磨的，现在正在恢复期的朋友们，不是一套一套定了，一定是2套2套来进行囤了。
1: 没错，
0: 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3: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长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你说前提还是西藏吗？
1: 啊，去了。
0: 哦。
1: 日本的哪下？西藏一个地方哪去就哪去，一往后加四百个哪去，一往后下哪去，一北上往后下呢，阿拉北上往后下呢，因为原来是统筹啊。
0: 哦。
1: 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去，是东方，别个地方哪去是啊？
0: 对对对。
1: 懂意思啦？你讲西藏有哪去？对。
0: 嗯。
1: 一北上往下哪去呢？对吧？你要下金山。
2: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个？
3: 318，有个十克，各三十克，各是2000多。
2: 这个段238一克，这个段少多少钱一个？
3: 318，有个十克，各三十克，各是2000多。
2: 这个段238一克。
4: 来，各位自己来看看，其实冬虫夏草鱿鱼是现在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
5: 是的，
4: 而且呢野生草我说句实话越来越少了，所以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天生天养的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自己来进行说偶量产，
5: 对的，
4: 对吧？
5: 对的，
4: 这个东西我还是那句话，像刚才看到了咱们的这个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可以说是我们的挖草工吧，或者说是我们的藏族
5: 同
4: 胞，藏族同胞
5: 他们去采挖的时候
4: 要跪在那边的，
5: 对，没错。
4: 你想，首先刚才看到陈威你就知道了，咱们内陆地区的朋友们跑到西藏，你能够上山你就是壮举，
5: 很厉害的。
4: 那更何况藏族同胞他得趴着一点一点去翻，
5: 对，
4: 而且从日出
5: 下草，说实话真的不是一个它长在树上的东西，
4: 对，
5: 它是长在泥
4: 土里的，
5: 而且它的籽座只会冒出泥土2到3公分，所以在寻找的过程当中，我的同胞一定要匍匐在草垫上，扒开杂草，扒开石头，然后才能找到它的一个短短的一个籽座，
4: 对，
5: 所以这就造成了什么呢？它的价格一定不可能像市面上那种特别低，什么几十块钱就能买一颗克呀，
4: 对，
5: 几百块钱能买半斤呀，
4: 对，
5: 这是不可能的，有违背于常理。
4: 是，
5: 就好比市场上面黄金现在900多块钱一克，嗯，对吧？
4: 现在有个人跟你说现在400多块钱一克黄金，
5: 你敢去买吗？对吧？这个就是有违背于常理，所以大家不能用单克价格。过低的价格去衡量它。
4: 但是我说句实话，黄金这个东西呢，大家心里都有杆秤，但是这个东西实在是没有人会知道怎么去分辨，
5: 而且这个是吃到肚子里面的，
4: 就被人钻了空子。
5: 是，没错。
4: 那刚在这边老人展会买到冬虫夏草，现在多少的展会，那这个展会说送鸡蛋，那个展会说我送环保袋，
5: 没错，
4: 就去了，去吧就买回来了，
5: 没错没错，
4: 对吧？你这个上哪说理去呢？180000买假冬虫夏草，
5: 全是502
4: 胶水拼接的，
5: 对吧？
4: 你看买冬虫夏草消协要礼品消费，高档冬虫夏草进假的，客户云南产冬虫夏草，各位也有高海拔地区，
5: 对，
4: 但是我说句实话，真的你就像是你跑到云南买冬虫夏草，你不如在上海买龙井茶，
5: 嗯，
4: 可能还正宗一点，对不对？来，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啊，冬虫夏草怎么选怎么来看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个真理，叫做我们的海拔越高，
5: 虫草的质量
4: 虫草可能会更好一点点。
5: 是，
4: 为什么？很简单啊，你看海拔越高氧气越稀薄，同时温度越低，越是恶劣的地方生物生长的就越难，那么往往在这种恶劣环境当中生长出来的东西它会更好一点点。
5: 对，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其中就是冬虫夏草它的一个菌丝体跟虫体结合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4: 的确，
5: 因为温度很低了嘛，它的生长过程也会放得非常非常缓慢，
4: 对，
5: 就好比我们正常的来说的话，天生天养的冬虫夏草它一个正常的生长周期是3到4年的时间，
4: 对，
5: 但是刚才魏甲哥说的，如果是你有人为干预，
4: 对，
5: 2到3个月就能长出来，
4: 哎，
5: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不可能在一块比较，
4: 对，
5: 也不可能完完全全一致。
4: 哎，说到人为干预啊，很多人说什么叫做人为干预？
5: 嗯，
4: 哎，以前我们说冬虫夏草是天生天养自然生长，冬虫夏草能够出来，纯粹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巧合。一种飞蛾，它的幼虫在土里面被土里的某一种菌丝所感染了。
5: 对的。
4: 首先，这个蛾在不在这里产卵？不知道。
5: 对的。
4: 第二点。产了卵了，它变成幼虫了，被不被感染
5: 也不知道，
4: 被感染了，这个虫体有没有成功的靠自己抵抗力钻出来逃掉你也不知道，
5: 没错。
4: 但是现在啊，我说句实话，技术突破了，有没有人工的？
5: 有的，
4: 有。现在我们今天有准备吗？
5: 有的，
4: 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 还真的去收到了几根或者是一根
6: 对
4: 这个人工培育的冬虫夏草。
5: 没错，其实
4: 这个人工冬虫夏草大概多少时间可以培育出来？
5: 其实如果说它的一个生长周期是远远短于我们正常的刺马托类虫草的，基本上两到三个月时间。
4: 但是你仔细去看，
5: 快长成。
4: 形状上你分不分辨得出来？
5: 分辨不。
4: 子座也有，
5: 真的分辨不。
4: 包括说你看它的这个足。每对小脚脚
5: 对
4: 也很清楚，
5: 对的，
4: 包括说你看它子座和虫体之间所结合的这个点，那当然有的是粗一点，有的是细的，你真的把这两根放在一起，我看不出来，
6: 辨别不出来。
4: 但是别人跟他说这个也是天生天养的，
5: 哦，不可以，
4: 我卖给你，
5: 不可以，
4: 你收不收？你也会收的呀。
5: 对，其实呢，我们不是说它的不好，你也可以选择它，但前提是你要弄清楚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4: 对，
5: 对吧？
4: 我打一个不太好的比方啊，那个大王，
5: 可以，
4: 你觉得这样啊？我们去买鸡，我肯定希望是走地鸡，最好是那边还在飞的。我不希望是这边30天，45天
6: 那种，对吧？
4: 就出来了白羽鸡。为什么我们去说那种白羽鸡没有鸡味儿？你必须吃。炸的、卤的，为什么？
5: 因为它得靠味儿，
4: 因为它靠调味儿嘛。那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说吃鸡肉，只是吃它的一个普通的肉感、口感，
5: 没错，
4: 对不对？很简单。但是你吃虫草，你不是为了吃肉吧？
5: 当然，
4: 你不可能说我拿来虫草，
5: 我一定要
4: 找个酱油蘸一蘸，
5: 里面的一些好东西。
4: 你要吃它里面的营养元素嘛？
5: 对，没错，没错。
4: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今天有机会看到了，来各位，咱们今天一共有两种规格，来
5: 是。
4: 那我们一起打开啊。打完手上的是三级草，
5: 对，8克40根，
4: 8克40根，
5: 1499。
4: 我这边是二级草，
5: 对，
4: 给到大家。二级草，你看二级草的包装就不一样了，每一根全部都是这样的小瓶单支包装。为什么要小瓶单支包装？
5: 因为它的个头太大了，
4: 它个头大，
5: 对，
4: 而且不好做这样的扎花的效果，
5: 放不在扎花里面。
4: 的确，第二点，这样也能保尽可能的保护。每一根虫草，让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不容易被折断、被颠簸、被弄坏掉。
5: 对，而且
4: 这点非常的重要。
5: 我们的端午小长假也快了，对吧？这个时候呢，你拎上它走进房子的时候，打开一看，首先第一点，虫草的个头非常大。第二点呢，它的一个包装也是非常新颖的，无论你是送人还是说我自己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选择。
4: 所以，如果说您选择到我们今天二级草的话，其实二级草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你看啊，9.5克40根的礼盒装，订购的价格是1880元，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5: 您跟市面上其实某些商超里面去
4: 四百九十九块钱一克，
5: 对，
4: 但是对不起，7000块钱起卖。
5: 它不是499开始卖给您啊，它是接近8000块钱这样一整合。
4: 我说句实话，哪有那种商场也好，或者说一些老药铺也好，说我给你两根冬虫夏草，
5: 不可能。
4: 这两根冬虫夏草，您是切着吃呢？还是怎么着呢？
5: 人家都会一整盒一整盒，
4: 一整盒就是7000块钱嘛。7000块钱，我再说句实话，7000块钱，这个老板亲情大放送，放血大骨折，3500。
5: 对，
4: 1880，
5: 哪个低？
4: 对折的对折，
5: 对，
4: 对折的对折，相当是197块钱一克。来，各位还没完啊！如果说你今天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我们今天1880元凑3888很方便。你要是298、398的饮料、水果、蔬菜，
5: 那我太远了。
4: 你凑到什么时候去都不知道了。再送给您400块钱的积分，相当是1480元。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三级草是1499。
5: 对，
4: 我们的三级草是1499。
5: 其实参加的活动相当于是比三级草还要便宜点的价格，
4: 便宜了19块。
5: 没错，
4: 相当是155块钱
5: 啊。性价比。
4: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7: 那我是要选择买眼虫草，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8: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那个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不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货买到假的不敢买。
9: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

0: 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1: 我通过同事呢，还带了一天，经八九天了，就想把领出来三门。
2: 如果我看了这个电视里向介绍，就是冬虫草，咦，我想阿拉老头老早吃过啊，我就问伊了，我讲侬还是已经吃冬虫草，后头哩伊酒里还有眼了，又讲哎，又讲，搿么侬也吃啊？那么。我就定了定了吃，搁了我现在就是讲经常定，搁了我吃了大概要五年了，所以讲老的新的对吧？阿拉侪有老早老的是那个红的壳子，现在就是搿只黄的壳子。葛末我灵芝、冬虫夏草搿只红枣一道剁剁，已经吃了。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现在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平时就有一些进补习惯的，或者说身体的的确确就长期在吃虫草的，我建议大家今天给到大家，第一呢，又是恰逢快要到618了，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咱们今天又是接近端午节了，给到大家，咱们今天首先啊，二级草本来就很少见，
2: 对，
0: 二级草本来就很少见，
1: 所以618的时候它是不会出现。
0: 而且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今天一定是给到大家市面上能够找到的最新鲜的草了。
1: 当然，当然，您能接触到的非常非常新鲜批次，而且其实呢，冬虫夏草它的一个吃法也特别简单，打耳
0: 干嚼就行，
1: 您直接干嚼，然后温水送服。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牙口不太好的话，
0: 对，
1: 你可以拿温水或者打成粉，拿温水泡一下，加点枸杞，加点西洋参，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就是泡一下，你就当是喝茶，
1: 对，
0: 你一天就是拿这个茶喝，
1: 而且
0: 喝完了以后到最后。记得茶渣不要滤掉，
1: 对，
0: 茶渣要吃进去的，
1: 虫草一定要把它吃掉啊。像冬虫夏草呢，如果说你选择的是咱们今天的一个二级大草，因为它的个头越大，其实你不用像常规构成一样每天两根，
0: 对，
1: 每天一根即可，也就意味着其实这一盒已经是35天的量，
0: 哎，这个非常的不错，
1: 对吧？这个非常重要。
0: 对，
1: 但如果说您说，哎，我就要选择小草，看似小草的价格稍微便宜1499，但是它的个比较小，
0: 是
1: 你每天需要两根，对吧？如果说按两个月的算的话呢，你需要买3套。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性价比，
0: 的确是的，
1: 对吧？
0: 所以如果说是有这个二级草的话，当然是选择二级草，
1: 当然，
0: 对吧？有二级草，当然选择二级草。活动同盟购的活动，相当于是155块钱一克。
1: 对，
0: 这个我说句实话，在市面上，你不要说三级草，
1: 断草你看什么
0: 价格？断草你都买不到。
1: 小根一点的断草200多块钱，大根一点的断草3300多块钱，而且它是在那种巴掌大的一个塑料袋里面。
0: 是的，
1: 直接给它塑封。无论你是自己吃低点，我不知道它断之前是什么样。万一是什么发霉变质虫子的，我不知道，对吧？
0: 对，
1: 或者是我送人，
0: 它为什么会断的？有可能它不是天然断的，
1: 对，
0: 它看到后半段蛀掉了，或者后半段没掉
1: 了，把坏的那个折掉。
0: 你知道发霉的桃子、发霉的草莓、发霉的香蕉，有一个点就整个都不能吃了。
1: 当然，
0: 你现在虫草啊，我把它掐掉，我吃掉，
1: 不可以，
0: 你不可以，
1: 也不可以，
0: 对不对？而且市面上啊，我说句实话，造假的这个手段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首先，这四根儿。很多人说哪根是真的，看不出来，哪根是真的，这根好像是比较好看，对不对？
1: 对，样子
0: 这根比较好看。跟大家说，这根是最假的，因为这根不是
1: 塑料做成的，
0: 它是塑料。
1: 对的，
0: 它是一个压模的工具，
1: 就是按照冬虫夏草外形。
0: 那么这根你看得见啊？这根你看得见，看到没有？这里用胶水粘过，粘过的。
1: 这是竹签，
0: 这是竹签串联的。
1: 对。
0: 然后你看
1: 这个铁丝，
0: 这里是铁丝，
1: 直接压秤。
0: 我说句实话，你这个是自己吃，自己扎一口血也就算了。你送给别人呢，
1: 对，
0: 你送给别人呢，别人怎么想？你送给我的这个
1: 比较重要的朋友的时候，你拿过去看。
0: 那么接下来就要问题了，这个是好像它足也没有这么明显，
1: 对。
0: 但是你说它假吧，我也不知道它假在哪儿，就是好像脏了点。
1: 这个是来自于一种湖北的，只能叫虫草，它不能叫冬虫夏草。
0: 哦，
1: 而且它长出来的时候颜色是白色的。
0: 哦，
1: 直接用颜料染成这种黄色，类似于冬虫夏草的黄色。
0: 就是它其实。不知道这个颜料到底是什么颜色，
1: 对，它跟冬虫夏草完完全全是两码事情
0: 啊，
1: 对吧？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火眼金睛，你把这样的一个
0: 对
1: 事情交给我们萨多，这个东方购物，我们跟东方购物整整合作了整整16年的时间，
0: 对，
1: 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这是我们非常非常自豪的，
0: 这点很重要，
1: 对，没错。
0: 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市面上很多的地方是怎么来进行选择的，直接统货收完了以后，我稍微挑选一下，直接。做一个漂亮的包装就卖给你了，
1: 没错。
0: 但是东方购物呢，虽然包装也漂亮，但是我们要有金属检测仪，
1: 就是怕有。

0: 根根筛选，就是怕有那些鱼目混珠的、
1: 坏的、劣质的，
0: 或者是养殖草、种植草混进来，
2: 全都
0: 对不对？第三方权威机构再来检测，最后在东方购物质检，一二三四，我且不说中间的这些环节，人要不要吃工资？人吃马嚼要不要工资？
2: 当然。
0: 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点，市面上你别说它中间的手续少了，它能够挣钱的可一点都不少。
1: 对，
0: 收购商挣一批钱吧，
1: 要的。
0: 就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大的虫草商，每天或者说是每一年跑到咱们的纳曲地区也好，或者是青海地区也好，我收个几十斤，收个上百斤回来，
1: 我有利润呀，
0: 对不对？
2: 对。
0: 然后我不可能说是再跑到消费者家里面敲门，来603，我给你拿来了，不可能的。
1: 对，
0: 我一定是给批发商。那么批发商要不要挣钱？
1: 当然，
0: 我不挣钱啊，我从收购商收购，我直接不挣钱给到采购商。那我请问我是干嘛？
2: 不可能。
0: 那么采购商是不是要再挣钱？商店、药房、药铺营业员是不是要挣钱？
2: 当然得要、啊。
0: 到您这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消费者买到一克虫草是400块钱、500块钱，
1: 对，
0: 乃至要700-800块钱的道理。
1: 对，人家有一些经营成本，一定是
0: 这很正常
1: 在里边的。
0: 很正常。
1: 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是省去了中间所得加税环节，保质品质，然后保证我们的数量，这个都是有据可依的、啊。
0: 我说句实话，就是达瓦现在是有雇的这个员工去藏族同胞那边去收了。以前达瓦每年5月份，
1: 对，
0: 说我不做节目了，
1: 我要去看的，
0: 他要去看了，
1: 我要去看的，
0: 他去收了。
1: 对，但是有一点，我不能去挖的啊？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我的户口不是在那曲、所以我没有他的一个采集证，
0: 没有采集证。
1: 对，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但是我们可以去收，
0: 对不起，
1: 很重要
0: 啊。我们二级只有最后的几套了啊，个位数的套组了，二级的最后的7套，最后的7套。二级的好处就是，你吃3级得吃2根起一天，
1: 对的，
0: 吃2级的吃1根就够了。因为它的营养元素足够，
1: 个头更大。
0: 第二点，二级再送给大家10根2克的，
1: 没错，
0: 2克10根。
1: 你看这2克10根，它是3级，这个一定给大家说清楚。
0: 这个3级要说清楚、
1: 啊。这个没问题，你每天2根，然后这个是每天1根，
0: 1根就可以了。
1: 其实相当于这样一个组合是35天的滋补量。
0: 35天的滋补量，
1: 对的。
0: 定供价格1880。很多时候这个价格怎么样？我们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啊。啊，如果说你要去我们的市面上来买的话，你看。这也是，你看包装也很像，对不对？
1: 对，
0: 499块钱，但是不是499块钱就可以买了？
1: 它是起步
0: 7000块钱起，
1: 接近8000块钱，
0: 接近8000块钱，
1: 对，
0: 7996，
1: 对，
0: 8000块钱起步，8000块钱，你准备8000块钱去买吧，你准备1万块钱嘛？我
1: 其实这个入手门槛就非常高了。
0: 对，
1: 如果说我要送人的话，可能超了预算。
0: 对，
1: 我要自己想初次尝试一下的话，可能也是经济压力比较大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考虑了非常多。
0: 对，
1: 我们把一个门槛价接近2000块钱都不出头的一个地方，
0: 各位
1: 就给您
0: 做到。我就这么说吧，你按照刚才7000块钱，咱们今天砍掉一个头，5000块钱的预算，你今天这边可以买2套半。
1: 对，
0: 可以买2套半。你直接买2套，一套送老丈人，一套送自己父母，
1: 没错，
0: 两边都不含糊，
1: 对的，
0: 对不对？端午节嘛，又是端午节，咱们中国传统认为是什么？五毒日。为什么五毒日？因为天也热，地上又反潮，尤其是咱们江南南方地区，五毒日的时候，对身体的保护一定要好了。
1: 对，没错，
0: 很多的老人现在五毒日，也是端午日啊，他都吃素。他就怕吃点荤的，哎呦，闹肚子呀什么的。其实没有那么的严格，只要身体抵抗力上去，您吃香的喝辣的也问题不大。
1: 没错，
0: 关键的是还有最后的5组喽，还有最后的5组喽。咱们今天还给大家再送上一轮活动，满3件满380，相当于是1480，相当于是155块钱一套。
1: 对的，对的。而且呢，我刚才初步给大家算的，如果说您按照市面上的那个8000块钱，按照我们今天参加活动的单个价格来算的话，您可以足足购买51克的这个东西。
0: 51克的冬虫夏草，
1: 这个就是性价比啊！
0: 这个就是今天为大家省下来的费用。
1: 对的，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5套了。2级草不是常常见，
1: 是
0: 618也绝对不再见。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021-511-9900。
3: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1-2根。
4: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提的这个礼品，
3: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1-2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驱车六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3: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整个采虫草的这个画面。
1: 对，
0: 刚才白娃还跟我说这个紫苏啊，我过去的时候都没看过。
1: 对，没错，
0: 都没看到过。
1: 因为
0: 被我踩了一脚。
1: 因为我们拍的就是非常真实的画面。
0: 对，
1: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是认认真真七八个人去仔细寻找。
0: 对，
1: 这个虫草呢，就是我被我踩了一脚，我们完全没看到。
0: 对，
1: 但是我的一个同胞他看到，他说你脚下就有一个，然后我们才开始采挖，开始拍这个。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冬虫夏草呢，第一啊，就是在那区它本来就是属于一个稀有植物。第二个，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冬虫夏草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采挖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破坏到一些草甸的这个情况，所以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采挖的过程。其实采完了以后，咱们的藏族同胞有一个非常细节的部分，
1: 对，
0: 是要把那个草甸铺回去的，
1: 泥土回填，
0: 全部泥土要回填的。
1: 然后下一场雨，这个
0: 草会继续再长了。
1: 对的，
0: 就是其实两个植物当年因为无序采挖，其实已经快要接近灭绝了。一个是我们的虫草，还有一个就是发菜。
1: 对对
0: 对吧？发菜，广东地区那个时候觉得因为跟发谐音嘛。哎呦，他疯狂的采挖，
1: 是的。
0: 但是现在你再去找，市面上很少找到发菜这样植物。
1: 没错没错，
0: 的的确确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实在是采挖有点过度了。但是冬虫夏草现在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藏族同胞，第一，所有采挖人员必须要有采挖证，
1: 对，严格管控，
0: 而且这种采挖证不能乱开的，
1: 对的，
0: 不能乱发的，
1: 一定是要当地的户口才可以举办理由。
0: 对，也就是说
1: 控制的非常非常严格。
0: 也就是说一户最多一到两张嘛。
1: 对，哪怕是我去当地的话，也不允许，
0: 也不允许。
1: 我虽然是藏族人，但是我不是他们那边的户口，
0: 不是那区的户口，
1: 这点管控的非常非常严格。
0: 对，这是第一。第二点，我们在整个的采挖过程当中一定要回填，一定要回填，保护当地。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又是天生天养，本来能够产生的几率又低。国家现在又在管控，那当然冬虫夏草的价格也在水涨船高。
1: 是，
0: 但是冬虫夏草这么多年以来，其实就是因为它有非常强的对身体的帮助，所以一直被大家喜欢。我记得其他的我不说啊，那也许是我小的时候看那个武侠小说看的，就是在《黑玉断续膏》里面好像也有冬虫夏草，因为它古人就这么认为的嘛。冬虫夏草它是死而复生的草。你想想看，它原来是一种飞蛾的小幼虫，
1: 对对对，
0: 它被真菌寄生了以后又死而复生，又开出了一点小的紫芽，
1: 没错。
0: 但是这种东西呢，其实不仅仅说是贯穿了我们很多的一些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关键的是您也得会选。
1: 而且最初的时候呢，最早的时候在新闻当中报道过，是在海昏侯的墓当中就已经出现，对吧？
0: 的确，
1: 那个时候呢，包括我们一些古装剧都看得到，冬虫夏草自古以来都是一个王侯将相、皇宫贵族首选的滋补品，
0: 对，
1: 那个时候。之后呢，太远了，非常非常珍贵。
0: 第一个从那个时候从西藏运到内陆
1: 来，那就不得了了，
0: 就很难了。
1: 对，
0: 第二点，大部分那个时候是在西藏，已经被那个时候的土司老爷被消化掉了。
1: 对，
0: 对吧？
1: 当地就可能
0: 当地就消化了，而且还这个虫草也是分的哦。低海拔地区3000米左右，3到4月就开始采挖了。
1: 是
0: 为什么？
1: 海拔低啊，
0: 海拔低啊，
1: 长得快。
0: 而且人说句实话，血线也低啊。
1: 没错，
0: 这个是血已经化了嘛。4到5月，青海地区开始采挖了。5月份，那曲地区才采挖。第还有一点就是，5月份采挖虫草的好处就是它长的时间更长了。
1: 没错，
0: 长的时间更长了。你想想看，如果说是感染，因为你想。菌丝的感染或者说是这个飞蛾的产卵它是定时间的，
1: 是
0: 要么就是去年的8月份、9月份的时候，要么就是去年的到冬天的时候。那你想看一样的产卵时间，我采挖的时间长是不是生长的时间就短？
1: 对啊，
0: 采挖时间这个早是不是就是生长时间短？采挖时间晚是不是生长时间就长
1: 一些？
0: 生长的时间长，那么这个菌种是不是就稍微的强壮一点？
1: 其实就是菌丝体跟虫体结合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0: 但是更问题就来了，因为我们那区海拔高，含氧量低，再加上我们的温度低，所以它长得也缓慢。
1: 是，
0: 哎，这个就来了，我们就不拿什么肉鸡和我们的走地鸡来做对比了。速生林的木头和那种缓生林的木头，就什么樟树啊，或者说是海南黄花梨的那种红树啊，是不是它那种木头放在水里都要沉下去？为什么？因为它的密木头更结实。
1: 对，
0: 我们这个也是一样的，那生长的时间更长，它长得就更结实，长得而且要对抗这种寒冷，就像是一个长期健身的人和一个长期躺在沙发上吃薯片的人
1: 的体质会，
0: 你说他哪个体质会更好一点点呢？
1: 非常形象，非常恰当，
0: 就是这个道理了。那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一直在说有没有人工培育的虫草， 我说句实话，
1: 有的，
0: 有了，有了，现在已经有了。但是人工培育的虫草，刚才达娃也跟我们透露了，
1: 对的，
0: 几个月的时间，
1: 它可能生长周期可能也就是两到三个月左右，
0: 两到三个月
1: 速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自然环境中生长的虫草呢，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周期，三到四年时间，
0: 对，
1: 而且它要抵抗什么呢？高严寒，高海拔，
0: 对，
1: 非常强的紫外线，然后大雪天气、大风天气都得抵抗，
0: 是，
1: 所以生长环境不一样，造就其实两个东西呢，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两样东西，
0: 的确是这样的。你要硬说它的营养成分有很大的不同，咱们也不敢打保票，
1: 没错。
0: 但是你想想看，同样的营养成分，它一个要堆积三到四年，一个三到四个月，
1: 这个就是差异，
0: 哦，这个就是差异了吧？
1: 就相当于是那种野山参。
0: 哎，
1: 对吧？
0: 和林下参，
1: 对，种下的那种人参，是不是区别就比较大？因为完完全全它们生长环境就已经区别开来了，
0: 对，
1: 对吧？所以呢，如果说你选择哪个，根据你自己选择就可以了。
0: 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打开一下，这是我的手上的二级的礼盒装，二级的礼盒装每一根就可以是一天的量了。
1: 是的，
0: 每一根全部都是这样的小瓶包装，
1: 更大。所以你每天一根即可，
0: 对，
1: 也就意味着这样一盒足足有35天的量，
0: 35天的量。
1: 一个正常周期推荐的一个滋补周期的话是两个月嘛，
0: 还没完哦。
1: 你两个月来说的话，你买这样上两套已经超出了10天，
0: 还没完哦。
1: 7天，对，
0: 我们今天买二级草送给大家三级草
1: 两克10根。
0: 送给大家，我们说清楚，送的这个是三级的。
1: 对的，
0: 如果真的再送了二级草，我说句实话，
1: 送不起了。
0: 达瓦今天就不来了。
1: 对的，对的，
0: 达瓦今天咱就不来了。
1: 的确压在那儿，
0: 这个成本的的确确没有办法再压下去了。但是我们有没有三级草？三级草也有。
1: 对，
0: 三级草呢就是这个样子啊。
1: 这是8克40根。看似我们三级草1499比我们二级草是，
0: 但是你一天得吃两根。
1: 但是它的个头小一些，你一天两根。如果是两个月的是滋补周期来算的话，你起码得买3套。
0: 哎，
1: 对吧？
0: 那这个你自己来算，
1: 4500块钱。
0: 对，
1: 跟2套大草3700块钱，还是差了那么几百块钱。
0: 您自己来算一算，
1: 没错，
0: 哪个更加的划算？
1: 是的。
0: 来，咱们今天呢，三级礼盒先跟大家说一下，是1499块钱，大概是187块钱一克，1499块钱，187块钱一克。
1: 对的，
0: 二级草不是说我今天直接翻倍啊，你二级草如果说今天直接翻倍，那我觉得情有可原，那我就考虑一下了。二级草多加了400块钱不到，多加了400块钱不到嘛，1880块钱。
1: 没错，
0: 但是市面上二级草的价格是499块钱一克，但是8000块钱起卖，
1: 它是门槛价
0: 7996门槛价。8000块钱，我就算打对折，
1: 对，
0: 4000块钱，
1: 没错。其实
0: 我们今天4000块钱你可以买3套。
1: 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去年时候的，
0: 这也是二级草是吗？
1: 也是二级草，
0: 2280块钱，
1: 没错。相当于今天是直接给您立减了400块钱，
0: 的确
1: 还能参加3888的活动，
0: 才再参加到388的活动，你自己来看看啊，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
1: 对的，
0: 相当是1480块钱一套，来三级草1499，
1: 对。
0: 二级草参加完活动，
1: 这个就是
0: 1480。
1: 对，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201-511-9900。
2: 肾阴呢，能够滋润全身；肾阳啊，是一身阳气根本，对全身的其他脏腑组织啊，温煦生化的作用。所以说，咱们说的病补阴阳，就是既能补肾阴，又能补肾阳。
3: 一个东西把这两样全都能补了。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2: 药性考中啊，对虫草是这样说的：味甘性温，迷精益气，专补命门。而什么的命门呢？这是生命之门嘛。就是肾中的精气储藏的地方。所以说虫草啊，还是用于补肾之中精气。
4: 那我家昔日买眼虫草，把老里向老公吃。
5: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6: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7: 我通过同事呢，还带了一点，经八九吃了。里向把灵芝了啥物事？
8: 不过我看了这个电视里向介绍，就是冬虫夏草。咦，我想阿拉老头老早吃过嘛，我就问伊了。我讲侬也是已经吃冬虫夏草，后头里伊酒里还有眼了，又讲还有讲，搿么侬也吃？那么 我就顶了顶了吃，搁了我现在就是讲经常顶，搁了我吃了大概要五年了。所以讲老的新的对吧？阿拉侪要老早老的是那个红的壳子，现在就是搿只黄的壳子。葛末我灵芝、冬虫夏草搿只红枣一道剁剁伊一斤吃。
9: 搿菜地还是西藏吗？
10: 去。
0: 哦。
10: 你问的哪吃啊？西藏一个地方哪吃就哪吃，你问我江苏哪个哪吃，你问我啥哪吃？为啥不好吃呢？阿拉为啥好吃呢？因为阿拉是农村啊。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吃出的地方，别个地方哪吃出的。
9: 对，懂意思了。
10: 你讲西藏有的哪吃？对。你为啥不吃哪吃呢？对吧？要吃清爽。
0: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克？
10: 380，有的10克，各30，各是2000多。
0: 这个段238一克，这个段少多少钱一克？
10: 388。
0: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正常呢，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药铺里面去找
1: 采访一下
0: 啊，采访一下，看一看暗访。其实冬虫夏草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买便宜的你心里又打鼓，买贵的你心里又不舍得。
1: 对，没错。
0: 来，其实非常的简单啊，选择在东方购物。一个呢，咱们刺马驼它整体的所有的流程会比较的安全一点点，直接的通过了我们刺马驼的专用检测仪、刺马驼的根根挑选和第三方的权威机构，还有东方购物的质检。再反过来说，我们刺马驼又去掉了什么呢？去掉了吃购商、批发商、采购商和商店药房的中间商的赚的差价。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二级草，二级草给到大家1880块钱，在市面上的价格是499块钱一克，
1: 没错。
0: 如果说你选择起购的话，对不起，8000块钱起购。
1: 它不是499块钱给你卖啊，它是单克价格，门槛价就是接近8000块钱。
0: 对，就这里一朵，一朵是499，这里是一共有5朵，给到你8000块钱，你自己选吧。
1: 对对对，
0: 自己来选吧。我们今天1880块钱。197块钱一克，
1: 是。
0: 来，如果说参加到咱们今天的活动，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积分，相当是1480块钱一套，每克只要155块钱，
1: 这个就是性价比。
0: 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您没有抢到的话，咱们今天二级草618
1: 不会出现，对的。
0: 还有最后的2分12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分40多秒钟的时间。今天是难得达瓦把我们的这个二级草带过来，618是绝对没有的，
1: 没有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大草其实呢，我们在好货当中挑选出来的难度也非常大。因为桶货我们收回来，它是好货啊，好坏参半，
0: 是。
1: 然后甚至有假草在里面，
0: 对。
1: 我们要把好的挑出来以后，再在好的里面去挑大草，
0: 挑大草
1: 真的非常非常。
0: 的确是的，你也知道，就是本身在纳曲，因为它高。高海拔，
1: 对，4800米
0: 低氧气量，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1: 强的紫外线少，对吧？只有这样
0: 温度又低，
1: 才能造就高品质的虫草。
0: 本来虫草长得就慢，
1: 是
0: 它又要在慢的当中选择个头大的，就很难了。
1: 对的，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难度非常高的一点。所以很多市场上您见到的基本上没怎么选过。
0: 对，
1: 对吧？他恨不得每一根都拿给你，原因就在这儿。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53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大草呢，选择到直接来进行购买的话呢，是1880块钱，
1: 相当于
0: 197块钱一克。如果说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满三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呢，相当于是1480块钱一套，单克只要155块钱了。还有最后的37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想来点凉拌的小菜，关键呢是光吃一些酱菜，可能很多的人都会觉得寡淡无味，而且有的时候营养又不够。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来自于我们整个江苏地区，应该来说在当地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几道小菜，不仅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总，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嘉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的大家好。每到夏季了，我们苏州的三白也上市了。
0: 对。
1: 然后呢，为什么夏季要吃苏州三白呢？
0: 因为
1: 对的，因为天热嘛，大家也吃不了别的东西啊，肉啊什么，感觉有点腻。
0: 对。
1: 但是我们湖里的东西是不是都比较好一点？
0: 的确。
1: 今天是我们苏州的三白，给大家银鱼、白鱼啊，银鱼和白虾干带给大家。
0: 银鱼、白虾干啊，其中呢两白都给了大家了。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一直来说是一起炒的啊，
1: 对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太湖农工纯菜超自主啊，十包有350克的，一共给到大家169块钱，这个大家可以看看就了解一下。
1: 嗯，
0: 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推荐到太湖农耕的白虾干，
1: 厉害了，
0: 100克一袋，
1: 没错，
0: 我给到大家5袋，请注意啊，
1: 嗯，
0: 白虾干你就知道，我们鲜虾最起码重量要超过1倍以上，
1: 维嘉老师，这是500克。才能出这一包100克，
0: 500克一杯，
1: 是的，因为白虾
0: 这么厉害啊，
1: 对，因为白虾里面80%-90%都是水，
0: 都是水，所以我们今天做的白虾干，但是白虾干当中蛋白质啊，氨基酸啊，而且它的鲜味啊，
1: 是
0: 一点都不少，
1: 没错，
0: 白虾干您直接炒一炒也可以，紫菜蛋花汤里面稍微放两点也可以，直接下酒都非常不错，
1: 没错，
0: 150块钱，
1: 嗯，
0: 5袋装，
1: 嗯，
0: 一包只要50块钱，
1: 真的是白虾、
0: 哦，真的是很划算啊、哦！
1: 是
0: 太湖的白虾、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太湖的农耕银鱼，我们的这个是中号银鱼，199块钱，
1: 没错，
0: 220克一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45%，
1: 清清楚楚，
0: 有12袋，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大号的，大号的可能大家更喜欢，也是12袋，
1: 也
0: 是大号，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的生长周期要更久一点点，
1: 对的，
0: 它接受的天经地华更多一点点。所以248块钱，
1: 而且物以稀为贵，大号的差不多在金字塔的10%-20%左右，
0: 对，更少。
1: 你像对的，中号的肯定有很多，但是大号的绝对是很少很少的、
0: 的确是这样的。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咱们今天首先来看看啊，
1: 好，
0: 既然说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银鱼和白虾，
1: 好，
0: 先一个一个的给大家看。既然您现在手上拿到了银鱼，先给大家看看，
1: 好，
0: 一包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全程冷链，对不对？
1: 对，
0: 全程冷链包装给到大家，让大家看看。
1: 太湖农根，首先这是大号的，我给大家等会儿拆一下，大看几个细节，这是太湖农根的银鱼，写的清清楚楚，然后背板写过来，配料表非常干净啊。
0: 对，只有一个银鱼水。食用盐
1: 没有了，
0: 而且产品名称银鱼是速冻生制非即食，也就是说你是需要煮一煮，
1: 没错，
0: 或者是炒一炒的。
1: 好，还有几个细节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哦，大家知道苏州有300银鱼白虾白鱼，今天我们这是苏州的银鱼给大家，然后蛋白质能量的非常高的，
0: 对，
1: 银鱼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代表。
0: 而且银鱼还有个好处，它的骨头你是可以直接嚼吃的，如果说是中号的话基本上没什么骨头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你买大号的可能口感就会更好一点。
1: 对，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中号银鱼199，大号银鱼248，
1: 没错，
0: 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好，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45%，倒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这是我们大号的啊。
0: 哎呦，你看这个大号的。
1: 我相信维嘉老师也是江浙沪人，应该没见过这么大的银鱼吧？
0: 我说句实话，我平时看到的银鱼炒蛋大概是它的1/3左右。
1: 没错，
0: 大概是它的1/3左右。
1: 是，
0: 我只见过小号的。但是今天您自己来看看这个银鱼，你看这是我的小拇指。
1: 是，
0: 我身高1.85米。这是我的小拇指，看到哈，你看，这是我们的中号银鱼，我这说句实话，这个见到过，这个我见到过，
1: 没错，
0: 这个我见到过，
1: 是。
0: 平时你炒蛋也好啊，炒饭也好啊，其实是可以的，
1: 没错。
0: 但是这个大号的银鱼真的非常非常的少见、
1: 啊。是的，这是我们中号的银鱼，对吧？
0: 大号的银鱼你再来对比一下看看。哎呦，你看这个肉质，银鱼大家都知道的，鲜嫩无比，
1: 没错，
0: 炒菜的时候
1: 这样就明显了、啊、
0: 炒进去你会发现整个的味道提升一个层次，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东西是时令菜，
1: 嗯，
0: 我说句实话，过完等到天气再热起来没了，
1: 没了，
0: 这些东西是一样的，
1: 对，
0: 这些东西是一样的、而且银鱼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养殖的，
1: 没有，
0: 没有办法养殖的、
1: 嗯、
0: 一定是就是天生天养的。你说我们今天这个太湖当中除了太湖蟹啊、阳澄湖大闸蟹已经有全部都是可以养殖了，已经全部都可以养殖了，但是银鱼这个东西你是没办法养殖的。
1: 对，
0: 还有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白虾，
1: 好，
0: 太湖3/2的白虾，
1: 对的，
0: 特别特别的。
1: 我一定要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是白虾干、我们不是虾皮啊，
0: 对，
1: 给大家清楚，我一定要拆，
0: 对，里面是有肉的，
1: 对的，
0: 非常非常的不错哦。给到大家，咱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咱们今天是可以啊，打开来以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
1: 我讲是帮我拿一个盘子，
0: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魔术口，你可以直接打开的，
1: 对的，
0: 然后就是这样
1: 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一包啊，
0: 哦呦，很大哦，而且全部都是虾干哦，不是虾皮哦，哇、
1: 整整一包啊，
0: 你看
1: 是，
0: 而且你
1: 整整一大，
0: 是基本上，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虾肉啊，你看，自己拿出来以后，
1: 是
0: 整个的是非常的饱满的，整个的虾肉扒开，里面的肉其实还是比较丰富的，
1: 没错，
0: 这个虾肉啊，跟大家讲，可以直接吃，
1: 可以直接吃，
0: 可以直接吃，直接嚼来吃就可以了，然后你配酒也行，
1: 对，
0: 下饭也行。这样呢，夏天第一，你可以完完全全不需要再有这个下厨的这个动作，
1: 对，
0: 直接吃就可以了。另外，你直接可以当成下午什么一个比较好的，对身体也比较棒的这样的一个小零食。
1: 对，
0: 你饿的时候来一点，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关键的是它咸鲜可口，特别特别的鲜、
1: 而且它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你平时不是鸡汤、那个鱼汤什么的，
0: 对，
1: 不用放盐了，就放我们虾干就行了啊。
0: 因为它的整个的配料也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没错，
0: 只有虾和食用盐，没别的东西了，
1: 没有了，
0: 没别的东西了，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棒。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它不是像很多的一些啊这种舟山的大的对虾干，
1: 不是，
0: 它晒得非常非常的干，
1: 是苏州白虾，
0: 它还是带有一点点的水分的口感在里面，
1: 对，
0: 还是比较软的，
1: 嗯，
0: 不像是以前的这种大的虾干，你吃到嘴巴里可能有一些人会说，哎呦，会扎坏我的牙齿啊，扎坏我的上牙床啊，
1: 是，
0: 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首先用到的是太湖3/1优质水域养殖，
1: 对，
0: 鲜活捕捞，低盐工艺
1: 必须，
0: 我们是加入了低盐工艺，
1: 是，
0: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蒸煮以后再晒干，它不是直接晒干，我说句实话，直接晒干有个最大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腥味，
1: 对，
0: 它很腥，
1: 是，
0: 蒸煮以后再晒干，这样的味道不仅仅把我们的这个味道吃进去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虾干的腥味也大大的减少了。这个包括说啊，这个虾干虾皮当中，虾壳当中还有大量的

0: 哎，50块钱一袋。
1: 对，
0: 对吧？那对吧？
1: 三十块钱一袋
0: ，
1: 你把它说贵了。
0: 30块钱一袋，
1: 对，
0: 30块钱一袋，非常非常的划算。
1: 是，
0: 来，我们今天中号银鱼199，12袋，选择大号银鱼。大号银鱼是我们的中号银鱼的2到3倍左右。
1: 魏佳老师，我一定要强推这个组合，因为物以稀为贵，这个现货不多的。
0: 现货不多的。
1: 挑，因为天生天养的东西挑出来太难了，是不是？
0: 对。
1: 248，你别看它贵了那个50块钱，但是限量吧，这个卖完就结束了啊。
0: 这个、大号银鱼一旦售罄以后，
1: 真的没有。
0: 银鱼只占所有银鱼出产当中的1/10。
1: 对。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太湖三白的银鱼。
1: 是
0: 太湖银鱼，我真说句实话，
1: 你说
0: 真的，你跑到大拈花湾、小拈花湾，你去那边的酒店里面吃一份这种太湖三白的银鱼，
1: 78吗？
0: 对，这么便宜吗？为什么我上次花了128？
1: 那你
0: 为什么我上次花了128？
1: 那我不能多说了。
0: 为什么我上次花了128？
1: 那是有点。
0: 我跟大家讲，而且店家跟眼皮都不抬的。
1: 是的，
0: 他说你要吃就吃，过完这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
0: 过完这两天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就是这两天出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平时去过江苏的，甚至都
1: 来过苏州，
0: 去到苏州，
1: 是
0: 你哪怕就是在太湖周边，像无锡啊、苏州啊、
1: 常熟啊，
0: 你只要去了，你会发现各个餐馆都在做太湖三白。
1: 是
0: 有个小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太湖三白你能吃到的银鱼是不是都是那种大概一个小拇指节、两个小拇指节的？
1: 对的。
0: 今天我跟您说
1: 不一样，
0: 我们今天有大号的银鱼，
1: 是超大号。
0: 我们今天超大号银鱼大到什么地步？一个成年人的食指这么长的长度，
1: 差不多
0: 一个成年人食指的长度。
1: 是，
0: 你来看看，想想看。但是对不起，像这种的大号银鱼，
1: 只有10%，
0: 只有10%。你能够抢得到的，真的需要赶紧来抢了。
1: 没错。
0: 而且关键的是，我们的配料表每个都非常的干净。
1: 干净的。
0: 只有盐和银鱼，只有盐和我们的白虾干、白虾，让大家可以给到大家。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您啊，当然还有配料，还有水了，对吧？没有水是不可能的，
1: 是
0: 对不对？
1: 稍微有一点。
0: 还要会有一点点啊，来，咱们今天葱油蒸银鱼也
1: 可以，
0: 包括说您银鱼蒸个蛋也可以，银鱼炒个蛋都可以，没有问题。
1: 是，
0: 甚至我可以这么说，咱们今天的虾干你直接空口吃下酒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是，
0: 但是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呢银鱼两个规格，大号的选择248，
1: 是
0: 中号的选择199，
1: 可以，
0: 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我们的白虾干150块钱，我建议买了银鱼的把虾干，反正也不贵，30块钱一袋，
1: 顺带
0: 手带回去。
1: 是
0: 太湖三白当中的两白全部都拥有了。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000。

0: 光看这些凉拌的菜，是不是马上唾液就开始分泌了？
1: 没错，
0: 感觉到整个夏天的炎热就开始消退了。
1: 对的，
0: 为什么？因为这个夏天其实真真正正的咱们江浙沪地区，对于水产类是非常好的。
1: 对的，
0: 说句实话，现在水产类，你想看，我们仔细想看，你拿个买个对虾。买个基围虾，你要么就是爆炒，要么是这种油爆虾，
1: 可以，
0: 还是要生大火的。
1: 对的。
0: 但是咱们今天白虾要不要生火？
1: 不用，
0: 完全不用生火。
1: 是，
0: 就算是你真的愿意炒一炒，你也可以直接凉拌一下，
1: 对的，
0: 或者是炒一下。
1: 是。
0: 银鱼我就更不用担心有任何的烟熏火烤的问题了。银鱼炖个蛋行不行？
1: 炖个蛋可以。
0: 银鱼直接这个我们炒一炒可不可以？
1: 放在汤里面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错。
0: 咱们今天就给到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福利啊！首先还是一个一个来看。咱们今天纯菜呢，你可以当成是我们平时的绿色蔬菜，
1: 是
0: 199块钱就带走了。这也是我们的太湖纯菜。关键的是看银鱼，中号的199，
1: 十二袋，
0: 中号199，
1: 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
0: 推荐的是大号的，
1: 为什么我一定要推荐这个？因为物以稀为贵，这个
0: 全部只有10%，
1: 对，
0: 只有所有的银鱼加起来只有10%是这个大号的，
1: 没错。
0: 等会儿告诉大家到底有多大号。
1: 好，
0: 还有一个太湖白虾，每一袋30块钱，150块钱，买银鱼的把白虾带回去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绝对不会后悔的。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银鱼的中号的和大号的区别在哪里？
1: 好的，我刚才已经从包装里拆过了，我直接拿在手里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啊。
0: 这是大号的，
1: 这是大号的啊。
0: 来，这是中号的，来对比一下。
1: 这是中号的。
0: 来，很简单啊，来，我告诉你啊，这些199，这个248，
1: 是
0: 199，248，199，248，你自己来看，199，248，你自己来选。
1: 我
0: 觉得不用再多问了啊，
1: 推荐这个，
0: 不用再多问了啊。好。再接下来咱们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银鱼怎么来做啊，很简单，来，蛋不要炒得太熟，
1: 对，
0: 蛋不要炒得太熟，
1: 是
0: 先下蛋后放银鱼，
1: 没错，
0: 银鱼稍微生一点的不要紧的啊，银鱼稍微生一点的不要紧的啊，蛋不要炒得太熟，蛋一放下去一开始凝固，银鱼一放然后扒了2下就可以了，
1: 完全没毛病。
0: 然后请注意啊，蛋一定是带这种水嫩嫩的这种口感，配上银鱼，吃进去像豆腐一样的质感。中号的银鱼呢，它完全没有骨头，大号的银鱼呢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但是这个骨头你完全可以嚼来吃，
1: 是
0: 这个银鱼你完全可以嚼来吃。哇，来再给大家吃一道菜啊，这个东西我去呢，就是这玩意儿，
1: 大号做的，
0: 就是这玩意儿，
1: 没错，
0: 128，你就是这玩意儿128，各位就是这玩意儿128，各位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如果说我们今天自己来做的话，这一份的成本是多少钱？40-50块钱吧。
1: 没有，哪有，我们有10包，
0: 我们有10包，对不对？
1: 我们12包，
0: 我们12包，来一包也就12块钱左右，
1: 对，
0: 十几块钱左右，你自己去算一算，这一份菜十几块钱，
1: 对，
0: 跟我花了128，我当初花了128是什么？我当初花了128是什么东西？来，自己来看看。
1: 好，
0: 但是对不起，这样的银鱼，全部银鱼，整个太湖抓起来只有1/10，
1: 是
0: 因为鱼一定有大有小，一定有大有小，你想吃的咱们更肉头的可以选择到它啊。
1: 是，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银鱼，这无论是大号的还是中号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配料，水、盐。银鱼占第一位，看到了没有？银鱼占第一位，说明什么问题？我们的含量更高。
1: 对，
0: 我们的含量更高，
1: 是
0: 对不对？第二点，来自于苏州市，
1: 苏州银鱼，
0: 全部都是苏州的，就是太湖边上的银鱼。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虾干，这是我们的白虾干，
1: 对，
0: 白虾干，给大家看一下啊，所有的配料表只有白虾和食用盐，
1: 对，
0: 没了。而且这个白虾是先煮熟，先用盐水煮熟，再来晾晒的，
1: 没错，
0: 净含量是100克，但是当它活蹦乱跳的时候是500克哦，5:1哦，
1: 对，
0: 是5:1哦，
1: 因为银鱼通体，
0: 500克的意思是1斤白虾，
1: 对，
0: 变成1两白虾，
1: 为什么呢？因为白虾其实正常的是，如果生的话，80-90%都是水。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太湖边的农家乐，它是捞上来就做生呛的，
0: 水，
1: 对，
0: 对，
1: 做一个生呛。那我们把它晒干，是不是？
0: 弄点什么白酒啊，
1: 对，
0: 弄点这种辣椒啊
1: 就可以了。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做成这样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1: 没错，
0: 首先。所有的白不是那种虾皮，我再次强调，
1: 不是虾皮哦，不是。
0: 打开来以后，你看里面是有非常厚的肉头的。
1: 对，
0: 虾皮，我说句实话，它只有一层壳了。而且这个白虾干，我建议大家一个都不要去掉，整个的来就跟我一样啊，拎着这个头，然后直接往嘴巴里送就可以了，拆袋就可以食用。
1: 拆袋，
0: 拆蛋就可以用。为什么这么说？
1: 虾非常鲜，
0: 因为这个虾本身很鲜。
1: 对，
0: 第二点腥味几乎没有，因为我们是先煮熟再晾晒的。
1: 对，
0: 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的虾皮其实非常的软。
1: 对，
0: 不用担心，虾皮当中含有大量的氨糖软骨素。嗯，虾皮鱼骨当中含有大量的氨糖软骨素。让我说句实话，你油爆虾的虾壳你吃得下去吗？
1: 吃不下去。
0: 你这个其他的什么鲤鱼、鲫鱼、黑鱼的骨头能吃得下去吗？
1: 不能吃。
0: 但是咱们今天无论是银鱼也好，还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干也好，哎，所有的鱼骨虾皮全部都能吃到肚子里。
1: 没错，
0: 到肚子里后经过人体的这个转化，它就变成氨糖软骨素。嗯，哇，该运到你的膝盖到膝盖，
1: 是
0: 该运到你的脊柱到脊柱，
1: 没毛病，
0: 对不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花了多少钱，来太湖农耕了纯菜超值组，为什么要加上这个纯菜？因为也是一个时令的商品，
1: 对，限定季节，
0: 196块钱十袋装。来，银鱼，这是中号的，中号199，
1: 是，
0: 我可以这样说啊，中号大号各有所需，
1: 没错，
0: 中号呢，您吃到一个爽脆的口感，
1: 对。
0: 大号呢，吃到一个满足的口感，
1: 整个肉银鱼的肉你都能吃得很爽。
0: 大号是248，
1: 没错，
0: 12袋，
1: 是
0: 平均每一袋也就是十几块钱，
1: 真的才十几块钱，是啊。
0: 还有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啊，一袋才30块钱，
1: 白虾干啊。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起来，一号键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我说句实话，其实很多人会说，咱们今天这个太湖三白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1: 是
0: 我真的就是我去到苏州那边啊，尝试了一下这个太湖三白。刚才我们导演说了，在二十年前
1: 了，
0: 2006年，吃了一顿太湖三白，
1: 多少钱？
0: 一个是白鱼，一个是银鱼，一个是这个白虾。
1: 白虾。
0: 银鱼跑蛋。然后来个清蒸的白水鱼。
1: 是。
0: 再来一个这个我们的
1: 生呛虾。
0: 生呛虾。哎。好，600块。哇，600块！
1: 天哪！
0: 他花了600块，我说句实话很正常，您自己去想想看。
1: 是，
0: 我去苏州就是那个玉兴记吃一碗三虾面108，
1: 138，
0: 你要是吃秃黄油面，
1: 对，
0: 138，
1: 是，
0: 这就是正常的。因为苏州菜、淮扬菜，它就讲究一个
1: 精致
0: 食材鲜味。
1: 对。
0: 什么叫做食材的鲜味？不是通过各种的香料啊，各种的调味料
1: 啊，辣椒啊这种东西
0: 来给它提鲜的。
1: 对，
0: 就是食材当中天然的鲜味。
1: 没错，
0: 银鱼就是天然的鲜，
1: 是
0: 白虾干就是天然的鲜。
1: 对，
0: 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白，就是我们的白水鱼。白水鱼呢，因为我说句实话，现在呢我们能够吃到的什么翘嘴啊、白鲢呐、
1: 一个体系的
0: 鱼啊，太多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就不，而且这个关键是白水鱼还是直接吃新鲜的会比较好。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直接的选择到太湖三白当中的其他的两白，一个是白虾，一个是银鱼。我说句实话，这个在上海的市场真的很少见。
1: 是，
0: 在上海市场真的很少见。你在菜场里面，10个菜场里面有一家卖这个，还不一定很新鲜。
1: 没错，
0: 因为这个东西它经不起长途的运输，经不起长途的储存。如果说它放在冰鲜里面，今天化掉，明天冻起来，今天再化掉，明天再冻起来，
1: 太麻烦了。
0: 第一个是麻烦，第二个它放不了3天。
1: 没错，
0: 3天以后就变质。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全部都是
1: 冷链
0: 塑封包装。
1: 对，
0: 银鱼离开水可能不用3个小时
1: 就嘎了，
0: 就直接变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包装。
1: 对，
0: 直接送到您的家里面，让大家吃到的是新鲜的口感。
1: 是。
0: 第二点，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干也只有盐、水、白虾。
1: 没了，
0: 请注意啊，白虾应该是在最前面。
1: 对，
0: 白虾、水和盐，这3种配料。
1: 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5斤哦，对不对？500克白虾干，
1: 出一百克，因为白虾全是水。
0: 换句话说，1斤虾出2两虾干。
1: 对，
0: 所以您如果今天能够看得到的话，赶紧先多囤几套。首先，我们的大号银鱼干，大号的银鱼应该来说是很少见的。第二点，白虾干，我说句实话，全东方购物你也找不到第二家再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提供了。
1: 对，
0: 还有最后的24分钟，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9。

0: 欢迎回来。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从我们的摩登厨房来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今天太湖三白，其中两白给到大家了。嗯，两白当中要必欠一绿，那就是我们的纯菜啊，
1: 是
0: 196块钱十包，这个不多说了。
1: 来，
0: 第一大白，我们的白虾干，100克一袋，一共有5袋。一袋白虾干要有1斤的白虾来做哦。
1: 对，因为白虾里面全是水分啊。
0: 对，
1: 它适合生呛啊。
0: 直接生呛。
1: 但是我们把它晒成了干给大家。
0: 晒成干给到大家。您在家里面呢，你就可以直接的当成一克调味料，因为这个白虾它甚至你不用加味精。
1: 对，
0: 因为它本身的风味物质形成的谷氨酸，是天然的味精。
1: 对，
0: 您不用自己再放味精了，
1: 是，
0: 盐也不用放了，就是豆腐。就是鸡蛋，直接的放个汤，
1: 是
0: 非常非常的鲜了。如果说平时，哎，你平时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做什么笋干冬瓜汤呢？把笋干换成虾干，
1: 对，
0: 是不是更加的有营养？
1: 没错，
0: 是不是更加的好一点？
1: 是，
0: 而且冬瓜本来在这个夏天就比较的适合我们来进行食用，
1: 一定的。
0: 再配合我们今天高蛋白的白虾干，是不是就非常好？关键是不贵啊，
1: 没错，
0: 150块钱，
1: 对。
0: 给到大家五袋
1: 包、
0: 一袋是30块，
1: 是
0: 白虾干给到大家了。来，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大号银鱼，
1: 好，
0: 大号银鱼是248，小号银鱼是199。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这大号银鱼和小号银鱼有什么区别？来，薛总，我们现场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好的，
0: 大号银鱼
1: 是
0: 有多大？
1: 好的，
0: 中号的银鱼有。多一般，来先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是我们的中号银鱼，不是说中号银鱼不好
1: 啊，
0: 中号银鱼其实它口感爽脆鲜嫩，更加的好吃，
1: 没错。
0: 但是大号银鱼一出来，
1: 是不是有点逊色了？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啊，248，199，
1: 对，
0: 差了50，我绝对选择它呀，
1: 对，
0: 差了50块，我绝对选择它呀，
1: 因为这里面全是营养，全是肉在里面，
0: 是
1: 不是？是
0: 了，
1: 吃的就是要个过瘾，这个平时肯定你在饭店里也能见，但是这个大号银鱼你是不是见都很少见？
0: 真的是，
1: 因为它只有10%的产量，
0: 的确是，
1: 所以今天如果要买一种银鱼，我就推荐大家买248的大号银鱼。
0: 当然是这样的，咱们今天来看看，这是我们的银鱼的包装，您自己来看看，咱们银鱼的包装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是。
0: 我们的配料表只有银鱼水和食用盐，
1: 没了。
0: 银鱼水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银鱼不能生吃啊。
1: 对，
0: 虾干可以生吃，但是银鱼不能生吃。
1: 虾干也尽量不要生吃。
0: 不是，我说虾干你可以开袋即食，
1: 对，开袋即食。
0: 但是银鱼你必须要烹饪啊，
1: 没错，
0: 银鱼是必须要烹饪的。
1: 是的。
0: 请注意了，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苏州的，从委托商到生产
1: 商，苏州啊，
0: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生产商，全部都是，你看。
1: 苏州三白带给大家今天啊，都是苏州，
0: 可以完全的放心。大号的248，中号的选择到199，
1: 是
0: 看您自己选择。你如果是跑蛋豆腐羹的，那就是选择中号的，
1: 可以。
0: 你如果说是炸一炸，或者说是当成
1: 想它吃到这肉，
0: 吃到肉感的，
1: 是
0: 你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号的就可以了。来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白虾干也很干净啊。白虾干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只有白虾和食用盐，我们是先来进行盐水煮，
1: 对，
0: 再来进行晒干的，
1: 没错，
0: 两个好处，盐水煮去掉了白虾当中大部分的腥味，
1: 没错，
0: 而我们晒干了以后呢，去掉大部分的水分，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就是
0: 这是我们的白虾干，这是我们的白虾干，一整盘，就一袋子打开还没全部倒完，
1: 没有全部倒完，
0: 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它不是我们普通的虾皮啊，它是带有肉感的，而且这个白虾干的好处是你直接打开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个白虾干是可以直接吃的，你可以完全的放，还有，你直接一口进去
1: 也可以，
0: 很方便，
1: 对，然后平时
0: 咸香适口，
1: 是的，做个炒菜的时候放着一起炒，盐都不用加了，
0: 对，
1: 因为我们里面是有盐的，所以你能吃到虾的鲜味、鲜味和盐的鲜甜味，
0: 的确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今天整个的太湖白虾呢，首先要1斤白虾出2两的这个白虾干，
1: 没错，
0: 1/5左右的缩水率。
1: 对，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白虾也很干净，所有的配料只有盐和白虾，
1: 没有别的
0: 东西了，
1: 是，
0: 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
0: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来做的话，自己有很多的这种做法。
1: 对，
0: 首先先来看看，这是我们的
1: 中号的。
0: 中号的银鱼蒸蛋，
1: 没错，
0: 这我相信很多人都吃，
1: 都吃啊。
0: 你光蒸个蛋，我说实话，猜多少钱？
1: 这个
0: 5块钱、10块钱吧。但是你银鱼放进去了，你这道菜卖68、98、128，
1: 要的了，
0: 行不行？ 没问题吧？嗯，咱们今天这个银鱼你可以直接来吃，没有任何的问题。银鱼跑个蛋也可以啊。嗯，来再来看啊，我们今天银鱼纯菜羹，
1: 对你纯菜也
0: 可以再放一点我们的豆腐，
1: 是
0: 也是可以的啊。嗯，
1: 纯菜你也可以放
0: 点这个蛋皮也行。来，虾干这是一道凉拌菜，
1: 对，
0: 这是一道养凉拌菜。嗯，西芹和虾干这么拌一拌，
1: 拌一下，
0: 整个的味道就瞬间挠就上来了。
1: 没错，
0: 因为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呢，本身是咸鲜可口的。嗯，您直接来嚼呢，又是脆嫩，非常的脆。
1: 对，
0: 这样呢，你和我们的西芹啊，这种爽脆的口感的蔬菜放在一起也非常好。
1: 是，
0: 其实我想到了，咱们今天你要真的是要这样吃的话，你黄瓜拍一个，
1: 啊，也可以啊，
0: 弄一点花生米，
1: 也可以啊，
0: 再放一个这个白虾干。
1: 是，
0: 我说句实话，直接。把这个拍黄瓜你来下酒，不如加点这个白虾干，
1: 没毛病。
0: 来给大家算一下账啊，纯菜199块钱十包，19.9一包，但是我们今天来白虾干
1: 5包，
0: 给到大家1包30块钱，
1: 是。
0: 再来对比一下，
1: 好，
0: 咱们今天太湖大号银鱼12袋，248，
1: 大号
0: 一袋大概是不是也是十几块钱？
1: 是。
0: 我来对比一下啊，纯菜一包接近20，哎呀，银大号银鱼一包才10几，哎，
1: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
0: 你自己算算看哪个划算，你自己算算看哪个划算，对不对？哎，再来看看，咱们今天更便宜了，这个更便宜了，
1: 中号银鱼，
0: 中号银鱼更便宜了，嗯，也是12袋，199块钱，嗯，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可以说咱们的大号银鱼快要接近倒数了啊，
1: 真的没有。
0: 尤其是咱们今天大号银鱼，如果说是今天一旦断货以后，对不起，全太湖你再去找，也就只能在某些农家乐里面你能吃到一点点这些大号的银鱼，一份可能也就是我们大概半袋，
1: 对，
0: 或者是最多他给你一袋，但是他一袋要卖你多少钱？128。
1: 要的嘞。
0: 128，我们今天一共才12块13块左右。
1: 对的，而且我们有12包这个大号银鱼，我跟维嘉老师说一下，卖完就没有了。
0: 大号银鱼、中号银鱼，我说句实话，都是天生天养的，
1: 是，
0: 都不可能再给大家再来生产了，对不对？你说这个银鱼，我像鸡蛋一样，我再生产一点可以的，但是你说这个银鱼天生天养的，你让渔民现去捞，没有了，没有了，而且银鱼它就长到大号这个。大号
1: 很难的，
0: 靠几率，
1: 真的很难的。
0: 一般来说都是中号偏多。
1: 对，
0: 为什么现在大家能够吃到？因为第一，我说句实话，也是这段时间咱们太湖治理的好，你才能够吃到太湖300。像过往年间，就有些的时候，太湖以前还没治理的时候，银鱼几乎有一段时间都绝迹了。现在你还能吃到太湖300，真的要感谢咱们现在的整个的国家对于环境的治理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来讲一讲，你能够吃到这种大号的银鱼，也就这2年才能出现。
1: 对，
0: 因为以前小银鱼基本上。就是我说句实话，有一点点竭泽而渔了。大家补上来啊，也不管它以后这个生态怎么样，我先抓上来再说，对不对？但是之所以有现在这种大银鱼，是因为生态好了，而且没有一网打尽了。我们也有更多的这个选择了。但还是那句话，大银鱼全部的银鱼占比当中只有10%。只有10%。
1: 是，
0: 如果说您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您说一声抱歉啊，
1: 真的抱歉了。
0: 你要赶紧来抢，
1: 没错，
0: 248块钱，一共12包。
1: 是，
0: 我刚才仔细的算了一下，好像就是大概20块钱不到。
1: 对，
0: 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13分钟，还有最后的13分钟，零二幺五幺幺幺9900。

0: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全部产自于
1: 苏州银鱼
0: 苏州的银鱼，苏州的太湖三白嘛。我说句实话，太湖三白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的，
1: 对的。
0: 但是产地全部都是苏州啊。来，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太湖的纯菜，
1: 对，
0: 199块钱十包，
1: 没错。
0: 来，接下来就厉害了，太湖的农耕银鱼
1: 是
0: 产自于苏州的，中号的199，
1: 是
0: 固形物含量45%，咱们今天220克一袋，
1: 对，
0: 220克一袋，12袋，来大号的248，
1: 我一定要推荐一下这个大号的乌以稀为贵，对，
0: 来，等会儿告诉大家大号和中号的有什么区别。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白虾干，
1: 是
0: 白虾干呢是真实的白虾5:1直接晒干，
1: 对，
0: 一斤白虾出2两白虾干，
1: 是
0: 一袋才30块钱，
1: 对，
0: 白虾干直接吃就可以了。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弄点黄酒啊，弄点这个啤酒啊，
1: 都可以，
0: 白虾干吃点这个很重。来给大家看看，
1: 好，
0: 咱们大号的银鱼和中号的银鱼差距到底有多大？你看，这是中号的，
1: 这是中号的，
0: 这是中号的啊。然后我们拿一条大号的，
1: 随便
0: 拿一条，
1: 随便，我就拿第一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哎，248
1: 是
0: 199，50块钱够吗？
1: 对的。
0: 哎呦呦，掉了，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你看，248的银鱼和199的银鱼有区别吧？
1: 真的区别太大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还是那句话，小有小的鲜味儿，
1: 对，
0: 大有大的肉头，
1: 对，
0: 看您自己的选择，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你要选，你要我选的话，我选的大号，
1: 我也选大的，
0: 因为大号是整个银鱼产量的1/10，
1: 对，
0: 换句话说物以稀为贵嘛，但是还是那句话，正因为物以稀为贵，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的大号银鱼快要售罄了，
1: 对
0: 啊。薛总，我们今天是能不能大号银鱼
1: 一组都加不了，
0: 加不了
1: 这个东西，天生天下的你怎么能加呢？是不是我们还要筛选，真的一组就加不了，
0: 这个真的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1: 是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虾干也非常的不错。
1: 好，
0: 太湖三白
1: 白虾干，
0: 当中的白虾干也非常的不错。那么我们跟大家说啊，一般来说咱们的苏州人也好，或者说是在太湖边上的渔民也好，这些白虾捕上来以后是怎么吃的呢？
1: 直接生呛，
0: 直接拿个什么白酒啊。但是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你肠胃不太好的，
1: 不适合吃，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好，先用盐水煮完了以后，再暴晒晒干，
1: 是
0: 这样。晒干的好处是，第一，腥味少了很多，
1: 没错，
0: 第二点，它有调味了，
1: 是
0: 你真的，你如果说是直接吃的话，我说句实话，你煮一煮呢，其实也不好。你看，就是这样。
1: 对，
0: 而且咸鲜，
1: 真的很鲜。
0: 关键是它是鲜而不咸，
1: 没错，
0: 不齁的慌。
1: 是，
0: 它只有少量少盐的版本。你可以怎么样呢？很非常的简单啊，家里面做饭做菜的时候
1: 加一点
0: 炒蛋，稍微加一点。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些谷氨酸啊，风味的味道，比味精要健康的多吧？
1: 对，更加健康一点，
0: 至少比味精要健康一点。
1: 没错，
0: 而且现在家里面，我就说啊，咱们上海常做的几个汤，冬瓜笋干汤，你为什么要放笋干？是为了加点味道，对不对？
1: 没错，
0: 不用放笋干了，直接放个白虾干，白虾干才30块钱一袋，我们抓一把放进去，咱们今天冬瓜是不是也变得很鲜了？汤是不是也变得很鲜了？
1: 没错。
0: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
1: 真的不多了。
0: 说了一下啊，纯菜199，
1: 是
0: 我一定要把纯菜和我们的银鱼干放在一起。大号银鱼干也是20块钱，
1: 是
0: 纯菜也是20块钱，
1: 没错。
0: 你选哪个？
1: 我应该选银鱼，
0: 应该选银鱼吧，
1: 因为毕竟是大号银鱼，
0: 选银鱼啊。当然，纯菜也不错啊。来，中号的银鱼干是199块钱，12袋。大号的银鱼干是248块钱，12袋，
1: 是
0: 您自己的选择了。来，我们的太湖白虾干150块钱，5袋，一袋才30块钱。
1: 是，
0: 你无论是当成这个下酒菜也
1: 可以，
0: 或者说是凉拌菜也好，都非常的
1: 调味料。
0: 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大家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联络，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了。现在咱们大号的盈余估计只有个位数的备货。
1: 那真的没卖完就加不了。
0: 真的抢不到的话，只能跟各位说一声抱歉。
1: 真的抱歉啊。
0: 今天，大号的盈余的确，首先不是说大号的盈余，是所有的盈余都是天生天养的。
1: 对，
0: 你见到过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可以养殖，对吧？但是太湖盈余，还有我们的苏州这个盈余，没有办法养殖。
1: 没错。
0: 你不可能用这么小的网眼去不捕捞的，
1: 对呀，
0: 所以没有养殖啊，
1: 所以它长成大个子很难，是不是？
0: 长成大个子，首先它能够长成大个子，第一是基因使然，第二点你会发现十条当中有这么一条就了不起了，有人说一网都上来也找不到这么大的，
1: 没错，
0: 一网都上来你找不到这么大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部都是这么大个头的，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买大号的，不会出现中个头的盈余给你塞两包，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1: 不可能啊。
0: 刚才给大家做过对比了，好吧？大号的盈余就比中号的盈余多了50块钱，
1: 对。
0: 我个人觉得你宁肯选择咱们今天大号的，
1: 没错，
0: 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咱们今天可以把太湖三白的2白都收走，一个是我们的白虾干，一个是我们的银鱼，
1: 是。
0: 无论是选择中号的还是选择大号的，我都欢迎各位啊。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好，咱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太湖三白当中的两白，
1: 没错。
0: 首先第一个是我的配菜，纯菜199块钱、嗯，大家喜欢的话自取就可以
1: 了。绿色食品吧，
0: 绿色食品非常的不错啊。嗯，咱们今天太湖农耕的银鱼超值组，
1: 是
0: 这个是中号装的，
1: 对的。
0: 这个是大号装的，
1: 没毛病。
0: 中号装199，大号装的248，
1: 是
0: 看您自己的选择。等会儿给大家看看中号和大号的区别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白虾干，白虾干我就说一句话，
1: 嗯，
0: 一斤白虾干出2两的，一斤白虾出2两的虾干，
1: 是的，
0: 就这么简单。
1: 因为白虾都是水做成的，
0: 一包才30块钱。
1: 对，
0: 来，薛总，咱们赶紧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好的，
0: 咱们今天的这个大号和中号的区别啊。
1: 好的，
0: 这是中号的，
1: 嗯，
0: 这是大号。
1: 是，
0: 您自己来看一看。
1: 是我随便拿一个中号的，
0: 嗯，
1: 然后这是我们大号的，是不是？
0: 240，199，
1: 你选哪一个？
0: 差50，你选哪一个？
1: 是，
0: 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了吧。
1: 对的，
0: 10条当中有一条是240的，
1: 只有一条，10条只有一条，
0: 而且很不容易的，
1: 没错。
0: 10条当中有可能一条都没有，
1: 是的，
0: 对吧？一网补上来，它都是有几率的，
1: 嗯，
0: 而不是说一定会有的。
1: 对，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
1: 嗯，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的银鱼只有银鱼、
1: 水
0: 和盐，
1: 没有了。
0: 我们的白虾干只有白虾和食用盐，
1: 对，都是这个，
0: 其他一个都没有了。
1: 一定是
0: 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没错。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0215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太湖三白，哎，应该来说都是时令菜，
1: 一定是时令的，
0: 就是这段时间您才能吃得到。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还争取到了大号的太湖银鱼，
1: 这个太稀少了，太稀少了，
0: 很少很少。十条当中未必有一条能够长到这么大。
1: 对的，天生天养的东西嘛。
0: 还是那句话，您如果说是平时想要来点这个银鱼的话，你可以直接炖个蛋，
1: 可以
0: 小银鱼炖个蛋，炖一个豆腐就没问题了。
1: 对，
0: 大银鱼您
1: 你可以炒
0: 炒啊，
1: 吃它的肉啊，
0: 红烧也可以，
1: 没错，
0: 其实红烧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号银鱼比小号银鱼稍微贵个50块钱，
1: 但
0: 是我觉得这个值得。首先，大号的银鱼它整个的肉头更厚，小号的银鱼当然也有它的好处，它是不用吐骨头的，
1: 对，
0: 你直接嚼来吃，甚至你都吃不到骨头的这个口感，
1: 是
0: 对吧？直接的跟豆腐呀，跟这个鸡蛋这么一炒就可以了，
1: 炒就行了。
0: 选择你大口吃肉嘛。
1: 对的，因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银鱼，就是它因为无骨无刺无鳞嘛，是吧？然后鸡蛋也是没什么杂质的，你跟
0: 对于很多一些体虚的呀，
1: 对，
0: 或者说是急需补充蛋白质的一些朋友们就非常好。
1: 对，为什么很多孕妈妈就是给小宝宝当辅食的时候就喜欢
0: 可以放一点，
1: 对，就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刺的，
0: 太多的
1: 宝宝也能当辅食，
0: 或者对身肠胃有伤害的东西。对
1: 对，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大号银鱼呢也非常的少见，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还有一个白虾干啊，白虾干咱们今天只有虾和
1: 食用盐，没了，
0: 就没有了，
1: 是，
0: 而且是一斤白虾干，白虾出2两白虾干，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您平时在喜欢吃这个什么冬瓜笋干汤的话呢，把笋干去掉，直接放白虾干，这整个的鲜味和咸味都有了，
1: 没错。
0: 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咱们今天银鱼当中的一些氨糖软骨素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虾干当中的氨糖软骨素啊，你就是可以直接来进行摄取了，
1: 是
0: 021-511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麻辣吃，我还得来个吃。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魏霞。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到了夏天咱们别的东西可以不吃，但是咱饭还是得稍微吃一点，毕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那么吃哪里的米就显得很重要了，您家里面也许有苏北米，也许有东北米，但是咱们上海自己的本地米是不是已经断了很久了？咱们今天来自于我们的人间的松江大米又登陆了，而且今天也是特卖，给了大家直降了20块钱。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啊，林哥来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6月9号马上就快618了啊，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是备了点货给大家618的时机，对，囤个货，因为我们松江大米其实东方购物已经差不多有销售了7-8个年头。
0: 是的，
1: 反正大家懂的人都知道，经常买的都知道，这个价格真的已经非常实惠了啊。
0: 40斤原来288，今天268块钱，
1: 对，
0: 5公斤一袋，一共是40斤。给到大家松香精1018金奖米。
1: 那么我再问大家，268除以40斤，每一斤多少钱？6块多。每一斤才6块多，而且是绿色食品认证
0: 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来，
0: 直接来看看，在这边您可以看到人间松江的品牌。我说句实话，因为人间松江很火，现在有出现什么大间的、各间的，
1: 对，
0: 乱七八糟的论都有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人间是注册商标，在当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一包就要99块钱。
1: 好，来吧，也就一斤9块多到1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1斤6块多，然后绿色食品，绿色食品代表着什么？是不是大家在这个叫什么大米种植过程当中，水稻生长过程当中，什么各种土质啊、水质啊，大家是不是比较担心？
0: 而且绿色食品看清楚啊，2025年到2028年哦，
1: 对，
0: 是有许可的哦，
1: 对，
0: 3年要重复再来测一次哦，
1: 因为每年土质不一样，
0: 对，
1: 水质不一样，对吧？然后你再看，我们是拿到了绿色食品的 A级标准，就好多年之前，你在上海本地买绿色食品认证大米都给要7-8块一斤了，
0: 当然，
1: 我们现在已经2026年了，6块多，
0: 对，
1: 还没结束啊。买松江大米的话，
0: 地理保护标识
1: 很多，有什么普洱茶，你是不是认准云南普洱的？那么枸杞是不是认准这个宁夏的？
0: 现在只有西湖龙井是有这个的，钱塘龙井没有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1: 对。
0: 然后再来看松香精1018，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等级？金奖米种，
1: 对，
0: 获得第2届全国优质稻种的品鉴的金奖，请注意哦，
1: 盲品。敲重点，是全国评选出来的盲品出来拿到金奖的松香精1018，好吧，品质好，绿色食品认证，
0: 对，
1: 地理位置好，松江本地大米，
0: 没问题，
1: 拿到过证书获得奖的米种松香精1018。然后再来转过来看一下脱谷日期，
0: 是
1: 生产批次，来，2026年6月1号，新鲜的过年算新鲜了吧？
0: 9号，
1: 是不是？然后呢，我们里面全部都抽真空包装，180天的保质期。接下来上海的雨季又开始到了啊，所以买大米的话，你就这样子买我们新鲜包装、新鲜脱谷的。
0: 是，
1: 这边呢二维码，对吧？这个其实都是可以溯源的品质方面。
0: 直接给大家来剪开来看一包，让大大家来了解一下。
1: 哇，里面
0: 还有一层喽，还有一层喽，
1: 双重包装。
0: 再给大家双重包装，有个好处就是直接为大家拿到的是真正新鲜的米。
1: 对，
0: 这个米种一倒出来，首先是有股天然的米香的，
1: 外向嘛，不是很好看。
0: 当然，
1: 大家会觉得，
0: 哎呀，
1: 你这个米呢也不亮，对吧？也不像人家那种油亮油亮的，像那种啊，其实那种啊，你倒要留意一下
0: 啦，反而要担心了，
1: 有没有抛光，有没有打蜡，对不对？
0: 对。
1: 但你看我们这个米啊，你脱谷之后什么样？
0: 的米色
1: 就什么样子，
0: 而且上面的这个白点啊，就是我们的大米胚芽了。
1: 对，就是没有
0: 特别的有营养，
1: 过度的抛光。
0: 当然，
1: 这样子的话，我们米粒它是不是营养会保留得更全一些？
0: 而且它不是那种长粒米，长粒米有可能是1年2季到1年3季到，而我们这样的顿圆米就是1年1季到。
1: 什么叫精米？精米就是小圆粒，对吧？就米粒不会特别的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是松香精1018
0: 号。
1: 米种
0: 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盛一碗啊！
1: 对，
0: 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先来炖一碗粥。
1: 这个粥呢，
0: 好的粥，多少年没有看到咱们今天这么厚的粥衣，米油
1: 厚不厚？
0: 厚的。
1: 这个上面接的这个衣厚不厚？
0: 对的。
1: 其实1年1季稻，
0: 对，
1: 是不是1年1季稻？
0: 营养就足嘛，
1: 土壤好，
0: 对，
1: 肥沃，水质好，水里面微量元素、矿物质含量
0: 高，黄浦江的源头嘛。
1: 对，然后这个米啊，它就等于是这个养的很好。
0: 对，
1: 再加上
0: 这个粥衣不要扔掉哦，直接淘在我们的这个粥里面。
1: 来来来来。
0: 哎，
1: 然后你看这个上面的这个汤、
0: 哦，米汤
1: 这个像
0: 小的时候妈妈
1: 像浆糊一样的感觉。
0: 小的时候妈妈奶水不足，就给我喝点这个东西，其实也非常的好，有营养的。
1: 对不对？这个米才是真正的养人的，所以大夏天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苦下苦下没有胃口的时候？没胃口，你可以吃
0: 点这个，来点咸鸭蛋，来点肉松，
1: 因为没
0: 是不是也是很好？
1: 没胃口，你更加要喝，就是用这个营养价值含量高的米去熬粥，对不对？不管是绿豆粥啊，或者是什么南瓜粥啊，
0: 对，
1: 或者就是这样子的
0: 杂粮粥啊，
1: 对，就是这样的白米粥啊，对不对？就是很香哎，这个闻闻超级香，
0: 一口进去啊，甘甜有回甘，而且关键是。各个开花非常非常的有米味儿，
1: 不用过度讨喜，我们都是
0: 我说句实话
1: 新鲜脱骨的，
0: 你给我来个
1: 绿色食品认证，
0: 你给我来个霉豆腐，我今天这一碗就会当然还是要吃的有营养点，你可以配一点什么咸蛋黄啊，豆的肉松啊，都没问题。土壤青紫泥，水源来自于我们黄浦江的源头，
1: 对，
0: 稻种松江水稻研究所松香金1018，管理一年只种一季稻，绿色食品，地理保护标识，今天多少钱？
1: 特卖哦！
0: 来，268，比原来直降20，每一斤6块钱给到大家，一共40斤，不用你肩挑，不用您手扛，直接送到你家。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这个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浓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3: 搿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勿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带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松江的水稻研究所，这就是我们的松香精1018。您看到的这万亩的稻田，真真正正的就是阳光雨露一整年的大地的营养。但是啊，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今天你能够还能抢到268块钱每一斤6块钱的，真的是不容易了。
1: 对对，一年一季稻啊，每年9月份、10月份的时候，我们才是秋收的时候，才是这个水稻成熟的时候。而且我们松香精1018这个米种它是晚熟的，
0: 对，
1: 就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在上海本地看到比较早的9月份就收割了，我们这个差不多在9月底、10月份左右收割，
0: 长的时间更久。
1: 对，晚熟稻什么好处呢？刚刚伟甲说，一个是生长的周期更加的漫长，
0: 吸收的营养更多嘛。
1: 当然还有一个呢，是天气慢慢转冷之后，温差呀也给这种植物带来不一样的影响。
0: 的确，
1: 所以你会发现晚熟稻相对而言它就更加的软一些，更加的糯一些。
0: 的确，而且晚熟稻它无论是煮粥也好，做饭也好，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既有绿色食品 A 级的标识，又有我们的地理保护标识的同时，给到大家上海本地米只需要268块钱40斤，
1: 40斤全部新鲜脱骨，本月6月份新鲜脱骨的，
0: 给到大家的哦。
1: 对，你就抓紧时间订，
0: 每斤只要6块钱左右。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起来，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一年一季稻到底是多少钱？268，268，四十斤。
1: 你
0: 全部都是新鲜脱骨哦。
1: 我们应该是2018年还是2019年的时候，就是来东方购物的啊。
0: 一直是288。
1: 288，你记得当时还是什么价格？晚上8点钟，我们跟新闻频道联动的直播价格是288。
0: 之前是300多。
1: 那么多年过来了，您看多少年过来，哪怕19年到现在26年都7年时间了。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268的价格是618。
0: 买米的好处就是你不用肩挑，不用手扛，家里面6楼没有电梯送到你家里面的。
1: 而且还有一点特别好，东方购物买米哦，大家都知道米面粮油民生食品，在外面很多时候有打折，哎呦爸爸妈妈排队的，
0: 对，
1: 这个牛奶打折，马上快要这个领保了，
0: 对的，
1: 打折，
0: 但是我们不是领保哦，
1: 对，我们是2026年6月1号及以后的新鲜脱骨日期，然后180天半年保质期，
0: 对，
1: 也就是说你慢慢悠悠吃，按照我们6月1号的生产日期，你可以吃到12月份，
0: 对的，你吃到今年年底没问题的，
1: 对啊，你40斤大米那不是铁定早就吃。
0: 的确是的，而且用到的标准就是我们松江大米的标准啊，
1: 你看来
0: 专门为我们松江大米来做的一个标准哦，
1: 然后松江大米的地理标识产品，你看执行标准号上面对于我们所有的大米的地理位置啊，
0: 水系发达，植被茂密，
1: 来黄浦江
0: 水土壤酸碱度都有要求的哦，
1: 黄浦江上游太湖流域蝶形洼地底部湖泊众多，
0: 对，
1: 水系发达，
0: 是的，
1: 所以水为米之母，
0: 对，
1: 那么土的话来为米之父，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的土质弱解性，
0: 弱酸性，
1: 对，也就是弱酸性，也就是青紫泥，
0: 对
1: 吧？土壤也有营养价值之外，来就是大米的本身，
0: 对，
1: 大米本身的米种，这个是我们松江农科院也是花了很长时间研发出来的米种，松江金1018，
0: 获得金奖米种，全国你包括五常大米跟我们一起比啊，
1: 比，
0: 包括苏北米跟我们一起比啊，
1: 对，
0: 获得了金奖，那至少我们今天是这个厉害的，
1: 而且都是盲品的。
0: 第二点，咱们再来看看这边有一个绿色食品，
1: 对，
0: 绿色食品也是分等级的，我们绿色食品是 A 级标识，被认定绿色食品，而且绿色食品不是说我今天一年绿色食品，以后年年是绿色食品，
1: 不是，
0: 每年都要重新来进行确认的。
1: 对，
0: 2025年到2028年，我们是绿色食品 A 级标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刚刚煲了个粥，
0: 哦，
1: 现在煲个饭。看看大米饭，
0: 看一下这个，
1: 就是好的米的话，
0: 亮晶晶的，看到没有？
1: 好的米粥，
0: 这米油自己就流出来了。
1: 对，
0: 哎，
1: 来来来来，这个不是刷的那个油哦，
0: 对
1: 哦，因为你知道好的米其实当中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什么？是脂溶性维生素，
0: 的确是，
1: 对不对？然后因为什么我们这个米好呢？为什么它营养价值含量高呢？
0: 真的，
1: 一年一季稻，
0: 对，
1: 不过度的抛光打蜡，
0: 对，
1: 对不对？不用陈年米
0: 吗？你自己来看啊，颗粒分明，
1: 来，
0: 包括说每一个米上你似有似无的还能看到米头上有一条小的黑色的线，这个就是我们的胚芽了。
1: 你知道我们这个米还有什么好处吗？它真的现场我们做寿司，松江大米的松江米糕好不好吃？是不是软软糯糯的？
0: 对，
1: 对不对？就是这个米呀，它支链淀粉、直链淀粉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素质。
0: 对的，粘性够，糯性够，但是它又不像是糯米的那种口感。
1: 你回去之后啊，
0: 没有那么糊烂，
1: 就是家里面小孩子马上要放暑假了，
0: 对，
1: 对吧？肯定是去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过暑假嘛。你可以直接给他这样子的米做饭团，
0: 对，
1: 或者自己就去买那个紫菜，
0: 对，
1: 对吧？紫菜然后。跟那些什么包个饭卷呀、啊，什么里面再放点金枪鱼啊，对吧？你们中饭没吃是吧？
0: 但你别说啊，空口吃这个饭
1: 香，
0: 越嚼越香，越嚼越甜，
1: 对，
0: 而且就是有一股这个大米天然的米花的香味儿，
1: 对，
0: 而且嚼完了以后，舌根这边的回甘，
1: 对，
0: 慢慢就出来了，
1: 葡萄糖嘛，对，
0: 关键还有一点很好啊。我们这个大米，你水少放一点，它不会夹生，水多放一点，它也不会烂，啊，这点是非常非常的棒的。这是我们今天松江大米给大家做到了，这得益于我们今天松江大米它得天独厚的水、土壤和环境。
1: 是，
0: 土壤是我们的青紫泥，刚才说到了，弱酸性的泥土，水源黄浦江的上游，黄浦江的源头，稻种。松香精1018，松江水稻研究所给大家研究出来的，一年只种一季稻，绿色食品和 GI 地理保护标识全部都有。好，今天多少钱？
1: 特卖668，
0: 直降了20，每包再给大家降5块钱，等于是，对不对？只需要今天下单，我们给到大家40斤268，每一斤只要6块钱。 前左右。
1: 插一嘴啊，现在已经到六月份了，我们因为一年它只收一季，
0: 只有一季，
1: 一年只收
0: 割多少存货，
1: 亩产就这么多，也就是说它们每年的量就这些。
0: 对，
1: 越靠近后面，六月也好，七月、八月什么，是不是米就越来越少了？
0: 对，的确是。还有最后的2-3分钟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2: 这个孙岗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3: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孙岗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拿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了。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4: 搿孙岗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孙岗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吧？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5: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孙岗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孙岗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在东方购物买大米的第一大好处，咱们今天给到大家268块钱，之前的价格一直是288。我们今天40斤还是40斤，每一斤6块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嗯，从头到尾不用您搬楼，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
1: 对，
0: 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如果说您有需求，我们可以穿好鞋套，送到您专门放米的地方。
1: 对，反正你看东方购物开来那么多年了，对吧？什么油啊、米呀、
0: 啊，
1: 都是那么多年，就是卖的都是一直非常非常好的。
0: 对的，
1: 对吧？反而是很多的一些零食啊、点心啊，不一定说大家一直都会来反复的购买。
0: 尤其是东江大米，这个是太受大家欢迎了。
1: 就这么多年。

0: 像滇山虎啊，对对对，就是那一片嘛。然后还一定要吃农家菜，还一定要吃那种啊，什么菜饭，对的，对吧？就是因为当地的米，就是真的是口感好吃，
1: 对。
0: 当地的米呢，首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稻种也选得好。咱们今天是松香精1018，是获得过金奖的。那个时候是免盲品啊，
1: 其他地方不种这个米种的，松香精嘛，你自己字面解释一下。
0: 松香的香的精米嘛，对不对？然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是参与到全国的稻种比赛当中呢，跟武昌大米也拼过的， 这个江苏大米也拼过的，跟这个山西的米也拼过的，
1: 我们立刻有北方天津的朋友，包括江苏的朋友来。
0: 他说：“哎，你哪儿那么好吃？我尝一尝。”
1: 你可以尝一下，你自己去打个分，对不对？
0: 您可以来尝一尝咱们上海的本地米啊，可以来品尝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68块钱。 40斤每一斤才6块多，无论您是在家里面，你看咱们自己做米饭肯定没问题，其实还可以做各种的米糕啊，像刚才说到了什么寿司卷啦，包括说各种各样的肉类了。其实你买点鱼，买点虾真的很便宜的，
1: 对，
0: 自己在家里面做个手握寿司都可以。
1: 海鲜粥嘛，这个季节大家去买一点这种蛤蜊呀，或者鲜贝呀，对吧？
0: 米就放在下面，水多放一点，海鲜放在上面蒸，让海鲜的汁往下。
1: 滴，哦，对对对，
0: 鲜，
1: 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实在不行，你觉得海鲜还不够，你再切2个肉蟹，直接放在下面一起煮。
1: 但不管你做什么粥，对吧？不管你包什么米，是不是要好？
0: 马上就要世界杯了，晚上来碗粥。
1: 对，米不能将将硬硬，我们上海人，我不知道其他地方人，咱们上海人从小到大是不是更加喜欢软糯？
0: 不能夹生，也不能太软，是的，
1: 但不是说那种啊什么就是没有口感的那种啊，好吧，来绿色食品大米，品质大家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对，
1: 所以你完全放心，
0: 当然，
1: 对，包括再往下，哎呦，致敬松江悠久的农耕文化，唐朝的时候。
0: 就有了
1: 松江大米就开始作为贡品，
0: 对的，
1: 是不是上海之根？
0: 当然，
1: 上海之源，对吧？然后所以要买松江大米，认证
0: GI
1: 保护标识，对，就是松江咱们本地的米，而且是获得金奖的松香精1018号。对，讲得清清楚楚，来再给你吃颗地心丸，脱骨日期，新鲜脱骨。 2026年的6月1号，今天是6月9号，马上快要6月18号了。6月18号当天肯定不来，这个后面我们也没有直播，好吧？今天就是618的特卖，保质期180天，180天。然后的话。
0: 这边二维码，对吧？这边所有的二维码都可以追溯到我们整个的米种的种植和包装过程当中。来，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这碗饭，我说句实话，吃的舌头点鼻头，六块多一听。我们来看看啊，舌头点鼻头的是什么？
1: 我最爱吃。
0: 直接。
1: 知道我刚刚为什么没有喝粥，没有吃饭吗？为什么？
0: 你太聪明了。
1: 我把这个我的胃。
0: 红烧排骨啊，直接浇进去。
1: 这个可是家里面真的是不爱吃饭，小孩特别爱。 小的时候，我妈妈烧那个红烧肉，你知道吗？
0: 对，
1: 拿那个酱油拌饭，怎么可以一下吃2大碗？
0: 对，
1: 是不是啊？就是那种感觉。来，现在一下子，
0: 还有那个葱烤大排，
1: 现在
0: 到最后那个卤稍微倒点饭。
1: 哎呦，对，红烧带鱼汤汁也可以，对不对？来吧，
0: 直接酱的啊。
1: 你要不要再给你搞一点？
0: 来，可以给我来一勺。
1: 哇，你看这个。
0: 就放在我们那个盘子里就行，不用有没有大排无所谓的，就只要饭就行。
1: 有没有小排？我们没有大排，有小排。你看这米粒，哎，裹了酱汁之后，这米粒的形态大家看得更清楚了。
0: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每一粒酱油裹完了以后，它的米粒就更香了，
1: 来来来，
0: 更好吃了。来来来来，我来一点啊。
1: 小的时候，
0: 来，赶紧稍微的来尝一口啊。嗯，酱油的咸香。嗯。 肉香混杂的这个米，无怪乎为什么小的时候稍微弄一点猪油，弄点酱油，你拌饭也好吃。
1: 对，
0: 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啊，这个米和我们的酱油发生了一个奇妙的美食反应。
1: 而且啊，这个米啊，你自己去咀嚼它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牙齿能感觉得到它这个弹性。嗯，它是弹性。 不是说你牙齿去咀嚼它很硬，不是那种僵硬的米，那个口感就是牙齿嚼上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对不对？
0: 你可以吃到，
1: 这个就很适合我们上海的这个上了年纪的爸爸妈妈。
0: 对，
1: 有时候
0: 既Q弹，又不软烂。
1: 你知道，
2: 而且每一口嚼下去有非常好吃的这个口感。
1: 你知道，像我们年轻，现在还比较年轻，牙口还比较好，没有这个感觉。嗯，就像我爸爸这个年纪，就是稍微。

0: 米硬一些的，它就吃不了，就是里面牙齿它就使不上劲儿，就嚼
1: 它感觉
0: 嚼起来很费劲儿，
1: 腮帮子酸。
0: 对，就是，但是我给他买的上海本地的，像这种什么松江大米什么什么，他就
2: 没问题。
0: 对，吃起来就非常舒服。
2: 但关键是您今天花了多少钱啊？这么好吃的松江米，为大家来做的是40斤，268块钱，只在今天。特卖价格直降20，所有的这40斤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全部的6楼也好，7楼也好，我们搬上去。
0: 对，
2: 搬到你家，
0: 你不用担心，
2: 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3: 这个松糕糯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有文艺啊，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4: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拿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5: 搿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早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吧？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6: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刚刚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其实买米无外乎就几点，第一的首先要看合不合适家里人的味道。那还是那句话，上海人吃上海米，对不对？尤其是松江，从唐朝开始就种的米，一直到现在咱们一直在做改良。改良到什么程度呢？改良到成为了全国盲品比赛当中的金奖。
1: 我觉得其实松江也离上海市区还好吧，开个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对吧？现在呢，城市发展越来越快，
0: 对，你坐地铁都能去了。
1: 对，居民就是居民楼越盖越多，但是能够在这样子的就是这种土地上还能留出来一块，就继续对吧？保留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传统的这种农耕，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对的，
1: 为了让上海本地人吃到上。还本地大米，吃到小时候大米的味道。
0: 是的，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仅仅是我们的本地大米，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价格，268块钱，40斤啊，268，40斤，为大家来尝到的就是我们的松香精的1018，平均每一斤只要6块多，
1: 对，
0: 你就可以直接拥有
1: 绿色食品的。再次强调一下，新鲜脱骨的，真正的正宗的原产地的。
0: 对，
1: 反正618活动快到了，我们才有这一点货，才给大家做特卖。
0: 当然，
1: 如果货一旦售完了，我们也加不了，对吧？
0: 所有的，无论您是在5楼、6楼、7楼的，咱们今天只要没有电梯的，全部帮您搬到楼上啊，全部都帮您送到家里面。有需要的，我们穿上鞋套，放到您专门放米的地方。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最后的九分钟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价格。咱们今天一共是40斤的松江大米，人间松江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来分享的松江性价比比较高的松江大米了。
1: 上海人可能吃了从小吃
0: 自己的米
1: 到大的，对，因为毕竟松江种植大米的历史太悠久了。
0: 原来的价格288，今天268，一斤6块钱。
1: 对，
0: 一斤六块钱左右。
1: 6块钱，
0: 看看啊，你买到是什么米啊？
1: 对，强调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我们的脱谷日期，对吧？
0: 6月1号，
1: 因为很多时候对大米啊这些东西，如果有打折，如果有什么，它是快给你领保的。
0: 对的，
1: 你压根40斤买回家根本来不及吃。
0: 对的，
1: 放到最后都放就是坏了，对吧？
0: 6月1号，我们今天可以吃到你今年年底。
1: 对，因为180天保质期。
0: 对。
1: 半年保质期嘛，6个月嘛，那6月1号是不是到年底？
0: 对。
1: 然后这些溯源码、这些二维码我们都有，
0: 全部都有。
1: 这些产品的特性、包装上全部都有
0: 写，你都可以看得到。
1: 这个小时候就叫一家做饭满弄堂飘香，
0: 对的，
1: 指的是什么？大米，松江大米。
0: 的确是这样。
1: 因为松江大米我们是有GI认证的，看清楚这个认证。就这个认证啊，GI 认证。今天不单单是保真正宗的松江大米之外，来我们保品质，绿色食品认证，
0: 对，
1: 好不好？大家去买绿色食品的。
0: 而且绿色食品的原件我也拿过来了，你来看。
1: 绿色食品的水果、蔬菜。
0: A 级标准。
1: 对。
0: 对，它是 A 级标准，绿色食品也是分等级的，我们是 A 级标准，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反正你去买绿色食品的蔬菜就贵一些，对吧？水果也贵一些，大米肯定也不用说。而且我们今天还获得奖的。
0: 松香精1018是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鉴金奖，各位，这个意思是我们跟所有的稻米，跟什么五常大米啊，跟苏北大米啊，跟所有的大米在一起比，我们是金奖，你可以完全
1: 放心。全国范围，而且这个金奖是什么呢？盲品出来，盲品出来是什么？从米的香气呀、
0: 对，
1: 口感呀，
0: 当然，
1: 软糯程度啊，包括弹牙度啊。等等啊，它都是这样评选出来的啊。
0: 对。
1: 然后打开包装呢，之后米呢形态就是这样子的。
0: 一年只有一季稻哦。
1: 不是特别好看。
0: 是。
1: 因为跟那种抛光米、打蜡米不一样。
0: 当然。
1: 所以这个米有经验的妈妈一看就知道的。有经验妈妈一看就知道的，这个米就是没有经过过度的那些深度加工，
0: 没有做过美容。
1: 对，然后我们保证大家都是一年一季稻。
0: 对，
1: 就是每年你想让我
0: 们每个米里面的胚芽全部都保留的。
1: 就你想让我们的松江大米每年亩产就这些，
0: 对，
1: 土壤面积就这些，你想让我们有纯米，我们也没有。
0: 是的，
1: 对不对？
0: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啊，其实松江大米做一个咱们上海传统的米饭，非常的好，上海菜饭。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的颗粒分明，咬头 Q 弹，而且米饭的香味儿非常的浓郁。
1: 就是它这个米粒呀、啊，我也解释不清楚，应该跟吸水性啊或者什么有很大的关系。就小的时候，我们家我妈妈也会做那种菜饭。
0: 是的。
1: 但是做完菜饭之后，那个米呀、啊、就烂了。
0: 烂掉了。
1: 就烂了，那它跟喝粥又不一样，反正那个口感就不是特别好，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松江大米做出来这个菜饭，米粒还是饱
0: 满。所以以前的菜饭都叫做老太太菜饭嘛，因为它太烂了嘛。所以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菜饭，年轻人也爱吃，
1: 还是
0: 它是有嚼头的，有口感的，有 QQ 的味道的。
1: 对，家里小孩子要是挑食的，不太爱吃蔬菜的，其实这样子菜饭就可以好好的
0: 做
1: 做，里面再切点胡萝卜丁啊，
0: 对，
1: 对吧？还会有的人放土豆啊，对，豌豆啊
0: 都可以
1: 的，对。
0: 尤其是马上端午节了，你还可以放点其他端午节的一些艾草香味啊，也可以。
1: 11组了，
0: 最后的十一组了，
1: 我们618的特卖啊，
0: 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好土壤。咱们今天的弱酸性土壤，好水源，黄浦江的源头，咱们上海人的母亲河，稻种是松江水稻研究所研究出来松香精1018号，一年只种一季稻，又是绿色食品，又有地理保护标识。价格多少钱？
1: 我们今天
0: 价格在这边，
1: 价格是特卖，
0: 价格在这边啊，特卖288，直降20，268，几斤？
1: 40斤。
0: 给到大家，
1: 对，
0: 每一斤才6块多。
1: 对，
0: 你去超市随随便便买一个普通的米，也就是要7块8块。
1: 去比价吧，大家去。
0: 我们今天6块多，松江大米，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3: 搿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 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把它油了嘛，蛮糯的，对吧？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那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盘。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是选择大米的话呢，不一定要说把家里的大米全换掉，对吧？你自己原来有的米可以跟我们今天的松江大米来参一参，吃一吃
1: 啊，也可以。
0: 哎，其实每个米有每个米不一样的口感。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非常棒的松香精1018。跟像什么五常大米啊，跟苏北大米啊，跟其他的一些全国各地的大米啊一起来进行盲品比，我们获得了金奖。除此之外呢，咱们今天还获得了是绿色食品的 A 级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您平时喜欢这个多少都要吃点米饭的话，
1: 对，
0: 我觉得选咱们今天本地大米
1: 是每天都得要吃一点米饭，
0: 的确是的，
1: 对吧？这个五谷为养嘛，
0: 对，中国人，而且中国人，你看中国人所有的都跟吃饭有关系，对不对？所有的都跟吃饭有关系，
1: 对，
0: 你吃的舒服了叫做落胃，对不对？就是米饭到胃里面了。你所有的这个吃进去的东西开心了就是舒服了，一定要有一点点的米来稍微的垫一把。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上海本地的米，就是我们的一方水土养的这一方人。您直接来进行选择到的话呢，又是绿色食品，又有上海的地理保护标识，同时还是新鲜脱骨，最早最早是6月1号脱骨的，甚至要比这个晚的。
1: 对，然后半年保质期，180天的一个保质期，对吧？你就慢慢悠悠吃，吃到年底，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0: 40斤的米，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268。一斤才只要6块多。
1: 对，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这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有糯有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1: 搿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勿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搭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适合老年人搭儿童。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0元。

0: 9,88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这个拿了个冰激凌，夏天呢天热，怎么能不吃冰激凌呢？零度企鹅今天的魔人冰激凌再一次是加量，但是价格呢还依然保持着去年的一个价格，新鲜批次给了大家，总共是26只冰激凌带回去，而且你可以看到每只冰激凌上面全都是满满当当的果仁儿啊，一共是富含了7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家，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把名额先锁定下来，100多块钱，核算下来大概每一只才7块钱左右。有的价格，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恭喜夏飞翔，营养师雅玲，雅玲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只呢，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是7.4块。嗯，但是如果你现在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全家呀、罗森呀、各种便利店，大家去看一看的话啊，包括我们自己的官方的一些什么商城啊、线上渠道，15.8块一只，今天是7.4块，是不是就打对折？砍掉一半还要多的价格，那今天为什么可以这么便宜？618的特卖，本来今天这档直播是没有的，其实我们今天只有35分钟时间，是额外给您加出来618的特卖啊，首卖大家没有看到，今天抓紧时间，反正马上就考完试了，暑假就开始了，
0: 对对对，
1: 好不好？
0: 我昨天还在想，哎，什么时候再去买点冰激凌吃？
1: 对
0: 吧？就大天热的时候，大家都会想有这份念想啊。
1: 对，
0: 总共原来是24只啊，今天特别加赠两只，26只，26只，
1: 然后是
0: 1993口味，然后呢，自动订购再减5块。然后加重积分，
1: 对，
0: 总共算起来是差不多7.4块一只，外面一只15多块钱，外面一只买2只，
1: 巧克力带有巧克力脆皮的这种冰激凌，就是很小很小一只，都已经要7、8块、8、9块了，然后我们今天里面还有那么多的现炒的果仁，满满当当的果仁，而且这些果仁全部都是吃价格的果仁，
0: 对，
1: 到底有多吃价格，给您看一下啊，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这么多的果仁，满满当当，所以果仁坚果的香气，坚果的脆口，再加上浓郁的巧克力味道，而且这个巧克力脆皮，它还要看巧克力的产地。你用的是真正的巧克力还是代可可脂？我们今天所有的巧克力，比利时纯正黑可可，比利时进口的。那么真正的高端的冰淇淋，它一定要有好的奶源。
0: 对，
1: 我们用到的是新西兰天然奶源，而且每一只我们的鲜牛乳，来，包装上都有写着，鲜牛乳含量多少？大于等于22%，这个才是真正的高端的一个冰激凌，它不能叫雪糕了，也不能叫冰棍儿了，知道吗？因为它里面用料非常扎实，含奶量非常多，对吧？所以我们叫做冰激凌。
0: 雅琳娜的这个是叫
1: 太妃
0: 焦
1: 糖，这个是今年的新口味哦，
0: 太妃焦糖。然后这个是巧克力拿铁啊，
1: 你吃的
0: 拿铁味的厚乳拿铁，
1: 你吃的是松露，
0: 我吃的是黑松露，我吃的是黑松露啊，这个
1: 咬开来看看。
0: 反正今天算下来一只才7.4块啊，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口味叫。厚乳拿铁口味，然后还有一只是我们的
1: 焦糖，太妃焦糖。
0: 对，那我吃的是这只啊，黑松露。
1: 焦糖味特别特别的浓，
0: 好吃的，
1: 特别浓。
0: 我告诉你，就浓郁的好的冰激凌，它必须奶源好，巧克力好，它不是代可可脂，对吧？就可可，然后呢，它是奶香浓郁，甜而不腻，
1: 是
0: 真的很好吃。
1: 你就仔细看一下。上面这一层，是不是巧克力脆皮？那个什么什么龙，是不是那个经典的那个巧克力脆皮雪糕？大家很熟悉。小孩子很爱吃，很爱吃，一只小小的一只，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了，几年前应该7块钱，现在多少钱了不知道。反正最近这两年，你就去看，稍微好一点的这种冰激凌雪糕，10来块钱、20块钱一只。
0: 而且巧克力脆皮最好吃的是它上面的那些坚果，然后嚼起来特别有嚼劲，
1: 对，
0: 对吧？我们有七种仁儿，
1: 开心果仁、腰果仁，
0: 除了没有外国人。其他都有，
1: 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
0: 都有好吃的，真的很好吃，就很有嚼劲。
1: 都是高端坚果，
0: 坚果要多吃一些，对吧？而且又是新鲜批次，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今天是加量啊，原来24只，今天是26只。
1: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
0: 618大促啊，
1: 我们的魔人系列的冰激凌，零度企鹅是我们的品牌，
0: 对，
1: 去年就来过一次直播，前年也就只有一次直播，今年呢刚好618的一个活动。所以呢，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第二档，但是呢，因为备货很少，所以往常的食品直播40分钟、50分钟，我们今天这档只有35分钟时间，没有那么多货给大家抢，好吧？26根啊，26根拿回家，
0: 好浓郁，好好吃，抓紧时间锁定，好吧？今天单价算下7.4块，咱们还有巧克力的这个口味，好吧？所以建议大家3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家，021-511-9900。

0: 天热嘛，总归要吃冰激凌的，对吧？
1: 天总归要热的。
0: 不，你这已经夏天了嘛？你从节气上来说，小满都过了。
1: 就是这两天的温度呢，对大家可能觉得比前两天30多度温度有一点。
0: 说不定是高温前的节，对吧？前奏。
1: 我懂这个意思。
0: 所以那说不定啊，但高温天肯定是要来的。
1: 今年夏天应该是属于比较热的，而且天气热的也会比较久的。
0: 是。
1: 因为你想30度的天气，今年很反常啊，5月份就开始有30度的高温天了。
0: 对对对，又闷又湿又潮。
1: 对，然后你说马上现在6月9号，有可能家里面小孩子正在努力的备考，对吧？中考是刚刚结束，
0: 高考刚刚结束，下下周是中考、啊，
1: 对，然后中考、啊、还有期末考试，对不对？各种这时候啊，还是小孩子压力比较大。
0: 小朋友要给他吃点冰激凌的，甜一甜，
1: 让他心情哄哄他开心嘛，对不对？
0: 做长辈的总归要被吃地啊，对吧？你说不可能一夏天不吃冰激凌，但要吃好的冰激凌。什么叫好的冰激凌？用料好。
1: 里面呢，首先呢，我们有巧克力的话，那一定是天然的巧克力。我们今天里面用到的全部都是比利时的黑可可，
0: 不是代可可脂，
1: 不是代可可脂。然后呢，还有哦，有的冰淇淋特别特别的便宜那种，你去看哦，第一位啊，它是不是鲜牛乳啊？
0: 我们是鲜牛乳，
1: 对，它有的是奶粉啊，或者是还原乳，或者是什么什么的，不一样的啊，口味不一样。然后还有哦，但凡加坚果的那些冰淇淋，只要加一点点什么开心果啊、腰果，这个冰淇淋价格老贵了。
0: 对，
1: 我们今天不单有开心果，不单有腰果，我们还有核桃仁，还有夏威夷果仁，还有扁桃仁，还有榛子仁，
0: 对，
1: 对不对？
0: 好吃的，然后呢，用料又扎实的，咱们生牛乳的含量在22%以上，
1: 对，
0: 都是进口的，
1: 新西兰进口的
0: 鲜牛乳啊。然后再来，我们是不用带可可脂，全都是可可粉，
1: 对啊、
0: 我们说是今天的巧克力的含量也是很高的，很好吃，很浓郁，甜而不腻，
1: 对
0: 啊，要吃就是好东西，所以外面一支15块钱，
1: 我们今天7块多，打对折，好吧，直接帮你省到一半的一个价格，
0: 是，
1: 也就是说外面你可能平时拿这点钱只能吃个26根，我们今天可以翻倍了，
0: 是是是，
1: 买两套回家。
0: 晚上吃完晚餐的时候来一根冰淇淋，多少舒服了，
1: 对吧？遛弯的时候，对吧？
0: 不光是小朋友吃，大人也要吃的，对吧？也不是说是控制好量就可以了，凡事不要说是过量，对吧？我们说你2-3天吃一只，
1: 对
0: 啊，你不要说一天吃3只，对吧？这有点过了，
1: 对
0: 啊。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是加量，24只变成26只啊，然后呢，单价算下是7块4，
1: 七块四，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夏天这个冰淇淋是属于家中冰箱中常备的。
1: 对，
0: 来个客人来个冰淇淋，哪怕我今天上门，对吧？比如说空调师傅帮我修个水管，修个空调，你给他吃个冰淇淋。

0: 啊，这都是人之常情嘛。然后小朋友吃，哎，你看看我今天咬下这一块巧克力，又脆又好吃。这里面巧克力全都是浓郁的，不是代可可脂啊，正正宗宗的巧克力。
1: 比利时进口的黑可可，
0: 比利时，
1: 对，比利时进口的
0: 巧克力王国
1: 啊。啊，对呀、啊。然后你看，除了有巧克力之外，外面这个是什么呀？嗯，这都是坚果。
0: 啊、
1: 对，坚果、果仁，
0: 哎呦，
1: 对吧？开心果啦，巴旦木啦，核桃啦，榛子啦、嗯，对吧？包括夏威夷果啊，葵花籽果仁啊，这些果仁啊，一定要用新鲜的。我们零度企鹅也是做品牌的，
0: 嗯、
1: 所有的除了全部都是新鲜的，然后都是现烤现烘的，所以它的果仁呢特别的脆，就是果仁脆跟巧克力脆皮的脆，哇，这个口感融合在一起。
0: 鲜牛乳大于22%的添加量，
1: 嗯，
0: 鲜牛乳给你看啊，
1: 嗯，
0: 来，鲜牛乳大于22%的添加量，
2: 而且是新西兰的牛乳，
0: 哎，对、嗯，然后今天你看这里配料里面全都有什么葵花籽仁啦，
1: 麦、嗯、
0: 对吧，椰子油啦，然后各种的口味，
1: 还有一个、
0: 啊、全在上面。
1: 他们家这个冰淇淋呢，还有个很大的特点
0: 啊。
1: 不但用料好、
0: 嗯、
1: 对吧，用料非常的舍得扎实，所以你就从这么多用料就能理解它为什么外面要卖15块钱一根儿、
0: 嗯、
1: 现在很多冰淇淋15块钱20块钱闭着眼睛的、
0: 嗯、
1: 对不对，就是那种进口好一点的都给要20-30块钱挖个球，或者50-60块钱，我们今天打折打下来7块多，东西一模一样，口味一模一样，批次来的更新鲜，还有一个它不是很甜，
0: 对
1: 对吧，它不是像那种有的那种很便宜的那种冰淇淋，大家应该有买过、
0: 嗯、
1: 那个齁甜，甜到发腻的那个感觉、
0: 那个一吃就有点假，
1: 嗯，
0: 这个甜它肯定是甜的，
1: 嗯，
0: 但这个甜它甜得很自然，
1: 冰淇淋肯定甜的，
0: 甜得很香，甜得很绵柔、
1: 嗯、
0: 然后再来你看它里面的这种巧克力，你自己仔细看啊，
1: 嗯，
0: 我们推进一点给大家看这个巧克力，你看啊，它用沙质的那种感觉，哎，这种巧克力还真的就不是说我代可可脂能做得出来的、
1: 嗯、
0: 这可是比利时进口的巧克力哦，
1: 对，
0: 多好吃，
1: 口感
0: 浓郁的奶香，
1: 很细腻，
0: 生牛乳22%的添加量，22%的添加量，
1: 对，
0: 而且巧克力脆皮，你一般吃巧克力、
1: 嗯、
0: 它上面只是一层光光的巧克力、
1: 嗯、
0: 它上面还有各种坚果，
1: 对，
0: 已经这只被我吃的差不多了，好了，我再给大家开一只，这只是
1: 香草，
0: 香草拿铁，
1: 对、
0: 哎、
1: 香草拿铁嘛，就是这两年特别火的、哎、对吧，
0: 对对对对，
1: 那种咖啡味道、嗯、
0: 对，这个你看哎，它这个果仁啊，还不是一点点哦，
1: 泼泼满，所以我们叫魔人。
0: 哎，你看到
1: 吗？我们叫魔人系列，
0: 哎、
1: 就是我第一次，我记得我第一次吃他们家这个零度企鹅这个雪糕冰淇淋的时候，
0: 对，
1: 就真的哇，怎么这么舍得放料？嗯嗯，就不单单是他们家第一年来东方购物料放那么多，
0: 嗯，嗯，
1: 第二年、今年、第三年依旧那么多料，
0: 对，
1: 就我们每一年品质全部都给大家做到非常好的，
0: 好吃的，
1: 不会说、嗯、不会说东方购物把它价格压得很低很低，我给你果仁少放一点，哎，什么什么巴旦木仁少放一点，
0: 对，
1: 都一样啊，嗯、一视同仁、嗯，好吧？
0: 真的好吃，
1: 嗯，
0: 巧克力脆皮有嚼劲，
1: 对，
0: 上面的果仁又很好吃，很香，
1: 对。
0: 然后你看这个冰激凌，对吧？
1: 对，
0: 而且好的冰激凌它不容易那么化呢。
1: 对，
0: 马上化得很快，
1: 嗯，
0: 对吧，你放心放心囤，
1: 是
0: 家里冰箱里一个暑假的26只不多的了，
1: 26只都不够吃啊，暑假还有2个月呢、
0: 啊、
1: 一天吃一根还给要60根呢、
0: 嗯、
1: 对不对，你更何况只是一个人吃，然后今天就主打一个买的放心踏实，新西兰的天然的奶源，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然后里面的坚果碎的话，来，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这些我随便拎出来，大家是不是都觉得价格很贵，
0: 嗯，
1: 都是高档的这些坚果，
0: 所以这一
1: 只还有一些葵花籽仁，
0: 在这一只什么罗森那全家都有卖的，一只15.8块，
1: 对，
0: 一只你说算它16块钱好了，
1: 嗯，
0: 我今天是7.4块，
1: 对，
0: 外面一只买2只打对折，
1: 是
0: 一模一样的，克重也一样的，80克一只，好吧、
1: 嗯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是26只加量，但是我们还是6.8大促的活动，
1: 对，加量不加价，
0: 嗯，
1: 还是特卖，还是特卖啊，
0: 嗯，
1: 就卖完就结束，去年一次。今年的话，虽然这档是加出来，但是也只加了35分钟的直播，是因为没有货。本来想给他们50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就是没有那么多货源过来。
0: 太好吃了，我不知道吃哪个了，嗯、打电话吧，给我们5块钱，021-5119900。

0: 好吃又不贵啊，还好吃还让大家一根接着一根想吃。我觉得其实暑假对于大人来说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对吧？小可以陪小朋友出去玩，然后呢，
1: 放假了，这个心情怎么不一样？
0: 也可以给他吃点冰激凌。平时你说冬天吃不了，他也想吃的，他不能吃啊，对吧？太冷了，因为夏天吃冰激凌特别好，大人也爱吃。
1: 对，
0: 但要是吃好的，
1: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嘛，对吧？你总归是要吃一点。像我平时的话，的这个叫什么，不是很热的时间，我也不喜欢喝冰饮的。我平时都是喝热的，但是这两天热的话，你还是要冰箱里面冰一下拿出来。适当的加一点冰块等等的，对不对？那你想冰淇淋家里面一样，到了夏天肯定要吃，我们就选好吃的，选品质好的。
0: 哪个孩子不爱吃冰淇淋，对吧？孩子爱吃零食，爱吃冰淇淋，其实这是他的天性。
1: 其实冰淇淋啊，就是我前两天刚刚带我们家狗去洗澡的时候，然后我闲得无聊，天气很热嘛，我就隔壁的这个便利店买了一只小小小小的桃子形状的冰淇淋，上面有一块薄薄，
0: 要十来块钱吗？
1: 要的，十来块钱，因为它有半块，上面是有半片的巧克力脆皮在上面，就很小一只。
0: 是，
1: 你看我们的巧克力脆皮是厚厚的一圈，
0: 对，
1: 而且这么大一根儿，还有那么多的坚果，所以我是觉得今天七块多钱一只，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价格。
0: 这个坚果它不光是葵花籽仁啊，它有开心果仁、夏威夷果仁、榛子仁、核桃仁等等，总共有七种坚果，满满啊，真的是满满当当，
1: 全
0: 都它等于说是
1: 因为。
0: 最后应该是站在那个果仁酱料里面把它捞出来，
1: 就完全就是感觉不计成本那种感觉，
0: 对，
1: 对吧？然后本来坚果的话，我们夏天吃的就不多，那你在吃冰淇淋的时候的话，就可以吃到那么多的坚果嘛，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坚果也是很有营养的，
0: 好吃好吃，真的好吃，
1: 对，
0: 好吃不贵，
1: 是
0: 七块自己吃，对吧？
1: 我想告诉大家是，接下来哪怕到了七月份、八月份天气真正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直播了，因为去年没有。前年也没有，就真的是去年前年都是六月份的时候来过一次直播。后面暑假的时候，很多爸爸妈妈家里吃完了，来等哦，等直播，等不到直播，我们就没有了啊。
0: 天热，冰淇淋囤起来，各位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五块钱。今天是从原先的24只加到26只，
1: 对，
0: 每只算下来才7.4块钱，好不好？新西兰进口的奶源，比利时进口的巧克力，然后七种不同的坚果仁，覆盖在其中，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嘎嘣脆，真好吃，
1: 不是很 甜
0: 而不腻，
1: 对，
0: 真的是，嗯，它不是那种你吃上去一口白砂糖，没有，嗯，巧克力的这种香味儿，
1: 对，
0: 醇香，
1: 对，
0: 丝滑，你就看看这个，这个是拿铁口味，它有三种口味啊，嗯，对吧？
1: 对，
0: 你这是我们的顾客口味啊，
1: 对，
0: 好评啊，
1: 我就因为拿过来之后的话，刚刚潘老师一直说好吃，对吧？嗯，然后不是很甜，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这个应该做小贝的第二次，第二次帮母亲买，
0: 老人家爱吃，
1: 当然啦，嗯，就我爸爸就很爱吃甜品，哎，很爱吃甜品，嗯，那更加应该买一些好一点的，对吧？老人家特别爱吃，说奶香浓郁，然后味道很好，嗯，然后包括你看这个是什么，去年买过两回，去年购买过三四回，
0: 啊，好多，
1: 正因为好吃所以买了好多次，
0: 第二次买了，
1: 对呀，
0: 啊，第二次买了，
1: 家里
0: 订购多次，
1: 不是，你看家里老人每天都要吃，啊，家里面家有二宝嘛，嗯，对吧，一个家里面老宝贝，一个家里面小宝宝，嗯，
0: 对，
1: 每年都买，大人小孩喜欢吃，订购多次，比超市便宜好多，
0: 外面一只15.8，我们今天7.4，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三次购买了，性价比高，
1: 未完待续，
0: 这个品质是真的是非常好啊，
1: 是，
0: 我觉得所有它的配料拉满，嗯，配料值拉满，嗯，口感拉满，
1: 对，
0: 价格便宜拉满，
1: 价格便宜是今天因为东方购物做特卖，好吧，618，马上就快618了啊，
0: 一直是24只，
1: 对，
0: 我今天是卖到26只，
1: 对，
0: 但是价格没变，199。
1: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吧，你看这个这是拿铁口味的，
1: 对，
0: 生牛乳添加22%以上新西兰进口的奶源，
1: 对。
0: 然后巧克力今天是比利时进口的巧克力，
1: 来哦，60克啊，不是那种咪咪小的，嗯，对吧？泡泡满的坚果，厚厚的巧克力脆皮，看到没有？巧克力脆皮就这样子的一只，在外面，在我们线上渠道，你看，嗯，15.8元，这个价格就是很正常的，因为很多优质的一些高端的一些冰淇淋，差不多都给要10几块钱、20块钱左右一只。东方购物，你看清楚了，就是有的爸爸妈妈可能没有听清楚我们在说什么，嗯，说的比较快。可能你没有听清楚，外面是15块钱一只，我们东方购物特卖618的特卖是7.4，7.4一只，打对折，好不好？打对折啊，
0: 真的好吃，
1: 三个口味，
0: 嗯，三个不同的口味，
1: 三个口味，对，
0: 然后有那个
1: 太妃焦糖，
0: 对，
1: 厚乳拿铁，
0: 对，
1: 松露黑巧，
0: 多好吃的，然后每一个口味上面都是很满的7种不同的果仁，
1: 对，哦，
0: 什么葵花籽啦，夏威夷果啦，开心果啦，
1: 对，核
0: 桃仁啦，因为加了这个就其实身价就不一样，那，啊，
1: 每一个你看是不是一个是我刚开的，啊，一个是我之前吃的，啊，是不是每一个你看坚果都很多，
0: 对，
1: 正面反面360度转一转，是不是都是坚果非常非常的多，
0: 嗯，你咬一口，你看它的这个，我再咬一口，这个我吃的是还这个焦糖的是吧，哇，
1: 潘老师你可以啊，吃了两根了，哦，你看潘老师很爱吃甜品的，我知道，
0: 你看，
1: 所以你看，你不要只想着下面小孩子，嗯，家里面爱吃这个甜品的大人也很多的，好吗？
0: 家里的巧克力啊、糖啊，包括像这个都是
1: 26根，哪够吃啊？
0: 小朋友一定要吃一吃，啊，小朋友其他的一些零食，但是夏天他一定要吃一根冰激凌的，嗯，好吧，嗯，家里面真的是，你不是说一天吃3只，你2-3天吃一只可以的不啦？嗯，一天来各一只也可以的，天热了呀，
1: 吃一根，对，
0: 吃冷饮是大家的一种天性，不要去压抑这种天性，但是你一定要吃货源正宗的，
1: 你不给他吃
0: 品质好的，
1: 你不给他吃，像有的现在读书的小孩自己有零花钱的，嗯，就会超市里面去买一些乱七八糟的吃，
0: 对啊，
1: 乱七八糟的，对吧？这个奶源啊，是不是这个好的呀？
0: 这个鲜牛乳你自己来看，嗯，
1: 对，
0: 哇，真的是鲜香，而且它就是没有经过过多的人工干预。我告诉你，其实它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嗯，这个生牛乳添加22%以上，嗯，好吧，好吃，一口脆下去，
1: 对，如果是20块钱
0: 口味。
1: 如果是20块钱一只，大家可能叫它雪糕刺客
0: 啊，对，
1: 对不对？这两年是不是很流行的词儿？为什么叫雪糕刺客？因为真的就是价格
0: 刺你的皮价，
1: 贵到看不懂，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才7块多一只。哎，
0: 但是外面你说冰柜里面哪怕一只不起眼的冰激凌，嗯，一只也要10来块钱。
1: 随随便便你去看8-9块钱的很多很多，对吧？然后你也不知道料啊什么的，我们还能保证新西兰的奶源，
0: 你可以，
1: 比利时的巧克力，
0: 可以，嗯，好吧，嗯，抓紧下外面这一只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这一只价格是15.8，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一只的价格是7.4，
1: 啊，
0: 7.4，
1: 特卖啊，特卖价格。
0: 抓紧时间，今天3个不同的口味带回去199，然后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吃到停不下来，相信我们的评判，这个真的很好吃。
1: 因为东方购物的话，每年有很多的一些冰激凌啊等等的都有做销售的，每一个冰激凌每一个品牌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特点，
0: 对
1: 对吧？零度企鹅，我记得他们最早那年来的时候，我卖爆那个企鹅的形状的冰激凌，你知道吗？雪糕啊，就是它为什么叫零度企鹅，就是它的那个当家王牌那个单品，就是那个企鹅的形状。后来也是因为啊，东方购价格压得太低了，在其他的很多的一些便利店都卖得很好，这边供货就供不过来了。
0: 对，
1: 那我们魔人系列的话，其实也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外面也卖得很好。所以你看，去年前年也只有一次直播，本来今年呢，我们也只打算只来一次，就五月份的时候，那次也是卖爆的节奏。然后说，哎呀，618来了，那给你们匀个就是几个35分钟的货源过来，对吧？因为上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没有看到那档直播，没有想到我们东方购五月份开始卖冰激凌了，
0: 真的好吃，
1: 没有想到，知道吗？所以你看这两天的高温一过，六月份了，马上又快放暑假了，就。

0: 备了一点货过来，给大家七块多的特卖价格。
1: 天热了，三伏天了，嗯，西瓜要吃，冰淇淋要吃，这个是夏天的冷饮，嗯，夏天小孩子的回忆，好吧？
0: 对，
1: 真的，我们说其实要给小孩子吃点，就包括给家中老人，对吧？嗯，要吃点
0: 冰箱总归是要备着，你夏天的冰箱不就是把那些鸡鸭鱼肉腾出来干嘛的呀？就是留了一格专门是放冰淇淋的呀，嗯，是不是这样子的？
1: 来了个朋友给他一吃，来个亲戚吧。
0: 那有一说一啊，这一根一根的，我觉得吃起来还是很方便的，嗯，不像那种啊，就是一加仑一加仑
1: 啊，
0: 要挖要化冻啊，再挖呀，啊，之类啊，确实有点麻烦，对吧？嗯，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不单你可以吃到三种口味，每个口味外面都是厚厚的巧克力涂层，每个口味外面都包裹了满满的坚果。
1: 是。你不要说巧克力涂层，首先第一个，我们不是代可可脂，嗯，
0: 对，
1: 都是比利时进口的巧克力，
0: 天然的优质的，对。
1: 然后再来就是它甜而不腻，不是说是我今天吃了一口很齁甜，没有，嗯，没有，特别好吃，
0: 对。
1: 然后很绵柔，很那种入口即化，
0: 卖完就结束了，
1: 抓紧时间
0: 卖完就结束，好吧？
1: 啊，这个，反正去年就来过一次直播，
0: 对的，今年后面直播也都不太会有了。
1: 今天是加量。嗯，26只加到26只，单价算起来是7.4元一只。
0: 对
1: 啊，你罗森啊，全家呀，啊，
0: 便利店自己去，
1: 一只是15.8元，是吧？今天几乎一只就给你打了一个对折，嗯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零。

0: 夏天了，三伏天、大热天肯定是要吃冰激凌的，对吧、那这时候吃好一点的冰激凌，咱们这一支外面卖到16块钱一支，那我觉得它的品质真的是很出色的，对吧？
1: 对，
0: 新西兰的奶源，进口奶源，比利时的生巧克力，
1: 对、
0: 它又不是代可可脂，
1: 对，
0: 然后又是7种不同的坚果，全都是给你铺在上面，
1: 外面就是15块8。今天就是买什么，就是天气到了，对吧、这两天的温度确实呢没有到这个上个月好像那么高温的样子，但是后面的话、温度正常起来的话越来越热，你想来买我们的冰淇淋可能7块多就看不到直播了，
0: 对，
1: 好不好？家里面先囤着18个月的保质期啊，18个月全部都是今年的新货，外面就是15块8一支，好吧，东方购物今天7块4核算下来一支，是不是你买两只还可以再早给大家一点？
0: 对对对
1: 对
0: 对，是的，是的，就是外面一只，今天几乎是两只多，
1: 是，
0: 对吧？
1: 然后鲜牛乳哦，看到没有？鲜牛乳的含量22%以上，大于等于22%，而且都是新西兰的，
0: 特别好。
1: 巧克力外面巧克力的涂层，坚决不用代可可脂。你的配料在我们的配料表里面肯定找不到代可可脂，我们用的全部都是比利时进口的巧克力。
0: 纯呀，
1: 对，
0: 这个就特别的纯，
1: 就是要吃这种高端的，
0: 一个是纯净，
1: 对，
0: 它很纯。第二个来说，它很醇厚，这个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很香，奶香四溢，但没有香精，就所以它特别的那种回香。
1: 我们的冰淇淋啊，鲜牛乳是排第一位的。大家如果之后有看到那个什么比较低端一些的冰淇淋，雪糕啊什么的，水是放第一位，那冰棍了，对吧？水是放第一位的，你自己在家里面做做也行，但是我们这个是冰淇淋，
0: 对吧？马上端午节吃粽子嘛，有点腻啊。那吃完这个嘛，对吧？甜品啊，饭后甜品啊，对吧？出去散个步的时候拿一支，朋友过来做客，给他个分个几支带回去，父母家里面帮他订一箱啊。我们其实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他其实也很喜欢吃甜品，
1: 对。
0: 那我觉得吃这种，
1: 平时因为
0: 放心的，
1: 平时因为觉得好的冰淇淋。老人家不吃，为什么不吃？买给小孩子吃，10几块钱、20块钱一支，真的，像我爸爸妈妈绝对不舍得自己花个10几20块钱买一支冰淇淋自己去吃的，
0: 对，
1: 不可能，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7块多一支，
0: 真的是，所以这个7种不同的坚果，夏威夷果，葵花籽仁儿，还有各种，你看核桃仁儿，腰果仁儿，榛子仁儿，葵花籽仁儿，扁桃仁等等，总共7种不同的坚果。又好吃又脆香，又脆又香又纯，你吃不出那种甜的发齁的那种，没有，
1: 就这个冰淇淋拿回去，
0: 那你看它
1: 就从坚果到巧克力皮到里面的冰淇淋，它每一个都很好吃，
0: 是，
1: 对吧？每一口它都很好吃，
0: 是，所以卖得很好。但是今年的直播估计就这一档，
1: 对，
0: 抓紧时间，反正天是要热起来的，终归是要热起来的。别看这两天20来度，凉凉快，这22度的天气，其实你吃个冰淇淋
1: 开始呢，
0: 也好吃的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真正大热天是出了伏以后，就出了霉以后的三伏天，
1: 对。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今天是加了这两只啊，总共是26只，199，你除一除算一算，1只7块4，
1: 对，
0: 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冷链直接送到你家，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000。

0: 抓紧最后的时间，天气炎热啊，高温天三伏天的时候，来根冰淇淋，来根冰棍儿，特别好。咱们今天是，配料很纯正，
1: 对啊，
0: 新西兰进口的奶源，比利时进口的生巧，啊，所以它的这种品质更加，口感更加出色。
1: 对，然后
0: 七种不同的果仁，
1: 满满的坚果果仁、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对吧？今天还是三个口味给大家：太妃这个焦糖、厚乳拿铁、松露黑巧三个味道。
0: 饭后来一支，对吧？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午饭后还是晚饭后，
1: 晚上出去散步的时候，
0: 散步来一支，
1: 来一支。
0: 哎，天热三伏天，孩子在家写作业的时候来一支。
1: 你能不能吃到三伏天啊？不知道嘞。
0: 对，那多订两箱，对吧？冰箱里这个冷冻这个区域有的放嘞，好吧？你买个两箱，一箱老人家，一箱自己吃，
1: 对，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的，不要被这两天的所谓的这个温度迷惑了啊！这个反正是夏天了，节气到了，气温到了。
1: 像我的话，有时候买东西确确实实，哎呀，这两天不热，还不想吃或者是什么样子，然后就不买，对吧？
0: 你热的时候再去买。
1: 热的时候，因为其他东西可以等的，其他有很多的冰淇淋，你看我们可以卖到九月份呢，对不对？但是啊，我们的零度企鹅魔人系列哦，真的也就去年去年是六月份，前年也是六月份，卖完就结束了。我们今年来的比较早，五月份来过一次，今天这档是六月份的第二档直播，很可能接下来你看不到我们的直播了，我们今年夏天也不来直播了，
0: 对
1: 对吧？
0: 反正放暑假还在家的时候，马上就放暑假了，
1: 对
0: 吧？还在家的时候，冰淇淋总共要吃的控制好量，
1: 不要等到放暑假了，
0: 要吃品质更高一点的。因为它所有的配料都很考究，很讲究。
1: 考试前给他来两根，
0: 对，所以全家有卖的
1: 啊，
0: 一支是要15.8，对吧？我们今天你现在差不多一根冰淇淋都得这个价格了，
1: 对的，
0: 我们是7.4，
1: 好的冰淇淋就这价，
0: 好，021-5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南半球奢华旅游全新升级，新西兰南北岛全景加绝美斐济一次连玩，100%纯净新西兰与南太平洋上的明珠斐济，震撼自然美景，奢华海岛度假，独特土著文化，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特色线路深度体验，特色美食品质酒店，稀缺席位盛大启程，6月11日20:15乐游下一站。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所以啊，你想每天怎么样又简单又可以让自己的每一顿餐食呢吃得非常的营养和美味，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特别好吃的葱烤大排来了，全部都是熟制的大排，是厚切的，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简单撕开包装，回个炉呀，微锅炉加热一下，直接就能够来吃。而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这个私厨故事的明星产品，我们是首次给大家直接做一个单独的组合，所以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也是我的好同事雨萌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雨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娇娇老师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我们的特惠秒杀组，你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是618期间，我们私厨故事也在618期间为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特惠的一些组合，今天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的一个本帮菜的明星产品的一个特卖。
0: 对，上海观众喜欢吃本帮菜，然后呢喜欢家里面吃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一定是里面特别有名的一道菜，但是家里面做起来比较的麻烦。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独一大包是有到450克，这个里面直接就会有到两大块的这个葱烤大排，而且每一块大排告诉大家都是厚切，起板每块是有到足足啊2两100克的分量，再加我们所有这个250克给的那个酱汁也很多，
1: 对，
0: 也全部把这个大排就说浸在里面了。你家里面只要什么撕开这个包装，对吧，再去回一下炉啊，微波炉加热一下，直接能够来吃啊，这个就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今天是9大包，那一包呢是2块大排，足足啊18块大排，酱汁也给大家配好了。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199元除以18呀，这每一块大排啊10块钱左右，
1: 10块钱左右，
0: 因为性价比太高了，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咱们积分还有1.99，192块钱左右，对吧，带回去18块大排就10块钱出头。因为平时我刚刚也请教了一下我们厨师啊，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大排，其实要您要先挑选大排，然后再裹淀粉，然后再去炸，炸完了还要红烧。我觉得就为那么2块大排，可能一家人吃一吃真的没必要去浪费这个时间或者精力，对吧，尤其现在夏天天这么热，直接今天把我们这个产品带回去，您看一下，不管您是自己单独把这个大排烧一烧，还是说您跟其他的菜弄到一起，对吧，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方便而且很实惠，而且我们精心给您调好了这个酱汁，包括里面的这个葱我们都是有保留在里面的，
0: 是，
1: 就是确保它的一个这种葱香非常的浓，你看，
0: 是，
1: 这个肉，
0: 看看，
1: 我一撕就撕开了，
0: 对，
1: 也这个肉非常嫩啊，就我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您看这么一扯，然后这个肉您看，包括它的一个肉的一个断面纹理，您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肉、合成肉，
0: 对的，
1: 都是选用到的好的一个猪大排。
0: 是，我已经闻到很浓的这个猪肉肉香这个味道，而且大排一口咬下去还特别特别的过瘾。关键咱们今天这个浓油赤酱，我们葱烤大排这个酱汁的调味特别的好，
1: 对的，
0: 不仅是有肉香，我们里面这个葱啊也放的很多，对吧？葱的那个葱香裹着那个大排的肉香，而且酱汁浸润的非常的充分哦。尤其好吃啊，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是过了这个饭点的这个时间，但是葱烤大排这么一道大菜，家里面加热个几分钟直接来吃特别的过瘾，很好吃，
1: 要带着这个葱一起吃，
0: 对，
1: 我也是之前刷到视频说，就是上海咱们一些家常菜尤其是葱烤大排一定要裹着那个葱一起吃，这样它那个葱香到大排里面才就非常非常的香，
0: 对，而且它这个肉啊会越嚼越香，并且我们那个酱汁呢也没有说什么过咸，就是咸中带着一点点甜味，正好适合上海观众这样一个就是说口味。还有你说家里面啊，比如说撕开包装，直接我们两个人做一个什么面浇桶，或者家里面炒一个饭，你要有一个大荤的话，你就可以配上我们这样的一块大排，对吧，再煎一个荷包蛋，配上比如说一点那个时蔬，你简单的一顿午饭也可以吃得非常的营养了。
1: 对的，因为我平时自己在外面的面馆吃一些快餐什么的，对吧，基本上一个素的一个面，但你如果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排，
0: 是，
1: 那就10几块钱起步了，
0: 对
1: 吧，
0: 对，
1: 起码要15块钱左右我觉得，所以但今天的话我们总共199块钱带回去18块大排，每一块大排摊下来才10块钱左右，
0: 对，很划算。

0: 丝绸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他们有很多很多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些明星单品，咱们东方购物老观众吃过，评价都很高。像之前我们有很热销的排骨年糕，对吧？包括呢，还有今天我们这款也是绝对明星产品啊，葱烤大盘。我觉得这个就是更加的一些家常，然后呢，上海观众也特别的喜欢。今天我们组合没有想到，200元以内，199元。总共9大包18块大排啊，家里面真的每天你说买肉啊，切大排呀，你要去什么裹面粉呀，对吧？然后再调味呀，还要炸一炸，做那个家里面自己烧一顿啊，葱烤大排步骤很繁琐。今天不需要你忙碌那么久，我们的酱汁给你调好了，大排也是给你烧熟的，你家里面只要加热就可以来吃。而且每一块绝对是后切啊，我们这个肉啊也选择特别好，不管很多上海观众家里面买肉也好，对吧？买什么肉糜也好，都要选择特别好的肉。我们的猪肉，我们的调味给大家做到上海观众完全放心，享受的就是它特别好的口感。
1: 哎，对的，因为像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对于品质的把控，尤其是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所以它每一块肉我们都是精挑细选，包括供应商，包括我们的生产工艺，
0: 是的，
1: 所以才能把这样好的一个产品带给您。而且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做到这个特惠的秒杀组，跟大家说一下，之前十八块那个大牌，就之前那个组合，咱们是做到228块钱的，今天我们是做到199块钱，因为现在是618的一个活动期间，我们也是想把更多的一个活动的力度回馈给到大家。
0: 哎，要比原来差不多，单套组合再给大家便宜了有30元左右了，但是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因为说价格划算了，对吧？包数依然很多，给大家什么大牌变小了，或者酱料包少了，或者一块大牌了，我们一包里面还是2块大牌，而且里面还有一个独立的塑封的一个包装。
1: 对，
0: 这个里面每一块大牌哦，足足有到2两。100克，所以2块大排200克，还有呢250克很多的那个酱汁哦，所以你稍微家里面回个炉，对吧？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没有感觉到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那种啊酱汁，对吧？那种干乎乎的，咱们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润泽的，你家里面可以单一打开来加热来吃，或者你在什么加点土豆，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
0: 也可以做一个就是说也是比较浓油赤酱，
1: 是的，
0: 类似于那种红烧口感的葱香口感的这样的一个大牌的荤菜。
1: 对，包括哪怕您自己平时煮一碗面啊，对吧？下一个面条，咱们把这个大牌往上面一放，就当做一个浇头，对吧？
0: 看看这个肉，我们的大牌厚切哦，
1: 第一个
0: 而且上面那个裹的那个面粉也裹的那个很均匀，
1: 看这个肉，
0: 但是面粉没有过多。
1: 对的、
0: 这个我觉得很酥嫩，就是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方便，
1: 咬得动，咬得动，不会柴、因为我刚刚也给大家尝过了试过了嘛，对吧？这个里面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是猪里脊，然后第二个的话、它本身的一个做法，我们是把这个肉做得非常非常的嫩的，你尝一下。
0: 是，我来给大家尝一下，
1: 哎、尝一下
0: 特别好吃。
1: 因为我觉得大排这种其实是家常菜，对吧？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弄又很复杂，尤其现在天气又热，在厨房待这么久。
0: 好嫩啊，这个大排。
1: 所以里面的一个原材料要选择好，然后我们会有机器去给它把它敲散，肉给敲散，就模仿咱们那个用刀背把那个大排不是要敲一敲吗？让肉更散一点，更好入味，然后肉更嫩， 对吧？这个我们也是专门有工艺去处理的。第三个说到调味儿、这个是我们特别请的一个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儿、包括为什么我们这一袋子里面其实你能看得到葱、葱里面葱我们都是有保留的、就是因为很多咱们上海的一些消费者在吃这个葱烤大排的时候，他是一定要就着这个葱吃的。
0: 是的，
1: 对，因为我们在前面试菜的时候，我们一些同事啊、就大排吃完了，他把那个葱他会单独都拿出来吃、因为觉得香味就在这。
0: 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大排我们里面配的那个250克足足很多的那个酱料，你把大排啃完了、葱也吃了，就这个我们的浓油赤酱这个酱汁，你拌饭都超级好吃，超级下饭。所以你家里面如果做一个什么盖浇饭的浇头，做一个面浇头

0: 头，你外面有些比较普通的一般的那种面馆里面加一个大牌浇头，18块、20块，比较好的可能说知名的饭店当中，对吧？你要点什么葱烧大排、红烧大排、本帮口味的，30-40块、40-50块，有的也比比皆是啊。
1: 要的，因为大家为什么选择品牌的一些面馆去吃，包括去加他们的一个大排，就相信他们的一个品控跟品质嘛，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这一步的话，我们是提前做好了，就在我们所有的选材，包括最后的一个加工的，我们都会去注意这个品质。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要冷链给你配送到家，里面有透明的独立包装，外面还有这样一个银色的包装，450克足足一大包，里面是2块葱烤大排，酱汁也给大家全部配好的，而且酱汁要给的非常的多。今天9大包这样的构成只需要是199元。我跟大家讲，这个很方便，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多备一点，随时打开加热回炉就可以来吃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2点多，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今天就弄那个午饭呐，费了不少时间，弄完午饭自己再吃，再要什么洗碗，忙活老半天，对不对？可能还没歇下来。今天我们家里面如果要吃葱烧大排，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打电话来给你送货到家，就是我们今年年终特惠的618的力度，单独都是10打10的葱烤大排，没有别的产品跟它一起卖，还比原来直降了30元左右。打电话现在就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夏天真的不下厨的朋友们体会不到夏天在厨房里面，尤其是要做一些好吃的大菜，真的很辛苦的，对不对？你想家里面咱们上海观众买的东西，你做的步骤工艺自己都很讲究，要做一个葱烤大排，对吧？大排要敲，要裹一些嫩肉粉呐、啊，裹一些面粉，还要炸，还要起那个大油锅，对吧？弄完以后还要调酱汁，还要去烹饪，还要去收汁，步骤特别的麻烦，弄得大汗淋漓，人非常的辛苦。今天我们直接私厨故事就按照咱们上海的本帮口味，帮你做好了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打一个电话过来，东方购物足足啊18块大排给你送货到家，开袋加热就可以来吃。这个尤其对我们很多观众来讲，有时候周末对吧，子女回家吃饭，或者后面什么放暑假呀，小孙子小孙女要到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来过暑假了，这个很方便，孩子喜欢吃葱烤大排，特别好吃。
1: 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自己来说就都是一个夏天的一个福音，因为我有些时候下班到家已经特别晚了、
0: 是
1: 我想就想简单的吃一点，然后下一碗面条吧、但下一碗面条你还要弄它的浇头就很麻烦，对吧？就不知道吃什么，光吃面又太单调，加一块在大排在上面、刚刚好，对吧？又有肉又有碳水，我觉得吃的也非常的丰盛。
0: 对，我们有很多观众之前这个葱烤大排我们跟别的品类一起卖的时候，他就把它作为一个家里面什么红烧大排这样的一个面浇头，就是我们里面这个酱汁啊，哪怕你自己做那个汤面，你自己不太会调那个汤面的那个汤底，你把我们这个葱烤大排，我们浓油赤酱这个酱汁啊，就倒在这个汤面里面，尤其的入味，特别好吃，就是咸甜口感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那个汤汁也给的很多，一包足足450克，我们里面每一块大排足足起板有100克，两块就是200克，再加所有这个酱汁也没有说什么你要自己再去什么好像再去弄啊，全部把这个大排就浸在里面了，就打开包装，你倒在这个家里面的容器里面，对吧？碗盘里面直接加热就可以来吃，很方便。
1: 而且里面葱也都是给大家保留的，有一些吃葱烤大排他要吃葱的，
0: 对，
1: 因为他觉得葱也是他的灵魂所在，
0: 对
1: 吧？所以我们也都是保留在里面的，就是为了尽力去还原我们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你其实单一来吃可以吃到我们今天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大厨调味的口感和肉香，还有就是家里面你要加点配菜、
1: 对吧？
0: 加点栗子，或者加点那种比较粉粉糯糯的、很好吸汤汁的东西，
1: 这个我很喜欢，因为它跟那种虎皮的鹌鹑蛋或者虎皮的鸡蛋煮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它有蛋香，有那个肉香在一起会非常的好吃。
0: 对，我们也补充到很多的一些蛋当中，
1: 你看
0: 包括那个肉里面的，
1: 我们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我用剪刀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里面的一个肉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看，剪开肉，里面肉都是厚切的，看到没？
0: 是。
1: 而且你剪开看一下它的一个纹理，我们用的都不是什么那种合成肉、拼接肉，我们就是选用到的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对吧？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在外面吃面加一块面浇头的那个大排，会觉得你这个肉是什么肉？为什么还要卖这么贵，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步都是提前把控好的。您可以吃得放心。
0: 对，或者有些你比如说外面点那个就是面浇头，有些比如说面粉裹得比较多，或者那个骨头比较大，
1: 对，
0: 我们都是做到什么，就是厚切，绝对我们每一块是厚切的猪大排，真材实料，而且这个肉的选料也是特别特别好。私厨故事所有的产品我们对肉的把控要求特别的严格，再加本帮经典浓油赤酱口味的调味，适合上海观众，咸里面带着一点点甜味，那个葱香味道也做得非常非常的透彻。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经典的明星产品私厨故事的葱烤大排，足足18块，价格才199元。你就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如果不是我们年终特惠到了，对吧？618我们给大家观众做回馈，这么多年支持私厨故事品牌，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价格力度。你下单再直接什么自动订购，还有额外的优惠5元钱，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有本身商品积分给你呢，差不多也就要190元出头。你除以18，每一块大排多少钱？10块钱左右，真没听错哦。
1: 对的，我实话说啊，这个组合其实我们是亏本在卖的，因为我们其实从你整个猪大排的一个采购的原材料，大家都知道，你自己去外面买一块大排要多少钱？包括我们请了厨师去调味儿，对吧？包括我们还有冷链的运输，各种各样的环节加在一起。
0: 对，
1: 其实我这个组合做下来是亏的，但是现在是618期限。我们整个618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就是愿意去做到一个这样的回馈我们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对，也是非常好的包装，特别的密实，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冷链配送，所有这些拿到产品以后你放在家里面冰箱冷冻-18度，要吃之前拿出来，前一天晚上或者你要吃午饭时候要吃了，对吧？早上您起来的时候拿出来化冻加热就可以来吃，超级方便，节省时间，不用忙活多久，在厨房里面也可以吃得又美味又营养。打电话，现在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哎呀，看着这个画面，就像您家里面拿到我们产品啊，回一下炉，对吧？然后呢，或者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就能够真的像闻到什么浓浓的肉香，还有那种浓油赤酱特别浓郁入味的那个味道。家里面做一个面浇头，你想外面点一份就是大排面。别的你什么另外第二个浇头都不加，基本我觉得30几块钱要的，
1: 要的要的，
0: 对吧？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老博会嘛，然后我们中午点那个盒饭，嗯，那一份盒饭是50块钱一份，嗯，里面的主菜就一个，就是一块大排，嗯，就当然它可能有展会的一些性质，在价格可能稍微有点高，对吧？但是大排一块大排，您自己在家里面弄的也麻烦，您去买原材料买的也贵，你在外面吃那它价格更是贵。但是今天我们做到618的一个回馈活动，四处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村口大排，每一袋有2块，每一块都是100克的大排哦，选用到的一个新鲜的那个原切的土，嗯，叫什么里脊肉，给大家做到的这么一个大排，你想每一份才10块钱左右，嗯，对吧？您吃个面的时候，您就加一块上去，对吧？哎，这么算下来的话，你吃一碗面，大排面可能才10块钱出头了。
0: 对的，对的，那个性价比就特别特别的高了。就是我们之前这个村口大排，我们跟很多别的私厨故事的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很多观众会单一来问，他就只想要里面我们这个葱炒大排，
1: 对的，
0: 因为呢就是真材实料，味道也好吃，也很方便。而且上海观众对于这个葱烤大排这个菜啊，就感觉到说也是一个浓油赤酱本帮菜的一个，就是一个代表之作。不管你家里面日常来吃，包括你家里面请客呀，对吧？你那个端上餐桌款待别人就不掉价，然后是一个大菜，也是一个名菜。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应顾客的需求，雨萌那边给大家单独开发了这一款，就只有葱烤大排这一个品类产品的一个618的组合，而且做到了18块大排199元，没有说我们快速多或者价格做什么238、258，对吧？或者199价格压低了，大排什么才就什么12块、14块，我们给大家足足18块大排，9大包的独立包装才199元，性价比真的高哦。做菜做饭，每天厨房里面烧菜烧饭的太太都知道很辛苦，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但是好的营养、猪肉的严格把控，还有呢简单的加热的工艺，东方购全部满足大家。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产品放到冰箱里面冷冻，拿出来加热回炉就可以吃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是618年终特惠的组合，199元私厨故事绝对的明星单品葱烤大排来了，没有跟别的产品一起组合起来卖。喜欢吃大排的，然后呢喜欢家里面说我要节省时间节省精力，要出来大菜能够让我吃得很舒服很爽的，这个葱烤大排我建议大家今天下单。看一下我们现场哦，就简简单单，你说我这个葱烤大排，或者我就拆两包4块大排，我再加点配菜。
1: 对，
0: 我们里面这个两包的酱汁啊，包括里面那个葱，全部是给大家配在这个配料包里面的。
1: 对的，包括里面葱都是有保留的。您看一块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重量，它我们都是有给您承诺到有100克一块的。哦，
0: 这个酱汁你看做的多么多么的透彻呀，
1: 对吧？
0: 很入味、啊。
1: 然后给它剪开看一下，里面不是说上面面粉裹的全部都是面粉，对吧？你看我们里面的这个里脊肉，它是很厚很厚，
0: 而且这个猪肉没有筋筋拉拉的，
1: 哎、
0: 对吧？没有那些塞牙。的不知道什么那种不好的肉，
1: 咬不动的那种，
0: 对吧？对，
1: 也不是那种拼接合成。
0: 哎，肉好不好？我们很多上海的老吃客，像您这样的观众，一吃就知道。我第一口我就知道，哎呦，这个肉不好。
1: 嗯。
0: 但是我跟雨萌跟大家讲，私厨故事这款葱烤大排的猪肉，你一定要尝尝看，我们一定有底气和自信的。
1: 对的，我们原料都是选用到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而且我们是有那个敲给它锤敲的这么一个工艺在的。
0: 嗯。
1: 一个是原料你选的好不好，第二个你的加工工艺跟烹饪的一个手法。对吧，就是决定它的一款葱烤大排好不好嘛，对吧？
0: 对，
1: 所以您吃到嘴巴里面您就会知道，我们调味也是根据咱们本帮的一个风味去调的，包括它的一个加工工艺。
0: 是，而且真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块大排都是啊，精确的分量告诉大家，每一块不会低于100克，起板每一块大排有2两，对吧？这个分量也是十足的，2块给到大家，酱料包我们给的也很多。为什么酱料包要给多？这个没有说让你两块大排打开来，对吧？我再去回炉加热，干乎乎的，没多少酱汁。葱烤大排除了吃它的好猪肉，吃那种香葱以外，还有就是这个酱汁一定是要浸润的很充分。你这个酱汁你做一个什么汤面的那个汤底，对吧？或者淋在那个家里面那个米饭上面都特别好吃。你要加别的配菜，我们这个汤料包和在一块烧也很入味，也很好吃。所以我们都给大家各种啊，你吃的那个方式都给大家考虑得非常的周到。
1: 对的，就比方说您要再加上其他的配菜，还要自己去调味，不需要了啊。
0: 对，
1: 就我们直接倒进去，您加其他的配菜加进去就好了，对吧？
0: 对，
1: 咱们主菜的已经都给您弄好了，您就不用担心了。
0: 对，
1: 而且今天选用到的这个猪大排嘛。除了里外边咱们是用铝箔袋的一个包装，里面我们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包装，
0: 是
1: 您吃的也更放心一点。
0: 对，这个很节省空间，我们都给大家塑封塑好的。你家里面哎，就是9大包，你看薄薄的，对吧？冰箱里面、冷冻室、抽屉里面就放在里面，或者那个一包一包这么插着，很紧凑，很节省空间。但是你倒出来以后，一加炉、一加热、一回炉，就是正宗的上海本帮口味的葱烤大排。所有的配料表我们也是干干净净。今天这样的一包啊，相当于哦。20块钱左右，2块大排。你像如果刚才我们那个午饭的时候跟老伴一人一块儿，对吧？你简单午饭的时候煮个面，对吧？弄个什么炒饭也是吃得很丰盛的。有9包给到大家，我们这9包全部冷链给你配送199，不是618，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自有品牌也做不到这么高的性价比啊。
1: 这个价格是真的很难做得下来的。包括其实这个组合在卖的话，我们也是卖一套亏一套的在卖，但是也因为现在也是618期间，我们也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所以我们会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来回馈给到大家。
0: 真的是，它是实打实的猪大排，哎，不是几根肉丝，对吧？不是几个什么肉片给你炒一炒，每一块实实足足真材实料的葱烤大排，所以性价比很高，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下单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很多观众都订购到了，我们有很多观众问得很细致啊，问咱们这个葱烤大排是熟制的吗？告诉大家，完全是熟的，是熟制的。为什么我们说节省大家的时间和精力，是不需要你自己家里面从头开始来做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只是给你生的，不是的，我们打开的每一包全部都是熟的。红烧好的，葱烧好的，就是你家里面打开这个包装，微波炉加热一下，或者你回炉热一下就可以来吃，这个才是真正的节省时间。不是光给你生的猪肉大排，对吧？然后给你配几个小那个小葱，咱们是完全是熟制的大排。
1: 对的，因为我刚刚也请教了我们厨师啊，我说咱们做一块这个葱烤大排要经过哪些步骤，对吧？你买肉选肉，然后敲完了之后要腌，然后要裹粉，要炸，炸完了之后还要调那个酱料，还要去再红烧一遍。我觉得就为了这么两三块大排，真的不值得花这么多的一个功夫，对吧？你平时想尤其是夏天，你想吃的简单一点，快速一点，咱们这个拿出来微波炉叮个两三分钟你就可以吃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哪怕你是今天第一次看到我们私厨故事有葱烤大排这个产品，我跟雨萌都建议大家你来尝尝看，你一尝一吃，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开场就讲是私厨故事品牌旗下的明星单品。它原来跟很多别的大牌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观众都想要单独买它，为什么？实在是太好吃，而且东方购价格真的划算，所以我们也是应顾客的需求，把这个产品单独拿出来做一个618的组合，18块大牌199元，而且每一块给你保证起板，每一块大牌哦分量有100克，不会低于100克的。有时候咱们外面比如说什么面馆里面加一个大牌浇头，端上来一看，哎呦这个大牌好小哦，
1: 对的，
0: 骨头好大哦，对不对？
1: 但是它价格又很高，对吧？
0: 对，但我们今天都是保证100克起板这个分量在的。
1: 是你平时自己去外边吃一碗葱油面可能是8-9块钱，对吧？但是加了一块大牌它可能就20-30块钱
0: 了，要的，
1: 因为这样一块大牌人家做起来也真的是挺麻烦的，要选择好的一个原材料，还要调味，要弄出来的话，
0: 对，
1: 一块我觉得20块钱也卖的不算贵吧，对吧？
0: 对的。
1: 但是您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的话，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每一块大牌算下来的话才10块钱出头，对吧？
0: 哦，
1: 你有吃得好，味道我们也是由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调的它的酱汁，包括它里面葱的一个选择。因为刚刚我还在问娇娇老师，我说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酱是不是很麻烦，而且一不小心可能酱就会酱油倒多了，
0: 咸淡呀，对吧？甜口的味道没把握好，这个，
1: 对，就很难弄。但是今天我们都是给您调好了，您就直接省了这个时间跟功夫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价格还划算，618，我们的年终特惠明星产品来了，秒杀组合199，18块大牌，还有非常非常充分的我们这个酱料包都给你配在里面，打电话订购给你冷链送货，02151119000。

0: 废话不多了，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这档是我们私厨故事618的年终特惠，我们的明星产品来了，今天单独做了葱烤大排的组合，每一包有到450克，足里面两大块大排，还有那250克这个酱料包，所以如果是9包，那就是18块大排。您看右下角199的价格，18块大排。每一块大牌10块钱左右，但是备货只有最后的52组了。有很多观众羽毛今天家里面订2组，只要冰箱放得下，哎，
1: 对对对，
0: 我家里面要吃，孩子要吃，对吧？有时候朋友同事来做客，对吧？周末孩子回家吃饭，这个如果比如说我拆个3包，6块大牌，这么多的酱汁，就是一个大菜硬菜，很方便。
1: 对的，它可以单独成一个菜，您也可以说直接利用里面的这个酱汁，也不用再去调了，咱们加一点配菜，对吧？就可以了。
0: 对，
1: 您看每一块大牌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都是承诺给到您，我们原材料选择到的原切的猪大排，而且每一块是100克的一个重量。这个酱料我们本帮大厨已经帮您调好了，里面葱也给您放好了，您不需要再做其他的动作，您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非常的省时间而且方便。现在夏天也到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厨房，尤其是这种要起油锅要红烧很久的这种菜，咱们尽量能够简单一点，咱们就简单一点。
0: 对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就今天家里面，我跟雨萌前面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拌面。今天我们这个拌面大家看到上面我们拌面啊，因为裹的那个酱汁也是我们今天葱烤大排里面给大家看。
1: 淋上去的，
0: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块大排给它
0: 剪开。买大排关键就是看肉呀，对吧？
1: 对的，您剪开看一下，每一块都是厚切的，您看它的一个大小，而且包括它的一个断面，你能看得出来我们肉选择到的一个品质是怎么样的，对吧？
0: 对，
1: 每一块都是厚切的，上面裹的粉也不会非常非常的厚，对吧？
0: 对，
1: 每一块承诺给到大家，原料都是用的原切的猪大排去做到的。
0: 哎，有些外面是说不分劣质的一些那种什么大排，尤其是这种，比如说还有些那个这种半成品啊。那个肉特别薄，外面那个面粉特别的厚，其实你肉没多少，对吧？他可能把一个那个大排敲得很薄很薄，对吧？
1: 对，
0: 而我们今天都是厚切，肉是给大家做到真材实料。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家里面任何要红烧的一些配菜都可以跟我们这个葱烤大排就做到一块儿。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因为是葱烤的，那个葱香味道特别的浓。
1: 对，您看这个厚度啊，您能看得出来它的厚度是非常非常的厚的，但是剪开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一个上面裹的粉又不是特别的厚，对吧？这一你看这因为剪到了大排的排骨的这个位置，我给它这样横切面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0: 我们其实骨头都很小的，
1: 对的，
0: 基本上
1: 骨头很小。
0: 哦，这个肉真的厚啊！
1: 这个肉的一个品质，看它的一个厚度、纹理、颜色，对吧？你都能看得出来。
0: 对，
1: 而且这个口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处理的这个工艺，包括调味，都是请了专门的本帮菜的师傅去调的，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肉非常的嫩，调味也是您喜欢的这种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有些葱烤大排可能除了咸，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回味呀或者甜口的那个部分，但我们今天真的大厨经典调味的本帮口味给大家做好这样一个葱烤大排，猪肉也好，又是厚切，而且保证每一块大排都起码有到足100克，就是2两，所以每一包里面2块大排就起码有200克，再加我们的酱料包给的也很多，全部帮你啊，就是浸在里面，全部是非常非常入味的。这样的9大包，我们的价格199，备货不多了，最后7分多钟，618我们的特惠秒抢力度，卖光就卖光，所以很多观众考虑一下，自己家里面订2套，爸爸妈妈家里面，您的邻居呀，您的兄弟姐妹呀，谁要订购赶紧通知他们，199这个组合真的非常的热销，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手放在冰箱里面冷冻-18度，拿出来解冻加热或者微波炉回炉一下就可以吃，很方便。最后的38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55。

0: 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了，这档是我们的年终特惠，我们的私厨故事，明星产品葱烤大排199，有18块大排，而且我们今天啊，所有产品信息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今天明确告诉你，每一大包里面2块大排，总的这一包的分量是450克，每一块大排起板分量是有到100克2两，2块大排就是起板200克，还有足足250克，我们这个酱料包给的也非常的多。你打开以后就是酱汁啊非常非常充分很丰富的一个葱烤大排的一个大菜。
1: 对的，而且包括我们这个调味也是请的本帮的一个大菜的一个师傅来帮我们调的，所以您担心的一些可能是不是调味调的您不喜欢，这个您可以买回去尝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组合之前这个组合是第一次出现，这个产品之前是跟其他的一些排骨年糕这种组合在一起卖的，然后很多观众朋友是专门打电话来说你们那个葱烤大排有没有单卖的这个货，因为他买了其他组合去尝了一下，发现这个味道他真的很喜欢，而且我们的这个选材用料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0: 对的，
1: 所以说今天也是趁着咱们618的这么一个期间，今天给您带到的还不是那种说我们这把排骨降少了，或者说我们把那个价格提高了，没有，我们今天反而做到了199块钱18块大排，也是一个秒杀的一个力度在啊。
0: 对，所以之前如果你多次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跟别的产品一起卖的，但是你说我就是要这个单独的葱烤大排，今天我们来了，大排没有变小，分量也没有轻，酱料也没有给少，全部都是原原本本一模一样，一包450克，9包给的大家。从大排的块数来讲，足足18块。今天我们的价格199元，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钱，或者你左下角扫码下单，对吧？还有本身我们商品积分190元出头，18块大排，你除以18，你算一下，对不对？10块钱左右一块。好猪肉的大排啊，而且还不是简单给你什么油炸的，是葱烤的，本帮的明星口味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太划算，你们我们很多自己同事都在订啊。
1: 哎，对的，我们很多同事试过了之后都觉得说啊，可能跟他家里面就是自己的长辈烧出来的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像，包括有些时候他自己在外面你吃一碗面要加一块这样的一个大排，起码在15-20块钱以上了，对吧？
0: 对的，
1: 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你有些时候吃面觉得吃得太单调了，你想加点浇头，又想加一点比较硬的这种浇头，自己拿出来就可以热，
0: 这个就是家的味道，
1: 是
0: 就是葱烤大排呀、红烧的一些菜呀，我们真觉得就是家的那个味道，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以前我们说妈妈家里面做这种大排很用心啊，

0: 平时只管什么？哎，餐桌前面大口的吃这个大排，对不对？
1: 我把这个
0: 妈妈在厨房里面其实忙活了好几个小时了。
1: 对的，这个还要带着这个葱一起吃，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灵魂一点嘛，对吧？你看这个我们里面的一个大排，这个厚度都是厚切的，裹的粉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厚，对吧？就薄薄的一层，而且大小都是有这么大小啊。我们刚刚剪掉了一节嘛，对吧？所以每一块我们都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承诺给到大家，原材料我们选择到的都是原切的新鲜的猪大排，
0: 是的，
1: 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不是拼接肉、合成肉。
0: 哎，肉质放心，大厨调味儿，对吧？足斤足两，酱料又给的多，包装也好，给你冷链配送，拿到手放在家里面，-18°C冰箱冷冻就可以了，随时打开包装化冻以后加热就可以来吃。它是熟制的葱烤大排，很方便。最后的两分多钟，618，现货不多了，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现在就订。服务线是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才我问雨萌啊，因为我们618199我们的重考大牌这个产品才可能做到18块这么好的性价比高的组合，很有可能后面常规节目未必会档档节目出现这样的一个构成。
1: 对，甚至以后可能这个产品我们都出现的机会会比较少了，因为我们目前整个能够做到给到大家回馈的这些产品，而且大家有喜欢的产品，就这些。目前我们拿出来的这个重考大牌已经是我们力度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组合了。
0: 性价比真的给你拉满，没得说，18块大牌，而且是清清楚楚分量告诉你的。我们的大牌每一块起板有100克，2大块，还有250克的这个酱料包，所有的我们这一包里面就是450克，9大包东西，18块大牌199元。我觉得光光这个18块大牌，奔着小300元肯定要的。外面如果你单买的话，
1: 对的，其实您自己去买那个原材料，买那个大牌，您就知道，买18块大牌，你可能都要200块钱以上了，对吧？但更不要说已经帮您全部都处理好、调好味道，然后还要冷链配送到您家的，对吧？这么一个产品，今天真的力度非常非常的大，
0: 是就是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但是吃的又美味又营养，而且是本帮口味经典的浓油赤酱的大菜。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趟直播呢是全新品首发，来自于咱们法瑞尔的休闲裤，又是做到100%棉的材质，同时关键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三条裤子带回去才199块钱。关键炎炎夏日已经到来了，咱们贴身穿的衣服呢一定要多勤换，所以今天啊100%棉的裤子咱们带回家勤洗勤换穿起来。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炎炎请到老朋友林，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哎，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在直播开场之前，任燕在导演忙着拍照，把照片拍下来以后发给谁呢？发给妈妈，因为最近呢，任妈妈正好也是想买类似款的裤子。她第一问，今天直播产品是100%全棉吧？任燕说是的。第二，她说199的价格，市场价是多少？市场价是299啊。东方购物做到1993条，而且这个组合力度呢，可以说是提前引爆618。我们最早的时候提报呢是三条裤子3选2的199，但是今天做到黑色、红色、卡其色三条全部带回去的，
0: 是的，
1: 这也是我有史以来在东方购物啊做过的裤子当中最为宽松的一条，上身以后非常舒适。
0: 是，首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不是化纤的材质，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说，哎呦这么便宜的话，那是不是化纤的或者说棉只含一个10%-20%左右，100%棉的材质。刚才李莹也说了，咱们的建议零售价一条就是299，那今天199带回去一条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三条不用挑不用选，而且三个颜色，我觉得在夏天呢搭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好穿。
1: 对的，像深色的裤子上面可以选择浅色的衣服，红色系的裤子上面搭一种白色的，
0: 对，
1: 然后像卡其色的上面搭一种深色或者浅色都能搭。
0: 对，
1: 哎，大家会发现哦，这三条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平淡无奇，对吧？觉得有点肥肥的、大大的。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当你的腿有点粗的时候，不能够选择那种太紧身的，反而挂在那边好看的裤子，你上腿以后就会显胖。
0: 是，
1: 你看哦，今天我跟任燕两人都是搭平底鞋或者旅游鞋，因为呢假期马上来临之后呢，很多人都有家庭出游的计划，这个时候你蹬一双高跟鞋出去旅游肯定不合适啊，旅游鞋然后8分裤，它宽松到什么程度啊，就基本上啊，这个我们都是选的最小码数，
0: 对，是
1: 这个腿啊就在裤子里边晃，这个材质又舒服，100%全棉。
0: 是，
1: 你看它如果是一片式立体裁剪的话，就会显得很简单，然后没有腿型，但是我们有裤型的情况下是做到在这个地方有一片式裁剪，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到2片式裁剪，等于一片两片，
0: 对，
1: 然后在背后的位置是整体性的，做到一个全面覆盖的大面料的。像这种裁剪的工艺好在哪里？第一，活动起来很方便。
0: 对。
1: 第二呢，你会发现完完全全不卡裆。它是帮大家打造成那种深裆的。
0: 对。
1: 所以呢，炎热的夏季到来之后，腿不容易出汗的，臀部容易出汗的，私密处觉得闷闷热热的，你穿这个100%全棉的裤子太舒服了。
0: 对。
1: 另外在腰围的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
0: 是
1: 帮你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就哪怕你东西吃的有点多，它没有纽扣，没有拉链，
0: 对
1: 啊，出去旅游啊，坐在那边也很方便。
0: 是，
1: 再加上呢，我们有两个大口袋哦，两个大口袋、哦，
0: 后面还有一个口袋，
1: 对的，对的，
0: 对吧？
1: 哎，任燕说的对，如果背后做两个口袋就太中规中矩了，
0: 对，是。
1: 而且我们背后的这个口袋是帮你抬高臀线的，我的臀部在这儿，如果口袋往下做，就会显得臀部是耷拉在那边的，但是它略微往上裁剪的时候，把口袋往上提了一点，就会显得整个臀型也非常。好，
0: 对，
1: 这种裤子你说出去旅游啊，我坐飞机
0: 是
1: 长时间坐在那边不卡裆的，很舒服的。
0: 对，
1: 另外呢，如果是坐那种长途的那种公交车呀或者高铁这种交通工具的话，这种裤子也很舒服。
0: 对，
1: 现在流行穿的要有松弛感，
0: 是
1: 普通一些松弛感可能是聚酯纤维带给你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三条裤子的松弛感是100%全棉材质带给你的啊。
0: 对，
1: 上腿以后更舒服。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种棉的它不是做的特别厚实，但是也不是非常轻薄的那种，就是拿在手中你会觉得很有质感的同时，而且观众朋友您会知道啊，棉的材质尤其是在夏天特别的吸汗。关键我特别喜欢它的版型在于哪儿呢？很多人说我是苹果型的身材，我是梨形的身材，穿裤子很难挑，但是呢我上身又比较偏瘦，比如像任燕今天您看穿相对比较紧身的这样子的一个衣服，我今天跟李莹是截然相反的一个穿搭的一个风格。然后您看上身的衣服稍微短一点窄一点修身一点没问题，但是说到下身的时候您看看，如果说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然后包括大腿围这块比较这个丰满的时候比较粗的时候，您看看啊，像我今天穿到这个黑色你根本感觉不出来的同时，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折两面都没问题，对吧？您看看 就是这么的宽松。
1: 我们这种裤子的耗料相当于外面可以做两条普通的紧身裤了啊。
0: 是，对，你看，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这条裤子啊特别紧的紧绷在您身上的时候，把你身材的曲线有一些的缺点可能都会显示出来，但这条裤子完全遮住了你腿型的一些缺点，无论您是臀部丰满，包括大腿围比较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穿上身之后呢，无论搭旅游鞋也好，或者像我今天一个小皮鞋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百搭性很强，三条三个颜色全部拿回去。卖到1993条，很多人说你材质呢，我知道了，100%全棉的。那你其他一些参数合不合格呀？东方购物的质检非常严格啊，我们这边有四标齐全的那个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纤维含量100%棉，买的定心放心啊，不是棉混纺的。
0: 对
1: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买的更为放心。
0: 是，
1: 我跟任燕做妈妈以后会发现，给很多孩子买衣服的时候讲究棉，讲究看那个报告合不合格。但你有没有想过，小孩穿的衣物我们非常讲究，但小孩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腿上穿的那个材质好不好也很重要。
0: 是，
1: 他一抱，然后呢嘴巴呀脸呀就蹭到你的这个裤子上了，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买的放心，199元三条啊，黑色、红色、
0: 对
1: 卡其色，你只要选择相应的尺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啊，今天还有大尺码，千万不要错过。
1: 对的，人家看到 5XL眼睛都亮了。
0: 对，
1: 他说这个 5XL 面料还用那么多，
0: 对，
1: 相当于在外面可以做 7XL 码的裤子了。我说是的，用料很足，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 码，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XL， 150到170 5XL 码，
0: 对，
1: 尺码任意换啊，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如果是遇到卡码的话，建议大家往大一码去拍，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关键今天199块钱三条裤子带回去，颜色都是非常好穿，而且特别百搭，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0: 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是三条裤子199块钱，不是化纤，不是其他的一些材质啊，100%棉的材质。关键这三个颜色都好搭，一个呢是黑色，经典的黑色不出错。第二个就是画面当中现在出现这个卡其色，卡其色一直是美拉德色系里面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搭浅色搭深色都可以。包括还有是什么？到了夏天我们一定要有一抹亮色系。如果你要出去拍照呀、旅游呀，包括可能喝下午茶呀，红色搭配着白色的衣服穿，非常的出片。
1: 对的，在法瑞尔门店当中，一条就是299啊，成本刚才我们看过了，100%全棉。一般说到棉，很多人都知道成本很贵，所以呢，无论是做衣服呀，还是做裤子呀，尽量是往修身款在做，对吧？好料嘛。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哦，做到的是8分宽松裤。这种裤型可能是你家里衣柜里边没有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阿姨们、姐姐们是很爱时髦的，像这种裤子一穿就特别显年轻，有那种哈伦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呢很松弛的感觉。出去旅游不要穿的紧紧绷绷的，就要穿的宽松一点的，这样呢自己也比较舒服。然后呢夏天炎热的时候，裆部啊、腿部啊、肚子这一把啊，稍微出点汗的时候也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
0: 是，现在像比如说小红书啊，还有很多网络平台也在推这种裤型，它要么叫什么香蕉裤，要么叫镰刀裤，要么叫哈伦裤，对吧？其实就休闲，而且关键是什么？8分裤这个裤子刚刚好。你像我妈妈现在上点年纪啊，但凡稍微再短一分，她觉得膝盖那儿容易着凉、不舒服，穿着起来好像没那么好看。但凡夏天再长一些，有时候呢，可能你还要搭配更短的衣服去穿。这种裤子你无论穿，比如说短一些的衣服呀，或者长一点的衣服呀，都没问题。
1: 百搭百搭啊！最主要材质是100%全棉的，而且我们这个棉做的不厚，比较柔软，比较亲肤，洗涤多次之后都不易起球的，放心穿着。你想走在绿荫下，这一抹红色太好看了吧，对吧？
0: 是。
1: 哎，我跟大家说，拿到实物之后，这个红色还稍微偏淡一点的。
0: 对，
1: 它有那种番茄红的感觉，
0: 好看的，
1: 不是那么炸眼的。你上半身搭白色的、浅色的，不要太好看哦，对吧？最主要是你不要挑。今天199块钱，3条3个颜色都拿回去的。
0: 是。
1: 任燕在直播前还跟妈妈说嘞，199我估计3条是不可能的，应该是3选2。
0: 对。
1: 那今天直播了，我跟任燕说，今天我们临时方案调整了，做到提前领报618，是199块钱啊，不用再选颜色了，是3条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0: 而且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相当于是180多块钱，一条裤子才60块钱出头，
1: 超值哎，
0: 对吧？
1: 而且这个裤子也不挑你的下半身的鞋子搭配，不像有一些节目，你看到我们穿的很时髦哦，高跟鞋搭好的，但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发现不可能跟我们主持人嘉宾这么穿，因为他们不穿高跟鞋的，所以今天我和任燕两个人迎合阿姨妈妈们打扮，就是穿旅游鞋呀、平底鞋呀，你会发现穿着起来这个裤子依然很松弛，依然很好看。
0: 是的啊，卖爆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依然爆满当中，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70斤，大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现在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今天很多阿姨看，哟，三条裤子都好看，黑的经典不用说，卡其色也好搭配衣服，红色刚好是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旅游，今年可能比如说要到新疆啊、贵州啊、西藏啊各个地方出去玩，一拍照拍上面搭配一个白色的 T 恤衫，非常出片 ，C 位绝对是你，而且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不用挑颜色啊，一二三三条199块钱全部带回家，
1: 对的，而且材质部分是100%全棉的，上腿之后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很舒服，
0: 真的
1: 然后随便怎么动好来，对吧？
0: 对，
1: 如果你穿条裙子，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还容易走光。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是裤子，你骑自行车呀、旅游呀都不用担心。
0: 哎，
1: 深蹲之后啊，虽然我们裤腿很大啊，膝盖不鼓包的，看到没有？
0: 对，
1: 而且我们做工精致到什么程度啊？在底板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有包边，看到没有？这一层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甚至于内里的位置没有什么多余针脚线头，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全部再做包边，做了包边以后，让这条裤子变得更时髦、更松弛，甚至于说我们整条裤子的裤型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点像那种阔腿裤一样的感觉，但是它要比阔腿裤的材质更为立挺。我在前面这个地方不是什么筒裤啊，有一刀闸线拼接痕迹的，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一道拼接，所以当你腿部有点粗的时候，在口袋这个地方啊，一条拼接，然后这个地方一道拼接，
0: 是
1: 它不像筒裤穿完以后是圆圆的，反而这个裤子穿完以后是瘦瘦的、窄窄的，只有裤型，我再次强调没有腿型。但有很多观众说，到了夏天来临，我穿这样的短裤行吗？我先问你，
0: 我都不穿。
1: 第一，怕不怕晒？你不怕晒，你就露在外边啊。第二，膝盖这个位置在空调房间，对你扛得住吗？扛不住，对吧？
0: 对，
1: 来，我们今天做加长，
0: 对，
1: 100%全棉材质做了加长以后，膝盖的位置护住了，大腿的这个地方保护起来了，
0: 对，
1: 甚至于说小腿的位置啊，也能够帮你做到一个遮挡。
0: 对，
1: 搭旅游鞋、搭平底鞋都可以。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没有纽扣，没有拉链，而且裆部是深裆啊，裆部是深裆，
0: 是
1: 有一些浅裆的裤子勒在你这边，裆部非常尴尬，而且稍微出了一点汗以后，闷闷热热也不舒服，
0: 是
1: 吧？
0: 关键今天的材质特别的好，裤型又好看，材质又好，100%棉，咱们在标签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因为呢，很多的阿姨还是在意夏天，如果是化纤的一些成分的话，或者哪怕它只是高棉，50%过了也叫高棉的材质。我们今天是100%棉，建议零售价1条299，但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三条带回去，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咱们的苹果形身材也好，这条裤子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只看到裤型，没有看到腿型，
1: 对的，
0: 对吧？
1: 啊，199元三条，来，导演告诉我们卖爆了啊，将近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我觉得需要的，因为到了梅雨季节之后，你这个出汗量多了，然后衣服不是做到快洗快干的话，你三条等于一个礼拜可以盘活你的下半身的穿搭了嘛，对吧？来，尺码5XL、4XL、5XL，备货告急，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你看到我们穿的那么宽松啊，我们都是选择今天最小码数双 XL， 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XL， 150到175XL 码，我们尺码是试穿。万一发现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提示大家，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都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尺码其实更耗工耗料，包括还有很多身材稍微微胖一些的阿姨会说，哟，到了夏天真的很难买裤子。今天咱们三条带回去，积分还有5.97块，三个颜色啊，再次强调，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199块钱三条一次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幺九九不是一条，是三条裤子带回去，三个颜色。第一个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个卡其色，卡其色是一个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无论搭深色搭浅色都好搭。第二个颜色是什么？就是经典的黑色，因为呢很多妈妈会说了，哎呦，夏天出汗比较多，稍微浅色的裤子呢怕有时候会尴尬，对吧？但是今天黑色呢显瘦的同时又耐脏。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还有一条是这个红色，这个不是大红色，不是那种很炸眼的，拿到手之后呢它有点番茄红的颜色，它的这种红色呢更高级一些，而且关键特别适合黄皮颜色的人穿，
1: 对的，显白，对吧？因为我们八分裤嘛，脚踝那个地方还是露出来一点的，对吧？
0: 是，
1: 正好是你最为纤细然后白白嫩嫩的地方露出来。像这种裤子啊，夏天穿哦，大爱大爱大爱，包括这个款式是前两年我们东方购物没有的，现在很多阿姨们就想买点新款，就想跟着潮流走。那这条裤子就是我们法瑞尔今年门店当中2026年的新款，是为夏季隆重推出的版本，而且线上线下同时上新，我们在门店卖得非常好，就好多阿姨们说，哎呦，这种裤型太了解我们了，臀部丰满的，腿粗的，穿完以后没有后顾之忧，就是不显胖，然后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就连腰围内里的接触我们皮肤的那一层哦，都是100%全棉的。
0: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有两个大口袋，屁股后边还有一个，对吧？咱夏天出门的时候尽量精简，你会发现阿姨的包也是背的小包，对吧？有时候出门不想背包的时候，比如说餐巾纸啊、钥匙啊，或者说咱们的手机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没问题。
1: 哎呦，人家讲的太对了，我经常在小区里边晚上的时候看到很多阿姨们在吃过晚饭之后小区里边散步消食，这个时候是阿姨们绝对不带包的。
0: 对，是。
1: 那你门禁卡呀、钥匙呀、老花镜啊，或者还有些纸巾之类的，就放在我们大口袋里边。而且我们两个大口袋的内里啊，
0: 对，
1: 都是100%全棉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三条今天199块钱，大尺码好像要断码了。
1: 哦呦，5XL 170斤，这种阿姨我很懂的，因为170斤的阿姨要买到合适的裤子，而且要不显胖的很难。
0: 对，
1: 因为做到5XL 170斤，对于棉是非常非常耗料的，一条5XL 相当于可以做两条双 XL 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5XL 开放啊，做到170斤都能穿。另外呢，140-150斤的可以选择4XL， 130斤3XL， 110斤以内跟模特儿、跟我、跟人艳体重一样的，可以选择我们的双 XL 码。
0: 是的啊，拿回家去试穿一下，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备货已经告急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很多阿姨刚打开电视机说，哎呦，八分裤，然后休闲的三件组到底是哪三条呢？来告诉大家啊，卡其色，还有中间的橘色系，包括还有经典的黑色，不用挑，三条裤子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
1: 哇，那么便宜！
0: 对，
1: 人家这么一算，我觉得好划算。
0: 对、啊，
1: 而且现在只不过是在6月初嘛，对吧？
0: 对，
1: 这个裤子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因为100%全棉，所以上腿之后你会发现特别舒服。它跟版型有关哦。
0: 是，
1: 一般做到这种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有点丑丑的、肥肥的，你的腿粗，穿完以后就遮挡掉了。而且我们不是筒裤，它不是一片式的，在腰部的这个地方是做到褶皱的，腰部内里啊，我们肚子这个地方容易出汗量比较多的，100%全棉哦，100%全棉哦，
0: 对，
1: 所以贴合你的皮肤，带有弹力的，然后呢，有一些短装啊、裙子都能搭。另外，你看在这个地方啊，它有一条走线，它是裁剪过的，就这里是一片嘛，对吧？
0: 对，是。
1: 来到侧边这个位置啊，再帮你做分割线。从腰围口袋的这个位置下去，再有一条分割，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是两片式裁剪了。到了背后的位置，臀部比较丰满一点的，完全看不到，然后再下一个口袋，口袋也是100%全棉。我们如果口袋做低一点，你的整个臀部和整个下半身就是往下在耷拉的，但是我们这个口袋呢，比你这个臀部的位置再往上提一点，就会显得整个的臀部是比较完美的。但是我们不做两个口袋哦，
0: 对，
1: 做一个口袋就够了。我们讲究什么？不要太对称，但是正面不行，正面只有一个口袋的很怪，对吧？我们正面的位置做到两个口袋，而且我把口袋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同样做到调色，跟外面的卡其色色裤的颜色是一样的，而且内里的位置啊，这个地方摸上去哦，柔软亲肤哦，也是100%全棉。
0: 对，
1: 两个口袋非常深，你看我基本上塞进去之后达到我手表的这个位置，就是很深的两个大口袋。它不是装装样子的，是你真的在遛弯的时候，什么门禁卡呀、手机呀都可以往里边放。它不仅臀围舒服，你看基本上我刚才跟人家都做这个动作了，
0: 对，
1: 阔腿裤相当于可以做两条。
0: 是，
1: 但如果你腿粗一点，你穿这个裤子就会显得腿特别粗，然后稍微做点动作就绷在那边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们臀围的这个地方、腿围的这个地方，余量完全是放开的，
0: 对，
1: 穿着起来极其舒服和松弛。
0: 是的，而且这个长度我觉得刚刚好，对吧？它有点像那种裙裤的感觉，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不挑您的腿型，大腿也好，或者这个比如说屁股胖也好，都没问题。关键我们说到今天的成分，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因为到夏天我们说吸湿排汗最好的还是贴身穿，就是棉的材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棉的您不需要说哎呦伺候它，水洗机洗没问题。
1: 对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一条棉的裤子你洗涤完之后它吸湿嘛，还不一定能够速干，对吧？但是我们因为速干的只有聚酯纤维，棉是不能做到速干的，但三条给到你，你一周可以做到勤洗勤换了。现在导演告诉我们 5XL 码即将售罄， 4XL 码只剩个位数了，很难撑到节目结束。哎，那今天不预约啊，110斤以内的选择双 XL， 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XL， 150到170，170斤的阿姨们赶紧冲5XL 嘛，说完不补货的，不补货的。今天是我们618的方案，不做3选2。直接是3条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199的价格。
0: 我跟大家说，拿到手之后呢，你赶紧试穿，然后你去摸一摸它的这个棉的材质，确实很舒服，而且关键它不是那种很透的那种棉，因为有一些棉你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裤子特别透，到了夏天会比较的尴尬。但我们今天这个棉啊，拿在手里头是有分量在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这种棉亲肤柔软，你夏天出汗多，贴身穿一定没问题。而且呢，像在针脚部分呢，我们也做的非常的细，再比如说整个锁边的地方，你看裤子有一些它给你有一些为了省成本它可以不用锁边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说到了，虽然是60块钱出头一条的裤子，但依然做到了严苛的一个标准哈。
1: 对的，我觉得人家是讲的非常到位，因为锁边这件事情对于行业内都懂得，多一条锁边多一道工序更为复杂，但对于很多观众说我这个裤子更讲究的是什么，要色牢度好，然后呢不易起球，包括呢你要是不是真的货真价实100%全棉，这个是权威部门给出的检测报告啊。我们在这边看到纤维含量 100%的棉，没有其他的什么化纤聚酯纤维。另外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这些不可忽略的指标，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符合国家标准。你就买的放心吧，就是1993条拿回去拿到这个品质，你摸一下那个质感，上身穿一下那个效果，
0: 对，
1: 偷着乐，偷着乐。吊牌价格是299一条啊。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提前引爆618/1993条。
0: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买完你跟这个小姐妹也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哎，我缺这条颜色，或者我留2条送1条给别人，人家拿到手299，掉仙价，
1: 开心的呀。
0: 但是今天一条算下来只有60块钱出头啊，电话线爆满，打不进来，15位顾客堵在线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下大家啊，我们的最大的两个尺码呢，一个四 XL 码，一个五 XL 码的，就是体重130到150，150到170的，这两个一定抓紧抢，因为马上快要断货了。
1: 对的，人家你要知道，110斤就是跟我们体重差不多的，在外面是好买裤子的。
0: 对，
1: 因为第一110斤还是属于不胖的身形。嗯。那什么裤子穿上以后呢？只要不要太显胖，总归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1: 但到150啊170斤的阿姨们就困扰了，下半身比较丰满啊，夏天出汗量比较多啊，要买到宽松一点的，材质好一点就很难。但是今天我们法瑞尔做到了100%全棉水洗棉，柔软亲肤，还做到这种宽松的，这种宽松的聚酯纤维的材质愿意给你做，全棉材质就不太愿意给你做，太耗料了。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有170斤都可以穿的 5XL， 150斤都可以穿的 4XL， 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也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偷瞄了一眼这个手机，我妈发来信息说，夏天的裤子就要穿的稍微松一点，还不要那种系腰带，也不要那种比如说有门襟的，对吧？就宽松的这种裤子，夏天穿的时候是最舒服的，因为夏天本来热，然后你如果穿的裤子不舒服的时候，人会比较燥的。
1: 还有就是旅游旺季是在暑假期间嘛，
0: 是
1: 大家出去肯定是订酒店的，酒店带早餐的自助餐，对吧？你那个带门襟啊，带纽扣啊，
0: 对吧？
1: 你都不太敢放开吃，因为吃多一点就会发现，哎呦，好像有点拉链拉不上了，
0: 对
1: 吧？对，
0: 而且我还想到，就是马上快上放暑假了，我们的可能阿姨还要帮我们带，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对吧？有时候带着出去玩的时候，首先要有口袋，而且蹲一下、坐一下、跑一下都要舒服的。
1: 对的，因为我和人家两个人都是隔代在帮忙，就是帮我们带孩子嘛。我觉得对于妈妈们、对于阿姨们、对于姐姐们，这种裤子啊是喜欢的，而且刚才我们两人也在感慨东方购物的开发能力，就是那么多年像这样的裤型我们第一次看到。因为前两年可能呢有年轻的很多女性朋友在穿，但是呢我们东方购物没有找到合适的货源，但是今年我们把这种裤型带到东方购物，没想到真的很成功，卖爆了，阿姨们姐姐们真的卖爆了，199块钱3条，性价比放在那儿，材质放在那儿，刚才还居然能够出具检测报告，
0: 对，
1: 大家就是买的放心，穿的安心。
0: 我可以这条裤子比如说其中一个颜色就一条，我可以卖个128、108，你也觉得划算，
1: 对，
0: 对吧？但是今天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一点点，你还挑什么？而且关键版型好看的同时，材质又很好，100%全棉，三个颜色也做得非常的好看。
1: 对的，黑色的、红色的。红色有点番茄红、西瓜红的感觉，还有一个是卡其色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啊，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来来来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在跟李怡分享，我说这场直播我们俩做太舒服了。一个是什么呢？不用穿高跟鞋，我俩今天全部穿的平底鞋。为什么呢？这就是很多阿姨会说，哎呦，你们平时搭出来的都是像在舞台上一样的，我们现实生活中谁蹬个高跟鞋，然后天天那样去搭配？
1: 对的，
0: 就要生活化。那你今天这条裤子，你看，像我呢，就是穿了一个像这种平底的这种小皮鞋，对吧？然后呢，您看黑色特别显瘦。无论您是比如说，哎，我臀部比较丰满的，或者说大腿围这儿特别粗的，但是没关系，您看看这条裤子本来就很松很宽，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说苹果型身材也好，没问题，你压根儿看不出来我的腿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键呢，就是把你整个腿型啊最瘦的这一块，咱们的脚踝地方呢，哎，一显示出来，还反倒显得你整个的腿好像比较纤细一点。
1: 对的，而且这种八分裤夏天穿着很凉快，它是上面的这个地方有点那种宽松的臀围的地方，
0: 对，
1: 但是到下腿围的地方稍微有一点松拢，但是又不是小脚裤，它进风还是需要的，甚至。至于上海和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它这个八分裤呢不拖地，所以你在外边行走的过程当中，整个裤腿是不湿的。而且你看，如果真的很热的天穿短裤，腿阳光直射， 对吧？烫啊，晒啊，到了空调房间，膝盖露在外面也不好，对吧？冷。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裤腿的位置、膝盖和关节的位置完全包裹起来的。
0: 是。
1: 甚至于我做个动作啊，我们是高腰的。我做个深蹲啊，来深蹲。因为有的裤子如果是低腰的，就很容易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半个臀部在外面或者短裤露在外面，特别尴尬。
0: 是。
1: 我们是高腰的。
0: 对。
1: 它这个360度的弹力橡筋就牢牢地扒在你的腰上，很舒服。
0: 对。
1: 穿着起来，你觉得说哇？没有后顾之忧，甚至于裆部的这个位置，它也不是那种吊裆的，它是深裆，深裆很舒服。我基本上已经深蹲了很多次了啊，
0: 对，
1: 但是站起来之后，你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的，甚至于说我前片的位置、后片的位置依然能够有宽松的空间。
0: 是，
1: 阿姨们晚上不是还喜欢跳的广场舞吗？
0: 对，
1: 你穿这个裤子舒服的呀，
0: 对，
1: 防走光，对吧？
0: 是，
1: 有的时候穿裙子还容易风一吹，哇，走光了，走光了。这个裤子宽松方便，骑自行车呢也不像裙子会容易夹在这个轮子里边，
0: 是，
1: 就是很松弛，很松弛。
0: 对，
1: 出去旅游穿的话也非常舒服的啊。
0: 是的，关键材质，因为很多阿姨会说了，你再便宜，哪怕比如说给我10条，但都是化纤的我肯定不要。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成分写得非常的清楚，100%棉，没有任何化纤在里边，贴身穿，这时候梅雨季节过几天到的时候穿最舒服不过，而且一条的价格建议零售价299，咱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啊，199块钱3条带回去，关键这三个颜色都做得特别的好看，对吧？你比如说像红色的话，你这个真的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喝个下午茶的时候拍片非常出片。
1: 对的，还有本命年的阿姨们喜欢红色。
0: 对呀、
1: 对吧？红色的衣服天天穿，你看
0: 还有穿红炒股的阿姨，
1: 对的，
0: 对吧？
1: 好的，是的，是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因为5XL 和4XL 即将售罄，170斤的5XL， 150斤的4XL， 130斤的3XL， 110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但是卡码，如果姐姐们想拍大，我们也不反对，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两个大尺码应该只剩最后的一两条的现货了啊，
1: 哎、说完为止了，人燕
0: 是3条带回去，每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100%棉的材质，拿回家到现在基本上穿到10月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大码了，02151119900。

0: 事儿。And I don't wanna take it off, it's my little secret. And I can't get enough of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的这个休闲裤呢是宽松版的，基本上呢它有点像这种镰刀裤、香蕉裤、哈伦裤的感觉。这个裤型呢我们之前还没有出现过，但现在很多的阿姨都说，哎呦，网上看一条像类似的裤子100多块钱一条，我们今天是3条199块钱。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法瑞门店当中一条是299，100%全棉的嘛。我本来以为4XL和5XL 即将售罄，现在供应商告诉我说3XL 码也不多了啊。3XL 码是适合130斤左右的，就是微胖型，就是比我和人燕再大点尺码的，因为我们穿的是双 XL 嘛。
0: 对，
1: 3XL 适合130斤左右的，150可以选择4XL，17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5XL，11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双 XL。因为今天我们为什么我和人燕两个要催大家订？因为这个方案是在我们直播前刚刚定下来的618方案，本来是199三选二，
0: 对，
1: 你就要么黑和红，要么黑和卡其，就自己选了。但是今天我们现在是提前引爆618，就只做到了199三条，三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所见即所得。
0: 是，而且关键材质特别的好，100%棉。我们一再强调，但凡是条化纤的裤子，你可能穿在身上粘得不舒服，对吧？又不透气，棉的材质呢穿着起来舒服的同时，而且呢它不挑您的腿型，不挑您的臀型。但凡你觉得说，哎呦，我下半身身材不是特别好，买裤子难的话，这条裤子上身适配度非常的高哈。
1: 亚洲人梨形身材比较多，大部分都是上半身还可以，比较薄薄的小小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到了这个下半身的时候开始丰满了，臀部啊、肚子呀、大腿围啊，所以我们法瑞尔的这一条在藏肥显瘦上是设计的非常到位的。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啊，挂在那边平淡无奇，甚至于你还觉得有点宽宽肥肥大大的感觉。但是穿上身以后是彻底能够帮你做到，哎，显年轻、显松弛、显瘦。
0: 是的啊，电话线依然在爆满当状态当中啊，打不进来，很多阿姨有点着急，因为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Don't you wanna fly?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上海的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盖厚了闷热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乐的薄款鹅绒夏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乐的这款夏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粘腻。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凉，不开空调时它又足够轻盈透气，完全不会觉得闷热。作为咱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圣格乐一直坚持出口品质，做工和细节都经得起考验。想在上海的夏天拥有一夜安睡，这条轻薄又懂你的鹅绒夏被绝对值得您带回家。
1: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说起我们上海的很多的羽绒制品的品牌，大家脑子里面一定会想到奥利弗。刚才我们的节目片头看到，哎，不是给大家放的是什么圣格乐品牌吗？那我告诉大家，圣格乐品牌就是属于奥利弗集团旗下专做外贸的品牌。而且呢，我们这次是618的力度，特别迎合到了大家感觉天气热了，晚上睡觉是要睡得舒服一点，所以特别好的应季的一条。圣格乐品牌用到95%的鹅绒的朵朵绒，打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夏被。而且我们今天年终特惠的618不仅是价格划算，还给大家做到我们的赠品升级，所以今天整个组合性价比特别的高，正好家里面要买到特别好夏被的观众，这个组合不能够来错过。也是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来自于奥利弗，当然也是来自于圣格乐品牌的钱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2: 娇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圣格乐只做外贸，所以今天把外贸产品在今天节目当中让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一起共享。大家一听外贸产品，它的做工、它的材质等等，它又标准又高了一点，因为还要符合国内标准，还要符合欧盟标准，所以消费者但凡这么好的被子，适合这个当季的被子，今天来了你要把握机会，今天价格划算，今天赠品升级，好运本盼着你了啊。
1: 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心目当中，说起奥利弗品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如果说你要奥利弗集团下面高端的产品线专做外贸的，就是我们的圣格乐品牌，所以他们每条被子都是给我们精工细做的。
2: 对，
1: 你看看啊，这个在国外市场也很深受欢迎，这样一个暖橘色的一个表布哦，
2: 是
1: 上面还有特别好看的像那种缎面一样的卷草纹的花纹哦。因为我们说有些可能说国外市场对吧，他们希望说是素色的，但是上面会要有什么画龙点睛的好看的这个花型，这样的一个花型呈现不仅是啊很华丽对吧，特别的尊贵，而且会感觉到说家里面如果盖这样的被子也会显得非常的典雅。
2: 对呀，所以羽绒被还有一个好，就是我们今天用的材质面料是60字的全棉，
1: 是
2: 60字是轻柔棉，舒适透气更好，柔软性也更好。屏蔽了以前我们擦的羽绒被气夸气夸的响声，40字的羽绒被可能面料还不够柔软，今天满足消费者睡眠质量几乎静音。
1: 是你看看，我们不仅是颜值很高，真材实料的全棉的60只，也有很多羽绒被说不用全棉来做对吧，但是我们说被子是贴身贴覆盖的，
2: 是
1: 我们是全棉，非常的健康亲肤。60只啊，刚才我给大家揉捏按压，没有那种夸哧夸哧的声响，
2: 没有
1: 纱线特别的细，咱们也是物理防钻绒的，
2: 是
1: 而且我们是啊 A 比两面都给你做到60只的100%全棉，
2: 成本更高了。
1: A 面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的 B 面大家看一下，没有说什么省成本呐、或者给大家做什么单一的只有素色，或者一面不做60只全棉，我们这个被子啊 A 比两面都是60只高质高密的全棉，
2: 有表基底，
1: 光光我们这样的一个表布的贝壳，也是在圣格乐他们出口外国市场，在很多的外国友人心目当中特别的受欢迎。
2: 对了，
1: 还有就是我们里面
2: 啊，其实啊，我们在国外市场，我们也做过调研
1: 啊，
2: 就是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比他们同外国同款的羽绒被更受消费者喜欢。
1: 是，这个也是我们的什么，就是啊。上海的一个骄傲对吧，上海的我们的羽绒制品的品牌奥利弗集团底下的圣格乐走出国外，走进国际市场，
2: 是
1: 包括你看这种包边很精致的这个做工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讲， 圣格勒品牌，他们家很多产品细节部分的做工，甚至于比奥利弗还要好。
2: 对呀、啊，
1: 还要讲究。
2: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是两道彩线，双直口，这个锁绒呀，这个包边啊，让这个被子边框轮廓也很立体。
2: 对了，
1: 但是你买好的鹅绒被，重中之重就是我们里面的填充物。
2: 是，
1: 我们用到鹅绒95的朵朵绒做一个薄被下被。我们的五尺里面是有300克，六尺里面是有400克。
2: 对，
1: 正好就是当下，对吧？我们说盛夏马上就要来了，你希望说被子盖着什么轻盈又很透气，
2: 是
1: 出汗了以后呢，汗气湿气能够排出去。
2: 对，
1: 其实秦老师，我们说鹅绒材质它也是冬暖夏凉的。
2: 对呀、啊，其实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啊、哦，但凡星级酒店，五星级啊、七星级啊这些酒店。它有标配，一年四季都是羽绒被。
1: 是
2: 羽绒被，只是它克重的配比不一样，适合不同季节。冬天我当然我们要里面绒要多加一点。我们这个季节我们做过人体的科学的调试，就是你睡眠的时候多少克重的更适合当季，就是这样的克重了。它就是适合我们这个季节的。我们看看，
1: 你看我们里面啊，秦老师也把他们啊做圣格勒这床鹅绒被的鹅绒原料带到了直播现场。很白，我们是白鹅绒哦，而且这个绒啊，它的边缘你看绒丝很长，非常的浓密哦，绒和每一朵都很饱满。
2: 是，
1: 关键是什么？秦老师拉起来，这个绒啊，密密实实，
2: 对，
1: 几乎都不透出后面那个黑的板。
2: 对，
1: 因为它是朵朵绒，
2: 是
1: 每一朵绒是挂着吊在一块的，
2: 手工挑选。
1: 这个绒啊，是经过机器分毛机分完以后，再经过手工老师傅拿镊子单朵单朵来挑。
2: 没错，
1: 所以你看它是相互挨着的绒都通过绒丝。上面的小爪钩，
2: 是
1: 每一朵都是勾连抱团在一块儿，
2: 没错，
1: 所以它每一格被子啊蓬松度更好，对吧？盖在身上越轻盈，但是那种球状的立体结构持久给我们维持住。
2: 没错，羽绒还有更大的特点，它的压缩比、
1: 啊、哦，
2: 羽绒被一年四季适合，它就是隔绝外面的冷空气，冬天、夏季我们可能空气比较黏腻的湿度我们给它屏蔽了，这是靠羽绒被里面的储存的空气量。然后我刚才把我手上的羽绒大家看见了啊，我捏的一小坨、
1: 是
2: 现在我自然的放开手，你看它就像整个像你看鸟窝也散开了。
1: 是，
2: 然后呢关键的它是粘连在一起不会散落。我再把手
1: 倒过来
2: 翻转过来
1: 啊，
2: 大家 看
1: 也不会掉落，看到没有，
2: 它依然是一坨好的羽绒，手工挑选的朵朵绒，大朵丰盈饱满，没有飞丝，没有杂质，没有小的毛片。关键就是这样的大朵绒，它有无数个小爪钩相互粘连抓在一起。
1: 所以你看这样的绒啊，就是给我们被子也是经久耐用的。因为有些可能说羽绒被，对吧，用到后面如果它不是朵朵绒，有比较高的概率盖到后面什么绒跟绒它是分离开的。
2: 对的，
1: 有些薄的地方你可能就盖到两层表布被壳。
2: 是，
1: 但我们这个是什么，通过非常好的朵朵绒吊吊绒的立体蓬松结构，每一个它都是有一定的厚度的。
2: 对的，
1: 而且更加的经久耐用哦。
2: 对，
1: 已经有两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里面300克400克正好就是夏天当季盖的一个应季的一个被子。
2: 是，
1: 所以我们说这个被子啊，由表及里都是高品质，
2: 是
1: 都是一模一样的圣格勒做出口的外贸的工艺品质哦。我们是表布60支高织高密的全棉，里面是300克400克95鹅绒朵朵绒啊填充在里面。而且全部的工艺跟你在国外市场买到没有任何的区别。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618年终特惠，我们给大家什么价格力度，您国门家门都不需要出，打一个电话过来，在国际市场特别畅销的圣格勒的鹅绒被今天可以拥有回去。我跟秦老师我们两个人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啊，其实这个产品在国外市场如果你有幸能够来看到，在国外买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秦老师您先告诉我们国外市场折合人民币的价格市场价要卖到多少钱。
2: 基本我们定价是200美元，但是外币它也有浮动，就是200美元的价值
1: 啊。
2: 这个价值我们消费者自己也可以划算一下啊。基本多少，2000出头一点，对不对？
1: 是的，对的。五尺是1998左右，六尺是2198左右。说实话，定价真不贵，对吧？人家是朵朵绒95鹅绒，还就有300克400克，
2: 是
1: 60支全棉表布。
2: 但
1: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啊，也是今年夏天，我们的奥利弗集团跟东方购物强强联手，把他们集团旗下做外贸出口的圣格勒品牌，
2: 对，
1: 带给大家。
2: 这档还
1: 是618的力度哦。今天什么方案？年终特惠，秦老师您来给我们揭晓。本档我们的惊爆价格，3、2、1，我们的五尺 599元，六尺699元，
2: 劲爆价，
1: 600元都不到，
2: 是
1: 700元都不到，
2: 对，
1: 这个足足差不多比国际市场折合人民币的价格便宜了1300元左右，
2: 对呀、啊，
1: 性价比很高啊。
2: 这个价格只供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只在618大活动当中出现。
1: 秦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这个价格，在国内只有东方购物我们渠道能够来享受到，
2: 对，
1: 要不你就是国外去买，
2: 对，
1: 就是人民币的价格要花到2000元左右，
2: 没错，
1: 是吧？
2: 没错，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数据，都是真实的，所以希望消费者今天听懂了，就是这样的价格出来了，
1: 而且还有赠品哦。刚才我开张价，我们赠品升级，再送给大家价值688元和788元的床品4件套，
2: 4件套哦。
1: 原来我们这个被子，东方购物常规节目当中，价格没有今天这么划算，我们只送一个被套，
2: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升级为4件套，
2: 对，
1: 床单、被套、一对枕套全部都有，是不是买5尺被子送5尺的4件套，买6尺送6尺，
2: 配好了，不用你再烦心，再去动脑筋，其实我们再透露一个，这个品牌今年首次在东方购物出现，
1: 是的，
2: 外贸产品，我们上次做过一次，卖疯了，
1: 对，
2: 上次赠品是一个被套，大家抢到的同时记住的哦，是一个被套，今天赠品还升级，4件套，
1: 价值感更高了，
2: 更划算了，
1: 真的更划算。东方购物这个花销，你在门店专柜那边，像奥利弗集团旗下，你要去买一些寝具啊、床品，一个我们的赠品床品4件套都买不到，
2: 对、
1: 那个价值都要688、788，
2: 没错。
1: 今天我们是什么？599、699，鹅绒被加床品4件套，
2: 是。
1: 那每一个单件你算一下。5尺单件200多块钱，6尺单件300多块钱，
2: 哇，没办法算。
1: 寝具大件啊，这个性价比绝对拉满，但是我们的618年终特惠售完为止，因为奥利弗啊，我们的圣格乐这条被子啊，在国际市场上面都供不应求，
2: 真的。
1: 所以奥利弗是单独辟出一条生产线，
2: 对，
1: 专供国外国际市场，
2: 是
1: 能够在东方购物让大家有幸看到，还有这么优惠的价格能够抢到。真的是物超所值，
2: 是，
1: 所以咱们不犹豫啊，赶紧订购。我们两个就是主赠品的，如果按市面上面价格来算，像六指的话，它市面上面价值差不多是要奔着小3000而去
2: 了。没错，
1: 我们只要699元，打电话抢单，只要被子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的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盖厚了闷热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乐的薄款鹅绒夏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乐的这款夏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粘腻，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凉，不开空调时它又足够轻盈透气，完全不会觉得闷热。作为咱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圣格乐一直坚持出口品质，做工和细节都经得起考验。想在上海的夏天拥有一夜安睡，这条轻薄又懂你的鹅绒夏被绝对值得您带回家。

0: 其实每年到了夏天，咱们都会发现说比较的容易睡不好，对吧？
1: 是。
0: 然后呢，辗转反侧，还有家里面很多一些老旧夏被啊，有些起毛起球的，或者家里面很多些可能盖薄的一些什么毯子呀，对吧？有些脏污洗不掉的，或者有些比较僵直的被子，我们夏天还在就是随随便便再来盖一盖。
1: 不要
0: 建议大家，其实夏天你盖被子也是要什么讲究一点，
1: 对，
0: 因为生活品质我们上海观众都很注重的。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多次提到圣格乐品牌，哪怕你对这个品牌很陌生，但我们说起奥利弗，大家肯定很熟悉吧？
1: 对呀，
0: 它就是奥利弗集团旗下专做外贸的高端品牌圣格乐。
1: 对，
0: 而且其实奥利弗在我们上海这边差不多是有20多年品牌历史，圣格乐的产品是你在国内是买不到的，
1: 是
0: 奥利弗是专供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国家。
1: 对的，
0: 所以钱老师其实作为奥利弗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的常年的嘉宾也很骄傲，因为奥利弗不仅是国内很畅销，在国际市场更加是很深受欢迎。
2: 对，其实我们再插一个小故事啊，我们在上海的门店，其实他冲着我奥利弗来的，对吧？他看见奥利弗，他说我买了你们家的圣格乐啊，他又看那个标上面的注标的。所以消费者啊，你但凡看见圣格乐，就是奥利弗旗下的一个出口产品啊，出口产品它的要求更高，羽绒被各项条件要符合国家对羽绒被的判定标准，它有国标，然后出口它要达到一个欧盟的羽绒协会的标准，它就是双重标准，更帮你把这款羽绒被的品质质量把关得更好。
0: 其实很多观众，尤其是像钱老师这样子年龄的，就是一些我们的年长观众，在你们尤其是哪怕你们中年的时候就知道，上海很多做外贸出口的东西那个质量是特别好。
2: 对，
0: 当时就是年轻时候心心念念就想买很多外贸的东西，质量过硬，对吧？工艺把控都很严格。今天你在东方购物这边，你花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的是奥利弗集团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品牌圣格乐。
1: 对，
0: 确实这个产品我们的质量也好，60支全棉 AB 双面的这个贝壳，再给你做到我们的填充物95鹅绒朵朵绒，它不是什么朵朵绒的鸭绒，或者我们说什么白鹅绒的一般的绒，没有经过手挑，不是朵朵绒，是既是95白鹅绒当中还是朵朵绒啊。
2: 对呀，
0: 这个绒我真的告诉你，也是我们的奥利弗圣格乐所有他们集团旗下做羽绒被鹅绒被当中金字塔塔尖的填充物。
2: 我们这么说就是天花板级别，但是天花板级别的东西一般大家都懂，价格也贵，我们出口价格确实不便宜，200美金。在今天东方购物的618大活动当中，我们把外贸产品圣格乐羽绒被，让我们东方购物消费者大家一起共享这样好东西。
0: 是，
2: 今天618活动价格没得说了。
0: 是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被子如果这样子，我们的被子在现场展示，你在国外市场看到就是这个样子，
2: 是
0: 对吧？折合人民币5尺价格1998，6尺价格2198。
2: 对，
0: 这个被子在我们国内你买不到，人家这个品牌圣格乐专供国际市场，奥利弗集团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品牌，
2: 没错。
0: 今年是在今年我们东方购把这个品牌跟奥利弗集团商量引入到我们平台来做直播。
2: 是，
0: 奥利弗其实跟东方购这边我们合作差不多是有什么
2: 十多年
0: 时间，十多年时间从来没有把这个品牌，他们做外贸出口的圣格乐品牌引入到我们平台来做直播，但是今年夏天他来了，而且之前我们做的是常规节目，只做过一档，卖得很火爆。
2: 对，
0: 但是我们这一档是我们这个产品618的力度，所以我告诉你，你光光买裸被，这个外贸出口的被子给你做到599699都已经很划算了，
2: 已经很划算了。
0: 我们再给你送一个4件套，床品4件套也是一个寝具大件啊。
2: 对不对？
0: 这个家里面盖的、铺的、枕的、垫的，哪怕很多观众说我夏天我也是什么要盖好被子，我也不用席子的，那你床品4件套家里面是要多备几组，也要勤洗勤换，对吧？你夏天出汗多，但是重中之重是什么？今天我们这个被子里面的绒，什么绒？朵朵绒的
2: 鹅绒。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奥利弗集团旗下做圣格乐被子的绒的填充物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就是358元，每50克的单价，358元，你填充100克，价格是不是都要716了？
2: 是呀，
0: 700多以上了，
2: 是吧？
0: 东方购物是599699，这个价格你去买这样品质的绒，100克你都买不到，
2: 对不对？对，
0: 今天我们被子里面300克绒5尺当中，400克绒在6尺当中， 100克绒，你看看人家这个绒的品质这么好，这么高的一个绒缸哦，嗯，几乎像人这么高一个绒缸，
2: 这是100克，
0: 100克就这么多，嗯、体积很大很蓬松。300克是这个绒缸的3倍，
2: 对，
0: 400克是这个绒缸的4倍，
2: 对，
0: 是这么蓬的一条下背给到你。只要599699，还没算外面一个60只全棉贝壳呢，
2: 真的没办法算
0: 了，对吧？那个贝壳你在奥利弗的集团他们价格体系下面，价值起码也都是要1000多。
2: 对，所以精明的消费者，我们今天好货已经刚你捋得很清楚了，把面料、把里面的绒、把今天的价格，我们外贸产品在今天呈现，关键是今天618大活动，价格是没得说。原先我们说599699，在东方购物买裸背。后来东方购物要求我们力度加大，我们上次做了一档送一个被套，那也是卖疯了。今天是首推的第二档，今年首推的第二档，今天又升级了，618给你多少？4件套床品哦，有个被单、床罩啊、被套、2个枕套，其实我们床上就是全套都有了，对不对？消费者，我们其实对生活要讲究，就1年4季睡眠要注意。
0: 是
2: 吃，我们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但是睡觉要睡得好，是每个人期盼的，对不对？那睡得好什么？从床品开始。今天这场好产品，你卖回家自己舒舒服服的享受享受，是不是像我们说的夏天盖的羽绒被？哇，这个睡眠舒服的不得了。
0: 陷入全面的忙线当中，今天你赶紧下单，每年夏天这个被子拿出来可以盖到5个多月。
2: 是，
0: 你可以很骄傲的跟身边小姐妹讲，我家里面现在用的鹅绒夏被啊，是外贸出口品牌啊，对不对？非常非常的有面子。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价格618特惠的力度售完为止。
2: 是的，
0: 所以赶紧抢单。今天我们5、6只备货都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上海的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盖厚了闷热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乐的薄款鹅绒夏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乐的这款夏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粘腻，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凉，不开空调时它又足够轻盈透气，完全不会觉得闷热。作为咱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圣格乐一直坚持出口品质，做工和细节都经得起考验。想在上海的夏天拥有一夜安睡，这条轻薄又懂你的鹅绒夏被绝对值得您带回家。
0: 现在很多观众订购到了，我们还有很多顾客，哎，您的好朋友啊、好闺蜜啊、小姐妹也喜欢外贸品牌的东西，对吧？所以今天自己家里面订了，也可以让他们一起来下单。
2: 对，
0: 但凡你现在今年夏天过到现在，发现往年现在盖的很多被子不舒服了，那你赶紧来换。
2: 是，
0: 今天没有让你花重金买一个什么外贸出口的好东西哦，才500多600多，再送一个什么床品4件套，这两个都是家里面的寝具大件。
2: 是，
0: 而且我觉得睡觉是不能够将就的。
2: 对对，
0: 你觉如果睡不好，特别影响身体健康，
2: 没错，
0: 也影响白天的生活和这个精力。
2: 对 对, 对，
0: 今天我们告诉你啊，一条舒舒服服的鹅绒被。表布60只全棉，又轻柔又很细软，没有什么夸哧夸哧的声响，而且啊，不管你套不套贝壳被套，咱们这个花型裸露在外面，颜值也很高，
2: 是
0: 很典雅，而且我觉得蛮
2: 高级
0: 的。
2: 对，这个颜色你看呢，橘粉色，然后呢，上面的花型是银色的勾勒，银色啊，不是白色。消费者，你拿到自己头开，哇，高端的产品就是高端的东西啊。的高端的产品圣格乐是我们奥利弗做外贸的，我们这个年龄那个时候对外贸特别特别的喜欢， 每一户也去找外贸的产品，结果家里的装饰品等等都是外贸，因为我们知道外贸的产品它的要求更高，所以消费者今天这款产品不仅颜值好，不仅品质好，关键它的要求各方面质量你完全可以放放心心使用。618大活动关键是好货便宜。
0: 嗯，秦老师，我听说之前就是说你们还有一些奥利弗的老观众，嗯，他们有孩子是在国外留学的， 对吧，在国外买到的被子，他想都没有想到国外买到的是什么被子。
2: 奥利弗呀，
0: 是奥利弗从我们上海出口到国外的圣格乐的被子。
2: 对对对，
0: 我们所以这个真的我们感觉什么就绕了一圈。
2: 对，
0: 但今天东方购物的观众是你今天国门家门都不需要出，在东方购物的直播荧幕前面打一个电话过来，在国外市场畅销到不行的圣格乐的鹅绒被，
2: 是
0: 今天你可以有幸拥有它。
2: 对，我们圣格乐品牌国内消费者不熟悉，我们你只知道我们的国内产品是奥利弗，在国外圣格乐产品是其实很受市场欢迎的，它的定价很合理，它的产品很好。我说的定价，国外定价$200，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定价真的是没办法理解，对不对？嗯，这个价格我让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好货共享，好品质共享受，睡眠的舒服的睡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羽绒被你冬天盖过了肯定没得说，不会选择其他被子了，夏季盖没盖，没盖今天选这一床，你盖了以后你感觉自己的品味一下到底舒服不舒服。
0: 嗯，对，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您告诉我们直接选择哪一个尺寸就可以了，我们的四件套也是送完为止。
2: 是的，
0: 所以打电话来618特惠限时放送，我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上海的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盖厚了闷热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乐的薄款鹅绒夏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乐的这款夏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粘腻。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凉，不开空调时它又足够轻盈透气，完全不会觉得闷热。作为咱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圣格乐一直坚持出口品质，做工和细节都经得起考验。想在上海的夏天拥有一夜安睡，这条轻薄又懂你的鹅绒夏被绝对值得您带回家。

0: 咱们节目还剩下最后的一小半的时间，真的告诉大家，我们一般像秦老师这样年龄的人说起有外貌的东西啊，肯定脑子就感觉
1: 是
0: 质量很好，对吧？原来可能说要找很多的朋友托关系去买，还不一定能够买得到，很吃香哦，原来外貌的东西哦。
1: 其实以前但凡有一个人出国，总想到外面带点东西回来，其实很多东西带回来一看 Made in China 又是中国货，其实我们很多外贸的国产产品质量同样很好。我们圣格乐就是我们奥利弗只做外贸的品牌，这个品牌在欧美市场也很受欢迎，因为它的凭质量说话，凭它的价格说话，对不对？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把好货圣格乐带来，让我们消费者一起享用。关键今天好在哪里，面料它是个60支全棉的，很柔软，几乎是静音，没有 AB 之分的面料，里面不是亚绒，是鹅绒朵朵绒，朵朵绒是用手工挑选的哦。我们平时说买东西会一步到位，花钱花在刀刃上，今天这款产品就让你一步到位了，你不用再替换夏天的产品。这款羽绒被可以这么说，你选用了可能就是用几十年的夏季。
0: 对，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原来你对于很多外贸的东西啊心心念念，对吧？觉得遥不可及，但是一直心里面想要拥有一床的话，告诉大家，你今天买到的这个外贸的高端的被子，它是一个寝具大件，
1: 是
0: 经久耐用啊，每年夏天拿出来你都可以用5个多月。
1: 对，
0: 而且啊，我们私下也会因为奥利弗把圣格乐品牌引入到东方购这边，我们来做直播，确实也因为要跟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的顾客朋友们，对吧，有特别好的这种啊良性的这个互动。
1: 对，
0: 也是大家喜欢奥利弗集团，还想如果你说我奥利弗集团他们所有产品系列当中我要买他们金字塔塔尖的产品和品牌定位的话，哪个品牌？圣格乐。
1: 对，
0: 只做外贸出口的，以前你在国内市场是买不到的。
1: 对，
0: 现在我们东方购物有幸把它引入到我们今年夏天的鹅绒被的直播节目当中，还给大家优惠的价格。朋友们，我觉得你要只要你对于奥利弗集团旗下外贸的产品有兴趣，你想用用看，你今天先定，拿到产品你一摸你一感受就知道东西真的不一样。
1: 对呀，
0: 对吧？这个外贸工艺的质量真的就是很过硬的，
1: 好货让你来鉴别，好货让你来使用。我们东方购物上次开了一个就是顾客的座谈会，其中我介绍我们产品的时候，我说我们奥利弗做了30多年的羽绒，我们有很多产品圣格乐是在欧美市场很畅销，那有顾客就说了，那你们东方购物没看见，希望我们也把好货来大家共享，我们今年就把首推了这款圣格乐产品。这款产品它的颜值没得说，它的质量够好，品质够好，然后关键是今天东方购物618活动，我们给到东方购物消费者的价格是底板底板的价格，这样的机会只让东方购物618的消费者来享用。走出这个节目，其他市场上你要看圣格乐用这个价没有这种可能的。
0: 是，刚才秦老师也讲了，圣格乐作为奥利弗集团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品牌，在很多的一些国家都非常的热销。
1: 是的，
0: 出口到哪些国家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圣格乐品牌他们产品的出口货物的报关单。
1: 对，
0: 看看运到哪里啊，瑞典，
1: 是，
0: 对不对？这个你看运到哪里，匈牙利哦。
1: 是，
0: 匈牙利那边很多的鹅绒制品也很好，品质也很不错。
1: 我们
0: 但那边你甚至能够买到啊圣格乐品牌的鹅绒被，
1: 是
0: 出口到挪威。
1: 对了，
0: 看到没有，真的可以说啊行销全球。而且秦老师，圣格乐品牌做外贸出口不是一两年，不是最近一两年，
1: 30年
0: 已经也做了好长时间了。
1: 是，我们做30年。其实我们奥利弗从做外贸大量的产品开始，再向国内市场推销的，在东方购物我们也进来了16年，很多东方购物的消费者用东方购物的低价直供价享用了我们的产品，但是圣格乐外贸产品下贝今天是首推的，消费者你有幸看见好货自己来用一下来体验一下。
0: 是，我们首先买下贝的鹅绒被就要看里面我们的什么鹅绒，这个鹅绒哦跟你在什么圣格乐出口到国外别的国家买到被子里面的绒是一模一样的。
1: 是呀，
0: 要手工挑选，它不是所有工厂随便哪个集团都能够做了，要有工人的数量，
1: 要有
0: 能够这个工期花下去挑的。
1: 对的，我要有实体工厂来手工挑选这样的绒朵，我们的工厂外贸内贸都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做的，所以我们的工人精工细作，把圣格乐今天的产品同样做得这么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看看绒啊，我们说的朵朵绒手工挑选，挑什么？你看大朵粘连绒朵，你看丰盈饱满，一身绒你看见吗？没有杂质飞丝，都没有毛片，也没有，因为机器提炼没加手工的话， 它风力吹会把不成熟的绒朵、毛片、飞丝、杂质同样都风力吹进去了。手工再加一道工序，就是精工细作的产品，绒朵同样是都是手工挑选的大朵绒。所以消费者都懂，朵朵绒在市场上以前是高端人群所享受，为什么？价格太贵了。
0: 而且真的国外市场，他们真的就是冬天盖鹅绒被，春秋两季盖鹅绒被，夏天也盖鹅绒被。
1: 一年四季，
0: 夏天你盖被子就是不能压身，要很轻柔，对吧？
1: 透气。
0: 然后呢，排湿透气。你像我们觉得鹅绒材质也很适合我们上海的江南气候的
1: 潮湿
0: 闷热的梅雨季节的夏天，
1: 对了，
0: 对吧？你出汗多，它汗气湿气帮你排出去，
1: 没错。
0: 你不怎么出汗，它盖在身上也很轻柔，也很凉爽。
1: 对了，对了。尤其夏季，我更向消费者推荐的是鹅绒。为什么？因为有个别人他对鸭绒有股腥味，夏季嘛潮湿，味道可能微微会出来，他敏感，感觉接受不了这个味道。因为鸭子它是食鱼虾，会有这些荤的东西的有异味，对不对？那鹅不仅绒朵大，鹅是食草的动物，所以不管你怎么闻的味道，它没有任何腥味的。所以不仅鹅绒绒朵大，鹅绒关键是没有任何腥味，而且今天我们还是个朵朵绒。
0: 而且啊，秦老师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展示这样的绒，我告诉你，这个绒能够来到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它已经属于所有复杂的工艺都处理好的成品绒。在这个之前，所有的绒从我们的大白鹅的胸腹部选取下来以后，你看看，还要经过去灰、除菌、出道洗涤、二次清洗，七到九次的漂洗，
1: 是
0: 还要烘干，还要冷却，还要检验三次，再到成品绒。
1: 精工细作，
0: 圣格乐作为外贸品牌，所有的被子每一朵绒的处理都是严格把握，
1: 是
0: 这么复杂的工艺，这么耗时耗工的步骤。
1: 对，
0: 我跟大家讲，奥利弗的被子，它每一朵绒填充的这个绒的充绒工已经特别好了，圣格乐我这么看下来更加严苛。
1: 对的。
0: 因为它是要专供国际外贸市场的，所以给这个工艺，给我们这样的被子的做工，绝对要竖大拇指的。
1: 是，
0: 今天我们在贝壳上面还给你配一个60只全棉的表布，两面都有到我们带有光泽的卷草纹的这个花纹。
1: 是的，
0: 是这种配置的被子。
1: 所以
0: 不是你说绒好了，给你随随便便弄个什么40只全棉。
1: 对呀，
0: 或者给你有些什么是高支数的，但它不是全棉。
1: 对呀，
0: 我们先是亲肤健康的全棉，还是60只。
1: 对，
0: 这一个贝壳。就是在如果奥利弗集团他们的价格体系当中，一个这种配置的贝壳人民币1300多1400多。
1: 对呀，所以奥利弗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专柜有参考价的。我们这样的品质，消费者可以到我们的新世界7楼，你有空的时候看一看，但凡我们国产产品，60只的面料，它的面料就是1488，然后要选鹅绒，它以50克计算，就是358，50克，所以这个价格你可以参考。在我们国内市场也是多少价？2000多吧。在欧美市场200美元。所以消费者，你听懂了今天好货，今天价格，你看划算不划算？下几组你考虑，下6尺更划算。
0: 对的，599-699的价格，单被子比国际市场足足省了1300多的人民币的价格，还给你送一个600多、700多的床品4件套，
1: 四件套
0: 独立包装，被子已经物超所值。你一个床品4件套，你送人呐，分享呀，
1: 给爸爸妈妈用，
0: 放在别的季节用也可以的。
1: 对，
0: 所以两个都是寝具大件。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赶紧把握住了，这个被子你在我们的国内市场是买不到的。
1: 对的。
0: 奥利弗集团旗下圣格乐是专做只供外贸出口
1: 外贸产品，
0: 今天买到很幸运，还是618的价格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

0: 11900。
1: 上海的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盖厚了闷热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乐的薄款鹅绒夏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乐的这款夏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粘腻，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凉，不开空调时它又足够轻盈透气，完全不会觉得闷热。作为咱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圣格乐一直坚持出口品质，做工和细节都经得起考验。想在上海的夏天拥有一夜安睡，这条轻薄又懂你的鹅绒夏被绝对值得您带回家。
0: 跟大家讲啊，今天我们东方购为什么讲今年618？如果你让我脑子里面盘一下，东方购我们的夏季的鹅绒被寝具当中，如果要让我个人来选，我买哪一款？我肯定买圣格乐这一款。
2: 对的，
0: 圣格乐，哪怕你听起来好像这个品牌我在东方购没怎么听到过，但我告诉你，奥利弗品牌你听到过吧？圣格乐就是奥利弗集团旗下专做外贸出口的品牌。
2: 是的，
0: 在奥利弗和东方购合作16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在我们平台直播过，
2: 今年夏
0: 在国内市场你也买不到。
2: 对的，
0: 今年夏天我们跟奥利弗集团谈好了，圣格乐要来做直播。
2: 对，
0: 因为秦老师你也知道，你在我们这边做了10多年嘉宾，我们很多东方购我们的观众的眼光，对于生活品质，对于家里面买东西的每一次要求都很高。
2: 对的，
0: 不会将就的，
2: 是
0: 要买就要好东西。
2: 对，
0: 不会说你价格划算我肯定就要，我要看东西的质量的。
2: 所以
0: 外贸工艺的质量很好的，
2: 没错，像我这个年龄有一点生活经历的人，对吧，我们对床品其实要求蛮苛刻的，对吧，要舒适。床品我们每个人一天1/3的时间在床上度过，对不对，那睡眠肯定是要求更高的。但凡我们冬天近几年大家都盖了羽绒被，这个睡眠明显舒适了，对吗？但其实羽绒被它是适合1年4季的，只是它的克重配比不一样，适合你夏季啊、春秋季啊、冬季啊。我们今天这个300克、400克、5、6尺，它就是根据夏季人体对温度的敏感度和保温性等等测算下来的克重。那夏季为什么盖羽绒被？尤其是上海南方，湿度很高，湿度高会有个什么感觉？闷热。这个闷热可以说盖什么不盖难过，盖了想踢。你盖的羽绒被没这个烦恼。以前我们盖的毛巾毯，洗了一洗发硬了，对吧？盖的化纤被盖过了又感觉后悔了，闷得不得了。所以盖什么呢？就是首选羽绒被。5星级酒店睡眠好，1年4季都是羽绒被。圣格乐是奥利弗只供外贸的产品，这样的产品它有双重的质量保证。首先要各项标准符合中国在市场上的羽绒的要求，这是国与国家的标准。然后我们到国外市场上还要另外符合一个标准，欧盟市场，对不对？它有一个欧洲的羽绒协会，它也要符合它的要求，也就是说双保险，不论它的制作，不论它的产品，各项给你质量把关。但是外贸市场是200美元左右一床这样的被子。在我们东方购物618活动当中，699，599，5、6尺就可以拿到这么高端的被子。原先我们这个价格定位的时候就是一床裸被。上次你们东方购物要求我们618大活动开始了机奖，我们上次送的是一个被套，卖了火爆的不得了。今天我们又升级了，只是这样的升级只做今天一档哦。今天是床品4件套，这个直播是做今天的。所以消费者，但凡你听懂我们的产品价格，今天你是下单即主考虑一下，今天的机会是给你把握住的。 错过了可能会后悔。
0: 嗯，今天我们有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订，在给爸爸妈妈家里面，
2: 对，
0: 你的兄弟姐妹，嗯，但凡谁。

0: 上海的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盖厚了闷热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乐的薄款鹅绒夏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乐的这款夏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粘腻，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凉，不开空调时它又足够轻盈透气，完全不会觉得闷热。作为咱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圣格乐一直坚持出口品质，做工和细节都经得起考验。想在上海的夏天拥有一夜安睡，这条轻薄又懂你的鹅绒夏被绝对值得您带回家。
1: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五分多钟，今天我们一份价格两个寝具大件，一条是我们奥利弗集团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圣格乐的鹅绒被。什么被子？它是朵朵绒95的鹅绒做填充物的，而且是300克400克。
2: 对，
1: 这个其实啊，你就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盖。
2: 是，
1: 表布还是60支全棉。
2: 对，
1: 你看就是国际市场喜欢的很多东西啊，它颜色不张扬，很淡雅，很典雅，然后呢也很洋气，是那种有光泽的卷草纹的花纹，但是上面你看也会有暗纹，
2: 对，
1: 有明有暗，对吧？这种明暗交织
2: 对比，很精致的花型，
1: 非常的精致哦。这一个贝壳就是1300多，1400多。
2: 对，
1: 绒每50克就是358元。
2: 是，
1: 所以我告诉你，在国外市场你买到这个被子，折合人民币的价格就是2000元左右，也没有虚高。
2: 是，
1: 而且在东方购这边，我们今年夏天，这个被在东方购做直播之前，你在国内你花着2000元左右，在我们国内市场你都买不到。
2: 是的，
1: 因为人家在国内没得买。
2: 对，
1: 是在国外国际市场上面销售的。
2: 对呀、
1: 今天你是能够买到，
2: 是，
1: 而且是优惠的价格，才599和699。
2: 对，
1: 再给你送一个，都比我们东方购整档组合花销要多的床品4件套。
2: 四件套升级了。
1: 对，
2: 上次我们做过一档这个节目，是个被套，卖的火的不得了，消费者都精明，很懂外贸产品，质量很好。今天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品牌的这样的组合，这夏季的直播是个收官了。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6/18提前引爆，给到你的是床品4件套升级了，这样的机会把握住，很划算，东西很好，关键是外贸产品哦。
1: 对，像秦老师平时也跟我们讲，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在各个渠道买过，尤其奥利弗啊，他们旗下各个品线的各个品牌被子的观众，也跟像跟秦老师呀，跟他们很多奥利弗的员工，像楚晨像朋友一样的，
2: 是，
1: 都会跟他们有时候闲聊说起到的，谁谁谁家亲戚朋友家小孩儿，或者谁在国外工作，
2: 对对对，
1: 在国外居然买到奥利弗集团旗下圣格乐的被子，
2: 真是的，真是的，
1: 大家会觉得，哎，这不等于就绕了一个圈吗？其实，在东方购物今年夏天，你也可以买到奥利弗做外贸出口的东西
2: 了。对对，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随便点，我也聊聊我的一个小故事。
1: 好的
2: 啊，有一次我到日本去啊，巧得不得了，住宾馆的时候看见他的羽绒被，我边角一翻啊，就是我们自己的。那时候我感觉很兴奋，很骄傲，因为想到我们的产品很被很多外国人所接受，所以我们的产品质量各方面大家喜欢。产品是关键，要观众的口碑，不仅国内的口碑，国外的口碑，我们才能把好品不断推向市场。所以消费者今天让我们东方购的消费者在6/18引爆的节目当中推荐我们的圣格乐的我们出口产品，产品好，价格今天很低，所以消费者，我们说一步到位，今天你花的这个钱告诉你绝对划算。
1: 所以啊，我们奥利弗不仅是我们的国货之光，而且它是走向国际，走向世界的。但是今天就在我们自家门口，在您家里面打一个电话过来，把奥利弗做外贸出口圣格乐的这个6/18组合拿下，599699鹅绒被再加一个床品4件套。
2: 是，
1: 告诉我们需要主品哪个尺寸，我们的4件套是独立包装，你送人呐、分享呀都可以，这也是家里面一个寝具大件，很吃价格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上海的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盖厚了闷热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乐的薄款鹅绒夏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乐的这款夏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粘腻，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什么麻辣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就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南京路步行街上，这里呀，所有来到上海的朋友们都会到这条街上来打卡。那么在这边呢，有一家啊，这个饭店特别出名，是坐落于在南京路中心的永安百货的位置。从1932年起呀，新永安百货19楼的高层就建好了。
1: 对呀。
0: 而在19楼高层当中的第7层，就因为是那边的菜式菜肴特别受欢迎，所以很多朋友命名为七重天。所以之后啊，永安百货就把它命名为七重天了。
1: 是的。
0: 当中很多一些以前到上海来的一些华侨，要到上海来吃上海菜，
1: 对呀，
0: 就会到七重天的9楼去吃。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在我们东方宫有什么好商品跟七重天有关吗？
1: 嗯，
0: 那就是来自我们的上海本帮特色的红肠以及是咸草鸡的组合了。
1: 对呀。
0: 那么七重天酒楼当中，他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好吃？
1: 嗯，
0: 他们的咸草鸡有多么的正宗？跟随我们的一段谜题呀，让我们慢慢走进七重天酒楼当中去，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2: 听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点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伐啦？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肉。搿下头个油呢，也不是老多，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七重天，七重天个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个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好了，现在呢，我们就在了七重店的酒楼当中了。
1: 是的，
0: 真的是外面的风景依然可以欣赏到我们上海非常美的繁华闹市区，
1: 阳光明媚啊。
0: 在这边呢，在1932年的时候也被誉为啊这全国第二高的楼，仅次于我们国际饭店了。嗯，那刚才我提到了七重店的美味食材有哪些？上海人的本帮特色菜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红肠和咸草鸡。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么伊拉红肠帮咸草鸡到底的啥特色？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而且不仅仅是在上海啊，这个非常的受欢迎，乃至到全国，甚至到全球。你想华侨过来吃好之后，是不是要把美名传播到全世界呢？
1: 对的。
0: 那么它们的特色到底是什么？
1: 啊，我们七重天今天推出的这款红肠叫黑猪肉红肠。哦，跟平常的红肠有什么最大的区别？我们七重天以前有一款老红肠，哎，这我们是做了全面升级的。
0: 哦，啊，
1: 我们今天用的原料是100%都使用的是黑猪肉，
0: 黑猪肉
1: 里面不掺任何的鸡肉。
0: 是的，
1: 我们以前有七重天有一款老的红肠，里面是加鸡肉的。
0: 哦，加鸡肉还算好的，人家很多都是加淀粉的。啊
1: 那我们这款红肠淀粉含量更让你吃惊，
0: 是
1: 我们淀粉含量是不足1%，
0: 对，小于等于1%，
1: 小于1%，嗯，啊，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它是不添加淀粉的。
0: 是的。
1: 另外我们的原料使用非常的棒，
0: 是什么？
1: 用的是嘉兴两头乌。
0: 对对对，嗯，给大家看看我在红肠呢，在我手中正正好是一份啊，一顿的这个量。嗯，我们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是单独红肠，另外一个呢是单独的咸草鸡。
1: 是的。
0: 但是买红肠和咸草鸡配搭在一起的更加的受欢迎，对吧？
1: 对，
0: 刚才我们所说到了，这个黑猪肉不是我们随便说说的，你知道吗？在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0: 而且配比为大家所写的清清楚楚。
1: 是的，
0: 包括在底下会为大家所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的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看到小于等于1%。
1: 关键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使用的全是天然的植物添加剂，它不使用任何化工原料。我们这款，我现在手上这款是我们七重天老款的牛蒡大红肠，也非常受大家欢迎，大家的欢迎啊！
0: 我们今天这个是升级款，
1: 是的，全面升级，升级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配料更干净了，
0: 是的
1: 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上面配料是整整两行。
0: 哎，对的，给大家看到了啊。
1: 我们的这款老款的牛蒡红肠。整整五行
0: 哦，还有很多认不出的东西，
1: 对
0: 吧？
1: 这个是30年前老的七重天红肠的配方工艺。
0: 是的，
1: 这款黑猪肉红肠是我们七重天大厨经过2年的精心研发和调制，今天特地向大家推出，在我们东方购物首发的。
0: 是的，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有改革和创新，就因为现在不仅仅要追求美味和美食，
1: 对，
0: 更注重于在美味同时还要健康，
1: 还要安全。
0: 接下来，对，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红肠它的一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呢？单独一份啊，我们红肠的一个克重大概是多少？
1: 我们今天全面升级，原先我们牛蒡红肠是180克一根，今天我们黑猪肉红肠升级到200克。一根，
0: 从颜色当中都能看到，
1: 从色泽上其实大家都可以很明显的区分开来。
0: 是的，
1: 我们这款
0: 第两层好来，第两层白来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你看看，这是今天您所这个线上的升级款的黑猪肉的红肠。
1: 对。
0: 然后在我手中这边呢是之前他们家的牛蒡红肠，对不对？颜色更加深了，因为猪肉含量非常的高。
1: 对。
0: 而且淀粉含量
1: 100%使用的是猪肉，
0: 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对。
0: 大家想想，你进去满满的都是。而且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好吃了，它还很香。切开之后，你看啊，我们的这个肠衣做的也是非常的薄，然后整个的肉质呢，同样也是很好。所以很多朋友会说，哟，真的吃到是哎 Q 弹可质，然后呢非常非常紧实的这个红肠。
1: 对的，
0: 不像有时候你咬下去，包括自己去吃的话呢，一口的面粉，对不对？所以今天大家带回去之后又香又实。那么在当中你可以发现了，可以做成什么呢？可以做成上海的本帮色拉。
1: 是的，
0: 这个本帮色拉特别受欢迎。土豆加上我们的小豌豆啊，包括是胡萝卜，但是红肠一定是精髓，
1: 又方便又美味。
0: 对，鸡蛋的啊，这个色拉酱拌上去，
1: 对的，
0: 口味很超好。还有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它切成片，做成冷盆。
1: 哎，是的，
0: 我们的红肠切片，大家切一切之后上菜。过年过节，包括平日当中，特别到了夏天，这道菜必不可少。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有这个客人来了，我们什么端午佳节啊，一起来聚会吧。哎，一个啊全家福的砂锅啊也是很好的。
1: 有呀，对吧？
0: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红肠的这个给大家介绍。嗯，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咸草鸡。
1: 是的，
0: 咸草鸡更加了得了。嗯，因为你到外头去看看啊，上海的咸草鸡它有个特色，它一定要用到老母鸡。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没有那么老的老母鸡，甚至用到什么就是三黄鸡的那种公鸡，包括是炖鸡给大家来做的。嗯，那今天我们一样是用到的是多少天的老母鸡？
1: 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
0: 400天的老母鸡。
1: 400天的老母鸡。嗯，我们可以做到整个烹饪过程当中零添加亚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零添加色素，
0: 是
1: 整个就是饭店的配方，饭店的原料。
0: 对，你要知道，你到七重天饭店当中来吃，这个鸡也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1: 对，
0: 就您所献上了啊，零添加亚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零添加色素。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本帮咸草鸡它的一个配料表。
1: 对，
0: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你看啊，在这边老母鸡食用盐、白砂糖啊，我们的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了，就这些。
1: 可以看到，关键我们在配料表上写的就是老母鸡，而不是一般的，就是一个鸡字。
0: 是的，是的。那它呢，一整包是半只的一个量，
1: 500克，
0: 含量是就不低于500克的。
1: 对。
0: 那么在这边，我们还有这个七重天的这个菜单
1: 啊，对，菜单要让大家来看一眼。嗯，我们这些产品，这两款产品在我们七重天的售价是多少？
0: 对对对。
1: 本帮咸草鸡，
0: 对，本帮咸草鸡分量也是差不多的，也是半只，78块钱半只，
1: 就这样子，就这样子。
0: 对，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大组合是四包带回去，
1: 对，
0: 四包带回去就是几只这个咸草鸡的话就要300多块钱，
1: 三百一十二了，就是 对。
0: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红肠，
1: 哎，
0: 红肠的话呢，大概是在30多一点点这样的价格。
1: 这款还是老款红肠价格，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牛蒡红肠的价格，
0: 对的，
1: 都要36块钱了。
0: 是的，
1: 今天全面升级的黑猪肉红肠性价比更高了。
0: 是的，那么咸草鸡给大家来尝尝皮到底嫩。
1: 好的，
0: 来，戴上手套之后啊，所以你看咸草鸡味道非常的入味，它要经过非常多的一些工艺，对不对？你可以这么说吧，你今天等于是把整个的啊，我们整个的这个咸草鸡到了您家中，包括是七重天门店当中，你就算是自己过来吃，也是吃到这样的一个口感和特色，
1: 一模一样的。哎，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的。
0: 哎，是的，
1: 可以看到这个咸草鸡的皮非常的韧，
0: 那么 Q 弹啊，
1: 非常的韧啊。哦，因为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
0: 是的，
1: 另外我教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教给大家看看，哇，听到了呱嚓呱嚓的声音。咸草鸡皮能够嚼出来，
1: 像嚼海蜇头吧？
0: 像啊呀！
1: 啊，是吧？
0: 咸草鸡的好吃是入味，然后肉质紧实，皮是非常非常的 Q 弹
1: 脆。
0: 哎，
1: 加了上海人叫皮脆肉香。
0: 是啊，是啊。嗯，那么今天我们的组合也是为大家所奉上了，很多朋友都在抢大组合了，对不对？确实，大组合更加优惠，给大家看看。我们大组合当中呢，会有咸草鸡2包带回去99块钱，或者呢，你可以买这个红肠带回去4根带回去99块钱。
1: 是的，
0: 更加划算是推荐这个，就是4根红肠加上4包咸草鸡加在一起。8件套组，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400多毛400块钱了，对吧？毛
1: 400块钱了，对呀。
0: 今天等于说是为您节省了将近200块钱，只需要268元带回去。
1: 嗯，
0: 那么批次新不新鲜？
1: 哎，我们要重点强调一下。请各位放心，我们不谈批次。为什么？你今天下单，我明天生产，明天发货。
0: 是的，所以说啊，都保证了非常新鲜批次。您所线上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一年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都不个老母鸡。而且是两次炒鱼，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炒鱼对个厨房间来讲，两次炒鱼要求老高，因为伊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炒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个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紧。
3: 红肠么是最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那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七重天的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伐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哎，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七重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哦，侪是搿种肉的香，淀粉基本浪向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美食。那说到上海本帮特色菜啊，无论是我们小时候小辰光，对吧，跟咸炒鸡帮藕囊中规是区别不开的。哎，
1: 小辰光马不鸡一口个叫。
0: 对呀，然后呢，这个咸炒鸡啊，我前头看到这个朱总吃的那么的香，我夸地猛呀，落了一个鸡腿同学对吧？夸地香脆脆。关键是咸炒鸡，刚才我们说到皮要脆，水晶皮要脆。那看看我们水晶皮拎出来之后，你看到吗 ？Q 弹可脂肪。而且啊，它皮下脂肪很少。你想想看，老母鸡我们怕的是什么？皮下脂肪非常非常多，对吧？
1: 对。
0: 八菜籽哦，剥皮，看到吗？它那个皮就像是水晶皮一样，
1: 非常的脆啊。
0: 然后它那个味道的来给大家尝一尝。
1: 嗯，我们这个老母鸡啊，它关键是什么？我们七中天厨师长用两次炒盐的工艺干腌腌出来的，所以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更紧实，口感更香，皮更脆。啊。
2: 其实这样可以嘎嘣嘎嘣响，
1: 是的，
2: 像海蜇头一样，
1: 对的，
2: 非常好吃。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红肠同样也是。
1: 嗯，
2: 目前我们的红肠和咸炒鸡大组合200多元的这个组合厉害。
1: 嗯，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吧，因为我知道很多一些屏幕前的啊老客啦，包括叔叔阿姨，你亲自往七重天没走嘞，潍坊有。
3: 地方，
0: 对吧？
1: 对呀，
0: 在亲戚朋友的地方，老是到外头去蹦擦擦跳好舞，然后进来来请客吃饭。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啊，老早是要带好钞票过来哦。
1: 是呀，
0: 这里向没米，不过出来的，对吧？
1: 没关紧嘞，是吧？今朝子不要担心了，到七重天好么子就好带回去了。
0: 对对对，
1: 阿拉搿只红肠，七重天红肠，老版本。来饭店里向就有的买，听下来其他渠道是不买的。侬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才能买得的。今朝子升级版的黑猪肉红肠，
0: 对
1: 啊。36块，
0: 对
1: 啊，牛蒡红肠就要买36块。我100%黑猪肉的啊，这个红肠不添加鸡肉的，没有保水剂，没有防腐剂的这款红肠。
0: 我们多少钱啊？今天是4根带回去99块钱，
1: 对的，
0: 好吧，4根带回去99块钱。当然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还有呢，就是咸炒鸡，
1: 对的，
0: 咸炒鸡呢，你不仅仅可以当做凉菜切出来吃，还可以做砂锅，还可以做咸炒鸡泡饭，
1: 是的，
0: 上海人很喜欢。
1: 对的，
0: 咸炒鸡单独半只就是78块钱，
1: 78就是一包，
0: 对吧？我们大组合78，你乘以4的话，就320块钱左右了。
1: 对的，
0: 再加上4根红肠，所以呢，这套组合、
1: 性价比很高。
0: 对，今天等于便宜了将近200块钱了，跟每天当中来吃，268元就可以带回去，而且关键是批次很新鲜。我就这么说吧，你到门店当中来吃。也是，他们那边做好之后直接送过来。
1: 是的，
0: 您在家里头收货，在东方购物也是，现在您的货还在我们的厨房当中进行制作呢。
1: 对，
0: 这个一两。
1: 关键，我们这些产品都是七重天的中央厨房出品的，
0: 是的，
1: 上海生产，上海发货，七重天厨师长亲自调的口。
0: 对对，更关键是吃的放心，吃健康啊。
1: 是的，
0: 我们的鸡呢，咸炒鸡是没有任何的亚硝酸，没有防腐剂，没有保水剂，没有色素，
1: 4个0保证，
0: 对吧？
1: 啊，4个0保证。
0: 担心的那些东西啊都没有，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原料正宗的老母鸡，
1: 对，
0: 加上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作为调味料，所以它400天的老母鸡啊出品的这个就是肉质更加好吃，鸡也是要选择到地道的原味的这种鸡，然后配料。又很干净，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啊，吃七重天的咸炒鸡，
1: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红肠，七重天的红肠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升级，保证更加健康，更加好吃。
1: 对，
0: 猪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黑猪肉，而且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
0: 搿只嘉兴两头乌老早子用来咋猪虎腿的啦，
1: 很多朋友们关心红肠里面有没有鸡，传统的上海老。里面是有鸡肉的，我们这款传统的牛蒡红肠就是有，
0: 我们没有，
1: 但是今天没有，我们黑猪肉红肠里面一点鸡肉不添加。
0: 我们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0: 黑猪肉，然后呢是水、白砂糖，对吧？然后我们的淀粉还标注清。
1: 是的，
0: 对吧？小于等于1%，什么概念？你平时我担心吃到什么肉粉肠的，人家是小于，比如说是这个30%-40%已经很好了。
1: 是的，
0: 小于等于1%，
1: 用
0: 什么滴滴格？
1: 等于纯肉肠。
0: 啊，确实呀，啊，再切开来不打口，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只切我们的啊，我们来切一个，我来品尝一下，好吧？你要知道这个红肠，很多人都会说啊，特别好，因为什么？劲道，然后呢，当中那个肉香。它那个香气不是说我
1: 可以看到，我们是整块的肉，不是用的肉米。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红肠啊，
0: 它的多少钱？
1: 哦，叠了个多
0: 少钱？哎，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个红肠啊，它的整个的这个肉粒感非常的充足。另外，我们的色泽会偏深，比市面上卖的一般红肠会偏深。
0: 是
1: 为什么？我们只用猪肉，
0: 黑猪肉，
1: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其他传统配方里面的那些。保水剂啊，
0: 哎、
1: 防腐剂啊，我们都不添加，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更好的保留的肉的原色。
0: 是，我给您看看，我们肉的颜色非常好，然后红肠它那个。
1: 用的。我们这个肠衣是可食用肠衣啊。
0: 拆开了不要看着。
1: 哎，肯定小辰光吃，像个肠衣一样的小朋友是也老欢喜吃的。
0: 小辰光我就特别吃。
1: 哎，搿这个酱样海带的样吃起来相当香，相当脆
0: 的。然后非常的薄啊，然后给大家尝尝我们猪肠衣。特别好吃，脆。
1: 对的。
0: 然后红肠呢，香，它是那种啊，就是黑种肉香。非常好吃，所以今天带回去这套组合真的是性价比超级高，哪敢敢都买不到去了。
1: 侬不可能啊，侬别个地方侬想到菜场里向，到处在店里向去买阿拉七十五天搿块虾子肉红肠买不到的。
0: 对、啊。
1: 阿拉七十五天所有产品不行通路，侬只有辣海饭店里向买到，或者到东方购物今朝子扎心订购。
0: 对啊，对啊。
1: 好吧。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价格，你单独来吃一顿我们的咸菜，对吧？朱总帮我来。
1: 七十八块，我来翻。
0: 七十八块半只，
1: 我来翻。
0: 然后。通常是36块钱啊，这个一份。
1: 这个不好吃，牛腩了，来看一看，78块。
0: 78块
1: 啊，就是你刚才一包，啊，就是你刚才一包。
0: 我们今天的是四包，
1: 足足四包，
0: 半只，
1: 382块，下头你到门店要382块啊。
0: 然后再看看红肠的一个价格，红肠是36块钱，
1: 是吧？
0: 一份，
1: 该是。
0: 四根带回去，
1: 搿还勿是升级版的红肠，搿是阿拉老弟子牛帮红肠的价
0: 钿，36块，90对伐？三十块
1: 好
0: 嘞，反正加在一起将近要这个400块钱左右了，对吧？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省去接近有200块钱，
1: 是的，
0: 等于一套组合带回去，四根红肠加上4只咸草鸡，啊，4包咸草鸡，等于2张嘛，对吧？四包。帮台还有身体2包68块，好吧，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吃中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那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是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的种油肉呢也勿是老多的。跟熬上去啊，海带十足，记得不啦？还有烧个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的不啦？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肉搿下头的油呢，也不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5: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吃中天，吃中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的肉的味道。

0: 鸡和红肠的组合卖爆了。
1: 那当然啊，
0: 对，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棒啊。
1: 是的呀，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嗯，还能再您节省5块钱。
1: 对，
0: 关键你想想看，在门店当中你堂吃，你还要算上路费，还要过来定位。七重天，我告诉你，无论是中午的时候还是晚上的时候，无论是包厢还是大堂，什么泡沫吧，
1: 那忙了吧，大刘啊。
0: 对，上海人就认这个上海地道的本帮菜的口味，你知道吗？
1: 对。
0: 随便带回去之后，268块钱是4根红肠，四包咸草鸡，
1: 对，
0: 分量十足。而且呢，如果说啊，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大家所献上呢，你还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看看风景。
1: 是啊，南京路今朝天家好，
0: 对不对？
1: 是吧？
0: 所以呢，欢迎回来之后，你看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偷吃了好多色拉了。我们这本帮色拉厨师做的特别特别好。那本帮色拉灵魂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上海的红肠，对吧？我们4根黑猪肉的红肠，加上4包咸草鸡，268块钱。
1: 是啊，
0: 门店当中自己来吃一吃啊，要将近450块钱左右。
1: 是啊，
0: 在今天东方购物呢，你可以随时随地在家里头。你看之后，今天早上是不是上海有一场大雨？你本来想好出去买菜的，对吧？哎呀，没了，根本屋里向啥么弄地吃吃呢？红肠好弄地吃吃，
1: 冰箱里闹供囊出来，
0: 咸草鸡可以弄地吃吃了。
1: 是啊，
0: 来看看我们面前。但是切成冷盘的红肠和咸草鸡可以直接切开来就吃。
1: 对，
0: 然后呢，这边啊还有很多朋友就自己 DIY， 有没有咸泡饭，对吧？
1: 鸡泡饭啊，
0: 哎，还得它一剁起，
1: 灵啊！
0: 一剁起当中啊，弄个咸草鸡摆进去，哦，特别好吃，
1: 特别香。
0: 当中个白叶鸡，哎呦，最好吃了，鲜嫩的个鸡肉，对吧？
1: 是呀。
0: 当然了，我们的红肠还可以做成什么罗宋汤。
1: 哎呦，
0: 然后呢，搁的地方挨着啊，我们整个的说全家福，全家福当中怎么能没有这红红火火的？
1: 上海的全家福必要摆红肠，红红火火，年年闹闹。
0: 然后关键是红肠要好吃，红肠正宗。
1: 是的，
0: 黑猪肉的这个红肠，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再加上这边啊，咸草鸡下头是老豆腐，搿只也老好吃了。侬下头好摆泡饭，下头好摆老豆腐，无所谓啊，这个水里向兜一兜，老豆腐是吸满了咸草鸡的鲜味。
1: 哦哟，搿吸得了咸土是也捞下来了，对吧？
0: 哎，然后他们家咸草鸡啊，有一点不像其他地方有一些做咸草鸡的，用什么亚硝酸、亚硝盐，弄得了还是咸得了，那种穷吃素啦。他们家这个咸草鸡，给大家看看包装，没有任何你所担心的那些。比如说什么亚硝酸啊、防腐剂啊、保水剂啊、色素，
1: 什么加的？
0: 哎，你说七重天可以加了，可以的，既省成本，对吧？又可以把它的保质期弄长，但是觉得不好吃，不符合他们的品牌的规律。他们要把最正宗的、最好的、最新鲜的东西献给我们的东方购的客户朋友们，
1: 没错，
0: 对吧？500克啊，就1斤的分量，半只带回去，没有头，没有屁股的，就是我们的翅膀和腿，还有身体，所有都是可食的，是都帮你腌制好的，你切开就可以吃。
1: 对，
0: 然后呢，可以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保存。怎么来进行化冻？
1: 一定要冷冻啊！
0: 对，怎么进行化冻？你提前一天放到冷藏室，冷藏室放好了之后，冷盆的就直接切了。
1: 直接切就是冷盆了，烧烧也可以。
0: 也可以，
1: 是啊。
0: 关键是好吃，然后呢，它的一个就性价比还高。
1: 关键啥个？阿拉门店里向切的8块，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啊，我们今天才就多少钱？268元。
1: 哦哟，
0: 直播嘎四个五了，都用网送啊！
1: 啊，对呀、啊，
0: 现在送不弄
1: 的对呀、啊。
0: 然后我们的红肠也是，现在很多人都说呀，那么好吃的红肠，大正宗的红肠，全部大做了啦。
1: 是啊，阿拉今朝这个红肠，不但在原有的配方基础高头，拿眼朋友们不大欢喜的配料侪拿脱了。
0: 对，
1: 里向没保湿剂，没防腐剂
0: 啊。
1: 所以讲，阿拉用的侪是天然的植物原料发酵的。另外，我们的原料特别特别的有讲究，
0: 是
1: 里面一粒鸡肉不放，用的100%的黑猪肉。
0: 你看啊，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的猪肠也都是可以吃的，
1: 可食用的，
0: 剔透，对吧？
1: 对的。
0: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那个肉香味是正宗的，不是说我加这个加那个，科技与狠活帮你调出来这个。
1: 因为我们淀粉含量小于1%，到嘴里满满的肉感、肉香、
0: 肉香
1: 啊，回味无穷，真正吃到老上海好红肠，高标准红肠。
0: 哎呀，这是什么味道呀？
1: 是的，
0: 真的
1: 啊。
0: 所以今天带回去，我们再看看价格，好吧？
1: 好的。
0: 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呢可以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268元大组合，备货快不多了。而且我问过我们的朱总，我说，哎呀，我拿不好多生产的嘛，
1: 没办法的，因为我们是现做现发的，根据订单生产，而且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所以我们产量不是工厂，不是工厂，再强调一下，我们中央厨房每天有定量。 出200只鸡。
0: 所以你现在订购啊，你的那些东西还在那边制作过程当中，所以非常新鲜。给大家看看我们价格，嗯，在门店当中你要来吃的话啊，本帮咸炒鸡半只的一个价格78块钱，
1: 是的，
0: 对吧？
1: 啊，看看今天4只啊，一套里面有4只啊，
0: 四包
1: ，对，4包。
0: 然后呢，我们红肠，他们这个门店当中来吃是36块钱一份，
1: 36块，
0: 已经性价比老高了，跟我们46块。
1: 嗯，哥哥，其实这样说，就这个36块还是原先牛拌红肠的这个定价。
0: 今天
1: 我们这个产品
0: 升级了
1: ，全面升级，一粒鸡肉没有，配方干净。
0: 268元，目前非常多了啊。几十组，红肠，黑猪肉的红肠4根带回去，咸草鸡4包带回家，我只有4斤哎，
1: 要将近这一套将近在门店400块钱左右啊，
0: 400多了，到450多了
1: 啊，
0: 今天多方购物只需要268元带回家，
1: 是的，
0: 关键是批次很新鲜，现在你所的订单还在生产过程当中，
1: 对，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关键是。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啊，就说是，哎，让你一打岔，我还有一个关键不见了。
0: 下次来再说，先
1: 好的，
0: 来打电话，
1: 大家抓紧。
0: 老朋友，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中国上海人才欢喜这天热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2次超盐。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2次超盐对个厨房间来讲，2次超盐要求老高，因为盐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2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掉，而且香味道会得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个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紧，老紧。
3: 红肠不是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那老人呢，还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吃。

这种天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伐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哎，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吃种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侪是搿种肉的香。甜分基本上像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非常忙啊，老会员都在这个岸上一号在自动订购了。
1: 对的，备货不多了。
0: 元的这个咸炒鸡和红肠和组合太棒了。嗯，还有呢，就是啊，我们的这个朱总也说了，刚才总司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想起来。
0: 备货不多了，我们一天能够加吧，能够预约吧，你刚刚把那些文虾粉那些。
1: 预约可以，现货没有了。为什么？我们工厂我们的中央厨房啊，每天只能生产500根红肠，200只咸鸡。
0: 根本不好再做生意嘛，这个不是吓人出来，因为整个的工艺它是有要求的，它必须要有时间一点点磨出来的。我们毕竟不是工业化的预制菜，我们是戚中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产品，所以说品质是有要求的。
2: 对，
0: 它的工艺是我们跟戚中天饭店吃到一模一样的。 对，然后呢，我们很多老上海人啊，你看像在上海吃各式各样菜式都很多，但是吃来吃去，我们的胃，我们的舌头，包括我们的口感，还是觉得什么老上海的本帮菜。
1: 要地道的才好吃。伊我讲了，对了，老呀，记得吧？近段辰光就讲了，我讲搿啥几年哦，交关小朋友侪想勿大欢喜吃红肠了。阿拉小辰光来都会吃红肠，为啥道理？老味道，一眼眼。用
0: 的物事不一样呀。
1: 料也好，工艺也好，配方也好，今朝子戚中天真正拿三顿伊前头的老配方、老工艺，经营了升级了以后，勿但味道没变，啊，味道勿差，外加更健康。
0: 是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更加健康了。我们用到的是黑猪肉，黑猪肉。那黑猪肉它是啊，不是说你想用就用的，黑猪本来的产量就小，但为什么要用这个黑猪肉？就因为黑猪肉它鲜香，肉质更加紧实。
1: 雅嘎阿拉一粒鸡肉不嘎？
0: 哎，对，没有鸡肉的，就规定啥？毛毛弄五枪丝，自家鸡肉已经蛮好了，人家加淀粉，对吧？那1%就是8点，为了不嘎个鸡肉，实际上轻松天是上真正用了两厘的。
1: 我是讲淀粉的，
0: 就规定啥？毛毛弄五枪丝，自家淀粉小于等于1%11%，很少的了呀。那么我猪肉可以少用点，我加点鸡肉也是肉嘛，对吧？黑这个我们的戚中天的品牌，它连这个鸡肉都不加，
1: 是啊，
0: 所以大家可以吃的放心。这是我们的红肠，我们再给大家切开来。
1: 好吧，
0: 一根呢，我们是200克的一个分量，真正好你一顿或者两顿的这个量。
1: 对呀，
0: 阿拉得到镜头瞧。
1: 好，关键是啥个？我刚刚想讲的是，阿拉搿个物价起源，真正经过了2年辰光。阿拉七重天的市长费心费力，再拿伊研发到阿拉正宗上海红肠搿只口感。为啥道理？
0: 物
1: 价起源以后，只用猪肉啊。搿个口感会得偏硬。哎，侬哈尔滨红肠吃过伐？
0: 吃过，勿晓得呀。
1: 哈尔滨红肠勿晓得个。
0: 我只晓得红肠，我还分啥哈尔滨？
1: 哎，哈尔滨红肠实际上。
0: 我帮侬讲，我老早子啊，我帮侬一开始吃的搿种老正宗的，我是到七重天来吃的。
1: 是啊。
0: 后来呢，外

0: 临时想吃红肠了，我会买一点点。哎呦，哎呀，米疙瘩，哎呦，哎呀，米疙瘩。我现在连鸡肉的我都没吃到过，
1: 是吧？哈尔滨红肠哎，我要讲就讲，实际上也是全猪肉的，但是我的偏硬，买了上海红肠，搿个细嫩，搿个口感，
0: 是呀，搿是老关键。小时候吃的红肠，包括我们小时候自己啊，也是到熟食店自家要去买红肠
1: 啊。是
0: 啊，我家过年过节，特别是冷菜的时候，弄点什么啤酒啊、毛豆啊，对吧？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泡饭啊，包括粥啊，鲜呀。红肠夏天吃，第一它是凉菜，第二点它可以炒饭，可以做各式各样热东西，
1: 是的，
0: 做罗宋汤也可以做。
1: 上海人的罗宋汤不把红肠一眼不正宗了，
0: 但是
1: 对吧？哎，上海红肠不要，上海红肠不要把红肠，
0: 汤是俄罗斯的。
1: 哎，对，什么上海人本帮的罗宋汤，
0: 就是俄罗斯那边过来啊，就正宗的当中
1: 要
0: 扒红肠，
1: 要扒红肠，
0: 对吧？然后再拖着点扒牛肉，
1: 是的，哎，
0: 没错。可以做点什么样的菜
1: 啊？
0: 对吧？红肠炒蛋，
1: 漂亮了吧？
0: 漂亮吧？
1: 嗯，
0: 这真的是红啊、黄啊，颜色很鲜艳，
1: 满满的肉感，真正用100%的黑猪肉加工出来的，顶峰含量小于1%。
0: 冷吃很好吃，热的再给大家尝尝啊，加热过程当中之后。一样鲜可香，
1: 为啥道理口感更好？阿拉吃东西坚持现做现发，根据定点生产啊，不预早生产的。所以讲，侬吃到手的侪吃到嘴巴里啊，叮叮新鲜。切冬天要红肠，
0: 对，然后呢，这份是本帮色啦，本帮色当中就是红肠是这个点睛之笔，不夸张的两三元，对吧？侬通通加上进去之后，我侬讲搿点色啦，半分已经把我吃脱了。
1: 是啊，
0: 我没有在镜头前吃嘛，镜头背后一直在啃啊，因为很好吃。
1: 对，
0: 然后它要加上鸡蛋的那个啊，就是我们说色拉酱特别好吃。
1: 哎，
0: 来看看我们价格吧。
1: 好，关键啥了？阿拉搿只切冬天红肠，侬自出到切冬天饭店里向来，36块一盆，搿是没升级。版本的价钿哦，升级以后就更加不要谈了。今朝子搿只价钿36块，哎呦，飞起来有眼难嘛。
0: 我来进来进来啊，勿得讲。反正呢，我们来减
1: 少。36块一盆
0: 啊，
1: 搿只价钿。侬除出到切冬天饭店能够买得着搿种红肠吃以外，侬听下来的，侬只好到阿拉东方购物来买，因为阿拉勿做通路的。侬菜场里向也好，熟食店里向也好，超市里向也好，是没阿拉搿一块切冬天哈猪肉红肠的。
0: 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组合当中这套已经快要到大概最后的30多组的限时现货了，说了4根红肠，4包咸鸡，
1: 对，
0: 我们一包的进材量是不低于500克的鲜草鸡啊，等于是4斤打为止了。这刚才我们的红肠加在一起，糖吃的话，弄过来讲过来吃，打包打了包。450多，
1: 因为咸鸡要78块一份，
0: 对吧？今天268元，保证是最为新鲜的批次，现做现发给到大家。
1: 是啊，
0: 再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
2: 吃冬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咸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的种油腻呢也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点冬菇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搿下头的油呢也不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吃冬天，吃冬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天哦，多蓝啊！
1: 是的呀，
0: 对吧？云朵多好啊！所以，天啊，说了，我们在这边就是给大家看着七重天窗外的风景，
1: 看老南京了，是吧？
0: 想象一下七重天那个吃，经常一直没有吃到那个红糖的味道。
1: 是的呀，来它都造不容易，弄啊，对吧？
0: 哎，曾经啊，青葱岁月的时候，小帅火，包括是小美女在这边打榜油的灯光，
1: 是啊，蹦擦擦，对吧？
0: 饭
1: 啊，吃饭，逢吃吃好，一定要来吃顿饭的，对吧？
0: 是啊，然后呢，红肠也是必点的，对吧？老菜当中不快乐哎，超级。那么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就是他们名单当中一模一样的。我就问了朱总，这个红肠和咸草鸡，除了到门店当中来吃，还有啥地方第三方好买得到吧？
1: 东方购物，其他地方买了。
0: 所以讲啊。知道说，哎呀，我要不要从松江啊，从青浦啊，包括以前朱老师，
1: 哎呦，根本吃东西来。
0: 没。
1: 是的呀，
0: 那么过来白相他去也好，但是问题是你要提早定位嘛，侬过来抢位置啦，对吧？侬热嘛，乘地铁要费用嘛，
1: 是啊，
0: 车都要费用嘛，搿搭停车站也蛮贵啊。所以今天带回去是什么？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红肠，
1: 正宗的七重天饭店
0: 菜，对吧？我们用大概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升级，升级的多么的好了？
1: 是啊，最早阿拉七重天红肠是两年前头是搿只版本，我记得东方购物的老朋友应该记得个，阿拉搿只版本里向红肠。是加鸡肉的，顶峰含量，顶峰含量大概了还4%左右。今朝是全面升级，阿拉一从180卡升级到200卡，
0: 第二
1: 配方里向不包保湿剂，不包防腐剂，所以讲侬可以看到
0: 没有防水剂，没有防腐剂，
1: 哎，镜头里向可以看到我配料，我搿只哈鸡肉红肠只有两行。搿搭五行都写完，
0: 对吧？
1: 搿是传统五行的配方，
0: 对，
1: 搿是传统五行的配方，口味啊，口感也老好。但是今朝是全面升级，原料再升级，从一般性的猪肉升级到100%的哈猪肉，一类鸡肉勿罢。
0: 啊，对，我们的肉都是黑猪肉，还有五分钟的时间。然后，但是呢，我们的这背后和组数少了，切一切，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切一切啊！
1: 好的好的，
0: 因为我们现在在外场嘛，所有都是非常的兴奋和开心。为什么？因为以前过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又看到是菜单，
1: 哎，
0: 每个菜有火车，每一个都不想落下。
1: 家里没有，实际上刚才在话有眼个小肉末，
0: 哎，
1: 对吧？弄到饭店里向有眼小肉末，
0: 其他人吃不着嘞。
1: 哎，这倒也是，
0: 对吧？我们曾经还有顾客到这边来，为什么？孙子孙女后来移民出国了，回来之后就打成。今天
1: 啊，
0: 为啥招待外华侨的嘛，
1: 对呀，
0: 正宗五折的吃上黄菜的。看看我们的红肠当中都是用到了黑猪肉啊，作为一个底。
1: 一粒鸡肉不干，
0: 对吧？然后那个猪肠衣也是可食用的，那不开来滋那个猪肠衣，你看多么多么的
1: 细，是啊，
0: 而且很香。那个红肠它一定要香，而且一定要是 Q 弹，不能用面粉啊。
1: 阿拉搿个香不是用个啥个香精咯啥？阿拉就是本来一个肉香，再加上天然植物原料进行发酵以后，这个香气被激发出来，真正三十年前上海老红肠的味道。
0: 是的，红肠给大家说了，我们。红肠和鸡的组合非常好，那么鸡呢就不跟大家多说，因为时间不够了。
1: 是的，
0: 关键是干净卫生，然后呢健康。我们的本帮的咸草鸡没有任何的亚硝酸、防腐剂、保水剂、色素都没有的。
1: 是的，
0: 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老母鸡，养猪
1: 400天
0: 老母鸡作为底料，然后会有食用盐、糖、味精，放心的，没有其他过多的就其他东西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更关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都是现做现发的。你今天定，明天生产，明天发货，生产日期全是明天的。
0: 帮大家看看，今天在本档节目，我们就在七重天门店当中来。
1: 对的。
0: 能省多少钱？
1: 哦，这个省起来省
0: 大。这菜单是咱自个打的，对吧？侬要自个弄出菜单啊。七重天，宾馆，对吧？
1: 对呀，对呀。哎，打开以后，先看这咸草鸡啊。我在咸草鸡，老可以看的。本帮咸草鸡一本是78块，
0: 一份啊，
1: 搿是一本啊，一本啊价钿啊，
0: 一本
1: 78块啊。
0: 二斤就4份带回去，
1: 4份啊，相当于4份啊。
0: 四份带回去。光咸草鸡的价格就已经312块钱了。
1: 对呀。
0: 等于说今天咸草鸡我已经只挣了60，再送4根红肠。
1: 对呀。
0: 大组合就是卖得好呀。
1: 红肠侬辣海七重天吃，只有36块。
0: 哎，侬4根带回去，
1: 4根红肠带回去，
0: 160。
1: 更加关键是啥？侬是出到门店里向拿了搿份菜单来第一眼，侬只有辣海东方购物，今朝才能订得着，现做现发，七重天中央厨房生产。 上海生产，上海发货啊。
0: 268元四根红肠和四包咸炒鸡蛋，回去只需268，为您立刻节省了将近200块钱了。再次把时间和走神留给您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嘛，还能再领减5元，263。
1: 哦哟，还要加税
0: 啊！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Wearing your t-shirt

0: 个电话线非常繁忙啊。
1: 是的呀，
0: 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为什么？不然的话你现货抢不到了。
1: 大家侪是懂经营了、
0: 哎。预约呢？
1: 预约，侬预约好以后，我大概了海三到五天里向发货发到你手里向。
0: 还要房
1: 租啊？哎，侪要房租啊？阿拉是没存货啊，好吧？
0: 所以说啊，大家难道是什么最新批次？这批次到现在你订的，就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对吧？
1: 对，
0: 今天6月9号。你今天订，
1: 你收到手，
0: 你所有的红肠和我们咸草鸡生产日期都是6月9号之后的
1: 10号，
0: 十号，明天的。哎，
1: 如果说你是预约的，那有可能10号以后了。嗯，10号以后了，我们都是当天生产完就直接发货了。
0: 是的，所以呢，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希望新老顾客可以把握住。那么也可以啊，吃好之后鼓了滴滴几台钱，我在屋里想想吃就吃，对吧？
1: 对。
0: 我们东方顾客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这肠胃道是一个高发期的一个时间段。因为为什么呢？冰的、辣的、刺激的，咱们难免想多吃一点。包括天气的这种炎热啊，让人很多人说，哎呦，平时不吃冷饮的，咱到夏天呢，可能也会吃两口。这时候怎么办呢？保护起自己的肠胃，包括还有咽喉道啊。鸡尾式的蜂蜜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常年热销，今天呢还有25家的高加号指数带给大家，但是呢备货不多，所以喜欢的话啊，且买且珍惜，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虽然说天气还没有到特别热的时候，但是一般的家庭里面，像我们家那个啤酒啊，那就一箱一箱就买好了。
0: 对，
1: 那一般的都是放在这个冰箱里面的。那这个呢，随时随地拿出来都是喝冰啤酒。你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买外卖了一些小龙虾，是吧？又辣辣的，然后冰啤酒过，你嘴瘾是过了，但是我跟你讲，实际上你的胃你是不舒服的，对吧？
0: 是，
1: 尤其可能有一些应酬比较多的，
0: 对，
1: 到外面这个时候可能还吃点火锅呀，再加上啤酒啊，那就不是一瓶两瓶了，可能4瓶5瓶都要吃了。好了，那回到家翻江倒海就难受，这个时候如果来一勺，哎，我们麦乐卡的蜂蜜，20加的，你试试看。哎，感觉好很多。
0: 是的，而且关键鸡尾式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已经是非常的熟悉它了。可能说，哎，鸡尾式我叫不出来，但是看到这个几维鸟，经常会叫它什么呢？
1: 小鸟排。哎。

0: 使用。很多书商会说，哎呦，原来我看到的蜂蜜，麦卢卡的蜂蜜不都是一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宜使用吗？那为什么是两周岁呢？我们现场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哎、很多的书商阿姨说，哎呦，这个蜜每次打开的时候都会惊艳到所有人。
1: 对对 对, 对，
0: 来，观众朋友您看看，
1: 哇，全部凝结在一起，真正做到倒杯不洒。
0: 是不
1: 是所有的麦卢卡的蜂蜜二十加它都是这个状态呢？不见得。我手里拿到这一瓶呢、啊，那其实就是正常的在市面上销售的二十加的麦卢卡蜂蜜。
0: 对，是
1: 我摇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木勺，你看流质状，
0: 对
1: 啊，成流质状，哎。所以它是某种程度上呢，它是有点稀呀、啊，对不对啊？里面水分的含量比较多，
0: 对，
1: 它可以允许有25%的含水量，所以就是这样的流质状。
0: 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这个像啥啊？像冰激凌的感觉一样，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感觉一样。但是你说刚才大哥老师拿在手里头那种啊，清汤寡水的是，
1: 对，
0: 不是合格品了，它依然是合格品，只是它的含水率相对比较高。那为什么鸡尾式的麦卢卡蜂蜜卖得这么好？观众朋友们，每一罐拿到手之后呢，你都会发现像着碗这个冰激凌的感觉一样，
1: 对，
0: 就是它的含水率的问题。
1: 对，你想啊，它整个它就是像冰挂一样的，呈现出那种凝固的。啊，那种颗粒状，那其实它的水啊含量非常之少。
0: 是
1: 我们刚才说了，麦卢卡蜂蜜、啊、它的标准含水量呢可以达到25%。但是呢，我们说鸡尾式对自己的标准是比较高的，它正常销售，它说12.5%，其实已经是外面市面上含水率的一半了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批次呢，为什么尤其受大家喜爱的原因有两点，其中一点呢就是它的含水率，特别特别的低。
0: 对，
1: 刚才它自己允许可以在12.5%，但是这批我们经过。抽检啊，它的检查的含水量的检测报告显示，它只有8.03%。
0: 对，
1: 换句话来说，100克里面，100克的蜜里面，它只有多少？只有8克左右的水，其他9%有92克是什么呢？是蜂蜜。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有25%的含水率的话呢，那等于100克里面你有25克是水，只有75克是蜂蜜了。
0: 是的啊，所以呢，这个一差呢就差了17%，
1: 对吧？
0: 你是愿意拿17%的蜜呢，还是愿意拿17%的水呢？
1: 当然是
0: 毫无疑问要拿蜜。而且观众你会发现啊，它的含水率一低之后呢，你吃的量其实变少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啊，你可能要挖一大勺的，哎，你看人家抠了半天，就抠出这么一小勺来。而且关键是什么？它含水率低了之后，原来吃一大勺，你现在可以吃半勺，
1: 凝固的精华呀，水少了嘛。
0: 对，观众可以看到它的颗粒感非常非常的强。
1: 对，
0: 这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到麦卢卡蜂蜜里边的毒麦素精华，对吧？而且呢，尤其是加号指数越高，咱们呢 UMF 指数越高，对于您身体来说，有时候呢，可能有效的成分也更多，
1: 对，帮助也会更大。而且你看这个上面颗粒感的结晶状的这种颗粒感，而且呢，由于含水率，对 ，UMF 含量越高啊，它其实没有那么的甜。
0: 哎，我跟观众朋友说啊，
1: 有，
0: 你看。牙咬的这个牙印儿都在上面，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吃蜂蜜从来没见过说牙印儿还留在上头的。”
1: 说明它硬啊，
0: 对，硬。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最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它硬。
0: 对。
1: 那么硬说明什么呢？含水率少呀。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它的活性物质、活性成分是比较高的。
0: 对。
1: 这个呢，口说无凭，我们要拿出检测报告。
0: 啊，
1: 在我们的瓶身上标注的，我们说20+，讲的就是 UMF， 它是20+。
0: 对。啊，
1: 那我们今天实际的检测。抽检的结果是22.9，
0: 对，
1: 接近于23了，23+了。那你要知道，在它的麦卢卡的蜂蜜当中啊，它加两个加号，那确确实实它的性状呀，它的价格呀，就要上一个台阶的哦。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实际测下来22.9+，但是我们的售价却停留在20+。
0: 是的啊，这是咱们的20+，包括还有我们今天的15+，其实呢也是抽检过后呢，还是蛮高的、啊，
1: 也是高于瓶身的这个标注的啊。我们实际抽检的这个15+呢 ，UMF 的含量呢是达到了17.5，
0: 是，包括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更高的加号哈。
1: 对，这个呢就是非常珍贵而难得的25+啊，在市场上是非常难得的。那我们实际的抽检结果也达到了27.1，所以无论是15+、20+还是25+，我们实际的抽检结果都是高于瓶身的标定的。
0: 是的，关键今天的价格，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最近呢快到618了，我们要打算囤一点。
1: 对。
0: 那趁着618活动的时候呢，咱们今天来下订单啊。20+现在已经有顾客在商谈当中了，因为20+在外边一瓶的价格，您看到了1299块钱，
1: 1299
0: 了，
1: 对，将近1300。但是因为它是20+，而且它是含水率极其之低，所以它的性价比还是很多人在买。
0: 是的啊，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的6瓶装，还有一个。

0: 是小组合构成，但是建议大家如果家里边经常有应酬的，
1: 对，
0: 或者说经常抽烟喝酒的爷叔们，对于胃的养护的话，20家选择相当于像急救药箱一样，
1: 解决问题选20家。
0: 哎，是的啊，6瓶装，咱们今天4198块钱，
1: 嗯，
0: 已经满足了咱们活动的金额，
1: 对，
0: 满3件且满3888元，额外再加赠400元的积分，
1: 是。
0: 那今天算下来的话，相当于单瓶633块钱，对比外边1299一瓶的话。差不多一半
1: 了，对，一半还不到呢。
0: 哎，是，这是咱们的20家。如果说日常养护的话，您可以选择咱们的15家哈。
1: 15家专柜的价格呢也是非常直接的啊，778块钱一瓶。
0: 对，
1: 我们今天看看这个价格性价比有多高。
0: 来，15家今天6瓶装，还有礼盒包装，送人也可以。不参加活动1瓶399块钱，参加完活动打了对折的价格，买2瓶还有的找你。
1: 对呀，我们是778，你才333，
0: 对，
1: 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很多人说，哎呀，那我要趁这个机会多买几组了。
0: 是的啊，包括我们今天还有25家，当然25家的这个价格呢，观众朋友要知道啊，在外边呢真的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还有这个礼盒的包装，
1: 对，
0: 因为25家的话，基本上一瓶的价格就要3380多了。对，
1: 那2瓶的话，差不多在6700多块钱了。
0: 是，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4000多，而且额外再加赠2瓶20家的主品作为赠品给到大家，这个就是特别适合什么呢？商务人士。
1: 对对对，
0: 对，
1: 要送人呐、或者要品尝。一下高加号的这个体验的话呢，确实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性价比的机会。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15家和20家都是在热卖当中，日常养护15家足够了。那如果说急救药箱的话，咱们建议大家入手20家啊，现货不多，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2: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3: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尤其是改善胃肠道功能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4: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This means that if the honey is mixed.And then let to stand, it will set again. So a good way and an easy way of determining if your honey is a good Manuka honey is to look at the honey inside the jar and tip it upside down. If it flows out, it is not as good as this honey, which is solid.
5: 今日吃，一个吃到眼睛闭它。
6: 干都多少遍？哦哟，干死我！哟。
5: 4-5年了哟，
6: 对吧？
5: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6: 对吧？
5: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啥寿司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变，豆腐都发豆腐似的，不是口头吃，搿布料刚要吃吃清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20家是在热卖当中啊。刚才你看那位阿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要兜了好久，要等一等。对，是因为我们说到啊，一般情况下吃蜂蜜，咔嚓一下子也就咽下去了。
1: 我们叫喝蜜。
0: 对，是。但是啊，每次做我们鸡尾式的麦卢卡蜂蜜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用吃的、用嚼的这样的一个字眼。而且呢，它在你口腔停留的时间比较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连带着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都有一个慢慢的滋润哈。
1: 对，其实这个呢，讲到我们无处不在的黏膜，对吧？
0: 对，
1: 我们的口腔黏膜啊，包括我们的整个食道的这个黏膜，是吧？咽喉的这个地方的黏膜，还有胃黏膜。其实呢，这个黏膜啊，有的时候呢，你有些刺激的东西啊，或者生活不规律啊，内火比较大之后呢，哎，有点红啊，痛呀，
0: 哎，
1: 这个时候你吃东西啊，或者你碰到什么，就是觉得很疼。但这个时候呢，你用含一口，
0: 啊，
1: 我们20家的麦卢卡的蜂蜜，你在嘴巴里让它多停留一会儿，
0: 对，
1: 让它在你破口的这个地方啊多待一会儿，
0: 是，
1: 这个时候它就形成一个保护，
0: 哎，
1: 这个是非常好的。当地啊，其实这个毛利的土著人啊，哎，
0: 对，是，
1: 他们这个世世代代的他们的生活经验，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药品嘛，对不对啊？他们处理他们身体上的各种生活当中的问题的，就用麦卢卡蜂蜜。
0: 哎，有时候呢，就在伤口上面好像就涂一涂，
1: 对对对，抹一点，涂一涂。
0: 哎，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如果麦卢卡蜂蜜啊没那么好的话，也不会在咱东方购物畅销了十几年。
1: 是
0: 市场上，您想1000多块钱一瓶，大家都不傻，对吧？
1: 对，
0: 我上过一次当，我不会再买第二次。
1: 对，
0: 为什么实实在在的回购 N 次呢？就是因为它确实有效果嘛。
1: 对，而且呢，不仅如此啊，我们现在人呢，因为生活规律啊，很多包括饮食的习惯，确实不一样。以前上海人不吃辣的呀，
0: 对，是。
1: 但现在你看，什么四川菜呀，
0: 对，
1: 什么江湖菜呀，什么重庆江湖菜、江西菜，
0: 是吧？
1: 然后火锅，
0: 是。
1: 你不要说，越是夏天，我觉得火锅生意越是好，
0: 越好。
1: 哎呀，你这个汗出的热气腾腾，一身汗出的特别好，但是嘴巴是舒服了呀，你的肠胃呢，你可能真的是比较难受了。
0: 对，
1: 尤其一辣，嘴巴一辣，那就大口的啤酒、饮料，冰的，咚咚咚咚咚就下去了。
0: 对，是。
1: 哎呦，这个你的胃真的是翻江倒海啊！
0: 哎，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夏天咱们警惕把东西啊都放在冰箱里边，食物放在冰箱里边呢，它不是一个万能的保险箱。叔叔阿姨一定要知道的啊，有时候呢容易变质。隔夜菜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勤俭了一辈子，我舍不得倒，对吧？你可能经常吃，哎，放2-3天的东西还吃，那这时候经常会引起肠胃方面的问题。
1: 对，
0: 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无处不在的黏膜。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最近说啊，换季呢天气忽冷忽热的，
1: 对，
0: 然后呢您会发现口腔里边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不舒服？你这时候老想喷点什么或涂点啥，对吧？包括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肠胃道，对吧？冰的、辣的、刺激的，夏天难免说，哎呦，小孙子、小孙女吃完的剩下的一半的雪糕不吃了，给你，你说，哎呦，爷爷奶奶吃吧，别浪费了。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的肺上面，尤其是男士啊，抽烟很多的爷叔说，我抽了一辈子了，我也不分季节，对吧？
1: 那是，
0: 你天天都要抽的，
1: 从早到晚。
0: 哎，对，包括还有
1: 咽喉、
0: 呼吸道，对吧？
1: 对，
0: 咱们有人说，经常为什么呢？别人一打喷嚏或者一咳嗽，你这个地方呢就会特别的敏感。
1: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口里面含一口
0: 啊，
1: 就是你把它就让停留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它接触整个黏膜，
0: 哎，对，
1: 口腔啊、咽喉啊、食道啊、下去啊，再包括我们的胃黏膜啊，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整个热烘烘的，很舒服。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开场到现在几乎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让观众依然再看一下啊，对比一下。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哎呦，那大刚老师手里边的这个比较稀的这种清汤寡水的，难道这是掺了假的吗？
1: 是什么伪劣产品吗？不是啊。其实麦卢卡蜂蜜啊，它的销售都是有标准的，
0: 对，
1: 允许25%的含水率。
0: 嗯，
1: 100克的这一瓶，如果说100克里面，它可以允许25克是水，
0: 哦，
1: 75克是蜜。
0: 但是你看看咱的。
1: 我这明显，你这明显就不是，
0: 对吧？
1: 你水肯定很少，甚至你倒过来它倒杯不洒的，
0: 没问题。观众朋友您看到
1: 完全没问题的，
0: 你看啊，梆梆硬的吧，
1: 结结实实紧紧的，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哎，我们就说啊，您看，要如果20分钟的话，我们镁光灯下边的冰激凌可能都已经融化了，但是您看到咱们的蜂蜜没有？
1: 对，
0: 品质依然像我刚开场时候咬出来这点。为什么很多观众说你不多咬一点
1: 啊，
0: 咬不出来？
1: 很难咬啊，像我说咱和这个嘎楞，它挖这个嘎楞一样，你对这个有点难度的啊，它梆梆硬的，对吧？那再个说明什么呢？它耐吃呀。
0: 对，
1: 如果你清汤寡水的话，农药咬一大勺，
0: 是，
1: 你一喝进去就没了。
0: 对，
1: 这个呢，你咬个半勺，那么你更加耐吃，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含水率呢，也不是我们随便乱说的啊。刚才说标准的，我们是可以允许25%的含水率，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实际检测的含水量是多少呢？8.03%，
0: 对，
1: 那就换句话来说啊，我们少了17%的水，
0: 对，
1: 那就多了什么呀？多了17%的蜜。
0: 对，
1: 一样花钱，你多17%的蜜，那是不是吃的时间也更久了？性价比是不是也更高了？
0: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咱们今天有这样好的蜜，而且每一批咱们都做了抽检的报告，因为东方购物的质检非常的严苛的哈。
1: 这个呢，我们直接跟瓶身上啊，我们看到20家有15家的，甚至今天有高规格的25家的，
0: 对，
1: 我们实际上呢都给大家做了这个抽检的实际的检测，UMF 的含量。
0: 对，
1: 20家的那瓶，实际我们检测下来是22.9家，接近于23家了。
0: 是，
1: 这其实在外面它单独是有销售的，这个价格会更贵啊。
0: 哎、
1: 15家也是一样的， UMF 达到了17.5，也是比平均的15家要高2.5了。嗯，那么还有呢，就是25家的，我们实际测下来也达到了27.1家。
0: 是，
1: 哎，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现在晚上快到饭点了，咱们看一看餐桌上头的这些食物。很多时候人家会说，那我吃的也比较健康，没像你们说经常刺激的呀、辣的呀吃的。但是呢，有一种情况什么呢？叔叔阿姨比较节俭，不大容易说剩菜剩饭。哎，我们经常会吃撑，对吧？
1: 对，
0: 很多人这个晚上有时候说，哎呦，小孙子小孙女也放学回来了，儿子女儿也下班回来，忙碌了一天，就等到晚上的晚饭吃的相对还比较多，放开了吃，吃完肚皮撑的要死，然后说，哎，我想去溜溜弯。但是经常吃撑，你会发现你的肠胃道也容易引起很多问题。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刚才就说了啊，20家的蜂蜜啊，你这时候来一勺，你慢慢的浸润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哎，你的口腔呀，呼吸的这个咽喉道呀，
1: 对，
0: 包括到你的整个的肠胃啊，慢慢慢慢的会暖起来，会让你觉得舒服很多。
1: 对，尤其呢，你打个饱打个嗝出来之后，哟，这好像这个气啊全都通了，特别舒服。好多人吃过，就像我一样，吃过金威士的麦洛卡20家的蜂蜜之后，
0: 是
1: 都有。你吃下去，过了一会儿，一个嗝一打出来，哎呦，你觉得浑身就特别的舒畅了，这个感觉。
0: 所以啊，我们兄弟观众朋友们，咱们家里边啊，经常胃上面有一些问题的人群，包括可能三餐不定时的。经常叫外卖的，20家咱们蜂蜜啊都不急救药箱备起来，6瓶装饰在热销当中啊。因为今天额外再加赠了精美的礼盒，4198元，已经满足了咱们活动的金额了，
1: 金额超了，
0: 对吧？金额超了，单瓶算下来633元，
1: 633什么概念啊？你在专柜的一瓶的价格是1299，那633我跟你讲，就是一半都不到的价格了，
0: 是啊，
1: 比哪个平台搞活动它都要低。
0: 哎，所以啊，欢迎大家最近去比价，对吧？您看看618这时候活动已经出来了，
1: 是
0: 您看一下外边一瓶能不能够做到像咱们今天啊600多元出头一点啊。而且呢，像15家呢，现在也是在热销当中。很多商家会说，哎呦，20家那个价格金额稍微有点贵，咱老百姓呢，工薪阶层，15家日常养护一点问题没有。
1: 对，
0: 而且提示大家啊，15家在新西兰人家都是进药房销售的，
1: 对的，
0: 不要什么冲水喝啊什么的，空口吃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2398元，6瓶装带回去。参加完满额赠之后，单瓶333元、啊，
1: 在专柜的价格呢是要778元，这就意味着什么？你专柜一瓶，你在我们今天买2瓶还有的多。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东方购物呢，真的啊，基维士的蜂蜜也卖了这么多年，很多顾客回购率都很高，也建议大家呢，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然后再去做对比比价，一点问题都没有。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我们请老师告诉大家15家的意义。
8: 其实它所谓的15家呢，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毒麦素它的含量。那5家呢，就代表这里面所含有的这么一个物质 UMF， 它的能力相当于5%的浓度苯酚溶液能发出来的这么一个功能。如果是15家呢，就意味着它有15%，也就是说它的浓度更高了，那么它抵抗力是不是就更强了？那还有20家的。当然它的价格也是随着这些加号前面的数字而水涨船高的，对吗？
7: 最高加到多少啊？这个
8: 我好像看到是有25家的啊，当然价格好像应该是蛮贵的。
7: 那15家应该说是毅力较强的了，我们通常会用这个级别对抗于哪一些？
8: 如果说一般在10以下的，我们其实普通用用都 OK 的，但如果是15家以上的，往往会是这样一些人群去用，比如说会觉得有点胃部不适的，就是如果是这样子一类呢，你如果用上这样子的一些物质，对你会有一些舒缓的作用。
9: 我看到人家这样，买个人也都刚才讲老好了，我们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也有钞票，我啊，假如没钞票我还不舍得买呢。
10: 跟着我为啥买呢？
9: 我要七千块呀。好不啦，钞票花去不是假的咯。
11: 哎，我想问问，那你是为啥要吃这么大蜂蜜呢？
9: 我一开头就觉得我也不适应嘛，我就讲我也不适应吃点蜂蜜了，再讲伊大便不好了啥，伊讲我好了去吃下去，伊讲这个。因为香烟老酒不吃了嘛，平时吃香烟老酒，对吧？哎，我觉着搿只蜂蜜好呀，还有只蜂蜜对勿啦？老补好种种。
11: 搿只蜂蜜比较精确，这个意思。
9: 哎，那个是哎，拿着搿个木头个条杆摇对勿啦？
11: 那现在会吃搿只？
9: 侬现在还辣盖吃？那么伊也叫我一道吃，跟我一道吃还勿够嘞，勿够么买呀，伊讲。拿搿趟，因为他买了人家我讲我勿舍得侬吃。伊讲买吃法再买，我讲人家差不多嘞，对吧？人家蛮适中的，差不多。伊讲人家试看，那么伊人家都是人家一道吃比较嘞。伊好像里向伊个 搿物事吃个搿
10: 颗粒
9: 里向
10: 颗粒
9: 颗粒感，好像又觉得有一点好像两样的嘛，又讲，
10: 有一点
9: 点。搿么我价钿一分价钿一分做了，搿勿讲勿要紧。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十五家和二十家都是在热卖当中。您看到啊，刚才那个阿姨也在说了，爷叔，你看滴酒不沾了，人家烟也不抽了，那吃啥？吃蜂蜜呗，
1: 对
0: 吧？再养养胃啊。
1: 是。
0: 但胃尤其是在后天，天天你糟蹋它，你想想看，你每天吃撑，吃得太饱，吃得太油，它一定会给你眼色看的哈。
1: 对，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啊。
0: 对。
1: 如果你的后天你得不到很好的一个就是说养护的话呢，其实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状况的。
0: 对。
1: 很多人说，哎呀，我的胃老是有问题，疼啊，有些酸呐、有些胀啊，有些人说，哎呦，我老是跑肚拉稀，对吧？这些情况呢，可能都是我们胃部不适造成的，而且中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也不太好，对吧？全家人在一起，大家都是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大家共餐，对吧？所以往往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去做那个体检的时候呀，吹那个气的时候呀，哟，这个数字好像上去喽，对吧？你一上去之后，其实全家人在一起共餐吃饭，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对吧、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因为很多单位啊都、就是公司啊、没有食堂了呀，
0: 没食堂，
1: 对吧？那你可能都是怎么样、要到外面去吃一些，有的叫外卖、有些呢就直接到一些啊小的饭店里面啊、就 吃个面呀，或者吃个馄饨呀等等之类的。那其实食物的卫生情况、包括呢这个碗盘子这个清洗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一些不可控制的一些因素。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在外面工作的人啊，这个呢，其实它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对，所以啊，你叔叔阿姨如果这会儿在家吃饭的时候，想一想自己的儿女是不是可能还没下班回来，晚上呢随便对付两口，经常呢三餐不定时叫外卖，然后呢包括哪怕是单位有食堂，哎，那个碗筷消毒了没有？包括它的消毒的这个清洁的程度够不够？所以啊，我们就说了，麦卢卡的蜂蜜呢，咱们给它备一瓶，
1: 对，
0: 放在办公室里头，放在那个家里头，有时候呢就将做急救药箱一样的。但凡胃不舒服的时候，哎，咱空口来一勺哈。
1: 对，用过人就像我们前面的采访的这些大姐也好啊，感觉上啊，就是他真的如果高加号的话，是真的能够解决你问题的，是吧？有些啊，他就舒缓了；有些呢，他就改善了；有些呢，他感觉就舒服好多了。所以很多人呢，吃过一瓶之后，哎呦，觉得这个确确实实家里是要备起来的。
0: 对，
1: 尤其你时不时的有些着凉了，这个胃寒了呀，吃多了呀，有些呢吃了刺激的呀，胃不舒服的时候呢，来一勺，不是说碰到问题马上要去那个专业机构啊，你自己先养护一下，
0: 是的、
1: 调理一下，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二十家的现货呢是越来越少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让大王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东方的一些顾客买过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哈？
1: 对，其实我们说到啊，这个麦卢卡的蜂蜜啊，其实呢在新西兰已经有800多年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历史了啊。其实呢，在1981年的时候呢，彼得莫兰博士呢已经证实了它里面独有的这个毒麦素的这个含量啊，它的这个成分呢是对健康是有帮助的。那么而且呢，你看它整个 UMF 的这个含量啊，十加、十五加、二十加，其实它的指数越高，它的抑制力就会越强，这个也是经过验证的。那么基韦氏这个牌子呢，是1949年成立的，是以啊新西兰的国鸟几维鸟为商标的，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全球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都是有销售的啊。所以这不是单单在东方购物在销售，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的。而且呢，我们今天你看，我们是产自于啊凯塔亚北岛的原始森林的自然保护区唯一的蜜源，而且坚持自产自销，现在已是第三代了啊。
0: 对，
1: 同时我们的整个含水率非常之低啊。UMF 的指数呢是高于我们瓶身的这个标识。很多人像包括我自己，我们吃过之后呢都有一些感受。那么有人呢觉得，哎呀，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来看一下啊，几维士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就是硬，很耐吃，
0: 对
1: 吧？平常它流质状的，这个呢它像这种结晶状块状的，那不一样的呀。那含水率一少，那水那蜜就多了呀，所以一罐它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的蜜也吃过，就比较稀，而且比较齁甜，不像几维士颗粒感很甜很强，也不甜， 是吧？有一些淡淡的花香。
0: 对、
1: 你看，自从吃过麦卢卡之后呢，我已经忘记了这个胃难受是什么感觉了啊！真的，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关键也好吃，胃口也大开，一切都是正向循环。再来看往下啊，麦卢卡蜂蜜很早就吃了，一开始吃的是其他牌子，网上买的，感觉呢没有什么用，很寡淡。
10: 鸡尾柿就完全不一样，沙沙的，非常浓郁。嗯、关键呢，对肠胃的消化，它真的有作用啊。像以前我妈妈，你看，就是稍微一点点受凉就开始打嗝，那一打就一两个小时，根本睡不着。试了很多方法都帮助不大。去年年底开始吃的，那现在一觉睡到大天亮、嗯、啊。这个呢，你看，就是我们很多现代人的生活的日常就是这样的。每次火锅、川菜、日料呢？火锅辣的，川菜也是麻辣的，那日料是生冷的，那么你吃到家之后呢，回到家都要含一勺二十加、哎、对吧，你马上就能感觉到胃不闹腾了，屡试不爽、嗯、家里应酬多的难事，
0: 对，
10: 包括我们平常啊爱吃的吃货一族，对吧、嗯、喜欢尝试一下的，那今天这个你都要囤起来啊，
0: 对，
10: 以前有人送烟送酒，对吧，但是我就喜欢送这个蜂蜜，健康又甜蜜，关键价格、哎也是到处可以查得到的，
0: 是的、啊，
10: 对吧？
0: 所以啊，说到价格的时候，咱们今天再快速和观众来说一下啊，嗯、快到618了，很多叔叔还说你网上去查查看，我也不跟那个专柜去比，专柜当然贵啊。网上其实说白了，真的您放心大胆去比啊。东方购物今天20家6瓶装带回去，已经满足活动金额了，我们是4000多，对吧？3888即可了。然后呢，您如果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满足活动条件，今天额外再加赠400积分，嗯，单瓶算下来633块钱哈，
10: 因为这个400积分你肯定拿得到的、嗯、因为这金额已经超过了嘛，你再两样活动商品就可以了，所以这个633什么价格、嗯、跟门店一瓶1299比起来，
0: 对，
10: 一半都不到的价格，
0: 是吧，
10: 好了吧，这个就性价比真的就出来了、啊、
0: 哎，网上你自己去看一下要不要700-800块钱一瓶、嗯、对吧，你一瓶就是100块钱的话，
10: 就是
0: 你6瓶下来也得600块钱了，而且呢包括还有咱们的15家啊，嗯，15家呢今天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单瓶价格333块钱，嗯，哪怕不参加活动也做到400块钱以内了，
10: 那你看一下呀，我的专柜一瓶要什么价格呀、嗯、要778，哎，我如果参加活动，我真是一瓶可以买2.5瓶，哪怕不参加活动、嗯、我差不多一瓶也可以将近买到2瓶了，
0: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一下观众朋友们，咱们电话线依然爆满当中，建议您呢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一点问题都没有、嗯、下完单再去做对比，咱们的批次都很新鲜的同时，关键啊炎炎夏日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肠胃道出问题，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啊，咁你攞河啊？姨媽都攞字啊，因為而家寫要散啊，會話西啦三啊，我就唔默啦，我默啦。
1: 咁啊，如
0: 果
1: 你做份
0: 名册，我都咪吹啦。我覺得太甜了呀，真嘅。我覺得我唔大可以吃甜嘅物事，但是嗰物事我覺得佢吃了對身體好，真的好，我就吃了。人家吃啥保健品，我不吃，從來不吃。就哎，嗰我就盯到佢吃。
1: 我想啥別保健品，就是蜂蜜粥。
0: 哎，我就欢喜嗰。我听啊听人家讲搿个蜂蜜蛮好的，搿开始，吃阿拉同学交关同学也侪吃搿种几家几家的，来吃五家十家的，十五家再上去嘛，一比太贵了。我也想吃的。
1: 侬毕竟吃几家？
0: 十五家，不低于十五家，还想买其他的，打不够。
1: 平时你们下午有什么安排吗？
2: 遛狗。早晨、下午两次，还有就是如果有空闲的话，打打羽毛球。
1: 哎呦，那也可以哦。
3: 这个蜂蜜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4: 每天都在吃的，
3: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5: 那我当时买了40瓶。
6: 啊？什么？
5: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6: 40瓶啊？
5: 对，
3: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6: 你一直在吃，
3: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6: 赶紧囤一点。

0: 当时我记得我帮侬买凉面的辰光，一千块钿，搿辰光我帮侬讲辰光，侬还老牛的对伐？
1: 搿当然了，我心想啊，搿小路方面要一千块钿啊，对伐？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搿么有辰光侬还不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吃啥日料啦，讲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些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方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事没完。
0: 哎，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这个方面有得多少遍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吃啥子就是讲，也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说明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啥家，实际上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啊，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没啥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了。

0: 们李总的妈妈自己在说的，她一直是在吃的，15家和20家总归吃的多了，还是会有一点区别在的，对吧？因为呢，你加号指数越高 ，UMF 指数越高呢，里边的毒麦素的精华那个颗粒感越明显，对吧？然后呢，作用呢可能也相应的有一点不一样，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中国老人非常的勤俭，对吧？
1: 对，
0: 想一想说，哎呦，一瓶蜂蜜这么贵，对吧？那我还不如多买点菜吃呢。可是你要想想看啊，你能吃是福，你如果要是肠胃不好的时候，别人大快朵颐的时候你吃不了，你老羡慕别人，对吧？哎，你何不把这个钱花在我们的蜂蜜上，你吃吃看，哎，我自己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时候，你再去吃就感觉不一样了。
2: 是啊，所以我们说啊，你首先你的肠胃要好，对吧？
0: 对，
2: 你肠胃要好，你这个后天的你的脾补的作用就会比较大一点，要不然你吃进去的东西是吧，你肯定有些就直接就排掉了，有些呢它可能就吃不进很多，胃口也不好，对吧？
0: 是，
2: 消化也不好，甚至呢稍微吃点什么刺激的呀，辛辣的呀，
0: 对，
2: 那这个它就是就胃就非常难受了，有的疼，
0: 是
2: 有的寒，有的酸，是吧？有的胀气，有的便秘，是吧？有的就是那种拉稀，这种都会是我们肠胃反应的一种情况，
0: 对
2: 吧？这个呢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下，15家呢日常养护，对吧？对你的肠胃你可以日常养护，哎，你说我先尝试一下15家，这个其实已经非常好了，这个在新西兰当地它都是
0: 进药房的。对，
2: 但是如果说你像我们一些老观众老顾客已经直接知道20家的好处了，
0: 对，
2: 那我跟你讲，解决问题20家屡试不爽，
0: 对
2: 啊，出去旅游的，
0: 哦，
2: 你像现在你比如说到什么新疆呀，到什么北方东北地方去啊，
0: 对，是，
2: 你可能饮食你不一定跟上海的习惯一样了
0: 咯，对，是，
2: 是吧？天天那种烤羊肉烤牛肉，
0: 比较油腻的东西，
2: 你吃的胃不舒服，影响到你整个行程，对吧？来，所以很多我们的阿姨妈妈她都是出去旅游的时候20家是必备的。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啊，我哪怕真的就是一辈子我自己比较注意，可是胃呢还是有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您看到啊，咱们正常的胃一个像一个袋子一样在蠕动，但是呢您说啊，我吃的上面也挺注意的，不像你们冰的辣的刺激，年轻人吃那么多，可是你每一餐都在吃撑呀，
2: 就晚上这一顿吃的多了一点，好了，你看这个胃胀了多大呀，
0: 对吧？咱就说了，这个胃天天像一个口袋一样，你撑大撑大撑大，你是不是晚上睡觉你都觉得躺不下去，
2: 对
0: 吧？
2: 就是刚到五棱客了，
0: 是，
2: 对，
0: 包括啊，你看正常的胃粉粉嫩嫩的，
2: 对，
0: 爷叔天天喝酒，长期喝酒，说哎我每天2两老酒我都喝了一辈子了，
2: 尤其高度数的白酒，
0: 对，这个刺激你想想看，包括你看看长时间的一些饮食刺激，
2: 对，
0: 比如说哎我都不吃辣的，盐分吃的多一点，
2: 一样的呀，
0: 一样的，
2: 对吧？它也是会刺激到，会伤害破坏到你的黏膜，
0: 对吗？所以你看啊，早期的时候咱有时候去做那个胃镜肠镜的时候，但凡有点星星点点，
2: 对，
0: 你可能说哎呀我还能够在可控范围之内，
2: 是是是，
0: 如果你长期一直这样下去，你不关注到你的胃肠的时候，那你想想看后果是不是，自己想想看嘞。
2: 所以呢，我们这个胃啊，它像一个什么呢，辛勤工作，默默辛苦工作了几十年啊，对我来说就是已经50年了嘛。那你想啊，他你也没有对他进行过什么，那没有办法修，也没有办法调理他呀。
0: 是，
2: 那怎么办呢？你家里像我们这种稍微知道一点的，懂得一点了，那就开始给他养护起来了。日常养护15家。
0: 对，
2: 你要碰到特殊的，今早夜到病病就吃了肚了，吃这个么子吃了肚了，
0: 对，
2: 或者应酬一定要白酒喝了二两三两了，我觉得是为老板生意了，好，20家一勺下去。哎呀，来帮他解决一下，帮他舒缓一下，缓解一下，你会觉得舒服好多了。
0: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看啊，开场到现在基本上快4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咱们的这瓶蜂蜜依然倒杯不洒，非常的坚挺，观众朋友们，哪怕我倒下。对吧？
2: 到这个程度了，
0: 到这个程度了，
2: 对，
0: 没问题。
2: 哎，但是不是所有的麦卢20家的麦卢卡蜂蜜它都是这个情况啊？我这里呢是就是20家的。
0: 对，
2: 你看我把它拿出来，其实这个才是市面上绝大部分我们看到的20家的蜂蜜的情况，
0: 是
2: 流质状的。
0: 嗯，
2: 为什么这个流质状呀？水多呀？
0: 对，
2: 那多少水才是合格的呢？
0: 25%
2: 的可以允许有25%，那换句话说100克里面有25克是水，75克是蜜，对吧？这是标准销售。
0: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它那么硬啊？
0: 对，
2: 那么硬，那么固体呀、啊？
0: 哎，
2: 就是因为
0: 我就使劲的啊去捏它，
2: 对吧？
0: 倒没有任何的问题，
2: 这个含水率才8%，哎，这是我们的检测结果。换句话来说，我比刚才25%，我要少了多少水啊？少了17%的水，
0: 哇，
2: 那要多了17%的蜜，同样的道理嘛。那你的钱 就是花在了蜜上面，而不是花在了水上面。水不值钱呀，
0: 对，
2: 对不对
0: 啊？蜜
2: 才值钱嘛。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20家和15家的现货都即将要售罄了。这两天的网站当中也在做688活动。我刚才还专门跟大家老师说，我说
2: 对，
0: 你拿手机出
2: 来。我查了一下、啊，
0: 对吧？
2: 就你现在，我就此刻啊，
0: 对，
2: 我某宝上我查了一下，
0: 就这个啊，20家，
2: 就是纪委市的20家，那一模一样的纪委市20家，送父母的，
0: 对，
2: 送长辈的。你看啊，就是618的这个活动价，你看。749啊，哪怕平台所有的活动什么全部加起来，
0: 全叠加起来
2: 711。
0: 哎，它还有一个起字来，
2: 起711起。
0: 哎，所以你看，基本上是749，750块钱。
2: 对对对，
0: 那比我们哪怕今天不参加活动，一瓶还要贵出50块钱来。
2: 对，
0: 你6瓶还要多300块钱。
2: 就是，
0: 对吧？然后呢，15家呢，同样啊，我们再来做一下对比啊，观众朋友们，15家，咱今天呢单瓶划算下来的话。400块钱以内了，
2: 对啊，
0: 对，
2: 那这个是真划算了啊！
0: 哎，是、
2: 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它差不多在333左右。那你想到专柜去买一买，778块一瓶，你差不多不搞，哪怕什么活动不参加，我相当于基本上买2瓶左右。
0: 对，
2: 是吧？参加完活动，我就是可以买2.5瓶了。
0: 哎，我刚才好像看到网上大概有400多，我们待会儿再找一下啊，让观众来看一下。反正一瓶下来，你说啊，70-80-50-60，那你6-7瓶下来，是不是同样几百块钱又省出来了啊？咱过日子就图一个实在。今天的好产品，千万呢不要错过，同时拿回家，咱们坚持空腹去吃。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 我们请老师告诉大家十五家的意义。其实它所谓的十五加呢，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毒脉素它的含量。那5加呢，就代表这里面所含有的这么一个物质 UMF， 它的能力相当于5%的浓度苯酚溶液能发出来的这么一个功能。如果是15加呢，就意味着它有15%，也就是说它的浓度更高了，那么它抵抗力是不是就更强了？那还有20加的。当然它的价格也是随着这些加号前面的数字而水涨船高的，对吗？
3: 最高加到多少啊？这个
1: 我好像看到是有25加的啊，当然价格好像应该是蛮贵的。
3: 那15加应该说是毅力较强的了，我们通常会用这个级别对抗于哪一些？
1: 如果说一般在10以下的，我们其实普通用用都 OK 的，但如果是15加以上的，往往会是这样一些人群去用，比如说会觉得有点胃部不适的，就是如果是这样子一类呢，你如果用上这样子的一些物质，对你会有一些舒缓的作用。
4: 对，起码10年，10年了。
5: 起码10年。
4: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哎，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疆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的这个产地，我们的。对，他其实他练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
3: 免税商店也有。
4: 免税，对，免税。
6: 那时候
4: 早、
6: 国内的吧，
4: 已经流行了，
6: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G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G 买。
7: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This means that if the honey is mixed and then let to stand, it will set again. So a good way and an easy way of determining if your honey is a good Manuka honey is to look at the honey inside the jar and tip it upside down. If it flows out, it is not as good as this honey, which is solid.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依然处于忙线排队当中啊，咱们的15家的备货即将要售罄，20家也所剩不多。因为呢，现在人最注重的是啥？就是健康问题，
1: 对吧？
0: 哎，我宁可把钱花在我身体上，花在我的吃上面，满足我的吃上面，对吧？穿的呀，包括还有一些出行啊，你可能呢相对都会减弱一些比例了，
1: 对吧？因为很多人年纪大之后呢，他对于穿呀其他的可能要求就没有那么的高了。
0: 是，
1: 但是越是进口的东西，他其实越是在乎。为什么呢？就是品质，对吧？
0: 对，
1: 尤其是很多已经有一些啊肠胃问题的，对吧？他平常稍微胃啊，他其实很娇嫩，他用了60年、70年之后，多多少少啊，他这个黏膜呀，他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有一点的。那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麦卢卡的蜂蜜，尤其是我们今天啊毒麦素的含量比较高的，比如说20加呀，比如说15加呀，它里面独特的这个活性成分啊，是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的。
0: 哎，所以啊，我们说了，加号指数越高，然后呢，活性成分越多，关键我们今天的含水量却成反比了。哎呦，
1: 这个真是太令人惊喜了！也就是纪维士给所有人造成的印象就是我们这个蜜是硬的。
0: 对，是
1: 这个硬跟那个稀的它的区别就在于含水量呀。
0: 对，是
1: 吧？人家可以允许25%的含水量，对吧？我今天只允许我今天抽检的结果是8%的含水量。
0: 对，
1: 我的水比你少了17%，我的蜜比你多17%。
0: 对呀，
1: 一样的这个情况，你说你买什么呀？肯定是
0: 含水率低的，
1: 对不对？
0: 对不对啊？所以啊，天热了，咱们更要注重自己的胃肠道的消化的功能啊，千万不要胡吃海喝，同时拿到手蜂蜜呢，每天早上空口吃一勺，我们呢把养胃这件事情呢做好啊。电话线依然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今日吃一个，吃到眼睛闭塌。
3: 多少遍？哦哟，介许多，哟，
2: 4-5年了哟，
3: 对吧？
2: 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胃，
3: 对吧？
2: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那么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食护士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变，豆腐都不豆腐香，没事口头吃，搿布条刚要吃清爽。
4: 搿只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是通过最早是通过阿拉姐介绍，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姐讲个。东方购物的便宜比侬会得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不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会得买是便当，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啊，老早买票不是搿么要喊了喉咙就伤，他妈年纪轻的辰光勿懂，但我觉着搿蜂蜜吃下去我喉咙老适意的，搿么我就坚持吃。
5: 哇，真好，
6: 都是
5: 是的呀，买的呀，
6: 都是15家，
5: 哎，都是15家，都是15家。
6: 哇，你这个，这真的是15家，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5: 哎，我们3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这15家吃的，
6: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5: 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15家好，还20家嘞，20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15家，他们说好，我就买15家，我就一直吃，一直很多年了。他们没有，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她就吃起来狠命吃，4天吃一瓶。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说像刚才那位阿姨一样的，对吧？然后每次去查的时候，那个呼气实验，
1: 对，
0: 加号指数有没有往上的，对吧？咱有时候中国人呢又是共餐制，没有办法啊，咱不像西方人一样的分餐制，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说了啊，家里边一个呢是共餐制，另外一个呢出去经常吃饭的时候，你一筷子我一勺子，避免不了这种情况。
1: 这个情况太多了，对不对啊？而且呢，我们说句实话，现在很多单位都没有食堂嘛，
0: 对，
1: 你中午吃饭。 饭啊，你可能就是到一些路边的啊，这些饮食店里面去吃，那这个卫生的情况，包括你的食物的这个情况，其实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0: 对，
1: 长此以往呢，可能对你的这个肠胃啊，它就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呢，你靠别人靠不了，只有靠自己，好吧？那你就把那个麦卢卡的蜂蜜15加。普通养护20加解决问题，对吧？
0: 是，对。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今天15加参加完活动啊，一瓶算下来333块钱左右啊，在外边呢，基本上买一瓶，东方购物可以买两瓶，包括还有20加呢，专柜的价格已经是高达接近13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也算是相当于打了一个5折的价格哈。
1: 对啊，所以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某宝上啊，你自己去找的这个价格，对吧？那一瓶怎么地搞完活动也得750块钱左右，对吧？我们今天这个价格20加，那就要便宜多了，对吧？
0: 是，那一瓶便宜50块，那你6瓶下来的话300多块钱，
1: 对啊，
0: 对不对啊？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我们的15加和20加即将收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请老师告诉大家十五加的意义。
1: 其实它所谓的十五加呢，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毒脉素它的含量。那五加呢，就代表这里面所含有的这么一个物质 UMF， 它的能力相当于5%的浓度苯酚溶液能发出来的这么一个功能。如果是十五加呢，就意味着它有15%，也就是说它的浓度更高了，那么它抵抗力是不是就更强了？那还有20加的。当然它的价格也是随着这些加号前面的数字而水涨船高的，对吗？
0: 最高加到多少啊？这个
1: 我好像看到是有25加的啊，当然价格好像应该是蛮贵的。
0: 那15加应该说是毅力较强的了，我们通常会用这个级别对抗于哪一些？
1: 如果说一般在10以下的，我们其实普通用用都 OK 的。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商贵免香盒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5000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晋冀双飞7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3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

0: 客厅，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玄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诸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士瑰宝。而皇丞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三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早安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如果说暑假让我推荐大家去哪里玩呢？祖国的大好河山呢，今天是山西以及我们的河北，是我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一个首选之地。而今天这一档直播也是为了给到大家更好的一个回馈，所以价格方面也是在暑假团也依然是保有在6000块钱左右，7天的时间。所以无论是山西也好啊，我们说是太行山，然后包括像河北各种的地上的文物都能够一览无余，包括非常绝美的这种山峦风貌，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依然是小刚，大家好，小刚。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太行云图的行程，在我们6月份的行程啊，可以说是一票难求，两个团全部售罄。为什么那么热衷呢？因为这2年可以说太行山已经逐渐了走入了大家的视野当中，为它那些独特的风景啊，为众人所津津乐道。那么都说800里太行，一半是铁血风情，一半是山水柔情。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您去看看太行山不一样的一面。
1: 太行，山西、河北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2: 是的，
1: 那我们说晋察冀，对吧？然后就占了两个嘛，晋冀鲁豫，除了山东之外，
2: 是。
1: 那我们说河南也有今天的行程当中，对吧？所以我们说在整个行程其实是7天的时间呢，而且是双飞，
2: 对，
1: 让大家呢节省体力，而且不光是大交通，小交通景区之内，对吧？也是为大家节省了体力。
2: 是的。
1: 然后我们说上一次成团其实非常快速，短短几天时间，2、3个团就已经没有了，
2: 没有了，
1: 对吧？
2: 是的。
1: 那现在就是8月份的时候。时候，大家说其实上海还是三伏天儿，
2: 高温天，
1: 到太行山去避避暑，
2: 非常
1: 去纳纳凉，
2: 对，
1: 也很舒服，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叫太行云图。
2: 对，
1: 我们说以太行山为界，有山东、山西，
2: 对
1: 吧？地上文物看山西，但是今天是沿着太行山从北到南，
2: 对，
1: 这样的一个环线啊。好，我们今天首先飞到哪里？
2: 飞到河南的安阳
1: 。哎，
2: 安阳是一个历史古都。那么来到这里最主要看什么？安阳在英朝晚期的时候，将都城就建立在这里。所以我们后来在这个整个遗址上面修建了整个巨大的殷墟博物馆。那么殷墟博物馆看什么呢？我们说中国文字的一个最早的发源地，甲骨文，
1: 对，
2: 就诞生在这里。
1: 对，
2: 而我们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发现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同样也是在这里被发现。所以这座博物馆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一定要去现场参观一下，
1: 就是
2: 中华文明的代表。
1: 下了飞机，咱们就直奔目的地啊。
2: 是的，
1: 这个就是马上就是看到了。其实殷商博物馆这个特别知名，
2: 也一定要去看看。
1: 而最近有一本书叫《简商》，
2: 是的，
1: 《简商》大家可以看古代的墓葬。的这种仪式啊，也是传承华夏几千的文明，所以大家可以去好好去了解一下。
2: 没错，
1: 专门会有导游给大家讲解啊。好，接下来再去
2: 接下来进入河北的邯郸。这里整个行程其实就是在山西、河北、河南的交界处所在，路程都很近啊。来到了河北的邯郸，这是一座千年古城。我们来这里要看什么？邯郸道。我们肯定都听到过这个词儿。所谓的叫漫步邯郸道，一眼3000年。
1: 对，
2: 我们在整个邯郸道上，你能发现整个邯郸这个城市啊，有2000多个成语，是在这个城市发现的。
1: 因为古代战国七雄，赵国的首都，
2: 对，
1: 对吧？齐楚燕韩赵魏秦，对吧？
2: 是
1: 赵国的首都就在邯郸，
2: 哎，
1: 好多啊，邯郸学步有吧？
2: 对
1: 啊，
2: 完璧归赵，
1: 负荆请罪，
2: 负荆请罪，毛遂自荐，
1: 对，
2: 这些成语全都

0: 出自这里。
1: 这条邯郸道是3000多年，
0: 三千多年的邯郸道就是保留到现在，所以这次我们都会带你走上这条千年古道，领略一下历史的沉淀，
1: 就感觉像坐了一个时光机，
0: 是
1: 回到了3000多年的赵国，
0: 哎，
1: 这种感觉特别好，对吧？然后它一砖一瓦都保留了这种古代的就战国时期的这种风貌，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这个你看啊，它到处都是旧址，到处都是遗址，
0: 是
1: 特别好，好吧？
0: 值得一看啊，
1: 邯郸道啊，历史文化烟熏会带大家去浏览，
0: 是，嗯，好，接下来进入太行山
1: 风景的来了
0: 啊，
1: 对，
0: 东太行大峡谷，我们说看太行山，
1: 嗯，
0: 首先就要看它的高山峡谷。东太行大峡谷是整个太行山脉当中风景绝佳的一处，
1: 嗯，
0: 所谓的太行丹峡高空栈道，
1: 嗯，
0: 1428米的海拔，
1: 嗯，
0: 可以说是屹立于云端之上，
1: 嗯，
0: 而我们游览这个景点，通过电瓶车，
1: 嗯，
0: 通过电梯，通过索道而游览整个景区，一点都不费腿，这是最要紧的。我们说那个暑期出游啊，你不是说玩得很累，带着孩子带着老人，我们必须让大家轻轻松松，当中都是环山栈道，每一次需要攀爬的时候都有电梯，而且是崖壁的直达电梯将您送上山顶。
1: 我想咱们祖国大好河山还有这样的地理风貌，
0: 哎，
1: 这种红褐色的岩土堆砌起来的自然天成的这种像大峡谷一样，
0: 是，所以这种丹峡
1: 看片的时候说有点像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
0: 哎，是的
1: 啊，当然大家说我没有去过科罗拉多，但我知道，
0: 嗯，
1: 但咱们这个完全不输于它。
0: 对，
1: 太行山本身其实就好多的这种英雄事迹，
0: 是，
1: 好多的这种革命文化，
0: 对，
1: 等等等等，其实都在太行山孕育
0: 出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里面的这种太行的绝壁，
1: 对，
0: 真的是不输给中国各种名山大川的风景，
1: 对，
0: 非常值得一游。
1: 是，
0: 好，东太行大峡谷，接下来我们将来到的是叫挖皇宫，
1: 嗯，
0: 看到这个字儿，挖，
1: 女
0: 就是女娲补天，
1: 哎，
0: 我们中国的神话传说，它的诞生地就在这儿
1: 啊。
0: 那么在1400多年前，老百姓为了纪念女娲，在山壁之上修建了著名的挖皇宫，
1: 嗯，
0: 这座宫殿就是纪念女娲娘娘所用，
1: 嗯，
0: 三面环山，
1: 嗯，
0: 面前是一个补天湖，
1: 嗯，
0: 这座祠堂这座寺庙最绝妙的地方就是它是我们中华第一吊庙，
1: 嗯，
0: 哎，什么叫吊庙啊，整座寺庙是放在这个崖壁之上，
1: 啊，
0: 但是它的背后通过九根铁链，
1: 哎呦，
0: 把它悬挂于崖壁之上。
1: 嗯，
0: 在节庆活动当中，人如果多的进入这个殿堂之内的时候，这整个建筑是微微的前倾，左右轻轻的摆动。
1: 哦，
0: 而1400多年前，我们的祖祖辈辈就将它修建在这儿。
1: 嗯，
0: 这种工艺是不是非常的精巧？
1: 嗯，
0: 值得一看啊！中华第一吊庙。
1: 这个差不多就在南北朝时期了，
0: 是，
1: 对吧？南北朝，
0: 北齐，
1: 北齐，
0: 北齐，对的，
1: 宋，哎，北齐，宋齐梁陈
0: 啊，
1: 北齐的时候就有了，
0: 对啊，
1: 这个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0: 一绝，
1: 特别好。然后刚才那个又是女娲的雕像，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就诞生于此，
0: 是。
1: 好，接下来
0: 来看一看太行山的另外一景，空中草原，
1: 有，
0: 这被称为太行山的空中秘境，
1: 嗯。
0: 800米高的地方有这么一处非常平坦的原生高山草场。
1: 嗯，哎
0: 呦，我们驱车来到这里，不用爬山啊，各位，车子直接送你到山顶，然后下车之后就是眼前的这一抹绿色，有如一个绿色的大地毯，可以说是碧绿如翠，而且现在是繁花盛开，
1: 嗯，
0: 就在我们去的季节，非常漂亮。而远处看到的是连绵起伏的太行山脉，这种美景真的不可多得。
1: 这个金灿灿的，
0: 嗯，
1: 这是
0: 这一棵当地的一棵就是发财树，
1: 发财树，哎呦，嗯，特别好，
0: 哎。
1: 然后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景啊，这个景别，大家说，哎呦，真的好神奇。远处是太行山，
0: 对，
1: 近处是大草甸，
0: 对，
1: 你知道吧？这种绿草如茵的大草坪，
0: 对，
1: 这种景象很难得在一个取景框里面都能带到。
0: 对，
1: 你无论是背靠哪里去拍照，
0: 是
1: 它都很出片。
0: 对，
1: 你跟人家吹牛，你说我后身后就是太行山
0: 啊，哎，对呀，啊，
1: 对吧？然后脚下踩的就是大草甸，
0: 就这样的景观漂亮吗？
1: 哎，
0: 你每个人都能拍出这样非常漂亮的美景照片。
1: 是，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就这么几个行程当中，有历史文化，
0: 是，
1: 有街区，对吧？有博物馆，
0: 对，
1: 对吧？还有我们说是风景如画的这种高山啊，等等。好，接下来再去，
0: 接下来进入山西，
1: 山西了，
0: 长治，这里有一个观音堂，
1: 嗯，
0: 这个殿堂它不大，总共才大概50平方米左右，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您，在这里面聚集了500多尊的中华玄塑，
1: 嗯，
0: 都是佛教当中的一些，
1: 嗯，
0: 经典的一些雕像啊，
1: 嗯，
0: 这种玄塑艺术可以说是冠绝世界。你在走遍中国所有的地方，出现这样玄塑的殿堂都是非常少见。
1: 嗯，
0: 所以当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游戏，
1: 嗯，
0: 黑神话悟空，
1: 哦，
0: 专门就在这里取景。
1: 哦，
0: 我要告诉你，这些玄塑600年前 古人将它雕刻于此，而现在所看到的这种鲜艳的颜色，所有形象。

0: 看的就是太行山的各种瀑布景观，整个景区之内汇集了30多处大小不一的瀑布，而且我们进入景区既要坐着这种游船，还要坐着各种竹筏，还有坐着小火车穿越各种丹霞之间。这里的丹霞崖壁是那种丹红色，跟刚才那种东太行大峡谷的褐色又不一样，所以这种景观又是不可多得啊。你看这种清澈碧绿的这种溪水啊，
1: 对，
0: 整个太行山随处可见。
1: 而且我们是景区内的，无论是游船还是火车，小火车咱们都是给大家包的，
0: 全都包含，
1: 全包含进去的啊，这个特别好。你看，
0: 是的，
1: 就这个，
0: 就这个小火车，你可以坐在火车上看两个，远处就是高耸入云的崖壁，而近处就是碧绿如翠的溪水，非常漂亮啊！
1: 特别棒啊！
0: 好，来再往下走，我们来到了这边是有一个山西的晋城，叫皇城相府。皇城相府呢是清代的一位很著名的学士陈敬亭，他的一个私人的一个住宅，整个住宅面积非常之大，既是一个私人住宅，又是一个军事堡垒。而陈廷敬这位学士是谁呢？康熙字典的总阅官。哎呦，所以康熙皇帝曾经两次来到这里，下榻在这里，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像一个巨大的堡垒一样，占地4万多平方米。哎呦，非常值得一游啊！
1: 这个
0: 山西的古建，
1: 既是他的家宅，又是一座城堡，
0: 是的，
1: 对吧？你看它里面的这种庭院又特别多，
0: 是的。
1: 关键它是声名显赫，
0: 是，
1: 对吧？无论是他生前还是身后留给大家的《康熙字典》，
0: 对，啊，
1: 翰林学士编纂的，
0: 对，
1: 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好好去了解一下。
0: 好，
1: 接下来我们再离开晋城，
0: 来看一看有一个叫高平的这边叫铁佛寺。那么刚才看了观音堂，铁佛寺看什么？这里是被在1970年的时候才刚被发现的，隐藏在一个小村落当中的一个小寺庙。没想到在这里发现了非常著名的一些国宝式的这种雕塑。这里的雕塑是用了木骨铁线的工艺，什么意思啊？它的整个骨架是用柏木雕刻而成的，而外围绕上了铁线，这些铁线形成它的肌肉纹理，然后再用泥塑包裹在外面，最后上色，形成了这样27尊高达3米的这样的塑像，金朝流传至今，依然是颜色栩栩如生，非常值得一游的一个，
1: 这个也
0: 漂亮啊！
1: 就哪怕你跟刚才观音堂一比的话，又是另外一种风
0: 格，另外一种风格啊、
1: 另外一种风格，
0: 是的，来再来进入八泉峡，刚才看了有大的峡谷，有瀑布，有草场，高峡平湖，那就是在八泉峡才能看到，被称为太行第一峡，来到这里你会看到。这个整个八泉峡我们是怎么进去啊？是坐着船入内的，它进入峡谷的方式是水路进去，然后在整个水路的过程当中，你旁边看到的就是这种碧绿的这种溪水。峡谷为什么叫八泉峡？有8个泉眼汇聚在整个峡谷当中，而这8个泉眼的溪水汇聚而成了现在整个水路峡谷，是被称为整个太行山最具游览度的一个峡谷，那就是大家眼前所看到的。
1: 我们坐船，
0: 我们坐船啊，到了里面还会坐缆车，还有空中巴士啊，还有电梯，
1: 电梯。
0: 我就告诉您，这次游览的太行山，一点都不会让你的腿感到费力，
1: 是
0: 全程所有的交通工具帮您包含，轻松饱览祖国大好河山。
1: 因为去过北方的朋友都知道，北方的山更加的奇峻，
0: 是
1: 更加的高大巍峨，跟南方山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些小的交通工具来辅助的话，其实光你自己两条腿登山。蛮累的，
0: 蛮累的，
1: 而且你自己如果自由行还得加额外的钱，
0: 是的，
1: 走不动了还得包个游船，
0: 对，
1: 坐个小火车电梯啊，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些全包了，好吧，
0: 对，
1: 所以让大家节省体力的同时更有体力去观赏各种不同的风景，
0: 是的，好，再接下来太行山还有一绝，这就是它是人工开凿的叫挂壁公路，大家现在这两年看那种各种某书啊某音是不是经常看到挂壁公路，它在哪儿？就在太行山，而这次我们精挑细选为你选择了一个叫郭亮村的挂壁公路，为什么选它？因为这条挂壁公路是唯一的一条可以步行穿越的挂壁公路，这个公路到头就是叫一个叫郭亮村的地方，这个村子一直隐藏在大山当中，在1972年之前，村民想要出山是通过一条天梯4个半小时以上才能走出大山，而当时的村支书呢带着所有的村民人工通过铁锤铁锨人工开凿出了这一条1250米的挂壁公路，纯人工啊，真的是现代愚公。这次我们带您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太不容易了，
0: 这条著名的挂壁公路
1: 太不容易了，
0: 是
1: 这个就是你不是说在平地上面，
0: 是
1: 我是悬崖上面，
0: 悬崖上面
1: 帮你凿开一条路，
0: 全人工开凿出来，你能想象吗？所以到现场去好好领略一下，
1: 是
0: 真的是现代愚公啊，
1: 挂壁公路，然后
0: 最后再回到安阳，我们搭乘航班 返回上海，
1: 对，
0: 七天的时间，是不是每天不重样？
1: 每天都很不同的东西，饱满，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每个行程都很饱满。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山西和河北，然后双飞七日游，5880的价格，6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是6480，这个价格6000左右，你是暑假团，8月3号、8月10号，
0: 而且我们说山西这条线路最好的。这个门槛很低啊，60岁以上你就可以享受一个优惠的价格，直降600元，看到吗？
1: 以前是差不多70周岁，
0: 一般全国都是70岁，
1: 对吧？
0: 只有70岁，对吧？但是这条线路60周岁，你就可以直接享受到5880元的价格，非常划算。而且这个价格给您看看我们今天包含的内容啊，
1: 来，
0: 首先交通啊，飞机往返啊，不要坐火车，火车单程7-9个小时，受不了的，
1: 直飞，
0: 直飞上海大洋，直飞往返啊。高品质的酒店，我划一下 啊，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什么叫高品质。那看我们的酒店，你自己看。
1: 这个不是说是说什么雷同或者是类似，
0: 就是它。哎啊，邯郸的华谊酒店，洲际集团的啊，
1: 安阳
0: 的君澜酒店，这个君庭酒店，这个是在长治的高频大酒店，大家看自己看都是什么等级，网评的。对吧？
1: 你看这个酒店的外观啊，就很豪华。
0: 对，
1: 对吧？里面的房间设施，大家可以去把照片拍下来，自己去搜一搜。
0: 高品质酒店，而且就是他们啊，不会说我们同级制。
1: 那既然说到住了，吃的也全包了。
0: 好的，吃的来看一下，
1: 全程8次特色餐。
0: 我们全程餐餐全含，那是必须的啊。所有的特色餐，各种美食啊，你到现场去尝。北方的美食，有些我名字都现在叫不出来啊，但是去尝一尝，与众不同，值得一。
1: 是
0: 体验啊，
1: 对对对，然后给大家看啊，今天还
0: 车
1: 陆地上
0: 也不含糊，
1: 2+1
0: 陆地头等舱的2+1座椅，
1: 一排3个座位啊，
0: 对，1排3个座位，飞机上头等舱什么样，放到大巴上全程使用
1: 啊。
0: 然后全程的12次正餐，餐餐就含8次特色餐
1: 啊。来，我们看看东太行农家宴、邯郸本帮菜、长子酒店欢迎晚宴、花椒小镇特色宴，然后品尝晋南风味餐、山西面食多，
0: 对吧？
1: 面食特色餐、高频本帮菜，那北方其实这样的一种相对比较清淡的饮食，
0: 对，
1: 还是蛮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胃口的，
0: 是的。
1: 好，景点全部景点门票当然都包含，
0: 重要的在这儿，
1: 左道电梯、游船、电瓶车，这些小交通你不要小看啊，
0: 对，
1: 自己要买的话，
0: 我就想说。这个我们这个行程，北方的行程，每一个景点都是巨大无比。
1: 对，
0: 如果说没有把景区小交通含在内的话，那你这个景点玩下来的话，这几天下来你回家这个腿就受不了了。
1: 南方的景点玲珑精致，
0: 对，
1: 北方的景点粗犷，对吧？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很大范围的面积。
0: 什么叫巍峨的山川？你在北方才能领略到，索道电梯、游船、电瓶车一个都不少。
1: 上海全陪，
0: 上海全陪加当地导
1: 游，
0: 这是我们提供的标准。什么叫一价全含，
1: 而且我们高品质，不是40-50人那种大团，
0: 30人，
1: 三十的团，
0: 对，我们30一个团，
1: 所以
0: 8月3号、8月10号，
1: 时间又合适，然后8月份一定还是在高温天、三伏天，
0: 对，
1: 我们去北方，北方哪怕热啊，它也是有一片树荫，就能挡挡温度了，
0: 是，
1: 不像南方，不像上海，闷热潮湿，
0: 对，
1: 对吧？这种高温天气受不了，所以而且还有太行山作为一个
0: 太行山啊，
1: 纳凉避暑圣地嘛，
0: 绝对是，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990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身处的是皇城相府。皇城是因为康熙呢曾两次下榻于此，所以叫皇城。而相府呢，是因为这里啊是康熙的老师官拜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的故居，所以叫相府。这里呢是山西的第三个五 A 级的风景区。陈廷敬呢，他一生为人清廉，而且呢他曾经啊官拜至了一品大员，是这个康熙字典的总略官。所以呢，这里呢也是我们的大清相国的府邸，一起来领略一下大清相国的风采吧。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5000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禁忌双飞7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3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经，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玄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诸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世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3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我还提醒一下啊，今天是60周岁以上就能享受5880这个价格啊，这个性价比绝对是高的，拉满的啊，7天的时间，对吧？大家说一般来说基本上都是东方购以前也卖7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上是5000多，对吧？
2: 对，
1: 以70周岁为界嘛，但现在60周岁以上以下也就不过是6000出头的价格，
2: 是的，
1: 对吧？
2: 暑期啊，而且我们说现在如果到了暑期以后，您的孩子如果想要出游啊，那一般来说像我女儿也是啊，一到时候你问她去哪里，海边好不好？
1: 对，
2: 你成天去海边吗？其实没什么太大意思，
1: 是。
2: 不妨这次你带他看个不一样的风景，
1: 对，
2: 看看中国的北方的大好河山，去见识一下太行山不同的风景，去领略一下中国3000年的文明，去领略看一看。
1: 小刚说的一点没错，其实像有些地方呢不太适合说全家一起玩，因为家中有长辈，
2: 哎，
1: 有我们中年人，还有小朋友，对吧？你说其实独属于孩子一份快乐是海边，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像太行山，像山西河北，这个全家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
2: 对，
1: 对吧？而且我刚才还问了一下，差不多飞机飞过去就2个多小时，
2: 2个小时
1: 啊，
2: 2个小时就到了。
1: 不像那种特别热门的人扎堆的那些飞过去4-5个小时的时间，人们也蛮吃力的，
2: 而且
1: 对吧？
2: 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就像这张地图的话，我跟你说最远的一段车程在哪里？从这儿， 从进城往上开，但其实当中我们是要停的，是有当中是要停的，所以最长的车程每天最多也就是2个多小时，最长
1: 最长也就2个多小时，
2: 最长2.5小时左右的车程，而且我给你配的是2+1座椅的大巴，陆地头等舱大巴，所以这一点来说，我们说因为暑期出游带老人带孩子的话，你不能累，对不对？
1: 对，
2: 我们不是说要爬山很累，飞机往返高品质酒店、陆地头等舱，这些是必含的。关键景区里面的所有交通，这是通通包含的，这才是你放心全家出游的一个保障。
1: 我告诉你，就这张图，这张图里面就以前我们说包索道可能包的，电梯U串不一定包的，
2: 对，
1: 电瓶车可能有的，一头一尾可能包的，但中间两串不一定包的，
2: 对，
1: 对吧？这种小交通你不要小看，你一个人几十块钱，这一家人三四口人就上100块钱
2: 了。这个电梯啊，我告诉你很重要，在东太行大峡谷，在八泉乡这种大的景区，它这个电梯是崖壁的直达电梯，就跟你家里的电梯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你直接进去摁到几楼，然后你直接送你到山顶。
1: 那可不一样，我那个是透明玻璃。
2: 对，
1: 你这个是电梯透明玻璃，
2: 透明玻璃，
1: 我外面就直接可以看太行山。
2: 景观的，就是景观的。
1: 那种感觉，
2: 贴在崖壁上的这种电梯，
1: 从下从水平海平面0米开始哇一直往上升，
2: 对，
1: 这种感觉
2: 就这样的感觉
1: 完全不一样，就感觉大山在你脚下，
2: 是，
1: 对吧？
2: 就是这样的。
1: 好，我们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今天邯郸啊、歙县啊、长治啊这每个地方景点到底有哪些啊？
2: 看一下。首先呢，东太行大峡谷，这是必定要看的，可以说它是太行山峡谷地貌的一个代表之作，去看一看啊，巨大无比的。然后邯郸道，这里就是看
1: 叫3000年啊，
2: 3000年。漫步邯郸道，漫步3000年，就是这样的感觉。
1: 我一直觉得，战国七雄里面赵国是一个特别有不一样的地方。
2: 哎，是，哎，是的，
1: 他有自己的风骨，他有自己的大将，
2: 对，
1: 他有自己的文化名人，
2: 是的，
1: 对吧？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赵国还真的，而且当时唯一能跟秦国抗衡的，
2: 就是他。
1: 除了齐国之外，其实赵国是算一号的，
2: 是的，
1: 对吧？而且这么多成语都讲的是邯郸，哎，对吧？负荆请罪，完璧归赵，
2: 完璧归赵，对啊，毛遂自荐等等都是他这儿的。
1: 然后歙县，哎，这所以带孩子去特别好。好吧，所以这个景点这趟行程，老人小孩都有的玩，
2: 是啊。
1: 然后
2: 看看这个娲皇宫，女娲补天，我们一天到晚上说这个神话故事，发生在哪儿？就在这儿，邯郸的歙县，哎，炼石补天的地方。而且我要说，就是这座庙，一定要到半山上，它在崖壁之上，看到吗？你要去到这崖壁之上，你会走到这个建筑的背面，你去就能发现9根铁链将整个建筑悬挂于这个崖壁之上，非常精巧，关键1400年前建造而成的。保留至今，
1: 没有重型器械，你1400年前
2: 你怎么把它建到崖壁上？你首先是说，是吧？然后它还能悬挂在上面，9根铁链，中华第一吊
1: 女娲补天的那种意念，对吧？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它自有灵气，
2: 是的，
1: 自有灵气。
2: 再来看看太行山的空中草原，这里是云端秘境。
1: 对，
2: 我们看了峡谷，对吧？一定要看看这个高山草上的感觉。你看远处。
1: 哎呦，哎，这个照片咱们游客也可以自己拍下来，
2: 就能拍得出来吗？
1: 就拍得出来，
2: 你每个人就能拍得出来。
1: 背景是太行山，
2: 是，哎呦，眼前的这种空中草场是不是美景之一？
1: 对，
2: 然后到了长治，哎呦，八泉峡。5A级的景区，被称为太行山最美峡谷之一。太行山的山我们都知道很出名，太行山的水您未必知道。以前我们的习惯性的思维，太行山只有山，都是石头，不是。太行山有非常漂亮的水路的景色，
1: 是，
2: 就是在这个八泉峡内啊，整个这个峡谷走进去，夏天去玩就是清凉，绝对的天然空调的所在地。
1: 大家避暑去吧，好吧？
2: 非常舒服。
1: 8月份的时候，8月3号那个团期真的快满了啊。哎，这个上海大热天的时候、啊、
2: 是。然后赤壁悬流，看了高山平湖、高峡平湖，再来看看赤壁悬流这种30多个瀑布汇聚于眼前的这种场景，就在赤壁悬流啊。
1: 对。
2: 然后观音堂也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悬塑代表，500多尊啊，满天神佛的感觉。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1: 是啊，
2: 好，包括晋升到皇城下部5A级的景点啊，陈廷敬的私人故居，
1: 康熙字典的编纂总编修啊，康熙字典总编修老相国了啊，
2: 对，
1: 陈廷敬啊，
2: 是的啊，然后再看看铁佛寺呢，刚才说的木骨铁线的工艺啊，就每一尊27尊塑像，每一个都有3米多高。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1: 所以在山西你随手一件就是一件古玩，就是一件
2: 山西的这种古建啊，真的是
1: 太
2: 全国是冠军，没有人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是是
2: 山西的古建啊。然后安阳来看看这个5A级的殷墟博物馆，这是一定要去看看的，因为在这里你能看到甲骨文，对吧？司母戊鼎就在这里，他发现在这儿。好，太行山的挂壁公路，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去看一看，现代愚公的精神。我们说现代愚公他什么精神？去现场去看一看，不用在书上看，现场你会被他这种所震撼。1250米纯靠人工的铁锤铁锨雕这个凿出来，这才是不容易的。 对吧？
1: 你看看我们七天安排的行程景点有多少的丰富，
2: 是
1: 真的是很丰满的一次行程。
2: 太行山最值得游览的所有的精华景点，这次让你一次走遍，
1: 而且是身处北方啊。我们说每个城市之间的距离是有的，但是我们今天最长车程也不过就是2.5到3个小时，
2: 对，
1: 对吧？而且是2+1头等舱大巴，
2: 对。
1: 哦，在市面当中，你看啊，找一下类似行程，安阳、邯郸、长治、太行大峡谷景区，
2: 差不多，
1: 八泉峡，
2: 对吧？差不多，这个万仙山其实就是郭亮洞吧，看看，跟我们吃同样的就8月3号啊，6246，好像跟我们差不多，再看看很重要的，火车往返啊，硬座单程7小时，
1: 我们是直飞，
2: 我们飞机啊，我们飞机单程2小时，
1: 对，
2: 7小时，
1: 对，
2: 是不是？然后正餐它只含一个早餐，看了吗？正餐它是不含的，很重要的还有一点，来看啊，经典的交通很重要，你看，这里它是不包含游船。太行山八泉峡的观光车、电梯、索道、游船，它都不含，看到吗？都不含，这些费用真不少。需要您自理的话，到现场200-300块，每天200-300的往外掏，你也会不舒服，对不对？包括你看太行山五指山的一个不含上行索道，
1: 我们包含，
2: 我们必须都包含，
1: 我们上下都有啊。
2: 对，这一点景区交通多少钱呢？640元
1: 一个人啊，
2: 一个人，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家人的2000块钱了
2: 啊，对啊，
1: 对吧啦？
2: 是啊，
1: 一家人2000块钱。
2: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什么叫一价全含？
1: 来吧，
2: 这就是给您的品质。
1: 而且我告诉大家，还是那句话，60岁以上就能享受5000多的价格，
2: 非常划算。这个价格真的划算，在我们全国所有的旅游景点景区当中，这个门槛是极低的。60岁以上直接立减600元就能拿走。在我们8月3号、8月10号暑期一年当中最旺季的时候，来一价全含的高品质旅游，
1: 上海到安阳飞机往返直飞啊，这个飞机节省体力，
2: 对，
1: 对吧？然后2个多小时就到了，
2: 对
1: 吧？对，对吧？就是你不要再去这么长时间飞行，老人也受不了。
2: 对，你要坐火车
1: 也坐不了啊，
2: 受不了，
1: 7个小时，
2: 更何况是硬座啊！你要坐过去的话，你怎么受得了？下车你路都不会走了。
1: 高品质酒店，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品质酒店啊。
2: 好的，
1: 高品质酒店这个还真的是就这个名字，邯郸华逸。安澜那个安阳君澜，对吧？融汇通君庭酒店，
2: 对，
1: 高平大酒店，你看都几颗星，都几颗星，
2: 你自己看，
1: 对吧？而且这种酒店，你从外立面你就可以看到很气派的，
2: 是的
1: 啊，酒店品质不差的，很好的。
2: 全程6个晚上，总共分4个酒店啊，就是这样住。所有的酒店呢，我都列给你了，每一天就是他们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给您做到的品质承诺，我们不打任何的马虎眼啊，就是这样的，
1: 性价比极高，
2: 是
1: 好吧？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12顿正餐全含，84特色餐有哪些？你自己可以照片拍下来，
2: 自己
1: 网上去搜一搜，好吧？
2: 对，
1: 不但是全程的景点门票、大门票包含小交通，哎，索道电梯，这还分上下的，
2: 对啊，
1: 对吧啦？游船、电瓶车等等，
2: 也就是说我们在游览整个全程的所有景点当中，
1: 640一个人，
2: 你但凡见到一个景区内的交通，您不用犹豫，我们一定是包含的。你只需要站在那儿直接上去就对了，
1: 对，
2: 你不用另外花钱，不用考虑我们含不含呀，我们能不能做，我们必须都能，全都包含，
1: 是啊，好吧，所以看好了，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这个其实可以给家人先预定起来，
2: 对，
1: 对吧？你到时候不去可以退掉的，
2: 都没问题，
1: 那你要到时候再加，我们就是30人小团，
2: 对，30人小团，
1: 好吧，
2: 而且是暑期当中的黄金团期，
1: 记住了，一家3口去订3张券啊，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五千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禁忌双飞七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三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金，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悬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诸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士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三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我们今天这趟行程叫不走寻常路，
2: 是的。
1: 其实大家说，其实祖国大江南北，像河南啊、山西啊、河北啊这些地方，大家说以前出差，或者带孩子出很小的时候带孩子去过，对吧？但现在我们这条线路呢，其实是沿着太行山从北往南，
2: 对，
1: 就这样的一条环线，既有太行山的这种山脉的风光，又有山脉当中隐藏的河流的风光，
2: 是的。
1: 那既有我们说邯郸3000年的邯郸步道啊，这个叫一眼望千年，
2: 是。
1: 还同时还有殷商博物馆的这种历史的沉重，
2: 是的。
1: 啊，等等等等，我觉得不管是文化也好，景点也好啊，都给大家安排的每一趟每一个景点，绝对不会让你虚度一天的光阴。
2: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行程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啊。
1: 对，
2: 今天的行程是8月份的暑期团。如果说您今天想带孩子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可能有些观众要问啊，我带孩子去怎么买呀？你没有儿童价？是的，你现在也可以订一张60岁以上的价格。你现在先订一张券，因为你现在不用付全款嘛。
1: 对，
2: 你先订一张券，来到现场有一个签约的这么一个环节。根据您孩子的身高和年龄，我们会做出，比如说你要退费、退住宿不要住宿的退给您、不产生门票的退给您、您放心，不会多收您一分钱，只会退费啊。所以你现在也要帮孩子订一个券的是很重要的。 啊，
1: 这个六十岁以上5880，我觉得其实上了年纪的话，60多岁还不至于叫上了年纪吧，
2: 对
1: 吧？但就能享受这个原本70岁才能享受的价格了。
2: 对，真的是非常划算。也就是我们今天这条线路才能有如此低的门槛，让你直接享受优惠价格。
1: 我见过很多60多岁的亚索，对吧？还在跑长跑，
2: 健步如飞。
1: 对，
2: 真的是健步如飞，身体非常好。
1: 体力小力吧，它厚，对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原本70岁以上的人才能享受了。
2: 是的，
1: 我再强调一下，这个做的东方明珠做的特别好，5880，然后60岁以下的是6480，反正是60岁左右，对吧？上下，然后再来8月3号、8月10号这两个团期啊，这个是上海正热的时候，三伏天吧，
2: 太热了，
1: 对吧？一伏还是二伏啊？反正就是特别热的时候，对吧？北方大凉，太行
2: 山、太
1: 行山峡谷、
2: 大峡谷、
1: 河流，
2: 对啊，
1: 八泉峡、
2: 八泉峡去走一走，哎、那高山的草场去吹吹风
1: 啊，
2: 这才是夏天该去的地方。
1: 就是飞机往返省体力，2个多小时就到了。
2: 对，
1: 然后呢，高品质酒店，刚才说了，不是说是等同于什么什么酒店，不是的，我们就写得很清楚，就是把这酒店的名字都给你挂出来，
2: 对，
1: 是吧？给您看一下，
2: 来。
1: 对吧？
2: 您可以现在拍一张
1: 啊！
2: 你把您的手机拿起来，你拍一张
1: 啊！
2: 这就是我们全程承诺给您的全程酒店，4个酒店住6晚啊，4个酒店住6晚，
1: 气派的房间也是干净卫生的，
2: 是的，
1: 对吧？但是这种酒店暑假不大好订的，
2: 价格也很高，
1: 对，
2: 因为到了暑假以后，大家都知道嘛，出游高峰嘛，
1: 啊、
2: 是吧？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拿到了非常优惠的价格，
1: 是是是
2: 给到给您，特别是我们今天还包含了往返的交通是飞机往返
1: 啊，
2: 我们。坐火车，暑假称呼出这叫蛮折磨人的，更何况是7-8个小时的硬座呢。
1: 你不是对，你不是3-4个小时，火车我觉得坐5小时已经到得了，
2: 到得了，
1: 对吧？但是我今天你坐火车7-8小时坐不起的，这个腰都受不了，
2: 受不了的，下车路都不能走了。
1: 我今天3个小时不到，2个多小时，
2: 2个小时，就是2个小时，你就到了、啊，就可以抵达了上海的安阳
1: 直飞啊。
2: 然后，高品质酒店，陆地上我们同样给您安排高品质陆地头等舱的2+1座椅的大巴，给您全程使用。虽然说我们全程最长的车程也就2.5小时啊，但是品质不能低
1: 啊。
2: 全程正餐全含8次特色餐，所有这些。
1: 哎，
2: 你到了当地，到了这里，它既有文化又有故事，这种地方你要去尝一尝当地的特色菜，每一个菜都能讲出一个故事来，这叫特色菜。
1: 好
2: 啊，然后行程内所有的景点门票仅需交通，这一块很重要。你到了这个北方的景点，你会发现真的是巨大无比。什么叫名山大川？到现场你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如果没有这些景区交通，你玩不下来。但是今天我们做到以下
1: 这几样：索道、电梯、游船、电瓶车，一个人差不多600块钱，600多，
2: 600多，
1: 3个人就1800-2000块钱了。
2: 是啊，
1: 对吧？额外的消费，你到那边了，对吧？大家说，哎呦，这个安排一下就花钱嘛。
2: 对啊，
1: 我今天都包含在里面了。
2: 是的，
1: 你这个费用如果一刨掉的话，你真正用在吃住行这三样上面，就是。往返大交通加酒店，哎，其实这个性价比更高，
2: 是、
1: 啊、好吧？
2: 对、啊，
1: 上海全陪加当地导游服务，
2: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要挑选一个在暑假适合一家人一起出去的，60多岁的朋友，对吧？你看到500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自个儿偷着乐吧。
2: 是的，
1: 哦，原本是70岁以上才能享受的价格，
2: 对，
1: 今天让大家真的叫降低门槛，
2: 是，
1: 而且是暑假旺季，
2: 对，最旺季的时候，
1: 好吧？
2: 我再提醒一下各位，如果您带孩子出行的话，现在也要帮他买一张券，
1: 对，
2: 随便买一个，因为现在你只需要付的是100元的定金而已，
1: 是
2: 我们在现场签约的时候，根据孩子年龄和身高
1: 啊，
2: 将住宿费、门票费退到给您啊，您不用担心。
1: 就是占不占床呀？
2: 是的，
1: 等等各方面的，门票是要不要免票呀？
2: 对，
1: 等等，这个到具体签约的时候再详谈。
2: 对，
1: 但是要挑选一个在暑假又是人不多啊，然后性价比又高，
2: 对，
1: 又是7天能玩足，
2: 是的，
1: 每个景点都是安排的满满当当，每个地方的车程又是也就2个多小时的车程，
2: 是，
1: 对吧？上海到那边也就2个多小时的飞机，
2: 对，
1: 2个小时的飞机等等，那我觉得这个山西的太行这一趟行游是一个首选，
2: 给自己一个7天的避暑假期，暑期里面出去玩一玩。
1: 你要文物景点的、历史文化的、名山大川的，
2: 是，
1: 咱们都有了，
2: 都有，
1: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9900。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5000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禁忌双飞7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3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 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经，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悬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株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士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
3: 东方购 AA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里好物带回家。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在咱们东方购物非常畅销的极佳鱼油，其实呢也是小月月的升级款啊。因为像这两天的天气呢还是忽冷忽热，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呢，我们的整个的天气呢比较闷热潮湿，好像提前入梅的感觉，但这两天呢又依然非常的清爽。所以啊，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咱们尤其注重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说了高 EPA 含量的鱼油，咱们今天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啊，鱼油抓紧要囤一点，因为为什么呢？未来鱼油的这个价格和趋势要有一个变动和浮动了。所以如果说您一直经常吃鱼油的观众朋友们，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人也提到现在的一个气候的关系，因为大家会发现最近的那个气候的状态就是湿度特别大，那么这种大你会发现身体上面是黏黏腻腻的，那么回归到身体里面其实粘度也会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血液在流进我们血管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跟我们的血管内皮会发生摩擦，所以这种摩擦带来的就是我们每天可能都需要给身体提供一些修补的材料。那么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其实欧米伽三这个成分还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我们要通过外源的方式，就把鱼当中脂肪给你提炼出来，提炼出来再经过加工之后，我们才能得到高纯度的欧米伽三，把这样的成分跟我们的膳食多搭配，才能给到我们身体精准且充足的材料。
0: 是的，而且现在呢很多叔叔爱吃鱼油也都知道了，咱们吃的是什么欧米伽三的一个纯度和含量啊。吃鱼油不等于吃欧米伽三，而且呢现在很多叔叔爱都知道咱东方购物卷的是啥，就是鱼油的一个纯度。咱们今天的瓶身标注的是95%，同时关键呢我们是高 EPA。 观众您看到了，我们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占了1425毫克，同时 EPA 突破4位数，这和它的提炼的技术也是有关系。同时咱们 DHA 有225毫克，包括还有 DPA 有25毫克，其实经过检测之后我们远超出咱们的瓶身标注哈。
1: 啊，是的，因为我们也确实对每一批鱼油我们进入东方购物的那个仓库之前一定要再重新检测，那么会发现我们现在卷的鱼油它的数值都是99分以上的，所以今天的欧米伽三同样也是达到了99.5，而且呢我们这里面的 EPA 的含量达到了1197，关键还有像 DPA 在海豹油啊海洋哺乳动物当中有的这些那个成分，在我们今天的鱼油当中含量也非常的高。
0: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极佳的鱼油呢是做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的同时，我们呢还是这个野生捕捞啊，
1: 对，
0: 捕捞的方式也是有这个大大不同的。这次呢，我们也是标注在咱们瓶身上面的啊。
1: 对，这个其实啊，因为鱼油的那个提炼的范围会非常多，
0: 对，
1: 包括有一些它可能会用到鱼的一些杂料，比如说鱼头、鱼的内脏来提炼鱼油、也会有。但是这样的鱼油它的品质可能就会相对次一些，
0: 对，
1: 它里面含有的某些可能比如说像重金属或者一些多氯联苯二戊因的物质可能就会比较多，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深海的野生的这些小鱼它富含的欧米伽三本来就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同时我们在加工的提炼的过程当中会对这个欧米伽三的纯度，包括我们里面的很多对身体有害的这些物质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清除，所以今天野生捕捞意味着我们的原料是特别好的，含量也会保证大家是非常高的。
0: 而且关键呢我们请邱老师呢低处来给观众来看一下啊，
1: 哎，
0: 咱们高纯的鱼油和您平时买到的那个比如说颜色特别发黄的鱼油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哈。
1: 对，大家会发现我们的鱼油挤到水里面，你会发现它的鱼油的油泡的颜色跟我们的水的颜色是非常接近的，这样的鱼油意味着它把其他的油脂的杂质去除的比较干净，
0: 对，
1: 所以您在吃的时候可以得到充足的欧米伽三，跟你膳食当中的其他脂质去做平衡。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真正高纯的鱼油呢滴滴精纯，它基本上呢跟水的颜色是一样的，还有很多的叔叔还会说了，哎，我们知道现在欧米伽三纯度越高越好，但是呢就无奈是什么呢，一吃下去鱼油就打嗝，一打嗝就反心，
1: 对，
0: 那个味道啊很多人受不了怎么办，我们就说了极佳的这款鱼油在东方购物呢 一直被模仿但是没被超越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长绒包衣的技术，
1: 哎，我们
0: 对吧？
1: 对，它有一个称呼就叫不反腥的鱼油，所以你在吃下去的时候，因为它在胃里面不崩解，到肠道里面才会崩解，所以你无论是空腹吃还是饱腹的时候吃，你即使吃完之后要打嗝，它都不会反出鱼腥味来，所以让很多看到鱼油望而却步，知道它好但是又不愿意吃的人群解决了他们的困扰。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鱼油不但是 Omega 3含量高，EPA 的含量高，关键是它解决了我们反腥的这个问题，
0: 是
1: 我们可以放心来吃啊。
0: 所以啊，我们说建议大家呢还是随餐吃，对吧？
1: 对，
0: 随餐吃呢吸收更好。当然我们说它叫做不反腥鱼油，也解决了很多人说鱼油难以下咽的一个事情。
1: 是的。
0: 但是说到这儿的时候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得拿出一份公函来了啊。观众您看到我们是英文版，然后呢我们对照翻译成中文了，来让观众要了解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不光是咱们的极佳的鱼油，现在呢东方购物有好几家的鱼油都要面临着涨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市场环境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咱们的比如说原材料的上涨啊。极佳鱼油呢是从今年的8月1号起，价格的上调幅度约为15%-20%。哎，
1: 对，是因为今年呢，因为深海捕捞的这些鱼的数量在锐减，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全球气温的一个变暖，所以海洋当中的这些也在发生一些问题。
0: 对，
1: 而且在捕捞起来的这些鱼群当中很多都是小鱼，所以这小鱼还是要被放归到大海，没有办法成为原料。
0: 对，
1: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鱼油的原料，特别是作为我们提纯高纯度Omega 3的这个鱼的原料，真的是相当的紧俏。
0: 对，
1: 所以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价格还维持在非常好的力度的情况下，一定先囤一些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的组合构成非常的给力啊，建议大家买大组合构成，因为为什么呢？1瓶60粒，家里边如果说哎我们四个人在吃，老两口小两口都要吃的话，那基本上一瓶也就是半个月的量了啊。
1: 对的，
0: 咱们今天呢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2瓶，同时今天还特别再加赠1瓶，也就是9瓶装。观众朋友们，专柜当中高纯鱼油其实真的不便宜的。
1: 对，
0: 对吧？一瓶下来的话8-900块钱，我们今天多加一瓶不好吗？而且呢我们今天的总积分加赠下来的话大约接近60块钱了。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可以当钱花，所以今天呢相当于是整套组合1938块钱，同时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我们今天一粒鱼油大概在2.84块啊。
1: 你没法想象哦这个价格，因为前段时间在北京的展会就有人质疑我们，他说现在像这种高纯度的鱼油都已经买到400-500块钱一瓶了，你们怎么还在卖200多块一瓶？
0: 对，
1: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对我们的观众相当负责，高纯鱼油是从我们东方购物开始买起的。
0: 对，
1: 我们对鱼油的 Omega 3的那个所谓的卷也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卷起来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守着这个底线，但凡能给我们观众朋友得到实惠得到便宜，我们也一定不会跟着别人的分歧走的啊。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而来，每一瓶也都是60粒的大包装的给到大家，今天有9瓶装带回去，同时还有高额积分，所以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的一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了一股种新鲜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酒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夏天到了之后，您会发现呢，我们格外要提醒一下叔叔阿姨注意心脑血管方面问题，湿度特别大。咱上海的天气不像北方啊，人家那边是干热，咱们这儿是潮热潮热那种。湿度一大，你的血液的粘稠度相应的变得高，同时很多人说，哎，我早上起来为啥就觉得头晕啊、胸闷啊、乏力啊，包括可能有时候手发麻呀、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出现啊。
1: 是的，因为这也是身体给我们的信号，当你身体的那个血管作为一条道路，它在运载这些氧气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运载到我们特定的部位，比如说您的心脏，为它供血的血管如果出了点问题，这个氧气供应不没法给到它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憋闷、绞痛这些感觉。那么为我们大脑供血的是特别的两套那个通路，一个是在我们椎体动脉里面，一个在我们的颈动脉里面。这个地方但凡堵了，你经常就会有那些晕，或者说经常会有些头疼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身体给你的这些反应我们得把握住，但是呢我们要分两步走，一方面如果有紧急的情况，你真的得到专门的机构去解决这些紧急的问题，但日常我们还是要以保养为主。所谓的保养就是我们身体要的材料你去给对，而且要给足。所以你看看你今天一日三餐，我们三餐饭都吃过了，
0: 对，
1: 你看看您的膳食当中有欧米伽三吗？
0: 来，
1: 我们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在合成的过程当中都需要它的材料，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血管重要，就是因为
0: 看看啊、哎、
1: 对，
0: 咱既然邱老师说到三餐的问题，您来对照一下米面、鸡肉、猪肉、牛肉，你今天可能说，哎，我晚饭里面我刚好有吃过，
1: 是的，
0: 鸡鸭蛋或者牛奶，每天一人一杯，对吧？一个蛋你可能要保证到的，但是您会发现欧米伽三微乎其微。
1: 是的，
0: 哪怕你今天晚上吃了虾了，我问一下叔叔阿姨，您是生吃的还是煮熟的？还是高温烹饪过后的，
1: 对，
0: 咱的欧米伽三微乎其微，
1: 是，
0: 但是饱和脂肪和它是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因为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一些临海的国家呢，像他们吃这种生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0: 那你摄入的欧米伽三可能在深海的这些这个海鲜当中可能会有，但是呢，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烹饪习惯，包括咱们的饮食习惯，决定的是啥？我们目前每一天欧米伽三的摄入量只有49毫克，
1: 对，
0: 但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是每天几乎要到快接近2000毫克的量了。
1: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包括像婴儿配方奶粉当中，
0: 对对对，
1: 都会有 DHA 的一个添加。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身体要的材料。所以当我们年纪开始变大的时候，我们这个含量也会在增加。而我们日常膳食，你要找到在我们的比如说某些深海鱼当中，要能达到2000毫克的欧米伽三，
0: 对，
1: 真的是非常难。因为这两天一直在翻那个中国食物成分表，然后我也在看，就是怎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既吃到这个足够的欧米伽三，然后呢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又不损耗它，而且还要价格便宜，
0: 对，
1: 真的很难。
0: 是，
1: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一粒鱼油是多少？
0: 对，
1: 1500毫克的鱼油，我们是140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
0: 哎，是
1: 吧？
0: 对，
1: 跟2000毫克是不是特别接近？同时这一粒鱼油我们凑完单之后是多少钱？3块钱都不到。
0: 哇，
1: 所以如果从补充这个欧米伽三的效率来说，我们同样是从鱼的脂肪当中提炼，经过我们的加工之后，我们不但能获得精准的含量，同时还能获得更实惠的价格。
0: 对，因为像邱老师姐在跟我说，她还经常要补充一些，比如说像什么三文鱼啊等等。
1: 我几乎隔天都
0: 要吃。对吧？隔天都要吃，但是关键那个价格还不便宜吧？
1: 现在都涨价了，29块多100克。
0: 哎，
1: 然后这100克，我们也实打实的说啊，就是说。如果通过食物成分表去查我吃的那个三文鱼，查得到吧？未必。但是如果通过一个均值来看的话，那这100克三文鱼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不会超过300毫克。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缺口。你要我如果全部通过像三文鱼或者这种高端的深海鱼去获得我们2000毫克欧米伽三，我也吃不起。所以我说鱼油它就是通过加工之后，不但让我们吃的精准，含量足够，同时还把我们吃的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0: 对，
1: 那关键要说下它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是由细胞构成的，
0: 对，
1: 细胞的细胞膜决定了你的营养物质进不进得来，代谢的物质能不能出去。那你想想，如果我们的营养进不来，这个细胞是不是会饿死？如果代谢的废物出不去，它是不是会撑死？所以当一个细胞不断的被衰减的时候，它的外在环境也在发生改变。所以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我们的营养材料不全，你身边的细胞可能它就生活在一个水深火热当中。所以我们说我们补充营养的目的是给身体材料，而这个材料不是 可有可无的那个状态。
0: 嗯，
1: 因为它们被称为人体必需营养素，是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每天都需要通过膳食来补到身体里面的，所以我们要重视它。那么像今天鱼油的加工也是得到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升级。我们在80年代看鱼油的时候，那稀缺的不得了，
0: 对，
1: 没有什么高纯度的说法，三磷鱼油就是粗稻提纯，大家都说粗稻提纯的鱼油好，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粗稻提纯鱼油是不是颜色特别黄？
0: 对，是
1: 颜色特别新。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含有其他的脂质成分，还有很多海洋当中的一些污染的成分。
0: 嗯，
1: 所以我们才会经过中度的一个纯度。
0: 对，
1: 那个时候你看东方购物开始卖的就是七磷鱼油。
0: 啊，七磷鱼油
1: 高纯度就是从我们开始的。
0: 是，
1: 然后七磷鱼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还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吃，后来吃了之后才知道，哦呦，原来吃完之后它确实比三磷鱼油好啊。
0: 对，是。
1: 那么接下来就会发现，哦，原来欧米伽三的纯度非常重要，到我们经过超临界流体技术，总算可以提炼出90以上的鱼油了。
0: 对，
1: 那现在不光是在这个基础上，90的基础上，我们还把 EPA 做高，因为我们知道 EPA 是血管需要的营养，
0: 是，
1: 所以你看看这个鱼油的更新迭代发生了多少时间。
0: 对，
1: 嗯，
0: 而且关键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咱们今天呢把抽检的报告也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们抽检之后呢，您会发现呢，咱们这个批次呢啊，抽检的批次呢，纯度达到了99.5，对吧？考95分，您觉得学生考得好？那我问99.5是不是更好？
1: 对，
0: 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今天欧米伽三啊，几乎是达到了1492.5毫克，
1: 是的
0: ，EPA 的含量更高，突破四位数，1197。毫克，这个离不开我们说到咱们的超临界萃取的技术，技术更迭的同时，我们才有高纯鱼油。而且关键呢，就像邱老师刚才说到的，鱼油呢，我们把价格做下来，纯度做高的同时，关键还让大家能够坚持去吃的好习惯。还有一点，
1: 哎，
0: 非常的重要，就是它不反腥。
1: 是的，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不反腥的鱼油。
0: 对，
1: 因为要做这一道不反腥的工艺，其实很多的工厂是做不了的。
0: 哦，是。
1: 而且你会发现，到了天热的时候，鱼油啊放在常温下它会捏在一起，
0: 对，
1: 对吧？你一扒，哎呦，那个油都散出来了，那个味道很多人没办法接受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不反腥的这个鱼油，因为它专门的长绒包衣，所以在夏季你放在常温下它也不太容易粘连的，颗颗分明的，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质量的保证也是特别好。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我们的极佳鱼油呢最近呢且买且珍惜。为什么呢啊？不光是极佳鱼油，如果您要是关注咱们东方购物的话，人也经常做保健品给到大家，尤其是鱼油，价格最近啊一定要敏感一点。因为什么呢？原料上涨啊，包括还有我们的市场的环境的变化呀，运营的成本啊都在发生变化。同时您看到了2026年8月1号起上调的幅度要大概为15%-20%。
1: 对，
0: 所以您想想看，如果说我们要是1998块钱，我少你两瓶也可以卖，但今天是9瓶装，你干嘛不要呢？对不对？
1: 对，
0: 多一瓶多60粒，老两口能多吃一个月，4口人吃能多吃半个月，哎，下次来的时候6瓶7瓶也能买，你买不买？ 对不对？你可能一样说，哎呦，我已经吃成习惯了，我必须要每天要有。

0: 有这样好的营养物质摄入的时候，
1: 而且像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在吃营养素的人，最近都在囤鱼油，因为都知道，因为这个钱都是要花的。
0: 是，
1: 对我们来说，每天每餐当中，我们都必不可少像欧米伽三这样的营养成分。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囤。电视机前的你也想一想，对吧？
0: 对，
1: 跟着我们走肯定没有错的啊。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的保质期有36个月，新鲜批次给到大家，放心大胆买，大组合构成，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老张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引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3: 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你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您现在画面当中就看到的是我们刚才说到咱们的捕捞方式也是野生捕捞，对吧，邱老师？
1: 对，是的，
0: 是。
1: 我们在瓶身上就有标注啊。
0: 哎，是，这个是咱们瓶身当中就标注出来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啊，这两年的鱼油大家都知道，一吃高纯鱼油，第二个现在鱼油不分季节了，对吧？不像你原来秋冬季节，你说我吃一吃，
1: 对。
0: 现在啊，真的是每天大鱼大肉的吃着，管不住嘴又迈不开腿。夏季的时候还是温度比较高，一天比一天炎热，再过。过一段时间你看像那个比如说我们说到的三伏天，
1: 是
0: 包括梅雨季一来的时候人更难受了，
1: 对，而且我们说鱼油呢，因为我们吃到欧米伽三叫人体必需脂肪酸，是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我们又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0: 对，
1: 所以无论是老人家还是我们的青年人中年人，其实只要日常膳食当中没有办法满足到这个足够量，都应该通过额外的营养补剂的方式来补充。
0: 是的啊，站在我身边的沈总呢，其实大家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就是咱们吉家这款鱼油，包括原来买过小月月鱼油，其实就是你们家的，
4: 是的，
0: 对吧？
4: 都是我们家要做的。
0: 对，你看我刚还做直播没到一半的时间，备货已经告急了，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涨价函通知函，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可能刚转台过来啊，上面写到是今年8月1号开始要涨幅，大概在15%-20%。
5: 第一个是因为现在国际的航运价格是非常贵的，今年的形势是特别严峻。第二个就是原料，
0: 对，
5: 原料这一块的涨幅是非常的大。
0: 哦，
5: 基本上要占到这个15%-20%里面的80%都有，都是原料的涨幅。
0: 对，
5: 那个航运价格嘛是国际形势，大家现在也知道这个石油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情况嘛。
0: 就没办法，就是非涨不可了。
5: 不是非涨不可，我们也没有逼不得已。
0: 对，也是逼不得已，也没办法的。
5: 我们也希望保持这个价格，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下半年，大家可能看到的就不是9瓶，甚至8瓶，可能也看不见了。
0: 看不见了，就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少2瓶嘛，大概就是。7瓶，
5: 至少的，
0: 对吧？至少的
5: ，
0: 这还是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所以我就说了，叔叔阿姨，你想1998块钱，咱价格可以不动，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涨幅来说的话，那我下次少2瓶，我也要
5: 买。就是前面邱老师也在讲的，就是外面基本上都买到400块、500块一瓶的鱼油，
0: 对，
5: 我们现在买200块，其实我们是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对对对，是。且买且珍惜，而且关键的我们就说到了，你的这款鱼油和别人不一样的就是不反腥的鱼油。
5: 没有错，我们在这个 工艺成本上，
0: 对，
5: 要比别人就贵很多。
0: 哦，对，
5: 我们这个制作周期在做这个磨砂工艺的时候，别人可能一道工艺他就出。

0: 从价格的情况下面，其实我们就已经获得实惠了，
1: 获得实惠了。所以我们说今天且买且珍惜，加库存吗？今天就先这些货卖，对吧？
0: 其实我们这批货卖完，我们现在下一批货什么时候到
1: 都不知道，
0: 我都不知道，因为这是刚刚给我的公函，而且人家也很客气，
1: 对，
0: 就提前两个月先跟我们讲这样一件事，
1: 先说清楚，
0: 因为这个航运过来的话，它至少也要一个月的时间，哇，所以下一批货什么时候能到，至于是什么价格，我们现在都不敢讲，
1: 都不敢讲，对吧？你看咱都不敢说给一个准数哈，大致估也都不知道啥时候，所以啊，我们说8月1号，也就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要涨价了，
0: 对，没有错，
1: 对吧？且买且珍惜，好吧，来，我们沈总休息一下啊，我跟邱老师呢继续跟我们观众朋友要来说一说鱼油这个事情，哎，因为呢现在的吃鱼油啊不再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了，像我最近做节目我都会说的，我去年年底的时候然后做那个检查嘛，就后面发现胆固醇呀、低密度呀，对吧，一下子呢都是这个箭头朝上了，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这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那为什么我吃鱼油跟我们的这些指标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我请邱老师再给大家讲讲。
2: 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些营养物质到了身体里面都是我们身体的材料，大家会发现这根血管啊，你看上去是根管子，但贴近我们最里面的这一层叫血管内皮，如果你把它放大看，它就是一个一个细胞密集的排列在一起，所以对着我们血管内径的全部都是细胞膜。那你想一想，我们的细胞膜在跟我们的血液在摩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特别容易破，那么这些破的时候它就需要材料去修补，就好比我们家里面都会备着那个创可贴，都会备着那个橡皮膏，哪里地方有个洞你去，对吧，要补一下贴一下，不补这个地方可能就有问题。那我们身体也有这种智能，这是身体自己的行为，但是它要的是材料，但这个材料当中我们饮食当中来源的那个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是非常多的，它也可以去合成磷脂，但是问题是它里面要解决的就是细胞膜的通透性的问题，要允许营养物质进去，它必须就要欧米伽三作为一个物质参与，那么它可以让细胞膜有这个通透性，既能进去又能出来，那么这是修补的材料问题。另外一个大家会发现这里有两辆小车，大家都亲切地叫它高密度和低密度，
1: 对，
2: 那么低密度是什么呢？它是把我们肝脏里面的这些脂质运载到我们身体的末梢，其实这些脂肪也会成为我们的材料，
1: 对，
2: 但是它在运载的过程当中有个特点，它很容易把这些物质给抛洒下了，
1: 是
2: 抛洒下来之后，那如果你这里正好是破损的，这些脂质往下沉积之后形成的泡沫细胞，你这边内径就越来越小，其实这是累积起来的问题。但我们身体也很智能，它还有一辆车，是从我们身体末梢出发，然后沿路会把这些脂质再会带回肝脏去，
1: 对，是
2: 带到肝脏去干嘛呢？它去合成像维生素 D， 合成胆汁就用掉了，用掉之后我们这里面是不是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两辆车谁来造，还是身体来造的，然后在再造的时候它也要材料，所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中国营养学会会对每种需要的营养素给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量的一个范围，就是因为它根据我们身体的代谢运行情况会去了解对于这些特定的营养素大概补充到多少量，那是满足我们身体一天的这个需求，是一天的需求，
1: 对，
2: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以前啊我们碰到很多人都会把营养素把鱼油当成药，他就觉得我没问题我就不吃，我有问题我快点吃，吃很多，其实这个做法是错的，我们这个营养素的补充是弥补膳食的不足，
1: 对，
2: 你的膳食当中比如说你营养充足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要吃呢，对吧，
1: 对，是，
2: 所以大家来看看今天早餐中餐晚餐都吃过了，
1: 对，
2: 您的一餐当中包括你子女在外面叫外卖的这些食物当中
1: 对
2: 有没有欧米伽三，
1: 是，
2: 如果没有再回国来看看，吃的食物当中是不是油脂特别多，
1: 对，
2: 是不是吃的那个荤食当中的比如说肉类它天然就带有很多饱和脂肪，
1: 对，
2: 是不是特别多，
1: 是，
2: 那么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我们正确的材料正确的运载，或者说身体里面有需要修补的时候不给它材料会发生什么情况，一开始你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会累积啊，一开始一点点慢慢的越堆越高，所以说当你这个问题啊突然之间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说用我要尽快的用它去解决那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说把你每天的营养做好，每天缺的材料给补齐了，
1: 对，
2: 那我们就轻轻松松的获得身体的健康状态。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九瓶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全面告急，每一瓶全部都是60粒，而且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今天咱们的高额积分呢，像大组合构成的还加赠到几乎快60块钱左右了，相当于整套组合下来的话，再减去咱们自动订购5块钱，里外里能帮你省去65块钱。
2: 是的，
1: 还多拿一瓶。平时是常规节目是8瓶装，咱今天是9瓶。刚才我们也说了，涨价函你也看了啊。
2: 对，
1: 8月1号开始的话，我们的价格浮动是要在15%到20%。如果维持1998块钱不变情况下，至少要少2瓶的。所以啊，咱家里边如果说哎都在试用，这是一个囤货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4: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我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然后呢，就是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起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

0: 咱们都在说啊，血管的健康呢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为什么呢？血管健康人健康，血管年轻人年轻嘛。你想想看，你说你的心肝脾肺肾重要不？都重要。你的心脏重要吗？你的肺重要吗？当然都重要。但是你要想想看，都是靠什么？靠血液，靠血管蹦到你的整个的脏器当中的，
1: 对
0: 吧？
1: 是的、哎，我们的血管连起来绕地球2.5圈，所以你心脏蹦的一下出去，这些血量。它最终达到你的末梢，然后进行物质交换，交换完了以后，这个血还要再回到心脏。所以我们一定得保持这个道路的畅通，无论是主干道还是我们的这些小路，都不能有任何的拥堵。一旦拥堵之后，可能你出去的血量会少，有可能回来的血量也会少，那慢慢我们身体拿不到它该要的营养物质和氧气的时候，它就会给你提示。比如说我们的心脏会出现什么感觉，夏季大家经常会感觉闷齁死、对吧，
0: 对，
1: 然后脑子有的人会觉得早上晕晕乎乎的，然后经常还会有些疼，
0: 对，
1: 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就是手麻的问题啊、
0: 是
1: 因为手麻呢确实就是说我们的末梢循环，因为所有的我们也看了很多的毛细血管图，在手指头这里有丰富的毛细血管，所以手扎一下都会出血，对吧、所以像这个地方都是到了终点然后要往回往心脏再去那个收回的这个血液，所以这些地方如果给到你提示了，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反思我们的饮食结构，所以我经常会让大家去看自己一日三餐的状态，您今天早餐有欧米伽三吗？就如果你没有深海鱼而且刺身的方式去吃，或者说很多人说我吃了那个亚麻籽油，对吧？亚麻籽油它是阿尔法亚麻酸，作为我们 EPA 的前提物质，它要转换的，然后转化的过程当中你最少要有碱饱和化酶和碳链扩氢酶，碳链加强酶，如果这两个酶没有那转换不了，如果有的话转化率是多少呢？5%-10%，所以我们说阿尔法亚麻酸它是一个好的油脂，因为它在转化的过程会跟欧米伽六的这一系列脂肪酸去竞争那个酶，但是它不，如果没有转化到 EPA， 对我们的血管的帮助可能就会少一些。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直接，也是一步步研究下来会发现，原来在 Omega 3当中对血管帮助特别大的营养成分就是 EPA。
0: 对，
1: 所以为什么鱼油在90以上的鱼油的情况下还。

0: 再给你做一道工艺，
1: 对，
0: 把 EPA 提高，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它的原因所在。
1: 我要打断一下邱老师了，因为现在备货特别少了。我就反复和观众说，一个是什么呢？纯度，您可以呢先把我们的这个抽检的报告拍下来，
0: 是，
1: 然后手机呢打开问一问，今天的欧米伽三纯度呢抽检下来是99.5这个抽检的批次啊，然后呢欧米伽三呢，你想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咱做到了1492.5，包括 EPA， 大家都知道 EPA 对血管好嘛，那你想突破四位数，这个确实是很不容易。同时，我们再请邱老师给大家挤出来看一看，这个实验，我每次都会说，
0: 对，
1: 叔叔阿姨，你现在吃的鱼油，如果说7080，也欢迎大家回去挤一挤，你看一看颜色，因为还是有很多的老年观众朋友说不太懂，对吧？以为鱼油呢就是那种，比如说特别黄、橙黄明亮的那种颜色，
0: 哦，那不对的，那
1: 就是，其实不对啊，
0: 那里面杂质就特别多啊。我们好多欧米伽三挤到水里面，跟水的颜色就是非常接近的。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因为是把其他的脂质成分都给你去掉了，还有一个鉴定方法，大家可以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面。
1: 对，是
0: 冷冻室里面你放个一个月的时间，别去管它，一个月之后你去看，我们这个欧米伽三含量高的鱼油不会凝结的，不会有絮状物的。
1: 对，
0: 但是如果它是低纯度的这个鱼油，就凝结的硬邦邦了，然后有一些就是50左右、70左右的鱼油，
1: 对，
0: 它里面可能就出现像那个橄榄油那种絮状物的那个状态，
1: 对，
0: 所以两种方式都是在教大家怎么鉴定欧米伽三含量高不高的一个表现。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我们说到欧米伽三的纯度不一样，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跟金子，你大家都知道嘛，18K 金还有24K 金的价格，
0: 是的，
1: 39金、49金完全不一样的嘛，对不对？来，观众您自己看啊，纯度70的。你看像这种我都不建议你吃，80的也不建议。你看咱东方购物像80的这些鱼油，我们最早都是好几年前，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10年前了，我觉得。
1: 然后你看像90的鱼油，像他们一粒下来都还是18块钱左右呢，对吧？九零鱼油在咱东方购物现在都不卖了。你看看像他们到什么91的鱼油，一粒下来21块钱。
0: 而且还有，
1: 对吧？
0: 就是市面上，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真的做到那个就高纯度的鱼油，90以上的，
1: 对，
0: 不会便宜的。所以他怎么来做到让你心动去买？100多块钱，
1: 对，
0: 它一粒只有500毫克，
1: 哦，是。
0: 然后呢，它一瓶只有30粒，
1: 对，
0: 所以这样算下来，大概是100块钱不到。但是如果按照我们今天1500毫克，然后60粒的话，你最起码在这个90几块钱乘以六，哦，90几块钱乘以六是多少钱？500多块钱，
1: 对。
0: 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猫腻在这其中，含量分明给大家看。另外，剂量也给的特别的精准，
1: 是，
0: 就是1500毫克一粒，
1: 对，
0: 同时那个量的话60粒一瓶，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大组合构成今天是9瓶装啊，常规节目呢是8瓶装，而且今天呢东方购物的积分呢基本上加赠到差不多快60块钱左右了，相当于每一粒只需要3.58块。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啊，因为很多叔叔还是买2套的，单粒价格算下来2.84块。我跟大家说了，你一定要吃高纯鱼油，但凡你吃低纯的鱼油，你不如不吃，不要讲究数量啊，不要跟我说，哎，我吃个3粒5粒也达到你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纯度，那您想想看，你摄入的杂质有多少，你的花费要有多高。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且买且珍惜，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炎炎夏日一定关注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啊。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了。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咁么，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3: 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油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 吃下去你觉得啥有点凉凉，这啥不反胃，这个腥气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特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继续买了，继续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油气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游戏酒瓶装即将要售罄了。一旦售罄，我现在啊就是负责人，他们审定的，直接沈总呢站在我跟前，我就直接问了，补货吗？今天？
1: 只有这一些，
0: 只有这一些，
2: 好像应该只有个位数了吧？
0: 对，只有个位数了，没办法，对吧？
2: 没有办法。
0: 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像现在呢说到的什么厄尔尼诺的现象呀，对吧？包括还有刚才你说到了这个运输的成本，
2: 对，客观的，这是客观的，现在国际的一个形势问题，所以运输的。愿意走船的人越来越少。
0: 哦，是，对，大家都知道现在航空本来就贵嘛，你看，然后呢，走船的人又越来越少，燃油啊，包括还有这些石油的费用，对不对？
2: 对，
0: 以及还有说现在好像这个捕捞的鱼的原料也在少了，
2: 因为这个厄尔尼诺这个气候原因啊，
0: 对，
2: 今年的鱼产量跟往年来比，相对来说是下降非常多的，因为我们这个气温在升高的同时嘛，
0: 对，
2: 这个水温、海温啊。它也会在升高，相对来说鱼就越来越往下，就它生活的环境啊，它要冷的地方嘛，
0: 要冷的地方，
2: 它就要往下面去游，
0: 对，
2: 它的捕捞的难度就越来越大，
0: 对，
2: 量也就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了，
2: 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困境，
0: 对，没办法，所以今天你看啊，我们把这个涨价的这个公函，然后呢也拿到节目现场，这个涨价的幅度还蛮大的，15%-20%，而且从8月1号开始，这个对吧？就是给大家一个缓冲的一个时间。
2: 其实他也下面也讲了。他是因为知道这个涨幅非常大，
0: 对对，
2: 所以他提早了将近一个多月来通知我们。
0: 哦，是，
2: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其实前面我也在想，能避免能给大家带来鱼油的方式也很多。他们也跟我们讲的，你也可以做成像原来那种配比啊。不要做这种一批高的，这个工艺减少，那成本就低了嘛。
0: 对对对对，你纯度也可以再做往下做嘛，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你们他外国人就跟我们讲嘛，你们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有各种方式来提供你要的这些产品，但是价格上涨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0: 啊，但是我们已经高纯鱼油吃惯了，咱也不降这个标准，对吧？包括他们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这个鱼油也要涨啊？就是这个不反腥的技术。
2: 对，这个长绒包衣，这个长绒包衣目前来讲，东方购物的话，只有现在这个吉佳鱼油能拥有。
0: 哦，就你们家这个成本估计也是放在那儿的。
2: 对，
0: 对，
2: 而且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去年我们前一款这个产品没有的时候，将近有2个月。
0: 对，
2: 没有的时候有很多人打电话来问我，我们的售后一直在跟我讲，老板你这个我受不了了，天天有人来问，
0: 对，
2: 所以接下来如果涨价的话也有天天来问的话，我这个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了，
0: 所以钱买且珍惜，像下一次比如说如果按照比如说我们价格不变的话，那估计也得少个一瓶两瓶，
2: 它200多块钱一瓶嘛，
0: 对吧？
2: 20%，2000块钱的20%就将近400块。
0: 400块钱了，至少要估计少掉两瓶了。
2: 要少掉两瓶，
0: 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这么点现货，批次新鲜，
2: 对，
0: 卖完结束，对吧？最后两组了，最后两组了，没办法了，是吧？
2: 我觉得大家还就两组赶紧抓紧吧。
0: 两组抓紧，好吧？你看，我们都已经采访到这儿了，电话线已经爆满了，观众朋友们，咱常规节目是8瓶装，今天是9瓶，对吧？而且我们是60粒，我们不是小粒，不是什么500毫升、什么1000毫升，对吧？
2: 任燕这样跟我讲的话，可能我们接下来也会考虑这个问题，
0: 对吧？他们也会考虑，那我这个剂量我做小一点，
2: 对对对，
0: 我们成本
2: 也
0: 下来了嘛，也是一种方式了，对不对？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看到这儿，我们抓紧时间先打电话，因为只剩最后两组大组合构成了02151119900。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3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3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九瓶装即将要售罄了，怎么办？沈弟，
2: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你让我临时去弄的话，我也不知道这个货去哪里弄。第二个问题就是，
0: 现货没了，现货没了，卖完了。
2: 这样
0: 好吧，就是我们把现场摆台的这一套加上，然后我们再想点办法。你专柜或者是其他你车后备箱的有几套，能先给我们支援一下吗？
2: 我可以先大家前面找我内买的，我先匀两套给大家。
0: 匀两套，好吧。
2: 还有这个摆台的话，我跟我
0: 的
2: 员工讲一下，也给大家备上，
0: 好不好？
2: 这个应该全都是没开过的，我可以向大家保证，都是全新的，而且批次也非常好。
0: 对。要么就是赶紧给我们再开几个预约，好不好？因为现在就是刚才我们说这几套又出去了。
2: 主持人，预约我可以先给你们开，我尽量去想办法
0: 来
2: 满足大家，
0: 好不好？
2: 但是能有多少个名额，我不能保证。
0: 名额不能保证，对吧？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去商量一下这个名额的问题。但是你现在趁着他已经答应你了，抓紧定，好不好？
2: 你先预约上。
0: 先预约上，
2: 没有错。
0: 我们想办法，我们来想办法。
2: 只有我去想办法了吧？
0: 对，所以啊，抓紧时间打电话来预约了，02151119900。

0: 因为现在呢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很多叔叔阿姨说，那预约我也要买的，我们能约多少名额？30套？
1: 这个太多了，
0: 太多了。那20套呢？
1: 我只能说，现在我能给大家先讲加。去准备10套，
0: 只有十套的名额啊！刚才呢，我们就说了，你看，连我们现场的摆台，包括还有他内买找他内买的，对吧？只有10组预约名额，
1: 对，
0: 多一套都不给了，给不出来了。
1: 其实这10组相当于要100多平，去弄将近100平吧。
0: 哎呦，预约名额只剩最后5组了。你看刚才我们说完，你看都在这商量期间，1分钟不到的时间啊，在预约名额只剩最后5组了。所以那我们就想办法吧，好吧？
1: 好的，
0: 抓紧时间来抢最后的预约名额了啊！这个因为也是为安省的审定了、啊。
1: 我现在满头大汗，说难听点，让我这么快去准备那么多货，其实我也是非常为难的。我要去帮大家
0: 想办法去吧，
1: 多想办法
0: 好吧啊！那我们话不多说，最后的几组的预约名额，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解决，然后呢发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手我们抓紧吃起来啊！只剩最后2组预约名额了，我不话说话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抢线了，02151111999000。

0: 南半球奢华旅游全新升级，新西兰南北岛全景加绝美斐济一次连玩，100%纯净新西兰与南太平洋上的明珠斐济，震撼自然美景，奢华海岛度假，独特土著文化，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特色线路深度体验，特色美食品质酒店，稀缺席位盛大启程，6月11日20:15乐游下一站。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有国才有家，
3: 有国才有家，
2: 爱国如爱家，
3: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4: 成为新之境，
5: 成为新之境，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为首。

0: 站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这户房子的业主，今天也是特地赶过来看一看自己的隐蔽工程到底做得怎么样。你好，看了一圈之后感觉如何？
1: 给我蛮惊讶的，因为过去的几套房子都没有这么好，因为装修的既干净又整洁，而且呢这些线路排放呢也非常规范，
0: 是
1: 不像我以前的这个家啊，很多地方我看了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这是干净整洁不凌乱是你的第一印象。
1: 对，
0: 那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吗？
1: 有啊，进来了以后给我一感觉，哎，我家里面装修好了。其实不是的，他们把我那个线放好了，就是所有的那个家具啊什么的全部定位好了，哎，我感觉好像到了我的新家了嘛。
0: 这叫实景放线。哎，
1: 这个实景放线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为什么给我带来了很方便的那个便捷方法，就是说我去买家具的时候啊，以后我不用担心我的尺寸对与不对，放不下放不下，
0: 线管位置跟家具匹不匹配，
1: 对吧？包括开关的位置啊，往往原来买家具的时候经常会，哎呀，把插座给挡住了，用不了了。
0: 对，
1: 那现在我过来看，哎，这个我完全可以没问题了，所以非常非常满意。
0: 这一点让你印象很深刻。
1: 对，让我满意的地方很多。还有呢，比方说防水让我非常满意。在做的时候呢，我过来看过，就是说它放水的时候，到现在24小时过去了。过去以后呢，这个水位没有变化。
0: 你怎么知道没变化过？
1: 我自己量过的呀。
0: 啊，你还去量过？
1: 那当然了，这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将来漏水怎么办？
0: 还真是，你可够仔细的。当时检测下来水位
1: 没有任何变化，
0: 没变化过。
1: 对，
0: 防水做得好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我非常满意。
0: 您就非常放心了。
1: 对，更何况它还有3层防水
0: 啊，那就更放心了。
1: 对对对对。
2: 看看，这就是吉家精装的工艺品质，56道的欧标工序，18项特色工艺。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家呢是自个儿住的，所以更好的选择到一家靠谱的装修企业。何谓靠谱？首先是一个大的装修公司，那吉家呢作为上海滩头部装修企业，跟东方购物合作已经是10多年的时间。再来靠谱的第三方平台东方购物，今天呢两相结合，也是为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装修的品质。其实这两个月呢，有没有发现，其实房屋的无论是带看量呀、二手房的成交量呀等等，都在蹭蹭蹭往上涨。所以呢，对于自己家庭刚刚入手的一套新房子啊，无论是新房也好，还是二手房也好，还是自己已经住了大概有几十年的老房子，需要整体的翻新，找到今天的吉家999这个套餐是深受大家喜爱。但是市面当中你基本上发现能够做到半包这个价格已经很了不得了，今天不但是把半包人工啊材料带回去，还把大主材地板瓷砖洁具涂料厨卫套装门厨房电器一网打尽全带回家。但是如此热卖的好卖的产品居然在他门店没有看到过，没有做全线的推开，为什么呢？来，这个问题得请教今天的周总啊。先欢迎周总，来，欢迎周总，欢迎。
3: 大家好。
2: 刚才我们也说了啊，这个套餐其实如果线上线下同步推开应该是特别热卖的。
3: 是的，
2: 对吧？你想999这个套餐10多年前我们也看到过，
3: 是
2: 啊，但是当时这个价格还啊，按照周总的话说还有利润可以挣，
3: 是，
2: 对吧？但现在
3: 因为以前呢，我们用的这个砖呢，它可能就600×600的砖，随着现在的这个工艺的提升，我们的瓷砖已经就是说1米5的、1米2的，都很常规可以建了。那砖它越大呢，第一它的成本会更高，第二

0: 它铺贴的这个费用会更高，嗯，那所以它的人工费会上涨，瓷砖的主材也会上涨，
1: 就是它能选择的这个砖啊，就拿砖来说，它可以选择更大规格的，嗯，在我同样的套餐价格当中，居然能包到成本更高的材料，
0: 是的，
1: 那岂不是大家都赚到了嘛？
0: 所以是的，
1: 你线下如果推广肯定好卖啊。这个套餐，
0: 这个套餐如果线下卖，我们肯定是亏钱的。因为为什么现在我们拿东方购物来做我们这个的直播的引流，这是我们品牌的宣传。我们是联合所有的这些一线的建材品牌商，给我们东方购物所有的客户带来的一个福利，也就是我们跟东方购物一起打广告，让我们的所有的客户，就是说只有东方购物订券的才能享受到这样的，
1: 就是其他渠道你各大门店，比如成山店啊，包括像那个大闵行店、徐汇店，你都看不到这个套餐。
0: 在门店里来至少是1299的套餐，你可以到门店去看这个1299的套餐，可能4-5年前我们就不印刷了，
1: 对，
0: 就没有这款产品了啊。现在不仅这款产品里面的内容，就是说给大家都升级到了我们现在2026年的最新款的我们的主材，而且把工艺也提升了。
1: 这个很重要。
0: 但是价格我们还是999一平方的这个价格给到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1: 这个套餐这本书你只有订了券，我到门店去，设计师总监设计师才会把它拿出来，
0: 是
1: 对吧？真的叫当做宝贝一样拿出来。为啥？你看好这里面包含的内容，我们刚才说了999，对吧？你说我10多年前泥工一天也就200-300吧，那现在一天可能都1800块钱了，
0: 是
1: 吧？所以999能包个所谓的轻包，包个人工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是我今天把设计，把这些设计师啊，设计图纸，而且还是760度的这种效果图啊，奉送给您。然后还包含了水泥、黄沙、电线、开关、水管插座这些所谓的隐蔽工程辅材，还包含你看啊，涂料，对吧？挪威佐敦的1桶1800一桶的涂料。比利时进口的德高地板，科勒托托的卫浴，索菲亚的橱柜，欧派的木门，进口的节水水管，皮尔萨水管等等等等，这些大主材叫什么叫硬装？就凡是搬不走的家具我都叫硬装。你觉得重要吧？我觉得很重要。它不像我今天的换个沙发，换个茶几，过2年你说不喜欢了，我今天可以再重新再买。你瓷砖能撬开来重新再换吗？所以一开始装修其实都是要注意一个什么叫品质。我们就是品质先行。很多人说，哎呦，有比咱们低的价格吗？有，但是抛开品质谈价钱没有任何的意义，
0: 是
1: 对吧？而且这个品质在我们这2年的直播当中真的是不断的去改良去升级，从原先的小砖现在变大砖，对吧？原先的普通2层地板变成3层地板，原先咱们还没有跟索菲亚合作呢，我一合作又就带来了10木多层的这种橱柜材质，对吧？原先还没有通透呢，我记得，对吧？就是科勒和贝朗也不错了，我通透今天也可以选。所以你来看一下今天999套餐这一套产品，我们就按100平米来算的话，差不多就是99900，
0: 是
1: 对吧？好，这个套餐在时至今日人工材料涨价啊，而且涨幅都不小的情况下，依然能做下来。所以哪怕你说今天买一个80-90平米的建面的房子，100来平米的房子，来，我同样，周总是不是可以享受？
0: 可以，
1: 我们最低30个平方米，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接单了。
0: 是，
1: 你就可以打进电话来了，好不好？30平米，但是你能说了30平米，我为什么还要进行设计？来，这个答案得由周总来说一说，就是小户型为啥还要设计？
0: 因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卫生间、厨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功能，它都是含的。它只是我们说了，就是可能我们没有，就是你100平米，它可能2房1厅，那个一厨一卫。但是我30几平米，那可能我1室户也有一厨一卫。那我们最花价格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厨房间和卫生间里面。那这里面的所有的主材，其实麻雀虽小，五脏都要俱全。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这款999的产品，给大家所有的这个预算里面的主材全部升级到了我们最新款的1299的产品的，就是这本手册。
1: 对，
0: 我们潘老师手上拿的，你在门店可能都不一定能找到了。
1: 对，
0: 我们给你，你到门店用999的价格预约了，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全是1299全新升级的产品。
1: 你想
0: 一个平方就给你省了300块钱，
1: 100平米30000块钱的，对吧？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些总监设计师，对吧？你就是说，哎呦，我见过他的作品，上过电视，有过案例，很成熟，我选择他可以的。我今天就想选择一个稍微小众一点的设计风格的设计师，可以吧？也有的，
0: 可以的，
1: 对吧？我们说轻奢的、工业风的，对吧？混搭风、法式风。
0: 是的，无论你的房子是新房，你刚买的二手房，还是你老房子住了10年了，你觉得要功能上改变一下，或者换一种风格， 或者觉得储藏功能采光不一定理想了，要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来跟您设计规划一下。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只要你就是预定了这个定金线，
1: 是
0: 所有的这些专业的设计师是免费来给你设计的，
1: 听到了，
0: 而且这一套图纸是送给你的。
1: 免费设计什么意思？我不是出一个光光一个绘本啊，或者说是一个设计图纸平面图，不是的，我是做到了720效果图。我是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电视机，就是720度墙顶壁所有的开关，小到开关插座，大到软装布局，我都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设计。而且哪怕就出到这个设计图，我最后不签约了，没问题的。定金1000块钱退给你，但是这套设计图纸，周总说我今天就送了，
0: 是的，
1: 对吧？哪怕你最后不签约，我就送，我拿着设计图纸，我可以再去比较一下其他几家装修公司。你回过头来找几家的人还很多，对吧？因为它是工艺的严谨，材料的这种丰富啊，品质的上乘啊，这几点其实装修是真的很重要。好，我们说今天这个套餐不但能享受，只要有了定金券的朋友，享受999之外，来，刚才说了啊，这7包8免9不限。七包里面，我们刚才说包设计，但除了包设计、免费设计之外，我还包了人工，四大工种啊，泥工、水电工、木工、油漆工都包啦，啊，然后还有包主材，包主材其实很重要，因为999你随便拎几个主材出来，你再把你家的面积数除一除，可能都已经超过999了，
0: 是的，
1: 对吧？那这里面其实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套餐当中的一些里面所罗列出来的一些建材品质，还不足以囊括它门店当中展出，门店其实更多。
0: 是的，
1: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订好定金券啊，趁着双休日的时候或者端午假期的时候，你就去它门店去考察一下。那我们这里呢，其实也有着一个丰富的一个实景样板间。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720的效果图，带大家呢，哎，什么叫未来的新家？你现在就能够此刻预见啊，这就是我们的实力和能力。这套720效果图涵盖了从顶面到地面，从地面到墙面，涵盖你甚至一些比如说软装家具、沙发、窗帘，对吧？甚至灯啊等等，甚至你说我今天还想铺一下壁纸啊、墙布、墙纸，我都可以把你设计进去。把这些软装饰全都设计进去，这就是我们强大的一个软件。这套软件系统其实正常来说，门店有吧？有的是要收费的。
0: 是的。
1: 但是今天凭定金券帮大家免费做出来，哪怕你最后不签约，1000元定金全退，这套效果图少说说几千块钱，大几千块钱的设计软件啊，今天是送的，好吧？好，我们说什么叫包主材啊？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地砖，对吧？我们的地砖品牌有好多啊，比如说像诺贝尔、斯米克、马可波罗，哎，什么样的规格等级啊，周总？
0: 这个呢，都是1米2的、1米5的。今天呢，给我们所有的定金券定金的客户都是免费升级的。只有今天，就是说您锁定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联合几家精装给大家的优惠的时候，你才有。那这个砖呢，不仅我们给你品质提升了，而且这个砖。这么大块，它可能以前是一个人贴600×600，现在要两个人贴了，人工费也给大家免费升级的。
1: 就是我今天多了一个人工，人工也包进去了。
0: 是的，
1: 对吧？然后不光是规格升级了，我今天这个材料，你看这些瓷砖，它跟若干年前、几年前咱们用到的瓷砖还不太一样啊。以前说要么是全抛釉的瓷砖，对吧？要么是那种玻化砖，但现在是什么呢？叫柔光砖。
0: 2026年最新款的柔光砖，今天你也可以选。
1: 对，
0: 柔光砖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呢，我们如果觉得亮光呢，它可能感觉会比较滑。那哑光呢，你就觉得家里太暗了。那柔光砖呢，就结合了哑光和亮光之间，然后整体呢，能做出这种很轻奢的这种感觉。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电视机里面还给大家带到的是地板，比利时进口的德高啊，书香门第美学地板，室友地板，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八方、圣象，对吧？我们不能一一罗列出来，所以你一定要到展厅，凭了定金券找到我们的会安排总监设计师带您去逛展厅，去亲自挑建材。你比如说像这个比利时进口德高，它是进口地板，
0: 是的，
1: 然后环保等级更高，然后稳定性也更好，很多家庭喜欢在二次装修的时候铺上地暖，那我今天铺地暖它也不会起拱，
0: 是吧？
1: 也不会开裂变形，环保性也更佳，是吧？包括八方啊，八方地板它是3层实木复合，所以脚感非常的舒适，而且它其实不用打龙骨，
0: 是的，
1: 对吧？而且它的这个价格，周总你还记得吧？ 门店当中一平方米的八方地板不便宜的，
0: 差不多要六七百块钱，
1: 这就是品质，
0: 三层实木地板，哎，
1: 这就是身价。但是折算到999的单价当中呢，大概才100来块钱，
0: 一百四，
1: 对吧？你看，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集团化采购能力的一个强大体现。
0: 是的，
1: 好，除此之外哦，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还有涂料品牌，对吧？地板、瓷砖、涂料，这不都是大头吗？我居然都能包到999的套餐里面，而且不是给你选什么两三百一桶的。我看你看啊，像左敦，左敦这个多少钱一桶啊？1800一桶。你去他门店，我那天拍摄的时候惊呆，我说1800一桶，早些年不是1200吗？它哪个不在涨啊？涂料也在涨，
0: 对吧？
1: 但是这个涂料它的好处是更环保，颜色更可以挑。我今天就告诉大家，涂料我今天你不管刷哪个面积，涂料的平方数咱们还不限。
0: 是的，颜色也可以去挑选，
1: 颜色也可以挑。
0: 是的，
1: 好吧，阿尔贝纳呀、都方呀、狮龙呀等等，这些都可以挑选，好吧？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些大主材在你客餐厅部分是不是大面积铺设地板、瓷砖，对吧？还有什么？来，橱柜了啊！我觉得橱柜其实你在整体装修的预算套餐里面一定是大头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我10万块钱的预算，对吧？我可能2-3万都要被一套橱柜占掉，为啥呢？面积更大呀。对吧，你用到的厨房电器水龙头更多呀，我们铰链等等。好，我告诉你，第一个今天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品牌呢？欧派，大了吧？够大了。同时还有，来，索菲亚。索菲亚大品牌啊，定制家具上市企业，1981年源自于法国的大品牌。今天这套索菲亚橱柜也包含进去，但是你要知道包多少米很重要，橱柜都是按盐米来算的。今天我们包的是3.5米的地柜，
0: 是
1: 看好3.5米的地柜
0: ，L 型、一字型都可以，
1: 都可以挑。然后再来3.5米的台面，以及1.8米的吊柜。好吧，这个米数基本上，周总，我觉得100平方米的界面，你厨房间嘛，5个平方、6个平方足够了吧？
0: 足够了。
1: 你毕竟可能还要放个冰箱呀，
0: 是的，
1: 对吧？等等，放个洗碗机、烤箱呀，等等。好，这个面积足够了，所以基本上我家里面都涵盖进去，甚至我今天还包含了像德国的啊这种海地式的铰链呀、欧姆龙的铰链、
0: 啊、都包含，
1: 全包含瓦蓝拉蓝全包含进去，对吧？欧派大品牌，橱柜也包含，好吧？还有什么电器，对吧？来，我今天电器还包含什么？你像欧派、欧林、老板、西门子，今天凭券，各位凭券你才能享受免费升级到西门子的叫触控烟灶，高级感十足。时尚感十足，好吧，这一套烟灶今天免费升级，这就是我们的福利。1000元定金定下来不是让你白定的，是让你把这个套餐带回去的同时，里面所有的家电也好，品质的这种家具也好，甚至我的一些啊重要的一些啊硬装修全给大家升级，好吧？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厨电。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卫浴设施，对吧？我们说厨房间、卫生间有句话叫金厨银卫，啊，金银都出来了，说明什么？就说明我们的花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域啊。来，我们今天看一下啊，比如说卫浴品牌，来，贝朗、
0: 可乐，
1: 我刚才说了 ，TOTO 有吧？有的，都可以挑。花洒、台盆、龙头，对吧？你说我今天想做一个淋浴房可以，你说我不要淋浴房，我做浴缸也可以的。
0: 是啊，
1: 基本上我告诉你，100平米的房子里面，卫生间你所有的用到的大项卫浴洁具，我全帮你做到。而且都是高品牌，高品质。那比如说我的卫浴，我的那个花洒，三出水的恒温，
0: 可以，
1: 对吧？我在门店看到过科勒一套三出水恒温，有的。然后还有科勒的5级旋风的马桶，你说我今天想升级到智能马桶，你也可以啊，没问题啊，都有的挑啊。所以这就是在他门店亲身去感受他的建材所带来的这种智能化高端性啊。除此之外，你看啊，开关插座也有啊，门也有。对吧？我们家门还有这种兔宝宝呀、欧派呀、它的还是静音门呢。
0: 是的，
1: 对吧？所以今天你看啊，这些品牌都有，梦天、TATA、欧派，一定要去展厅。它的展厅啊，比如说你是在宝山的、杨浦的、虹口的、静安的，我去问水店也是几家旗下，可以说是规模体量最大的一家店。
0: 就你今天预约好了以后，你直接，我们工作人员会联系你，你就可以到我们。上万平米的这个展厅里直接来参观。
1: 哎，
0: 无论您是要看我们现在2026年流行的样品房，看我们的施工工艺，包括你可以带着你房型图来，要设计师给你一些建议，你都可以凭这张定金券来享受我们免费的设计和我们免费的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 专门跟你来服务。
1: 他在上海滩有六家门店，你就就近选择一家门店去都没问题，但是关键是先锁定好名额，好吧，1000元定金。然后刚才说了，这只是包建材，其实还有很多啊。我们请周董入座。七包当中包人工、包保洁、包安装、包设计啊、包售后全包。八免我们快速说一下，因为这个免字写在这里就是免费，免费啥？免费升级。原本你要花钱升级的，今天享受免费升级。比如说啊，小砖变大砖，对吧？原来600×600的不够，我要1米5×75的，那肯定要加钱的，因为它分量摆在这里，单价摆在这里，今天免费升级，对吧？然后还有包括像这个免费升级到各种的这种规格的涂料啊等等全都有啊。然后还有免费升级西门子出空间灶，好，八免不细说了。九不限是我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装修很多时候都会发现，我就算是100平米的房子99900，对不对？好，最后大家会说我变成了13-14万，超支很严重啊。嗯，超在哪里呢？超在你看不见的或者说是忽略掉的一些细节地方，因为每一项的这些细节，哪怕你单价不高，但是你的用的数量是挺多的。你看啊，1234567890，我先从这个所谓的辅材开始说。你看啊，筒灯数量不限，水管米数不限，电线米数不限，踢脚线米数不限，开关插座数量不限。好，我就说到这里。周总，我问一下，开关插座数量不限，基本上100平米的房子大概会用到多少个开关插座？
0: 像两房的我们一般性是55个，如果是三房的大概是72个。啊，那这个基本上能覆盖我们就是说所有要用到这个开关插座的地方。当然您如果觉得我还需要增加，我们今天只要您凭我们的这个999的定金券，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户，您就可以享受无论您家里要装多少插座，这个开关都是免费给大家升级。比如你卧室我要装双控的，
1: 是
0: 免费的。您比如说我门后面要加一个插吸尘器，免费的，不需要您额外再去花任何的费用。因为装修是没底的，我们刚刚看到了，我们不仅给大家八免免费升级我们主材的品质，这些都是您要用好的东西，可能我们预算里面是15万的装修或者10万的装修，装着装着可能就变成20万，
1: 很正常。
0: 因为所有的东西你要用好的，用品牌的，用一线的这些大牌的，它可能都要加钱。
1: 要的。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品质八免费升级，全部给大家升级到位，而且就是需要加钱的，我们比如说损耗，涂料的损耗、地板的损耗、瓷砖的损耗，包括我们开关插座，比如说我们一般性找一些这个就马路油锯队去做，它可能在水电阶段就要加你2-3万块钱。
1: 对，
0: 因为我们说加一个开关插座，不是仅就是买一个20几块钱的插座就可以了，它要开槽、要布线，这个都需要人工和辅材，还要埋线管，还要用水泥给它敷上，那这些的人工呢，你用的数量越多，它肯定会增加越多的费用。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您不用担心，我们开工以后会额外去增加您的费用，这都是我们做到的九不限，数量是不限的。涂料无论您用多少平方，底漆、面漆都是原罐原装进口的，
1: 您
0: 不用担心。
1: 周总刚才说了一个时间节点，叫开工以后，也就意味着什么叫开工以后？是你签好合同之后就开工了。
0: 是的，
1: 你不签合同是没法开工的，对吧？因为它录入到系统当中，好，系统默认你今天已经是成为他们的这个业主，然后就开始要施工了。好，开始施工的过程当中，你这些难道不增加？因为装修的时候碰到突然间想到要增加的事情是太正常不过了。
0: 是的，
1: 我自己装修都会碰到，对吧？我这边多增加一个开关插座，那边多用一桶涂料，这边刷一个什么漆，那边再多用一个平方的地板，哪怕我再用一个大砖来美化装饰一下，这都是我们说灵机一动或者叫临时三刻要做的事情。好，既然你落笔签好字之后，照道理你增加的部分是不是业主自己要掏钱？
0: 是的。
1: 但是我今天因为签的叫闭口合同，所以在合同生效之后，所有开支增项的部分其实几家都帮你调掉了。
0: 是啊，
1: 这一点其实是真的是一家负责任的啊，有责任心的一家企业帮大家做好。更何况你今天再来看主材啊，地板的数量不限，厨卫的扣板面积不限，涂料的平方数不限，厨卫的瓷砖，这里面周总我想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地板的数量不限啊，这个有什么可以具体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
0: 就地板的数量不限，就比如说我们用的3层实木的，或者我们用这个拼花地板，如果您客厅比如说我们要铺到阳台，
1: 是
0: 跟你打通，数量都是不限的。而且所有的损耗，比如说 我们这个面积用三块地板边上就有一块只有30公分的，那另外多的这个我们基本上损耗都是公司承担的，不需要你说啊，我们多下来的这个零头可能要你来买单，不需要，我们都是就是说任何的损耗包括瓷砖地板都是一样的。
1: 哎，我都用这个八方的实木复合，三层实木复合可以吧？
0: 可以，
1: 可以的呀，对吧？你看我都用这种瓷，都用这种圣象的地板都可以，比利时进口德高，我都没有任何问题，不做约束，好不好？
0: 是的。
1: 所以尽可能的让大家怎么样来这个账给大家先来算个明白啊。100平米的房子，两房两厅一厨一卫的房型结构，就按照今天所有刚才在配置单上面所呈现出来的高品质装修，对吧？地板、瓷砖、洁具、涂料、橱柜，对吧？全套做下来24万多，我今天做下来99,900，然后再叠加今天7包8棉9不限，更好的给大家控制预算，提高生活品质，还放心省心的装修。今天吉家来作为企业方，再给你65,000多的一个装修补贴。你刚才说的是硬装修，但现在有句话叫3分硬装7分软装，哎，我要买一些软装家具来。我今天还有，比如说啊，建材消费券5000块钱，嗯，我买个防盗窗啊，或者说是断桥铝的窗户、防盗门，我抵扣5000块钱，对吧？我5000块钱就可以折抵了。然后再来智能化系统券28000，家电消费券，今天凭这张券一台啊，飞利浦的65英寸的液晶电视免费带走，好吧？除此之外，软装消费，地毯啊、家具啊、沙发呀啊，我都可以用券来进行抵扣，好不好？所以，信息量很大，大家说怎么定？就订一张1000元定金券，订好券，你要装修的朋友，999门店概不出现吧？
0: 没有
1: 的这个套餐，今天可以享受，同时，哎，7包8棉9不限的增值服务，您可以带回去，6万多的消费券一样可以拿到手软，好吧？抓紧时间，30平米以上就可以开工喽，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66。此次999套餐为大家做到的是7包8棉9不限，为此我们跟任总也是谈了很长时间啊，好不容易拿到这个增值权益啊。
2: 是的，2025年呢，其实我们为了争取这样的7包8棉9不限的这样的一份福利呢，我们和很多供应商啊，我们的采购啊，花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去准备。那么今天我们隆重推出了这么一个福利给到大家。
1: 是八棉当中到底有哪些的详细的条目，我们一会儿带大家一一去了解一下。
3: 这就是720的效果图。
2: 是的，
3: 任总，这个跟我们以前所看到的效果图有什么不一样？
2: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是全景的，720度的。那么外面效果图可能 3D 的只是一件静态的，只是一张平面图，一张效果图，
3: 它好像涵盖了墙顶地。
2: 对，它是720度，而且所有细节都在上面体现了，要花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3: 价值多少钱？100平米为例，
2: 正常100平米少收税也要10000块钱，
3: 但是今天是免费赠送。
2: 是的，
1: 此次2025年全新升级的工艺也是非常值得一说的。
2: 是的，我们的墙衬地衬做了全新的升级，而且我们的轻钢龙骨，大家看到木龙骨直接升级为轻钢龙骨，而且二次防水，类似这样的工艺，我们价值6800多元的工艺给大家免费升级了。
1: 是的，此次为大家在地板当中是配合到的新3层实木复合地板，八方又是个大品牌。
2: 是的，是个大品牌，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特别大，599元的这样市场价值，这个地板今天只要130元一平米，
1: 差价差不多在每平方400多，50平米就省了2万多块钱。
2: 是啊，
1: 实打实省下来的。
2: 真的，
1: 此次在瓷砖当中为大家做到了免费升级，而且是大品牌诺贝尔。
2: 是的，今天我们还特别严选了诺贝尔的高品牌的仿石材砖，这个砖大家看看市场价值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参加活动只需要95块钱。
1: 哎，不光是价格划算，而且是规格免费升级到了1米5×75的大规格，有史以来东方购物首次出现。
2: 是的，
1: 涂料也给大家做到了免费升级啊，任总。
2: 是的，我们现在装修当中的东西都给您免费升级了，特别是这款涂料，这个是原罐原装的佐藤。
1: 正常买多少钱？
2: 市场价值1880，
1: 小2000块钱。
2: 对的，
1: 套餐里标配算下来多少钱？
2: 也就200-300块钱。
1: 免费升级这么多，
2: 是，但是只限于东方购物的顾客。
1: 挪威原罐原装进口的产品。
2: 是的，
1: 此次在套餐里面为大家选择索菲亚的定制橱柜，3米5的地柜加1米8的吊柜。
2: 是的，索菲亚今天是大品牌出现，而且今天我们给到大家配置的是10木多层这样的一个材质。
1: 哇，这个厉害了。
2: 是的，
1: 市场总价值大概多少钱？正常买
2: 3万多块钱市场价值。
1: 今天
2: 今天给到您只要4700多块钱。
1: 今天厨电也为大家免费升级到西门子的大品牌，
2: 是的，西门子是高品质的象征。嗯，今天6800多元的西门子的厨电，今天只需要2600多元，
4: 而且是触控电灶。
3: 室内套装门也为大家优选到的是欧派的静音实木门。
2: 是的，欧派木门上市公司，高品质。
3: 对，
2: 今天市场价值3880的这个木门，
3: 是
2: 今天我们在套餐内只需要1800帕，
3: 而且为大家免费升级到5公分的厚度。
2: 是的，
3: 品质非常卓越。We were staying in Paris。
1: 我们是一房一价，到100平方米是刚刚好，每平方999啊。我们说，其实现在装修的人还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我这两天就刚刚过去的双休日，房子的我们小区真的好多家庭都在看房。嗯。然后，其实，在工作日的时候，你都会听到这个装修的声音啊。这两天没有了，因为要这个高考、中考等等啊。但是，我觉得还是用"热火朝天"这四个字来形容。啊，为啥呢？因为大家的热情已经开始高涨起来，对吧？无论是政策的利好，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大家的改善型生活的需求啊，还是说真的是对于自己30-40年都一成不变的这种装修已经感到厌倦啊，甚至因为已经造成了生活上的难题啊，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要亟待解决。
0: 是的，这些呢都可以今天预定好了
1: 啊，
0: 让我们的专业的设计师上门给你去勘测，给你合理性的建议。
1: 对，
0: 这些呢都是。今天1000元定金券来，我们来免费给你服务的。
1: 周总，在你们门店就是接待什么样类型的客户会比较多一些？
0: 那我们现在呢，基本上
1: 是改善型，
0: 改善型，
1: 改善型，
0: 就是我们
1: 自个儿住的房子
0: 老房翻新，可能5年8年了，或者更老一点。
1: 平均的面积数大概是？
0: 平均大概就是80平米左右，
1: 80平米左右，
0: 改善型的
1: 这
0: 种，这
1: 是主力户型，
0: 是，
1: 对吧？然后还是包括业主的年纪，应该也是在。
0: 差不多
1: 五六十岁，对吧？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批啊，已经是临近退休啊，或者是已经退休，开始人生，我们不能说晚年，对吧？我觉得其实是真的叫人生下半场，
0: 是吧？
1: 新的人生生活起点。那我们说以前可能因为照顾家庭，对吧？抚养子女忙于工作，可能真的疏于对这个家的好好打理。但是子女呢，已经开始展翅高飞了，对吧？自己呢居住这个房子呢，觉得这个也有问题，那个也有问题。那这时候还不如呢请专业的人员，不一定你说我一定要选择几家，但是你可以给自己多一个选择方式是什么？定好定金券之后，请几家的工作人员上门来帮你测量一下房子啊，规划一下房型啊，看一看这个地方怎么样才能符合大家的现在的生活需求，对吧？更关键的是，这1000元定金不是让你白定的，是让你能够得到一本在门店当中你压根儿看不到的一个套餐价格，999。今天只要凭定金券，你可以享受这个价格。但是你说我最后，对吧？我找了几个设计师，他也帮我设计了几套方案，我都不满意，没问题的，这个定金1分钱不少的退还给你，但是他还帮你免费做了一套720的效果图。这个是让大家可以货比三家的。
0: 是的，
1: 你到时候真的拿这张效果图，这不是一张图纸啊，是我们这个电视机里面720效果图，就是这套效果图，首先价值不菲的，但是没有几家公司愿意说我今天免费帮你做出一套。
0: 是的，
1: 几家可以，对吧？好，哪怕你最后不满意，定金全退，这套效果图是送给大家的，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的实力和底气。好，接下来我跟大家还是要多说一说关于这个价格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说，哎呦，一套房子到底装修多少钱？我们是一房一价，你来看看这个价格匹配它的装修的品质，你就知道，真的很难得。999这个套餐100平米，今天东方购物是99900，我告诉你，99900你装修的是什么样标准的套餐？看好了啊，来，美国科勒卫浴，马桶、台盆、龙头、花洒、淋浴房一应俱全，好吧？然后左端涂料一桶1800。好，再来，西门子烟灶触控的，这套应该也要卖到4000以上的，
0: 5000-6000块钱。
1: 今天也是标配啊，8方地板，这是新3层实木，我们对于实木的家具都是情有独钟，环保，脚感好，今天包含，对吧？索菲亚橱柜来了啊，3米5的地柜，1米8的吊柜，门板、抽屉、铰链全包。好，再来，诺贝尔瓷砖。不再是以前的800×800了，我可以帮你免费升级1米5×75的大砖，
0: 是，
1: 好吧？欧派木门、欧林水槽、水电、淋浴房、踢脚线以及我们的照明灯具、人工加辅材，市场专柜价，这个字，这个价格24万多，每平方米是2400多。我今天套餐里面是99900， 很多人说我同样的装修品质规格，凭啥我能省出14万多？凭的是今天他集团化采购折算下来的单价。我就举一个例子，索菲亚橱柜，周总，买一套橱柜3万多很正常，
0: 很正常。
1: 我今天套餐里面是4700，
0: 对，这个是我们索菲亚，包括我们的欧派的品牌方联合我们几家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客户今天下定的客户，我们名额特别有限，就是给了就是有限的名额，所以你锁定了，那我们索菲亚就给你定好了这个优惠。

0: 屏幕拍下来，好吧？99,900，未来我就按照这个套餐来装修，周总可以吧？
1: 可以。
0: 好，但是都知道，套餐归套餐，我一旦超出套餐，因为签字都签好了，对吧？我开始施工了，超出套餐也得我加钱呀。
1: 是。
0: 那人家施工队长说了，我这一桶涂料又不是用在别家，就是用在你家的呀。好，告诉你，今天来。七包八免九不限，就是让大家原本是10万或者12万的预算，不是说一分钱都不增加，而是尽可能的少增加。
1: 是，
0: 但是我的用的数量还不能少，这点就难得了。七包是让你放心，我这些项目都包了，什么人工、主材、辅材、辅材，对吧？保洁、售后全包了，放心。八免，子鸟侬开开心心，为啥开开心心？因为西门子烟灶啊。普通地板升级到实木地板啊，小规格瓷砖升级到大规格瓷砖啊，对吧？普通涂料升级到进口涂料，这些难道不加钱吗？我不让你加一分钱，但是前提是一定是你订了定金券的朋友，好吧？今天免费升级，开心的啊！然后再来九不限，九不限是啥？是让您放心，是让您更加的省心，对吧？因为啥？装修有点闹心的事情是，原本的预算超支10%、20%，周总你觉得正常吗？也是正常的吧？
1: 嗯，
0: 但是我今天可以让大家极大的什么缩减这部分额外超支，
1: 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会，就是说因为损耗啊，就是说增加我们主材的费用，包括人工的费用的，今天我们九不限给大家做到真正的放心。
0: 这笔钱你不要小看，你哪怕我今天买涂料好了，买涂料应该也是按照平方数买的，
1: 按桶买的，
0: 按桶买的。
1: 比如说你这一桶1000多块钱买了，它可能就用了一个平方，还多了大半桶。
0: 那这
1: 就要你自己承担了。
0: 嗯，对啊。
1: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只要您订购了，您就是说要多多少都是我们几家，要颜色，
0: 哎，
1: 就是分颜色也都是几家精装。
0: 你看到吗？这个我是按照平方数，就是我刷多少面积，
1: 嗯，
0: 我就实付多少面积，
1: 是，
0: 对吧？你哪怕这一桶我用了半桶，半桶用在你家的。这个墙壁上平方数上，我就算半桶的面积，
1: 是
0: 好不好？哎，这就是我们负责任的一种态度。然后再来啊，比如说像这个厨卫的瓷砖啊，这点也是大头。周总，我问一句，今天如果大家都选择1米5×75的诺贝尔的瓷砖大砖啊，
1: 对，
0: 可以吧？
1: 可以。
0: 我今天在临时增加，比如说背景墙也好，或者是这种卫生间的这个地方，我都要增加一块，也同样可以。
1: 可以。
0: 这都是几家帮你挑了。
1: 嗯。
0: 好不好？然后还有，这些都是主材。我再来看一个小的，就比如说像水管，水管米数不限。你要知道，其实水管用的是数量很多的，
1: 是
0: 基本上2房80平米、100平米的房子，大概水管的米数是
1: 水管
0: 几卷？按卷数来算，
1: 水管按米数来算，
0: 按米数
1: 对，差不多要个40米。
0: 四十米，
1: 它可能还要弯头，
0: 啊、对，
1: 你有出水的，
0: 对，
1: 它就要用铜接头的弯头。嗯、我们现在全部都是。这个进口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 PPR 水管来给大家安装的，
0: 嗯，
1: 而且所有的这个水管都是厂家上门安装，保质期都是至少就是说30年以上
0: 啊，
1: 就是这30年里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找厂家售后。
0: 水管米数不限很重要，因为你想厨房间到你阳台，
1: 是
0: 你基本上穿过餐厅、穿过客厅吧？
1: 嗯，
0: 好，这个米数其实是不少的。我今天水管米数，哪怕我说我今天临时再增加一路热水管。
1: 都可以，
0: 我都可以帮你包掉，好不好？所以七包八免九不限，叠加我们今天999这本套餐，是我们在门店当中根本看不到，你只有凭了定金券才能享受的这个，哎，真的是一件很稀罕的一个套餐。
1: 是的，
0: 你10多年前销售不稀奇的，为啥？10多年前的人力成本、材料成本我是可以做下来的，
1: 是
0: 我做下来还是有盈余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泥瓦工一天要1000块钱，至少也700-800块钱吧。
1: 是，
0: 泥瓦工。你不光泥瓦工啊，我人工当中我还有木工、油漆工、水电工啊，对吧？好，这些全包了，我还得包了这么多的建材，你自己看看，这些高品质建材全包含进去，所以能做下来非常的难得，真的是基本上市面当中没有几家愿意能够做下来的同时，我今天还给你七包八免九不限，省心、放心、开心。同时来，我们说未来你在装修的时候，对吧？窗帘要买吗？沙发要买吗？床要买吗？床垫要买吗？软装券5000块钱抵扣吧，
1: 是
0: 可以的。未来我说我想个买一个入户防盗门，买一个断桥铝的窗户，价格其实都不便宜的，但是我有这张券做保证，叫建材消费券，对吧？好，家电消费券怎么理解呢？来，今天在周总旁边我们有一

0: 台65英寸的液晶电视，免费带走 ，LED 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有再多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直播大概也就是50分钟的时间，没有不可能完全解答得了你的问题。有问题先锁定好名额，到门店去，对吧？汶水路是你的旗舰店，
1: 是
0: 对吧？当面去交谈，当面去沟通，对吧？满意了咱们签单付款开工，不满意全额的退款，没有任何的风险。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装修是一个大事体，我也选择了交关。从各方面看下来，从大众点评高头看下来，人家对搿个价是评价蛮高的。
3: 到他们这边样板间看了很多，觉得他们这边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品牌的嘛。
4: 像我们家两个孩子，所以说选材料方面就是选择安全放心的这块。
2: 搿器材质量从各方面来好看，侪是属于蛮好的，侪属于搿种品牌的材料，侪好像是我心目当中是想要的物事。首先，就伊拉一个服务态度好，老耐心的帮侬解释。
5: 尤其是这个设计师呢，就为了我这个呢，就是一次次的跑，因为我在嘉定嘛，很远的。
2: 伊拉搿里头，伊侪一步到位，侬要啥要啥，伊侪帮侬选好的，不要我操心。特别是阿拉年纪大的，老早子碰着搿种情况，侪要自家去买的。
3: 选择几家这个装修公司啊，对我来讲我很放心。
2: 总体来讲，我好像选择搿个几家是老明智的。

0: 最后的七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我觉得其实住了好几十年的房子，大家多多少少有动一下装修的念头啊。我觉得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想我的，对吧？我的家具啊，我的一些软装啊，我的硬装修啊等等，已经不符合现代的这种生活。以前你说卫生间没有那种流行干湿分离的，嗯，对吧？以前我们的厨房间可能还是木工打的呢。啊，用水曲柳的那种材质。
1: 随着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哎，就五年、十年以后，你的这个储藏功能呢越来越少了。嗯，那我们堆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那如何去规划一个更合理的空间，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品质？
0: 对。
1: 那我觉得今天呢，因为就最后的六分钟了，您只要订好这张定金券，
0: 对，
1: 有任何的疑问，有任何的专业的事情，您都可以。就是说凭我们的定金券，我们的专业的设计师来给你一一解答。
0: 对，
1: 所以您预约好了，直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接到我们的门店，我们上万平米的展厅里面，您带着家人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看一下整体的展厅的效果是不是你想要的这种风格。
0: 对，
1: 包括跟我们设计师沟通下来，是不是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0: 如果这个设计师他跟我沟通不大灵光啊，我能换个设计师？
1: 当然可以啊，
0: 换到你满意为止。
1: 是的，
0: 实在不满意，我不想沟通，没问题的，这个一千定金如数退还。但是别忘了，我们今天如果哪怕你已经他帮你量完房，出完了效果图，前续工作我也一分钱不收了。
1: 是，
0: 好吧，我这张效果图就是白白送给大家的，好不好？但是你今天一千，你说不做了，一千定金是退给你的啊。这个风险就是，其实是风险是极佳承担的啊。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对于装修的业主朋友来说，其实这一点啊也是要比你自己冲到门店去来得好很多。
1: 是的，
0: 门店当中你说实话，第一个你有几大亏。第一大亏是什么呢？来，这个九九套餐你是看不到的。
1: 是，
0: 这个你要知道，
1: 我们现在至少是1299，
0: 一个平方差300。
1: 是，
0: 我同样选择优秀设计师，同样选择高级的这种建材，我一个平方少300，100平米少3万块钱呢。
1: 是的，
0: 对吧？我出去旅游的钱都已经省下来了啊，这是你一大亏。第二点就是，你如果直接冲过去的话，你万一你说我今天不想装了，这个定金它也是，它应该是没有，它没有定金的，
1: 是
0: 直接按照比例来付款的。你比如说开工了先30，对吧？你按照比例来付。但是我今天是什么？我就一千定金，锁定好名额，锁定这个套餐，
1: 锁定好优惠，
0: 对吧？还有锁定好这个增值服务啊，这个套餐优惠特别好，因为7包8免9不限，说实话就是让大家放心，全包了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免费升级了你开心，9不限是让大家省预算，是让你省心的。
1: 是的，
0: 好不好？所以如果大家有再多更多的问题，来我们当面去跟我们的设计师好，而且设计师他不是一个人，
1: 是我们是一个团队，
0: 对吧？这里面包含比如说像预算，帮你规划预算的专员，材料的管家，一个团队提前预约好，
1: 是，
0: 对吧？
1: 然后一对一的来跟你去服务，你有什么想法、功能的需求，包括设计的风格，都提前一个专业的团队来给你规划好，
0: 是。
1: 然后你看了满意，你最终再决定，并不是说您选择今天即将付了定金就要找我们来装修了。我们说了，如果您正好打算装修，您正好又有这个考虑之一，你可以把即将作为你选择之一，来看一下，沉浸式的来逛逛展厅，专业的设计师团队给您提前规划起来。如果看了合适，您最终再决定。
0: 是的，好，我们最后再给大家快速来算一笔账啊。今天是100平米的房子，2房2厅1厨1卫。好，这些优秀高品质建材就不一一给大家说了，您自己可以看照片，可以拍下来，好吧？然后再来，今天按照这个满打满算，100平米房子用到的建材，硬装修，硬装啊，24万多，一个平方米2400多。我同样装修品质，今天价格999一个平方，100平米99900。好，99900这个价格，今天再叠加7包8免9不限，在开工之后出现的任何增项，吉家帮你挑了，
1: 是，
0: 省心放心开心，好吧？然后再来企业的补贴券65000块钱，今天也是给到大家。您后期要买床、沙发这些软装，后期要升级我的建材，对吧？后期我们还有那个智能化系统等等等等，这些费用我们都帮你挑了，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就是家你如果刚刚装修好，你一定会觉得潘能跟周总今天说的还真的是有理的，
1: 是，
0: 对吧？因为啥？这个家你的品质，你愿意在家里多待一天的时间，是因为它带给你的这种氛围感和高级感，好不好？好，另外一点，如果你已经住了30-40年的老房子了， 你为什么不动一动心思，对吧？给临近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爸妈更好的人生下半场的一种开始，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1: 是啊，
0: 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不一定马上就要定，不是马上就要做决定。哪怕我跟周总今天说的再多，毕竟也是几十万大支出，
1: 是的，
0: 啊，给大家留足了考虑时间，就是你到门店去考察，你去看看他企业的规模，对吧？看一看我跟周总在节目当中说的是不是有出入，
1: 先体验后装修，
0: 对吧？
1: 你体验了满意了再决定。
0: 这就是给大家一个体验期，一个试验期，不是一锤子买卖，马上签单付款，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啊，来自于洁恒的我们的按摩式的涂抹膏。因为呢，像现在呢，天气慢慢热了之后呢，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前两天哦，闷热的不得了，家里边的空调呀、电扇呀，全部都已经打开了。但是你会发现呢，好像这冷风啊，就往你的这骨头缝里钻，比如咱们大椎的地方、肩颈的，还有胳膊肘啊、手腕呀，包括还有您的膝关节啊等等。但凡要是难受的时候怎么办呢？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平时也有吃氨糖的一个习惯，只不过呢要经过您的肠胃道消化吸收，可能呢时间会久一点，会慢一点。如果说当下我就想让它稍微舒服一点怎么办呢？这款啊咱们的氨糖的这个涂抹式的按摩膏，在咱们东方购物啊，这已经是第二个版本了，升级的版本带给大家。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大组合构成确实好的同时，性价比还很高，所以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一言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好。有人说啊，这个关节一出问题之后呢，很多一些老的问题啊，嗯，他这个感觉啊，稍微天气有点变化，他感觉比什么啊，天气预报还要灵，这个地方已经酸了，嗯，很多已经不舒服了，
0: 是，
1: 这都是老问题了。但是以前刚才人也说了，嗯，吃这个氨糖，它必须要经过身体的这个吸收之后呢，而且呢，毕竟我们人体有200多个关节，所以呢，嗯，它比较分散，
0: 对，
1: 不像我们今天啊，这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直接你哪个地方不舒服，直接就给你涂抹在哪个地方，然后渗透力更强。嗯，针对性更强，起效速度也会更快。
0: 对啊，所以呢，嗯，我们就说来了解一下啊，观众朋友啊，我们看看人什么时候开始需要补氨糖了啊，嗯？你会发现呢，哎，咱们人生到了20岁到30岁的时候，那时候是巅峰状态，
1: 对
0: 吧？每个人呢，精气神好的同时，打打这个篮球呀、排球呀、足球呀、运动啊，你会发现，哎，你的关节都会跟得上的。
1: 对。
0: 但是从30岁开始之后啊，嗯，咱们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逐渐开始减少，45岁的氨糖只有18岁的18%，这个量其实非常惊人的。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节的磨损又增加了氨糖的需要量，尤其是电视机前的女性啊，进入中年之后，咱们氨糖流失的速度要大于男性。
1: 对，
0: 因为女性呢承担了生育的工作，包括呢可能呢您的生理结构也好，还有就是咱们承担家务方面也好，可能是要大于男性的。
1: 对，
0: 这时候你会发现身体里边流失的氨糖的量是非常非常快的哈。
1: 对，嗯，我们来看一下，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型啊，大家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啊。嗯，这个呢是我们说到的硬骨啊，这个是我们的硬骨。
0: 嗯，
1: 但是硬骨呢，我们在这个蓝色的部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软骨。软骨起到一个什么呢？缓冲，保护，对吧？
0: 对，
1: 而且呢减少这个摩擦的这个作用啊。
0: 嗯，
1: 那么这个透明的地方是什么呢？透明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滑液，
0: 哎，
1: 它是减少你这个骨头跟骨头之间的摩擦。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滑液氨糖它这个滑液是比较多的，对吧？
0: 嗯，
1: 再加上软骨呢它是完好的，所以你跑啊跳啊它完全不影响到你，哦，是吧？
0: 是，
1: 而且你也不会觉得酸啊痛啊胀啊等等之类的情况。
0: 嗯，
1: 但是呢刚才也说了啊，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的整个的氨糖的这个整个的流失啊，
0: 对，
1: 它只有大概18岁的20%了，80%没有了。
0: 嗯，
1: 那这个滑液少了，那就怎么样呢？那就我们的软骨开始有摩擦了。
0: 哎，是，来就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模型啊。观众朋友您看看，为什么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呦，走路咯噔一下，
1: 哎，
0: 包括有时候呢磨损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嗯，骨头生疼，像针扎着一样的不舒服， 对，
1: 啊，
0: 对吧？
1: 滑液没了，
0: 哎，
1: 软骨也开始磨没了。
0: 对，
1: 那么磨没了之后，那你想啊，任何的保护都没有，缓冲都没有，那就怎么样？叫硬碰硬。
0: 嗯，对，
1: 那硬碰硬之后，那当然你是难受的。
0: 是，
1: 还有呢，甚至于啊，它这个是补偿性的，它会增生一些
0: 哦，
1: 骨刺这一类的东西。
0: 哎，
1: 所以啊，我跟你讲，每一脚你膝关节这转过去的时候，哎呦，嗯，那个针扎的疼啊！
0: 对，
1: 哎呦，
0: 是，哎，所以啊，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那怎么疼的时候呢？补充一点钙吗？
1: 哎，
0: 钙是管咱硬骨的，
1: 硬骨的，
0: 对吧？嗯，软骨的地方，你如果要是磨损的时候，或者说，哎，我当下就这儿疼的时候，你难道还要再等吃完这个钙大概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说了，咱们今天涂抹式的洁恒的这种氨糖。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本产品当中呢是添加了这个氨糖量的，
1: 对，
0: 而且在咱们盒身当中啊，可以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功效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1: 嗯，
0: 首先呢我们是有氨糖，第二个是什么呢？软骨素硫酸钠的配方，同时，
1: 哎，
0: 我们还有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随时随地保护到您的是什么？保湿您的 颈肩腰腿膝等部位。
1: 对，
0: 而且在咱们的今天的涂抹式的按摩膏里边，我们还有特别添加了欧洲的七叶树籽提取物，以及还有油橄榄果等植物的精华在里边哈。
1: 对，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针对我们的关节，针对我们的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呢，它起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养护的作用。
0: 对，
1: 那我们说啊，跟之前相比啊，我们现在全面的提升，主要呢是我们的四大主要成分。
0: 哎，
1: 2026款的主要四大成分，第一个那当然就是氨糖了，
0: 对，
1: 氨基葡萄糖，
0: 啊，
1: 增加我们的滑液，让我们的软骨的滑液增加之后呢，你这个润滑就增加了，
0: 啊，
1: 减少它的摩擦。
0: 是，
1: 当然了，有人说那个滑液进去之后，那它也会流失呀，所以你看它要补充这个透明质酸钠，它呢就像锁水一样的，
0: 对，
1: 把我们的营养液牢牢锁在里面。那么同时呢，软骨素起到什么作用呢？让你的软骨啊，原来坏的那个软骨、破损的软骨啊，它进行修护。所以你看，既有滑液，又在锁水，又把营养锁住，让这个营养素让你再把这个软骨再修复。那这个呢是针对了我们的软骨的问题。但是今天我还添加了什么呀？
0: 对，
1: 添加了我们的七叶树籽油
0: 啊。哎，
1: 这个像软组织呀，你有些损伤可能是软组织的这个挫伤、划伤的，那这个东西啊，它是适当的进行一个缓痛，包括消肿，让你呢全面的针对啊你这个关节的问题，包括你这个疼痛的问题，全面的缓解和舒缓。
0: 是的啊，现场呢给大家来进行涂抹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比如说经常咱女性有时候抱孩子，您的腕关节、肘关节对吧？不舒服的地方怎么办啊？其实今天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轻轻挤出一个差不多黄豆大小，然后呢慢慢的推开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但凡你说哎呦关节这块不舒服，对吧？咱提重物也好，抱孩子也好，还有很多的这个阿姨会说哎呦腱鞘这个地方啊特别的难受，对吧？经常有时候要贴一个那个什么止疼膏之类的。
1: 是，
0: 当下我跟大家说，你涂抹完之后你会发现吸收非常非常的快，对吧？像有一层油膜一样覆盖在您的手腕间的同时，慢慢的啊3到5秒钟您就能感受到一些丝丝的凉意，这时候呢就沁到你皮肤里边了。
1: 对啊，你要吃进去的话，你想你要经过整个的肠道的吸收，慢慢进入血液，然后再输送到你每个关节的地方，这个时间是比较慢的。
0: 对
1: 吧？
0: 是，
1: 而且呢它比较分散，它的力量不集中。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它是什么呢？直接涂抹在你有问题的地方。第二个呢，我们创新的这个透皮技术，什么概念啊？
0: 是，
1: 它第一是小分子。
0: 啊，
1: 这个小分子呢，它分子更小，所以它氨糖快速的能够渗透到骨关节的部位，就见效快，生物的利用率呢也会更高。
0: 对，
1: 所以3到5分钟即可缓释。第二个是什么呢？距离近呀。哎，你想你涂在皮肤上面，
0: 对，
1: 它只需要经过你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再穿过你的皮下组织，直接到达你的疼痛的地方，需要缓解的地方，让这个氨糖，包括我们的软骨素啊，包括我们刚才啊说到的透明质酸钠呀，这些全部进入到我们这个所有需要去养护的地方，增加滑液，修复软骨，这就是真正让你马上就感到立竿见影，它就有感觉了。
0: 是的啊，那很多顾客也都会问了啊，价格到底怎么样？因为现在外头看到基本上一支的价格也都在100-200块钱，对吧？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确实用起来又比较的快。观众可以看到，咱们的新升级版在专柜当中一支的价格就要达到，
1: 因为全新的升级，无论是我们的配方的升级，还是我们的这个分量的升级，以前是60克嘛，我们现在是100克，它这个升级啊，就是很大了，所以359一支，359一支啊。
0: 是的啊，但是在东方购物，咱们今天让大家买得起的同时，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四支装，咱们的价格呢是698块钱，今天呢我们多加100块钱，我们就变成798，拿8支带回去。
1: 哇，这100块钱花得值。
0: 对，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应该还是有一个福利在的。
1: 对，
0: 对，
1: 我们今天有一个开放试吃啊，
0: 试用，
1: 对对对，就是开放试用啊，我们大组合呢。这一罐359元的啊，这一支我们是免费开放一支试用，因为很多人说我吃不准，你这东西到底好不好，也那么贵了，对不对啊？那我碰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的肘关节啊，我的膝关节啊，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我运动强度比较大的时候，针对性的地方，你涂抹一下，3到5分钟，你感受一下。凉凉的，有没有在你的这个关节地方让你形成一种哎特别感觉到舒服一点的缓解一点的效果啊？
0: 是的啊，就是哪里疼哪里不舒服， 咱就涂哪里。而且关键的大组合构成呢，今天呢我们还开放了一支免费试用，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您试试看，全家人都觉得说哎舒服了，好用了，我们亲朋好友送一些也没问题，再把剩下的咱们几支留下来啊，试用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是拐骨骨折，
3: 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2: 一年了。
3: 哦，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5000。
3: 六万五啊？
4: 哎，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哎，什么膝关节的？
4: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的？
4: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3: 我这个身上的那些。
4: 哎呦，什么都行。
3: 什么都行。哎，上下都 OK 是吧？
4: 受伤了就磨损。
5: 关注老年人健康，人们常说人老腿先老，双腿衰老最突出的是膝关节的衰老。
6: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骨科门诊，
7: 左腿已经10年了，随时随地的疼，走一步疼一步，
8: 蹲不下起不来，都是走个路，走着走着特别没劲，那个腿没劲儿。
9: 本身那个技能就需要靠运动，一旦走不了路散不了步，对他来讲他们的生活真的就是质量下降太多了。
10: 到我这来的时候他身不直，回不了弯，半屈状态，
11: 腿只能这样。
10: 哎，对对，
11: 只能这样，
10: 半屈状态
11: 啊，只能这样带。
10: 对啊，这样生活质量就很糟糕了。女的50岁，男的60岁以后吧。
12: 膝关节软骨只有2毫米，随着年龄增长和不良生活方式会慢慢磨损，磨损到一定程度将引发致残的危险。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的8支装，也就是大组合构成的，我们是开放了一支免费试用的一个名额。因为呢，我觉得啊，叔叔阿姨，你哪怕抱着薅羊毛的一个机会试试看，对吧？再一会儿关节疼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当下就想让自己稍微舒服一些。
1: 对，其实针对啊，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人都有这个运动的习惯啊，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0: 对，
1: 有的时候稍微去跑一跑啊，当然是慢跑啊，
0: 对，
1: 这个你不要太快，因为呢体重太大之后呢，对膝盖啊，它这个膝关节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像我这个年龄啊，你真的其实这个软骨啊，它其实磨的也损伤也挺大的了。
0: 对，是
1: 每次走的路远一点，或者爬山的时候角度大一点，
0: 对，
1: 或者说你走的这个楼梯走的多一点，搁在跪下就肯定吃不消了。
0: 对，吃不消，
1: 对吧？吃不消，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吃那个氨糖软骨素吧，你见效你最起码好几天。
0: 对
1: 吧？因为它要通过你吃进去口腔，然后呢胃肠道的吸收，然后呢再慢慢进入到血液里面，再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而且它全身不止只有一个关节啊，
0: 对，
1: 206块骨头，205个关节，那这个它都要平均雨露均沾全都分到的呀，量就不一定足了。但这个不一样，就像我们按摩一样，
0: 对，
1: 哎，你说我肩颈疼，我就人家在跟你做那个这个上臂的时候，你就不要给我做人，直接给我做肩颈啊，因为我肩颈是我真正有问题的地方呀。那这个涂抹呢，就是针对你的有问题的这个关节，你去涂抹它，所以见效又快，针对性又强，而且呢生物利用率还高。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就刚才就是大刚老师说这个话题，人身上有206处关节呢，
1: 对对对，
0: 您看看颈部现在好多人有这个问题，
1: 哎，是，
0: 对吧？咱说到的富贵包，但是现在呢，您看大家都是全民看手机，
1: 对，
0: 手机低头族，对吧？
1: 对，
0: 那这时候久而久之，你的颈部你就会觉得难受，
1: 哎，
0: 包括还有是什么肩关节。
1: 很多
0: 的哎，50肩、60肩的抬不起来胳膊，包括还有腰椎是一个大的一个问题。很多叔叔还说，又经常拖地扫地，这个腰一旦弯下去直不上来，对吧？包括还有肘关节，还有腕关节，抱小孩呀，经常有时候可能看手机呀，包括还有提重物呀。您看很多的阿姨有时候年轻的时候手看不出来，到老了之后手关节都变形了，
1: 关节膨大嘛，对，关节膨大。
0: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膝关节，
1: 这是这个问题是相对更多一点的，因为全身分量全都吃在这个膝关节上面嘛，
0: 是，
1: 尤其你每次都走的时候都要去弯折它，
0: 对，
1: 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真的挺受累的。
0: 你想想看，咱起一下、蹲一下、坐一下、站一下，这全都压在这个膝关节上边。还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没有征兆的走一走啊，就咯噔一下，
1: 对，
0: 然后腿就会软一下，这个膝关节会别一下的，
1: 对，吃不住劲儿了。
0: 哎，是的啊，包括还有踝关节、脚趾关节，女性观众朋友们，年轻的时候穿那种尖尖鞋、高跟鞋，对吧？ 穿完之后
1: 好看是好看呀，
0: 好看是好看，但现在老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踝关节啊，你的腕关节啊，包括那个脚趾都会有变形，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像丹老师说到的，吃的氨糖你可能还要消化吸收一段时间，但是像今天涂抹式的，你就哪里不舒服涂哪里，
1: 对，
0: 就跟你外边去做按摩一样，
1: 对，
0: 你说你肩颈要是不舒服了，他还先给你来一个全身按摩吗？不是，
1: 对不对？不需要了，
0: 哎，直达您的这个位置哈。
1: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你口服氨糖，它是经过食道、经过胃肠道、经过消化液的溶解，而且小肠绒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再进入到你的关节组织，而且不是只有到你的痛的这个关节组织啊，它所有关节组织它都要到的。
0: 对，
1: 但是外用就不一样了，小分子直接进入到你的关节组织，而且吸收快，因为它有透皮技术。
0: 哎，是，所以啊，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再涂抹一次。你看，像我经常有时候抱孩子，对吧？这个肘关节包括还有腕关节的地方特别不舒服啊，每次怎么办呢？您看啊。基本取出差不多黄豆大小来，哎呦呦，它这个还掉下去了，看到了吗？
1: 对对对对。
0: 哎，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润滑的这个地方啊，来，观众朋友，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然后呢，我涂抹在什么呢？比如说像我肘关节，我刚涂的是腕关节，肘关节这个地方，哎，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当下立马涂上去。
1: 这个是立竿，我们立竿见影，它马上就让你有感觉的。
0: 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因为我们今天有整个透明质酸钠，包括还有一些植物的成分在里边，吸收很快的同时，有一层像油膜一样的，
1: 对，
0: 慢慢形成这层保护膜的同时，你会发现啊，稍微等个五秒钟左右的时间，那个啊，有一点嗖嗖像那种小风的这种凉意在这儿，哎。很凉，很舒服，
1: 快速的渗透，透过你的表皮、真皮，直接渗透到你需要去缓解的这个关节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对吧？而且是小分子，而且它是透皮技术的，
0: 对，
1: 那这样就快速见效，而且就是针对性的按摩，
0: 哎，
1: 而且你不会浪费到其他地方去。我明明是肩膀疼，你给我按大腿去，其实对我来说意义不大的。我要解决的问题是肩膀，所以这个有点像什么？我们叫按摩膏，就像有个人针对你的有问题的关节这个地方再来做按摩。
0: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就说到了今天的价格组合构成啊，很多叔叔阿姨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
1: 对，
0: 咱们今天的698四支带回去，您觉得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多加100块钱，咱们多得四支带回家。相当于一支99.7，真的啊，100块钱不到。
1: 是，
0: 关键你说好用不好用，我一下带回去那么多啊。
1: 来吧，今天我们的大组合，也就是八支装呢，我们大组合免费开放一支试用。就像我们把这个顾虑啊，就是很多人说，哎，我到底好不好用？它到底也将近100块钱一支嘞。
0: 是，
1: 那要不好用，我怎么退啊？我怎么弄呀？没关系，这一支你打开了你就用，你哪个地方痛你就用在哪个地方，你看看见效快不快，你看看有没有效果，对吧？老伴儿啊，哪个地方痛也是一样的。这一支如果你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没关系的啊，你其他七支你没有开封没关系，直接原数全，多少钱你买的你多少钱退给你，这一支我们就算送给你了。
0: 所以啊，我们说到大组合开放试用的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3: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的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是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14: 崴脚以后呢，就把这个软骨造成了一些软骨的损伤、裂隙或者掀起来了。如果它进一步不断的发展，造成软骨下骨大面积的破坏。
15: 关节软骨损伤可不是一个小事情，如果没能及时发现，后果非常严重，甚至可能失去自体关节。也就是说，由于遗传、不当运动、年龄增长出现的老化等因素，都会或多或少造成关节软骨的磨损。
16: 它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 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7: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16: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18: 我呢是因为就是刚这个膝关节了，膝关节肯定负担重嘛。明确的症状就是膝关节不下楼梯。我大概是用了五天是哪能用的呢？就是大号要抬一趟，早上头起来抬一趟，因为正好天冷嘛，只有搿两个辰光好抬。抬了以后呢，大概抬了5天，就是早浪向趟、夜头趟，就走了下楼梯哦。最多一趟是从5楼直接走下来，那是关节，有辰光痛了吃不消，搿物事抬一趟。搿么后头就人家，就是买了个抬了呢。那阿拉觉着就是讲东方购物，就是讲来了介绍方面，和阿拉用的搿个效果方面大致是相等的。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八支装是在热卖当中，因为今天呢，我们是开放了一支免费试用给到大家。我们就说了啊，就像刚才那些叔叔阿姨刚开始呢，觉得说，哎，试试看，抱着觉得说我薅个羊毛的态度用一用，但凡觉得用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7支留下来。而且观众朋友啊，你要知道啊，这是咱们杰恒的第二代产品了。
1: 对，
0: 第一代就有很多的顾客觉得说用得好，金杯银杯不如观众朋友的好口碑。我们来看看买过的顾客到底是怎么说的哈。
1: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我们的好评板上面啊，把这些都给大家看一下。这可以说是什么呢？氨糖的新革命。见效真的快，我是出去旅游回来，全身疼的啊，肩颈也疼，关节也疼，实在没办法。看到这个产品说见效快，用了之后还真的见效，起效也很快。那么现在每天坚持涂，出门也带着，帮我很大的忙。哎，我特别说一下，很多人出去旅游现在都随身带这个。
0: 对，是
1: 因为你每天可能就不止像原来走个5000-6000步，你出门可能走个1万多2万步，甚至还有带坡度的爬山。你看现在每天走的路多了，哎呦，就像开始钻心的难过，听朋友介绍买的这个真的没有白买啊，涂抹几天就很好。再来看啊，最近爱上了瑜伽，几节课下来之后呢，相应的肌肉也不适应起来了，所以安排上这个涂抹式的氨糖，可以快速的缓解肌肉的不适感，一天一抹可以维持一天，是吧？不影响运动，有了它可以放心的运动起来了。运动起来了嘛，那你的血液流通的速度也增加了，你的整个的氧，我们的心肺功能也增加了，对你的身体的全身的帮助是很大的，对吧？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你看我是什么滑液滑膜，膝盖肿痛，走路都不敢用力啊，那两条腿用力都不平衡，那这个氨糖乳膏啊，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恢复的比以前要好得多。再看左边，你看啊，真是个好东西，对吧？效果好，是个好东西，用了几次啊，舒缓，这个几次以后见效很快，腿部不舒服都减轻了。我妈妈胃不好，不能老吃药，正好看到，对你说的这个有道理的，它不用吃进去，不用吃到体内去，它只是外涂外抹，这个氨糖就下单了，每次运动完也会跟着涂。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是做了全新的一个升级啊，原来呢是那个红盒装的，现在呢，观众您看到咱们升级到第二代，而且里面添加的东西更多了啊。
1: 对，
0: 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添加了氨糖的同时，来和神转到这边啊，咱们可以看到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还有是什么呢？哎，软骨素硫酸钠的一个配方，协同保湿成分的透明质酸钠，以及呢，还有就是涂抹在咱们的肩、颈啊、腰啊、腿、膝等部位都没问题。同时，很多的这个男士还有皮肤特别干嘛，对吧？涂上去觉得不舒服。来，今天我们还甄选了欧洲漆树叶子的这个我们的提取物，包括还有呢，就是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的精华，全部都是在里边的哈。
1: 对。那其实呢，我们说这四样成分呢，尤其四样核心的成分呢，它其实啊各司其职，来统一综合协同来保护我们整个的关节和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软组织啊。我们来看氨糖，那润滑的作用，对吧？促进软组织的修复，分泌关节滑液，有了滑液之后它就润滑了呀，它就不容易嘎嘎嘎的咔嘣咔嘣的，对不对啊？
0: 对。
1: 那么但是呢，它容易流失，对吧？所以我们相当于什么呢？这个是补营养液，这个叫锁住营养液。透明质酸钠呢，它是提供了，就是提高啊，提升了这个关节液的粘性，它提供了它的缓冲， 换句话来说把它锁住了，让它慢慢发挥作用。那这个作用是再加上软骨素，它能够延缓软骨的退化以及促进软骨细胞的增殖，所以这三样都是针对我们软骨的这个修复以及润滑的。那么还有我们的七叶树籽油是干嘛用的呢？那它是缓解关节的肿痛，因为它还有一些什么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啊，我们整个的这个就是软组织嘛，软组织你肿在那儿红肿的，那它也是关节的肿痛呀，软化角质层呀，打开整个吸收的通道，这是我们说的它四样合在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对，
1: 再加上什么呢？透皮技术。
0: 哎，是
1: 我们说以前啊，我们看一些运动比赛，打篮球的、NBA 啊，包括踢足球的，很多一些暴力的技术性的犯规之后，很多人哎呀不能动了，在旁边啊捧着一个腿就站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一般都有队医过来，啪啪啪对着他用那个一喷雾一喷，喷完之后很神奇的，你看马上就起来。所以这个其实它用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透皮渗透的这个技术，能够快速的让它能够渗透到你的作用到你受伤的这个地方，让你修复掉，让你缓解掉。所以一样的道理，因为它不再需要通过吃进去什么消化液的消化再吸收，通过血液运输到你全身的这个关节这个地方，这个周期长，时间长，而且分散的也更多。我们这个呢，透过表皮层、真皮层进入皮下组织，薄薄的就那么一点，直接渗透到你的这个骨关节，就是你的软骨这个组织这个地方来了，而且小分子更快的渗透进去之后，把这个四大要素啊全部作用在你这个地方，快速见效。而就像什么呢？针对性的按摩，针对性的输送饮料。
0: 关键啊，我们就说了，涂抹起来非常的方便。观众朋友们，我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涂了啊，我先给大家挤出来一下，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差不多呢，它就是一个黄豆粒的一个大小
1: 啊。
0: 你比如说，经常您的腕关节这块提重物啊，抱孩子呀，包括最近呢，你说这儿受凉了、受风了，
1: 是
0: 哎，涂一涂很简单。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像你涂平时身体乳一样，
1: 对，
0: 或者说哎，你像涂一个面霜一样，就这么简单，三五下的这个机会啊，您看到了时间啊，就已经全部都吸收到了。
1: 对，
0: 而且呢，你会发现好像皮肤显得稍微光亮了一点，因为我们今天还有透明质酸钠保湿的成分在里边。涂完之后，你稍微晾个3到5秒钟左右的时间，你慢慢就会感觉到说，哎，皮肤像一层亮亮的，包括可能呢有一种丝丝的凉意在里边。
1: 是，
0: 这时候慢慢透过你的真皮层，然后再去让它吸收哈。
1: 对，总而言之呢，它对于我们啊这个软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软骨啊有问题的关节。有问题的这些，包括肩呀、包括颈呀、包括背、包括腰哈、是吧？包括膝呀、包括踝啊，这些全身的这个关节有问题的，第一，针对性强，哪个地方痛直接抹哪儿。
0: 对，
1: 它不需要在全身的这个内循环呢，再帮你供到这个地方，这是第一。第二呢，它由于是我们的透皮技术，它快，它马上就透进去，马上就有感觉，对吧？它帮你解决问题，所以呢，一般出去旅游你要带。
0: 对，是。
1: 长期运动的，你比如说经常跑步的，在它的打羽毛球啊，打乒乓球啊，打网球的，
0: 对，
1: 在它的运动包里面，它往往要放上这样的一支。旅游那是必须的，要不然你第二天你根本你可能
0: 走不动。
1: 今天爬过山，明天你可能说你们去吧，我不动了。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看我们聊得开心，今天试用完之后呢，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啊。反复强调了，四支装不划算，咱今天呢多加100块钱，再多得四支的同时，关键呢我们大组合构成今天有试用的名额，免费开放试用一支呢，观众朋友们，这一支300-500块钱，你说你外头去买，你肯定舍不得。但东方购物咱们今天给了大家这个试用的机会，你用用看嘛，
1: 你用得好，那么你就留下来，因为你要是用得不好，你就全额退款，这支你就白用，好吧？你其他的7支没有开过封的，全部退还。今天花多少钱，全部退你多少钱。
0: 对。
1: 但是，一旦好用，就像刚才那个爷叔说的，我能下楼了。
0: 对。
1: 我从5楼一下子就下去了，对不对啊？因为很多人其实如果关节不好，他其实受他的行动受限，一旦行动受限，他的整个的生活半径啊，他的生活的质量呀，
0: 对，
1: 大幅度的下降。你说这100块钱花的值不值？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现在呢试用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抢最后的试用名额，02151119900。
19: 氨糖这个元素，我很早就接触了，这个东西就是软骨的坚固材料，但是呢，年龄越大，这个东西越少，慢慢的关节就不好了。口服氨糖确实也有用，但是中老年人的消化功能不断下降，所以很多人感觉越来越没用。这个涂抹型氨糖可以很好的把 把氨糖通过皮肤渗透到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涂哪里。现在这种科技真的发展很快，口服氨糖落伍了，我们要跟上时代。
20: 跳跃熊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21: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我想叫你去测验，这些路来的啊，这个我五天是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18: 等个膝盖好一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22: 这是一个。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郭博士，您现在看这个画面，您会觉得疼啊？我自己心里会哆嗦一下，因为为什么呢？您看看啊，那么长的针管，然后呢，在咱们的这个关节里边把那个积液抽出来，哎呀，然后再要打一些什么这种封闭的或者说透明质酸钠润滑的东西，对吧？天气一变，你看就是人说的嘛，人老西先老嘛，对吧？这两天的天气稍微舒服一些，我不知道记不记得大老师前两天的时候说那湿度跟亚马逊雨林一样，
1: 对呀，
0: 很多家里面人已经开始开空调了。
1: 有关节的问题的人，那是我跟你讲，比天气预报还灵啊，就是酸了呀，胀了呀，那然后呢就影响到行动了，而且这一天就哪不舒服，
0: 对，
1: 做什么事情脑子就想，哎呦，隔地方又疼又不舒服了，所以这个生活质量是下降了，对吧？尤其是万一你还走不动了，走不了了，那这个事情可就大了啊。
0: 对，是，所以我们说啊，叔叔阿姨，现在晚上9点多了，你从沙发上站起来，
1: 对，
0: 你蹲一下，洗一下，你做3个回合，你就听见你那个膝盖，
1: 对，这个声音，对吧？
0: 对吧？然后呢，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说啊，你大椎的地方，你现在靠在这个沙发上，你看着我们的电视，可能手里边还要刷着手机，晚上一到早上起来睡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儿着凉了，那儿进风了。这块觉得疼了，今天这儿咔嚓咔嚓响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伴随而来了。
1: 对，因为我们有很多身边的有些长辈啊，年纪大的人呢、啊，他其实其他都可以，脑子也好，我你肌肉力量也行，
0: 对，
1: 他也很想运动，但是什么呢？关节不好，关节不好撑不起来啊。你这个体重，你比如说你有个140-150斤的，你膝关节不好，哎呦，我明明腿部肌肉还可以的，但是我膝盖这里，哎呀一下钻心疼，我的手马上要去扶一些其他的东西了。人一旦这个手撑上拐杖之后一借力，那你的关节肯定是好不到哪里去了。
0: 所以啊，
1: 对不对？
0: 就说全身上下有那么多的关节呢，咱及时呵护起来。今天呢，大组合还开放了一支免费试用，
1: 试试看。
0: 哎呦，干嘛不试试呢？
1: 对对对，这个羊毛不好摆，不好来，
0: 对吧？是，你想线上线下，你现在这么多渠道，你跟那说让你耗一支这个按摩膏的，我觉得少吧，对不对？
1: 我说句实话，正常买一买要350多块钱呢。哎，那你说，哎呀，在外面他去真空包装都包装好了呀，不可能让你拆开来什么弄一点点试试都没有的。我们是整只的让你试啊。
0: 是的啊，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到我这来之后，他身不直，回不了弯，半屈状态，
1: 腿只能这样。
0: 哎，对对，
1: 只能这样，
0: 半屈状态
1: 啊，只能这样待。
0: 对啊，这样生活质量就很糟糕了。女的50岁，男的60岁以后吧。
2: 膝关节软骨只有2毫米，随着年龄增长和不良生活方式会慢慢磨损，磨损到一定程度将引发致残的危险。
3: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4: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5: 嗯，还有就是前段时间就是我那个练肩的时候，这里就是肩这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酸痛的情况下，你就把这个东西抹在上面。记住，抹的时候呢，均匀抹开，然后差不多你抹个10几秒钟，稍微快一点的这样抹开以后，这种体感非常舒服的感觉，包括非常清凉的感觉，尤其那种痛的感觉，是可以得到很快的缓解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它的配方啊，当中有那个氨糖，外用氨糖，大家知道，外用氨糖其实它如果说局部的话，它会比口服的氨糖效果更快一些。更重要的是里面有一些像红花啦，像虎杖啊，这种其实我们从传统上面来理解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容易止疼的东西。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

0: 之庄的适用名额仅剩最后三组了。
1: 大家都很识货。
0: 我刚才好像仔细看了一下，像李总手里拿的还是第一代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我们现在升级的这个绿盒啊，是第二代的。
1: 第一代是60克，第二代呢，我们是100克。
0: 哦，
1: 容量上增加了不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添加的成分上呢，全面升级。全面升级啊，
0: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难免有时候咱关节这儿不舒服，那儿呢可能稍微觉得有点疼，对吧？咱涂抹一下，让你觉得说哎有点缓解，然后呢当下能够觉得动一动舒服一点，对吧？咱关节有时候疼的时候，我跟你说啊，钻心的疼，
1: 疼起来真要命啊，
0: 哎，真要命，
1: 而且你动不了，你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你知道吧？对不对啊？所以尤其你比如说你要是出去旅游，对吧？正好
0: 这个上。我跟你说啊，大王老师，我去年10月份去欧洲出差的时候，我是随身带了一只。
1: 要的，这个真的是管用的。
0: 因为我平时不爱走路，
1: 对，
0: 对吧？你突然一下子，你一天走个1-2万步，
1: 你第二天吃不消呀，
0: 吃不消的，对吧？然后包括还有我们叔叔阿姨会经常说，我说哦，我那经常走路，我一天要走两趟三趟的这种，
1: 对对对。
0: 但是你架不住你是什么呢？走的时间长了，
1: 是
0: 你还是会觉得关节有点不舒服。
1: 尤其年纪一大之后呢，这个关节它使用到这个寿命了，它确确实实磨损的程度呢，要比比起年轻人要来得多。第二个呢，它的整个氨糖软骨素的它整个的合成啊，它比起你18岁的时候，它下降的不是10%20%啊，
0: 对，
1: 它直接80-90%往下下降了。
0: 对，
1: 那对您来说滑液少了，关节有的软骨已经磨损到一定程度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是需要补充一些东西进去了，
0: 对
1: 吧？滑液呀，像氨糖呀，像软骨素呀，像透明脂酸钠呀，这些进去之后呢，它能够保护一下，对吧？修复一下你的这个软骨组织，增加它的润滑的程度。
0: 哎，
1: 你会感觉啊，好像就是什么呢？你加了点油，原来的那个生锈了，
0: 对，
1: 你现在加点油，它就灵活了呀，它就没有声音了嘛，对不对？
0: 是，就跟咱那个像自行车链条上点油
1: 一样的呀，哎，
0: 然后这个门呢，好像咯吱咯吱作响了，
1: 轴这个地方，对吧？
0: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的适用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只有大组合构成，咱开放了适用的名额，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关注老年人健康，人们常说人老腿先老，双腿衰老最突出的是膝关节的衰老。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骨科门诊，
2: 左腿已经十年了，随时随地的疼，走一步疼一步，
3: 蹲不下起不来，都是走个路，走着走着特别没劲，那个腿没劲儿。
4: 本身那个技能就需要靠运动，一旦走不了路散不了步，对他来讲他们的生活真的就是质量下降太多了。
5: 他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6: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5: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7: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还在跟大仁老师在聊，我说到了年纪啊，就是，人一到年纪，他会教会你很多事情，
8: 身体会告诉你，
7: 身体会给你报警的，
8: 扛不住了，
7: 对吧？你看，像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开空调，玻璃头，我觉得特别冷的时候，我就自动赶紧加一个外套，因为你怕什么呢？怕你的大椎，怕你的肩颈这块凉。包括呢，我还跟大仁老师刚才说，我说啊，真的从去年开始啊，我不敢穿这种短裙啊、短裤啊，因为为什么呢？你的踝关节、膝关节，尤其是膝关节，你就觉得凉。刚才呢，大仁老师在跟我说他爱人啊，基本上现在啊，就是夏天的时候还要穿袜子，
8: 要的呀，
7: 对吧？就是你不能再光脚说，哎，我脚全都裸露在外头了，
8: 对，
7: 因为这时候是什么？就像你的零部件一样的，用了这么多年，难免会老化，出现问题，
8: 对
7: 吧？今天这个风钻进去了，明天空调的这个冷气吹进去了，这时候你老会觉得不舒服。你当下是什么呢？难道说，哎，我立马吃一个这个氨糖钙片，我使劲的去吃？你好歹要见要几天才能见真章？这时候你最需要做就是，哎，我这儿稍微当下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8: 不舒服，
7: 我涂一涂
8: 哪儿，就像一个专业的按摩师在帮你按摩局部，你这个地方，它就针对性强，
7: 对，
8: 而且呢，它是因为透皮技术，它见效快，
7: 对，
8: 再加上我们说句实话，它里面的配方好啊，
7: 嗯，
8: 主要呢是这个，我们可以涂抹式的氨糖，
7: 对，
8: 氨糖是什么？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啊，
7: 好，
8: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这个参考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氨糖是什么？叫氨基葡萄糖，
7: 对，
8: 氨基葡萄糖起什么作用呢？哎，是能够维持软骨的正常功能，改善骨关节的功能。好了，
7: 哦，
8: 那你就懂了。你不是关节不舒服吗？你不是软骨磨损，这个受到问题了吗？
7: 哎，
8: 那我今天就是起到这个作用，来帮助你就把这个东西给补上了。而且不是说你只有这个氨糖，你看一下，我们其实除了氨糖，那
7: 对，
8: 除了氨糖，那我们滑液给你增加进去了，软骨素也给你进去了，延缓软骨退化。增加这个软骨组织细胞增生，再来呢，透明质酸钠把这个我们所营养素给它锁住了，让它呢好好的保存在这个里面，好好的多延缓一点时间。再头一次我们给你添加了七叶树籽油啊，让我们整个的啊消肿啊，或者关节的肿痛呀，缓解关节肿痛呀，包括打开这个吸收的通道呀，它来得更加的迅速。最重要的是什么？透皮。你以前吃进去要经过吃胃液什么吸收啊、消化呀，在血液的输送呀，这个周期比较长，时间比较长，而且到达我们200多个关节当中啊，它分散的也多。我们今天集中的把这个东西涂抹在你的这个地方，透过表皮层，透过真皮层，直接皮下组织，直接到关节。哎，这个就链路很短，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关节上的皮肤薄薄的，就那么一层，直接就透进去了呀，对吧？再加上我们是什么呢？小分子，
7: 对啊，
8: 这个小分子再加上我们的透皮技术，让我们速度快，吸收的生物利用率大幅度提升。
7: 而且呢，我现场再给大家图啊，每一趴呢我都会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基本上呢，肘关节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运动完啊，包括可能有时候呢，比如说提完东西之后都会觉得不舒服，抱完孩子，很简单，你看看我手一上去，然后呢几秒钟的时间，然后涂完之后你会发现吸收也很快。
8: 对，
7: 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这儿是不是皮肤好像稍微像一层油膜一样，有点亮的这种感觉。哎，
8: 对了，
7: 对吧？
8: 所以这个啊，第一个它就使用起来很简单，
7: 对，
8: 它不需要吃，因为吃很多人还有肠胃啊，就是胃可能不舒服，他吃的太多，每天什么鱼油啊，什么蛋腐没有 Q 食啊，再加上这个他可能吃的东西太多，那么直接涂抹呢，它第一不增加这个胃的这个负担，第二个呢，直接见效快，针对性强，吸收率更高。
7: 对，
8: 而且外用它方便呀。
7: 对，
8: 对不对？
7: 就是这一支原来咱还没这么多克数啊，现在是100克给到大家。
8: 对对对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7: 有升级啊，这个是升级
8: 原来是60克，
7: 对，
8: 原来60克，
7: 嗯啊，
8: 今天我们是100克，
7: 对，
8: 能100克
7: 是，
8: 也多了40克嘛，
7: 嗯、
8: 这一支里面多了40克的量，基本上要多出将近小80%左右来、
7: 嗯。哎，所以啊，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这个试用的名额即将要售罄、
8: 嗯，
7: 因为今天是什么呢？4支装698块钱不划算。多加100块钱，咱们多得4支，相当于量翻倍的同时，还开放了一支免费试用。我们就说啊，就当薅羊毛，对吧？
8: 对。
7: 家里边但凡有时叔叔阿姨，现在你看遛弯的次数也多了，
8: 是。
7: 早上出去买趟菜，晚上吃完饭还得再遛弯，哎，觉得回来了这关节有时候不舒服的，立马涂一涂，感受一下，觉得好了咱们留下来，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哈。
8: 嗯。
7: 所以啊，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9: 哟，我这节目的呀，真的，那我怎么玩了？前两年我可能跳广场舞跳了太猛了，就是上下楼梯侪老费劲的，阴天落雨天侪老不舒服。后来呢，我就去寻专家，就让我呢吃安糖。第一年吃了呢是蛮有用场的，蛮好的，可以蹲，可以跳。我后头就第二年吃了就觉得效果不好，第三年越来越差嘞，立起来要。半天哦，吃西药吃吃，后头才会得好。有一种就是堵啊堵没的，只要堵一堵就好了。那么我就去买了，哎，买了以后跳舞或者打羽毛球的辰光，我就堵一堵，弹一弹，就是活动一下，不想要我半天也没问题。
10: 我呢是因为就是刚搿个膝关节啦，膝关节肯定负担重啊。明确的症状就是膝关节勿下楼梯。我大概是用了五天是哪能用的呢？就是大号要抬一趟，早上头起来抬一趟，因为正好天冷嘛，只有搿两个辰光好抬。抬了以后呢，大概抬了5天，就是早浪向趟、夜头趟，就走了下楼梯哦。最多一趟是从5楼直接走下来，那是关节，有辰光痛了吃不消，搿物事抬一趟。搿么后头就人家，就是买了个抬了呢。那阿拉觉着就是讲，东方购物就是讲来了介绍方面，和阿拉用的搿个效果方面啊，大致是相等的。
5: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6: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

0: 的增加。首先我们说啊，年纪大了我们有，那你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的营养品啊，维 Q 十啊，
1: 对、哎、
0: 心脏的能力增加了、哎、对吧，
1: 哎
0: 你鱼油啊，你的血管里面要好了 对吧，但是这是内，你另外在什么呢，你要动起来，
1: 嗯，
0: 你要让血液流通增加，你要让自己的心肺功能增加，肺活量增加，这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对，
0: 那就要运动呀，运动自然离不开，你要靠你的膝关节支撑全身的分量，你要走，
1: 是，
0: 你要你甚至有点慢跑，你要打打球，
1: 对，
0: 是吧，挥拍运动，仰头，全身都能够得到这个锻炼呀，甚至游泳，那么这些事情其实都离不开你的关节呀，一旦关节不好，好了，你明明肌肉还可以，你也有运动的意识，但是你动不了嘛，你就僵在那儿，
1: 是，
0: 你的血液流通嘛也慢了呀、哎、各种问题也慢慢出来了呀，
1: 所以我们就说啊，管住嘴迈开腿，你也想迈开腿，咱得有
0: 迈不动腿，
1: 迈不动，
0: 咱得
1: 有有一个好的关节，有个好的身体嘛， 对不对，所以啊，叔叔阿姨，我们说一天，有时候还有一些叔叔说，用一天走个10000多步的、天天刷那个微信计步的，
0: 哎呀，有心无力啊，现在
1: 对吧？哎，我们呢哪儿不舒服了，把哪儿涂起来，
0: 你试试看嘛，
1: 试试看。
0: 反正我们今天大组合是有一支啊，免就开放试用的，
1: 对，
0: 免费试用的嘛，
1: 对。
0: 那跟你说明白了，你就不相信，你就试试看，
1: 对
0: 吧？你比如说，我就走10000步的，走8000步的，
1: 对，
0: 你不是后面有点疼了吗？或者走到一半你要休息的时候，你就把它涂一下，
1: 对，
0: 哎，你涂一涂。对吧，你试试看，隔个3-5天、
1: 对，
0: 隔个1个星期，反正这一支它有100克来，
1: 哎，
0: 足够你用了啊，出去旅游随身带一带、
1: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试用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3: 补充的，
2: 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对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4: 从这小孔里灌酒精，从它干掉小孔。

0: 英国宛如一部古老而厚重的史书，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踏入英伦的土地，就仿佛轻轻推进了一幅浪漫而优雅的油画。多少人向往的英伦风景，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欧洲旅游资源大鳄众信旅游，为您带来一场深入英伦三岛的旅行盛宴。塞缪尔·约翰逊说，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生活，因为你想要的一切这里都有。英伦风情的名片，大本钟、伦敦眼、白金汉宫、穿城而过的泰晤士河，以及红衣黑帽的英国卫兵，我们还将入内参观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更安排了专业中文讲解，确保您能更好理解每件展品背后的丰富历史。英国人大爱的温德米尔湖区，这里有宁静的湖泊、起伏的山峦、广袤的森林、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但是用乘坐游船和小火车的方式游览湖区，您听说过吗？在温德米尔湖畔景观餐厅享用英国国菜炸鱼薯条，您体验过吗？一场耳目一新的美景盛宴正在这里等待着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闻名世界的顶尖学府，古老的建筑鳞次栉比，散发着古朴的气息。在剑桥，您将体验自由行都未必舍得体验的康河泛舟，让英国的帅气小伙带您一起寻找徐志摩笔下的再见康桥。走进科兹沃尔德地区，邂逅英伦田园梦，这里是英国乡村风情的极致代表，与法国普罗旺斯、意大利托斯卡纳并称为欧洲最美三大田园风光地。苏格兰爱丁堡城堡傲立在火山岩顶，见证了苏格兰千年的风云变幻，萦绕在街头巷尾的悠悠风笛声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别样的情愫。来到北爱尔兰，巨人之路的景象让人惊叹地屏住了呼吸，数以万计的六边形玄武岩柱紧密排列，从峭壁延伸至大海，气势磅礴，仿佛是巨人在海底铺设的登天阶梯。爱尔兰人的快乐源泉健力士黑啤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我们会带您走进健力士工厂，品尝一杯新鲜出炉的正宗爱尔兰黑啤。全程入住精心挑选的欧洲四星级酒店，确保舒适住宿体验，并特别安排一晚在英式庄园酒店，让你体验乡村贵族的生活，并在庄园酒店内享用正宗英式三道式晚宴。一次深入英伦三岛，全方位感受英国爱尔兰独特魅力的难忘之旅，期待与您相遇。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任燕，感谢观众朋友啊，每周四晚上8:01守候在电视机前关注我们的栏目。其实呢，乐游下一站栏目呢，每周四都会带给大家不同的旅行目的地。今天的这个目的地呢，其实非常的特殊。说到欧洲的时候，很多国家都可以做串线游，但是唯独英国，很多顾客都会说了，没有办法做串线。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的同时，无论从它的语言，包括从它的文化，还有它的建筑，以及它各种各样的风情，英伦风情都会吸引着我们单独去一次。有些顾客呢说，我去一次不够，我还要再去一次，吸引着我们。那如果没有去过的话，今天我们乐游下站栏目当中联合众信旅游带给大家纵贯英伦三岛，一次打卡英伦三岛的话，这个线路我们真的是做到非常的完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在栏目当中咱们是升级再升级。其实啊，我细数下来今天升级的点有15个点，我们做到了升级，同时今天双人报名还有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在整个暑假旺季8月份的时间，我们能够做到30000块钱以内，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怡文，你好。
2: 任燕好，乐游下一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作为一个资深欧洲深耕欧洲旅游十几年的资深的旅游推荐家，很多客人问我，8月份您推荐去哪里？欧洲我只推荐2个国家，一个是北欧，一个是英国。为什么？整个八月份，整个欧洲都在高温 的炙烤之下，只有这两个国家平均温度只有25度左右，非常适合您出游。所以今天我们中兴旅游携手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升级再升级的一个纵贯英伦三岛的深度游行程。
1: 是的，8月份呢刚好也是恰逢暑期时间段，如果说呢家里边刚好有这个学子高考完中考完想要带他一起去英国的话，我觉得不妨体验到啊。我们这次观众您看到了，我们的标题叫做什么呢？英伦深度探索之旅。
2: 是，
1: 咱们这次啊纵贯英伦三岛，英国加爱尔兰11天，您看包含了哪些？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爱尔兰，是不是行程非常非常的丰富？你但凡缺一个角、缺一个点，你可能说我都需要再去一次。这次我们基本上旅行线路非常的完全啊。我们快速来看一下咱们这次的行程线路。首先呢，我们是从上海搭乘飞机呢，直飞到曼彻斯特。
2: 对，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国际航班非常的贵，尤其是中转和直飞的这个飞机，燃油费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的。
2: 对，是的，特别是直飞的航班现在非常非常的紧俏，基本上1天一个价。我今天来上节目之前，我还特地查了一下，我们这个航班已经要到12000块钱左右的往返飞机票了。
1: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啊，首先第一站曼彻斯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曼彻斯特呢，也是跟上海算是有友好城市，
2: 是的，
1: 对吧？咱们最熟悉的，除了它的市政厅之外，就是老特拉福德球场
2: 了。对的，每个叔叔阿姨肯定都有一个红魔梦，你不如随着我们一起到老特拉福德球场，圆一下自己儿时的英超之梦。
1: 是的，好，接下来第一个升级点来了，
2: 对，
1: 重磅的高潮，这也是咱们中信旅游在英国项目当中没有出现过，
2: 第一次出现的
1: 达西庄园。
2: 是的，
1: 这个它也被誉为好像全
2: 英国最美丽的庄园，没有之一，最美丽。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其实比丘吉尔庄园更漂亮，
2: 对，
1: 但因为确实价格太贵，门票贵，
2: 它的门票价格也要比丘吉尔庄园的门票更昂贵。
1: 我们这次要入内，因为这也是《傲慢与偏见》的拍摄地，对吧？
2: 达西先生的官邸府邸，你看看雄伟的宫殿，然后美丽的草坪，以及里面精致的装饰，都是您要去看一看的原因。
1: 哎，是，所以啊，我们这次首先第一个升级点来了，就是达西庄园。
2: 对，
1: 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要去英国，我都要问一问达西庄园去不去的。
2: 对，
1: 这个点啊，一般情况下可能有时候会卖你自费项目的，我们今天涵盖在里边。
2: 没错。
1: 好，接下来高潮迭起了，来，接下来我们到的是什么呢？剑桥。
2: 对，
1: 对吧？
2: 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我想去英国，你们的行程里面有没有剑桥啊、牛津啊这样的知名学府？但必须要给大家含上的。首先，我们会来到的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剑桥。我这里要给大家避个坑、避个雷，因为很多团队带大家去剑桥是不走路行进的，
1: 然后基本上都是走路，
2: 基本上都是走的。但是我们这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又重磅升级的安排的是我们的剑桥撑船。您坐在我们的小木船上，帅气的剑桥的学子给您撑船，沿着我们的康河，
1: 对，
2: 把剑桥所有知名的景点全都看完了。哇，
1: 你看人家是走路，咱们不费腿，我们都是撑着小木船，
2: 是，
1: 而且一个人的费用折合下来好像是在
2: 人民币500块钱，
1: 500块钱。也不是一艘船哦，观众朋友们，您自己想，一个人要花费到500块钱，人家是在走路，您像在画中游一样，
2: 对，
1: 把英国剑桥这个高等学府里边的这些漂亮的景点，咱们都能一览无余的。
2: 是的，没错，
1: 这又是重磅的升级点。好，接下来啊，我们说高潮迭起，
2: 对，
1: 这次的我们说行程啊，真的把一些精彩的亮点先给大家放在前边。
2: 是的，没错。下一站我们就是全球最知名的摩登都市伦敦，连续11年被列为全球最佳城市。
1: 是，我们要在伦敦先说一下啊，两晚连住。
2: 对的，大家我想说提到伦敦，你一定会说大本钟、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以及我们首相官邸，我们的唐宁街23号，
1: 对，
2: 我们的白金汉宫，去不去？一定带大家全都去，
1: 经典的景点的全去。
2: 但是我们也要做升级，第一点升级我们安排的是泰晤士河游船。我们伦敦的母亲河，在泰晤士河坐在船上，你用出船的方式可以看到我们的伦敦塔，可以看到我们的伦敦眼，这就是不一样的角度看我们的伦敦的天际线。
1: 到那儿了，人家都跟你说游船你坐不坐，对吧？卖自费项目完全可以的，
2: 这也是个不费腿的一个旅行。
1: 我们这次呢，首先这是第一个升级，
2: 对，
1: 第二个升级。
2: 我还想问一下任燕，我想问问你啊，现在的我们的王子，我们的凯特王妃，我们的威廉王子，他住在哪里？您知道吗？
1: 这个倒是考住我了啊，因为其实 为也是在伦敦这边的话，肯定我想说到的是他们要在这儿安排一个点了吧？
2: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会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在我们的肯辛顿宫当中安排一个下午茶的一个品尝，真正的皇室下午茶。哎，
1: 咱平时喝的英式下午茶在上海虽然也能喝得到，但是到了英国当地肯定完全不一样。
2: 对，
1: 而且尤其这次又是在整个你比如说像凯特王妃宫里边，对吧？这边皇室的他们的同款下午茶了，可以算是
2: 皇室的住所旁边的同款下午茶，
1: 对，
2: 也是戴安娜王妃最喜欢的下午茶所在地。
1: 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了，基础旅行团或者高端旅行团不大会给大家带的，
2: 不会给大家的，
1: 除非你是私家旅行团定制，
2: 私家定制或者你知道这个点，你会特别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啊，咱们的皇室下午茶这次也给大家升级安排了，
2: 是的，对。而且说到伦敦，我觉得它一定有一个非常骄傲的博物馆，叫做大英博物馆，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里面馆藏非常非常之丰富。那浏览大英博物馆，我们此行也给大家重磅升级了，我们安排的是明星讲解团队带您游览大英博物馆。
1: 这个很难约到，
2: 非常难约到。我相信你不仅去某抖音啊、某红书啊去看看，他们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档期真是一档难求，特别是暑假的八月份的档期。
1: 对，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光一个伦敦，咱们就收获有多少，对吧？升级有多少？
2: 没错。
1: 所以我们说啊，此行收获满满啊，绝对不会让大家后悔的，就会觉得说我没有怎么早报去这个名啊。来，好，接下来
2: 下一站我们会来到了皇室另外一个家，是他现在最大的那个家，叫做温莎城堡，也是现在市面上规模最大的皇室城堡，很多的部分皇室成员人居住在这个城堡当中。你在城堡当中可以看到的是皇室的生活会议厅，他们平时的居所，还有就是非常鼎鼎有名的卫兵换岗仪式，
1: 这个也会带大家看。
2: 皇室礼仪在这里就拉满了。是的，
1: 是的啊。所以啊，咱们今天30人的精品小团，一边听我跟怡文说，一边抓紧要来订，因为栏目当中升级再升级。
2: 没错。
1: 好，接下来另一个高等学府牛津一定不会错过了，
2: 英语区最古老的一个学府，很多的名人政要就是出于我们的牛津大学。
1: 对，
2: 我们也会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它的学术氛围。
1: 所以观众您看了，我们双学府剑桥牛津一个都不落下，
2: 没错，
1: 对吧？好，接下来又是高潮迭起了，赫兹沃尔德。
2: 对，赫兹沃尔德被称为全球乡村之典范。我可以在这里很负责任打包票说，八月份的赫兹沃尔德是我见过最美的乡村。
1: 是
2: 阳光普照下，你看绿绿油油的草坪，那个蜜黄色的石板屋，小桥流水，就是一副伊甸园的感觉。
1: 是我们在赫兹沃尔德安排大家看的是最著名的，还有一个是
2: 最著名的水上伯顿，对吧？而且八月份正好是赫兹沃尔德的薰衣草季，大家不妨在那边去看一看不同风格的像英国乡村。
1: 所以啊，我们说最美乡村之一在这儿给大家也安排了。
2: 是的。
1: 好，接下来这个地方其实很多英伦线路当中很少安排到，威尔士的康威。
2: 对吧？威尔士的康威非常精致的一个古城，在这里您可以看到保留最好的一个城墙古堡，而且它沿着我们的海边，海港风情一览无余。
1: 是又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小镇小城哈。好，接下来呢，我们会坐轮渡呢，是到另外一个国家爱尔兰，首先到它的首都都柏林，
2: 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灵魂的所在地。说到都柏林，它的标签标志就是健力士啤酒博，
1: 对，
2: 健力士啤酒他们的国酒。
1: 是，平时到这儿肯定很多旅行团说我带你去参观他们的博物馆，
2: 没错，
1: 我带你去喝一杯他们的这个健力士的啤 酒。
2: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栏目啊，我们要求重心再升级了，
2: 再升级。对，博物馆当中有一个餐厅是用它的黑皮来炖它的爱尔兰非常有名的炖牛肉，所以这次我们不仅仅参观了博物馆，了解黑皮的历史，让您喝上一瓶黑皮，还有好好品尝一下我们的爱尔兰的国菜炖牛肉。
1: 我们是在爱尔兰的这个黑皮博物馆里头去吃的，
2: 是的，是的，
1: 对吧？一边喝啤酒，一边吃爱尔兰的炖牛肉，对吧？这个和平时咱们常规旅行团又不一样了，
2: 是
1: 不是浅尝辄止的喝一杯咱们就走了，对不对？
2: 对，
1: 你看，这就是咱们栏目当中我们说到的独享的升级点啊。好，接下来我们又往上走了，
2: 是的，接下来我们会来到的是北爱首府，我们的贝尔法斯特，北爱的工业之城。而且也是有很多的历史的印记，以及重生过之后的一个印记，所以我们在贝尔法斯特进行一个浏览之后，要到我们北爱最最最最著名的我们的自然文化遗产
1: 巨人第一，又是到一个高潮迭起的地方了。 这个巨人堤其实真的啊，我们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些石柱大概高多少？
2: 一共有6万多棵石柱，然后最高的海拔有12米，延长的海岸线有8公里，直接深入到我们的海岸的深处，就像你探往海岸深处的一条路。所以我觉得爱尔兰很多的景点你可以错过，但是巨人堤绝对不能错过，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1: 哎，我们说了，它是天然形成的，
2: 是的，
1: 它不是说人工给它堆砌成的，
2: 对的，没错，
1: 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说了你会感叹大自然的一个鬼斧神工
2: 啊？对的。
1: 好，来，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哪儿？
2: 来到我们的爱丁，我们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这个弥漫着我们的风笛声的一个非常唯美的世界遗产小镇。其实我本人非常喜欢爱丁堡，因为在这里你会觉得非常的慵懒，而且去爱丁堡最最要打卡的，或者是它地标性建筑，一定是屹立在我们火山口上的爱丁堡城堡。
1: 对，
2: 我们一定给大家安排的是入内参观，因为里面有什么？有我们的皇冠、权杖以及生命之石，这是您了解爱丁堡历史的钥匙，
1: 三大宝在这儿，对吧？因为说到爱丁堡呢，它其实是一个浪漫之都，我刷那个视频号刷到过很多次啊，所以在这儿呢，您看到的想到的是什么呢？悠扬的这种风笛声，包括还有穿着格子裙的这些男人们，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这都是爱丁堡苏格兰的一个标志，在这儿一定给大家深度的打卡，
2: 没错。
1: 好，接下来我觉得又到一个高潮点。崛起的地方了，温德米尔湖区，
2: 是的，也是我们英国人周末度假的一个圣地。既然它成为圣地，就说明它的休闲、它的闲逸，就是让很多英国人非常之向往。那到了湖区，哎，我们的浏览方式也要作为升级，湖区游船给大家安排上了，
1: 对，
2: 也还要安排的是我们17世纪的蒸汽火车，让您从游船跟火车两种不同的维度浏览这个英国人的瑰宝，它的湖光山色。
1: 是，
2: 而且最最重要的这次的重磅升级在哪里？我们安排的是湖区边上的英式庄园，哇，酒店
1: 住一晚，
2: 住在一个晚上。
1: 我跟大家说啊，就你画面当中看到的英式庄园酒店，这一晚的价格是在2500块。钱左右，而且我们不光住在庄园酒店里边，我们在庄园酒店里边还吃饭吗？
2: 吃一道英式的三道式，
1: 贵族三道式，
2: 晚
1: 餐给到大家。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栏目里边咱们一再强调了重信旅游，让他们升级、升级、再升级，对吧？所以啊，我们最后一站呢是回到了曼彻斯特，最后搭乘飞机呢回到上海，直飞往返。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这个行程线路确实赞哦，不停的在升级。
2: 对。
1: 然后呢，基本上是按照咱们那种私家定制团的标准来的。但是如果说同期市面上，我们来看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东方购物今天栏目有多优惠了啊！英国十日游，它还没有说到这个爱尔兰以及北爱尔兰这边都没有去啊，2天自由活动。好，你看8月份的团期已经是在3万出头了，
2: 没错，
1: 对不对？它可能呢还没有庄园酒店，餐食有13次的自理，光有3项门票，这不要说我们十几个升级点在这儿了，它的起步价就是3万块钱，
2: 没错。
1: 好，如果你说如果是英国加爱尔兰的话，来，观众朋友们啊，它有4次的自由活动时间，来看价格，3万3起。对吧？这个也是8月份的团，3万3起。同样，它还有是什么？没有庄园酒店，也没有品牌酒店。14次的餐食自理，只含了6项门票，对不对？其他可能比如说万一签证什么的，可能还要再让你自己单独去费用的。但是您看到咱们今天7七8八，我不一项一项念了，观众朋友们，15项的升级下来的话。价值多少？8700块钱。
2: 没错，
1: 你按照市面上3万多的话，再加8700，是不是一个人奔着4万多去了？对吧？我们就说了，咱们今天的整个栏目带给大家的享受，就是外边几乎你媲美像这种高端私家定制团的一个感觉啊。出发日期8月13号。这个日期特别好，你想8月份咱们上海多热啊？
2: 对，35度的高温了，但是英国才25度的天气，
1: 多舒服！最美的季节去，
2: 而且这次不是英国的雨季哦，这是英国最好的一个时间，下雨天也少。
1: 是，对，单人出行呢是31999元，但是咱们今天栏目专享双人报名立减4000的优惠力度，一个人做到3万块钱以内，放心大胆去比价格，这个价格我们有优势吗？
2: 非常有优势，因为刚刚可以看到市面上同期。英国已经3万多了，我刚刚也说了，机票往返机票已经12000了。
1: 对，
2: 这个就是你用最旺季的黄金旅游区，用了一个平季的价格出游。
1: 而且关键，你看咱们的签证费、导游服务费、境外的 WiFi 2人一台，
2: 全
1: 部都是涵盖在里边的。 我们有自费项目推吗？
2: 没有任何自费项目，我们重心在这里，郑重承诺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自费项目，推100磅我们罚款1000磅。
1: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繁忙起来，咱们如果是两个人去，我们就订预付款200块钱的那个货号就可以，一个人就是订100块钱。我们建议大家订双人间，双人订购立减4000优惠，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9900。

0: 英国宛如一部古老而厚重的史书，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踏入英伦的土地，就仿佛轻轻推进了一幅浪漫而优雅的油画。多少人向往的英伦风景，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欧洲旅游资源大鳄众信旅游，为您带来一场深入英伦三岛的旅行盛宴。塞缪尔·约翰逊说，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生活，因为你想要的一切这里都有。英伦风情的名片，大本钟、伦敦眼、白金汉宫、穿城而过的泰晤士河，以及红衣黑帽的英国卫兵。我们还将入内参观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更安排了专业中文讲解，确保您能更好理解每件展品背后的丰富历史。英国人大爱的温德米尔湖区，这里有宁静的湖泊、起伏的山峦、广袤的森林、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但是用乘坐游船和小火车的方式游览湖区，您听说过吗？在温德米尔湖畔景观餐厅享用英国国菜炸鱼薯条，您体验过吗？一场耳目一新的美景盛宴正在这里等待着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闻名世界的顶尖学府，古老的建筑鳞次栉比，散发着古朴的气息。在剑桥，您将体验自由行都未必舍得体验的康河泛舟，让英国的帅气小伙带您一起寻找徐志摩笔下的再见康桥。走进科兹沃尔德地区，邂逅英伦田园梦，这里是英国乡村风情的极致代表，与法国普罗旺斯、意大利托斯卡纳并称为欧洲最美三大田园风光地。苏格兰爱丁堡城堡傲立在火山岩顶，见证了苏格兰千年的风云变幻，萦绕在街头巷尾的悠悠风笛声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别样的情愫。来到北爱尔兰，巨人之路的景象让人惊叹地屏住了呼吸，数以万计的六边形玄武岩柱紧密排列，从峭壁延伸至大海，气势磅礴，仿佛是巨人在海底铺设的登天阶梯。爱尔兰人的快乐源泉健力士黑啤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我们会带您走进健力士工厂，品尝一杯新鲜出炉的正宗爱尔兰黑啤。全程入住精心挑选的欧洲四星级酒店，确保舒适住宿体验，并特别安排一晚在英式庄园酒店，让你体验乡村贵族的生活，并在庄园酒店内享用正宗英式三道式晚宴。一次深入英伦三岛，全方位感受英国爱尔兰独特魅力的难忘之旅，期待与您相遇。
1: 感谢已经有八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其实说到英国的话，对于咱们上海人来说的话，非常的熟悉，也且非常的喜爱。因为为什么呢？英伦风情呢是时常吸引着我们的，比如说英国的一些大牌、英式的下午茶，对吧？英国有那么多的自然风光，包括还有它的历史建筑，包括它的人文的风情。说到英国的时候，总归它像一本厚重的历史书一样的，让你忍不住翻开再去一读再读。所以我们说了啊，英国呢地处欧洲，但是它的文化和其他的国家又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这次选择咱们众信旅游带给大家的英伦三岛加爱尔兰，整个呢我们说了走一次你不留任何的遗憾，而且关键咱们栏目今天啊升级的点一共是高达15个点，媲美了我说基本上市面上的私家定制团的同时，
2: 对的，
1: 咱们双人报名还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啊，九位顾客下订单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订，因为名额有限，咱们就一个出发日期啊，8月中旬，所以你想你现在定下名额，你都可以去查这个价格，再去查查我们的一个标准哈。我们来看这次呢，咱们是10大世界文化遗产，
2: 对，
1: 40个景点哦，汇聚大不列颠人文、自然与历史。其实我觉得啊，叫它日不落帝国，其实是有这个
2: 有道理的，是的，
1: 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去看一看为什么叫做日不落，对不对？来，首先我们说到英格兰，英格兰其实这一块我们可看的地方太多了，对吧？你看像双学府、剑桥、牛津，咱们都不落下，
2: 没错。
1: 三一学院、国王学院、数学桥、康河，你是不是就想起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对不对？
2: 挥挥衣袖，不带走。
3: 任何云彩的，在平康桥，是的，
1: 对，包括还有切斯特呢，我们还要去一个购物村，因为到那儿英伦的一些品牌咱们要去看一看呀，
3: 对，
1: 是不是？好，我们还有说到了温德米尔湖区，咱们这次温德米尔湖区重磅升级，我们要在那儿住一晚这个庄园酒店，
3: 是的，
1: 还要吃咱们的贵族三道式，
3: 而且我们的炸鱼薯条的英国国菜就在我们的湖区的景观餐厅里面吃的，
1: 对，
3: 所以整个湖区的感受度直接拉满了，
1: 是，包括还有这次栏目特别升级的点达西庄园，这也是首次升级到达西庄园，我们也是入内的，观众朋友们，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市面上我们说了一般情况下旅行团达西庄园可以给你做自费项目的，我们今天包含在里边，包括还有我们说了
3: 最美的乡村，
1: 对吧，
3: 科兹沃尔德它最知名的小镇，我们的水上波顿，
1: 对，
3: 整个8月份你想一想，薰衣草开放的水上波顿英国乡村它会这么美丽了，
1: 哎，我跟大家说啊，你想想看，在那儿那么美的风景，但是温度只有25度左右。
3: 对的，
1: 你想想看，上海有多热，将近快40度的高温，在那儿的时候，惬意的夏天，凉爽的这种温度，对不对？看的又是绝美的风景。
3: 对，
1: 包括还有曼彻斯特，你看，像我一个伪球迷，我都想去看一看老特拉福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说我平时是真的喜欢英超，喜欢红魔曼联的话，
3: 对的，
1: 一定去打卡看一看，对吧？
3: 是。
1: 好，包括还有，就像我们说到了牛津。剑桥去了，牛津能不去吗？
3: 一定要去，双学府缺一不可，而且两个学府风格不完全不一样。
1: 对，是。好，重头戏伦敦啊，您所熟悉的大本钟、白金汉宫、议会广场、伦敦眼，包括还有那个梁朝伟的
3: 贵鸽子的特拉法加广场，
1: 哎，还有我们的塔桥、威斯敏斯大教堂，对吧？
3: 大英博物馆，这些都是伦敦的标志，一定会带大家全都走到。
1: 大英博物馆我们是要入内的，然后还有专业讲解的，然后你看。像温莎城堡咱们也有中文讲解器 的是不是，你看是不是很深度，我们不是那种泛泛的说给您到这个点看一看就走的那种啊。来，好，威尔士这次其实也是蛮难得的，
3: 对，
1: 你看像康威这个非常古老的康威城堡，
3: 而且它是个世界文化遗产，你就知道它非常有分量，非常精致的小城，
1: 哎，是苏格兰，你不想去打卡一下吗，爱丁堡这么出名的一个浪漫的城市，对不
3: 对，像皇家一英里、皇子大街、卡尔顿山都是，哎，你有没有看过周杰伦的 MV， 都是他的取景拍摄地，当然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了解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历史，爱丁堡城堡我们是给大家安排入内参观的，
1: 这个棒，包括还有北爱尔兰，对吧，北爱尔兰呢您看像巨人堤，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绝美的自然风光的地方，然后呢您想想看啊，有多少个那个石柱来着，
3: 有6万根石柱，高达12米的落差，
1: 全部是天然的，
3: 全部都是天然的，
1: 对，这个景一定要带大家去看，包括还有贝尔法斯特，
3: 我们的市政厅、和平墙以及我们的泰坦尼克号的博物馆都是在我们的贝尔法斯特的，
1: 对，包括还有爱尔兰咱们也要去，对吧，都柏林，你看看
3: 三十一学院、都柏林城堡以及我们最最有名的健力士啤酒博物馆，
1: 对吧，在这儿啊，咱这次不光是要喝一杯黑啤，我们在这儿还有升级点，
3: 还要吃我们的爱尔兰的国菜炖牛肉，而且是在展览馆里面吃的，
1: 你想感受一下快乐，对不对？
3: 对，
1: 你想想看，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吃人家那个国菜炖牛肉，对不对，人家有一些旅行团匆匆的就走了，你在那儿慢悠悠的去享受，对不对？
3: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次给观众朋友们深度体验，我们打破常规，英伦三岛呢咱们是什么呢，大升级啊，来一个一个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达西庄园，你看价值多少，800块钱，重磅吧，包括你看我们这次的庄园酒店的住宿，这个住宿是在温德米尔湖区 的，
3: 对的，
1: 一晚上的价格就是2500块钱，好，庄园酒店不光住还要晚上给你吃三道式晚餐，贵族般的享受，光这一晚上吃和住3000块钱搭进去了，
3: 对，
1: 是不是，好，很兴奋的这个我们的皇室下午茶，
3: 对，
1: 王妃同款550块钱，对吧，咱要是在上海吃个下午茶也不便宜的，
3: 是的，
1: 包括还有温莎城堡，你看看800块钱，这个是哪个爱丁堡的城堡，
3: 也入内要800块钱，
1: 我还挑了一个贵的啊，包括你看像这个温德米尔湖区游船加小火车，这个蒸汽小火车一个人就是1000块钱，你说你到那儿了你不感受一下吗，包括还有你看剑桥，人家剑桥就是走路的，
3: 对，
1: 你看你是什么呢，
3: 乘船的，
1: 小木船，哦，那个漂亮的英伦小哥哥帮你在乘船，是不是，
3: 是的，
1: 还有科兹沃尔德全球乡村样本我们要去 去。
3: 对的。
1: 还有你看像
3: 大英博物馆，
1: 对吧？
3: 就是为知识而付费的，我们而且安排的是非常难定的我们的明星讲解团队，
1: 对，
3: 最火的团队给你讲大英博物馆。
1: 好，还有泰晤士河的游船，300块钱，价值人民币，包括还有咱们在伦敦最吃价格的住宿，咱们连住两晚。
3: 而且这次的团期我们给大家升级的是万豪集团下面的酒店连住两晚。
1: 观众朋友都是叫得出品牌，叫得出名字的，包括你看像这个贝尔法斯特的巨人堤，价值1200块钱吧，以及还有你看健力石的黑皮的展览，不光喝，我们还要吃，对吧？
3: 对，
1: 光这两顿下来的时候，你自己看一看，又是1000多块钱。
3: 对的，没错。
1: 所以我们就反复和观众说了，咱们这个团啊，尤其是在栏目里边精选的品质，几乎是打破市面常规的。
3: 没错。
1: 而且呢，咱们全程韩餐6菜1汤啊，你看像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下午茶，有炖牛肉，有这个庄园酒店的3道式晚餐，温德米尔湖区的他们的国粹的这个薯条。对吧？鱼薯，对不对？
3: 以及我们的亚洲自助餐，
1: 还有亚洲自助餐，都给您调节这个咱们的口味了。
3: 对的，没错，
1: 是吧？包括你看住宿上面，刚才我们说到的庄园酒店一晚2500块钱，两晚伦敦的万豪集团旗下的4星酒店的连住，这些七七八八下来，您做升级的话，平时都是需要自费的。
3: 没错。
1: 但是今天我们说了，一个人我们的价格是31999块钱，但是双人报名的话，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这个只在咱们栏目当中能享受到。
3: 只有在栏目当中享受到，而且这个行程也是栏目特别升级版的行程，8月13号出发的黄金旅游班期。
1: 栏目一再升级，再升级，然后还给您在双人订购立减4000，出发的日期又是整个全年的旺季，8月份气温又特别的舒服，英国是在20多度的一个天气，你还在想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平时现在英伦三岛的价格已经卖到27000到29000了，我们今天是旺季出行的日期，淡季的这个价格，
3: 对，
1: 但是享受到的是私家精品团的。对不 对？所以啊，抓紧时间吧，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19990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因为呢，其实说到英国呢，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包括我自己也是，因为像我家里边呢，我先生和我哥哥呢，都是在英国留学待了十几年，他们每一次回来的时候都在跟我说，说英国是值得一去再去，去过一次你就会终身想念的一个国度，因为什么呢？英伦风情太吸引着我们了。
1: 对，
0: 首先呢，它有悠久的历史，包括它的英伦的风情，它的文化都会吸引着我们，还有平时说英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说听起来有些
1: 英文腔非常的有味道，哎、是
0: 有味道那种绅士的感觉，对不对？包括我们还有看很多的一些英剧，
1: 英剧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没错。哎，
0: 这些其实啊，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一个情怀在的。叔叔阿姨，如果说现在腿脚好的话，咱们不妨走得远一些。而且这次呢，我们中心旅游联合到我们乐游下站栏目当中，给大家不停的在做升级，升级点有15个，包括还有双人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都是回馈给我们的一些老顾客的，
1: 是的，
0: 对吧？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咱们这次选用到的航班来回都是直飞，大家现在都知道国内的燃油费一下子都上涨了很多，
1: 对对对，
0: 更不要提国际航班了。
1: 是的，我今天特别查了一下，
0: 对对，
1: 就跟我们一模一样的航班，然后反直飞的航班，现在你去买一张机票的话，12000块钱。哇，
0: 那你想想看，我们29000多减去10000多的机票，剩下17000多。
1: 对啊，你在那边还要吃住，
0: 对吧？
1: 还要拉满这么多的行程，还有这么多的升级，其实我们今天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啊，咱们这一次呢，一次打卡贯纵的是什么？纵贯的是英伦三岛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爱尔兰，我们全部几乎都能打卡到，还有那么多的经典的升级。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快速再把咱们的地图行程线路和观众朋友过一遍啊。首先我们说了，从上海直飞到曼彻斯特，咱们节省了时间，而且关键现在是什么呢？直飞的价格确实贵哈。
1: 对的，
0: 英国曼彻斯特我们要看什么呢？
1: 曼彻斯特的市政厅，还有就是众多球迷心心目目中的梦想之圣地，我们的老特拉福德球场，这都是在曼彻斯特我们要进行一个浏览的。随后呢，就会到我们此行中的一个重磅升级。我相信你可以看到达西庄园是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乐游下一站的节目当中，也是第一次出现在众信的英国的产品当中。
0: 是
1: 我们这次给大家重磅推荐这个地方，这是被英国人称为英国最美丽的庄园，没有之一。而且它的门票价值，它的门票费用要比大家看到的我们的丘吉尔庄园什么都要来得更加的昂贵。
0: 对，是
1: 所有的庄园你可以看到，它有恢宏的巴洛克的建筑，有很大非常非常大的草坪，里面的壁画雕塑非常之精美。它是非常有名的英国的电影叫做《傲慢与偏见》达西先生的取景地，
0: 取景地
1: 就在这儿，多精美了。哎，
0: 我们这次栏目给大家第一个做升级，
1: 是的，
0: 第二个点高潮又迭起了，
1: 没错，
0: 来剑桥，咱们说了剑桥学府一定要去的呀，徐志摩笔下的再别康桥嘛，
1: 看看，
0: 对不对？要看一看。常规旅行团就是走一走嘛，我们要走，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太费腿了，我们现在老年人希望的是怎么舒服怎么轻松惬意来。来，今天我们又升级了，
1: 是我们升级的是我们的剑桥撑船，您坐在我们的小木船上面，有帅气的英格小哥哥带着您畅游我们整个康河，康河两岸就是我们剑桥知名的学府、知名的桥屿，所有美丽的风景，剑桥最知名的风景，你一览无余，一尽收眼底。
0: 我要跟大家说，这张船票不便宜哦，一个人的价格是在500块钱左右哦，观众朋友们，不是一艘船。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能给大家不一样的舒服的享受，我们就提升这种享受感哈。好，伦敦我们要看什么呢？
1: 伦敦我们要看的是，我们想说的，喂鸽子的特拉法加广场，非常有名的伦敦眼、大本钟，我们唐宁街13号、白金汉宫，是不是都鼎鼎大名？是说，我到伦敦一定要去看的这些，
0: 当然
1: 这是一定会去，基础款。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重磅升级的是我们的泰晤士河游船有很多很多的段，我们选择的是最精华的塔桥到伦敦眼这一段，你从水上的角度来打卡伦敦最美丽的天际线。
0: 是，好，这是第一重升级。
1: 是的，
0: 第二个升级点在哪里呢？
1: 我们要去的是我们要去威廉王子的家，威廉王子跟凯特王妃现在的居所叫做肯辛顿宫。
0: 对，
1: 戴安娜王妃曾经也居住在这里，她最喜欢的下午茶是肯辛顿宫的皇室下午茶，这次同款下午茶给大家安排上了。
0: 皇室同款下午茶您可能没吃过，对不对？正宗的英式下午茶，咱们这次带大家去试试看。
1: 是，
0: 这个价格又是在500块钱左右了。
1: 是的，而且非常非常之难的，你要找皇室下午茶，有多少人，连英国本地的小绅士们、小淑女们都已经很趋之若鹜想去的。
0: 对，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了。好，第三个升 景点又来了，就在伦敦、哦、
1: 大英博物馆是不是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嗯、人家说一个博物馆看一个城，大英博物馆是看整个人类文化的璀璨都在里面了、
0: 嗯、对，
1: 你肯定有种说哎我看不懂啊英文怎么办、哎、我们给大家聘请的是最最最最网红的我们的明星讲解团队。
0: 哦，这个很难的，
1: 非常非常难定、哦、我们需要提前半年去敲定他的档期、嗯、告诉他我有尊贵的贵宾到这里，您给客人们好好讲一讲大英博物馆所有馆藏珍品背后的故事。
0: 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伦敦要连住两晚，
1: 是的，
0: 而且是万豪旗下的这个酒店，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品质高不高，对吧、嗯、好，接下来温莎城堡更不用说了，
1: 是的，皇室的另外一个行宫、嗯、另外一个家最大的那个家，也是世界上现在规模最大的皇室城堡。皇室生活怎么样，平时的卫兵是怎么样换岗的、嗯、你在里面看看皇室平时的娱乐项目是怎么样，都在我们的温莎城堡，我们一定要入内参观，
0: 是
1: 含了中文讲解期了，
0: 对，是，包括接下来我们双学府之一，去了剑桥怎能不去牛津呢，
1: 对的，
0: 对，
1: 你想想很多的知名政客从哪里出生的、嗯、就是我们的牛津大学，也是英语区最古老的大学，文化底蕴拉满，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好，最美乡村，全球的乡村典范科兹沃尔德、嗯、很多的明星政要他们纷纷都在此置业，在伦敦有房子不稀奇，科兹沃尔德的这个小镇太美了，因为尤其是八月份的天气，
1: 对，八月份的时候、嗯、你看看紫色的我们的薰衣草正在开放，小桥流水、嗯、蓝天白云，我们蜜糖色的石板屋，这些都是最美的乡村画卷，
0: 对，
1: 只有在八月份的科兹沃尔德你才可以欣赏到。
0: 是的啊，如果去英国不去乡村的话，我觉得是真的
1: 是灵魂，真的是失去的灵魂，对的。
0: 好，接下来威尔士的康威，这个也是很少去的一个点、哦、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个小众的宝藏城市、嗯、很非常小而精致，它有非常完整的城墙、哦、一定你要去看一下，如果你是全游迷的话，全游的城墙的原型地取景地就在这里，
0: 就在这儿，
1: 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会乘坐轮渡到了另外一个国度啊，爱尔兰的首府、嗯、都柏林，
1: 是的，
0: 说到都柏林的时候大家一定看到黑皮建立式，
1: 对
0: 吧，这个标志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会说不就去喝一杯啤酒、嗯、去看一下它的博物馆吗，
1: 对，
0: 不，我们这次要升级了，
1: 对、嗯、不仅喝啤酒，我们还会在啤酒馆里面的餐厅、嗯、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爱尔兰国菜炖牛肉的一个品尝、哦、一杯啤酒 一看着吃的炖牛肉，而且我要说的是博物馆可以俯览整个都柏林最好的市容观景点，所以美食美景你都是一手把握了，
0: 是的啊，一边听我说一边抓紧定啊，名额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嗯、好，接下来我们是到了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
1: 贝尔法斯特、嗯、你可能听到的是它的市政厅，听到的是我们泰坦尼克的、博物馆，还有就是它的和平墙，这个工业城市以及它现在的城市繁华都值得您去看一看、嗯、当然爱尔兰最知名的景点一定是60000棵立柱的我们的巨人堤，
0: 对，
1: 绵绵我们8公里，然后整个高低落差达到12米的一个落差，真正是大自然的馈赠，鬼斧神般般的自然遗产、
0: 哎、一定要带大家去看巨人堤，这绝对要去的哈、嗯、好，接下来我们就是到了苏格兰的这个爱丁堡，又是一个极其浪漫的城市、哦、说到苏格兰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穿格子裙的这个男人们，包括还有吹着这个非常悠扬的风笛声，
1: 是的、哎、
0: 是、
1: 哦、对的、嗯、当然那是不得不去一定要去的就是我们的爱丁堡城堡，是我在我们的火山岩之上、嗯、你想说你要读懂我们的苏格兰的历史，去爱丁堡城堡里面看看它的、皇冠啊，王杖啊、嗯、命运之石啊，让你更好的了解这个城市，了解整个苏格兰的历史，所以我们一定会带您的是入内参观我们的爱丁堡城堡，当然同样的是皇子大街啊，我们的皇家石英里啊、嗯、这些知名的景点或者是网红的
0: 都会去
1: 到，对的，
0: 是，包括接下来是到了温德米尔湖区，又到了一个重中之重了啊，八月份的湖区景色非常的宜人，两边的整个的山峰郁郁葱葱的，嗯，您感受到的是什么，气温非常的舒服，
1: 对，
0: 而且呢我们在湖区要乘坐游船，包括我们这次还有乘坐蒸汽小火车，
1: 对的，
0: 您所熟知它的国菜鱼和薯条，我们就是在温德米尔湖区景观餐厅用餐，
1: 对的，没错，
0: 好，平时到这儿是结束了吧，但是栏目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是要在温德米尔湖区晚上住一晚， 庄园酒店。
1: 对的，又是仪式感非常拉满，而且这个庄园酒店现在目前市场价值2500块钱一间，而且你还订不到。我们不仅会入住庄园酒店，还在庄园酒店安排一顿我们的英式三道式晚餐。哇、你整个这一天优雅如英伦绅士般的优雅的一个度假生活，在这里我觉得非常完美。
0: 我就说实话，我觉得导演说这句话非常的对啊，就是如果你要自由行，你让我住一晚上这个庄园酒店2500块，我都舍不得花，
1: 对
0: 吧？我还不一定能订得到，我也不一定舍得花。这次我们下血本了，给到大家
1: 都安排好了。
0: 是，最后呢，回到曼彻斯特呢，我们飞回到上海，这就是咱们的行程线路啊。纵贯英伦三岛，不留任何的遗憾。价格来比一比就知道了啊。首先我们说到了英国十日游，它还没有带爱尔兰和北爱尔兰这边，两天自由活动，起步价已经是30000块钱了，观众朋友们，更不要提说庄园酒店呀，餐食13次它要自理，门票只包含了3项
1: 门票，
0: 对吧？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起步价，就是在30000块钱左右。如果你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的话，再有一个15项的升级，8700块钱，你就奔着40000去了。
1: 没错。
0: 好，你说要像英国加爱尔兰十一日游的话，它有4次的自由活动，33000多起啊，
1: 对的，
0: 33000，对吧？
1: 33000，是的，
0: 是不是？还有你看，没有品牌的酒店，也没有庄园酒店，包括还有你看风味餐什么都没有，14次餐食自理，6项门票，更不要提各种游船庄园的这些住宿了。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说到栏目的升级，观众朋友啊，全部把它拍下来，一个一个的去印证，看我们有没有8700块钱，15项的升级价值是8700块钱。如果你按照30000多的一个起步价的话，是不是一个人要花到40000多了？
1: 是的。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说到双人报名立减4000，这是在咱们栏目当中独享到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做到30000块钱以内，不是什么11月、12月冷的不行的一个天气，8月份啊，8月13号，
1: 只有25度的天气，你去最美丽的英国。
0: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英国那边好像据说没有蚊子，夏天的时候
1: 是没有蚊子，所以说天气情况非常的好。所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觉得是说英国，或者刚刚任烨也说的，有可能你是个英国的留学生，你会觉得英国要去一次、去两次、去3次，因为你每次去你都有新鲜感，然后真的是非常适合去旅游。
0: 最后6组名额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这次一价全含，签证费用、导游服务费，包括还有境外的无线 WiFi 2人1台，
1: 全都含了，
0: 都是涵盖在里边
1: 的，
0: 没有自费吧？
1: 没有自费，我们这次在这里郑重承诺的是，我们这个产品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推自费项目推100磅，我们罚1000英镑。
0: 是的，
1: 所以就是我让你说不要踩坑，不要避雷的一个不踩坑，也没有任何雷区的一个放心购的一个一价全含的英爱13天
0: 是的、
1: 今天的产品。
0: 电话线爆满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双人订购就订预付款200块钱的货号，
1: 是的，
0: 只要没有签约，预付款随时可退，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英国宛如一部古老而厚重的史书，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踏入英伦的土地，就仿佛轻轻推进了一幅浪漫而优雅的油画。多少人向往的英伦风景，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欧洲旅游资源大鳄众信旅游，为您带来一场深入英伦三岛的旅行盛宴。塞缪尔·约翰逊说，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生活，因为你想要的一切这里都有。英伦风情的名片，大本钟、伦敦眼、白金汉宫、穿城而过的泰晤士河，以及红衣黑帽的英国卫兵。我们还将入内参观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更安排了专业中文讲解，确保您能更好理解每件展品背后的丰富历史。英国人大爱的温德米尔湖区，这里有宁静的湖泊、起伏的山峦、广袤的森林、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但是用乘坐游船和小火车的方式游览湖区，您听说过吗？在温德米尔湖畔景观餐厅享用英国国菜炸鱼薯条，您体验过吗？一场耳目一新的美景盛宴正在这里等待着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闻名世界的顶尖学府，古老的建筑鳞次栉比，散发着古朴的气息。在剑桥，您将体验自由行都未必舍得体验的康河泛舟，让英国的帅气小伙带您一起寻找徐志摩笔下的再见康桥。走进科兹沃尔德地区，邂逅英伦田园梦，这里是英国乡村风情的极致代表，与法国普罗旺斯、意大利托斯卡纳并称为欧洲最美三大田园风光地。苏格兰爱丁堡城堡傲立在火山岩顶，见证了苏格兰千年的风云变幻，萦绕在街头巷尾的悠悠风笛声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别样的情愫。来到北爱尔兰，巨人之路的景象让人惊叹地屏住了呼吸，数以万计的六边形玄武岩柱紧密排列，从峭壁延伸至大海，气势磅礴，仿佛是巨人在海底铺设的登天阶梯。爱尔兰人的快乐源泉健力士黑啤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我们会带您走进健力士工厂，品尝一杯新鲜出炉的正宗爱尔兰黑啤。全程入住精心挑选的欧洲四星级酒店，确保舒适住宿体验，并特别安排一晚在英式庄园酒店，让您体验乡村贵族的生活，并在庄园酒店内享用正宗英式三道式晚宴。一次深入英伦三岛，全方位感受英国爱尔兰独特魅力的难忘之旅，期待与您相遇。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谢燕华。说到三文鱼啊，大家觉得哦，非常的肥美，很好吃。而且到了秋冬季节，中人好像也是吃到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三文鱼柳。那东方动物呢，这款的三文鱼柳啊，我特别特别喜欢，家中一直是常备。今天组合套数也很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老师雅玲。雅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合成品牌的三文鱼，对吧？东方购物的老观众非常非常熟悉。但是你知道吗？很久没来，有多久？哎、我确认一下，上一档的直播时间在去年9月份哦，去年九月份啊、哦，现在2024年都快啊不，2025年都快过完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今天来给大家是特卖的组合力度，
0: 对对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仍然是保留了200克每一包啊，就是都是小段的，都是。这个鱼柳对不对？
1: 对，
0: 都去，那皮也是保留的，它只有是三文鱼，智利原产的三文鱼。今天我们是家庭装六再加一送的额外的一份给到大家，
1: 对，
0: 总共7包带回去只需要298。
1: 为什么我说它是特卖的组合？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哦，在去年我推荐过的话，基本上是6包，
0: 对，
1: 然后再送一点其他赠品，
0: 是
1: 送的不是三文鱼柳、哦，所以我们今天特卖的方案就是6包三文鱼柳，再送1包三文鱼柳，就是7包三文鱼柳，每一包200克的话就是接近小3斤，
0: 对，
1: 接近小3斤总重的三文鱼柳，我们今天298，
0: 是，
1: 然后除以7的话，也就相当于这每一包多少钱啊？
0: 40多块钱，
1: 对，40来块钱左右，看清楚了，好吧，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然后这样子的贴体包装，放在冰箱里面的话也不占用太多的空间，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鱼柳哦，就是哎不带头不带尾，
0: 是的，
1: 而且你看。鱼身段肉头是不是很厚、再有一个断货1年多的时间，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到港的、都是新鲜包装的日期，然后他们家的三文鱼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
0: 为什么？
1: 因为来真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写的是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然后产品类别很关键，非常放心的品质是达到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看到没有，我们是可生食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三文鱼都是可生食的、
0: 对对对，都是即食生食动物的，
1: 一定要认清楚包装上有没有写明可生食、如果写明了那么你就放心直接三文鱼刺身、对吧，都可以啊，
0: 两个已经是成功用过期了，
1: 然后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新鲜不新鲜、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是12个月的时间、上海合成的一个公司品牌啊、然后拿回去之后的话你就直接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怎么办啊，
0: 哎我们就看这边了，哎
1: 就直接拿一点盐、拿一点黑胡椒、把它腌一腌，
0: 是的，
1: 然后去干煎，
0: 哎，
1: 去这个叫什么呀，去清蒸、都会
0: 都可以，
1: 如果啊你是要吃那个生食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皮儿知道吗、反面这个皮儿你给要去掉、
0: 去掉，
1: 哎你要煎做熟的话你这个皮儿就留着，
0: 是的，
1: 你要吃生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皮儿给去掉、
0: 哎、对，
1: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保留鱼皮呢，鱼皮当中也是有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0: 确实，而且你 看我们整个三文鱼柳、第一点它的一个颜色是呈这种橙红色，
1: 红色，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当中的那个走白色的那个油脂啊，它是非常的分明的，
1: 脂肪线，
0: 对吧，非常的这个分明、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可能啊它的那个保存啊包括是这个切割不是很好的话呢，油脂已经是糊糊的了、
1: 哪怕你自己去外面买到什么大香鲑鱼、它如果没有给你写明是可生食的、大家也不要去随随便便去吃刺身、明白吗，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对于温度啊、这个存放包装啊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0: 这两天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冷了、对吧，我们都想吃点热热乎乎的啊，
1: 来吧
0: 清蒸什么的都可以，
1: 我们给大家看看
0: 煎的时候啊、5成熟就可以了，
1: 对，因为达到可生食标准、你甚至不用把它做熟，不用蒸透， 对吧、都可以直接挤面，稍微把它给怎么样啊变个色就行了、那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其实真的呢还好，
0: 哎，
1: 火候是刚刚好，
0: 大概
1: 对，火候刚刚好、然后你看新鲜不新鲜的鱼，
0: 对对、
1: 对，你就看我筷子夹起来之后，
0: 对对对，
1: 你看我这么抖哎，这么抖它都不散哎，对不对？
0: 非常好，当中弄点这种啊，这个鱼露什么的啊，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吃，
1: 蒸鱼豉油，
0: 但当中弄点什么，这个葱花呀、姜花呀，弄点柠檬。啊，它基本上不腥的，因为为什么？深海里的鱼都是这种啊，就急速的锁鲜、急速冷冻，再加上是属于我们红外线进行切割，非常好，好尝一尝。

0: 餐也多了，对吧？年底的各种节日也多了，对吧？你回去的话，稍微摆个好看一点的摆盘拼盘，你看到没有？什么这种边上再点缀一下，这是不是你去日料店大概是三片四片的样子？就这样五片日料店点一点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每200克才花40来块钱，然后这个呢就是一般性的很多的轻食餐厅，轻食餐厅里面是这样子的，它只有100克，100克，然后3文鱼，对吧？煎完了之后配点这种黑米饭，配点什么其他的糙米饭，
1: 对，
0: 一份饭的话大概是98块钱，你知道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包200克，像那样子的3文鱼饭，我们可以做2碗，今天才40来块钱，
1: 是的。
0: 包括你要做个3文鱼的色拉，来配一点这种油醋汁，
1: 是的，真的很好。
0: 对，
1: 有些朋友们说这个就是不太配油醋汁什么也能吃，
0: 对，
1: 就因为它那个口才呀，包括它那个平时的这个材料够好，够新鲜。那肯定像我们今天组合，今天会有2个组合啊，一个组合是特别热销，也阔别了很长时间了，
0: 1年多时间没来了。
1: 国成品牌的3文鱼柳，6+1的组合，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
0: 对，
1: 7整块带回家，
0: 对，
1: 过年过节大菜硬菜上面可以上的。
0: 是这样的，
1: 是298块钱，
0: 是这样子的
1: 啊，两块是这样的啊，
0: 对，可生食，可生食啊，好，
1: 电话持续忙线，当然了，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也是买新的啊，等到刚刚购物，这个要是熟的啊，
0: 对，
1: 每包是240克的，5包带回去249块钱，
0: 这个是银龟，也是智利进口的啊，银龟菲力，然后呢一包240克，今天全新品首发是有5包，
1: 对，
0: 但是这个呢一定要熟吃，
1: 对对对啊，不要订错了啊，最后的31分钟时间。要抢3文鱼柳的朋友们，家庭装7包带回去，
0: 对，
1: 298元，非常的优惠。订购专线是800-088-00，抢先份的可以拨打02-15-9900。
2: 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然后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1: 现在我们298元，3文鱼柳6+1，7整包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我相信很多朋友等待它等待很久了，
0: 等
1: 了，因为包括我们家同样也是，
0: 对，
1: 等了一年多，
0: 真的，去年9月份之后到现在啊，到今年哦，我们之前都没有直播过。现在你看，2025年都快结束了，已经12月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就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一点货，
1: 是的，
0: 也是因为呀，东方购物有很多观众朋友过来打电话问，
1: 对，什么时候上啊？
0: 合成
1: 啥时候再有啊？
0: 对，合成品牌那个智利三文鱼怎么那个我们家小孩都想吃，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上来？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终于备了点货，
1: 对，
0: 而且给到您是特卖的组合方案。
1: 是的，6+1，总共7包带过去，价格仍然维持在298块钱的优惠价格。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的拥堵住了，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你看啊，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200克的大西洋鲑鱼就是3万1柳，然后呢，生产日期又很新鲜，保质期是12个月，满满当当呢是就等于说是7包，对吧？
1: 7包
0: 带回去，
1: 1400克。
0: 它有的呢是宽一点，有是厚一点，那能保证它的一个颜色克重，
1: 单包分量，
0: 保这个储存。你平时要放到家中啊，说冰箱啊和这个塞不下了，对不对？没关系。

0: 来稍微约一约，就一整块你随便冰箱的旁边啊，包括角的当中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储存了，非常的好。关键是品质一如既往的好，无论您是作为煎的呀、蒸的呀，给到大家都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1: 对，看清楚了啊，我们今天是达到了可生食的标准，
0: 可生食。
1: 对，中文标签上面都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知道大家现在去很多的生鲜渠道呢，甚至去一些水产批发市场都能买得到三文鱼，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能做刺身，明白吗？都能蘸什么芥末去直接吃，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那你知道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的要求多严格？
0: 对呀。
1: 比如说这个三文鱼捕捞上来之后，多长时间要进行宰杀？
0: 是。
1: 宰杀完了之后，多少温度下保存？然后运输啊、冷链的过程啊，它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品质？
0: 是的。
1: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品牌，对吧？我们有实力的品牌才能做得到。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合成其实那么长时间没来，人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平时休息啊干嘛，我们的货供到很多海鲜酒楼，供到很多日料餐厅，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知道一百克就是三文鱼那个什么这个糙米饭里面就一百克的三文鱼柳就要卖您78块钱，
0: 79、78，
1: 对，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平摊下来这一包才40块钱。
0: 关键是它啊，就既可以生的吃当刺身，也可以你煎一煎，也不用真的太熟的，5分熟4分熟都可以，
1: 对，
0: 还可以煲汤鱼柳汤，还可以做什么？就清蒸的、炒饭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萝卜丝，稍微来了一个这样类似于中式的养生汤的感觉。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煎一个三文鱼柳，直接放进去，因为煎三文鱼柳很方便啊，对吧？煎一煎也就花个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煎完之后，跟我们这个萝卜啊，跟我们荷包蛋稍微炖个汤，浓郁一点的颜色，
0: 对，
1: 等于是天气冷嘛，喝的又特别舒服，
0: 是的，
1: 吃的又特别营养。然后我再掰开来看看这。肉
0: 这个已经是熟了，对吧？
1: 来，
0: 刚才真的，它的那个肉质很细腻，
1: 这种口感，
0: 而且鱼皮是保留的非常完整的。
1: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属于煎的比较嫩的，
0: 对，
1: 做的比较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文鱼它没有达到可生食的标准，你像这种情况就不太建议大家吃，
0: 对吧？一定要是全熟的，
1: 不建议大家吃了啊。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因为上头有这叫即食可生食的这个水产品的标准，所以才可以。
1: 然后拿回家，
0: 这个是什么？
1: 你三文鱼一面嘛，奶油面，对吧？就是像这样子的三文鱼，对，三文鱼你就把它煎切成小块，然后油锅稍微两面一煎，对吧？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就是他们小孩子很爱吃，
0: 对对。
1: 包括你说你不会做这样子的意大利面，我来个三文鱼丁炒饭，
0: 可以呀。
1: 你把三文鱼改个刀切成丁，
0: 对，
1: 然后跟那个白米饭一起炒，
0: 是的。
1: 那不比你什么放火腿、放什么虾仁，
0: 我本来
1: 有营养多了，对吧？
0: 这个是奶油培根面，人家放的是培根，
1: 我们放的是，
0: 我们现在是升级到了升级到奶油。这个三文鱼，
1: 而且这么厚块，对吧？你就放心了吃，
0: 因为今天担心这刺儿啊、骨头啊。
1: 对，你切200克一包进去，我今天才花40块钱。但家里面，我跟大家说啊，因为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0: 尝尝那个汤，
1: 你喝当汤。你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期间都没有直播，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又是特卖的力度给大家，大家想办法冰箱里面多囤两套，好吧？反正今天两个货号大家都可以选，
0: 哎，对的，
1: 一个是可生食的啊，一个呢是必须要把它做熟的，一个是大西洋鲑鱼，一个是太平洋鲑鱼，两个不一样口感，吃
0: 非常的鲜和，
1: 我来喝点汤，
0: 营养也要保留住，口味也要保留住，关键是你平时在市场上去吃一份什么带三文鱼的日料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三文鱼的产品，是不是也要毛攒个300块钱、200-300块钱肯定要的，东方宫今天等于说是让你啊这个细炖。新炖的餐，顿顿有三文鱼，而且可以吃得很爽。
1: 而且啊，已经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就是养生的季节了，对吧？你家里面就是这样子高营养的、高蛋白的这种食材的话，冰箱囤着，
0: 对，
1: 而且。Omega 3营养含量还高，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组合。我们组合是6+1包带回去，总共是7整包带回家。以往的平时的节目是6包298，
1: 送其他赠品。
0: 特卖的节目呢，可能是送其他赠品，7件单品。我们今天是买三文鱼再送三文鱼，三文鱼柳去7整包带回家，298元，就是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生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

0: 单位于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 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 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用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
1: 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2: 啊，外贸做了21分钟时间了，我们这边在看，一边在订，我们养了一只在吃。
1: 嗯，
2: 最重要的是吃这个晚饭的时间。那三文鱼它是属于这种啊，正在这个深海当中。
1: 深海鱼，优质的深海鱼。然后画面当中，因为都是智利这一片水域啊，我们合成品牌的这个三文鱼柳的话，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啊。今天两个货好，全部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确实有很长时间真的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本身啊，在很多其他的渠道的话，我们其实都是。
2: 供货都是属于供不应求的，对不对？无论是在这个日料的餐厅啊，很多一些这个海鲜酒店当中，有三文鱼的地方，可能合成品牌他们的品质够好嘛，他们竞争呢也是做的非常的强大。
1: 对，
2: 他们的工厂当中第一点标准化，第二点呢，它的一个啊这个切，就人过来进行挑切。
1: 但它切的每一块大块是通过什么红外线，
2: 对，
1: 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可生食的，所以呢，你带回去之后吃刺身啊、小孩啊，包括很多年轻人爱吃刺身的，你给它做刺身。
2: 我以前就是如果没有合成推荐之前，我是不知道三文鱼原来是分的，它分这个叫什么呀？产品类别的，哎，它有的是没有写清楚可生食、即食生食，对吧？有的是写了，哎，因为它里面这个什么各种的要求不一样，对温度、对等什么都不一样。
1: 但合成，你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业内的非常领先的品牌，而且自己的硬件设备啊、冷冻库啊、冰鲜库啊、超低温冷库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规模的。
2: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阔别了很长时间，已经登陆了。一旦看到的话呢，要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我们的这个7包装带回去的背后不多，297元，总共是7份三文鱼柳带回家，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0900。

0: Hello， 豆豆18分钟时间，我们的298元三文鱼柳6+1的家庭装啊，备货是越来越少了。要订那套的组合的朋友们，可以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今天带回去因为特别很久，很多人说三文鱼柳该如何进行分？一点，我们的品名就叫做是大西洋鲑鱼；第二点，它的一个标准达到了即食可生食这样一个品类的种类，对吧？第三点呢，你看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柳，无论是从它的一个这个捕捞啊、分装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工业技术当中的一个切割，以及是挑刺儿哈，都为您做到了。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很熟悉？
1: 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但是呢，从去年开始的话，确实直播频率下降了很多。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年2025年，整个2025年我们直播没来过，也就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我们这个期间直播没来过。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赶在2025，我们快结束了啊，一年就是收官了、收尾了，我们做一档特卖给大家，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0: 好，
1: 而且你看帮你切割的特别好，是鱼柳哦，今天就叫做三文鱼柳。这种切割方式的话，避免了大骨头再叠加分量，然后的话，基本上我们也帮你小刺儿手工去帮你挑掉了啊。然后最主要最关键的一点，拿回家煎啦、煲汤啦、清蒸啦，或者呢那种日式的汤品啊、照烧啊都可以做。
0: 对，
1: 同时我们是达到了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一个要求的，哎，正儿八经的，你想吃刺身，你想吃日料店那种，你回去把鱼皮处理掉，对吧？自己处理干净，然后配上酱油，配上芥末啊，然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品名，我们的配料就叫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不是什么其他红鳟鱼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然后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冰箱冷冻是12个月的保质期。很久没有看到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多囤一点，
0: 是
1: 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我们这200克才花了40块钱，
0: 对
1: 啊，40块钱啊，
0: 298块钱带回去，7包带回去，
1: 1包200克就是接近3斤的重量。
0: 对，而且平时你说在生活当中啊，这个鱼啊、虾啊、蟹啊，河里的、湖里的、海里都要再吃一吃。那么在海当中还有深海当中的鱼类，
1: 深海鱼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多吃一点，因为我们毕竟呢，就是没有养成就是经常吃深海鱼的那些习惯。但是深海鱼当中呢，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三文鱼当中，欧米伽三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还有丰富的一些什么虾青素啊这些营养物质。所以你看做法是不是很多？
0: 对，
1: 你知道这个菜我家里以前哦，好多好多年之前，我妈妈是做给我儿子吃的。那个时候三文鱼多贵呀、
0: 对的，
1: 100来块钱买一块。
0: 现在外头也不便宜啊，
1: 100多块钱买一块，
0: 对对，
1: 买回家哦，我妈妈就外婆不舍得吃、对吧？然后都是给外孙吃，给家里面。对呀、因为就觉得这种高端的这种食材，对吧？
0: 关键是当中呢，就是比如说这欧米伽三啊、欧米伽六啊、
1: 对，
0: 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吧？
1: 然后带有带有鱼皮，鱼皮当中也丰富的胶原蛋白，对吧？也有丰富的这种蛋白。是不饱和脂肪酸，
0: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切成稍微薄一点啊。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因为知道它的性价比了，
1: 对，
0: 切的稍微厚切一点，
1: 对，
0: 厚切吃的爽呀，对吧？
1: 哎，
0: 可以炒炒芦笋啊，炒炒蔬菜，
1: 对，
0: 都可以。甚至于说，因为这款啊是达到了可生食的即食三文鱼，你可以自己弄点芥末，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厚切，这个比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当中的厚切还要再厚了，
1: 对，
0: 吃上去肉肥嘟嘟的感觉特别的香。
1: 然后因为我儿子不太喜欢吃这样子的，就是生吃的，我基本上会怎么样？把它就这样子煎，就这样切好了之后，然后平底锅两面一煎，对吧？这个因为它切薄了，煎起来更快。那这种的话，你就比较煎的要时间稍微久一点。
0: 对，
1: 这个你还可以放空气炸锅里面去做，
0: 空一空好像有时候带点什么芝士呀、包括是橘的呀，都是非常好的，对吧？我也是今天的组合，已经是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
1: 对，
0: 电话持续的满线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智利三文鱼柳6+1的组合，
1: 对，
0: 298元，这款是老产品了，
1: 特卖方案
0: 在这个非常的热销，特卖的方案今天给到大家，感谢158位顾客成功回去，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真的是来不及了，备货也很少了。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三文鱼加工线。 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里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十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我们的三文鱼柳的组合，细胞带回去298的备货，由最后的小时制作。
1: 你要不抢的话，
0: 我们赶紧抢，
1: 不知道明年。
0: 哦，太好吃了！说实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正好是一个晚饭点，吃起来很爽。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晚饭的时候吃这个三文鱼柳啊，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觉得自己的一天的当中的营养是满满的。还有呢，就是它的鲜美的口感，不说营养的好之后，你就硬把它吃下去，为了营养，为了补充，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就美味享受美味美食的同时，还把很多一些深海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营养给这个。就是吃到嘴巴当中去了，
1: 对，欧米伽三蛋白质，对吧？硒元素、虾青素等等等等的。但是买这样子的优质的水产品的话，大家是认品牌哦，对吧？因为我们既然说达到了即食生食这个品质类别的话。那么对于品牌的要求，对于工厂的一些什么资质就是非常的严苛了。画面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我们合成的品牌工厂，我们的工厂是在这个长兴岛，就是在长兴岛，然后自己的那个冷库啊特别具有规模。
0: 确实啊，你看这桌子菜当中，你看只要是有三文鱼的，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就算是刺身当中的那个冷盘一上去，
1: 来这个是个大菜，
0: 直接上菜，这什么大菜了？
1: 来吧，
0: 三文鱼宝腾，
1: 噔噔，
0: 砂锅做的
1: 三文鱼焖饭，
0: 这是三文鱼焖饭。哎呦，不是整个的三文鱼炒饭了，
1: 对，来点酱汁。
0: 整段了，我们今天是整段的这个三文鱼。
1: 哇，这个你看，
0: 淋点这个鱼露啊，对吧？包括是海鲜酱啊，
1: 这道菜五颜六色，色彩缤纷。这道菜让我一下子有了这种过节的感觉，
0: 对，
1: 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今天你定好了，今天是26号。
1: 对，好像
0: 26号，
1: 马上快过新年了。
0: 对呀，1月1号之前能收到了呀。我们限时现货3天内进行配送嘛。你1月1号、2号、3号不正好是放假，然后亲戚朋友包是这个小贝到您家来，要做熟的做熟的，要有什么清蒸清蒸，
1: 对，
0: 然后这个炒的也可以，要刺身也可以刺身，有些这个太太呀，包是先生说有这个2020年保持身材的，吃什么蔬菜的色拉呀，三文鱼加进去，他们不会说的，说哎呦这东西肯定吃的，对吧？
1: 而且不用担心卡刺儿的问题，对吧？我们基本上都是
0: 来了也可以，
1: 对，我们基本上像这种手工啊，帮你去刺儿啊之类的啊，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那个可生食的这个三文鱼柳，
0: 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清楚，就是什么是可生食的。
1: 来，包装上
0: 面当做这个刺身。
1: 包装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写的，因为它的执行标准号写这儿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产，
0: sorry， 我也给记得。就看到他在
1: 写楼，我也来挖一点，我也来挖一点。
0: 谢谢。来跟你讲，在这上头有一个叫做可生食，即食可生食。
1: 来，
0: 因为之前我们都会忽略掉的，
1: 对，
0: 什么自己凭感觉去看颜色什么的，这个不准确。
1: 对，即食生食，对，即食生食，看清楚了。你自己如果要去外面买三文鱼的话，一个呢价格小贵不说，对吧？
0: 对，
1: 就不一定会帮你把这些产品类别都写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来新鲜批次的都是2025年。11月底的，因为呀断货有1年多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全部原产国都是智利的
0: 啊，
1: 都是智利
0: 的
1: 鱼柳，
0: 是吧？
1: 就是这样子，对。
0: 我喜欢它的这个包装，
1: 对，
0: 它不是像有时候就帮那种马箱弄的老火锅。
1: 这个包装它其实
0: 你自己还要拆掉。
1: 这个包装其实成本有点高，因为这个是属于贴体包装，对吧？高端的一些牛排呀，包括一些什么这种海鱼啊等等，它会用到
0: 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分量真正好，
1: 200克
0: 一顿的这个量。红
1: 外线切割，
0: 200克弄好之后啊，你就放在冰箱当中，要吃正好是化冻了一片一倍，对吧？我们再吃着，因为这个备货不多了。那么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吧，和组合。哎呦，老五的啊，你看在这边，6+1，因为以往我印象很深，我本来觉得298块钱6包带回去，在我们东方过一直是很热卖的。之后有特卖爆杀，说到又搞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活动，会送一件其他的一些单品，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其他东西，
1: 煎饺啊什么的，
0: 对吧？那今天日式煎饺，
1: 对，
0: 三文鱼煎饺，对，就想起来了，你看这个恢复的记忆就开始来了。那这边是三文鱼柳，今天是买三文鱼柳送三文鱼柳，7包带回去298元。你之前东方过什么特卖爆杀当中送的那个单品，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 对，
0: 更划算。
1: 今天真的老观众很多很多，真的大家等了跟我们一样等了1年多的时间，但是今天的备货比较有限了啊，因为直播快结束了。
0: 对，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这个三文鱼柳的备货，还有最后的小锦食组，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鲜货，立刻来抢现。带回去之后可以生吃，当做刺身也可以啊，这个清蒸啊、烧汤啊、炒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对，
0: 关键是品质够好，而且断货很久了。订购专线是800088800，可均衡的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了。所以呢，赶紧按上一号键中订。我说到 7-11，我说句实话，很多人去看那个市场价值啊，包括分量，然后去点，大家心里有数的，对吧？
1: 对，
0: 知道今天298元，你吃七大块，这可能性很少。
1: 三斤哎，小三斤的。
0: 对，每一块不是说50克、100克，我们是200克的净含量啊，每一份。我们今天是7份。
1: 对，
0: 2T 是1400克了。
1: 对啊，接近小三斤嘛，2.8斤的一个总重，都是智利原产的，智利进口来的。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就是你要不新鲜的，我们合成品牌都没有。
0: 对，
1: 就平时供货都已经很紧张，就像现在的话，你看每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去一些什么商圈啊，对吧？你去看哪儿人多，餐饮店啊，对吧？那排队的那都是这种是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很多饭店啊、轻食餐厅啊、日料店啊等等，供货都很紧张。
0: 而且现在天又冷了，很多人阿姨年纪也上去了嘛，大锅洗拢了。
1: 对，
0: 这个大锅洗的总体来说赌金跟我总统，对吧？很耗时耗精力的。
1: 我们煎个三文鱼，
0: 我们煎个三文鱼。
1: 对，
0: 这时候就最方便的，我切一个变成薄片。
1: 对，
0: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吃这个生的，没关系的，我蒸一个，
1: 是
0: 我烧个汤，汤重要吧？我炒个饭总可以吧？又方便又省时间，还不靠你精力。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营养价值高，
1: 对，
0: 还好吃，
1: 对
0: 吧？
1: 不饱和
0: 的啊，饱和脂肪酸、
1: 欧米伽三，最主要还是要买到品质好的，要买到新鲜的，对吧？要买到所有的工艺都到位的。
0: 对的，最后的5分钟了啊！这档节目这个直播做完之后，我不知道2026年他们还会不回来，真的打个问号。但是这个商品从去年9月份开始，后面直播就没有过了，电视直播、大屏直播没有过啊！赶紧把握住了。最后的这个限时限货，给到大家最后的4分钟时间，再给您看看吧。
1: 吃饱了，
0: 我问了，我是觉得最后呢，如果说是刚刚打进电话来的啊，你说今天卖三文鱼，
1: 来，
0: 今天三文鱼柳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标准，包括整个的样式。
1: 对，这个呢是我们经典的东方购卖的非常好的三文鱼柳啊，这个是大西洋鲑鱼，就是200克这样一包的鱼柳，好吧？你看这种切割方式，壁钓当中大骨头，然后手工帮您去刺挑刺的。再有一个看清楚了啊，配料当中是不是写的很清楚，叫大西洋鲑鱼？
0: 对。
1: 每一份净含量200克，红外线切割的啊，保证大家分量。然后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也就喜欢吃这种日料的这种，
0: 对
1: 吧？你回去自己处理处理干净，鱼皮不能生吃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自己配点芥末什么啊，然后在关键的生产日期，因为那么长时间没来，1年多没来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然后是这样子的，好吧？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活好是这个，
0: 哎，对的，
1: 全新品，啊，这个的话就不适合生吃了，这个你就直接去煎去做熟了吃，
0: 但
1: 口感也不错，
0: 也
1: 很好吃，也是智利进口，
0: 做熟的也很好吃。
1: 对，
0: 智利进口的这个银龟，
1: 它是属于大西洋啊，太平洋，太平洋鲑鱼，
0: 哎，对，两个都可以选择，
1: 两个都订回去吧，
0: 对对对，
1: 也行，
0: 这个每个5包带回去240克的每一包，5包带回去249元，
1: 对，
0: 但当然了，之前一直是认准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合成品牌，
0: 合成品牌的这个都可以，
1: 对，
0: 这个今天尝尝鲜，话不多说，最后3分钟时间，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是可以生食的啊，这个那个银，
1: 这个是要做熟了吃，
0: 要做熟吃的，
1: 对。
0: 最后的这个3分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249元是我们的这个银龟，
1: 来这个。
0: 那298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的大香龟，就是三文鱼啊，三文鱼
1: 可生食，
0: 7整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可资后可以拨打02252900。
2: 东方购物的观众、顾客朋友，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0: to keep. Keep me safe all through the night and wake me with the morning light. 送到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背后和左师傅做，特别是大西洋鲑鱼，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柳，6+1包298元，
1: 可生食的啊，
0: 可生食的，
1: 对，
0: 因为阔别了一年多，然后呢，它的一个味道又好，性价比又高，品质又很好。
1: 今天每200克，每一包200克，我们今天才花40来块钱，
0: 对的，
1: 真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0: 是，
1: 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这个6+1的组合，就是我们去年在特卖，大家才能看得到的组合方案。
0: 现在是什么煎饺三文鱼煎饺，
1: 对，
0: 我印象很深。当然那个煎饺也蛮好吃的，
1: 对。
0: 但今天煎饺跟同一块的三文鱼，我要三文鱼，
1: 肯定三文鱼更值钱嘛，对不对？哦，
0: 都一分钟时间，大家今天也会有他们家的这个新品，新品是
1: 银龟，
0: 银龟啊，银龟，银龟就是这个要做熟的，
1: 对，
0: 你可以煲汤啊、香煎啊、炒饭啊，
1: 对，
0: 啊，反正清蒸啊都可以，
1: 对，
0: 两套组合嘛，老组合的话呢，你今天性价比高带回去，然后也可以尝尝我们合成品牌的一套新组合，尝好了之后，我们之后也会就是比如说是经常推出，
1: 对，
0: 或者说今天啊，你可能说，哎呀。我当时去尝一尝，下次什么时候我尝得好了，下次什么时候来？这个我们还真的说不准。
1: 不知道，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上一次是我们去年9月份的时候，好吧？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备货呢是真不多了。
0: 对，
1: 反正你就放心，选择我们合成大品牌的
0: 啊，
1: 东西品质是不会差的，性价比我们也可以支持大家去其他渠道去比价的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8004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如果一直在说紫砂壶当中有一个明星级的壶的款式，那自然逃不出这个石瓢这个壶型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石瓢壶，我们今天有请黄老师一起来聊这个问题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诞生的？
1: 各位啊，紫冶石瓢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叫石瓢啊。
1: 这个我跟大家讲啊，很多人把它叫紫制石瓢啊，千万不要漏切啊，叫紫冶石瓢。它是清道光嘉道时期，嘉庆道光时期瞿子冶，它是1849年瞿子冶逝世，定了这把壶。这把壶型就叫紫冶石瓢，但是这把壶在当年不叫紫冶石瓢，当时名字还没有定下来啊。我们要他一直要传到第四代，他才得到了一个他的名字，正式得名。这件东西在现在上博，一年大概只展出2-3个月，大家可以找机会去看。然后到了第二代，玉成窑，这是同治道光年间的，这个是对玉成窑，这个是玉成窑的石瓢，已经有变化了。第三代啊，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啊。大部分人不知道，陈光明光明石瓢，这个是到这个他是在中年以后，他到上海从事仿古，顾景舟对他的评价是最高者啊，他是最这个上海仿古手中名手中的最高者。然后到第四代顾景舟本人了，你会发现顾景舟的满瓢基本上是照抄了光明石瓢，
0: 翻版
1: 的光明石瓢。
0: 但是这个大师还翻版别人作品，
1: 对，但是你看他一个是翻版他的这个作品，这把各位看到了吧？
0: 有创新吗？
1: 这一把没创新，各位
0: 没创新。
1: 这个顾景舟啊，一生都在创新，但他碰到紫冶石瓢，他不敢创新。
0: 他为什么不敢创新？
1: 因为是老祖宗，各位，这把
0: 太经典了，是吗？
1: 这把他现在应该说这个是，这个是爸爸、爷爷、太爷爷、太爷爷了，各位，他一点都没动。顾景舟总共做了四种石瓢的壶型，
0: 对，
1: 满瓢、圆瓢、紫冶石瓢、瓶盖石瓢。紫冶石瓢他一点都不敢动，照抄啊，为什么？太经典了。顾景舟是一个很贼的这个态度啊，他知道自己在这个石瓢上他没有办法突破啊，算了，老老实实
0: 致敬经典，
1: 跟着经典走。然后他的大徒弟汉唐石瓢是现在这一代当中做石瓢唯一的有一点建树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跟上面几代又不能比了。其实我觉得啊，有点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其实就是石瓢界的老祖宗，就是你今天万变不离其宗。什么叫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万变离不开这位老祖宗啊。各位
0: 大家看看这个，
1: 各位啊，紫砂壶你今天在桌上啊有几样东西是少不了的，一个叫西施，一个叫仿古，一个就是石瓢。但是石瓢你如果今天只买一把的话，应该买哪一把？最上面这把，
0: 就是最经典的。
1: 最经典的，
0: 它诞生之初长什么样就什么样，
1: 就什么样，没有动过。各位，没有一个人敢动，连顾景舟都不敢动的经典。
0: 你就看看，我就感觉好像重合了，包括那
1: 些
0: 手柄的地方。
1: 对，
0: 这个角度，只不过是我们在这里面一个大一个小罢了。
1: 对，
0: 整体的一个结构构造，壶嘴儿。
1: 各位啊，今天如果你买了这把壶啊，我跟大家讲啊，你可以把这把壶带去上博去比照一下。去比照一下啊，就有这样的自信。
0: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它的这个构造，为什么就让人这么喜欢呢？它是有好感觉，好像都是三角形，你发现了没有，黄老师？
1: 它是一个把几何形用到了非常巧妙的一
0: 把壶，就是各种三角形。
1: 各位啊，这样一把，这个我们叫桥钮，像一座桥一样，桥钮是个小三角。然后这个壶身是个大三角。
0: 壶身是个大三角。
1: 壶身是个延续下去就是大三角。
0: 大三角。
1: 它这里把是一个，又是一个三角。
0: 又是。
1: 这里一个夹角是个三角，这里是又是一个大的一个广口的一个角，所以说整把壶它是以三角为这个角核心的。然后我们再看底上，它还有一个三角，
0: 哪个三角？
1: 它叫三足。
0: 三足，
1: 它各位这种角叫三足角，三足底也叫什么？也叫棋子底，就像一颗围棋一样的围棋底，各位。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经典的石瓢，它定义的石瓢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整体是一个三角几何，第二泡流为主，我们就把这个叫泡流直流，像一门泡一样的，第三三足，一般都要三足，有这几个这个元素在了，这把能叫瓢，否则不能叫瓢。然后呢，顾景舟到了第四代，顾景舟把这把壶的名字定下来叫石瓢，之前叫石雕，干什么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有，为什么？顾景舟说 这个叫
0: 统一吧，
1: 哎，统一吧，就是弱水三千，只饮一瓢，
0: 哎，
1: 这个《红楼梦》里面的一句诗句，嗯，把它定一下，
0: 叫十瓢，
1: 叫十瓢。
0: 好，那我们来感受感受吧，好吧？就如果拿回去用它来喝些什么茶，它用什么材料做的？制作的？
1: 各位啊，今天这件作品啊，就是底朝青，
0: 底朝青，
1: 大家都听到过底朝青啊，嗯，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底朝青的类型。今天这件底朝青跟顾景舟啊，在做他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重新翻版，在制定这把紫野十瓢的时候，用的是同一种的底朝青泥料。各位，底朝青是有高低的，有几种啊？一种最普的，有可能刚刚从矿料当中打出来十年左右就开始用了啊。各位，不是说今天打出来的泥料马上就能用的啊，要陈腐十年。有一些是老的，像这种是老师用过的当年的顾景舟的打胚老，给大家记住三个字，叫打胚老。什么打胚老？顾景舟有专职的陪着他旁边帮他炼泥的人的，这种炼泥的人就是打泥胚的师傅，他们叫打胚老。有这种打胚老手工炼泥炼出来的底朝青，今天做这把壶才配得上这把壶中老祖宗，
0: 才能配上这个造型，
1: 对对对对，
0: 才感动这些题材。是是是，那我们给大家来上水，
1: 好，
0: 感受感受，看看它的底朝青这个泥料，如果您回家泡茶会是什么状态？
1: 来，
0: 我们黄老师，哎呦，
1: 什么叫秒干？
0: 真的哎，
1: 什么叫秒干？
0: 这是一把新壶吗？
1: 这是把新壶，各位啊，各位，今天在旁边的这把，
0: 这个有油量，我放同时吧。
1: 各位，你放在同时，
0: 平行，
1: 这把壶。就是今天上午喝了一泡茶，各位，这是喝了一泡茶，各位，就一泡就一泡茶，
0: 明显光泽不一样了，
1: 光泽都不一样，
0: 非常不一样。
1: 刚刚这把壶下水之前的色泽和现在的色泽又不一样了，来看看。
0: 所以大概养多久能养出这个样子？
1: 各位，一天啊，一天，你回去落个水就能达到这个效果了啊，一天啊，各位，一天。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出水，什么叫一泻千里？你看这一根，现在镜头里面这个，它一点都没有撒花，
0: 对，
1: 没有分叉，各位。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啊，今天这把壶
0: 怎么样？
1: 紫野十瓢非常重要的十瓢，就是这个口盖要一点都不动，各位。今天这个东西的晃动程度在一毫米的，
0: 几乎微乎其微，
1: 一毫米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之间，各位，来，我现在看好啊，各位，这个动作回去不要做啊。
0: 别摔坏了啊，把您的。这个盖儿啊，
1: 各位，九十度、
0: 掉下来啊，
1: 各位，九十度是能拿下来的啊，但是放上去九十度，各位，
0: 九十
1: 度不掉盖，九十度不掉盖，各位，摇一摇不掉盖，这个才叫严丝合缝。来后，然后还可以再看一下，什么叫三点一线？做得非常到位啊，各位，这把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非常关键，大家在乎的吧？看了这么多了，也学到知识了。那这把壶呢？谁做的？这把壶谁做呢？哎，这烫不烫手？
1: 这把
0: 不烫手啊。
1: 这把烫，
0: 来，我给大家看看这把。哎呦，这个有点烫手啊。
1: 这个
0: 不烫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面有五个章，先看章，数完章，我告诉您谁做的啊。因为单看您看不出来是谁做的啊。这一个章，
1: 赵南手
0: 这儿。哎，你赶紧给我这都说出来。
1: 对，不好意思。
0: 来两个章，
1: 这个
0: 上面有两个章啊，盖里有两个章，现在不是很清楚啊。
1: 有两个，
0: 内壁还有一个章。
1: 对，
0: 一共是有五个章。
1: 五个章，
0: 那是谁来制作的呢？就是今天的赵南老师。
1: 是
0: 赵南老师在我东方购物已经不止推荐过一大套的作品了，
1: 这个
0: 很多作品了吧？
1: 这件作品啊，这件作品是这个今年的一个写着丙午年啊，各位。
0: 对，
1: 写着丙午年，
0: 包括那个壶底这个章，
1: 但是这块泥料它是几年前拿到的，然后这把壶也是几年前定下的。来，大家看看吧，这位老师的这个，
0: 看看他的履历啊，我们要看看他的简历。
1: 他叫
0: 赵南老师是谁的徒弟？他的老师的老师又是谁？他老师的老师又是谁？
1: 来，我这个介绍一下，这个跟我是同门啊，同门都是。
0: 您来介绍。
1: 王迎春这一支的紫砂七老啊，大家知道王迎春的资格要比顾景舟要老得多了啊。王迎春啊，这排在很前面的，这一位何道红，各位啊，这个是在世的真实成交额顶顶高的一位啊。然后再往下，陈老师，
0: 陈老师在我们这边，
1: 各位，他在我们这里
0: 收官，一万多两万多，当时
1: 收官的价格是39,800块钱，
0: 是吧？
1: 这个是在4年前，各位已经再也没上来过，
0: 包括陈老师这也不给我们
1: 做了，价格对太高太高了，
0: 太高了
1: 各位，这就是他的徒弟，
0: 亲徒弟啊，
1: 亲徒弟
0: 亲徒弟啊，
1: 各位，这位是我的师姐，
0: 您跟他是同辈的，从那个
1: 对，我跟他是同辈的，他应该叫我师叔啊，他应该叫我师叔啊，是这样，
0: 所以就这样一个关系，大家知道了，嗯，根正苗红这四个字
1: 是，
0: 您就懂了，嗯，那么在我们一直在说前辈，前辈
1: 是
0: 前辈是谁呢？顾大师，
1: 各位啊，
0: 作为前辈，
1: 子野十瓢
0: 价格是多少？
1: 这样讲，十瓢能够把名字定下来叫十瓢，嗯，得亏了顾景舟，他今天同样是自己
0: 我看看为什么两个价格不一样？
1: 各位，
0: 这是2013年的价格，
1: 2013年保利春拍391万，
0: 那这个是2017年，
1: 这个都是可查的资料，自
0: 公开透明的，哦，
1: 公开透明，自己到保利上面去，哦，啊，不是到这个叫雅昌上面去查，
0: 哦，
1: 都能查得到的。啊，这个2017年北京瀚海。北京瀚海在2024年之前是国内紫砂拍卖的这个头牌，嗯啊，然后
0: 多少钱？
1: 609万，
0: 就是你看，嗯，造型是一模一样，都是顾大师的啊。
1: 保利瀚海啊，这就都不是小拍啊，
0: 对，
1: 这都是鼎鼎大拍，啊，
0: 这个就没有什么大家所谓的讨论说，哎呀，你是不是不知名，你故意的啊？没有那些这东西水分在里面的啊，这就是算的是大师的。
1: 各位，你
0: 绝技了，
1: 今天
0: 吧。
1: 今天这把壶啊，各位，嗯，今天这把壶，嗯，我告诉各位，养出来最后的效果就是这个效果。
0: 哦，亮亮的，
1: 就是这把壶这个效果。
0: 那我们先一会儿再说效果，嗯，说价格了啊。那今天既然按照大师的同比例给大家做一个致敬嘛，嗯，哦，那我们的价格大家认为是多少比较合适？前提我再插一个板啊，我们现在的赵楠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1: 是。国家工艺美术师，
0: 所以他国工的标价应该是在
1: 1到3万左右啊。
0: 好，就知道1到3万左右。
1: 而且今年啊，我就这样说了啊，今年他是这个在这一档上的第五年了，他已经可以顺理成章的申请再上一档的高工了。
0: 好，我们借着这个好的机会，1万到3万之间，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定的价格是多少啊？致敬经典，3、2、1，右下角的价格。799，不是1700，也不是7999，是799。
1: 不，这个，我跟大家也解释一下。
0: 这个你先别解释，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惊讶？因为开会时候没有告诉我们价格。
1: 是是是。
0: 因为当时开会的时候，具体定下来说，十瓢到底是赵楠老师哪一个弧形？
1: 今年不是今年上半年谈的，
0: 就很意外啊，
1: 谈的价格都是这种。我们阿拉讲叫当门保哥不对啊，这咖喱。
0: 对呀，啊，所以我也觉得不太对呀，啊。你这700就是，那这样吧，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以今天这个现实的，哎，真的被黄老师给说对了，说许明会给你一个惊喜的。我这个惊喜价格1799，那也就是我们最惊喜的价格了，因为一般赵楠老师的作品1000元左右都是要这样。在我东方购物啊，人市场价格本身它的职称是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刚刚给您看完市场定价，一般人都是这个区间的。那我们今天就是799，让大家。尝鲜价吧，
1: 啊，
0: 对不对？是不是也还额外还有送杯子，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送上几个杯子呀？
1: 两个杯子。
0: 哎，两个杯子送
1: 给您。这个是同样底朝青的杯子啊。
0: 嗯，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子野石瓢呢太有名了，那所以坐壶的每家每户都有子野石瓢，当然玩壶的每家每户也都有子野石瓢。正是因为子野石瓢市场需求量太高，那产量就高，那产量一高，那做得好的做不好的都在做子野石瓢，当然大家买到的就全都是商品壶。这次呢我应邀做子野石瓢呢，官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一把精品的子野石瓢，需要慢慢做也不着急，那给了我2年的时间，那要做一把把商品户甩开比较有气质的好的子野石瓢，所以东方购物给足了我足够的资源和底槽清泥调最好的清代子野石瓢的古壶来作为参照，现在的呈现呢我都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把东方购物比较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把能让我更上一个台阶的作品。这把壶的泥料呢是厂标底槽青。那什么是厂标底槽青呢？这个厂就是指国营的紫砂一厂，那现在已经专制了。那做这把壶的底槽青呢，就是老一厂的底槽青，它是给顾景舟、何道红、王一仙等这些大师用的泥料。这批料子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紫砂研学基地的存料，那是最实实在在的比我年纪还大的料。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紫砂壶越简单的越难做，这个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壶越简单越没有地方给我们藏毛病，当然壶架子搭不好呢，表面的明针打不好，都会让一把壶黯然失色，这里面都是吃基本功的地方。

0: 家看到了这个画面，你们多惬意，而且关键是啊，你知道这个人啊有没有就这种喝茶的品味啊，说实在话，就是你用的这个茶具，人一看经不经典就知道你到底懂不懂那个了，你知道吗？
1: 如果你今天在茶盘上连一把紫也是瓢都没有，然后都是那种啊这个
0: 奇奇怪怪的那种
1: 某些平台上面199上299上这种壶在那里买来的话，
0: 我插一个问题啊，黄老师啊，我个人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内行，我当然外行了，你是内行，我拿一个就是买的199，我啪的跟你在这又聊天又喝的，你会不会看出来？我先问你，你会看出来不？
1: 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眼睛的，这个是非常露怯的。
0: 哪里会露怯？
1: 这样讲，199、299的壶，它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外面是有一个，我们现在紫砂壶，你看我们在上面都不是特别的亮，但是那些都特别的亮，我们叫和尚光。为什么叫和尚光呢？强抛。然后呢里面加了玻璃水，这个东西呢在这个镜头之下效果特别好、特别好。各位，这里面经不起任何的检测的，东方购物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做的每一把紫砂壶，即使像以前这个陈晨老师39800的壶，他一把壶也是送去你们这里指定的一家人家，那是随机的抽一把，就比如今天有五把壶要这个备货的，随机抽一把之后他们送去检测机构，江苏省的检测机构，然后把它砸碎了，敲掉39800的照样敲掉，然后在强酸当中要浸上这个3天时间，然后再从强酸当中去检测它是不是里面有铅啦、铬啦这些东西的超标，非常
0: 这么严格。
1: 各位，你今天在这个平台买的壶是让人非常放心的。
0: 这个太重要了，
1: 这个太重要了，这个不能开玩笑。
0: 因为这是泡茶的，
1: 各位入口的，
0: 你是各种用那个水呀、那么久的时间就浸泡它的东西。
1: 对，所以说各位啊，这个今天这样说，你今天这把壶，紫也是瓢，作为你来就说是一把必须的一把，这个在桌上你没有今天是掉档次的一件东西了。
0: 你别小瞧它，你以为说哎呦好素哦，
1: 是啊，
0: 上面没个花，没个什么的，是不是？
1: 但是紫砂壶它就应该是这种形态，
0: 它原本出身就这样、
1: 今天这把壶你在那里，人家一看懂行的就知道，哎呦，侬懂紫砂壶啊？今朝侬搿是里向的内行，
0: 内行，
1: 你这个侬今朝搿是老咖了，你明白吧？但是如果你今天搞一把，哎，而且我跟大家这样讲。现在有些紫砂壶上面，完完全全给你全部装饰的满得不得了。哎，
0: 是我有些那个彩画弄的，这个满壁都是那种颜色颜料，
1: 而且各种的。现在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用水浇下去之后啊，它会变色。各位，里面是放了荧光剂，
0: 那还敢用？你还敢泡？哎
1: 呀，我告诉你，
0: 我的天哪！
1: 然后它永远告诉你，只有今天只上3把，然后后面呢，这个跟了50个链接。然后3秒钟里面全部秒，
0: 你把人老底儿都给揭穿了，黄老师，你给人留条活路吧。
1: 各位，这个真的啊，我跟大家讲，这种千万别去接触，真的千万别去接触。再说一遍，别去接触。讲白了，这种东西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然后一个是对身体不好，第二个让人看掉了是掉身份。
0: 来吧，我们再给大家演示。
1: 来，
0: 对于它的来历，我相信
1: 我现在先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啊。
0: 您说，
1: 今天这两把壶呢，其实做得非常好，但是你看啊。这个放进去略微松一点点的吧，但是你看啊，
0: 有略微松，哦，它卡住了，
1: 就是今天这两个看上去其实差不多的壶，你看，它其实今天这两个因为是全手工，它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0: 就不可以卡住，换句话说，你卡住就不对了。
1: 今天这个壶，我们今天这个当中的这个口啊，
0: 一点不松，
1: 但是
0: 它也不能卡，
1: 90度不掉盖，90度不掉盖，哎，我再这样抖都没掉。各位，但是回去自己小心啊。来，再给你看看是水啊。
0: 这个是养过的，我能看出光泽。
1: 对，这个是养过的。
0: 这是养过的，大家明显发现不一样啊。
1: 就是今天上电视之前泡过了一泡什么呢？泡过了一泡这个银针。
0: 哎，我们现在春茶上市的话，哪些茶合适？
1: 各位啊。这个今天普洱茶、红茶什么都可以，
0: 各位，
1: 而且今天这个底槽青是非常适合泡绿茶的。各位，
0: 哎，这水流，
1: 各位，你看今天把它提到30公分高，刚刚出来的水柱不是水花，记住是水柱不是水花。早开叉了，其他的壶今天只有它不开。
0: 真的会这么明显吗？就开叉的情况？
1: 那当然了，你今天我就这样讲啊。有些壶型呢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比如说西施壶啊，很难做到不开叉。因为它是攒间流，
0: 这两都套，我都想拿一个，没办法拿。
1: 但我们这个我老做这个的，
0: 手皮比较好，有茧子。
1: 各位来看看，再给你看看，90度不掉盖，真不是开玩笑的。 它是不是粘在上面的，是一拿就拿下来的，各位。啊，有时都不掉盖，不是它湿的时候不掉盖，哎，这把干的也不掉。
0: 对。
1: 也不掉，各位，这个就是真正的好壶。
0: 好，
1: 三点一线，还是再给大家看一眼，三点一线。
0: 好壶啊，
1: 好壶，好壶，
0: 它终究要有根儿，
1: 是是，
0: 它本来自于哪，就是人家的祖宗来自于哪里，
1: 是，
0: 我们要认祖归宗。
1: 是，各位啊，今天吃漂壶，你今天可以买一把古井洲的，但是你买古井洲的，你古井洲总共四个，满漂、圆、这个矮石漂，哎。紫也是瓢，瓶盖是瓢，古井洲做了四种，但是他要往上追溯四代才到道光，才到紫也是瓢，这是他的太爷爷啊，太爷爷，各位，清道光、清嘉道时期，瞿子野1849年，他逝世的时候，各位才是这个定型才定下来，然后到了清同治、道光时期是玉成窑，玉成窑，然后再到光明石瓢，各位，他到1930年这位就过世了。1930年，各位，他今天跟顾景舟其实是同事啊，在上海的，我们叫，哎，其实这个大家知道叫郎氏议员啊，以后自己知道一下，他是顾景舟认为是最高级的一个水平最高的，然后到了他，顾景舟做了四种。做到最后，
0: 这中间这个才是啊，
1: 他动了没有？他一点都不敢动，
0: 就是中间这个。
1: 顾景舟历史上不知道改了多少壶型了，包括他这个满瓢，他这个最有名的满瓢都是从陈光明的这个光明石瓢过来的。哦，但是他紫野石瓢他敢动吗？他不敢动啊，这是老祖宗在上面。然后到了第五代，汉唐石瓢，他的大徒弟徐汉唐搞了两个石瓢出来。我个人认为啊，这个艺术成就跟上面。其实已经拉开差距了，
0: 就是，换句话讲，如果大家还是喜欢经典，
1: 啊，经典，啊，
0: 原本什么样子呢，至少我存一把，
1: 对，
0: 你有可能自己创新可以的，允许创，那至少有一些老百姓呢，喜欢你的创新会买你的，但是经典之所以归经典，哪一个包括年代的什么50年代、80年代啊，
1: 是
0: 00后说不定以后慢慢长大了，
1: 还有就是
0: 也会喜欢。
1: 今天这个壶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的出水非常快，它刚刚那个直流，它出水非常快，那么快的出水的，今天比如说泡有一个茶非常好，一个普洱茶，如果是熟普的话，你今天出汤不快，泡出来就是酱油汤的颜色。各位啊，跟大家讲。今天好多人说生发酵的茶，什么红茶了，普洱这种泡出来颜色很深的茶，我现在看到有些这个在外面讲，他说这种对胃是没有伤害的。各位，绕过了浓度去讲茶品种，这个就是耍流氓。我就跟大家讲，你今天如果把这个普洱茶泡得很浓，也伤胃；红茶泡得很浓，也伤胃。所以说记住，像这种茶壶，今天需要高速出汤的这种茶叶，就用它。
0: 好，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啊，普及一下知识了，除了普及石瓢壶知识之外呢，还普及一下定价。
1: 是
0: 怎么的定价呢？你也懂的，就比如说您的职称应该开多少工资。
1: 是，
0: 你说你如果给我，您是高工，我给你开1000块钱工资，您干吗？你在你的公司干不干？不干的。
1: 对，
0: 他每一个职称是对应自己的工资的定价，包括你的退休工资都是你的职称的。
1: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清楚这个事儿，不是我们乱定的，跟我们没关系啊。你比如说人家这个赵能老师啊，赵老师现在的职称级别是什么呢？
1: 各位啊，这个
0: 国家工艺美术师，
1: 我们现在其实叫中级职称，叫中级职称，高级工艺美术师叫副高职称。
0: 人家在冲高了，
1: 冲副高。各位，这个到这个要5年，他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
0: 所以要冲了，
1: 要冲，各位
0: 已经准备好积聚好实力，冲了。
1: 他这辈子也不会改行业了，
0: 那所以就
1: 他今天
0: 卯足了劲儿冲，大家期待一下，好吧？
1: 对。
0: 那在没有冲之前，一旦冲上去了，就5到15万的一把了。
1: 对，
0: 他没有冲上之前是也不便宜，1到3万。
1: 这把799，你们刚刚如果前面看我节目的话，我刚刚价格报出来的时候，我在那里懵了好半天。
0: 对呀，1到3万的。
1: 不是，就是
0: 这是国公是吧？
1: 国公，各位，
0: 中级职称了，这个
1: 当时的这个叫这个老师的谈这个价格的时候，全部都给我们打的懵，都说哎呀，我们有补贴的，干嘛了？就是你今天不管你有多少补贴啊，有可能今天这把壶我记得是1799，今天1000块钱，东方购物他们、
0: 给抹掉了，轻生嘛，
1: 农村基金啊什么给了，各位，今天这个对于这个叫我们老师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外面不是这个价格，
0: 不能让赵能老师知道、
1: 是，
0: 要不然人家下次不跟我们合作。
1: 现在
0: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那个，背后不多了，还有最后23分钟，我觉得啊，茶客老涛应该备上这一把壶，
1: 对，
0: 绝对是提升自己在品茶地位里面的。
1: 各位啊，这个你今天如果手上连一把趁手的紫野石瓢都没有的，你一定要有一把。
0: 好吧，
1: 各位，你如果有一把紫野石瓢的， 今天也要买一把，
2: 很有底气，我跟你说。
1: 为什么？嗯，你有可能拿到的就是199、299上的那种。
0: 不要买那种真的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说白了，真的是上不了台面。有些东西那个泥料啊，它的那个涂的东西里面检没检测都不知道。
1: 是是。
0: 泡水的、泡茶的呀，咱一喝有可能喝一辈子的东西，你干嘛不用点好东西？再说又不贵，没说7999、17999是吧？799可以买上一把回去，好好体验一天，用一用啊！打电话02151119000。

这次呢，我应邀做紫野石瓢呢，官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一把精品的紫野石瓢，需要慢慢做，也不着急。那给了我2年的时间，那要做一把商品户甩开、比较有气质的好的紫野石瓢。所以东方购物给足了我足够的资源，底槽清泥料，最好的清代紫野石瓢的古壶来作为参照。现在的呈现呢，我都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把东方购物比较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把能让我更上一个台阶的作品。这把壶的泥料呢是厂标底槽青。那什么是厂标底槽青呢？这个厂就是指国营的紫砂一厂，那现在已经专制了。那做这把壶的底槽青呢，就是老一厂的底槽青，它是给顾景舟、何道红、王一仙等这些大师用的泥料。这批料子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紫砂研学基地的存料，那是最实实在在的比我年纪还大的料。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紫砂壶越简单的越难做，这个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壶越简单，越没有地方给我们藏毛病。当然壶架子搭不好呢，表面的明针打不好，都会让一把壶黯然失色，这里面都是吃基本功的地方。

0: 对于湖的最终成品啊，大家不要光看说赵能老师看起来年轻漂亮哈，这个你能不能撑得起这个仿制的大任，致敬的大任？我跟大家讲啊，首先我们要承认说现在的孩子能够静下心的不多，年轻人做紫砂壶再投入到这个产业的人并不多，
1: 他在我们这个行业叫做中青辈实力派，
0: 是，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他本身师从到底根正苗红，
1: 是
0: 如果真的是不是根正苗红，您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就在于我们真的是根正苗红，
1: 对，太重要了这个大家知道这种手艺活啊，他就讲师承，
0: 对，
1: 就讲家传，然后把家传跟师承放一起叫传承，
0: 最后是五祖啊，
1: 就是这样的，各位啊，他的这个师承是非常牛的，
0: 他有多牛？
1: 他就是说他的往上倒上去的每一位都是大家，都是大家。各位啊，何道宏的徒孙，何道宏的徒孙有几个这样的？就何道宏的。这个叫我们讲他的辈分是相当高的，因为他再上去就是王颖春了，各位啊，这样讲，现在他这个年龄的比他低上两倍的人都有好多哦，所以说他的这个壶啊，我就这样讲，也是赶上了他的一个高的辈分，他有可能今天在他这个三十多岁的这个年龄已经是跟别人六七十岁的那些人是同一个辈分了哦，这个非常重要啊，好，各位很重要很重要，就是我们讲郭德纲为什么要拜这个侯耀华，
0: 是要江湖辈分，
1: 这个侯耀文为这个叫他，就因为侯耀文他侯家辈分高嘛，他一拜他好多人比他岁数大的都要叫他师叔了，就这么回事啊，
0: 是要讲这个东西，
1: 是真的是这样。
0: 好，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是刚才养过的啊，我们拿一个没有养过的壶跟大家去聊哈。既然说到了这个江湖辈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就是根正苗红嘛，
1: 是
0: 传下来的。那我们这个就是经典的石瓢，
1: 是
0: 这个后面这就不举了，
1: 不举了，
0: 因为看不见了，我们看不见屏幕小啊。你看，致敬的就是最为经典的。它这个经典的造型有哪些特点？帮我们讲
1: 讲。它是用几何，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把以几何图案组成的这么一把紫砂壶。这个可以说在清代啊，我们就已经非常巧的利用了这个叫石瓢的这个造型啊。你看，一个小三角是它的桥，是它的桥钮，然后整个一个大三角是吧，然后这里又有一个，这里又藏了一个隐形的三角，这里背后这里又是个三角，然后我刚说了底上三足又形成一个三角，各位，这把就是老祖宗啊，我们说了老祖宗紫野石瓢就是这个样子的，
0: 第一把就长这样，
1: 第一把就这样，然后第二代才是玉成窑，再是这个叫光明石瓢，第四代到了顾景舟，他已经做到第四代了，
0: 这个，
1: 你看他这里满瓢，这个原石瓢，紫野石瓢，
0: 然后才是这个啊。
1: 各位，紫野石瓢，他做了一生做了四种样子，这个他不敢弄。但这三把他都有变化的，这把一点都没变化。他为什么不变化？太经典了，他不敢碰嘛，他不敢动嘛。然后第五代，我们都知道徐汉堂啊，徐汉堂这个在世的最高寿的紫砂壶大师，顾景舟的首徒啊，首徒。
0: 那我们给大家来泡一泡，感受感受。
1: 来吧，
0: 还是得
1: 这个各位啊，这个
0: 看他
1: 这种壶泡茶是。一种享受，瞬间秒干，来看看什么叫做这个来看看啊，水现在加满的一个情况，
0: 出水哈，
1: 出水如注，出水如油，我现在提高，我刚刚这个壶现在把它提高，离这里大概有40公分，40公分之内它出来的是水柱，不是水花，各位，今天如果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死货，我们呛掉了，各位啊，这个就是，然后来看看，我随便把它滴溜起来，就刚刚这把壶，
0: 怎么了？
1: 90度
0: 啊，壶盖
1: 已经超90度了啊，我甚至再往去那一点，已经超90度了，
0: 各位，回家尽量不要这么做，
1: 尽量不要这样，各位，不是什么，各位，今天这把壶是随便挑出来的，没有说专门的什么就精挑细选，没有，每一把都能做到这样，
0: 好啊，除了这个壶之外呢，还有两个杯子，一对杯子送给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料呢，全部都采用的是底槽青，有什么说法吗？
1: 刚刚说到了啊，这个老师说到了，这是敞料底槽青。什么叫敞料底槽青？这个敞呢是指的是宜兴紫砂工艺一厂，各位啊，二厂是后面改制之后的厂了，改开之后的厂了，一厂是根正苗红的，一厂原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厂长叫高海根，是顾景舟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徒弟，你说一场给到这些大师用的泥料，底槽青会不会有差的？他刚刚跟你说清楚了，这个是敞料，敞料跟一般的底槽青是不一样的，
0: 所以 就从这一点，我们都不拿市面上的1999什么的，网络上的，我们都不想去比。
1: 这种泥料，这种壶，他们是今天他们一个晚上，我所知道，我了解到啊，今天一个晚上他们过品要过多少种，知道吗？300种，一个晚上4个小时直播要过300种壶，他怎么可能帮你一把一把壶全部送去检测机构帮你敲掉一把做一做？我告诉你们，做这样的一次检测报告要好几千块钱，他们怎么舍得呢？不可能的事情啊，各位。所以说这种地方没有保障的。今天东方购物要今天能跑到这个台面上来，各位，这把壶是闯了
0: 我们的质检
1: 是闯了非常多的关，一道道关卡过来的。所有的壶今天堆在那里，你们随便挑一把，挑完之后送检，送到这个省级的带 CMA 这个标的这个地方，把它敲碎了，敲得粉粉碎，扔到强酸当中稀释3天，里边酸当中没有东西，这个析出
0: 是真的
1: 没有重金属析出哦，
0: 非常难。包括脏的部分的跟大家讲一
1: 下，各位啊，
0: 保证啊，
1: 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0: 两个，
1: 对，
0: 这个壶盖上面有两个
1: 啊，是它的姓和名，
0: 对，这不看得到的啊，
1: 对，
0: 但在里面啊
1: 有个内壁章，各位、啊、
0: 这个就看不到，但是有，你一回家看得到，
1: 你可以用手去摸一摸这里面有一枚章，
0: 大概是这个位置。
1: 各位，这一枚章啊有一点点是模糊的，
0: 对，
1: 它才对。我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啊、
0: 内壁这个位置，
1: 这样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啊。因为今天这把壶它是要把这个泥料要不断拍的，它敲完这个章之后它不断在沉力受力，所以说它今天这里面不可能是一个正圆啊，是有可能是一个椭圆。
0: 好，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13分钟了，02151111900。

紫野食条呢太有名了，那所以坐湖的每家每户都有紫野食条，当然玩湖的每家每户也都有紫野食条。正是因为紫野食条市场需求量太高，那产量就高，那产量一高，那做得好的做不好的都在做紫野食条，当然大家买到的就全都是商品湖。这次呢我应邀做紫野食条呢，官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一把精品的紫野食条，需要慢慢做也不着急，那给了我2年的时间，那要做一把商品户甩开比较有气质的好的紫野食条，所以东方购物给足了我足够的资源，底槽清泥调最好的清代紫野食条的古壶来作为参照，现在的呈现呢我都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把东方购物比较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把能让我更上一个台阶的作品。这把壶的泥料呢是厂标底槽青。那什么是厂标底槽青呢？这个厂就是指国营的紫砂一厂，那现在已经专制了。那做这把壶的底槽青呢，就是老一厂的底槽青，它是给顾景舟、何道红、王一仙等这些大师用的泥料。这批料子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紫砂研学基地的存料，那是最实实在在的比我年纪还大的料。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紫砂壶越简单的越难做，这个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壶越简单越没有地方给我们藏毛病，当然壶架子搭不好呢，表面的鳞针打不好，都会让一把壶黯然失色，这里面都是吃基本功的地方。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一石道场的赵老师的作品啊。
1: 是，
0: 很多观众说了，刚才听了哦，只是听了一时半会儿的，就我知道是石瓢壶，但是具体这个石瓢壶的来历，你为什么要做这款呢？这款感觉挺素的呀，它经不经典的还不太懂。
1: 对啊，就是你今天所有的紫砂壶当中啊，这个西施壶要一把，仿古壶要一把，紫野石瓢一定也要一把。
0: 好，
1: 各位。它太经典了啊，这个可以这样说啊，这个现在这三件东西呢是吃粗制滥造最厉害的一个、一个地方，因为需求量大嘛、大家都做啊，每家每户都做，
0: 都喜欢经典的这个。
1: 今天用好泥料，不是有没有是不是安全的泥料，都不说、不说好不好了、安全的泥料是不是给你全手工去做，这些都是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这里啊，刚刚说了，这是东方购物非常有野心的一把壶，给足了时间，给足了最好的泥料啊，这个底槽青。嘉庆道这个道光时期嘉道时期的这样一个祖宗级的这个紫砂壶，这个紫野石瓢五代同堂，里面我们今天是拿它老祖宗出来做，各位到了第四代顾景舟给这个壶形起了个名字，统一起了个名字叫石瓢，然后顾景舟他一生做了满瓢，这个原石瓢，瓶盖石瓢，紫野石瓢，你们看跟这个有区别吧？没区别，各位。跟我们这把没区别，你放到这样一个角度，不就是这个吧？看到吧，这样一个角度
0: 是
1: 就是这个。为什么不改？我跟你说过了，顾景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知道今天这个东西他超越不了，他贼得很，他就老老实实跟着做，
0: 就不要改了。
1: 不要改了，各位，他另外三把全都是改过的，这把是纯创新的，这把是纯创新的，这把是照抄了。我就这样讲，他非常有名的这把满瓢，其实你们既然知道了，照抄的陈光明的这把，也没什么稀奇啊，陈光明这把跟他一样，你说他今天这把他不敢动啊，道光直接往上追四代做这个紫野石瓢，各位，这把瓢现在在哪里？就在上海啊，你们可以去今天拿了这把壶买好了之后，79买好这把壶去上博去找找看，但是这把壶一年只出现两三个月，上博里面去找。
0: 好，那既然如此，我们的致敬经典的这位大师赵楠老师，他的师生关系是什么？就是大家说，那做紫砂壶，是不是随便找一个呗？做紫砂壶人还少吗？但是再怎么说也要根正苗红，
1: 是
0: 师承关系非常
1: 重要啊。
0: 这个
1: 往上倒，倒到这里就已经是何道红啊，不能讲他，这个能比他这个再有名的也基本上很难找到了啊。何道红现在已经八十出头了，现在一年两年做一把壶，出来之后。基本上是上千万被请走，就这么回事儿、就这么回事儿。然后他的师傅也是我的师姐郑高公，陈晨，这个现在的东西已经在东方见不到了，特别贵了。然后是他这里有个拍卖价，8万多块，这有可能你们看不到，这个是我跟他合作的，这个是
0: 王老师，
1: 我帮他拟绘的，这个壶是他做的，4万多块钱，4.03万，
0: 上面有一些这个小纹路和小美化，是我们王老师啊，
1: 是我帮他做的装饰，
0: 这个是我们赵楠老师的，
1: 对，
0: 看这里紫砂艺术的一个
1: 证书
0: 送给大家，包括这个章啊什么的，包括这个字都是赵楠老师亲写的嘛，我们壶上面也是有的啊，一一对应的啊，比如说壶底的这个圆章，就刚才证书上面那个圆章，然后包括这儿还有一个
1: 八款
0: 壶盖里边有两个章，看得到了，
1: 是它的名字，
0: 在内壁里边，在这侧，这把壶是在这侧，我不知道是不是统一都是在右侧这个位置啊，
1: 基本上在一个位置，
0: 在同一个位置，那就是在这个壶的这么看的话，右侧的位置啊，里面是有一个，回去自己看一下，可以看得到的
1: 内壁章，这是全手工的痕迹啊，
0: 一共是五，我们再给大家教一教，
1: 来
0: 看一个，
1: 好，
0: 让大家回去。什么茶适合我们今天底槽青？
1: 这个干马上这个新茶上市了，新茶上市的这个包括这个明前的绿茶、红茶都合适。绿茶用它泡的话，各位85度的水温，能够泡出你基本上之前喝不到的味道。来，各位，我把它抬高，这么高，
0: 抬这么高啊？要看什么呢？
1: 这么高它。都是一根水柱，没有一点水花的。各位，我刚刚是倒的慢的，7秒不到吧，全倒完了。各位，今天要高速出汤的这个就可以。然后各位再来给大家看一个动作，高危动作。
0: 壶盖没有掉，什么道理呢？
1: 90度，甚至再多一点，那个各位，你拿下来的，它严丝合缝，上下没有基本不会动的。 各位，这个就是壶做得非常到位。嗯，所以对于这种经典的壶，就是要做到这种样子的功夫。
0: 嗯，好，那既然也看到我们赵楠老师的功力了啊，赵楠老师现在的职称呢，国家工艺美术，也就是中级职称，
1: 对，中级职称，
0: 马上要冲副高。
1: 对，哦，他现在因为高工啊就是副高，然后正高叫正高，各位，他今年第五年啊，足足第五年，
0: 要冲击这个了，对啊，信心满满啊。
1: 他是2022年的那个这个2021年那个评的这个国大师，嗯，啊工艺美术师，啊，不是国大师啊，
0: 这是我们他的市场定价应该是在1到3万之间，
1: 对对 对。
0: 我们今天这把壶就是出自于赵楠老师的手啊，给您亲制啊，不是监制，是亲制，
1: 不是监制，不是监制啊。
0: 再怎么说这个790元价格确实让人有一点点小小的意外啊，
1: 是
0: 额外呢还给大家送上两个我们同样也是底槽型的杯子，
1: 同样的泥料，同样的泥料，
0: 三大件才799元可以带回家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废话不多了，02151111900。

0: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啊，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为经典的壶型，叫做石瓢壶、
1: 啊。子野石瓢、嗯、啊，石瓢有好多种啊，我刚刚这里分了五代啊，这五代同堂了、嗯，但是呢，它是第一代啊，它是第一代祖宗。
2: 石瓢
1: 啊，祖宗石瓢，这所以说这件东西你如果没有的话，你是感觉不到、感受不到石瓢的这个使用起来的优异的。
0: 哎，我也在想哈、啊，就是咱们喝、嗯、这个喝茶玩紫砂壶的朋友们啊、嗯，对于这个壶型的讲究，应该是大家应该心里应该有一个就标准和定位的吧？
1: 这把壶它本身就叫标准，嗯、哦、啊，它本身就叫标准，有这把壶才有了后面五代的。变迁啊，这个五代的变迁、嗯、没有这把壶，所以说对于你今天一个喝茶的人来讲，你只要碰到紫砂壶，你这把壶没有就不应该。然后呢、嗯、这把壶因为要的人太多，市面上良莠不齐，全给你搞这个哦。然后这个机车的啊，这个叫加了，刚刚说加了玻璃水的，哎呀，这个表面有和上光的，各位，甚至有些为了帮你做旧，上面上鞋油的叫鞋油壶。哦呦，各位啊，你今天我们这里可不敢乱买啊！今天这件是真到位啊，
0: 纯纯手工。
1: 对，东方购物给你真的是厂标底槽青啊、嗯，这里写的特级底槽青是吧、嗯？这个各位啊，一厂时期的。
0: 而且这个泥料你也说了很有来头的。
1: 对，这个泥料顾锦州原来在他们叫熊猫馆，什么叫熊猫馆？就是非常好的，他看到是苗子的那些老师集中在一起培训。Oh, 有一个馆叫熊猫馆啊、oh. 这课里面用的泥料今天就是这地方来的泥料，各位、嗯、你们如果不知道熊猫馆是什么，可以去查一查什么叫熊猫馆、
0: 明白了，
1: 就明白了
0: 这个泥料的珍贵、
1: 这个、哎，这个出处是怎么样的、泥料的珍贵，
0: 老师张丹老师的师承关系，
1: 是
0: 咱就懂了，这个799元是真的是个捡漏价格、啊、
1: 各位，这个东西聊的时候可不是799，
0: 行吧，打电话定吧、嗯、最后的两组现货 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弘扬新会陈皮文化精髓，红达堂有其陈皮倡导者，用拼搏奋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激励品牌高质量发展，用心做好每一块皮，把新会陈皮文化传扬海内外。
1: 坚守做好新会金的初心，就如我们的企业的龙舟精神一样，历久弥坚，养好每一片新会陈皮，就似传承龙舟文化走向国际，和义许爱。
0: 宏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感谢您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来自于宏达堂的新会天马陈皮。我相信呢，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哎，陈皮我接触的其实挺多的，但最近呢，我们说了陈皮它在行业当中有了新的制定的规范和标准，那么新的标准之后呢，又有一批市面上的陈皮可能要和您说再见，因为为什么呢？它不符合现在新的规定定了。那我们啊，今天呢，把我们的这个品牌宏达堂，包括还有我们的唐女士呢，都请到了节目现场。他们是昨天晚上刚刚从广东飞回来的，飞到上海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直播的。包括还有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都沟通了很多。今天把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一款我们的新会天马陈皮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宏达堂的我们的这个品牌的代言人啊，也是我们的品牌的主理人啊，唐小姐您好。
3: 你好，你好，各位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唐。
2: 唐唐刚才跟我说了，我刚才还开场前跟他聊了一下，他挺紧张的，因为为什么呢？专注于做陈皮，他们呢住在哪儿啊？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我说你从广东飞过来吗？他说对。我说哎，你们昨天晚上到的话，你们公司在什么位置？你要给我讲一下，因为呢，陈皮一定讲究的是什么地道的产地。就像咱们认准了喝茅台要到贵州，然后呢，你看你吃大闸蟹是要这个阳澄湖的，陈皮一定是哪儿新会的。会城这个地方啊，其实啊，它还讲究的，他们要到细岛村。咱今天的陈皮是哪儿？天马。
3: 天马，对。
2: 你刚给我指你们公司的位置在哪儿？
3: 我们公司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2: 在这个地方。那其实说实话啊，新会这边大家都在想说，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已经听得很耳熟了。天马这个地方，天马村的这个应该算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了。
3: 对的，
2: 对吧？
3: 对。来，我们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因为新会的话呢，主要来说，我们更早以前的话呢，新会会城这个区域它是更多人居住，然后它更多人在这里种植。
2: 对。
3: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你会看到这些蓝色的是一个水系。那么我们这里呢，是我们的南海的水。冲到这里来的话，我们的三条水系，这是西江，这是我们的潭江，然后这里是南海的海水，冲注到这个地方，然后这整一片的话呢，它含的这些含盐量以及海底的这个泥底下的这个含其他的矿物原料啊，它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它更适合我们新会干的种植。
2: 哎，是吧？所以你看地理位置，人家有自己的这个优越的先天独到的一个条件，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咱新会陈皮今天是天马村的这块的
3: 对吧，
2: 也就是核心当中的核心，道地的产区，咱不是什么边边角角的地方的
3: 对吧。
2: 好，既然说到道地产区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来说一说宏达堂这个品牌，因为呢它也是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很直白一些，唐小姐的口音当中其实就能听得出来，对吧？
3: 对。
2: 因为我跟她说，我说这样很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很地道的很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带着诚意而来啊。宏达堂的品牌，很多顾客说我们在上海，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您看啊，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包括还有是什么新会陈皮公共监管仓单位，对吧？
3: 对，
2: 由你们来做的，对不对？
3: 对。
2: 还有你看啊，陈皮非遗传承人，新会干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包括新会陈皮，他们也都有 GI 的地理标志，以及还有是什么呢？这两个是我更在意的，你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我们现在都说了，蔬菜水果咱们现在都喜欢买一点有机的，有机的标准更高嘛，
3: 是
2: 对吧？因为它是好像农残是不能使用的，
3: 对不对？是的。
2: 您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有机的生产车间，连生产车间它的全企业链都有自己严格的标准，
3: 是我们的标准，
2: 对吧？
3: 对。
2: 包括你看它还有很多的质量管理体系，食品的安全管理体系，以及还有 HACCP 一些，比如说它的安全呀，这些把控的点都是非常非常严苛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宏达堂，我想问一下， 除了在咱们东方购物线登陆之外，你在你们当地广东卖的好啊？
3: 好，而且我们的话呢，它是一个全产业链，因为我是也是从种植到加工到后期的整体的销售于一体。那么我们呢，全国也有很多的经销商，也有很多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对我们宏达堂陈皮的一个喜爱。
2: 对，哎，所以你看，唐小姐刚才就说了，我们不假手于人，从我们的种植到我们的生产车间一系列都是他们自己来做的，不是像说哎今天你家种了我来收，收完了我再叫别人的加工去，最后我自己再做这个经销，不是的啊，他们是全产业链的。来，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带给大家，我更推荐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的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呢是一等品，而且呢它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更完整，
3: 对，完整的三瓣皮，
2: 哎，完整的三瓣皮，这个呢罐装的呢，这个就是单片的，单片的啊，这个呢你说自用的话会比较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怎么讲更便宜一些，
3: 对，
2: 但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啊，今天还是咱们要买就买好的。您看到了宏达堂的品牌，我们刚才说完了天马陈皮，这都有标志，我觉得他这句话写得特别的好，观众朋友我不知道您能看到吗，啊，您看看，来，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对吧？
3: 对，
2: 因为现在这个陈皮的水就是真的市场上太深了，有说十年的，有说十五年的，大家都知道年份不同，它的价格不同。
3: 是的。
2: 来，转到咱们的瓶身侧边，先让您先看一系列的一些标志啊。这个标志是干嘛的？
3: 这个是我们新会它一个陈皮的一个这个叫溯源，溯源体系，也就是我们公共监管上的一个溯源码。你这个首先要符合几大条件，一个就是新会干的品种要是新会干，就是茶枝干的品种。
2: 对。
3: 第二，要种在新会这个范围里面。
2: 对。
3: 然后第三呢，它必须在新会存放三年以上，称之为我们这个合适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仓储陈皮。
2: 对，你看啊，咱们上面年份写的清清楚楚。2020年，也就是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六年陈，
3: 是的，
2: 对吧？六年陈的陈皮，规格60克。转到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买的安心啊。首先，我们有新会陈皮的 GID 里的标识，不光有溯源码，咱们还有这个防伪码，你也可以扫码，然后到时候去查询。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罐装的啊，这个玻璃罐装的，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大红皮一等品，产区来自于新会天马。而且生产日期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您看啊，它要是好产品，它就敢写这样子的话，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年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六年陈的陈皮。那有顾客会说，哎，我有听过三年的，有五年的，有十年的，甚至更久的，咱为啥要选择六年的陈皮啊？我们今天呢，请唐小姐来给我们一一答疑解惑一下。你看啊，一到三年的这个颜色好像它就比较
3: 淡一点，
2: 淡一点，
3: 然后而且整体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它的这种年份比较低，然后香气相对来说呢，我们说橘子它的这个或者是柑，它都有一种比较辛辣的一个味道，
2: 苦一点，
3: 对，刺鼻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整体的来说呢，口感没有那么强。
2: 对，
3: 还有就是它要一定的时间去陈化。
2: 对，
3: 首先一个点就是没有陈化稳定。在这个期间里面，果糖啊、果酸啊是比较明显。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来说，我们就基本上没到三年以上，我们或者一到三年以上，它的用途其实并不合适。
2: 对，
3: 对，
2: 是。哎，那十年以上的这种老皮呢？不是跟你说说是这个陈化，但是我估计是不是价格也越贵啊？哎，
3: 对的，
2: 对吧？
3: 您看，我们说陈皮陈皮，它跟时间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一个时间代表了它的价值。那当然了，还有就是它在口感上，你更适合用一些比方说有一些特殊一点的这个东西，它要用对身体好的或者来我们才能用。那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日常上哎，我们可能相对来说用的少一些。
2: 对，
3: 还有就是比较实在一点的话呢，就是价格的问题。
2: 对，是因为呢，陈皮越贵嘛，你十年、十五年、20年的那个基本上都是按照单克来算，对吧？这个呢，我打开给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我刚才是从咱们的罐子里边取出来的，像玻璃罐的，咱们今天呢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3: 三瓣皮，
2: 对吧？这个颜色大家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首先外形上面呢很完整、很饱满，三瓣皮。
3: 对，
2: 第二个呢，您会发现颜色呢基本上已经是偏深了，对吧？
3: 我们也可以打个光。
2: 对，这个要怎么打光呢？
3: 就
2: 这
3: 要通过它的这种、哦、你看它的这种油饰，因为新锐陈皮它由于它的水土很特殊、嗯、所以它的油饰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饱满密集、哦、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均匀，整个果皮都很均匀。
2: 哎，那你给我来照一下啊，你看我对着这个照一下，
3: 是
2: 对不对？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啊，这个就非常的清楚。咱们原来在节目当中几乎还真的很少用手电筒去打它去看，对不对？
3: 对，
2: 今天看得更加的清楚。这是咱们的六年陈的陈皮，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上面好像据说也是蛮特殊的，
3: 是
2: 吧？
3: 其实新锐陈皮有一个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说呢、嗯、由于它的一个水土的特殊点，另外呢它的这个内囊的纤维啊比较特殊，网格状的比较明显、哦、所以它开皮的时候可以很完整的开成三瓣、哦、所以呢你会看到说哎，我们市面上对于一等品它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2: 对是，哎，也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对吧？完整的三瓣皮。所以咱们的罐装为什么今天说真的很划算，而且呢我刚才给观众朋友啊，我刚才特地闻了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好好闻。
3: 是的，
2: 对吧？
3: 您其实、哎六年来说，第一，首先它更符合市场、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对，
3: 我们大家一般来说，你看，无论你是膳食的煲汤，嗯，还是我们的茶饮、哦，其实更多的人是喜欢有带甜味的东西的，
2: 对
3: 吧？
2: 是，
3: 哎，那这个时候呢，它在六年陈的这个过程当中、嗯，第一，它已经跨过了我们前期的这个果酸果糖的时期。嗯哦

0: 还有一个呢，它进入了一个甜度很浓厚的一个过程。
1: 哎，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无论是你汤的甜度，还是我茶汤的这个甜度，它都很适合我们大家的一个大众的口感。
1: 对，来观众朋友看啊，我今天壶里边泡的这个就是咱完整的
0: 三
1: 瓣皮，对吧？
0: 对，
1: 汤色呢也是更浓郁一些，因为我们也是宽汤酒煮了一会儿。但如果像这个呢啊，我们就说到了咱今天的像这个单瓣的啊，这个单瓣皮的，今天呢自己喝也很划算的，同样也是六年陈的，对吧？您看咱也是泡了一个，我待会儿会在节目当中呢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再来喝一喝，因为有很多顾客已经开始问了，说价格到底划不划算啊？来，我们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说到它是一个有机的陈皮，它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我们是什么加工也是有机，
0: 加工也是有机，
1: 对吧？
0: 对。
1: 好，来，关键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咱东方购物的顾客能够承受得了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在外头现在买陈皮基本上呢都是按照以克来算，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呢是2020年的六年陈的天马产区的新会陈皮罐装的，这个是一等品啊。专柜的价格呢是1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唐小姐他们从广东专门飞过来我们做直播啊，四罐装一共240克，还有礼袋配给大家，
0: 是的，
1: 568块钱。这个礼袋我给大家也来看一下，好吧？你看看这个礼袋也很好看，宏达堂的品牌，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陈皮倡导者，对不 对？我觉得这个送人很体面啊。当然如果你说哎，我自己喝我需要更实惠一些，我不需要在乎它的是不是完整的三瓣皮，那单瓣皮呢你也可以去选啊。我们四罐装同样是240克，价格呢是399块钱，而且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新品首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当然我更建议你啊，就是如果自己喝现在没差多少钱，100来块钱的话，咱就直接选择这个完整的啊，完整的三罐皮。所以六年陈皮我们是在火爆热销当中，今天新品首发，很多顾客看到以后立马下单了，因为为什么呢？春夏交接的这样子一个季节转换的过程，最近你说有中焦运会脾胃运化不是特别好，
0: 是的，
1: 包括呢，哎呀，我们说到了，比如说脾呀、胃呀，想要比如说润肺呀，哎，想到的可能就是陈皮，咱们陈皮茶呢都可以泡起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不是说外地的皮不可以，但它不是新会陈皮。
3: 对对，第一，这对这产业有短暂的影响，这种作假作旧，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就是不懂的，大家对新会陈皮会产生非常不好的一种影响。但第二点我觉得很核心，就是说应该让更多人去了解，原来很多是新会陈皮是假的，是外地是工艺做出来的，所谓的那些老年份都是做出来的老年份。那宏达堂作为第一批公共监管厂会更加完善，这期不会是一阵风的行为，2020年一整年会把我们整个行业会未来会做得更加干净。我们前面这个寒江水长大，所以我们对新会陈皮都有带着情怀。作为我们宏达堂，我还尤其集中从品牌建立基础都定了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一片到底的新会陈皮，尤其集中这个从来没动摇过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坚守做到底做新会陈皮的企业来说，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件好事。
4: 这片风土孕育的陈皮，它的滋味早已被江门人熟练运用于各种美食之间。
1: 陈皮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东西，对吧？因为呢您看，不光是泡水喝，连做菜，我觉得啊，咱们的广东的菜系其实啊，很多里边菜里边都会运用到陈皮，
0: 都会用到陈皮，
1: 煲汤也好，包括烧肉也好，炖排骨，对吧？都会用到陈皮。陈皮味道特别的好闻，首先第一个你闻上去呢，你会觉得啊，人特别的清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泡陈皮？陈皮针对哪一些人群会比较好呢？唐小姐，
0: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陈皮它其实是适应于我们的老少皆宜的，对，特别像大红这样子的一个皮，就是这种时间段的这种皮，那这种皮的话呢，您看啊，我们小孩子他其实是很适合，现在很多小孩呢他会有挑食的毛病，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对应的一些老人，哎，他也可以用它来调一调我们的这个
1: 脾胃不合，对吧？有时候你看见满桌菜你不想吃，包括有时候吃一点都觉得这儿怎么气堵得慌，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就说了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的人，还有是什么啊，抽烟的一些男士朋友，因为我知道像陈皮它是理肺比较好，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陈皮其实是个宝，那怎么样去区分它呢？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咱今天的专门的其实陈小姐她太懂了，我说这看起来都还不错嘛，这个不是也是完整的三瓣皮吗？你不是人家卷起来而已吗？这有什么不好吗？
0: 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它的内囊啊非常的紧实，它并不松散，也就是说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它不一定是我们就是正常的这种干，对，还有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您看一下它的整个颜色是一样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呢，你看，特别是这个内外表皮，它整个颜色都是黑色的，
1: 全是黑的了。
0: 对，
1: 来，我让大家看啊，
0: 可以，其实可以掰开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1: 哦，来，我给大家掰一下啊，你看一下这块，就是，哦，全是发黑的，
0: 对，
1: 还真的是哈，
0: 整一个都是我们说自然的东西，它其实是并不会这样。我们等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种自然的东西。
1: 对，这个它可能比如说有什么熏过，是不是？
0: 对，或者是说它在第一有熏，第二的话呢，可能利用了一些其他东西浸泡了，或者是怎样？您看这边也是
1: 有科技与狠活在里头了，对吧？来，你看像这个，哎呦，这个好干哦，就已经干到很干瘪的那种状态了。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对，
1: 这个看上去好像也不是很好，对不对？
0: 在市面上，其实这个可。可能就会价格蛮高的，
1: 他给你说什么15年20年的已经变薄了，对吧？那像这种呢，这个不是看起来
0: 这个的话呢，它有一个就是我们它有点是湿仓的这种环境，因为您看它的皮虽然说是它类似于我们正常看到的，但是你看它的颜色其实是比较适合来说它是比较湿仓的一些环境出来的。
1: 什么叫湿仓？
0: 就是让它在指定的这种相对湿度里面待一会儿，然后在一些干燥的这个空气里面再待一会儿，也就是说它可能没有达到一定的年份的时候呢，就往上走了。
1: 对，
0: 年份上就有一定的这个提
1: 示。你看啊，这还是要专业人士，人家天天在这弄这个，从小到大，对吧？人接触到的，而且关键的，很多的叔叔还会说，陈皮我回去啊，就像人家一样的，光会泡一个这杯茶，咱喝陈皮茶是不是？
0: 对，
1: 我告诉大家，今天啊，我们前面摆放了很多，大家可以来一一看一看。陈皮你拿回去怎么去吃，比如说和山楂干，对吧？这个很好理解了，
0: 对，
1: 就有时候你比如说茶不思饭不想的时候，
0: 是的，而且小孩特别好，
1: 是不是？小孩特别好，
0: 对，
1: 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挑食嘛，对不
0: 对，
1: 加一点陈皮的那个，再加山楂那个味道，酸酸甜甜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好，接下来咱再看看是啥，陈皮加罗汉果加甘草，
0: 这个适合您。
1: 这个适合我，对，
0: 经常讲话，
1: 天天说，对吧？
0: 对，
1: 这嗓子老冒烟，包括还有抽烟的人也肯定适合，
0: 对，也可以，是的，
1: 也可以。
0: 哎，
1: 观众朋友，你都把它拍下来啊！我们今天因为陈小姐很懂这方面的这个养生的知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陈皮加玫瑰花加红枣，
0: 也适合我们这样子的美女
1: 女性观众朋友，对吧？
0: 对，
1: 你看玫瑰花也是理气的好东西，红枣又是补气的，对不 对？
0: 而且现在是春天生花，我们正常来说应该用一些花的东西，所以它特别适合春天的这个时间段用，
1: 万物生发的一个季节，对吧？
0: 对。
1: 好，接下来咱们再看看啊，陈皮加雪梨加冰糖，这也是一个好搭配，
0: 是的，
1: 对吧？
0: 对，这个的话呢，比方说当我们秋季换季的时候，它其实是特别适合的。
1: 这个也适合咱学生朋友，对吧？小朋友有时候喜欢喝一些酸酸甜甜的，对不对？这个也适合啊。
0: 是。
1: 还有最后一个是啥？陈皮加菊花。对，这个我倒是想起来了，因为很多人最近说，哎呦，我这老有时候觉得肝火旺、心火旺的，
0: 对
1: 不对？陈皮加菊花特别好。还有，你今天带回来这组合都挺好啊，我都喜欢。
0: 这个菊花其实呢也很适合我们现在。晚上睡不着，
1: 睡不着，天天晚上刷手机，
0: 对
1: 吧？
0: 因为它是对于熬夜这个也是
1: 熬夜人群，你看伤肝伤目的，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个像陈皮加茯苓加生姜，这个组合搭配我没试过
0: 这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像广东啊，都是比较潮湿的天气。
1: 我懂了，对，湿度大，
0: 对，而且您看，如果最特别的就是有的时候嘛，你出去一个不小心，淋个雨或着个凉，这个时候呢，它就特别适合我们驱寒。
1: 对，这个好，咱湿气重、寒气重的时候，
0: 是的，
1: 对吧？您别光说你广东湿气重，那上海最近你看这两天湿气也还比较重，
0: 我也觉得是，我来了两次，然后两次都下雨。
1: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同行购物，唐小姐呢也是从广东飞过来，专门做咱们的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说了咱们道地的产地新会天马。天马呢是他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咱们的瓶身的侧边，观众您可以看， 他们有一个溯源码，对吧？有一个溯源的体系，您可以扫码继续查询它的真伪。年份咱们在瓶身当中也标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对吧？6年陈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包括转到盒身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标识，这个您同样可以扫码来进行认证。我们陈化的年份写在咱们的瓶身当中，2020年，对吧？因为有一些他跟你说我几年陈几年陈，但是年份从来不标上去，对不对？你看看，还有啊，我们的等级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红瓶大红皮一等品，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来，上面人家的这个标语就写到了啊，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红达堂。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陈皮咱们今天带回去，而且又是玻璃罐装，对吧？这个放在家里边刚好，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季节开始交替了，突然一下开始热了，又最近梅雨又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每天的陈皮泡起来啊，而且两个组合构成，因为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陈小姐带着她的好的产品呢，唐小姐带着她好的产品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四罐装。这个呢是单片皮，对吧？单片皮呢，其实对于咱们的顾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自己喝会比较划算一些，399块钱。但你说，哎，我都已经花到400块钱了，我也不在乎剩下的100多块钱。来，今天你直接是买咱们的这个四罐啊，玻璃罐装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完整的三片皮的。
0: 是的，
1: 这个啊，专柜价格更贵一些，1280块钱。这个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开场才一半的时间啊。568块钱，还有两个礼袋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礼袋包装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来看到啊。今天你看，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送送礼，对吧？因为今天人家说了，他们的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是啥
0: 车间有机，
1: 对吧？有机陈皮的倡导者啊，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现在呢，大组合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玻璃罐装的已经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怎么煮才更好喝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煮皮小技巧。第一步，洗皮，又叫醒皮，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洗去陈皮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更好的激发它的香气和滋味。取一片陈皮，温水投皮，沸腾后煮1分钟，把第一壶洗皮的水弃掉就可以了。第二点，注意陈皮和水的比例以及煮的时间。一片上半陈皮注水300毫升，沸腾之后煮上3到5分钟就可以了。煮的时候要留意一下，表皮要朝下，让油包和沸腾的水直接的接触，激发挥发油的香气。每一壶煮好的陈皮水都要出镜，准备一个大容量的公道杯，倒出慢慢品饮。如果一直浸泡着陈皮超过20分钟，就会有苦涩感了。
4: 相传唐代开始便有陈皮的著称，已有700多年历史。两江汇聚，三水融通，咸淡交融，形成了新会陈皮独有的品质。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品质，新会陈皮才能被奉为广东三宝之首，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好陈皮从有机种植开始，红达堂6000余亩种植基地掌握源头，所有种植基地均位于新会干果核心产区，全程采用有机种植，生态防护无公害，从种植根源打造优质产品，以生产绿色无公害的有机新会陈皮为发展目标，遵循生态系统。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瓣皮，完整的三瓣皮，也就是玻璃罐装的，568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因为今天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而且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我们的唐小姐在聊啊，我说这个陈皮真的是你懂，因为现在呢市场水很深，原来的很多的制定的这些陈皮的这个几年陈几年陈的这个规定，好像现在是重新进行了一轮改革了，对吧？
0: 对啊，
1: 这个淘汰了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品牌。 因为我们像老百姓来说的话，说十年陈、十五年陈这些东西，好像只知道年份越高越好，价格也越贵。但怎么样区分，其实完全都是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
0: 对
1: 对吧？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呢，在这个陈皮里面的有一种误区，就是说，哎，我的颜色越深，是不是年份就越老？
1: 啊，对。
0: 然后味道越重，是不是年份也越老？其实它并不是这么说的。
1: 对。
0: 因为以往的话呢，可能在我们十几二十年前，大家的环境是有目共睹的，
1: 对，
0: 也没有这种什么就是相对的一些标准来去认定。
1: 对。
0: 那现在不是，我们首先一个，我们从这个采摘前，我们就首先要检测。
1: 哦。
0: 对，
1: 是。
0: 对，检测完了之后呢，才进行一个坚定地位的这个，就是在一个产区里面这个特定的定位去采摘。
1: 对对对。
0: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进行清洗啊，然后再到它后期的这个陈化呀，
1: 对，
0: 它都要有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标准，就比方说，一到三年，我们首先要的话，因为我们是创的这个是叫做生态养护床。
1: 哦。
0: 因为呢，养护床的作用就是我既在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生湿，就是干湿的这种状态下，又要确保它在这种环境里面有一个好的陈化，果酸、果糖的排去。
1: 对对对。
0: 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明明我买的也是很正宗的这个陈皮，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酸味？
1: 哎，对，哎，
0: 就是前期它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没有把这个酸排。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觉得说，哎，我的陈皮买回去之后，是前期年份低的时候是保存密封的越好呢，还是怎样？
1: 哎，我还真没研究过这个。
0: 对
1: 吧，
0: 您的概念里面是不是想的说，哎，它肯定是保存的越密封越好，
1: 越密封越好嘛，对不 对？
0: 但是这个也有区别的，为什么呢？您看啊，北方，如果说你放在北方，北方是很干燥的
1: 环境，
0: 它其实是需要一点湿度的。
1: 哎，
0: 那来到我们南方呢，它在这个过程呢，又湿度太高了。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定的控制的这个温湿度。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到三年，它其实更加适合的就是在一些开放性，然后一定的这种范围里面，把这个果酸果糖排出去。这样子呢，我们之后的几年它就更为醇厚。
1: 所以你看，人家是有门道在的，不是属于这个果干皮好了之后随便找个仓储晾完了，这个就叫新会陈皮，不是这样子的啊。来，观众朋友们，三者是有区别在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首先从它的品种来说就是不一样，青皮、二红皮、大红皮，咱们今天是哪个？
0: 我们是这样子的，这呢是三个不同时间段采收的，都是同一棵树上。然后呢，这个青皮呢，大概是九月中下旬到十月左右。这个时候呢，它的话呢，相较于来说，它的味道是比较霸道的。它特别适合一些特殊用途。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在日常养生里面其实是不怎么会经常出现。那二红呢，相较于我们来说，它采摘的是十月到十一月份左右。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相较于青皮和大红之间，它呢相较温和一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皮比较薄，然后呢糖分少一点。
1: 对。
0: 不喜欢甜味的人，他可能相对觉得他口味比较寡淡。
1: 对。
0: 或者是还没有到一定的这种甜度。那相对来说，它跟大红之间有一个好处是它相对比较容易保存。那我们这个呢，大红呢，说真的，它是十一月到十二月了，这个时候完全成熟。
1: 对。
0: 然后呢，它开皮的时候，您有机会啊，或者是跟各位电视机间的朋友有机会去新会，您拿一个新鲜的这个新会干，你掰的时候，你跟你平时掰橘子不一样，它可以完整的撕拉一声的就把整个皮都
1: 全部都包下来。
0: 对，就是，而且还不会断裂。
1: 不会断裂。
0: 对。
1: 然后就像我手中拿到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对吧？
0: 对。
1: 所以观众您自己可以看啊，我在节目当中啊，真的从来好像做陈皮还没有这样照过。
0: 对。
1: 这个是刚才唐小姐教给我的一个方法，对吧？
0: 对。
1: 看看里边，你看看这个纹理，对吧？
0: 对。其实您可以看到，正常我们自然盛放下的陈皮，它的表皮其实有颜色深，有颜色浅。
1: 哎，对。
0: 而且还有一些我们特有的一些台风疤，因为我们在沿海城市经常有台风。
1: 对对对对。是。
0: 树和树之间裹了裹之间有碰伤。
1: 是。
0: 然后呢，您看我们的猪中皮，由于它的油势啊特别的明显，你看它会皱到一块去。
1: 哎，还真是。
0: 还有另外一个点，您反过来，
1: 对，再反过来，
0: 我们这个你看它的这个有很多的干皮或橘子皮，它做不到，是因为您看它的没有像我们这种网格状的这种内囊，它一掰就会碎，一掰就会碎。那你看我们的 这个随着时间啊，它会脱落。嗯，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朋友说，哎，为什么我们拿回去之后明明我买的是一斤，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它比较轻了，就因为它的内囊是会随着时间而脱落。哎，
1: 还真的啊，你看看人家都是有讲究在的。今天我刚才刚好也是让他给我们泡了一点，对吧？
0: 对，是的。
1: 这个我倒一点啊，我倒一点。哎，来，你看看这个汤色啊，它呈琥珀色，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很清亮的同时，就是你老远就能闻见这个陈皮的它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0: 清香，对，
1: 对吧？这个清香味是很浓的，就是扑面而来的这种味道。
0: 对的。
1: 而且呢，我尝一下啊，我尝一下，
0: 来，您试一下。
1: 哎，我试试看，就是稍微有点烫啊，来来来。咱俩一起
0: 来干个杯。
1: 品茶是一个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啊，我们俩喝一喝。哦，我稍微有点烫，哎，但是很好喝，很好闻。就是我会发现啊，这个六年陈它没那么苦涩，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很入口很甘甜，而且你越喝呢，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嘴巴里边的这个口水它会慢慢往外溢。
0: 对，
1: 它没有像一些原来我喝陈皮茶的时候，我还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呀，年份越久越好，它那个越苦涩越好，完全不是。其实今天唐小姐跟我在教了，她说，哎，你喝这个陈皮茶的时候，六年陈喝起来口感刚刚好。还有一点微甜在里面，
0: 对，而且
1: 回甘很好。
0: 您知道我们现在春天呢，很多朋友呢他会觉得很口干舌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光补水是没有用的，就光喝水没用，我们要生津。那这个时候呢，你看陈皮它就很好的生津，您看它会有回甘，然后有生津，对，它适合。
1: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其实身体里边缺水缺的是什么？缺的是津液，对吧？所以陈皮是一个生津特别好的一味东西啊。来，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啊，这个玻璃罐装的咱们的新会陈皮四罐装啊，每一罐呢全部都是60克，而且都是完整的三瓣皮的。今天一共有4罐，240克，配有大家给两个礼袋，568块钱。因为这个我们考虑到你可能送礼的一个需求啊，568，这个礼袋也很好。哎，送出去人家上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有机陈皮倡导者，敢做真实的年份啊，百年宏达堂。包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构成的，就是我们的单片皮，这个呢就是没有很好的完整的保留三瓣皮，
0: 对，但是它不影响您的使用，
1: 对，
0: 它只是说相对于我们的枕边来说它并不完整，可能相貌上你会觉得它可能是缺了一个，
1: 对对对，但是自喝的话我觉得自留的话会性价比更高一些，399块钱啊，同样是六年陈，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备货都不多，因为呢这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呢唐小姐他们昨天是刚到上海，
0: 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
1: 很晚的时候到，然后今天我们又是一直在开会，一直在说这些东西，我们的摆台也好，包括还有教大家怎么喝也好，都是讨论了很久，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组合构成实属不易，所以呢我们且买且珍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5: 和大家分享一款宋代风靡一时的陈皮紫苏饮，紫苏也叫纯阳草、软软草，夏天贪凉，冷饮空调不断，再加上陈年的小凉小湿，人会感觉特别的不舒服，觉得夏天好难熬。我们用它代替夏天的冰饮，比酸梅汤还好喝。放8片的紫苏，1半陈皮，3片甘草，加800毫升的凉水，煮10分钟。慢慢紫苏变成了绿色，煮开后再加10克的冰糖，再煮2到3分钟，直到冰糖融化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过滤晾凉，加上柠檬汁到紫苏水的当中，这时候水就神奇的变成粉红色了。哇，颜色真的太好看了，吃了冷饮、海鲜、受凉的都合适。
6: 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用陈皮泡茶还是做菜都很简单，用开水泡或者煮的方法对陈皮进行清洗和醒皮，像日常泡茶一样泡30分钟，然后倒出陈皮水饮用，切记一定要把水倒干净，可以冲40泡左右，其中第10到20泡的风味最佳。陈皮做菜，无论是用整块的陈皮炖汤，还是用切成丝的陈皮炒菜蒸鱼，或者用打成粉的陈皮调味，既能去腥又能增香。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这个568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的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我们很多顾客都是非常懂金的，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的陈皮市场上呢，就各种各样说几年陈的都有，对吧？大家的误区一直都是觉得说，哎呀，陈皮年份越久，价格越贵，然后那个苦涩味道，包括颜色越深，越是正宗的嘛，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六年陈的陈皮，这个呢性价比特别合适，同时包括呢它的。

0: 身体里边真正的水分，对吧？
1: 是的，
0: 不是说你喝多少水，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喝多少水，一周一天下来几罐子水下去了，怎么好像还是觉得不解渴？是因为你身体里边的津液缺乏了。他刚才跟我教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是啥？他说，任老师，你天天在这个演播室里头，包括经常要吹空调的。加一个紫苏会更好，
1: 对，加一个紫苏，特别夏天，
0: 特别夏天，因为咱夏天上海我们也是要吹空调吹很久的，
1: 对，
0: 加紫苏特别好，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因为可能比如说身体里湿气重，
1: 对，第一湿气重，第二的话呢，紫苏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在整个过程里，其实紫苏它跟我们早期的一些香料它也是一样的，它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作用，
0: 对，
1: 而且。它有个很特殊，就是我们说正常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它就是金黄色的，
0: 金黄色，
1: 刚才您刚才看一下那个
0: 加了紫苏颜色就不一样，对吧？您看我们今天啊，现场还有准备了很多种的这些喝法，包括有罗汉果加甘草呀，这个适合说话的人群，包括还有是什么抽烟的人群，以及还有加玫瑰花红枣，适合女性补气调气血特别好，陈皮雪梨，对吧？
1: 对，
0: 加冰糖，这个适合小朋友，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晚上熬夜加班费眼睛的，肝火旺的，来加一些菊花进去，还有就是加茯苓，加生姜。这个呢，对于比如说你受了寒呀，最近这个湿气特别重啊，我觉得啊，这些搭配都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咱们有时候啊，上海呢喜欢吃一些甜的东西，
1: 对，
0: 烧排骨啊，烧什么汤里头啊，其实都是可以放陈皮，
1: 是都可以。然后像一般来说，我们蒸鱼很多朋友都会有个疑惑，就是哎，我经常也放生姜、放葱，但是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点点腥味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用这个陈皮来去中和了它这个鱼腥的味道，所以广东很多清蒸鱼都会放这个陈皮在上面。
0: 哎，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我们说粤式菜好吃呢？对吧？人家会做这些东西啊。咱今天拿回去呢，也不要光泡茶，像刚才我们那些呢，你都可以，比如说哎，各种各样的东西咱们搭配起来，包括还有烧饭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放。因为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六年陈的陈皮特别好呢？它的这些内含的物质全是已经是转于成熟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像我们说到的陈皮干、挥发油、黄酮类的物质，像女性特别需要黄酮类物质，
1: 对，
0: 多糖，包括还有像什么川皮酮，对不对？这些全都是营养物质哈。对吧？
1: 对，
0: 这些你看看啊，我们它的功效我们不一一去说，您基本上的手机上都可以去搜搜看，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说哎呦，陈皮我确实觉得好，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尤其是咱们这个玻璃罐的啊，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我再拿出来一片给观众来看一下，你就知道了。今天的品相这个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它都是保留了完整的三瓣皮哈，你看无论我拿哪一片出来，它都是这样子的。来，我再拿一片啊，这个取的时候我给观众来看，你看看颜色对不对？
1: 对，
0: 它没有那么特别特别的黑，就像刚才这个唐小姐跟我教说啊，你要警惕一些有一些越薄越黑，他们工艺上面可能有一些动了手脚
1: 的，
0: 对不对？这个就是很清楚，包括你看它还有这个像台风天气
1: 台风疤，
0: 对吧？它没有做到每一片你都觉得好像很干净，好像挑不出瑕疵来，那个你一定要打一个问号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包括转到背面，他刚才给我教的，你看这些里边的经络是不是？
1: 对，
0: 哎，都看得很清楚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好的陈皮今天呢您拿回家试试看，尤其是我们这个完整的三瓣皮的，这个走的现在特别特别的快。拿回家之后呢，我们都会有二维码追根溯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溯源码，您可以去查询，年份也标注的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咱们的六年陈的陈皮带回去。第二个是什么呢？在咱们的盒身的背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识啊，这个标识您到时候也可以扫码来进行查询真伪。我们的产区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新会天马，包括我们的等级也都写在这儿了啊，大红皮一等品给到大家。所以你看啊，生产日期3月20号的，咱今天才是3月30号嘛，
1: 对，
0: 对吧？10天前的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这个我觉得就是我实实在在我一分钱花在哪儿了我都知道的，不像有时候你说我市面上人家说的陈皮确实贵，我买个什么15年20年的，人家那个价格真的飙升上去，哎，就买那么一两二两的，最后拿回家你会发现好像颜色一深，哎，我泡出来的水特别的苦涩，喝也喝不下去，包括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有在染色的里边的，
1: 对，
0: 对吧？工艺上有没有做手脚的，您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现在说实话，陈皮呢是现在最新这一年好像开始有了新的制定的标准了。
1: 对，其实我们近这些年来说，我们一直在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做这个标准。因为以前农业我们没有这个标准，

0: 在呢，无论是我们从种植的有机标准开始，再到加工过程里面的整体的有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仓储，比方说我们的仓储最为特色的一个点就是它离墙离地离顶，然后呢新皮的话呢它首先一定要具备足够的空间给到它，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3到8年呢它是一个非常活跃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的香气以及整体的活跃呢保存在一起，所以我们每一个环节你看8年以后它已经很稳定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再出来或怎样，那这个时候呢储存我就是进程化，所以每一个阶段它都有它每一个阶段最适合的环境和状态，那当然了也每一个年份或每一个阶段它也有最它适合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1: 哎是，所以啊说到这儿我们再让大家呢买的放心一点呢，有机的证书也让您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的种植基地有有机认证的证书，第二个是咱们宏达堂的加工的车间有有机认证的证书，有机的食品它的标准非常的严苛，它是严格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或者转基因技术的，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了咱们现在买一个蔬菜水果你都希望是个有机的食品 的对不对，所以啊今天好产品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个突破了我的想象，因为原来做陈皮的时候都会觉得价格蛮贵的嘛，1两陈皮1两斤，那今天呢我们有这个6年陈的3瓣完整的这个陈皮的这个罐装啊，咱今天是568块钱，专柜的价格是1280元，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嘞，
0: 是的，
1: 而且还配有礼袋包装，这个送人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礼物啊，如果你说哎，我自用的话我自己喝单片皮，同样呢我们是6年陈的陈皮399块钱，克重是一模一样的240克399块钱带给大家，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们今天的备货都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而且呢我们今天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的一个活动，凑单的话我觉得更加的划算一些，包括呢我们还有罗列了很多的凑单的产品带给大家，比如说有益生菌啊鱼油啊，包括还有辅酶 Q 十等等，如果您是老顾客的话，更建议大家来凑单使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木质的馨香中，花香、果香和柠檬香若隐若现。陈皮的价值在于陈。新会这一传统延续了700多年，精心保存3年才真正称得上陈皮，继续存储香气还会随时间千变万化。

0: 清水泡开，刮瓤，最大限度去除涩味。在广东人眼里，鹅肉腥膻略重，还容易上火，但只削两瓣陈皮，就可以扭转热气，驱逐异味，留下鹅肉的鲜香。新会不仅陈皮产量全国最高，也是价格和标准的制定者。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所以呢，很多顾客都直接买了那个568块钱的这个组合构成啊，因为呢，这是完整的三瓣皮。而且说到陈皮呢，很多的顾客都非常的熟悉，它呢，一般情况下的陈皮是归肺脾经的，对吧？咱们尤其是比如说中焦脾胃运化特别差的人，包括呢，现在呢，我们在空调房间里头待的比较多，湿气重的特别的这种人群也都适合陈皮。还有是什么？像比如说抽烟的人群，
2: 对吧？没错，
1: 哎，肺特别不好，这两年大家都是知道这个肺上面折腾得够呛的。我觉得陈皮呢，都是在平时的日常的养生当中，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食材。您无论泡水也好，煲汤也好，包括烧饭，你看，
2: 对不对？
1: 都可以用得到我们的陈皮。而且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568块钱是咱老百姓能够承受得了的。我们今天又是道地产区啊，新会陈皮来自于哪儿的？天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既没有给到大家说，哎呀，外边的什么10年陈、15年陈那个价格特别贵的，觉得说，哎呦，1000多块钱、几千块钱的入手，568块钱，咱老百姓能够结结实实消费得起的，而且又是性价比很高。它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内含的物质又已经是转向成熟的，包括你送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也感谢我们的唐小姐从广州飞过来，对吧？广东这边飞过来，因为呢，昨天晚上才到，今天呢是特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想把好的陈皮带给大家。我们说到市面上的陈皮现在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如果说，哎，我没有辨别这个特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时候，不妨在东方购物咱们买。一呢是有专业的平台，第二呢我们有严格的这些把控，包括今天我们说到我们的陈皮，连这个有机的种植，包括还有有机的这个加工的车间都是有机的，所以就让观众朋友拿回去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啊。我们最后还有40多秒的时间，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家庭都爱吃鳝丝，享油鳝丝，我们去饭店的时候每次都是一个必点的菜。现在一盘鳝丝啊，外面点点也挺贵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是喜太虎的鳝丝，五包装，每一包200克，价格是150。那如果吃10包的话，不是要花到300了吗？我们今天直接做10包装，每包依然是200克，鳝丝含量大约等于60%，做239啊，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那今天现场也是和小薛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哎，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天还是很热啊。
0: 热的。
1: 这种凉快的菜啊，像响柔鳝丝啊，或者鳝丝弄个肚丝啊，
0: 对，
1: 这种菜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的。对的，
1: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常州的鳝丝。
0: 产品选的非常的好。
1: 嗯，
0: 每一包就是这样子的。
1: 没错。
0: 10包装带回去呢，
1: 可视的一个包装。
0: 是的，是的，可视包装，而且可以看得到这个鳝丝也不是那种很小的，还是可以的。当然你说跟饭店里面那种很大的比肯定是不一样，它不是扇贝。
1: 这个我还想跟你说，
0: 它是鳝丝。
1: 我还想跟你说一下，这个喜太虎这个牌子，下面有一个很有细节的东西。
0: 哎，在哪？
1: 专门是供饭店的。
0: 哦，
1: 哎，这个牌子
0: 常州市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 对，这个鳝丝就是供饭店的，我们常州的饭店。然后每包都是这么大。
0: 哎，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配料。
1: 好，
0: 鳝丝、食用盐、饮用水，好了，
1: 没了，
0: 没有了，
1: 是，
0: 没有加别的东西，看到没有？然后解冻之后，你想怎么烧都可以的呀，爆炒啊什么，一般我们都是那个给它炒一下，
1: 没错，
0: 我们家是喜欢放那个锅巴丝。
1: 招
0: 白炒鳝丝、
1: 哦、
0: 对吧，
1: 上海人好像都会做这道啊。
0: 对的，青椒鳝丝、茭白鳝丝，然后出锅前就我妈妈还会撒一点那个，
1: 一定要来点油，对吧？
0: 油对也会的，还有白胡椒。
1: 是，
0: 你说现在吃健康一点的话，家里可能就不撒那把油了。
1: 没错。然后的话，我现场用大货给大家拆一下。
0: 一
1: 为什么鳝丝呢？鳝丝其实有大有小，
0: 一包是200克、啊、
1: 对，一包200克。然后我们选的都是2两左右的鳝丝给大家做的，然后都是、对，就像一处理的话，拿的都是
0: 挺大的，
1: 对，
0: 这个、还挺大的，对吧？
1: 对，背肉和肚子上的肉，每根都是这种粗条状的给大家。
0: 这个是什么？这是背。
1: 对，
0: 这个是
1: 就是只选背和那个就是肚子上的肉。
0: 对的。
1: 所以每个都是就是很粗壮的嘛，因为我们
0: 是的、
1: 我们那个黄鳝选的是比较2两左右的。
0: 对的，对的。然后我其实挺爱吃这种的，
1: 就对的，
0: 好像是接近尾巴那边的吧。
1: 没错。
0: 更滑，就喜欢吃这种部位的。
1: 是的，然后
0: 这个也好吃、啊。
1: 更嫩那一点，你回家炒个响油鳝糊啊、是吧？弄点肚丝啊，弄一下。这一包200克，满满当当。
0: 对
1: 的，我们都现场拆的啊。
0: 我家里吃过了，就没有那种腥味的，不用你不用担心，因为人家是直供酒店的。
1: 因为这样的，我们除了帮你杀好有你这样的回去是冰鲜的鳝丝之外，还是做了一个那个去腥的处理，所以基本上是没有膻味的啊。
0: 对的，对的。因为以前的话，你要吃个水丝，你还要去菜场然后买，然后让别人以前就是那个划那个
1: 鳝丝，其实划鳝丝。
0: 这么你说你这么热的天，你还要跑一次菜场？
1: 没错，我们这个而且这个。鳝丝不用你划，你回去直接炒，因为去腥我们也帮它去腥过了啊。
0: 哪个能吃？
1: 这个都能吃，对，
0: 这个、能吃是吧？
1: 响油鳝丝，
0: 喜欢吃这个，对。
1: 这个正常的话就是苏帮菜的一个经典嘛，是吧？
0: 是的。
1: 响油鳝丝，然后的话还有一个鳝丝炒个肚，就我妈最近
0: 还有哎，我们家吃剩的吧，它干嘛是吧？下面
1: 哦，
0: 水丝米
1: 哦，水丝米，对的，也是非常有名的、
0: 对啊，就上海家庭好像都很爱吃鳝丝。
1: 没错，鳝丝主要这个东西夏天吃起来天还这么热嘛，那么也感觉很凉快，
0: 然后也是补充胶原蛋白，我看一下它那个胶原蛋白，不胶原蛋白，那个蛋白质
1: 含量很高的，
0: 12.4，高蛋白，
1: 没错，而且我们选用的都是，因为现在是都是养殖的嘛，所以我们都是在那个饮用的太湖水，在水库里给大家养殖的，选用的都是2两左右的鳝丝，这样的鳝再大一点就做成了鳝桶了，就有骨头了，
0: 对的，
1: 就不好吃了。鳝丝一定要嫩，一定要滑，一定要有那个胶质感，
0: 对的，
1: 才叫鳝丝，
0: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直接买10包装更加的划算，
1: 没错，
0: 10包每一包200克，鳝丝含量大于60%，
1: 对。
0: 239，5包是150，直接买10包装，
1: 没错，
0: 239，
1: 对的，便宜60块钱，
0: 对的，而且是新鲜的批次，
1: 是
0: 保质期，我替大家看看啊、
1: 冷冻的话是12个月，
0: 12个月，
1: 对的，
0: 是的，
1: 基本上都是8月份的，
0: 对，今天是8月26号了，马上过2天小朋友就要开学了，
1: 对的，
0: 你回来对吧？放学回来给他做这样一个爆炒的一个鳝丝，然后9月份马上就要到10月份了，
1: 是的，
0: 10包你囤在冰箱里一定是需要的，
1: 肯定没问题的，
0: 10月份不是有11小长假，还有那个中秋节，
1: 对，
0: 过节了家里。菜肴就是要丰富一些，
1: 丰富一点，
0: 肯定要有鱼啊虾啊，再来一个爆炒鳝丝，
1: 是的，
0: 撒一把那 了一个什么大蒜、白胡椒，
1: 白胡椒淋个油
0: 是的，是的，我们上海喜欢吃红烧的嘛。
1: 是的，
0: 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0: 哎，你知道吗？鳝丝啊，就是这个鳝丝，我刚看了一下，它的营养很多。
1: 对，
0: 首先我们都知道黄鳝嘛，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然后它里面还含有 DHA 软磷脂，被称为是天然补血剂，因为里面含有那个铁质和维生素 B12。
1: 没错。
0: 并且呢，它里面有一个叫鳝鱼素，它是黄鳝特有的一种物质，对人体反正也好处挺多。
1: 除了各种的营养，关键它还好吃。
0: 好吃呀。
1: 对，我们这个是选用的是那个常州的这边的，就是饮用的太湖水嘛，在水库里给它养殖的。常州这边，然后呢，就是选用都是奥良左右的鳝，就是黄鳝给大家做的。为什么呢？这样的话就是太大的做成鳝筒，对吧？有骨头了，
0: 太不一样的。
1: 对，正奥良正正好好，就是又能吃到那个。而且我们都是选的背肉和肚肉，其他的什么边边角角我们都去掉的，所以我们你就是这个鳝丝，你回去之后直接炒，因为我们去腥啊，帮大家都调理，就是没有调理过，腥味已经帮他筛选过了，所以你回去只要就是爆炒一下就行了，
0: 对的，
1: 非常好吃又方便。
0: 加什么？一般我们家里的话就是简单嘛，就是青椒、茭白这种爆炒一下，
1: 对，
0: 肚丝，
1: 然后正常的响油鳝丝做一个，然后做个金汤的都可以，对吧？
0: 现场给大家看一个金汤的，我觉得挺赞的，挺有那个过节的气氛的，可以做一下的。
1: 是，
0: 反正鳝丝就是上海家庭挺喜欢的，还有鳝丝面，我们经常就是家里多炒一些鳝丝，
1: 是
0: 晚饭吃好剩下来一点嘛，第二天下一碗面把那个鳝丝放上去。
1: 你外面吃一碗鳝丝面也不便宜的，
0: 三十加起步吧
1: ，对吧？
0: 是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
1: 是的。
0: 然后韭黄也可以炒鳝丝，我们有到十包，就是现在大组合卖的比较好。十包你肯定是需要的。
1: 对的。
0: 对吧？你十包你囤着，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
1: 是的。
0: 你这样算算的话，平均一个月也就吃个3包左右就没了。
1: 对的。
0: 你可能有一些人喜欢的话，我还多囤几包。
1: 是。
0: 但今天我觉得十包已经挺差不多，一个家庭囤个十包差不多了，对吧？
1: 没错。
0: 239，你想5包150，10包239，
1: 对。
0: 本来的话，你按照5包的基础，你
1: 300块。
0: 对，300块。
1: 我们今天又省了60块钱。
0: 对的，省的哎，你省的挺多的。有些时候我们155包买10包，可能是。269啊，或者2多少啊？你这个239是价格挺划算
1: 的。对，关键你每包里拿到实实在在的都是我们的鳝丝啊，都是背肉和那个肚子上的肉，没有别的边角料，拿到都是粗条状的。你刚才我们开包的时候，大家也看过是吧？没有那种什么边角料来给大家，都是肚肉和那个背部肉。
0: 对的。
1: 关键我们这个还是我们常州这边专供我们。
0: 他专供酒店的。
1: 对，专供酒店的。你想酒店里不可能给你一咪咪的那种鳝丝给大家供吧，是吧？所以。我们都是很大的鳝丝供给大家的。
0: 是的，是的，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加什么茭白啦、青椒啦、毛肚啦，再给它就是加点蔬菜一起来炒。哎，这个加鸡蛋也很，韭黄鸡蛋炒鳝丝，
1: 对，
0: 开胃的，然后也是非常的下饭的。
1: 是的，
0: 包括在这个季节，本身你就是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的。餐桌上的菜肴总归要多变变的呀。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像我们也是，你每天给他吃重复的东西。不吃了呀，
1: 也没什么意思，是吧？
0: 他肯定小朋友现在嘴多刁啊。
1: 对的，
0: 你反正鱼啊、虾呀、啊、牛肉、鸡肉、鳝丝，你各种给他换一换。
1: 对的，而且这个响油，这个鳝丝，你其实做最经典就是上海人。阿姨妈妈肯定比我们会做，
0: 对，
1: 响油鳝丝是吧？夏天啊、秋天啊必吃的这一道菜。哎，
0: 是的，是的，秋天我们说要贴秋膘，不是说要去长胖，而是要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营养，
1: 没错，
0: 来弥补就是整天整个夏天苦夏对我们的那种消耗。
1: 是的，
0: 然后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0: 味道，
1: 一点腥味都没有。
0: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1: 真的有点好吃。嗯，
0: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1: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0: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2: 我要一个饭，这个，
0: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1: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3: 洗碗，
1: 老板，
0: 洗碗，
4: 一二三。
5: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0: 我怎么弄？
4: 大哥帮你拌一下，
1: 拌一下，同意。哦呦，哦呦。
5: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2: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1: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0: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1: 分的人多了，
0: 范老师，他是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吗？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1: 不是你。
6: 刚才我在问他们那个炒的这个时间，因为我不太会烧菜，说这个鳝丝的话其实就是爆炒个几分钟，不需要过长的时间。
7: 对的，
6: 过长，对，
7: 鳝丝本来就是很嫩的嘛，对吧？而且知道我们剔鳝丝的时候需要用热水滚一下，但是这个步骤我们都帮大家处理好了。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这一包，就是就是
6: 这样子，
7: 对，回家稍微爆炒一下就行了。
6: 是的，
7: 对的，完整的鳝丝。而且你看我们洗太糊，
6: 而且一看就很干净哦。
7: 对的，干干净净。首先把它内脏什么都处理干净，留的是背肉和那个肚子肉，还有一个我们洗太湖是专门供我们酒店的，因为一年供酒店你知道那种指标不会差的嘛，是吧？
6: 对的。
7: 然后而且那个配料表干净，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6: 对对对对，水，盐，
7: 是
6: 饮用水，
7: 没了。
6: 鳝丝水盐没了，没了，什么都没有。12个月的
7: 保质期，基本上是8月份的批次给大家。
6: 对的。
7: 然后我再给大家拆一包吧。
6: 好的好的，再看一包。
7: 因为晶晶老师刚才说你们这鳝丝怎么大，我说我们鳝丝就这么大。
6: 如果以前的话，我不知道家里是买有没有人买活的鳝丝回去自己处理。
7: 哦，这个处理太麻烦了，
6: 一般都是好像买好让人家现场划，对吧？
7: 对的。
6: 但是你去现在就是都懒得去跑菜场了呀。
7: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做了。哎，你看，
6: 你帮忙大家看。
7: 哎，好，每根你看，每根都是这么长，对吧？都是很长粗壮型的，因为我们选的都是2两左右的。
6: 是。
7: 这是背肉，这是肚子肉，对吧？每根基本上都这么长。
6: 对的，肚子上嘛滑滑的，
7: 对，
6: 背上的肉呢就是怎么说厚厚的，
7: 是的，所以我们都是预处理好，然后腥味也帮大家去过了，
6: 对的，
7: 所以你是吃不到腥的，
6: 几乎没有腥味。我们家那天开始还忘了放胡椒，因为没有什么腥味，
7: 没错。
6: 我来尝一下它这个，
7: 这个是金汤的，
6: 我前面就已经看，
7: 对的，有点虾仁金汤味的。然后的话，你回去弄点毛豆啊，是吧？弄点虾仁的话，上海人好像吃鳝丝都比较
6: 鲜美，
7: 没错。
6: 哎，你别说这个方法倒挺好的，家里种有虾仁嘛，
7: 对，
6: 把它放在一起先上加
7: 毛豆油吧，是吧？再来点酸汤味，是的，真的是好吃。
6: 而且它闻起来啊，就是很鲜美，
7: 没错，
6: 就是一个字鲜。
7: 因为它是鱼类的嘛，
6: 对的，
7: 所以其实就是在吃鱼，
6: 而且，鳝丝上是那个黄鳝，就一直在滑的，
7: 对，它一直在运动，
6: 对吧？然后就是很有力量，一般就认为它很有力量。
7: 是的，关键我们这个都是处理好的，我们首先是用的饮用
6: 的，
7: 对，饮用的太湖水，在水库里给大家养殖的。
6: 是的。
7: 其次，我们这个都预处理好的，你收到的这一包都是鳝丝，有背肉，还有那个肚子上的肉，没有乱七八糟的，对吧？然后的话，整个200克在里面，固形物大于60%，你拿到的都是处理好、去过腥的。
6: 是的，
7: 鳝丝给大家。
6: 是的，150元是5包，
7: 没错，
6: 10包239，所以今天一定是买大组合更加的划算。12个月的保质期，存在冰箱里面，你总归是要吃的。
7: 对的，
6: 因为接下来马上就是开学了，
7: 对，
6: 大家就是比较的忙。小朋友的话也是给他换换口味。再者的话呢，10月份有很多的节日，
7: 是，
6: 你冰箱里面备一些这个鳝丝，
7: 总要备一点的。
6: 家里团聚的时候，那个一炒，
7: 对，
6: 很有气氛。
7: 弄点金汤的，
6: 尤其是在炒的时候，厨房间炒的时候，听到那个声音就很
7: 幸
6: 福的，
7: 愉悦的、接地气的声音，是
6: 啊。家里听到那个烧饭唰那个声音，鳝丝嘛，我们享用鳝丝嘛，就是那个有这种爆炒的这种感觉。
7: 没错。
6: 好了，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8: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 民间便有小鼠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动说大组合都要卖完了，太夸张了。你知道吗？因为小学上海人是非常爱吃鳝丝的。
1: 对的，
0: 因为像我们去饭店，吃饭店总归是一定要点的，是吧？小油鳝丝，
1: 对，小油鳝丝，然后还有个肚丝、炒鳝丝都有，是吧？还
0: 韭黄炒鳝丝，
1: 是的呀。
0: 茭白青椒炒鳝丝，鳝丝面，都是大家喜欢的。
1: 而且现在你在外面吃个鳝丝面，没有30块一碗。
0: 我印象上次我看到是38一碗鳝丝面，
1: 对的，
0: 巨哦，
1: 所以这个关键，我们今天鳝丝呢，真的是，首先我们是专门，我们这个公司呢是专门供常州的一些酒店的，所以品质肯定不会差的。你想酒店。如果给你供一些什么小咩咩的鳝丝，人家要有说法的，对吧？
0: 对的，
1: 我们都是大的鳝丝给大家，大家拿到的都是背肉和那个肚肉，没有边角料，拿到的都是很粗壮的鳝丝给大家。其次我们都是去过腥的，就是你回去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你不需要宰杀，不需要做那个去腥处理，回去直接就是解冻，对，稍微清洗一下，爆炒一下就行了。
0: 对的，而且我刚才问过那个烧菜的那个了，他说那个其实挺快的，炒几分钟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哟，放在米饭上，然后放在我们的那个对面上，
1: 是
0: 非常的赞的。
1: 没错，
0: 上海人就是喜欢。喜欢吃这一口的，
1: 对，真的，关键这个鳝丝啊，就是那种嫩滑感啊，爽脆感啊，你做得老的话，你就可以吃到那种，反正就是很 Q 很弹牙，真的很好吃，对吧？
0: 我记得饭店吃一份的话，上一次吃好像要80几块钱，
1: 起码的，
0: 就真的是起码的价格，大家有些饭店还更贵了，
1: 没错，所以这个鳝丝就是
0: 我们算下来23.9一包，
1: 对呀、我们是大组合的话10包，哎，你想10包200克，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每一包是200克，然后我们的里面的鳝丝含量是大于等于60%，
1: 没错，
0: 新鲜的批次，
1: 对，
0: 好吧，
1: 我可以保证是8月份的批次，然后配料。不要也干净，
0: 对的。
1: 里面3个我给大家念一下：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了，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什么保水剂，对吧？
0: 对，
1: 最近那个前段时间很不好的东西，保水剂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就鳝丝、饮用水和食用盐，
0: 是的，
1: 干干净净给大家。
0: 是的，是的。
1: 你回去不要做任何处理，回去稍微洗一下，直接爆炒一个鳝丝，你不要去腥啊什么的，去腥我都帮大家处理好了。
0: 是的，你放点大蒜什么的，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0: 对，放了更好吃一些嘛。
1: 对的。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1: 一点腥味都没有。
0: 他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1: 真的有点好吃。嗯，
0: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1: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哦，真的好吃。
0: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2: 我要一个饭。这个、
0: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3: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0: 洗碗，
4: 老板，
0: 洗碗。
5: 一二三，
4: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0: 我怎么弄？
5: 大哥帮你拌一下。
1: 拌一下，同意。哦呦，
2: 哦呦。
4: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2: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1: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0: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1: 分的人多了。
0: 范老师，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吗？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1: 不是你。
2: 刚才那个综艺我也是看得津津有味，特别有意思，因为范志毅的话是上海人呀，
3: 对，踢足球的，
2: 对对对的，他爱吃这个膳食饭。然后刚才还有一个明星对吧，他说什么他以前对那个怎么说不辣啊，对辣的是不辣的有偏见，然后没想到他吃了这个膳食好吃，对吧？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包括你说哎我要做的偏咸一点偏甜一点，或者我要做成辣的都可以，
3: 没错。
2: 像我们现场的话也是有各种各样的
3: 菜肴，是的，像这个是肚丝，
2: 炒肚丝，
3: 对，然后是响油膳食，刚才这个
2: 金汤的
3: 秦秦老师特别喜欢的金汤的，
2: 对对对，他说好有味道啊，一些的，
3: 对的，
2: 因为它里面还放了虾仁，
3: 是的，这个是辣的，对，这个是辣的，就是干锅鳝丝嘛，对吧？干锅 的，
2: 主要是给大家看看那个我们这个肉，你看。
3: 都是很厚实的。
2: 对，然后我刚才问他们说你们会不会为了就是显得大就没有时间
3: 没有
2: 炒够，然后刚才那个我们的那个就说没有，不可能，你绝对不可能是生的，我就是一定是炒熟了，
3: 没错，
2: 他炒好就是这样子，挺大的。
3: 你看我们整个都是很 Q 弹的，每个都是很粗壮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选的都是奥良以上的那个大的膳食给大家，对，
2: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您拿到手这样子的一包一包 的
3: 可视窗，
2: 对，
3: 然后的话是200克，然后下面有个细节，常州你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我们这些膳食做的都是供酒店的，然后背后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是配料表干干净净，膳食食用盐饮用水没了，200克，对吧？固形物大于60%，生产日期是8月份的，我跟大家保证一下是8月份的啊，没有乱七八糟的什么保水剂啊，现在大家吃东西都怕有什么保水剂乱七八糟的嘛，对。然后我现场再给大家
2: 干净的，
3: 对的，
2: 然后再开一包，
3: 对，再开一包，因为看一下我们膳食的大小，好吧？
2: 好的，
3: 你看都是这样的，每个都是很大条
2: 形，它里面有点水是正常的啊，
3: 对的，
2: 必须要有一些水的，
3: 对的，
2: 然后解冻后爆炒，
3: 没错、哎，你看这根长不长？这应该是骨肉吧？
2: 这个大的，这个大的，
3: 这一根，你看我的手。
2: 哦，这是背，
3: 这是背啊、哦，这是背肉是吧？然后这一根，
2: 我觉得是背啊。
3: 你看这一根肚，
2: 背吧，背，
3: 对吧？
2: 哎，这个是肚。
3: 你看这两根，我们都是现场开的，没有做任何的那个。
2: 对的。
3: 所以你收到手的都是这么大条状的。肚肉和背肉，然后干干净净，回去不需要做任何处理，我们那个已经帮大家去过腥了，不需要去腥，你回去稍微洗一下就行了。
2: 是的，爆炒也不用做得很腥，因为它里面就是本身里面有那个盐的嘛。
3: 对的，
2: 盐水膳丝，就是我觉得现在还是要吃得健康一点，不需要做得特别的咸啊。
3: 是，
2: 好吧，流水线下订购，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十包装的备货没了，小雪，能预约吗？
3: 能稍微有点预约。
2: 好，太棒了。这个购物车卖得特别的好，还剩十几个名额，加油订购800-7088-8000，手机02151119900。
6: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十包装卖完了，但是可以预约啊，可以接受少量的预约，
1: 没错，
0: 因为我们都是新鲜生产的，你现在预约，然后我们去给大家做。
1: 对的，刚才那个琴琴老师说到一个新鲜生产的，鳝丝这个东西
0: 只
1: 对只能活杀，你是活杀还是有点残忍的那个步骤，但是一定要是新鲜活杀的。如果你拿死的鳝鱼给鳝黄鳝给大家做的话，那个肉都不像我们这种整条的，它都会断掉，然后不粘连在一起，所以鳝
0: 松垮的那个，
1: 对的，所以鳝丝黄鳝只能活杀，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这个是现，就是你拿到的更新鲜的批次给大家嘛，对吧？我们预约也大家不要停啊。
0: 对的，预约的话反而就是你拿到的反而肯定就是新鲜的呀，保证
1: 没错。
0: 我们每次像我跟小薛直播，他们都不会备很多很多很多，因为这样的话等于那个货机啊，就是你到后面是不新鲜的一个批次了，
1: 对吧？
0: 我们所以给到大家都是很新鲜的。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十包装卖的太好了，谢谢大家支持，因为这个价格也确实划算，
1: 没错，
0: 你算嘛，150元五包，
1: 是，
0: 然后239元是十包，
1: 正常的话就是按照我们这样价格
0: 省了将近70块钱嘛，对
1: 对，
0: 将近60几块，61块钱，
1: 对吧？
0: 然后 APP 下单，是不是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没错，真的是，关键是这个东西我们都是新鲜现杀给大家，
0: 对的，
1: 而且是我们常州的这个鳝丝给大家，你拿到的都是粗壮型的，
0: 对的，
1: 回去不要做任何调理，腥味我们也帮大家去掉了。你回去直接爆炒啊，或者做个干锅啊，或者蘸鳝丝面都可以。
0: 对的对的，鳝丝饭、鳝丝面，
1: 对
0: 对吧？今天是8月26号，订的早的话呢，可能就是在29号左右就收到了。
1: 对的，
0: 你预的，哎，预约你能够尽快一点吗？
1: 差不多。
0: 等个几天啊？
1: 四五天吧。
0: 四五天，好的好的，对吧？不可能说预约的话也才2天3天送到。
1: 对的。
0: 差不多4、5天，等一等，没关系的，
1: 没关系的。
0: 马上就是到9月开学季，吃起来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1: 回到现场，对的，黄鳝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营养，像这个鳝丝，刚才我们查了，有什么 DHA、软磷脂、维生素 A， 它里面还有个叫黄鳝素、鳝鱼素，
2: 对，
1: 是里面它特有的。
2: 是的。
1: 然后还有到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的都有。
2: 除了各种营养，关键好吃呀、对吧？你回去做个响油鳝丝，对吧？做个鳝丝面，做个肚子炒鳝丝，真的是好吃又方便。
1: 给大家看一包、
2: 好的。然后的话
1: 它是有那个、我们这个是供给酒店的。
2: 对的，因为我们是常州新上楼嘛、然后是专门也是供给酒店的、所以你看拆出来都是整个的。
1: 对，你看量也很多、
2: 是
1: 啊，每一包是200克，
2: 是、
1: 然后里面的鳝丝的含量是大于等于60%的，所以你可以让我随便抓，是不是随便抓？你看，
2: 对的，
1: 都质量很好的，
2: 都是粗条状的。
1: 我其实更爱吃肚子的，很奇怪。一般像我们家啊，会把那个老人啊，会把这个背省给那个我儿子说、吃。我说蛮好蛮好，你们抢那个背吃，我说我抢肚子吃。
2: 这次不用了，背和肚子都有，
1: 都有的，
2: 没错。
1: 就是肚子上呢更滑，然后上海人一般是爱吃背的，
2: 对的，
1: 就年纪大的，像年纪大的都要吃那个鳝丝背、我们都有，不会说只给你肚子，
2: 不可能，你像一条鳝丝肯定有肚子有背的，对吧？但是我们把边角料都去掉了，
1: 而且你看
2: 什么尾巴头啊都给它弄掉了。
1: 我在这样抓的时候，大家有看到那种 Q 弹的感
2: 觉吧？对的，
1: 那种 Q 弹的，就它非常非常的新鲜。
2: 是的，
1: 你知道摸上去的感觉也都是这种滑滑的
2: ，QQ 弹弹，对吧？关键我们这个，而且你回去不要做任何处理，我们那个已经帮大家那个就是去过。
1: 对，
2: 所以你回去直接炒，洗一下直接炒就行了，很方便
1: 的。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加那个茭白，一般我们就会再加点茭白呀、锅巴、青椒，然后再给它炒在这个一起。
2: 是的，关键我们今天这个真的是我们供酒店的鳝丝，
1: 是的，
2: 所以质量大家不用
1: 怀疑。而且上海家庭就是很爱吃鳝丝的，
2: 没错，响油鳝丝啊，
1: 对吧？
2: 金汤鳝丝啊，
1: 对，这是什么？这个是辣的吧？
2: 辣的，稍微有点辣，干锅鳝丝，
1: 来尝尝一尝，
2: 是不是很香？
1: 香了。
2: 对，像我们外面是，其实苏帮菜，苏帮菜最经典的啊，就是响油鳝丝。但是鳝丝不止响油的做法，还有这种干锅。
1: 苏州，对，因为小薛是苏州人，苏州那边也吃鳝丝。
2: 对，响油鳝丝，松鹤楼里面最好吃的苏帮菜就是那个响油鳝丝了，他们是名菜。而且这个鳝丝
1: 一点不腥，
2: 是的，一点不腥，因为我们预处理过了。我们这个包装啊，大家回去直接就是拆掉之后洗一下就行了，这个不用做任何的那个去腥的。
1: 对的，
2: 我们腥味已经帮它调理过了，大家放心啊。
1: 好的，看到这边关键的问题就是十包装的，现货全部卖完了，都在预约。预约也要抢，因为你拿到批次就会更加的新鲜，
2: 没错，
1: 而且证明它是一个好吃的好东西。
2: 对，
1: 有时间给大家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3: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4: 一点腥味都没有。
3: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4: 真的有点好吃。
3: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4: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3: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5: 我要一个饭，
3: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4: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6: 洗碗，
4: 老板，
3: 洗碗，
4: 一二三。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3: 我怎么弄？
7: 大哥帮你拌一下，
4: 拌一下，同意。哦呦，
5: 哦呦，
4: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5: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4: 谁还要这个鳝丝饭？
3: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4: 分的太多了，
3: 范老师，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吧？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4: 不是你。

0: 我今天的晚饭都在这里解决了。我还跟我们导演说，下直播赶紧过来，这边的鳝丝个个好吃。
1: 太棒了，
0: 所以在家里也想吃鳝丝的，
1: 是
0: 赶紧订。
1: 是的，我现场做了响油鳝丝、金汤鳝丝、干锅鳝丝，对吧？还有一个，
0: 这个是加了韭黄的，我在吃韭黄了，里面的韭黄吸的那个鳝丝的香也很
2: 好吃，是吧？
0: 是的，就尤其像鳝丝这种东西，家里是可以加上那个茭白啦、青椒啦、洋葱啦。芹菜啊，
1: 没错，
0: 韭黄炒更香了，
1: 没错。关键这个鳝丝啊，你回去不要做任何的预处理，我们都是选用2两左右的黄鳝，已经鳝丝帮它割好了，
0: 对，
1: 然后的话你去腥也帮它去好了，
0: 是的，
1: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你回去洗一下
0: 就能，满满一大碗，
1: 对，你回去洗一下就能直接吃了啊。
0: 是的，
1: 不是直接吃，炒个菜吃，
0: 爆炒，对，就是解冻后就可以吃了嘛，
1: 没错。
0: 再给大家现场看一下，我们刚才拆开的，已经现场拆了很多包，
1: 拆了4包了，
0: 对，
1: 个个都是粗条状、长状的，
0: 是的，
1: 都是只有背肉和肚子肉，没有，
0: 这是背，
1: 对，这是背，你看。哎，都是长条形的，
0: 对吧？长条的呀，
1: 我们不会拿那种一咩咩的那种肉给大家，对的。
0: 对，我倒还挺爱吃肚子的，滑滑的。你看它，
1: 有肚肉，有背肉，哎，你看，
0: 检查一下，
1: 扎扎实实 ，QQ 弹弹，对不对？
0: 肚子的，
1: 没错。
0: 这个是背，
1: 背，
0: 鳝丝背，鳝丝背还挺多的。
1: 对，背的话黑的，
0: 哎，颜色深的，
1: 对的。
0: 然后你看它这种滑滑的 ，DHA 软磷脂，维生素 A，
1: 没错，
0: 微量元素，
1: 是
0: 矿物质，还有个叫那个鳝鱼素，它里面是它，
1: 这个是肚子的啊，
0: 对。自己有的独特有的，所以里面的营养物质很高，
1: 没错，
0: 高蛋白低脂肪，对吧？这是我们传统对黄鳝的一个理解啦。
1: 没错，关键除了营养高之后，好吃啊，对不对？响油鳝丝，上海人都爱，对吧？然后菌汤的那个金汤的都行，关键是这个东西。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买条黄鳝回来是吧？你还要自己处理。我们这个都是弄好的菜，对，弄好的，你回去去腥也不要去腥了。我再强调，你回去直接爆炒就可以了。
0: 对的，就是很方便的。然后它其实那个调里面啊，不是调料，就是它那个配料里面还加过盐的嘛。
1: 对的，
0: 所以你的盐的话都不用放很多很多。
1: 没错，是的，关键真的好吃啊。
0: 好，吃的非常的开心，赶紧订购10包装，全部都是在预约当中。预约也是要抢的，因为预约我们也是限这个名额的。
1: 对的，
0: 好吗？留时间给他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庭真的会吃，
1: 没错，
0: 都在抢预约。今天你约都要给他约起来，好东西。
1: 对的，我再保证，同样的品质，同样这么大的黄鳝，预约的话大概4到5天给他发到大家手上。预约的话，品质只能说是就是生产日期更新鲜的给大家，
0: 对吧？对的，然后我们这个是常州市的，
1: 没错，
0: 它本身在常州那边也是供给酒店的。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企业就是供酒店的嘛，那酒店的品质大家有目共睹，
0: 对的，
1: 不可能什么一点点的那种鳝丝给大家，
0: 对的，
1: 我们都是粗条状很长的，只有背肉和肚肉两个地方，没有什么边角料啊尾巴这种，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大家赶紧有趁现在还有预约名额赶紧预约，估计过一会儿预约名额都没有了。
0: 对的，对的，5包是150元，
1: 没错，
0: 10包只要239元，
1: 对的，
0: 原来省了61块钱，对吧？这个其实买东西这种东西省个60块。蛮不容易的，
1: 没错。
0: 然后 APP 下单还有5块钱的优惠，
1: 对的，
0: 好吧，加油，还有1分钟的时间，赶紧抢我们的10包装，因为接下来9月、10月金九银十补一下，
1: 没错，
0: 抽标的时候要给自己补一下，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8: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7: 是的，
8: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7: 是的，
8: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7: 是的，
8: 包括我这个眼镜，我这个眼镜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7: 对的，
8: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7: 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8: 啊，对，
7: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8: 对，
7: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8: 是的，
7: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8: 对，
7: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8: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就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7: 对，
8: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硼硅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7: 中药材类的，
8: 包括陈皮，我们有有机酸，
7: 是
8: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啊，这些里面
7: 这个部分都是钛，
8: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7: 是
8: 您放放心心的炖煮，
7: 是的，
8: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7: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8: 对呀，我们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买
7: 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8: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
7: 这样问
8: 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7: 对，
8: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视觉非常清晰，
7: 对，
8: 关键下面是钛，
7: 对的，
8: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
7: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了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 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8: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7: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8: 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啊，
7: 哦，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8: 对，
7: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8: 对，
7: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8: 而且您
7: 800瓦的一个火力，
8: 没错，
7: 最大火力。
8: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容器的话，哎，我们就可能会泼出来。
7: 是的，
8: 哎，现在有了它的话，就容量很大，很费，就很省事儿。
7: 1.8升啊，现在炖的是这个啥？
8: 香不香？
7: 好香
8: 啊！
7: 它是可以像那个文火慢炖一样的，
8: 哎，对的，
7: 对吧，邱老师？你可以慢慢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它炖出来。然后我们是现在红枣这个季节，前两天我给大家直播，对吧？卖了十几袋的这个红枣，不嫌多的呀，你完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红枣、桂圆、
8: 红枣
7: 枸杞，哎，
8: 因为我们说到了那个冬季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熬夜啊，或者是很多那个喜欢那个喝酒应酬的话，
7: 哦，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8: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7: 昨天你没来，我跟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8: 哦，是吧？哎呀，
7: 好像要补起来了。
8: 对，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一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7: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8: 对，那就吃进去，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7: 对，因为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8: 是
7: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8: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干了类的物质。
7: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8: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壶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
7: 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我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太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8: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7: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

0: 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1: 对，
0: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1: 对，
0: 没有用到钛的，没有
1: 的啊，
0: 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养生壶，
1: 今天直降100啊，不是给你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嗯，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
1: 是的，
0: 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糊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您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您得把肽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两升，哎，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是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你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1: 对
0: 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因为
1: 它都有时间定时的。
0: 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时间，
0: 时间，
1: 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铺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铺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养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卖很多的，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啊，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啊，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是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的，
1: 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啊，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也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
0: 玻璃的和钛的清洗也方便
1: 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是我们说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哎，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核哦，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了之后，那个核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这里面那个核啊，
1: 对，这个核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就是这个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核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得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0: 是
1: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
0: 哎，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哎，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1: 对，
0: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1: 啊。对。
0: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1: 是的，
0: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1: 是
0: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1: 哎，是的，
0: 299带回去，
1: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0: 是，
1: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0: 是，
1: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1: 一年四季
0: 都有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高，又有地板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事用了最多了，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了。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塞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想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乖的，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了，急了，我想万一倒要扑出来，想不到倒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来，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啊，接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参片，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个乐师过了之后，
1: 哎，跟大家说，
0: 养养生的。
1: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呀，热聊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生女性来说特别好。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1: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
0: 老红糖，
1: 老红糖，
0: 红枣，
1: 红枣，
0: 然后生姜，哎、哦，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1: 是补气吗？还补血
0: 啊？补的地方多了
1: 哦，太棒了。那
0: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它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1: 是的，是的，
0: 它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砷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1: 对的，
0: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一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钛杯，我们是钛壶，而且是大容量的钛壶，给你还只降100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0: 对，
1: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钛字的，
0: 对
1: 吧？
0: 太值钱了。
1: 太阳生活299，你闭眼入了呀，二字打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0: 你普通的那个399，哎，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1: 是的，是的，嘉士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0: 是的，
1: 就用这个。
0: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哦，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1: 慢慢渗透出来，
0: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1: 对，
0: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啊。
1: 对的。
0: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1: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叔什么肉汤也炖在里面，
0: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1: 对，
0: 都它帮你解决了。
1: 对的，
0: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1: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浇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0: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很高，
1: 你
0: 不能很高的温度。
1: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哎，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1: 对啊
0: 很不好？
1: 是的呀，
0: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1: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好。
0: 你去烧好了，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1: 是
0: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钛。
0: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我们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1: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带回去。
0: 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1: 最早的时候啊，
0: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哎呀，
1: 那我那杯
0: 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1: 400多的钛杯，
0: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
1: 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 299就能够买到这个太宝养生壶了。
0: 嗯，
1: 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0: 对的，
1: 好好滋补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转呢？
1: 阿拉厨房隔里搿只物用了最多了，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了。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怪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勿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了，急了，我想万一倒要扑出来，想勿到倒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来，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碗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接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各种啥生皮啊，我讲先烧烧，烧烧再泡来吃，老好的、啊。烧好之后，葛末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搿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啊、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过的格子嘎地里屋太远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
0: 考虑买了，
1: 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我是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了。
1: 对，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对温度有要求、对时间有要求、今天我们这是一件事的那个操作、一件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花果茶还有养生散
0: 很方便的，
1: 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石斛的时间要更久、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同时帮大家节约时间节约精力，同时还有一点、今天用我们的泰壶，
0: 对，
1: 我们可以让身体获得更好的营养，
0: 是的，
1: 减少更多有害物质的
0: 摄取。是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
1: 2升，
0: 最多是大2升。
1: 对，
0: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
1: 度。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对应耳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一有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2根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身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
0: 对的、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1: 滤网
0: 是可以取掉，
1: 对，
0: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1: 那个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
0: 因为如果你是用，一般都是这样子，
1: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你要煮那个荞麦，
0: 对，
1: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0: 对，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1: 对，
0: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
1: 对，所以你想这个香参水，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0: 对啊，
1: 因为西洋参是可以吃掉的、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就很好了。
0: 黄芪水煮饭、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1: 黄芪本身提气，而且它能
0: 固表，我觉得很需要。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黄芪也是好东西啊，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这个菊花茶，这个颜色浓不浓郁，2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泰壶带来的。
0: 这泡还真泡不出，
1: 对，
0: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以来土钢屋
1: 来。对的，
0: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为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泰杯买好了呀。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菊花，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1: 是的，那个
0: 不
1: 稀
0: 的
1: 那个菊花，
0: 你还真不能瞎跑。
1: 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0: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1: 不要破坏它。
0: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1: 对。
0: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1: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0: 对，
1: 就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
0: 怎么说，
1: 就脸色特别的暗沉，眼圈这一块是黑黑的，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那么这个就要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 还是生活当中的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
2: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太杯的，嗯，我自从做过太杯之后，我家里现在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0: 勺子都是啦，
1: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0: 筷子也是
1: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嗯，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对吧？
0: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哎，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嗯，
1: 是的，
0: 就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1: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0: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泰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1: 对，
0: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1: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0: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
1: 养生食材，
0: 养生食材，养生食材，
1: 不能说中药材。
0: 对对对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说的这些，
1: 包括石斛、
0: 红枣，红枣倒是小孩子小朋友能喝的。
1: 对，
0: 我
1: 们包括炖汤，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费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0: 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太壶，
0: 是的。
1: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0: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999000。

0: 没错，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碳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碳。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碳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碳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
0: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啊！
1: 对，我们的银耳，您看
0: 银耳，你别
1: 是不是很稠啊？
0: 好像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对吧，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了。
1: 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0: 对，软糯的，长时间，
1: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起来最怕的就是扑。哎呦！一扑出来，我一看我的精华都没了。
0: 哦，我好几次也是的，用明火炖，炖了崩溃掉了呀。
1: 然后炉子上你要一直看着，烦不烦？我们今天你看汤水煮吧。
0: 嗯。
1: 然后不但汤水煮，而且很黏黏稠稠的那感觉。
0: 一定要把那个胶质炖出来。
1: 对，而且到了冬季哦，因为大家干的比较厉害，燥的比较厉害，银耳汤是很好的。
0: 对，
1: 我们植物玻尿酸，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0: 红枣，
1: 这就是我们养生的秘诀。
0: 它能够在里面加点西洋参，
1: 所以不用麻烦。我们今天因为有的各种各样模式的调节，你只要把食材放进去，水放进去，一键按好以后就完成了。
0: 对的，
1: 到时候你只要享受吃就可以
0: 了。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上面都给你写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24小时的一个预约，
1: 哎，
0: 1.8升的容量已经说过了。800瓦的一个大火力，
1: 是
0: 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你想这才卖到1000元，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容量，大容量再加上钛。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
0: 太合适了，你买的钛保温杯你都不值这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放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
0: 全家人都能够喝一喝
1: 的。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
1: 身体还好呢。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两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1年4季的养生的快乐，
1: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壶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0: 对，
1: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
0: 是
1: 都可以。
0: 花钱地方太多了。
1: 嗯，
0: 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壶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壶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太壶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就是个好东西。
1: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壶，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钛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0: 对，
1: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是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那个、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钛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钛锅。太壶、太杯、太的筷子、太的碗，都是太的。
0: 对呀、最早的时候就是太多。
1: 而且我出门，
0: 农拿妈妈拉嘎出年糕，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1: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的，分量又轻，又健康，
0: 是的。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您呢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有电饭煲，两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3: 阿拉厨房肯定搿种物用了最多嘞，敲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挂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啊。
2: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欣赏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盒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周亚玲。亚玲您好。
2: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1: 是的，
2: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1: 是，其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2: 对，
1: 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2: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
1: 是，
2: 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1: 哇，
2: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就是更劲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到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鳕鱼，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1: 而是
2: 因为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1: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2: 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1: 是的，
2: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
1: 美德天独厚的，
2: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以100克是多少？
1: 哇，30.7
2: 哦，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呀？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2: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子，
1: 对，
2: 就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1: 对对对，方便储存，
2: 对对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啊，干燥剂拿走，
1: 好，
2: 来再来。哇，这108克，
1: 真的是很松哦，
2: 这108克真多。
1: 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2: 这盘太小了吧？
1: 对，金枪鱼要分两盘了。
2: 算了，我这盘就不倒了，好吧？
1: 好的好的。
2: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1: 那说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2: 对，
1: 确实是紧实。
2: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来筷子，你可以吃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
1: 本来想用手抓了，
2: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儿？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卖，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两回，今天这是第三回。
1: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这种台式的这种味道，
2: 对，
1: 非常的松，而且
2: 很蓬松的这种感觉，
1: 对，吃到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2: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1: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2: 是
1: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2: 对，
1: 哦，特别好吃，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就是你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2: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1: 干吃都很好吃，跟当零食吃的，
2: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都。
1: 我觉得都停不下来，真的，
2: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1: 好像就差不多的，
2: 对吧？
1: 对，吃到嘴巴中确实很鲜很鲜。
2: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
1: 对，
2: 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1: 对对。
2: 然后你先吃，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1: 金枪鱼。
2: 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1: 对对对，
2: 但是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1: 对，
2: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华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1: 那个也蛮好的，
2: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1: 你知道吗？品到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2: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一下，
1: 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2: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你说到是黄鳍金枪鱼，
2: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
1: 对对对，
2: 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我就抱半罐，好吧？
1: 好的好的，
2: 一样是108克、
1: 金枪鱼啊，
2: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1: 对，这个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2: 鱼不一样，
1: 你能吃
2: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1: 对，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就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2: 然后
1: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2: 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1: 很鲜。
2: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
1: 但是
2: 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1: 你就想一想，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2: 我们是海鲜的鲜。
1: 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2: 行的，
1: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到的那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嗯，而且东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八大罐带回去。这两个我卖肉松卖到现在，包括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2: 我们八罐
1: 惊艳到了，
2: 你慢慢悠悠吃，
1: 是的，
2: 全部都是三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好好，
2: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八罐早就吃完了？
1: 是的，是的，金枪鱼4罐，鳕鱼的这个肉松4罐，8罐带回去19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做原食八大罐啊，两种不同的口味都送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特单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是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1198，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这个软骨素啊，
1: 氨糖
0: 的钙片，四盒带回去819，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捷，你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朋友们都会去买这个。那真正好像我们听199啊，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2: 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1: 对，
2: 觉得我就差这么100-200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1: 对，
2: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你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蛮多的，猪肉量大呀，人工养殖一养，你想想看，对吧？但是你看金枪鱼也好，鳕鱼也好，首先我们都不是人工养殖深海捕捞的，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上来的，
1: 是的。
2: 然后本身金枪鱼跟鳕鱼在外面价格就贵，更何况我们的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里面，对吧？
0: 然后很鲜香，
2: 然后再跟你保证一下，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就这个商品的直播之前就卖过2回，
0: 对，
2: 就卖过2回，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回头客也蛮多的，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上直播？
2: 对，
0: 包括家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是很好的，你就平时弄点粥吃吃，弄点汤喝喝。这个是营养，
2: 我跟大家说，
0: 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啊，每100克当中刚才有30克，
2: 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鲜味，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2: 鲜。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2: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2: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了很多，
2: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2: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鲜香酥松，
2: 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真正
2: 太仓肉松呢，一根一根
0: 有
2: 点费。牙
0: 对，
2: 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费嗓子。
2: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1: 对，
2: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就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2: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2: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2: 给你点，
0: 只有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啊，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抖后这次你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2: 对，
0: 狗肉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层啊撩它，然后呢那一抖进去，
2: 对，
0: 哇，你看看这个粥就马上没有了，好可爱。然后是吃是真的好吃。
2: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当然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2: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对吧？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2: 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对对对，而且我印象很深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 正正好好，肠胃呢也适宜。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吊吊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2: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啊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啊，
2: 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八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哟，你看这是金枪鱼吧？
1: 对，哦，
0: 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2: 黄鳍金枪鱼。嗯，胖胖的。哦，
0: 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
1: 对，
0: 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对吧？
1: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鲣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哎，做那个什么刺身，
0: 大肚子好吃身，弄胃气自己怎么做？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1: 那这样子弄的，配芥末吃吃。
0: 是的，那今天不需要了呀，就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
1: 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饭，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0: 对，哎呦，
1: 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
0: 是的，
1: 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
1: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它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1: 就是又鲜又香，对吧？
0: 是的，
1: 然后
0: 松，对，
1: 还不油腻，
0: 对，一点都不油，
1: 还不油腻。
0: 你以往你说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的就超级微滴索，这个肉松完全不会。
1: 对，
0: 它那个炒制工就像雅玲说，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直接，
1: 对，取它们的优点，
0: 对吧？这个再看看我们整个的，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1: 行，来。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四罐加四罐，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功啊，哎，
1: 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2: 没有。
1: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是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1: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寒凉的属性。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0: 对，
1: 出去踏青啦，
0: 对，旅游的时候，
1: 出去春游啦，
0: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1: 对，
0: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2: 你们写了吗？
0: 肉松面包，我们阿拉会搞锦旗呀。哦，
2: 我们自己夹一点。
0: 待会儿我们就现场表演，夹在我们里头。
1: 我跟你讲
0: 啊，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黄吐司，对吧？
1: 吐司面包，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0: 你要外头去弄弄什么这个肉松
1: 面包小杯。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沙拉酱，然后肉松。
0: 对，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这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1: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的好的，它猪肉松，
0: 对呀，
1: 对吧？
0: 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松？
1: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要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中心的是02151119900。

0: 煎熬被迫越来越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鳕鱼的鱼松，
1: 鱼松
0: 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七盒装1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块钱，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4盒带回去8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收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2: 对，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入乳制品？
0: 对，
2: 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质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
0: 是，
2: 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
0: 是，
2: 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0: 对，
2: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倒确实选的，比如说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
0: 对，还要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
2: 对，
0: 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着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2: 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0: 是的，
2: 因为一个是开胃。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
0: 对，
2: 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0: 对的，
2: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是？
0: 是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2: 起不了，鳕鱼可以煎，
0: 这个价格也很贵呀、
2: 对，
0: 你看199，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或金枪鱼原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这个肉松的这个寿司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点，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子、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可以了。
2: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
0: 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夹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2: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

0: 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
1: 是
0: 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了。
2: 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鱼片的寿司，大概一个，
0: 对吧？
2: 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0: 看那鳕鱼肉，
2: 排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0: 对。
2: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补的？海域也很关键，
0: 哪里？
2: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哎，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0: 对，
2: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0: 啊，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2: 对，
0: 给到大家是新鲜批次。
2: 这个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3月份的。
0: 好吧。
2: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对，今天呢是4+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2: 对，
0: 还有4罐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8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9994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8罐两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块钱。
2: 对，
0: 您还可以根据我们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凑的蛮多的，还有送你走这方面，我送你这个需求的，有机野山参，而且是同含纯糖大品牌，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
2: 氨糖
0: 钙
2: 片，
0: 那个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2: 就是
0: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
2: 对，
0: 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直播背后做了155组了。
2: 对，我们之前就来过2回，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对吧？然后今天是确实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大家。
0: 是的，
2: 这个凑单活动跟我们往常的平时的凑单活动还真不一样，返的积分是返400哦。你仔细想一下，400积分就相当于是它可以当400块人民币来用。
0: 是的
2: 啊，对吧？
0: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123组，
1: 本身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对吧？本身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
0: 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嗯，
1: 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0: 对吧？
1: 短纤维了它成的，
0: 而且你吃到嘴巴当中啊，它有一种酥松，有一点点小脆口，
1: 对对对，
0: 而且是纤维是。 第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
0: 你说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要琢磨哎，它不是，它是鲜，而且那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你说猪肉有光明猪肉也好吃，
1: 对，
0: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但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
1: 再加上对
0: 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
1: 对，我们
0: 确实是蛮不错的一个推荐，
1: 说到这个口感咸淡，
0: 嗯，
1: 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
0: 本档的直播背后最后期是7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用回去之外，你看甘肃的、江苏的，对，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给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错单错的不多是这个乳酸菌，好，因为都要调节一下肠胃嘛，你这个
1: 天气热了嘛，
0: 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嗯，它都可以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60分钟时间了，备货不多，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 或者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在为您立即有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 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

0: 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三洋顺老字号给我们第一次带来一个全新品哦，黑椒牛仔骨。我算了一下，买十包装更划算。这个呢是200克，一包6包，150块钱，每一包是25块。然后今天建议大家直接买10份装，更加的划算呢，只要199，平均到每一袋只要19块9。那现场呢也是请到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划算啊！一包呢200克的分量，免姜免调味，而且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山羊顺的品牌，一包核算下来19块9啊！回去之后你就像煎牛排一样煎一煎，2分钟的时间马上就可以吃。但是你说牛仔骨其实啊，一直以来它也是非常高端的一个部位，因为在这个北美那些地方，对吧？它切割方式是怎么切的呢？带骨头的叫牛仔骨，把骨头去掉的就叫牛小排，对吧？所以它是属于牛身上精华部位。200克的一包，跟我们分量一样，同样也是黑椒口味。我们今天也是黑椒口味，来多少钱？39.07。我们今天是19.9，也就是一包我们给大家省了20块钱左右。
0: 是的，每一包就是这样子的。
1: 对，
0: 比较的做的包装是比较扁扁的、信封的，门缝里面都可以来塞一下。
1: 对，
0: 黑椒牛仔骨，
1: 来，
0: 然后呢200克。
1: 对，然后牛仔骨到底是哪个部位的？看到没有，牛胸部这个部位，第一根到第13根肋骨之间取下来的啊。刚刚有说的，把骨头剔掉了，就直接做牛小排卖了。一份价格可贵的啊，大概是
0: 优质的进口牛肉，还是
1: 哪里是进口的？进口是从哪里进口来的？全世界公认的优质的，来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到没有？所有的牛仔骨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再配合上我们山羊顺的中华老字号，我们老师傅专业的厨师给大家调味，给大家酱制。你今天吃这一包啊，
0: 对，
1: 我只要花19块钱，
0: 解冻
1: 我拆一包好不好？
0: 煎就可以了，
1: 来吧。
0: 蛋白质含量16.9，脂肪只有1.8，
1: 来
0: 哦，太适合各种各样的人群了啊！
1: 好的牛仔骨就是什么样子的，看到没有？我们一包是200克，然后里面是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六片，一共是6片。而且牛仔骨你要看它切割方式，有的牛仔骨它是斜切，就是斜切的话，它的骨头会带很大一块，就是45度角，对吧？很大一块骨头。还有的牛仔骨呢，肉很少，骨头很多，因为呢可能用的是比较老的牛。但是你看我们三洋顺给到大家用的这个牛仔骨都是骨头小小的，这种小牛的牛仔骨，所以的话得肉率看看是不是更高，而且厚度你看每一片厚薄都是均等的啊。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做的这个切割，
0: 是的，
1: 然后回去之后自然化冻，洗也不用洗，处理都不用处理，你怎么去做它？
0: 免调味的，
1: 免调味，免香制，
0: 直接煎熟就可以了。
1: 对，然后现场我们这个呢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沙茶的口味，
0: 这个赞哦。
1: 对，你可以就是如果偷懒哦，你就直接去煎一下，煎一下的话，其实吃它的一个原味，
0: 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是黑椒了，
1: 对
0: 吧？然后你还可以自己再去加工一下，当然也是可以的。
1: 哇，底下你看。底下垫一点这种洋葱，垫一点这种豆芽，对吧？然后你看好的牛仔骨啊，我们把它做熟了之后，看看这个缩水比，好的牛仔骨不会有太大太大的缩水比，对吧？有的那种啊，不知道这种肉的这种来源啊，缩水比很大的一大块，然后缩成很小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而且来看看牛仔骨这个地方为什么好吃？
0: 骨边肉，
1: 你看骨边肉，一个是骨边肉，一个是牛小排哎，牛小排的话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肉很嫩
0: 很嫩哎？看着，
1: 带有这种肌间脂肪，
0: 对，
1: 带有这种雪花纹路，对吧？而且你看这肉啊，我刚在扯的过程当中，它是 Q 弹 Q 弹的，能看得出我们肉质的这个弹性的，
0: 是的，
1: 对吧？并且你知道我们是澳大利亚进口的，
0: 来，我来尝一口，给大家尝一尝，
1: 我们是
0: 尝的味道怎么样？
1: 澳大利亚进口的，
0: 很香。
1: 这个牛肉的话就是带有奶香味儿，
0: 哎，对的，首先这个肉就是那种奶香的，
1: 这个，
0: 然后我来尝一下咸蛋啊，
1: 对，怎么样？
0: 正好合适，
1: 合适的啊，
0: 而且咬得动的。很多时候怕那种肉柴，
1: 对，
0: 这个部位很好，
1: 对，
0: 肉的品质很高，
1: 对，
0: 肉每一口还是有弹性的。
1: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给大家去姜制的话，你自己去做呢也能做熟，但是呢不一定能保证口感，
0: 对的，
1: 万一煎过头了它可能肉头会比较老，但你看我们这个煎一煎它很嫩，包括你要放在煲里面，甚至来自己再去调个味，
0: 什么大蒜，
1: 对，蒜就是拍一点蒜蓉，
0: 对的，
1: 对吧？然后这样子的这个摆个盘，然后我们的肉头也会变得非常的嫩，而且你看贴着骨头这一边，
0: 而且这个肉很紧致，又 Q 弹，
1: 对， 这个小油花真的太漂亮了。
0: 对的，
1: 蛋白质含量很高的啊，
0: 16.8。
1: 冬天多吃一点，我爱吃一块。
0: 16.9，但脂肪只有1.8，放心吃。
1: 这肉，
0: 对吧？比一杯牛奶的脂肪含量还要低，只有1.8哦。
1: 我直接。拿
0: 哪个好吃啊？哦，你那个你没吃，
1: 就直接萌芽，你看轻轻松松
0: 就咬得下来，
1: 一咬就咬下来，
0: 是的，
1: 很嫩很嫩。
0: 所以像这样的黑椒牛仔骨，家里是非常喜欢的。任何时候你只要把它解冻，煎一煎，很快速的就可以吃了。一道硬菜。
1: 对，
0: 而且呢，十包装今天更加的划算。每一份200克，19.9的这个价格啊。
1: 对，你要是自己去外面餐厅当中牛仔骨的话，其实呢就是高端的部位，对吧？高档的这个部位。
0: 是的。
1: 对，像这种铁板牛仔骨，点上一道，88块钱。对吧？然后再来，这个是黑椒牛仔骨，点上一份78块钱。
0: 是的，
1: 包括你看黑椒牛仔骨98块钱。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单包200克，
0: 19.9，
1: 大组合19.9啊。
0: 是的，比如说人口多，爱吃这口的话，你拿个2包炒，对吧？煎一煎。现在我们的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12个月的保质期，放心囤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百年三阳盛，见证了申城的开埠与繁荣，承载着南北货行业90年的历史变迁，以货真价实取悦于民，诚实服务取悦于民，称准量足取信于民，成就了南北货代名词品牌地位。
1: 牛仔骨这几个字大家是不是觉得已经很美味了、因为首先牛仔骨这个部位它骨边肉嘛就是很香，
2: 对，
1: 很好吃，然后关键是我们也方便，味道已经都是调好了。这个产品是一个全新品，我们特地等到双十二来给大家做直播啊。6包6袋是150，然后10包呢是199，肯定是买10包划算。
3: 对，
1: 像这样的好的牛肉的话家里是不嫌多呀。
3: 对，每一包你就一顿拆一包嘛、我就花19.9元，当然是200克分量，你听清楚了啊，两百克它是个什么概念？它其实就相当于牛排这块地方，对吧？人家西方人就是一整根的牛仔骨，直接就把它放在锅里面，直接去做煎牛排的这种方式的。所以你自己要是去超市当中买牛小排，对吧？或者买什么牛排什么的，买个200克，你估一下你给花多少钱？但是我们今天1包200克，我们才19.9元，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实惠价格？你千万不要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今天这个我们是双十二的力度，今天是不是12月12号？
2: 是的，
3: 对吧？12月12号，
1: 我们能花钱的日子。
3: 对，我们给大家做到了老字号山阳盛，我们的牛仔骨免姜免调味的，才19元左右。
1: 但是我们是省钱的，19.9一包200克的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而且因为牛仔骨它的部位好，
2: 对，
1: 所以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
3: 对，
1: 蛋白质是达到了16.9，脂肪只有1.8，所以牛肉被称为什么？肉中骄子，
3: 对，
1: 是要多吃一点的，无论是管控身材的、体重的，
3: 对，
1: 小朋友生长发育的，
3: 对，
1: 然后健身的，你都要多吃一点的。
3: 对，包括那个什么氨基酸含量，对吧？维生素含量，甚至的话，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呀，红肉啊，有一点不太敢多吃，怕那个胆固醇含量高啊，等等的。牛肉当中相对而言的话，胆固醇含量也没有那么高，对吧？
1: 是的，然后呢，今天现在我们大组合1990包，买的非常的好。
3: 对，
1: 那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来，今天是一个全新品哦，黑椒牛仔骨。现在这个构成正在热销当中，因为150块钱6包的话，每包是25块。
1: 对，
0: 我们这个每包19块9，对吧？每包2百克，而且这个肉的话是优质的进口牛肉。
1: 澳大利亚进口的啊，三阳顺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
0: 是。
1: 我已经今天这一包200克来，我跟大家细细算个账啊，200克澳洲进口过来的牛仔骨才19块9毛钱。
0: 对，
1: 这么仔细听我说一说，是不是觉得超级划算？而且我们打开包装就是这样子的，
0: 看一下肉的品质。
1: 哎，你看就是这样子，一包一包给你排的整整齐齐，你回去之后外包装你要觉得占空间，把它拆了，里面都是这样子的。
0: 对，
1: 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然后你看新鲜不新鲜，化的冻的这个血水，你看都
0: 对吧？有的牛仔骨边上就这一薄薄的一层肉，然后你看好的牛仔骨，你看它的这个肌纤脂肪，看它的雪花纹，看得到吗？这种雪花纹，对吧？这个预热之后，哎呀，它为什么嫩啊？就是当中有肌纤脂肪，有雪花纹呀，所以你吃口会特别的嫩。
1: 对的。
0: 而且好的牛仔骨啊，你看这个为什么好吃？贴着骨头边跟这个瘦肉的地方，它其实有一层筋膜。哇，这个筋膜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很紧实，
1: 对的，
0: 很有弹性。就是这个部分的肉呢。又有嫩度，又有弹性，
1: 对的，
0: 又有奶香味。
1: 是的，我前面还和雅玲说，我等一下下直播，大学同学聚会，十年没见，我要少吃一点。好了，跑到这边一看，这个黑酱牛仔骨那么好吃，
2: 控制不住自己了，
1: 控制不住了。
2: 对，
1: 不过关键我看到它的脂肪含量低，才1.8%的脂肪，
0: 对，
1: 那是可以放心吃的。
0: 对，本来冬天嘛，就建议大家像这样子的红肉多吃一些，对吧？因为冬天，你看今天多冷。是不是
1: 明天降温哎，
0: 容易手脚凉，对吧？
1: 周末最低温度只有1度。
0: 对，然后女性朋友啊，什么女孩子，包括家里面老人小孩啊，对吧？其实像这样子的肉的话，你就多吃点。
1: 多吃一点。
0: 寒凉的东西现在其实已经不适合了。
1: 是的。
0: 有一说一，现在海鲜确实不适合吃了，你知道吗？像蟹啊什么的。
1: 比如说红枣呀，
0: 对，
1: 比较暖的这种东西。
0: 羊肉啊之类的。哎，很简单，我教大家一个做法啊，就是这样子。我先把这块放锅。
1: 煎一煎嘛。
0: 对，这个你看，直接自然化冻，然后把它放进。去油锅，热锅热油，少一点点油啊，然后呢把它煎到这个骨头边这个地方，这一面有血水渗出来了，血水渗出来你就翻面啊，翻面翻到另一面有血水渗出来，
1: 好了
0: 就已经熟了，
1: 是的，
0: 也就2分钟左右的时间，
1: 是的，
0: 就可以了、
1: 那我感觉我也能煎出好吃的嫩嫩的黑椒牛仔骨啊。
0: 对，
1: 再次强调，现在1990包卖得特别的好，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三阳盛是我们知道的一个老字号，对吧？它的南北货非常的出名。那今天呢，是首次给东方购物观众带来一个黑椒牛仔骨。我非常喜欢吃牛仔骨，那你自己去买原料，牛仔骨也不便宜。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帮大家味道已经是调好了，开启一个傻瓜模式。你只要比如说上班前、出门前把它拿出来解冻，下班回家直接几分钟煎一煎就可以了。
1: 对，煎牛排怎么煎，我们牛仔骨就怎么煎，因为你想想看，它就是把它骨头剔掉，就是牛小排嘛，就是牛小排这块地方的啊。然后吃口的话就非常的嫩，同时的话也比较有弹性。最主要是我们原材料特别好，全部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这些原材料。自己想想看，澳洲进口的这种牛仔骨的话，外面去超市当中买一买，对吧？它是买，它没有按斤卖的，牛仔骨从来没有按斤卖的，它就是给你包好了，里面大概有2条或者3条，多少钱？90多块钱吧，差不多。我原来经常买。知道吗？就这样3条2条的样子。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哦，今天订大组合才19.9块。电话好多啊，排队的人。
0: 是的，今天10包装更加的划算呀，因为6包装的话算下来是25块一包。
1: 对，
0: 买10包装的话算下来一包是19.9块，而且正好是到年底了，对吧？就是大家想偷个懒儿，轻松一些，又想吃到好吃的这个肉类的，那么买我们三阳盛老字号的这个黑椒牛仔骨啊。而且呢，它的就是包装做的扁扁的、薄薄的，你塞一下冰箱，空间一定是有的，一定能够找得出空间的。
1: 对，
0: 所以放心囤货。
1: 对对对，批次也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我们已经是调好味道的，所以呢，你无论是去煎一下、炒一下，我包括我们刚才有个菜是炖的，
1: 对，
0: 都可以的。
1: 对，
0: 你只要把它弄熟，什么的方法都可以。
1: 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直接煎。
0: 对，
1: 因为为什么我们特地给大家做的黑椒口味？
0: 对，
1: 其实黑椒口味它能够让牛肉的香气更浓郁，知道吗？就
0: 是
1: 它已经全部都是这个味道，已经帮大家做好了。你要再去做咖喱的呀，或做红烧的呀，当然你喜欢也可以，对吧？
0: 对的。然后直接煎一下，或者给它爆炒一下都是可以的。
1: 对，然后打开包装就是这样子的。我刚刚已经拿掉一块了啊，一包就是这样。这样子的200克，好吧，反正200克的话，你看每一块我们都是这样规规整整的，就是这样子的一块一块的，而且来小骨头。没有很大的骨头，对吧？说明我们都是用的这个小牛，而且牛排、牛小排呀、是不是那个猪小排？你看吃口多嫩啊，边上的肉多有弹性啊，所以你看当中带有这种雪花纹。回去之后啊，煎之前下锅之前，把这个水稍微拿厨房纸吸一下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很方便，很方便。
0: 是的，
1: 你在一边煎的过程当中，
0: 几分钟的时间，
1: 一边奶香味就出来了。
0: 对的，回家呢最方便的是煎。那么我们现场要呈现多种多样的这个菜肴，
1: 来，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咖喱的，
0: 做一个咖喱
1: 牛肉做咖喱，
0: 放些蔬菜的。
1: 但是呢，牛仔骨做咖喱我没吃过，反正我比较偷懒，因为我都是直接做煎的，煎的其实好牛肉煎出来。其实已经很好吃了。
0: 我们现场为了让大家看到更多的菜品嘛，
1: 哎，这个是骨头啊，这么小一块，这么小一块，这个骨头是吧？
0: 对的。
1: 然后
0: 得肉率高，
1: 你看，
0: 而且这些肉都是进口过来的，
1: 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对，而且你看我的夹子，我在撕的过程当中，其实很轻松的。很轻松，对吧？而且撕扯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它其实是有弹性的。你比如说像牛腩这个部位，它也能炖，它也能炖得酥烂，但是有没有感觉它就少了这一份弹性？
0: 对的，
1: 对吧？因为骨边肉嘛，我们其实是
0: 对，
1: 所以它更加的有口感。
0: 而且我们关键就是已经调好味道。
1: 对。
0: 然后因为像牛仔骨跟牛腩区别，牛腩要炖很多个小时吧？我们这个因为
1: 煎个两分钟，
0: 对的，牛仔骨的时间烹饪的时间相对会短一些，
1: 对，
0: 所以呢，它在年底我们忙碌的时候，很适合我们的快节奏生活。
1: 对，而且牛仔骨因为是牛胸腔这个地方，它也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占比，对吧？不像牛肚腩的地方肉比较多，所以你到外面去买这样子的同类商品，牛仔骨啊，一样是200克，看到没有？黑椒牛仔骨200克，就是39.07。不算很贵的价格，那你买个10包也给要390块钱呢。
0: 是的，我们今天算下来大组合是19.92，
1: 对，
0: 10包199带回去，每一份200克的是19.9。
1: 对，
0: 今天是新品首发，特别的划算，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百年三阳盛，见证了申城的开埠与繁荣，承载着南北货行业90年的历史变迁，以货真价实取悦于民，诚实服务取悦于民，称准量足取信于民，成就了南北货代名词品牌地位。
1: 季节要多吃点有营养的，因为马上就是要冬至了，然后那个大寒小
2: 冬令进补，
1: 对的，三九严寒还没有
2: 来。
1: 你看这气温，一会儿水几度，明天后天最低温度1度，然后魏笑说他们那边闵行-1度。
3: 今天下午看那个公众号推文了啊，上海的这个强冷空气，好像郊区极端的要-4度了，要有冰冻了，好吧？这两天爸爸妈妈出门了，像以前早上出门买菜的前几天的天气啊，早上出门买菜还好，
1: 对的。
3: 但是如果是后面两天的话，确实有一点就是冷了，
1: 所以我们要调节好自己的身体。然后我看到很多这种视频啊，都有说补充蛋白质，非常重要，
3: 吃牛肉呀，
1: 对。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像女性年龄越增长，蛋白质的补充量一定要足。
3: 对，但是你平时啊，有一说一，礼拜一到礼拜五是不是挺忙的？一个呢工作日，对吧？然后呢可能白天都有一些很多其他的事情，基本上我们做这样子的牛肉双休日，像我们就双职工嘛，
1: 才能
3: 双休日在家里面炖一锅牛肉。
1: 是的呀，
3: 但你想平时要下了班，小孩子放了学，
1: 没有时间
3: 回到家要给他准备一顿好好的晚餐，然后还要有蛋白质，还要我能够快一点方便一点，小孩子吃营养一些，挺难的，
1: 对的。
3: 但是我们这牛仔骨帮您做好了姜制，帮您调好了味道，回去之后临上班前，对吧，出门前把它自然化冻，
1: 对，
3: 回去之后放块黄油，知道吗？
1: 那更香了。
3: 哎，两面一煎，也就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搞定了。
1: 是的，热气腾腾的，开胃的，然后配点米饭，炒一个蔬菜，对吧？吃的暖心暖胃。因为在这个冬天的话，真的要高蛋白的饮食。但你说我从植物蛋白，比如说植物里面，比如说蔬菜里面，什么豆腐里面也有蛋白质，但不一样，
3: 不一样，
1: 它跟肉类给我们提供的能量，
3: 对，
1: 蛋白质，
3: 对，
1: 不一样的。
3: 一个是动物蛋白，
1: 对，
3: 一个是植物蛋白，
1: 对的。
3: 包括我们牛肉当中，
1: 我觉得都要多吃一点的。
3: 对，除了有这个蛋白质，什么肌红蛋白嘛，对吧？像这种，包括还有铁元素，是不是？
1: 是的。
3: 包括还有氨基酸等等很多的微量元素。
1: 刘奶说：“哎呦，现场这些菜也好看，看是不是还可以跟番茄、胡萝卜炖在一起？
3: 我跟你说，
1: 就是你每天要吃五颜六色的东西，
3: 你再去买一点迷迭香，对吧？这种西式的这种香料，然后煎这种牛仔骨，就是很西式的这种味道，类似饭店的味道就出来了。
1: 这个倒是蛮有意思的。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搞一搞，对吧？平日你们就煎一煎，周末的时候这么弄一弄。比如说这个老两口啊，老两口也蛮不会，给小孩子吧，给小孩子弄一弄。
3: 老两口怎么不能吃辣？
1: 搞清这么有氛围感吗？拉满
3: 也可以啊，现在爸爸妈妈反正很会享受生活，好不好？哎
1: 呀，这好像也是啊，现在在网上买这种迷迭香也不难。
3: 对，
1: 所以我就这样，这一个是红红的，然后呢还有个搞成咖喱的，当然也是可以的。然后其实你跟蛋炒在一起，还有旁边配一个煎的那个荷包蛋，搞点蔬菜，这种西式的餐特别赞。哎呦，你这么吃，我搞一个什么呢？我搞个这个吧，热铁板的。
3: 在这个咬开来的时候，哇，你这个牙齿啊
1: 香，
3: 特别轻松，然后特别的嫩，因为其实它嫩是靠什么嫩？靠我们姜制出来的，对吧？你比如说像牛肉片啊、猪肉片啊、虾仁啊，姜的好的，姜的好的，你吃口就是又弹又嫩，
1: 对的，
3: 对吧？我们今天你想三阳盛，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1: 肉也要姜的，
3: 对。然后中华老字号，我们找的都是专业的老师傅，
1: 是的，
3: 来做我们姜制牛仔骨这道，
1: 对的，
3: 就是工序的。
1: 是的。然后我们本身就已经调成黑椒了，它是黑胡椒牛仔骨。
3: 黑胡椒呢，就是胡椒的味道。然后胡椒其实本来很适合冬天，
1: 对的，
3: 对吧？冬天就是比较冷，手脚容易凉的时候，
1: 是的。
3: 好吃的，这个就是它原味儿，很好吃，
1: 直接煎一下就可以吃。但你跟其他配菜放在一起也是可以的。
3: 对，
1: 关键我们今天十包装卖的特别的好，看一下原料，
3: 十包手是这样子包装，好吧？三阳盛，中华老字号啊，一包呢是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是黑椒口味的牛仔骨，而且呢进口牛肉，什么地方进口的？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啊，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批次都是新鲜的。
1: 是的，
3: 打开来之后来看看。你说到手就是这样子，
1: 对的，
3: 很干净漂亮 的，对，一块一块。你想想看，200克啊，就是你要去买个200克的牛排啊，牛小排，你给花多少钱？更何况你看，我们都是带小骨头，
1: 都是小骨头，看到没有？都是小小的骨头，都不是那种很大的骨头，什么帮您去压寸压分量的，
2: 得肉率更高，哦、
1: 对吧？好的，看到这边，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啦，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是让人开心的，尤其天越冷越多要吃点肉，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1: 对，要多吃点啊。冬天的话，其实营养一定要均衡，要不然你真的是哎呀，这个手凉脚凉，对，手凉脚凉是真的难过，真的难过。然后那个包括其实很考验身体素质，这两天的天气，昨天前天吧，
0: 十几度。
1: 对，前天我出门就感觉那个外套穿的都有点多余，对吧？今天都感觉穿个羽绒服都觉得有一点不够的，
0: 凉凉的，
1: 对，有一点不够的感觉。
0: 看一下天气预报，明天怎么样？一度了，后天最低温度好像也是一度，据说郊区更冷。
1: 对，一个呢，出门买菜很辛苦，妈妈真的很辛苦，家里面冰箱你备着。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全程冷链配送到家，你不用担心的啊。品牌方面是三洋胜、中华老字号的，哎，老字号的东西大家都不用担心，而且三洋胜很多的一些食品。在东方购物呢都卖得非常的好，
0: 对的。
1: 然后今天是他们的全新品，
0: 是
1: 刚好赶在了我们12月12号双十二这一天，来给大家做全新品的一个推荐，所以你在平时的之后的常规节目就比较少看得到我们这个力度，199块钱十包，每一包4两就是4斤，4斤的牛仔骨啊，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0: 而且是调好味道的，
1: 对
0: 的，对，所以很方便。你出门前把它拿出来，对吧？冷冻地方拿出来，下班回家煎一煎。
1: 其实你看，牛仔骨就是牛胸、牛肋排的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猪小排、猪肋排的这个地方，对吧？只不过我们的切割
0: 肉，
1: 哎，切割方式不一样，对吧？你想想看，这个地方的肉它有多好吃？
0: 对的，
1: 而且本来的
0: 话，有弹性活肉的感觉啊。
1: 对，本来猪小排、猪肋排这个部位也是很贵的，牛肉的话，其实这个部位也不便宜的。
0: 是的，牛肉本身就是不便宜的，然后牛的部位的不一样，对吧？价格也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新品首发199十包，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我到现场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全新首发。
1: 对，
0: 你买六包，150，一包是25块钱。嗯，那十包就是250块钱。
1: 其实
0: 一口气买十包，
1: 其实一包25块钱也挺划算的呀。
2: 对啊，因为你看，
0: 对，因为是牛仔骨，而且还是进口的。
2: 对呀、啊，因为你看我们同类的商品，200克就是多少钱？
1: 39.07，对，40块钱嘛。嗯，那你说我们小组合25是不是划算的？嗯，但只不过今天双12特惠啊，我们给大家拼了个大组合。嗯，大组合就是19.9。
2: 是的，
1: 相当于你看跟这个39比一比，是不是一包省了？
2: 对的，
1: 一包就省了近20块钱。
2: 再给
1: 我们有十包呢，省了近200块钱呢。
3: 这十包的话，真的是。
0: 一段时间就没了呀。
1: 对，而且我们的牛肉的来源还特别好、
2: 我们牛仔骨的来源是澳大利亚的，看到没有、
1: 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牛仔骨，调好味道的啊，回去之后自己不用调味，不用姜汁了、要做的事情就是化完冻之后把它水吸干，
0: 弄熟，
1: 哎，做 熟最简单的办法就放平底锅，不粘锅，两面煎，就这样煎的，煎的同时呢你在边上再把它煎点蔬菜。我中午如果是我儿子在家里面，然后我急后拉后做完直播回去给他做菜、我就特别爱这样做，
4: 是、对，
1: 特别爱这样做，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个叫什么，家里面早上煮的玉米啊，或者是其他的米饭啊，有现成的就可以。对，在边上煎，烫一点西兰花，哎就可以了啊，这样子一煎。而且他喜欢，小孩子喜欢吃那种就是奶香味更浓
4: 的，
1: 我就拿那个黄油，先煎的差不多了，再扬一块黄油进去，
4: 对的，
1: 它就更香。
0: 是的，
1: 真的更香。
0: 关键我觉得我们的三阳盛的这个牛仔骨啊，它厚度还是有的，
1: 对，
0: 就有到一定的这个厚度的，
1: 对，
0: 而且它因为。是调过味道，是嫩嫩的，
1: 真的。你看这骨头，是不是
0: 小小
1: 拿我的？对，拿我的手指过来看看，真的小小的，而且你看它没有很大的缩水比，对啊，没有很大的缩水比，说明这个肉的原材料确实好。
0: 是的，你看像我这块随机拿到的骨头就是小小的，就两边正好带到一点点，看到没有？小小的，所以它的得肉率很高。你看这个肉厚厚的，所以蛋白质呢有到16.几，脂肪只有1.几，
1: 高蛋白低脂肪，然后有弹性有口感，对吧？有肌间脂肪，包括贴着骨头那一圈，还有这个筋膜，骨边肉嘛，
0: 对的，
1: 就你要的口感
0: 更好吃，
1: 你要的口感就牛仔骨都能满足你。
0: 是的，还有8分钟，加油囤货了，10包装卖得更加的好。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百年三阳盛，见证了申城的开埠与繁荣，承载着南北货行业90年的历史变迁，以货真价实取悦于民，诚实服务取悦于民，称准量足取信于民，成就了南北货代名词品牌地位。
1: 好的，还有6分多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哦！你看，放上这样的一个葱花，
2: 这个很简单的，这个也是特别火的
1: 不难、哦、葱蒜。
2: 这个是特别火的一个葱吧，不用蒜，你就葱，
1: 就是、
2: 你就咔咔咔咔去买多一点葱、哦，然后把它切成葱末，切成葱末之后呢，
1: 牛仔骨，
2: 对、嗯，你就把那个叫什么，把它给或者啊、嗯，把它抹在这个牛仔骨上面、哦，或者你牛仔骨下锅之后，把它堆在牛仔骨上面，嗯、就这样煎，煎出来
1: 就很香，
2: 很香。我在上面煎牛排这样煎过，特别香，嗯，对吧？但是呢，真的就是普通的一些什么牛排啊、牛仔骨啊，你要是自己厨艺不是很好的话，爸爸妈妈会家里面，特别是爷爷奶奶不太愿意去做，是怕煎老、嗯、
1: 对的，
2: 因为为什么会煎老，哎呀总觉得哟，我煎了这么一会儿没煎熟吧，
1: 对对对，
2: 没煎熟，没
1: 煎熟，
2: 再煎结果煎过头了，
1: 是的，火候的掌控，
2: 对，但是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姜制过的，
1: 对的，
2: 姜制过然后调好味道、嗯、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哪怕你稍微煎过头了、嗯、我们也不会煎老，
1: 对的，
2: 知道吗、
1: 哎、是的，这跟就那个去炒虾仁什么，就是你事先是姜制过的、
2: 哦、对，所以你看我们的牛仔骨是可以进空气炸锅去做、嗯、对不对，
1: 是的，
2: 而且煎到这种啊有点焦焦的美拉德的这种效果出来、哎、它也不会老，
1: 是的、哎、所以这款的话真的今天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特别的受欢迎啊、嗯、新鲜的批次，然后呢12个月的保质期，平均到每一份19.9元，每一份有到200克的牛仔骨，
2: 对、嗯、
1: 高蛋白低脂肪，囤在那边的话放心省事儿，继续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嗯、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的好的，还有四分多钟直播就要结束了，马上要晚上五点钟的时间要开饭了。
1: 对，
0: 每天都在忙什么早饭、午饭、晚饭，我们真的很希望有一餐可以让我们节省一些时间，
1: 对
0: 吧？
1: 我把我们的牛仔骨带回家，冰箱里面囤着，对吧？你不一定是说天天吃，但是呢，就是时间来不及赶时间的时候，对吧？今天天气比较冷，想炖一点肉，吃一点肉，你一样炖个肉的话，炖一炖一两个小时，我们这个牛仔骨化冻完了，煎一煎也就2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很方便的啊，现在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二次加工的方式，就是再给它调个味，或者做干锅的，或者做那种什么这种沙茶的，或者加一些其他的酱啊之类的，对吧？包括番茄的。我们这个如果你拿回家说我不想去做其他的口味，你就吃我们的原味，我们这个原味给大家调的就是黑胡椒口味，黑椒口味的牛仔骨，
0: 煎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它已经是调
0: 好
1: 味道的，
0: 可以
1: 来看清楚啊，包装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黑椒牛仔骨调好味道，姜制好，不用你自己再去处理了。进口的牛肉牛仔骨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然后牛仔骨是哪个部位，来牛胸部胸腔这个地方把骨头去了，就叫牛小排，就是日料店里面那个烤肉店，专门有店那个点那个牛小排，就那么几片，
0: 贵的那个
1: 88，反正挺贵的价格，对吧？我们今天一包来200克是19.9块，就是这样子，好看吧？小小的骨头啊，都是小小的骨头的，对吧？就是三阳肾到底是老字号，就是给大家挑的原材料还是蛮讲究的，不是挑那种大骨头，不是挑那种老的牛，
0: 对的。所以呢，今天呢也是我们现场烹饪了很多的这个菜肴，跟番茄呀、做咖喱呀、蔬菜炖在一起。
1: 对，
0: 回家的话就是大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1: 对，
0: 已经是给大家调好味道，你只要把它弄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这一点就是很多人喜欢的，方便。所以对于像我这样的话，也不会姜，也不太会调味道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非常的方便省事儿。
1: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啊，今天是12月12号，一定要记得今天买，因为今天买我们的大组合199是10包，一包200克，一包才19.9块。
0: 是的，
1: 双12的价格。如果你自己要去其他的渠道，错过了我们双12，来一包200克是39.07，要接近40块钱一包。
0: 是的，关键这个囤在冰箱里面，真的，你在累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就可以用它炒它，很方便。
1: 然后想偷懒的时候，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大组合，我觉得叫大组合也不算多。10份嘛，
1: 对呀、
0: 你偷个懒几次也就
1: 吃光了。家里面哦，这个一包200克，我儿子一个人就可以吃一包。你家里面老公要吃，对吧？
0: 每次要烧2包，
1: 对，所以吃真的很快。
0: 对的，对的。所以呢，像这样的好东西，家里冰箱不嫌多，赶紧来囤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囤货时间给大家啊。今天这个黑胶牛仔裤呢，是我们三洋社的一个全新 品，然后199元10包卖的特别的好，每一包是200克。嗯，然后它里面这个牛肉呢，全部都是进口
1: 澳大利亚进
0: 过来的优质的牛肉。
1: 对，而且是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已经将好的，给大家调好味道的口味呢，是大家都喜欢的黑椒口味，对吧？小朋友去牛排馆里面去点牛排，是不是也特别爱点那个黑胡椒口味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已经处理好了，回去之后自然化冻，锅里面稍微一煎2分钟，就是像煎牛排那样子就可以了啊。因为本来我们就是牛小排这个部位。
0: 对的。嗯，所以今天10包的话就是2000克4斤，带回去。
1: 一包19.9块，
0: 对的，
1: 一顿也就19块钱左右。
0: 是的呀，
1: 叫个外卖，
0: 包装也是很简约的这种包装，你冰箱角角落落一塞，冰箱空间大的话，你甚至囤2套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蛋白质含量16.9，脂肪只有1.8，真的是好东西。好了，最后的囤货时间，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新之境，
2: 成为新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恩华。喝完鲜奶粉之后呢，还有那么点咸的新的东西，你都大大，对不对？这样呢，无论是在过年过节期间，一道非常上档次的凉菜，还是平时啊，你说哟，我要吃一点点有鲜味的、调鲜味的一些东西，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中华老字号三阳盛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的组合。那今天我们组合非常优惠哈，您看看，如果说您在他们家门店当中去买到一罐的黄泥螺，包括是红膏蟹糊，价格不一样的，也不菲，对不对？保证新鲜批次，红膏蟹糊呢六罐带回去，再加两罐黄泥螺，这是我们常规的价格，8罐248。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再为您加赠一罐我们的红膏蟹糊，去嘎逼啊！单罐到手只需要27块钱，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雅玲，雅玲给大家看看，在我们当中多少钱？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给大家推荐了好几回，对吧？对，我们山阳盛的这个红膏蟹糊的直播特卖也做过好几回，但是我们是第一回给大家多送一罐，多送一罐啊！还有十几天，马上就要过年了，
0: 过年过节要吃得到，吃得爽，
1: 过年过节
0: 那是红膏蟹糊。今天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千万不要订错。199元的只有是五罐，
1: 不划算，
0: 是红膏蟹糊啊。当然要订的也可以不拦着，但是248
1: 更划算，
0: 更划算。
1: 对，
0: 那就加赠组啊，六罐再加一罐，7罐我们的红膏蟹糊，再加2罐黄泥螺，
1: 对，
0: 你带回去这个价值不一样的，好吧？
1: 对，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红膏蟹糊到底有多么的好。
1: 来看清楚了，三阳盛中华老字号，对吧？已经差不多接近百年的一个历史了，很多爸爸妈妈喜欢买生腌的、买遭罪的，就买这样的大品牌。然后我们呢，不是普通的蟹糊，蟹糊的话白。白膏蟹它也能做蟹糊，对吧？我们是红膏梭子蟹的蟹糊，所以成本更高，更加的鲜美。然后你今天呢，我们不是多送一罐吗？罐数加在一起不是一共9罐装吗？
0: 是的，
1: 所有的生产批次你看一下，通通都是新鲜的，
0: 对对，
1: 都是新鲜的。拿回家之后，你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去保鲜就可以了，一定要放冰箱冷冻室哦。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过年前做高端凉菜，过完年年保之后啊，对吧？想来一点清淡的，我们也行。哎，
0: 白米糕。哎，
1: 然后你再看配料，就是什么
0: 海蟹，
1: 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没了，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的，
1: 这么一罐满满的货真价实的红膏梭子蟹的蟹糊，我们才20几块钱，
0: 是呀，
1: 我再开一罐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
0: 对不对？给大家看看，就是我们雅玲在开的时候，我还看到它的原产地，看到吗？浙江省，
1: 可以，
0: 舟山市，
1: 舟山的，
0: 对吧？舟山的红膏梭子蟹，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完全可以放心了。
1: 是的，来吧，
0: 它是属于生腌，给大家看看，在雅玲那边刚刚切好，因为它近，
1: 上海人都很会吃，就是吃海鲜啊，就是大家认东海的，对吧？什么蟹啦、带鱼啦、鲳鱼啦，
0: 是的，
1: 那更加会吃的要认东海舟山。渔场舟山海域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产地舟山，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蟹糊，
0: 好可多了。
1: 哎，他们家这个蟹糊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得肉率非常高，
0: 对的，对的。哎，
1: 有很多的它也号称是蟹糊，但是呢，就是里面的可能壳啊或者是什么，它给你就是比较多，哎，你吃起来对吧？
0: 对，
1: 没有我们这个锅瘾呀。
0: 对对对，我就可做了。哎呦，
1: 鲜的嘞！
0: 以前啊，老早子啊，他什么哈乌哈乌，就要么就卤的，把它疼。但是呢，这个不是，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生腌好了之后，它是晶莹剔透、
1: 黏黏糊糊，
0: 哎，黏黏糊糊的糯叽叽的感觉，
1: 滑滑的、嫩嫩的。
0: 这个我煎好就想塞到嘴巴里去。
1: 你可以，我待会儿给你来点粥。
0: 好的。然后
1: 我跟大家说，这个鲜啊，真的是小菜一桌都比不上蟹糊一多多。
0: 你看看，它里头有一点点的那个壳，没有壳不可能。
1: 哎，对，那肯
0: 定。但是很多没有牙齿的中老年朋友们，单说这个壳，如何做这个冷瓜，
1: 都觉得
0: 就应该，它是属于那种味道是什么？就是咸、鲜，鲜中还带一点甜，特别好吃。
1: 而且就感觉食欲被吊起来了。
0: 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他的口当中会有一点点异味，
1: 寡淡啊什么的，
0: 包括是觉得得叫过的，甚至还有点苦阴影啊。你在配的菜肴当中可以配上。过年过节期间，如果在家中，无论是什么年三十啊，包括是过年期间，哎，也算老酒鼓鼓，
1: 好，
0: 对吧？
1: 来，
0: 红膏蟹糊、黄泥螺，用点啥泡芙啊、啥佐料，
1: 冷切的吧，
0: 对吧？大家都很好的。
1: 对对对，这个其实真的是，包括海蜇头啊等等，都是高端的凉菜，过年的凉菜啊。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你买大组合，千万记得啊，订大组合248，我们才配2罐黄泥螺，要不然的话，你订那个小组合是没有黄泥螺的。
0: 是的，
1: 你自己去买2罐又是60块钱，看清楚了，也是我们这个山阳盛的
0: 对
1: 最黄泥螺，然后配。 配料当中来看清楚了，黄泥螺、黄酒、食用盐、白糖、味精、白酒，依旧也没有任何乱七八添加。我给你看，
0: 你这黄泥螺那么大
1: 的，肥吧？老肥老肥了，这都不是人工养殖的。我开开来，好不好？
0: 好，
1: 来来
0: 来，想再吃一口黄泥螺。
1: 谢吧。
0: 你看，我们都是啊，这种这个。
1: 就是一拉口的，对，全部都是大货直接开。
0: 所见即所得，
1: 对，
0: 所见即所得，不是什么帮你啊，就是挑货子子把惊喜。哎，
2: 这种事不，
0: 哎，对呀，侬有菜嘞，我就想出来。
1: 啊，你先给你吃一颗吧。
0: 好呀，行，来，啊，无锡大大米的啊，
1: 你先吃着，我然后给，对，给观众朋友、给爸爸妈妈看一下啊，不要以为今天哎呦赠品啊，不灵，肯定不灵的，我们没有啊，我们全部都是正价商品。在我们三阳市南货店的话，你看买这样的一罐也给29块钱，而且他们家泥螺，哇。
0: 又大又饱满，而且
1: 我就我上个筷子吧。
0: 对对对，它前头的地方非常的紧实，
1: 来
0: Q 弹弹的，
1: 来，
0: 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什么沙，对吧？泥沙很少的。
1: 你看这个头大不大？来，拿我的这个是食指哦，我的食指指甲盖，你看看，比一比，
0: 对，
1: 都知道泥螺怎么去分这个价格。
0: 对对对的，
1: 就是根据大中小来分，对吧？分这个价格，分这个档次。然后你看，
0: 干净吗？
1: 吐沙吐的过程好吧，
0: 是的，
1: 而且肉头脆弹脆弹，鲜嫩鲜嫩。
0: 提示一下，今天只有是248元当中是有2罐黄泥螺的啊，千万不要订错了。
1: 对，
0: 再次把我们的组合给大家说一下，248元，今天东方共给到大家会有6+1，7罐我们的红膏蟹糊，再加2罐黄泥螺带回去，甜鲜的上台面的都有了，价格只需要248块钱，单独这一整套您到三阳省自己去安回来的话，也要300-400块钱了，将近400块钱。
1: 我倒是算一下，
0: 东方今天是248，好吧，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讲起这个三阳城啊，上海人才下去熟悉，因为上海啊专门经营南货通货搿能介只老牌子。俺三阳城食品有限公司啊，一个前身呢叫三阳城南货店，始建于1929年。介许多年数过去了，哎，虽然时代辣辣变化，但是搿爿店宗旨没变啊。伊拉是以特色的经营、一流的质量、完美的服务，特着良好的信誉，飞升海上。
4: 三阳城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5: 我经常来三阳城买东西的，这些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6: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阳城，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

0: 好了，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啊！你看，就我们就说啊，这个百年的味道，中华老字号的味道，特别是吃一些，比如说生腌的一些东西。
1: 对，
0: 老高自刚哦，在乎在哈，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生腌的红膏蟹糊，用到的是特色的啊，舟山的梭子蟹，红膏梭子蟹为您所制作而成。
1: 说到红膏梭子蟹，应该会吃的爸爸妈妈都知道的，价格贵的，特别是越靠近过年，你哪怕你去到舟山渔场啊，那边海鲜市场啊，你要么认识蟹老板，对吧？跟蟹老板先打好招呼，我过年呢，我家要做年菜的，你给我留几只卖相好的这个红膏梭子蟹。但是即使认识人，价格不会很便宜，因为我们都是自然，
0: 那有交情，
1: 我们是自然海捕，大家都懂。其实自然海捕这件事就是靠天吃饭，
0: 对，
1: 你捕上来量多，对吧？我们便宜些，捕上来量少，那我们价格就会越贵一些。
0: 最近这个季节还能海捕啊？
1: 最近天气如果要是北风一刮呀，台风一来呀，风大浪大，啊、气温低呀，下个雪呀，还谁还敢开出去？
0: 天你自己在外头呢，摸着过来太些，你不要说什么撑着船啊，在那边啊刺，对吧？这个很多一些蟹老板，你不要说是蟹老板了，那些蟹它也怕冷的呀。
1: 对，
0: 越浮到海面上来说，越是冷，它要往里头钻，那捕捞上来这个概率就不是很高了。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第一点啊，中华老字号；第二点呢，保证鲜美。
1: 哎，保证鲜美，保证大家都是忌口味道。反正过年那几道凉菜，上台面的凉菜，家家户户都会备一些的。
0: 是的，
1: 你想最近的天气，可能要忙着要过年了，家里面。打扫卫生，
0: 对呀、啊，
1: 对吧？弄一弄，还要置办置办其他年货。
0: 是的，
1: 你要去我们南京路三阳市门店的话，还要专门凑个一天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去买。我刚刚跟念华已经算过了，一罐我们的蟹糊48，一罐我们的泥螺29。那么今天大组合248的特卖价格，你去门店给花410。
0: 哎，是的呀，
1: 对不啦？
0: 多方购给到大家实惠，而且是保证新鲜批次，对吧？这两天嘛，忙来忙去的，这个说又偶尔落地下 Apple V 吹吹了下这个东西，哒哒卖货。然后过年过节期间也上台面，招待朋友们也看，哟，拍个照吧，手机先吃吧，什么这个发给朋友圈吧，把它可，哟，你的红灯线糊，还有那么多网泥路啊，也是拿得出手。
1: 对，
0: 朋友圈当中点赞也很多，再次给到大家，千万不要订错。248元是7罐红膏蟹糊，加上我们的黄泥螺带回去。
1: 强调一下啊，要是迎新春，我们才有这样子的特卖。
0: 对，
1: 我们特卖从来没有说多送一罐蟹糊给大家。
0: 是的，今天是9件单品，248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7分钟时间，立刻来抢线，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是7罐，对吧？7罐红膏蟹糊，再加2罐的醉黄泥螺带回去，总共是248。再说到我们，因为是中华老字号，
1: 对，
0: 自己有这个供货商的源头，
1: 对，
0: 可能就自己有这个蟹池啊，包括是自己要去捕捞的，对不对？
1: 自己有自己一直合作的，对，或者是品牌啊，或者是
0: 渠道，再开一个给大家看看。
1: 来，蟹糊们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啦？就是它的口感呀。
0: 这个还没完全解冻哦，
1: 反正我跟您说啊，像我现在蟹呢也吃的不是很多，是因为太硬了，哎，壳又硬，对吧？
0: 确实，蟹腿那个壳，特别我们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装好假牙的，一口高端的假牙不便宜的，自己清楚。
1: 这个
0: 医生肯定跟你说了呀，
1: 这个画面不能想，
0: 他就不要扯了哦。
1: 对，
0: 你说哎呀，但是它鲜呐，
1: 想吃
0: 啊，这个不需要自己去什么去咬
1: 啊，
0: 它对抗的，
1: 对，
0: 你只要去用舌头去嘬，
1: 抿
0: 一抿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吧？
1: 这口鲜，
0: 保护好你的高贵的假牙，然后呢，这个又把鲜美的味道吃进去。
1: 难道我们就年轻人就不该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吗？
0: 要呀，但是呢，对吧？坑坑啊，那我们也要吃的。但我们年轻人说句实话，以前是真不知道怎么买。以前吃到过好吃的红膏蟹糊，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品牌，用老头子把它糊了。那现在知道了呀。红膏蟹糊要认准老字号，特别是做生腌比较出名的。
1: 因为你要是用到不新鲜的蟹啊，那就是另外一个画面了啊。然后如果蟹的这个品质不够好，加工未成，加工的这个过程卫生状况可能都不敢保证的。
0: 那我之前。东西都是我分我分，哎，这个东西你一旦靠嘬，
1: 对，
0: 哎呀，越嘬这个味道越好，
1: 对，
0: 对不对？
1: 来，
0: 而且我们红膏蟹糊当中啊，
1: 这个
0: 红膏，
1: 烫，
0: 红膏它红膏是肉眼可见的，在每一个瓶身罐身当中都能看得到的。
1: 对，我们不是白蟹啊，我们是红膏梭子蟹。
0: 而且它黄泥螺我特别特别喜欢，
1: 你知道？
0: 你到外头去，我上过当的是什么？大的蛮大的，有些。
1: 一口沙，
0: 但是一口沙，哎呀，怎么能吐酥再吐得清
1: 爽？然后肉头还不够脆，他们家的肉呢是什么感觉啊？这颗就不吃了，我就捏起来给大家看看，就是他们家的肉头是什么感觉呢？是脆脆的，是嫩嫩的，
0: 对，
1: 肉头你看，哎，你看我把这个头这儿朝着，你看到没有？它的肉对吧？都是弹弹这种感觉，而且吐沙哦，
0: 你看到没？ 那个壳剥下来之后，大家都知道了。
1: 对，
0: 董行的旁边 Queen Oak 都能吃清爽啊。
1: 对，这个呢是我们大组合今天送了两罐给大家啊，送两罐给大家。我觉得吧，过年的年菜的话，其实也可以了，哎，也可以不需要自己去买了，对吧？
0: 对，确实，过年年菜当中，无论是初一啊、十五啊、大年三十当中，你都可以黄牛罗加上红膏蟹糊，
1: 好吧，
0: 非常非常赞。
1: 春节前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直播肯定没有了，
0: 肯定没有。
1: 对，而且直播有不可能再给大家这样子多一罐，能吃不起的啦。这
0: 确实，今天我看到，呀，我说今天怎么还多一罐了？本档组合当中呢是六罐。再加一罐红膏蟹糊，七罐红膏蟹糊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再加加赠给大家两罐的我们这个黄泥螺，
1: 对，
0: 在节目当中所见即所得带回家，好吗？在三幺社名单当中呢，要来是在400块钱左右，
1: 四百一，
0: 东方红今天248，
1: 保证大家新鲜批次，拿回家放冰箱冷冻室，慢慢吃12个月保质期。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勾上这个虾乌跟这个黄泥螺，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这个虾乌，拿搿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螺打开来一看，上头。

0: 十分钟时间啊，我们的费会也不多了，240八块钱。今天有七罐红膏蟹糊，两罐黄泥螺。说句实话，今天我们199的组合也有人买的，但是呢，买的人确实不多。还有些可能说，哎呦，我顶秃特了，你不99块以为那么多，我们199块钱是五罐我们的红膏蟹糊。
1: 别听错了啊，
0: 对，等于说是你加了50块钱，多了两罐红膏蟹糊，多了两罐黄泥螺，
1: 对吧？
0: 你这个多，你花58块钱等于是只当中要多160块钱的东西。
2: 你这么一算，就是越加觉得28的组合划算。而且如果你自己也觉得，哎呀，28组合可能9件单品，你分享一下呀，对吧？总归家里面好这口的人很多的，爸爸妈妈家、爷爷奶奶，对吧？特别是家里面祖籍是宁波这一块的，
0: 是的，
2: 哎，
0: 真的是更喜欢这个味道。
2: 全国老少
0: 都喜欢吃什么鲜的，那鲜怎么来解释啊？有些朋友说，哎呦，那得是齁鲜。我们很多这个江浙沪的朋友。 不太爱吃，我们喜欢是鲜咸，新鲜当中一定要加点甜味。它那个刚刚米豆老红，再说到它不是我们赎罪呀，它是生腌，
2: 对，
0: 生腌对于蟹的品质本来要求就很高。
2: 哎，你有没有觉得赎罪总归是没有灵魂，
0: 对的，
2: 对吧？
0: 就是那个味道，
2: 你要这么
0: 吃吧，
2: 苦了，
0: 哎，生腌吧，那个肉 QQ 弹弹的，中国人真的是蛮会吃的。感谢497十五位顾客成功回去。那么再说到今天，因为是年前的最后一场，我们直播对吧？电视的这个直播，来自三阳生的红膏蟹糊，超值组合，所以三阳生品还把我们东方菇也是给大家组合力度做到非常非常的优惠。今天是七罐，七罐红膏蟹糊带回去。这么说吧。
1: 199块钱是5罐红膏蟹糊，单独每罐呢核算下来的价格是40块钱，
0: 对吧？
1: 你买得起码吗？那会比你不矿的也划算的。来，但是今天你多加50块钱，多给你两罐红膏蟹糊，这个市值就要将近100块钱了，还有两罐黄泥螺。是这样，以前呢我们普通的常规的直播是看不到这个多加一罐，就是这样子的话，
0: 对的。
1: 就是大家已经觉得哇，小组合199是5罐，然后大组合的话我只要多花50都不到，
0: 对，
1: 多花
0: 多一罐蟹糊，多两罐泥螺，但今天是什么？多两罐蟹糊，多两罐泥螺。但今天是5罐红膏蟹糊，这个市值就要将近100块钱了，
1: 还有两罐黄泥螺。是这样，以前呢我们普通的常规的直播是看不到这个多加一罐，就是这样子的话，
0: 对的。
1: 就是大家已经觉得哇，小组合199是5罐，然后大组合的话我只要多花50都不到，
0: 对，
1: 多花50不到是不是加一罐？多一罐蟹糊，多两罐泥螺。但今天是什么？多两罐蟹糊，多两罐泥螺。但今天是什么？多两罐蟹糊，多两罐泥螺。但今天是什么？多两罐蟹糊，多两罐泥螺。但今天是什么？多两罐蟹糊，多两罐泥螺。但今天是什么？多两罐蟹糊，多两罐泥螺。但今天是什么？多两罐蟹糊，多两罐泥
0: 当然要吃点好一点，对，
1: 那你
0: 今天性价比又高。再怎么着，过年总归要买一点，对吧？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中华老字号今天已经是2月1号了，马上过年了，十几天的时间就过年了啊！批次你囤货好了，放心囤，全部通通你看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
1: 红膏蟹糊一罐是180克，然后我们180克的蟹糊，怎么着这样的蟹一只半要不要？
2: 要啊，
1: 一只半不说，两只一只半要，那你原材料自己去买做要多少钱？
2: 你还要自己要生腌，
1: 你还做不好这个味道，对吧？哎，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海蟹，然后白砂糖使用盐白酒味精，老字号老师傅对吧？帮你调味，
2: 确实，
1: 产地再给您看一下，
2: 浙江舟山，
1: 地道原产地，看看。
0: 漂亮啊！
1: 对对对，最后16分钟的时间了，因为现在电话先很满，对吧？我们再开一罐，
0: 来再开一罐，
1: 好的，再开一罐，我特别喜欢这个180克一罐的，
2: 特别大家看看，锁天气所得，没什么帮你要分装好了，对吧？对吧？德格就在罐中收到手，
1: 对，都是。
2: 好像可以开达拉格里香厦门。
1: 然后我跟你说一下哦，就是这个180克这个量刚好，
2: 对，
1: 我之前因为也有推荐过什么400克、500克这种样子的，
2: 啊，
1: 一顿吃不完，你冷藏也放不起，
2: 对对，
1: 知道吧？你这个只能放冷冻，因为没有防腐剂啊，只能放冷。

0: 送保鲜，
1: 老两口嘛，两三顿，
0: 两三顿，哎，对，两三顿，你就这样子，刚刚好。
1: 不嘛，啊，差了多。
0: 好的，我们过年的话吃得更快，
2: 是因为你啊，特别是过久的呀，包括是平时过粥的呀，你吃也吃不太下，但是纤维一定要有的。
0: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是正宗的蟹糊，你知道这个糊这个字儿，对吧？有的时候你买到的所谓的蟹糊是蟹块，
1: 对，
0: 对吧？它没有这种像这种
2: 糊的，不想得来。
0: 你说
2: 糊的啊，糊的的，但是往后老糊，往后糊糟糟，
0: 对。
2: 所以就上海话当中这两个词语还是蛮有趣的。
0: 我们为什么要叫蟹糊？我们也不叫蟹骨，也不叫蟹块，也不叫什么，对吧？
2: 就是糊糊的，
0: 正宗的蟹糊。
2: 确实当中的红膏蟹啊，也
0: 来看到，好鲜哦！
2: 先把118位顾客抢先又回去了，电话先爆掉了。提示一下，今天我们的小组合也好，大组也好，大组合更加划算，248元。还有这个黄泥螺，千万不要，你看。虽然说是给大家这个两罐黄泥螺，黄泥螺个个都很大，而且吐沙吐得非常干净，好吧，鲜鲜的。因为电话线太繁忙了，有点时间打电话吧。
0: 好，
2: 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吃好的辰光，裹上那个蟹糊跟这个黄泥螺，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那个蟹糊，拿搿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螺打开来一看，上头有一阵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水晶一样。摆了嘴巴里向一吃，好哟，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外加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也是三阳城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牢牢认可的。伊最关键几天呢，黄泥螺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螺，这个搭蟹糊一吃，哎呦，泡饭就化了它，几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打了个两个，因为土耳其吃的么子啦，阿拉现在中国人才吃不惯。当我拿个两样么子拿出来的辰光，哦哟，大家才抢上来才需要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0: 我们是西德朋友们订购回去了，所以大家真的很爱吃，而且呢，大家如果说领过行情的，知道啊，400多块钱还要自己肩背手上扛回去，
1: 这种东西
0: 是吧？大家懂的。我们又不是什么这种流水线生产线或者深度加工的什么这种对吧？人工加工出来的食品，
1: 对，
0: 这都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先捕蟹人，对吧？一只一只在深海帮你捕捞上来，捕到多少，我们每年才能给大家销售多少，
1: 对，
0: 而且呢。
1: 就是红膏梭子蟹来说的话，其实它每年捕捞的时间更短，所以在外面你去看海鲜市场，哪怕舟山红膏梭子蟹价格会更高一些。但真鲜呀！
0: 是呀，真的鲜啊！
1: 告诉我，就是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要吃那口鲜口的，没有多少时间没有吃过好吃的梭子蟹。为什么不吃？不是因为吃不动、不喜欢吃，而真的是因为自己的硬件条件，比如说假牙，太珍贵了，嘎滴螺具啊，
0: 有时候嫌麻烦，
1: 对吧？
0: 像我们家其实嫌麻烦，不好吃。
1: 假牙还没装好的，哪次呢？老头子吃了已经吃喷了，也不太好吃了，也怕再崩掉。东方顾客的大家是红膏蟹糊，带回去之后是生腌的，做一桌你一名，又鲜又好吃。过半啊，过粥啊，过面啊，
0: 对，
1: 包括作为凉菜啊，上桌上台面，拍照片也好看。
0: 对，
1: 1010多位顾客带回家了啊，
0: 我们还排队呢，电话这一块。
1: 三阳山这个品牌，不是大家买不到，中华老字号能买到的。嗯，你48块钱，你到每年当中也能买。在送归网银，来了当旅游网银路，所以你抵得了。对，你想穿上的，阿拉要再个。
0: 大滴子钞票了，我们再送一罐红膏蟹糊，真的7罐红膏蟹糊带回去。
1: 再有2罐的这个黄泥螺，
0: 你知道？
1: 27块钱。
0: 泥螺本来就是小海鲜，蟹才是大海鲜呢，对吧？
1: 但是关键是你现买回去，大家也能买，无论是5、6、10，不说吃不到，但是生腌这个东西啊，特别讲究工艺，
0: 对，
1: 自家有么做了，好吃了自己家的啦。
0: 对，讲究工艺，讲究这个口味，讲究咸淡咸甜。
1: 中华老字号，
0: 有一说一，现在枪蟹我就不喜欢吃，太咸了。 对吧？太咸了，现在人吃口吃的比较淡。
1: 我们吃不抢海，
0: 枪蟹真的比这个蟹糊吃的比较淡。
1: 对的，
0: 我们为什么来口味给大家看一下？来海蟹，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这个味道是给大家调的刚刚好的，要不然不可能在东方购物卖了那么久，卖了那么好，对吧？然后产地是正宗的舟山，浙江舟山，一定要记得不要常温放，不能只放冰箱冷藏，你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因为我们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
1: 对，
0: 所以不支持大家去常温存放，你一定要放冷冻室啊，冷冻室。然后我们慢慢的吃，没有关系，一年的保质。
1: 期都是新鲜批次，一年保质期。我们已经收出了1000多套了，
0: 大组和目前只剩下最后的100九十三组，
1: 电话已经堵住了，而且很多老会员也会懂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0: 我在新开一关给你。
1: 再看大家，再看一看，好吧，再看看，能够打进电话来了，赶紧订。下定之后243元更加优惠，而且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三阳市能这套组合还会来吗？
0: 这个你看不来了，
1: 不来了，
0: 这个你看。
1: 冰箱冰箱冷冻，快来！
0: 刚拿出来没多久的，但是我们给大家看，就是这样子的。哎，不怕给大家看实物。
1: 其实我们也是开出什么样就什么样，就没有解冻完了也给大家看看。
0: 这个蟹糊真的得肉率太高了，真的得肉太高了。
1: 你看到吗？它那个
0: 哇，
1: 黄蟹的黄，包括其他整个的，对，它那个哇，
0: 再看这呀，哑巴。
1: 对对对对对，这一口是看得见的鲜美哟，因为它是生腌，生腌对于它的一个新鲜度啊，特别的讲究。
0: 你妈不是生腌，你就是加工过程、加工卫生状况，对吧？
1: 对的，
0: 弄得不干净，你可能
1: 大过年都不开心。大过年都不开心。大家来了，大过年都不开心。这个视频249件单品带回去，
0: 大家看看这个黄泥螺，
1: 好的，亏我又想去看呀。
0: 你吃你吃，我们还有8分多钟的时间。
1: 我吃了就基本上通过粥的。
0: 就好商品的话，真的什么时间段？
1: 你看一看，
0: 导演说一定要看一见花痴。嗯，怎么样？
1: 这个是不要着，就命当命拍下眼影。
0: 后面这会怎么刮？它不是那种咸到发齁，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1: 真的。
0: 那王宁拉面
1: 怎么样？
0: 他们家的泥螺真喜欢，因为我们第一回出现做赠品送给大家的时候，有人打电话过来问的。
1: 可是王宁不是代码吗？
0: 不卖吧，我们没有办法做单独卖，因为也都是你看人工去捕捞的，都不是人工养殖的。哎，我给您看看啊，看看。 看这个肥厚程度，
1: 真的，
0: 哎呦，我食指拿过来跟我的一截，这种感觉了吧？
1: 对对对，然后
0: 我的手指
1: 摊开来之后，很多人看到啊，就是肥了之后，哎呦。
0: 些吧，当中
1: 这个壳儿干净嘛，
0: 很干净的，
1: 很干净，很干净。
0: 248元是有黄泥螺的啊，
1: 对，
0: 我们是9件单品带回去，7罐是红膏蟹糊，2罐是黄泥螺带回家。
1: 对，
0: 关键是今天备货量不多了，特别是248元，无论是过年过节期间，还是平时在家中。初一到15，包括是耳朵啊、春天啊、夏天啊，都不破味，不过粥喝喝都很好吃的，不过粥也挺好的啊。我们大组合248元，今天是特地再加赠一罐我们的红膏蟹糊，红膏蟹糊248当中总共7罐，再加黄泥螺2罐，9件单品带回去，到手价格每罐只有27块钱。
1: 好的，
0: 最后呢，7分钟的时间，大组合就这套组合，最后的129组，设完即止，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你知道说明什么问题吗？大家姐要抢，都喜欢吃，都喜欢这一口，而且不仅仅喜欢，都知道价格今天有多划算。
1: 对，就好东西有时候我们真的都不需要这么跟大家。爸爸妈妈很懂的，
0: 对的。
1: 爸爸妈妈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0: 那是啊，我们从小去红膏蟹湖参加了权利。哎呀，奶奶，爷爷奶奶带了权利啊，对吧？大后成了自刚，哎，怎么吃不到那口红膏蟹湖？哦，后来知道没有买到正宗的，比如说中华老字号的三阳盛，他们是做宁波特色生腌制品，特别是生腌的红膏蟹湖，包括是我们这个醉的黄泥螺，当时吃正宗的，
1: 对
0: 吧？再说今天何蒜香单罐只有27块钱，
1: 哦，玉珏玉响越不可思议。
0: 原本任何都没有送过，一次都没有送过。
1: 金的到底我也送啊？
0: 这个是真的是艳华第一次做，我也是第一次做
1: 啊，真的、啊。
0: 对、哦，第一次送一罐是，
1: 好荣幸。
0: 还有十几天过春节了，春节啊，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1: 价格不变，没有什么送好之后帮能嘎两块两。
0: 没有，
1: 248元，七罐红膏鞋壶，两整罐的黄泥露，克重也没变，一样都是180克一罐的。嗯，批次也够新鲜，
0: 是
1: 跟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也不用自己去安慰嘞。
0: 对，
1: 它那个是玻璃瓶装的啦，你自己安放安放还容易就敲碎，万一敲碎了
0: 也不好。透明包装，
1: 对，现在这个电话打不进来，怼住了。
0: 还有4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就这些，跟你承诺一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干净了配料表。
1: 是的，
0: 然后再跟你承诺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通通都是新鲜。
1: 是的，
0: 通通都是新鲜的。中华老字号，180克一罐，给您看看罐底，好看吧？这是正宗的红膏蟹壶哦。不是白色的，正宗的红膏蟹壶。然后泥螺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180克一罐。来，个头大吧？
1: 对吧？
0: 看得清楚吧？个头大不大？
1: 是的。
0: 肥不肥？
1: 今天反正合算下来27块钱。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加明领减5元，7+2的组合，总共9罐带回去，只需要248。最后大组合49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时间了，我们的北火只有30多组的，盯的这个走的速度啊非常快，是不是电话容易打不进来堵住，对不对啊？老会员拨打我们的02151119900之后呢，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组合当中啊，大组合248元那一套是9件单品带回去，其中包括了7罐红膏蟹糊和2罐黄泥螺，就性价比很高，每一罐核算下来27块钱。
1: 就这么说，248的组合我们参加到迎新春的特卖，春节特卖啊，小组合199是跟常规一样的，是不参加特卖活动的啊，别听错了。
0: 哎，今天带回去呢，又是临近了过年过节期间，再说了，我们保质期新鲜批次，保质期也是有哎多少时间？
1: 一年12个月，
0: 冻起来的
1: 冷冻是啊，
0: 冷冻啊，冷冻啊，一年啊，
1: 泥螺是300天啊，蟹糊是12个月，
0: 对对对，反正就是你这个冬天过年过节期间可以吃，对吧？五一也可以吃，
1: 可以夏天、
0: 暑假、夏天、
1: 小暑、大暑都可以吃。
0: 这个东西放着不担心的，再说了，调调鲜味道蛮好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十千备货，大组合248元备货，最后的15组，今天卖完之后，他们工厂也要放假了，再生产过来。不要说其他的，27块钱一罐卖出来，他们都不开垦了。
1: 不肯的，我们今天加货都加不了的。
0: 对对，
1: 就这些，大家就想办法快一点吧，好吧？
0: 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了，好吧？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248块钱有7罐红膏蟹糊，2罐黄泥螺，这套组合性价比非常高，单罐核算下来27块钱，最后的9组限时鲜活的大组合，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是啊，我们从小吃红高蟹糊，餐厅打了折了呀。那是啊，我们从小吃红高蟹糊，餐厅打了折了呀。对，大家伙吃了自甘，怎么吃不到那口红高蟹糊？哦，后来知道没有买到正宗的，比如说中华老字号的三阳盛，他们是做宁波特色生腌制品，特别是生腌的红高蟹糊，包括是我们这个醉的黄泥螺，当时吃正宗的，对吧？再说今天盒三强单罐只有二十七块钱，也难呐，不要，你也奶奶大了折呀，对吧？大家伙吃了自甘，哎，怎么吃不到那口红高蟹糊？哦，后来知道没有买到正宗的，比如说中华老字号的三阳盛，他们是做宁波特色生腌制品，特别是生腌的红高蟹糊，包括是我们这个醉的黄泥螺，当时吃正宗的，对吧？再说今天盒三强单罐只有二十七块钱，哦，越觉越想越不可 原本任何都没有送过，一次都没有送过。
1: 金的到底我也送啊。
0: 这个是真的是艳华第一次做，我也是第一次做
1: 啊，真的。
0: 对，第一次送一罐是。
1: 好荣幸。
0: 还有十几天过春节了，春节啊，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1: 价格不变，没有什么送好之后帮您嘎两块钱。
0: 没有，
1: 248元，七罐红高鞋壶，两整罐的黄泥螺，克重也没变，一样都是180克一罐的。嗯，批次也够新鲜，
0: 是
1: 跟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也不用自己去安慰嘞，
0: 对，
1: 它那个是玻璃瓶装的啦，你自己安慰安慰还容易就敲碎，万一敲碎
0: 透明包装，对，透明包装，
1: 现在就是电话打不进来，抵住了。
0: 还有4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就这些，跟你承诺一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干净了配料表。
1: 是的，
0: 然后再跟你承诺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通通都是新鲜，
1: 是的，
0: 通通都是新鲜的。中华老字号，180克一罐，给您看看罐底，好看吧？这是正宗的红高蟹壶哦。不是白色的，正宗的红高蟹壶。然后泥螺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180克一罐。来，个头大吧？
1: 对吧？
0: 看得清楚吧？个头大不大？
1: 是的。
0: 肥不肥？
1: 今天反正合算下来27块。我们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加币立减5元，7+2的组合，总共9罐带回去，只需要248。最后大组合49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时间了，我们的北火只有最后30多组的，丁的这个走的速度啊非常快，丁武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你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您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3: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2: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的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得蛮贵的，我们只要是200.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暑大促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3: 对，
2: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3: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2: 对，
3: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2: 对的。
3: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
2: 是
3: 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2: 好，
3: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欧米伽三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2: 对，
3: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
2: 美国的。
3: 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2: 非洲的。
3: 而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2: 对，
3: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2: 香精啊、色素啊、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3: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就直接现场看。好不好？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2: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拖着我们这个薄脆饼干。
3: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2: 50位在订购了。
3: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2: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3: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2: 三大块，厚厚的，
3: 厚的三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 泡泡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2: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这个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的一个配比。
3: 对，
2: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3: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不是油炸出来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因为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2: 是。
3: 但是像那种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2: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3: 很香。哎呀。
2: 很脆，
3: 没有香精，
2: 很香，然后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3: 对，
2: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3: 对，
2: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3: 对，
2: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
3: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2: 没错，
3: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也是你看干干净净的，小麦粉、鲜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
2: 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的好区分，
3: 对。
2: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大片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3: 对。
2: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3: 对，
2: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3: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
2: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欧米伽3，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3: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2小包。你说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我拿回家2包，一个晚上。在晚上9点钟、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
2: 把我订购到了。
3: 对，就一下子炫了2小包到肚子里面去，保护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2: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方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给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低温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3: 对，
2: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啊，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就12元左右，200元左右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
0: 是，
1: 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囤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对吧？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全部囊括，各八包哦，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这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呀，
1: 不是油炸的，
0: 或者油炸的，
1: 对，
0: 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3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哦，真的太香了，
0: 是，
1: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阿兹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特别清脆，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呢里面是有8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8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1: 是，
0: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所，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对吧？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缝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
0: 对，
1: 做做我们的茶点，
0: 是，
1: 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好好，
0: 或者你要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哎，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哎，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呐、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1: 对，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色素，
1: 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得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两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得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右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00。

0: 宋香园其实有另一款产品在东方过也非常的热销，也卖得很火爆。华夫饼也好吃啊，吃过他们家华夫饼的观众，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正香园这个品牌这家企业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就是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五十八组喽。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对的。
1: 对，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的清清楚楚，对吧？
1: 对，
0: 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1: 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瓜子仁，
1: 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巴旦木，
1: 对
0: 吧？
1: 杏仁片，还有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白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调，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薯大醋，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
1: 山药
0: 薄脆。嗯，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得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据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嗯，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嗯，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嗯，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嗯，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一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嗯，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嗯，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嗯，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嗯，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嗯，你要想。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嗯，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三片，而且我给你看看啊，哦，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哦，我吃两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三片多厚，哦，
0: 是不是
1: 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哎，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人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芝麻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嗯，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
1: 杏仁片，
0: 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嗯，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嗯，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就一，
0: 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八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来之后，
0: 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嗯，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1: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嗯，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嗯，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嗯，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嗯，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
0: 对，
1: 单独去用椰子油，
0: 对的，
1: 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
1: 对吧，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嗯，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嗯，八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当于今天这个也有八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八包，嗯，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吧，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嗯，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哧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1: 对，
0: 但现在最后1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嗯，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哎，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大家真的很会买啊，认定这个吧，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这个
1: 八，
0: 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巴旦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不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这个拿在手上并不是特别的油，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1: 对，
0: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1: 是
0: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是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1: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0: 对，
1: 对吧？
0: 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一日三餐，
1: 对，
0: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着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04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好划算啊！新品首发，赶到我们东方购这次啊，大鼠大兔给7倍积分啊，208元，本来16包很划算的，给你7倍积分，193元，193元可能正销在别的渠道，可能也就买个差不多，10来包左右，10包左右顶多了，不可能买到16大包的。
1: 对，我们今天是8包加8包啊，两个口味的啊，一个是坚果薄脆多多，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加在一起是16包。今天扣掉我们的这个7倍积分，对吧？如果你是自动订购老观众的话，还能再优惠5块钱，其实相当于180都不到吧？
0: 对的，193元，相当于单包才12元左右。
1: 对，
0: 而且真的把就是正香园他们薄脆产品系列当中非常明星的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口味你是不用选的，各8包。然后这两款里面都给大家添加到有到什么奇亚籽哦，你很多为了补充多的那种 Omega 3，对吧？阿尔法亚油酸，你会单独家里面买奇亚籽或者奇亚籽油。
1: 对，
0: 今天我们这个坚果这个薄脆里面，山药那个椰子薄脆里面全部都有添加。
1: 对，
0: 关键我告诉大家，你打开它的这个包装，你会发现哦，这个料真的实诚哦。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地道选料的配料。
1: 里面每一个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啊，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打开来就是3片，里面是有3片。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快速看一下啊。
0: 好，
1: 我们今天两个口味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坚果薄脆，对，里面50%的坚果量，而且是什么坚果？是我们的巴旦木，对，美国的巴旦木，包括非洲的腰果，还有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然后这一款是什么呢？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呢里面就是有椰子片，包括越南的椰子片，对吧？包括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山药粉在里面，还有是什么
0: 椰子油，
1: 还有密麻麻的这个奇亚籽，
0: 所以好多
1: 两个呢是不一样的味道，但是两个呢都有特点，它的特点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蛋白质含量高，膳食纤维含量高，然后的话我们的还有是什么？反式脂肪酸是为零，
0: 是的，就它里面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很高，它不是用油炸出来的，也不是像你家里面很多可能说不太注意买的孩子的零食膨化食品，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非油炸、非膨化、低温烘焙出来，所以你这个拿在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油，对吧？油汪汪的、油耗耗的，不是的，就你会感觉这个薄脆啊，口感特别的香浓，但是它一点都不油，而且真的就是啊，真材实料。你这个一掰开以后，
1: 我跟你说，
0: 好实诚。你看这个，我们镜头推进，你看。满满的，这个是坚果薄脆，满满的，你看就是腰果，对吧？那个巴旦木，还有黑色，你会看到那个奇亚籽啊。关键一掰开以后，真的就是嘎嘣脆。
1: 对，
0: 然后你越嚼越香，口味越嚼越浓，对吧？
1: 对，
0: 鸡蛋香啊，非常非常香浓，那种好的那种面粉的那种味道，特别好吃。
1: 里面用的黄油都是天然的黄油啊，都不是用到什么人造黄油啊等等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说12块钱一包啊，里面这些食材到底是不是好的食材啊？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了，抢得很厉害，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这款产品，但是我们现货真不多。
0: 对，
1: 真不多。
0: 你可以家里面自己直接这样来吃，
1: 对，
0: 或者蘸牛奶、蘸酸奶，
1: 酸奶
0: 把它掰碎了放在什么那种色拉里面，做点自己那种特别好的那种什么小甜点都可以的。
1: 对，
0: 价格各8包，208元，再给7倍积分，16大包啊，相当于193元，单包12元左右，赶紧订购，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保质期是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多存几组，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
1: 对，
0: 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轩妍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
0: 对
1: 吧？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啊，你看我们坚果
0: 20%，
1: 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0: 蛋白质含量还有22%，
1: 对，
0: 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1: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0: 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1: 对，
0: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包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没想这么健康的我们郑轩妍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88000，您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最后的五分多钟，真的大家很会买，所以现在我们的现货真的就卖光了。如果你还想要订购，你赶紧预约。我告诉你哦，如果说你不预约，后面我们在大暑大促活动之外，没有这么高额的积分的，就会变成常规节目。今天我们是七倍积分哦，
1: 对，
0: 208元低价位商品给七倍积分，将近14.5元左右，订购就会打到你账户当中，嗯，你就等于说又便宜了将近14元以上了。
1: 对对对，预约我们照样把这个积分送给大家的。但是下一次的话，你想想看，东方购物平时有一些大活动等等的，食品了不起是5倍积分，对吧？更何况平时的话只有单倍积分，所以你想，我们今天送7倍积分，哪怕现在是预约，你就稍微多等2天，但是等待是非常值得。而且像这样子好的商品啊，品质又好，口味又好，原材料又放心，对吧？用料又够扎实。今天单包核算下来，我们才12块钱的价格。
0: 对的，好的口味，香浓的味道，嘎嘣脆，能够让大家感觉到说，哎呦，又香又脆又好吃，不是香精色素对吧？添加出来的，是我们好的选料、地道的来源，加上好的工艺给大家做出来的。
1: 对，
0: 这么好吃的薄脆饼干。两个口味全部给到大家，全部添加到了奇亚籽，一个呢是这个坚果薄脆，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山药椰子薄脆，每一个单包都是满满的100克，里面还有小的独立包装，
1: 对，
0: 全部都是耐压的包装，拿出来非常的体面，
1: 对，
0: 这个你哎给闺蜜弄个什么6包，对吧？
1: 对啊，
0: 是不是很送得出手的？
1: 对，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对吧？包装成本我都说是。

0: 我们里面都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
1: 对，
0: 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
1: 对，原料给你看得到，所有这些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对吧？脆的那种感觉，全部都是工艺加上地道选料，而且非油炸，低温烘焙，没有任何那种什么膨化的工艺哦，
0: 对，
1: 富含膳食纤维和很高的蛋白质的含量，
0: 对，
1: 定吧，朋友们，如果你预约再错过，没有任何的办法了，现在如果预约名我们争取过来的，你再不珍惜，后面错过我们大暑大促，价格起版是208元，
0: 是
1: 不会是相当于今天193元的价格？赶紧打电话80077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最后在两分多钟订到现货的朋友，真的恭喜大家！还有很多观众现货订个两组、订个三组，孩子家里面送一组，对吧？给什么闺蜜呀、朋友呀、你的兄弟姐妹，咱们就连家里面备着的小糕点、小饼干都要买健康的，都要买真材实料的。
1: 对，
0: 这款真的也是我们正向的旗下很好的明星产品，薄脆，对吧？你就是口感又香又脆，味道又很浓郁，关键很健康，都是地道选料，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
1: 对，
0: 但是你希望多的蛋白质，对吧？膳食纤维，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的含量，我们非常非常的充沛。
1: 嗯，里面墨西哥的奇亚籽、越南的椰子片、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腰果，然后天然的黄油，对吧？都是好东西。鸡蛋的添加量在20%以上，是不是？所以你看蛋白质的含量它是非常非常的高。最关键的一点，除了说我们的用料非常的扎实之外，好吃，
0: 真的好吃，
1: 是不是？又香又脆，但是香不是加了香精的香，食材本身的香。
0: 对，备货真的现货卖光了，我们少量的预约名额也是刚刚跟正香烟品牌争取过来的。因为在东方购物这个售价对他们别的渠道影响很大，我们还叠加自己的7倍积分，大薯大促才有。后面可能它作为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直播就是这档，后面我们常规节目再进入一般的直播，就七倍积分你几乎是看不到的，对吧？我们平时顶多什么3倍，顶多5倍积分，7倍积分对于低价位商品来讲，真的这个订购时机一定是要珍惜啊。只要你现在可以预约下单成功就可以了，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打电话吧，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单包相当于今天只要下单12元左右。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祥装贵免香盒全家童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说到我们都要吃时令的一些这个产品哈、啊，到这个鲜子呢，在我们春天会有春笋，那冬天会有冬笋。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鲜啊，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生长的一种这个植物。但是呢，很多人说啊，吃笋蛮开心的，但是烦在哪里？第一，剥笋壳啊，很烦。然后剥着，有很多一些浪费的，称斤称两，一样称，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呢，整个笋当中，孩子们包括中老。

0: 牛泡面牙口不好的，最好吃哪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笋尖儿那个地方。但是不可能啊，买回来之后都是笋尖儿，那么下头人卖给谁呢？哎，今天东方哥给大家所献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啊，我们登仙桥的有机笋类。我们有春笋十包，或者呢是冬笋十包带回去，今天价格都很划算。给大家看看，第一点，都是取到了笋尖儿、笋头那个非常嫩的地方。第二点呢，它是有机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十包我们的春笋啊，这个有机春笋、纸片笋带回去150块钱，然后呢，或者呢，你可以买上我们的有机冬笋带回去，十包150块钱。立刻请出今天的嘉宾哈，福州，福州您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笋子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啊，但是剥起来、清洗起来很麻烦。今天大家就完全可以放心，你拿回去3-5分钟，一道大菜就出来了，
0: 对，
1: 想每天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嗯，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登仙桥的品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6年就有这个牌子了，到现在已经足足70年的历史了。它是竹笋的老字号，就认准登仙桥，而且它还是中华老字号啊，这个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新鲜有机，今天是有机的笋子，零脂肪，免切免洗，而且是粗纤维。这是我们纸片笋，你看我们会有一个透明的视窗，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0: 铺满了。
1: 对，只采高山笋，什么地方的高山哈？江西的，就是那个抚州地区的高山笋。大家都知道江西是老区嘛，那个地方就是高山特别多，竹子特别多，所以那边的笋子特别特别的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机标识直接就在这里，中国的有机标识，中华老字号的标识，然后这边农产品的地标，我们这个叫做乐安竹笋，有机的纸片笋。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哈，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就是激动。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念给大家听吧。
0: 好的，好的。
1: 它的品名就叫纸片笋，它的质量等级是优级品，然后它的配料，哎，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就是竹笋和饮用水。但是这样好的一个配料表，我们居然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放心的买。这是我们纸片笋的部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冬笋的部分啊，也是这样的，一包，然后一个竹笋在这边，同样也是登仙桥中华老字号，然后轻食优选，因为它没有脂肪啊，零脂肪，快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很在意这个的。然后冬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有机标识，有机标识在这边，
0: 反正这些都是有机的，我们都拆开来吧，剪开来给大家看看，因为反正包装上的信息也看不清楚，
1: 反正没有
0: 就知道了。
1: 对，
0: 很多经常买菜的、买笋的，包括自己包笋的，对这个肯定有概念。这是我们冬笋那个最好吃那个笋头，
1: 哇，笋尖的部分，
0: 你用它切一切，我们把这个春笋的地方也是剪出来之后啊，两盘。大家看到这个笋呢，在这边它会有这种环形纹，环形纹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
1: 对的，
0: 包出来就像白玉一样啊。
1: 是，
0: 而且肉眼可见的是什么？嫩，
1: 嫩吧，特别嫩。
0: 再给大家一下，
1: 哎呦喂，
0: 是不是啊？
1: 像掐嫩豆腐一样，
0: 是不是嫩头的地方？
1: 特别嫩。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纸片笋，
1: 纸片笋，
0: 这是我们的春笋。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
0: 我们的春笋呢，它金含量是300克，铺铺满哦，
1: 铺铺满，
0: 哎呦，那倒行，那行，
1: 铺铺满。
0: 啊，对对对，我把那个下头
1: 捡起来，捡起来。
0: 大家看看。这个春笋当中，它春笋跟冬笋不一样，春笋是比较瘦长型，
1: 对
0: 吧？然后冬笋呢是属于这个矮矮的，但是呢上头那个尖的地方特别好吃。这边说纸片笋，就因为把春笋当中的所有那些尖头的地方，
1: 对，
0: 剥下来之后。你都不用这个洗，哎，稍微水里头焯一焯，
1: 焯一焯
0: 就可以吃了。
1: 凉拌也好，炒制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你看有没有这种结的地方？
1: 没有，
0: 没有，
1: 都是好嫩好嫩，
0: 是非常非常嫩。那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实在忍不住，本来要上节目的时候吃。那今天呢，给大家先做到一道就是春菜当中跟我们的
1: 香椿，
0: 对，香椿
1: 一起凉拌。对的，我们的这个纸片笋
0: 好吃，
1: 稍微焯一下水，然后直接跟香椿，香椿也要焯一下水啊，香椿是要焯水的。然后一起凉拌一下，
0: 对对对，你看一下，第一点我们整个量足，
1: 对，
0: 第二点呢，这个笋呢就是它嫩，知道吗？就几乎是这种透明的了，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加一点盐，加点糖，然后加一点点麻油，
1: 哎呦，我也口水要掉下来了。
0: 对，刚才我们吃了之后好鲜呐，
1: 好吃的不得了。
0: 笋本身就是这种鲜味十足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1: 对，
0: 吃这个，这刚才是哗嗒哗嗒，特别特别通。
1: 我告诉大家，刚才这盘还要多，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实在受不了了，就我们俩狂吃了。才吃到就只剩这大半盘，其实本来还要多，因为真的太好吃了。现在香椿上市的季节，然后我们把这个春笋跟它一拌，鲜上加鲜，我们叫它那个春季第一鲜也不为过哈，真的好吃。
0: 所以它可以凉拌，
2: 是
0: 也可以热炒，
1: 非常好。
0: 还有就是给到大家看看，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标准，包括是选的那个就是部位，
2: 选取的部位，好，给大家看一下，
0: 对对对，所有的都是选择来自整个笋，你看。最好吃的
2: 是哪里，其实一个笋很大的，大家买过那个整的笋就知道，
0: 对对，你要吃要挑的，为了不浪费，后面嘛煲煲汤炒一炒，撒点嘎子和咸鱼土菜叶，对，但是好吃的
2: 就是尖尖，
0: 就是前头呀，
2: 对，
0: 今天无论冬笋也好，包括我们的春笋也好，选择就是我们的笋尖的，
2: 没错没错，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非常有讲究，因为我们的产地呢就是在那个江西的老区啊，在抚州乐安，它是全国绿色那个农业的示范县，江西乐安，包括它的年均气候、日照时长、降雨量以及无霜期都非常的理想，所以呢它的土壤是酸性，非常有这个红壤黄壤，适合竹笋生长的土壤，特别是和这个毛竹的生长，而我们登仙桥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啊，江西老字号，江西著名商标，包括国家农产品地标，中欧互认首批的产品，它的品牌价值11.53亿元。而且跻身全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100强和江西省农产品50强的品牌，
0: 为什么这个笋好吃？就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发展，包括是就追求自己的品质。刚才我们的春笋看好了，看看冬笋。冬笋呢，像现在不是油焖笋，很好吃的。还有就是腌笃鲜，
2: 是
0: 你夏天的时候到了什么立夏啊什么的，腌笃鲜当中好吃是什么？咸肉吊鲜味在汤当中，
2: 真是
0: 好吃的当中啊！你看最先吃的腌笃鲜当中就是那个笋，
2: 肯定是笋，对
0: 对吧？
2: 白白。
0: 我们的冬笋切下来，切下来之后，就看当中是不是有这一条一条的这个花纹。这个花纹是指什么？就是是不是嫩呀？是不是
2: 嫩头的那个地方？对，而且真的非常嫩，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说，哎呦，煮了好久我还吃不动，因为我们就给大家只用笋尖，就用笋尖，那些后面的硬的部分我们完全不要哈，只留下这个嫩嫩的地方。所以你稍微掐一掐，你感觉直接就可以把它掐断了。
1: 没有老的地方，
2: 没有老的地方，没有老的地方，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你看，嫩到我直接夹子可以把它撕开。对，
1: 最粗的地方呢，比如说。这边
2: 好，
1: 你是有一棱一棱的，
2: 一棱一棱的，都是
1: 好多时候你吃到笋就没有这一棱一棱，它就会比较老一点点。
2: 反正今天保证给大家，不管是
1: 吃一吃尝
2: 纸片笋还是我们整个的冬笋，都是尖尖的部位给你来制作的，老年人肯定吃得动，你吃到嘴里的口感就是笋里面的精华部分。
0: 确实，关键是什么？你不需要自己包了，
2: 是的，
0: 也不需要自己削了，
2: 那个真的很费时间，
0: 切一切倒出来就好了。
2: 对的，
0: 你看我们的这个重量啊，300克，
2: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300克，它的固形物含量呢是这个也蛮好，大约等于应该90%左右吧。
2: 很高的但那个固形物含量，
0: 但是问题是它的分量足，然后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不良添加，就你吃笋吃的就是这一口鲜，而且都是有机的。
2: 对的，
0: 所以你拿出来之后水里一汆。拌一拌，炒一炒就可以吃了，
2: 10几块钱一包有机的笋，
0: 29分钟的时间啊，给大家说说我们的价格。反正无论是冬笋也好，春笋也好，一个子嫩，再加上今天的性价比高，150块钱是10包，
2: 对
0: 对吧？带回去等于说每包就才15块钱，
2: 10几块钱。
0: 你外头去买买这种笋，你浪费的外头那卷东西，
2: 那个损耗都要算你的，
0: 是不是？你还得花时间，
2: 没错，
0: 你要花精力，还要花
2: 手，而且你不能只吃笋尖呐、啊，那些不是笋尖的地方，你还得瘦着，是不是？
0: 所以我跟福州两个人再吃吃啊，
2: 再吃一会儿啊，
0: 对对对，
2: 真的太好吃了，大家赶紧买，
0: 很嫩。那有点时间打电话，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3: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葱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 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0: 好吃，真的都好吃。
1: 因为都是选择了笋尖儿，刚才我们冬笋拿出来之后，一批里头都是嫩的，哎呦，大家都没有看到我们刚才多热闹，大家都就是拿着碗来吃，因为真的好吃。所有人吃过之后都很惊艳。
0: 前一场导演，因为我们这场导演呢，就过来之后跟我们对资料的时候说，我说哎，我赶紧吃吃，我这是上周这个春笋，好好吃。他吃好之后说，哎天哪，我要进去做直播了，那真的好吃。然后把前一场导演说他你一定要去尝一尝，刚才我们就前一场导演过来之后是哪个？我说都好吃，都好吃，随便吃。
2: 春笋凉拌的，对吧？有炒的，
0: 吃的，对，不烫，
2: 不烫，
0: 他就吃了。 之后就是入口那么嫩啊！
1: 哎呀，真的，所以观众朋友今天你要是没买到，我们真的会嘚瑟的时候说，哎，我赶紧吃吃，我这是上周这个春笋，好好吃，
0: 它吃好之后说，哎，天哪，我要进去做直播了，那真的好吃。然后把前一场导演说他你一定要去尝一尝，刚才我们就前一场导演过来之后是哪个？我说都好吃，都好吃，随便吃。
2: 春笋凉拌的，
0: 凉拌的，对吧？
2: 有炒的，
0: 吃的，对，不烫，
2: 不烫，他就吃了。
1: 之后这个春笋是一个地标哎，就跟羊肠湖大闸蟹一样，它是一个地标，不是随便能用的，而且乐安这个地方就是全国的绿色农业示范县，而登仙桥是中华老字号，又是这个农业绿色示范县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我们只用笋和水，应该说笋尖和水就能真空灭菌，然后给你保存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吃起来是不是感觉？
0: 有自己剥，对的。
1: 但是呢，一旦你忘记吃了，或者偶尔有什么时间没有吃了之后，它会烂，你知道吧？那这个不会，这个它帮你保存好了之后，而且是只取了笋尖儿，
0: 是，
1: 你免去了自己手剥，然后呢，凉拌也可以，热炒也可以，烧汤也可以，各式各样。
0: 那么到了春天的时候，包括是春夏这个季节，你大鱼大肉啊，有些吃不进去的，你那笋啊掉掉腥味特别好。
2: 哎呦，笋的热量真的超低啊，艳华。对于女生来说，那太好了；对健身人群来说也太好了。它的热量只有66千焦，我们平时吃个那个薯片，可能2000多，对吧？吃个点心可能3000多，但是它的热量只有66千焦，又这么好吃，你真的可以放开吃。而且除了热量超级低之外，钙、铁、锌、硒、维生素。
1: 膳食纤维，
0: 还有果胶，还有各种维生素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我们今天快手的冬笋和纸皮笋都不用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色素，就跟你自己去买很辛苦的来剥一模一样的新鲜卫生健康。
1: 我们都是新鲜的这个当季的一个就是对你们说新鲜的批次，
0: 我们是特别新鲜的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
1: 是，所以说今天带回去抽不容错过啊，10整包带回去100块钱，那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9900。

0: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葱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1: 欢迎回来，我这边吃的太舒服了。因为平时呢，我是爱吃笋的，但是就怕什么，就怕自己剥笋。而且每一次我去买笋的时候，因为它是带着泥的嘛，特别是这种笋，无论是春笋也好，冬笋也好，都有点带着泥。
2: 对。
1: 带完之后，我就在想，哎呀，少剥一层，我觉得可食率多加一层。
2: 对的。
1: 那你会这么想，因为壳它也按照笋的价格来给你称的，
2: 都是你自己要承受的，
1: 对吧？但是今天不是，今天所有带回都是可食部分，
2: 对的，
1: 第一点，而且都是选择了笋尖儿那个嫩头的地方。那无论是春笋也好，冬笋也好，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前面开出来那个冬笋。
2: 好，
1: 冬笋呢开出来之后呢，就是一个笋头，
2: 对，
1: 对吧？就尖
2: 尖
1: 的
2: 地
1: 方。然后我用手去捏，你看到吗？嫩啊，
2: 嫩
1: 芽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我用手去拨它、掰它，都能够吃。
2: 徒手掰它，
1: 对不对？
2: 因为它真的好嫩，
1: 对，
2: 都没有那种纤维感。
1: 是的，你看当中啊，它整个的一个品质，一节一节，一棱一棱，就是好的这个笋。
2: 对，好的笋，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品质，一点那种纤维感都没有啊。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漂白剂，这个一定要给大家承诺。有时候大家愿意去菜场买，自己剥，费那么多辛苦，就是害怕这些东西。我也喜欢这种快手的笋，但是我今天没有添加了防腐剂、香精、漂白剂，我就能放心的买了，我真的省了好多时间和精力，而且一包合下来才15块钱左右。
1: 对对对，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春笋，今天就我是觉得呢，既然是春天春夏季节，
2: 来，
1: 你两个要选的话，我是推荐春笋，
2: 中华老字号。登仙桥的品牌，它是1956年就有了，而且新鲜有机，这是有机的，有机标在这个地方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另外，我们今天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1: 看不清你就读吧。
2: 竹笋就是饮用水，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我现在开一包，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因为都是有机的，然后都是嫩头的地方，
2: 这个、
1: 所以好吃。
2: 固形物含量是80，非常高的固形物的含量。
1: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拆开来之后，这是我们的春笋。春笋当中呢，它是弄到了这个纸皮笋，帮你剥好的一圈一圈，
2: 好大一盘子，
1: 对吧？然后我用筷子的背面给大家看看，是不是？
2: 对，
1: 都是清晰可见、透明状。
2: 是，
1: 无论您是凉拌，你有时候乍一看，根本得无意嘛，得脱皮嘛，
2: 又薄又嫩又透明啊，没有那种老的纤维的老的那种丝儿。
1: 免去了你自己包，然后我们又是中华老字号，又是有机的。
2: 对，
1: 你到外头去买买有机的笋、有机蔬菜多少钱？
2: 好贵哦，这个是有机笋。
1: 你看这个呢，带回去之后可以凉拌，刚才前面我们跟那个香椿笋凉拌可好吃了，
2: 对的。
1: 然后呢，你稍微一点就炒制一下，这个是跟我们有一些这个蔬菜
2: 红椒啊、咸菜一起炒，
1: 对吧？
2: 哎呦，这个真的好吃得不得了，
1: 观众朋友，
2: 这些笋呢会把这个咸菜呀、或者是彩椒的味道完全吸到这个那个笋里面，因为它会有一些纤维嘛，所以这个笋的鲜上加鲜，除了笋自己的鲜美，还把其他食材的鲜味全部吸来了。关键是老年人牙口不好，一定吃得动，没有那些丝丝，没有那些筋筋，因为它非常的嫩，真的太好吃了。
1: 是的，第一点我们量大，
2: 对。
1: 第二点呢，给大家听听啊，笋好吃是嫩、脆爽口，
2: 对。哇，我听到你这个嘎吱嘎吱的，像小松鼠一样的，真的很嫩，
1: 你感觉
2: 很脆爽，是的。
1: 自己弄到春笋，有的好剥嘞，一卷一卷的，
2: 是
1: 这个嫩好吃。那么大口下去，如果说这个笋不嫩，你完全就是
2: 卡住了。塞牙了，
1: 出来，
2: 对的，
1: 因为它是嫩的笋，而且是嫩渣的笋，
2: 每一口都不会浪费，没有要吐出来的渣渣。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香菜，然后胡萝卜拌这个笋，太好。 好了，我觉得这是太健康的一道菜了。嗯，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的高，然后维生素 B 对吧？嗯，然后钙、铁、锌、硒、维生素这里面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嗯，包括到笋里面哦，它真的热量那么的低。
3: 对，
2: 你平时说哎呦我要少吃点东西，我要控制一下热量，这个你大胆吃，放开吃，它100克里面才66千焦的热量。
1: 膳食纤维嘛，
2: 对，
1: 你平时含量特别高，每天早上要用很大力的，你吃点这个。
2: 对的，再来一个啊。
1: 而且我发现那两道菜，笋的灵魂是什么？烧笋，
2: 烧笋
1: 加一点点糖，
2: 对，
1: 它更鲜。
2: 哎，这个是冬笋烧鸡，
1: 油焖笋啊，你也可以做。这冬笋当中红烧的，
2: 红烧红烧，这两块你都已经分不出来哪块是鸡，哪块是笋了，对不对？而且鸡的鲜味都被笋给吸收掉了，朋友们，这个笋嫩成什么样子？我直接拿夹子，这个夹子是钝头的，没有尖头的。直接一掰，我把这个笋都掰开了。你家里的冬笋，你要用这个笋尖，你才能把它掰开。你家里但凡用靠后一点点的部分，你都是掰不开的。但是我们今天笋嫩到这个地步，就是直接用那个夹子都可以把它撕开。
1: 对，我就这么说吧，
2: 好像红烧肉。
1: 如果你平时的这个烧菜啊，是以包
2: 红烧肉
1: 汤为主的，你放笋，你就买冬笋。那如果说你说我就要吃现在的春天第一口鲜，你买我们的纸片笋的春笋带回去，我再尝两口，越是清就是清爽的辣椒，它好好吃。
2: 我觉得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俩就可以把这所有的菜吃完，因为太好吃了。我们都是吃过中饭的，但是因为它太好吃，所以真的没有办法。这个笋是有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县江西乐安这个地方，非常适合竹子的生长，因为它是江西老区的竹子啊，竹笋包。扩到在这样的绿色食品线，我们非常有名的登仙桥，它是江西老字号，中华老字号，也是中欧互认的首批产品，也是江西农产品50强的品牌，包括优质产品、畅销产品金奖，获奖无数。今天给大家在东方购物带来有机的笋，一包合下来才10几块钱。
1: 再给您看看，我们春笋也好，冬笋也好，取哪个阶段？笋当中最好吃的，平时都是挑着吃的笋
2: 尖尖，
1: 对吧？后头老的地方不好吃的
2: 都不要，
1: 你要嚼一嚼，嚼不动吐出来的没有的，
2: 就是前头那一段
1: 特别好吃。
2: 对，
1: 所以你想，今天又是有机的，又是帮你都处理好的，没有任何损耗的，带回去保质期还是12个月，
2: 对，12个月，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这点太重要了。
1: 我很喜欢吃什么？你10包带回去，你每个月吃一顿。其实都不可能嘛，
2: 不可能，
1: 你肯定能消
2: 耗掉。我一个星期起码吃3餐，好好吃。
1: 150块钱带回去，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葱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0: 大家跟您来一场哦，我跟福州两个人花枝花吃的好开心。哎呦，
1: 我们就是
0: 对，以往我在这个锅当中啊，就是选择。
1: 笋的话呢，都有点想，就是不要选择那些吃到老的。
2: 对，
1: 因为什么？就是上餐桌你吃到老的笋很尴尬，因为你吐出来，
2: 想吐出来，
1: 你就咽不下去。
0: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
1: 今天我们都是嫩头，都是笋尖尖啊，所以不管你是买纸皮笋也好，还是来买我们这个就是冬笋的尖尖也好，你都放心，没有要你嚼不动吐出来的部分，所有的笋号我们来承担。因为观众朋友，我们是专业做笋的地方和企业哈。首先，灯仙桥。 这个品牌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西老字号，它的产品畅销全国，而且出口到欧美呀、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的获奖无数啊。嗯，而且它是首批中欧互认的产品，乐安竹笋本身就是国家农产品地标的一个产品，就跟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一样，你不是说我在那里挖一颗笋我就能叫这个的，它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批的。嗯，而且乐安这个地方，它就是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县江西乐安，我们说。 老区江西什么井冈山呐、乐安呐、抚州啊，到处都是高山，适合打游击战，对吧？长满了那个就是竹笋，就是那样子的地方给大家出产的笋，所以品质真的太好太好了。关键我觉得一般的那个袋装笋啊，一定会加一点这个保水剂、那个稳定剂或者是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
0: 工艺好到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鲜、鲜美，而且呢都可以吃，没有任何地方是浪费的。你要炒着吃啊，拌着吃啊都可以，对吧？关键是现在电话线排队人数很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黎。很多人说到天气热的时候，很多生活当中的细节都要考虑到。那么我们的底裤、我们的内裤，它的材质、它的款式是不是够健康，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能够加分，这就是提醒大家要到时间来关注了。今天为您带来的是 Dr. Bras 的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非常受欢迎，有男款、女款供大家来选择。而且今天刚好赶上了五五购物节，所以我们在整个原有的构置上做了一个升级，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微笑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哎，高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了咱们夏天啊，越来越到了以后啊，梅雨季节也快来了，很多人说到了比拼内裤的时候了，一定要把握住了。内裤不但是材质重要，更关键还要抑菌。
0: 是的，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女款原本是八条啊，原本是八条，然后今天再增加了两条，一共是十条。它的材质非常非常的好，95%的棉加上5%的氨纶，所以它的材质上非常健康的情况下，透气的情况下，还保证了一定的那个抑菌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底裆的部分是做到抑菌的这样一个处理。
1: 是啊。
0: 包括5%的氨纶，它可以有一定的弹力，所以你在穿着的时候不会有紧绷在身上的那种感受。
1: 是的，应该来说呢，这个棉和氨纶在一块，我们一直说的是黄金搭配哈。我们在保暖内衣的时候呢，一直销售很火爆。男款也是的，一共是带给大家八条。原先最早的组合的时候呢，一共就只有六条带给大家，分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灰色呀、蓝色呀，还有包括类似于一个紫色。但今天咱们五五购物节，男款也是加赠两条哈，这个是暗红色，这两条颜色的是随机带给大家。
0: 是的，家里的这个。底裤可能已经使用的时间蛮久了，然后也旧了，然后也变形了。其实在很多人都是很注重买这个外衣，但是呢，内裤的健康、底裤的健康其实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细节，好不好？
1: 好嘞，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在我们这个男裤这边，大家可以看哈，首先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说男士啊更不喜欢三角内裤，所以说咱们从现在开始，不但是年轻的，还有咱们的叔叔伯伯们，都是咱们是看到没有四角的平角内裤，这个平。小内裤呢，穿起来特别的舒服。首先第一点，它是一个什么呢？将近两指的一个宽橡筋。这个宽橡筋呢，它的幅度啊特别好，因为我们今天有最大的4XL，200斤都没任何的问题。接下来整个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都是没有接缝的，360度，你不会因为有接缝啊造成一个卡裆的这样一个问题。除此以外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前端的这个位置做了类似于一个3D 的裁剪，正好使咱们男性的私密部位啊这边特别有一个呼吸的空间，而且不但是这个腰部这边，您撑拉起来没什么。问题大腿围这很关键，因为有人说我臀部粗，有人说我大腿粗，所以说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要紧贴着你的肌肤，是正正好好贴身而不紧身。所以而言呢，这是我们这个男款的内裤，而且在我手里边呢，给它翻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就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的，在我们的前裆这个位置啊，它做了一个透气打孔的抑菌处理，也为咱们男士啊在运动的时候啊，或者说您现在节假日开车的时候过程当中啊，太热太憋闷的时候，又能够透气又能够抑菌，
0: 是的，
1: 特别方便。
0: 是的，男款的介绍完了之后，跟大家带来女款。女款今天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啊，就非常的粉嫩，就是这种颜色你穿在里边的时候不容易透出来，在夏天你在穿着，比如说下面配裙子啊，配浅色的衣装都是可以的。那么送给大家的两条颜色是随机的，
1: 是
0: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款式哈，它的款式是高腰的。一般来讲我们女士的内裤呢，相对来说款式会比较多，有一些是低腰，有一些是这种平角，还有是高腰。像高腰的这种相对来说不是平角的裤子，在夏天穿着透气性包括舒适度会更加强一些。那么高腰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人说，在这个肚脐的这个穴位的这个地方很容易着凉。
1: 是，
0: 如果你穿一些低腰的裤子，是很容易冷风，包括空调风会钻进去的。睡觉的时候一不小心翻一个身，也很容易让冷风钻到肚脐里面，造成着凉啊，包括这个腹泻啊各种问题。那么高腰拿四指宽的这个腰度，刚好在你肚脐的上方，护住你的神阙穴，包括护住你的中脘穴。这样的话呢，你整个的这一块是护得非常好的。另外在下方的这个我们说大腿根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如果说是勒得太紧会特别不舒服。咱们今天这个地方有非常好的弹力的设计，所以这一块有些人有点小胖胖小圆圆，你一点都不用担心。 内部包裹性也都非常的好，因为这块要帮你承托住，如果这块不承托住的话，你整个人走路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这块就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弹力足够大啊，因为我们今天是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再来看到它的底裆的设计，咱们这个底裆来看到在这个位置哈，它是做了抑菌的处理，对吧？
1: 是的，
0: 我们能够抑住哪些那个
1: 菌啊？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这边有个报告带给大家，大家非常熟悉的哈，一个是抑菌，第二点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都是有非常好的抑菌效果。而且特别地道的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为了这个，我们还做了双份的这个检测，
0: 很厉害。
1: 对，就是两个检测中心都让大家来放心。您今天花的钱虽然不多，但买到的是高端的商品。
0: 是的，有些朋友说天热的时候我容易痒痒的，我容易不舒服，其实很可能是这个内�裤需要更换了。一般来讲，内裤每3到4个月左右就要开始更换了，所以大家来估量一下，今天我们适用于多大的肚子、多大的腹部呢？我们的男女款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实验，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如果说是咱们吃饱了啊，或者说是那个最近一段时间是有一点小胖胖、小圆圆，没有关系。你看看我们最大能到多少？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这个幅度已经非常大了。
1: 是的，
0: 这还有余量啊，这都还有余量，所以你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穿。
1: 是的，都将近男的女的都将近3尺3尺以上哈。虽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以后，宽橡筋还能有非常好的表现，也完全没有给大家产生一个透视，就代表它的面料还是。具有它一定的厚度的。
0: 是的，五五购物节是一定要给大家惊喜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五五购物节加了2条，女款由8条直接升级到了10条，
1: 对，
0: 男款由原来的6条升级到了8条，
1: 是。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性价比太高了，我跟大家讲，以前可能大家习惯于穿那个 C 某 K 的，
1: 是，
0: 真的，这个它的穿着的舒适度是绝对不输 C 某 K 的，
1: 是。
0: 所以你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穿，8007088000021519900。

0: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意。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葛末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肉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1: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今天多拿两条，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你看到这种舒适程度了，包括它用料的实在。
1: 是。
0: 所以说今天整个的这个物购节给到大家多两条，性价比就会特别高。像这种材质的裤子，我在网上看到类似的啊，我说的是类似的，能够达到这种款式的、这种面料的，包括有抑菌的，基本上有的时候一条要卖到40-50块钱。
1: 对对对。
0: 甚至更贵啊，甚至更贵。比如说带一点品牌的，但是其实在做工上真的就是相差无几。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性价比很高，男女都多得了两条。
1: 对的，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想见哈，咱们第一点里边有高达95%的棉，这个在咱们贴身穿着方面啊，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的，棉越多的话吸湿排汗透湿性就好。而且针对咱们现在很多人说开车骑车上班坐8个小时，对于咱们下半身啊，空气流通和疏通感这点很关键。然后呢，现在随着科技进步以后呢，把过去咱们有一些品牌是专门做抑菌内衣内裤的，其实卖得很贵，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技术上面它有独到之处。现在技术大家都领先了，所以说咱们今天 Dr. Bra 也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抑菌的内裤。过去要加价的，比如说你常规内裤39一条，抑菌内裤就是59-79，今天完全不加价，直接带给大家。而且呢，今天还有5倍的积分啊，9.95元，再加上自动订购的话，其实今天你可能只花了将近184，拿到了男士8条或者女士将近是10条左右。
0: 对，内裤其实是需要经常更换的啊。一般来讲，我们说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3到6个月左右就要更换掉一批。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家里的那些衣柜里面。外衣很多，一直不断在更新，但是一看内裤，哎呦，不说了，对不 对？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么变形儿，要么那个整个的样子都没有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不管是电视机前男士、女士，我觉得内裤都要更换一下。来看一下男士，今天这个微笑绝对是把这个裤子的极致演示出来了，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看看啊，因为很多叔叔说，第一点是什么？他肚子比较大，这个我完全能体会。所以说我们今天大家可以侧面以后，这个肚子大家可以看，可以增大到这样一个程度，我目测大概是220斤，或者腰3.2-3.4以上的腰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正面、侧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一拉宽的话，是不是一条内裤可以放到2个你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好，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长短特别的适宜，因为在这样一个高度上，有些是再长一些会觉得有点闷热了，因为天热；有的再短上去以后，反而会让觉得什么，有点像过去的小的三角裤，一运动了就上去，不喜欢不舒服。说今天直接把它拿下来以后，这样的一个高度您穿上去特别的舒服。回过头来还有人说要看一下臀部的这个样子，因为什么，内裤有的时候穿的比较的贴身的话呢，外面穿外裤的样子也会显得比较的时尚。所以说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高短啊、长瘦都特别特别的舒服。更关键，咱们作为每一条内裤来说，基本上只是20多块钱，内裆的部分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抑菌。因此而言，您看到没有，您要去做运动的，孩子在大学里边要跑步踢足球的，完了爱人要长期开车子的，穿它都会有特别舒服的感受。
0: 哎，对，电视机前有些朋友说，想想看，哎呦，儿子的那个裤子好像很久没有更换了，
1: 是。
0: 然后呢，最近好像有点发胖了，是不是要给他更换一批更好的、更舒服的内裤？
1: 是。
0: 还有就是家里面电视机前有一些女士朋友哈，今天我们全部都是这种呢，这种包装的，
1: 对，
0: 这种旅行装大家是很喜欢的，
1: 是。
0: 这种旅行装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是防水的，所以说第一个你随身携带很方便，第二像这种袋子别扔了，因为这里面放一些洗漱用品都特别特别的方便。咱们今天原来是2包，今天55购物节再多了2条，但是2条颜色是随机的啊，
1: 是
0: 这2条颜色随机，所以一共是让你拿回去10条，3包10条带回家里去。
1: 对，
0: 男士也是一样，今天会有加量。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好多妈妈担心什么呢？哎呦，儿子这个时候啊，大学里边对不对？天气热了，又没有的地方啊，洗内裤晒内裤，也正在青春发育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直接2套，让孩子带到大学里，带到高中里边，或者带到外面留学的时候，特别的方便。
0: 周末一起带回来洗。很多这个学生就是这样，有点懒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这个面料非常舒服。从面料的选择上来说，我跟大家讲，一定是棉，天然的材质是最好的，棉是最舒服的，大家说是不是？然后呢，因为我以前一直都是穿CMOK 的这些，比如说内衣啊什么的，因为它的做工好。但是你就是如果你去比较，就会发现这个一点都不输那种40-50块钱大牌的内衣内裤。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地方啊，它帮你这一块加了宽，加了高，这种高腰的内裤其实穿起来是特别舒服的。这个地方加了5指的宽度，这个地方刚 刚好是我们肚脐的这个穴位，肚脐穴还有一个名字叫神阙穴，特别容易着凉，寒从从这个地方进来。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刚好帮你加高了，然后它这个地方不光加高，它还是什么？它还是双层。注意了，它是双层的，整个棉的材质做得非常到位，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保证了它的弹力，保证了它的舒适度、透气性以及健康。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边哈，如果你去买一些比较好的那些内裤，它基本上都有这种蕾丝边，但是蕾丝有好坏，蕾丝高档的蕾丝就是既柔软又有弹力，如果比较差的蕾丝它会偏硬一些，而且弹力很差。今天我们这个蕾丝非常柔软，感觉到了吗？就是薄如蝉翼，而且弹力十足。哇！所以这个蕾丝边在你大腿的根部，你会觉得特别舒服，它是跟你增加一份女性的柔美的。再来看到里面的底裆这一块的位置，这块的位置给你做的就是抑菌啊，抑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今天是有报告的啊，
1: 对，
0: 这个不是说在外面随便说一句抑菌就抑菌了，今天都要有抑菌报告。
1: 对，
0: 因为我们说这个私密处的卫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是咱们自己要去做的。
1: 对，
0: 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白色念珠菌，
1: 对，
0: 这一些是起到抑菌作用。为什么要抑大肠杆菌呢？因为你整个这个地方它是前后都有的位置，
1: 是，
0: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容易感染大肠杆菌，大家说是不是？
1: 对，
0: 我就不往下细说了。所以这个地方做到抑菌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大家千万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来看一下女款和男款的尺码。
1: 女款各自，男女款三个尺码带给大家哈。第一个是咱们体重，就看体重，100到130斤，然后130到160，160到190，但尺码都是比较大的，而且很宽松。那男款这边呢，它100到140，140到160，那这边解释一下，它应该是160到将近200斤，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是，
1: 就是腰围微粗腰围大都可以。像咱们这个内裤呢，就是说您拿回家以后呢，可以在身体外面比一比啊，尽量不要直接穿上去，比一比合适您留下，有任何尺码问题打电话再给您退换。
0: 对，尺码换到满意为止，只要说是不影响二次销售。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只是在今天物购物节的时候多了两条啊，多了两条，然后下一次还有送吗？
1: 没有了，
0: 下次这两条就拿掉了。
1: 是，
0: 这两条专柜里面其实买也要个百把块钱了。
1: 对，
0: 今天在东方购物是多了两条，然后一共女款是8条带回去，这个性价比还是超级，一条才10几块钱，
1: 对，
0: 真的买不到，外面是真的买不到。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别是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嗯，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今天真的好划算，好划算！因为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市面上200块钱，如果买这种材质的内裤，基本上四到五条，真的，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现在好的内裤价格是不便宜的，
1: 是。
0: 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是10条带回去，原来平常是8条，对吧？
1: 原来8条，女款是8条，
0: 对，女款8条，男款6条，
1: 对。
0: 今天全部都加了2条，就是女款变成了10条，男款变成了2条，
1: 八条。
0: 因为接下来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个旅游的计划，比如说暑假出去旅游，包括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出去旅游，
1: 对，
0: 你的内裤有的时候来不及清洗，所以你需要多备几条、内裤哈，一定要多一些，
1: 是，
0: 不要老是那几条内裤在那里，你觉得在里面看穿人家看不见，但其实它损害的是你的健康，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而且针对咱们男士来说，其实上了一定的年龄的男士，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叫前列腺的小问题，它就特别呈现在您小便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尿液会有一些漏尿和滴尿的话，那你可以想见，在夏天当中，您这内裤上有一些这样的，假如说细菌的存在的话，在夏天温度一高，您在长期做的话，对于健康都是一种隐忧。
0: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微笑说的特别有道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甭管是女性还是男性哈，咱们内裤都要多备几条。那好处在哪里呢？你比方说，一不小心弄到了，
1: 对，
0: 一不小心脏了，
1: 是的，
0: 我马上就换。
1: 对，
0: 就是说这个意识要有的。我们其实现在大家都讲究一个健康的高品质的生活，
1: 对，
0: 其实要从细节做起。
1: 是，
0: 尤其是刚刚讲到男性，对吧？女性有的时候也会有，比如说它这个整个的颜色上哈，你会发现哈，没有一条是深色的。你看我们今天的颜色，全是这种浅粉色。
1: 是，
0: 女款为什么全是浅粉色？为什么不做深色，不做黑色，不做那种什么咖啡色？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女性她要时刻检查内裤上的情况，对吧？如果说是有情况的话，马上就能发现。可是如果你是黑色，如果是什么，根本看不出来。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它这个做的就是你不要去买那些什么黑色呀，那种咖色啊，
1: 是，
0: 其实并不健康啊，因为你看不到，如果有问题你检查不到。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就是以我手上这个给大家来看啊，弹力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
1: 是，
0: 然后它的底裆也都是全棉的啊。底裆全棉，刚才有朋友问说，哎，底裆抑菌，那底裆是不是全棉？没错，底裆依然是全棉，全棉的基础上帮你做了抑菌，
1: 对，
0: 所以它就更加的不容易滋生细菌，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
1: 是，
0: 它抑菌是抑到那个大肠杆菌，包括那个
1: 白色念珠菌，
0: 对，金黄色
1: 葡萄球菌，
0: 对，以及白色念珠菌，为什么抑这些菌主？因为这些菌整个的这一块有前有后，
1: 是，
0: 后面就容易感染大肠杆菌。如果你前后这个地方都在这一块面料上面，后边感染了，是不是污染到你前面的了？
1: 是，
0: 所以这块做到了抑菌就很关键。
1: 对，
0: 大家明白吗？为什么这块要做抑菌的原因就在这儿，男女都是这样的，对不对？
1: 这是普通的
0: 啊，
1: 就是第一点，它只是聚酯纤维，大家可以看到它里边没有棉的这个成分。那大家不懂的话，因为这样一条短裤30-40块钱也觉得不错，还挺凉快，但其实你真的热了会很难受。第二点，它的前裆部分就和刚刚高老师说的一样，它这个地方就是聚酯纤维为主。第二点，它没有抑菌，它是没有抑菌的，所以说你看上去是一样，你在外面或者别的小的平台买的话，它不会给你出示报告的。你以为哎呀我们都长得一样吗？其实你就不知道，其实你买的完全是两个商品。
0: 对，全棉的材质再加上抑菌，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内裤它在很多方面它做得很到位呢？它其实是很健康的设计。再来说到它的这个细节的地方，就是这些地方，我们说你不要小看这一块哈，这块如果做得不好，你大腿根部会勒红，
1: 对，
0: 勒肿，勒得不舒服。然后这个叫做蕾丝，其实好的蕾丝跟不好的蕾丝差了太多了。不好的蕾丝就是又硬又没有弹性。好的蕾丝就是带很大的弹力，看到没有，很大的弹力，
1: 对，
0: 然后而且它还极其柔软，极其柔软，这个地方就适合放这种高档的蕾丝。我记得我好像以前买过这种最早这种内裤，我是一条一条的买的，60-70块钱一条。
1: 对对，
0: 看中的就是这个边，因为这个边很舒服。
1: 那是说这是婚纱级别的这种蕾丝的概念，
0: 是，
1: 因为假如说太硬的话，就是女士表示她戳，对吧？会戳皮肤，会很痒，反而难受。
0: 对，所以一条内裤要做得好，其实它在很多细节方面都必须做到位。
1: 是。
0: 那么这个是什么？
1: 这是给大家展示哈，这是男士，因为男士的第一想法就是老公肚子大了，对不对？儿子很健壮，那腰围就粗怎么办？这个球大概是3.2到3.6的腰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您还是在上面可以轻轻松松的，对，完全可以轻松，
0: 还能吃火锅，
1: 对，
0: 还能吃烧烤，
1: 是的，
0: 还能吃各种美味，没有问题，
1: 完全没问题。
0: 男款现在不多了啊，男款现在的所有的尺码加到一起都备货告急，
1: 是，
0: 今天男款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大家可以看，
0: 男款现在所有的尺码加到一起大概也就是20来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给自己家里的儿子，给家里的先生，给朋友，
1: 对，
0: 然后给那个给自己，
1: 对，
0: 都可以来买。今天如果电视机前您是男士啊，给自己也给家人都可以买上好的这个内裤，它是真的值得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拥有。800-7088000-0021519900。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很多尺码都快断货了哈，今天男款卖的超级好。因为接下来好像6月份是父亲节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包括
1: 现在是母亲节，
0: 最近是母亲节，甭管母亲父亲，反正大家都是这个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男款的很多尺码，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1: 男女款都是三个尺码带给大家哈。第一个尺码就是在100到140斤以内的，这个很多男士都有。第二个就是中间尺码，140到160，男士更多。另外再上去一个大尺码，就160斤一直到170、180、190、200斤都在最大尺码当中，而且这个大尺码价格完全都一样，把握住哈。女款也是的，三个尺码带给大家。女款现在是几乎全线要断货了哈。第一个尺码是100到130斤女士，第二个就是女士到160斤。那女士更厉害的是，女士这次颈椎男士最大的女士是160斤，直接到190斤，全部都有。
0: 是的，刚刚这个微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男性啊，为什么要经常换内裤？
1: 是，
0: 一般来讲，按道理是3到6个月就要换。电视机前有多少位顾客？
1: 做不到，
0: 3到6个月就会更换一批内裤。
1: 有多少个人？3到6年换一批。
0: 哎，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裤子不穿破我就不换？啊，是不是就是说一定要穿出一个大洞洞来我才换？
1: 是，
0: 这个观念要改。
1: 改变
0: 了啊！现在就是说，因为内裤的健康跟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是，
0: 男士他容易碰到什么情况？
1: 男士就容易碰到年纪大以后就会产生前列腺这个小问题哈。我虽然说年纪不大，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就是小便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的畅快。然后你觉得结束以后，但其实你真的把裤子整理好以后。

0: 以人会痒，有的时候还会挠，
1: 会不舒服，
0: 还有说年纪大还会有点味道。
1: 是的，
0: 这个就
1: 是的，这个就是说大家自己都知道。好，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今天是这样的，传统我们是这个八条，然后呢，那它全是这种独立包装，就是说你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像这种拿着都特别方便。
0: 是，
1: 今天又多了两条。其实这种材质，你到市面上去买，真的70-80块钱两条带回去的。然后今天是五五购物节，特别给大家加的。过了五五购物节还有吗？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对，
1: 男的是这个
0: 6+2，对，
1: 原本是六条是吧？
0: 原本是六条就到这儿没了，也是加了两条。其实男的做工也很费事儿，然后男的前裆部位也是给大家做到抑菌的。男的今天也是199块钱，但今天别忘了5倍积分等于给了10块，自动订购再减5块，所以说今天低单价的商品再让15块钱变成184左右。
1: 对的，商谈非常高，我们是建议大家全家人都要健康，内裤的健康。其实有的人家里面是袜子特别多，内裤呢没有多少，对不对？
0: 对。
1: 内裤非常重要，它比袜子还重要。
0: 是。
1: 大家说是不是？因为它跟我们的健康真的联系太紧密了。今天是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它底部底裆是全棉抑菌
0: 的，抑菌的，
1: 全棉抑菌。
0: 是，
1: 穿着非常舒服，大家拿回去之后呢，可以隔着裤子，不影响这个二次销售的话，可以
0: 比比大小
1: ，对 ，OK 的话就穿下来。如果觉得尺码需要更换，后续都可以帮大家来更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是大雪节气，天气是特别冷的，冬天养护身体，咱们年长观众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还有一个就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最近天气一冷以后呢，冷空气对比如说呼吸道、嗓子、咽喉刺激非常之大，咳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的。而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特别好的毒麦素是一个养护的好东西，今天帮你把高指数的20价的麦卢卡蜂蜜做成糖，在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而且特别的好吃。由于难得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还有我们直接买八包再送一包的9包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所以不要错过。嘉宾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最近这个时间啊，大概气温越降低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气温，整个的一个空气当中的空气就会更干燥，然后大家会发现口腔、咽喉、呼吸道老是感觉到，坐地铁的话，坐那些公共交通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咳嗽声音越来越多，还有嘴巴里面会各种各样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会关心什么？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咽喉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防线。但注意了，你会发现现在咳嗽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很多人会戴口罩，如果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咳嗽的话，你甚至会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会中招。这个时候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的糖就这样给大家非常非常保护的同时，注意啊，这是一个网红产品，每一年在东方购物

0: 那只在上海的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情况下销售，因为它是蜂蜜做的，容易粘在糖纸上，温度过高。
1: 对，
0: 而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
1: 对，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全新升级，品质比原来更加之好了。
0: 对，
1: 咱们其实单包都是大包装的，而且每一包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咱们说你买麦卢卡蜂蜜的好东西，一定是要用你看 UMF 协会认定的20家的高指数的这个认定。
0: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买蜂蜜我们知道吃价钱的就在这个地方，独麦素20家。UMF 的麦卢卡蜂蜜一瓶的价格是1199块钱，而注意，我们今天的润喉糖没有给大家用到10家、15家的概念性添加，而是直接用到了解决问题的这个加号20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咽喉、口腔、呼吸道有问题的人，是建议大家吃这个润喉糖特别的有帮助的同时，注意啊，它比蜂蜜其实还要好。有很多东方购叔叔阿姨吃了十几年的麦卢卡蜂蜜，对不对？流质状的，对不对？这种状态，很多朋友说，对，它对黏膜系统，就是胃黏膜、肠黏膜都有好处，但问题在于哪里？它在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不了太长的时间，5秒、10秒钟以后滑下去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麦卢卡蜂蜜的味道，甜甜的，又不是那种很齁的那种感觉，蜜香、花香、果香非常浓郁。但是瓦库尼德，15秒钟以后，随着你口水的吞咽，一样会什么到达你的胃肠道。
1: 对，
0: 而我们把它做成了糖的形式，观众们，足足20到25分钟时间，
1: 是
0: 持续的滋养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
1: 对，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糖的颗粒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特别特别的厚实。这个在你嘴巴当中慢慢滋养你整个的口腔，而且里面缓慢给大家释放出来高指数的20家的麦卢卡蜂蜜，从你这个嗓子眼儿、喉咙到你这个食道，慢慢慢慢这么顺着一路下去，特别的好吃。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全部都是用麦卢卡蜂蜜做的，以后它的整个的花香、蜜香、果香会更浓郁的同时，大家知道含水量越低，我们的蜂蜜越不甜，所以这个润喉糖，观众朋友们，它不像你一般吃到的润喉糖，很多观众会对比，像这种润喉糖，观众朋友们，第一点，它当中可能这种化学的那种成分会比较刺激，所以很多人来吃完以后啊，那个清凉感直冲脑门，感觉到甚至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注意了，第一点，我们用到的是纯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同时，
1: 对，
0: 我们整个的包装啊，观众们，它有多淡，我们来对比一下。你看整个身材就知道了。
1: 我们足足是150克。
0: 这样的润喉糖基本上也要卖到20-30块钱一盒，而我们今天观众们看清楚，150克，
1: 对，
0: 3两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啊？我让教杰现场给我们大家给它倒出来。
1: 好，
0: 您看看，基本上是可以装满一个果盘的。
1: 是，就当场撕开这么一整包给大家来看一下，量很多，哇，不得了，这一个盘子铺满哦。很多很多，
0: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每一盒当中基本上是有什么？是有30粒左右，而且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大的处理。一般的糖，观众朋友们，3克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糖，经过几次的更新换代以后，变成了5克左右。为什么要做5克？很简单，颗粒越大，在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就越长，越好的滋润你全身的黏膜系统。同时，注意啊，这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好？哎，你把它打开以后，随身放在车里面、包里面、裤子口袋里，晚上出去遛弯啊、出去旅游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吃或者跟家人分享。
1: 对，
0: 而且注意啊，我们每个糖纸上，观众看清楚啊，给大家看一些细节，我们当中添加的是什么？麦卢卡、薄荷。天然的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这个糖的口感啊更加酸酸甜甜的同时，它会稍微带一点清凉的感觉，让您在得到麦卢卡蜂蜜滋养的同时，哎，整个的身心都会感觉到为之一振。
1: 对，而且我们还有到维生素 C， 但是你不放心很多不好的东西啊，像什么哎人工色素呀、香精、防腐剂完全是没有的。包括这个产品现在在新西兰当地吧，特别新的 Good 杂志上面也是在新西兰当地同步发售，包括大家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在这边，你看百奥盒的这款蜂蜜糖，同款同包装。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它的价格可是多少钱呢？43.8块纽币，观众们看得清楚吗？好，如果没有看清楚没关系啊，我现场有一张在新西兰的很多的药房当中销售的图，看到没有？43.8块纽币，如果折合今天差不多的汇率是194.6块，注意这是汇率差。好，在中国的价格，我们一旦卖到199，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定得很合理。为什么？等会儿给大家比价你就知道了。199块钱，马上到了可能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中国人总要吃点糖，而且它的包装大家看到没有？金色的、红色的这种配色，特别喜庆的同时，
1: 是
0: 大家本来就要买糖的同时，得到那种好的口感的同时，我们还对你的健康得到很好的帮助。
1: 已经4位顾客订购到了，最近咳得很厉害，对吧？都很需要这个糖。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价格？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你看4包装，四包在外面是小800左右市场价，我们价格是369元，单包做到了92块钱左右。还有另外一个，我开场做了预告，买8包再送1包，9包组合在外面是将近1800，我们价格从本来的738元，今天降到了698元，单包低至77块钱左右。 还能够凑单啊。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凑单神器，凑单成功相当于整个组合298元，
0: 对，
1: 九包，每一包的价格33块钱。
0: 咱们先不说凑单不凑单的事儿，朋友们，我们先看77.5块，注意啊，77.5块，如果你要买麦洛卡蜂蜜糖，

0: 您连五家都买不到，何以为证？我们来看一下啊，观众们，大家看到啊，非常大的食品超市当中买到的，五家，注意五家的一瓶的价格差不多200块钱左右，它跟20家之间是6倍的价差，五家无法解决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现在存在什么疼啊、痒啊、咽口口水就感到不舒服那种问题，它要卖到多少钱？88块钱，同样分量的五家要卖到88块钱的同时，好，我们说那我要卖20家，好，没问题。20家在网上有一些小包装，注意啊，40克看到没有？40克他卖你99块钱，我们今天一包是多少？
1: 150克，
0: 相当于这个包装接近于4包的量，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他的价格卖，他得卖400块钱。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开场我们说过了，就超市当中卖199这个价格其实很合理了，但东方购今天77.5块的价格，
1: 对，
0: 那你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1: 量足，颗粒大，新鲜批次，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指数报告数据还高，所以快速抢单订购，给大家直接送货。每年卖的时间非常短，这个糖家里面可以囤货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咽喉干燥呢，这个应该说和我们普通的咽干啊，比如说口渴啊，咽干就是不一样的啊。然后你说口渴这种普通的，我们喝一喝水，可能也就缓解了。那么这样的咽干呢，往往就觉得伴侣有黏膜的萎缩。
1: 第二个是咽喉异物感啊，每天刷牙的时候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2: 咽不下去，
1: 觉得特别的难受。
0: 是的，的的确确，这种异物感呢，就是说，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异物，它是由于我们比如黏膜的水肿啊、肿胀啊，或者说呢，我们说咽部呢有很多的淋巴组织增生了以后呢，就会产生这种异物一样的感觉。
3: 把那包里老皮当个也打起来，然后我那个是叔叔大家去吃，那个初三从广场嘛，医院上来很快吃下好，这个是对喉咙适宜的，所以讲老吴现在是出去，伊也喊我打点个么子，对啊，那个种老烟头吃起来喉咙老爽的。
4: 一到搿种那秋天哦，喉咙呢就是要开始痒啦啦，上海我讲痒啦啦痒兮兮，总归有辰光像有口痰一样的咳嘛咳不出来，我吃吃看，我吃吃倒是蛮好，喉咙好像很润的那种。可能阿拉年纪大了，有辰光在了外头白相相，哎，我刚刚老什么喉咙老干的，吃吃蛮好。还有两个朋友，伊拉吃了还讲是蛮好蛮好。

0: 在做这档直播下来之前，咱办公室啊咳嗽声音也是蛮厉害的，真的是此起彼伏，尤其是天越冷啊，冷空气对你呼吸道的刺激是蛮厉害的。而且平时我们很多老爷说，哎呦，抽烟对吧，对这个咽喉呀嗓子刺激也是蛮大的。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太太每天哎油烟机炒菜对吧，那个中国人厨房里面这个油烟也是特别特别厉害的，所以你特别需要好的东西来滋养你的喉咙，其实曼牛卡蜂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注意啊，其实刚刚赵姐提到一个人群抽烟的，像我爸大概抽了已经40多年香烟了，有的时候真的看到他咳嗽，真的有的时候担心哎会把肺咳化，
0: 是
1: 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一直的咳嗽，一直那种剧烈的咳嗽，其实会什么把你的心脑血管也动得不稳定的同时，最后会把肺给咳伤掉。甚至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咳嗽，咳嗽的满脸通红，甚至那个嘴巴里他告诉我有点血腥味。我们知道咽喉口腔呼吸道当中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如果长期的这种咳嗽，甚至剧烈的这种咳嗽，甚至会把毛细血管都给咳破。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嘴巴里面含着这个麦卢卡蜂蜜糖胺罐的话，一举两用。为什么一举两用？第一点，它能够很好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哎，抽烟的人不就嘴巴里面哎觉得少东西吗？他不叫抽香烟吗？至少他在吃这个糖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在25分钟之内不抽香烟了？对他身体能够减少一点尼古丁的伤害的同时，还能对他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做到很好的保养。还有，抽烟的人其实不自己不知道的啊，嘴巴里那个口气特别特别难闻，因为嘉伟是平时不抽烟的人，像有的时候我跟我爸讲话，我都要靠他离得远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嘴巴里这个味道啊，自己知道很难闻。那你想想看，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啊，嗨，或者有些叔叔跟什么哎出去跳个广场舞，跟有些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哎先退避三舍，为什么？或者小孙子小孙女跟你讲，你不要抱我，你不要亲我，因为你的嘴巴里面有一股非常非常难以去掉那种香烟啊混合和口气的这个味道。注意，这种情况下你直接把一粒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里面，那你在跟别人交流跟小孙子亲近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发出来是什么？花香、蜜香、果香、麦卢卡蜂蜜的味道。
0: 对，
1: 哎，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人家甚至还会问你，哎，这个你嘴巴里面这个味道是含了什么东西啊？哎，我是不是可以吃一下？你递给他的同时，每一个糖纸上，官方我们都印着啊，麦卢卡

0: 蜂蜜20加，添加新西兰天然的柠檬和薄荷的口味，让它的口感更好，同时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1: 对，嗓子干、嗓子痒，平时容易咳，还有希望自己什么口气清新，包括平时比如说你这个出门在外，如果什么没有戴口罩，希望自己整个的一个嘴巴、喉咙、咽喉有一个特别好的养护的话，就把这个特别好的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当中。刚才我们看到白荷它其实也是连续多届参加进博会，像这个蜂蜜糖在进博会上面也是很受欢迎的。
0: 对啊，我们在进博会上官方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是展台当中要各显神通，让很多的展的那个参观者要到我们展台来嘛，我们就把那个糖放在前面给大家试吃。但注意啊，来一次就排一次队，只能拿一粒。有很多阿姨叔叔特别有意思，他兜完一圈以后，他又去排队了，然后跟我们说这个糖特别好，
1: 还想吃，
0: 能不能每次给我多拿两粒？我说最多最多拿两粒啊，官方们。但今天你在东方购的价格，官方们特别特别优惠，
1: 是
0: 连买20加蜂蜜都拿不到的价格，买回去的其实是更高版本、更方便去携带、更方便家人分享和更方便在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的麦卢卡蜂蜜的糖。
1: 对，闭眼入我们的九包装，价格只需要是698元，一包的价格才70几块钱，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黏稠稠的痰。
5: 是蜂蜜味道，
6: 蜂蜜
5: 有，这个蜂蜜味道，有蜂蜜味道，
6: 浓了，哎，很浓的是吧？
5: 对，
6: 蜂蜜，
7: 对，蜂蜜，感觉就是甜而不腻啊、哎，入口感觉很好的，
8: 挺好的，吃了就觉得喉咙就马上有液体，好，就挺滋润的，
9: 口感挺好的，稍微有一点凉。
10: 有点凉，
9: 挺舒服的。
11: 吃了以后喉咙感觉，就是湿润一点，
10: 凉的。
11: 然后现在有了，现在有一点点原味的蜂蜜的，
7: 口感还可以，然后不是很甜，蜂蜜的味道还是蛮重的，
12: 但有点薄荷的味道，
10: 有点薄荷的味道，您这边呢？
13: 它有一点点，
10: 会有一点蜂蜜的，
13: 对，蜂蜜的那种感觉，蛮浓的。
1: 42位观众订购到了，看到没有？像进博会上面这么多试吃的观众说的，很好吃，嘴巴里面很舒服，润润的。关键它有特别浓郁的蜂蜜的这个味道，它是添加了20加麦卢卡蜂蜜的蜂蜜糖。也到年底了，年关将至，对吧？元旦过年，家里面来亲戚朋友做客，是不是要备点糖果？与其买那是什么人工香精、色素、防腐剂过多的，不如买健康的蜂蜜糖给大家来吃。哎，
0: 这一点其实娇姐说对了，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喜庆，包括吃点甜的东西，你会让他们开心。
1: 对，
0: 包括下午啊，像这种天气特别容易下午打瞌睡，或者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感觉到人特别疲乏的时候，淡淡的薄荷味加上麦卢卡蜂蜜，天然这种花香、蜜香、果香，精神为之一振，同时吃到美味的东西，同时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
1: 是
0: 还会对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还有随着你每一口口水的吞咽，它最后融化掉以后，是不是还到你的胃肠？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你全身的黏膜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但关键是什么？20加的蜂蜜其实很贵。
1: 对，
0: 我们大家知道，20加基本上是在麦卢卡蜂蜜当中金字塔尖的级别。像我这一瓶，观众朋友您吃了很多年的麦卢卡蜂蜜，专柜的价格1199，
1: 是
0: 它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糖，我觉得是比它什么？更适配更多的对你的身体产生帮助的这样一个好产品。为什么？蜂蜜大家知道的，这样的蜂蜜你看虽然好，但你说它在口腔、咽喉、呼吸道能停留多长时间吗？10到15秒钟了不起了。
1: 对，
0: 甚至有很多说还说，哎呦，这个蜂蜜我很喜欢吃的。但问题在于侬把咕你得呀，10到15秒钟以后它就流到你的身体当中了。
1: 对，
0: 而我们今天做成这种糖的形式，20分钟以上啊，足叔叔阿姨们，
1: 对，
0: 能够持续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1: 对，我们再看一下前面，我单独举这个颗粒，你感觉不到。咱们前面你看，也把它跟原来产品做对比，我们糖的颗粒特别特别的大，
0: 对，
1: 又大又厚，而且里面富含这个20加麦卢卡蜂蜜的量也更多。
0: 跟大家说一下啊，以前我们是3克左右，因为3克呢，后来我们在新西兰其实开始销售以后，很多的新西兰的消费者他们就普遍反映，把咕你的跟上海话一样的就是不过瘾。为什么？
1: 对，
0: 他们觉得这个蜂蜜如果说糖做的更大一点，那咽喉、口腔、呼吸道保养是不是就更多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做了好几次改良。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糖3克， 我们这个糖的颗粒特别大，嗯，那你就可以在咽喉口腔呼啸停留的时间更长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1: 对，而且单包我们量很足哦，150克。来，嘉伟撕开给大家倒出来再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150克接近3两的这个分量啊，整个打开上面其实是一个一丝口的设计，你打分开也可以，但是倒出来以后，哥们你自己看啊，
1: 好
0: 完完全全都掉了好几粒，差不多是30粒左右，整个这样一个分量。而且注意每一个，观众朋友们啊，看清楚，哎，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糖啊，其实放在你们家里的果盘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或者送人的时候特别体面，甚至啊你随手随地放几个在兜里面，跟小姐妹啊跟朋友出去分享的时候，
1: 对，
0: 你把这个糖给人家，
1: 是
0: 人家撕开之前认真看一下上面，看众朋友看清楚啊，细节，添加麦卢卡蜂蜜20加，柠檬薄荷，这是整个我们配方当中主要的几味成分，大家知道柠檬和薄荷都是天然的东西，
1: 对，
0: 而20加蜂蜜是当中最吃价格的一个部分，
1: 对，
0: 20加蜂蜜不像5加10加15加，基本上在金塔塔尖的这个级别，能够更好的保护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注意啊，因为今天嘉伟这两天其实直播也比较多，整个咽口水的，不知道叔叔还没有这种感觉，哎，有些人的感觉是什么，哎，咽喉当中有个像鸡毛掸子在挠你，忍不住的咳嗽，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咽一口口水总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个异物感，是口痰呢，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想咳嗽呢，但它好像永远你咳嗽的时候它不跟你在同一个空间当中，甚至你咽一口口水的时候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疼，有点隐隐作痛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你把糖这个糖含在里面，
1: 对，
0: 注意啊，它的口感特别好，建议大家吃完可能含完10秒钟左右，就10秒钟左右以后，你干件事，深呼吸，深呼吸以后呢，观众你会发现，哎，那个蜜香、柠檬的花香，包括甚至于那个薄荷的味道，淡淡的，有一点清凉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甚至于旁边的空气都会感到特别清新的同时，
1: 是
0: 心情愉悦，身体健康。
1: 对，用嗓过度的，平时讲话比较多的，对吧？伤了喉咙，然后呢，咽喉刺激特别之大。
0: 这一包150克，其实像我妈有段时间啊，等会儿导演可以放一下，我妈自己接受我的采访，她说到有一年的时候，她自己都买不到这个货，为什么？因为这个包装，首先第一点，哪怕你出去送人，这一包199块钱你也送得出手。哎，小朋友到你家里来，小孙小孙女来了，你给他一个伴手礼，对吧？这种情况下就很合适。
1: 对，
0: 还有。大概9包，哥们朋友大概是多少粒呢？一共差不多是200多粒。但我告诉大家实际情况啊，像我爸我妈，因为我爸平常抽烟会吃的比较多，一天吃个4-5粒，我妈凭什么吃个2-3粒？好，按照这种算法，这一套大组合差不多你只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过年之前你想要这个糖，可能就不会再有了，好吧？
1: 是，所以现在赶紧囤货，也确实到这个12月份，我们也是个糖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不用订购这个，就小构成四包装，抢我们这个9包装的698元，698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3包。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就是足足9包，我们单包的价格低至77.5块，凑单成功以后，相当于9包才298元，一包是33元哦。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专柜199，我想强调啊，你看15加128，但我们今天没给大家卖销售15加，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字塔尖级别20加。
1: 是备货不多，赶紧迅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多组订购9包装组合的观众才真正是精明的，给大家快速送货，行动起来，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14: 真的有，
15: 有吧？
14: 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要把搿糖带辣身浪向。只要你在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15: 辣海之后，你就觉得
14: 搿只糖阿拉
15: 来，
14: 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不啦？
15: 哎，伊做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分。
14: 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有了不啦？我讲，今年糖倒就没倒。
16: 侬自家扛也不舍得不人家。
14: 老早侪吃光了。

0: 我跟大家讲，其实啊，嗓子不舒服，整个人会特别的难受。为什么？你平时呼吸、讲话都是要用到嗓子的，你本身嗓子就很难受，你每呼吸一次，对吧？这种冷空气对你这个咽喉的刺激啊，是特别特别大的。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啊，能够慢慢慢慢滋养我们的喉咙，而且不是通过说，哎，一下子特别凉的什么那种，薄荷或者那种冰凉的感觉，它是通过特别天然的麦卢卡蜂蜜里的毒麦素，给我们特别好的滋养，我们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还有些叔叔阿姨们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辣。
0: 哎，
1: 酒一天到晚吃就容易产生什么上火的问题，
0: 是
1: 嘴巴上面，哎，口腔当中那个黏膜地方是不是会破，
0: 是
1: 口腔上面舌头上面是不是会长一些小疮，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任何的东西，你看到疼不舒服，哎，食欲都会大减，整个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兴趣也会大减，
0: 对，
1: 很扫兴。好，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糖，你就贴在那个烂掉的地方，或者是发东西的地方，因为它当中添加的是20加，所以这种妙用，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用完以后发现什么？哎，整个状况就会什么好很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真的提醒一下啊，如果有抽烟习惯的朋友，这个糖真的必备。哎，有的时候像我爸前面说到了，大家看到没有那个采访？我爸说了，这个糖它只要含着，真的在含的期间，一声咳嗽都不会咳。像现在啊，前段时间我家里面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很多叔叔上了年纪，对吧？酒过三巡以后，跑到阳台上去抽香烟，
0: 哎，
1: 三四个人在一起吞云吐雾，吞完吐雾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咳嗽，或者甚至于有些人他还不注意，他不一定跑到房间外面，哎，可能马上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啦，或者有时候打打牌啦，在那边抽香烟，注意啊，观众们，如果是阿姨，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困扰，你进去帮他们倒茶啦。哎，或者有的时候帮他们去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粒糖，
0: 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强调了，有很多坏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进去的。咽喉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要塞，这个时候你含着这个糖，哎，开玩笑，麦卢卡蜂蜜就在持续的滋养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特别像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做节目直播的一些主持人，这个平时也是我们自己私下里面的护嗓的好宝贝啊。我们平时拎到直播间来，小的包包里面、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到处都是这个白牙活20加。的这个蜂蜜糖，平时讲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厉害，或者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人确实已经是咽部有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随时随地来上一颗，这个也不耽误事儿，也不要用什么单独什么勺子呀、开蜂蜜呀，对吧？留置的单独再去挖着吃，随时身边带着，撕开包装含上一粒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关键我们今天独立包装给到大家，每年就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就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糖的品质质感更好，给大家限时供应。但是现在年关将至，大家需求量都很大，今天很多观众直接下单多读我们的酒包装，备年货的、家里面准备糖果的、过年送人的，现在都可以下单，直接酒包装单组是698元，多组下单凑单成功一套才298，迅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2: 真的有。
3: 我出去
2: 旅游什么，我一定把搿个糖带辣身浪向。只要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3: 辣海之后，你就觉得
2: 搿只糖阿拉来
3: 适意交
2: 关，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勿啦？那糖倒了勿啦？
3: 哎，伊都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
2: 伊就。人家问我，阿拉同事也问我，那人家糖有了勿啦？今天糖倒就没倒。
4: 我
2: 说的不应该老早就吃光了。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嘉伟的妈妈，连嘉伟的妈妈爸爸平时都在问糖到了没有了，糖到了没有了。我们平时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客服接到无数电话，每年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冷了，大家咳的问题严重了，嗓子不舒服，很多电话打电话过来问麦卢卡蜂蜜高指数的蜂蜜糖有没有。
1: 对，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一下，他为什么说那么如此断货，不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用独立的小包装，这种糖纸做的。
0: 对，
1: 这个糖纸大家知道，蜂蜜它的熔点就是它不耐高温，20度以下。它就会粘了，它就粘在这个糖纸上，所以很多观众怎么会影响品质，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一年我们在上海平均低于20度左右会销售，这就已形成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上海平均气温20度以下的没几个月，10月份大概到明年的1月份2月份了不起了，
0: 对啊，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叔叔说，哎，难道我夏天不抽烟吗？难道我夏天咽喉不会疼吗？难道我整个可能春秋季节的时候，这种可能是花粉各种各样过敏的时候，难道我不舒服吗？
0: 对啊。
1: 好，这个时候你想再买这个糖没有了，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品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建议大家真的看到有现货应该囤，更何况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77块多一包，你在市场上面是连5家都买不到的一个性价比。
0: 对，而且特别的好吃啊，这个糖不是说我们在节目上面给大家直接品尝，平时我们私下里面都在吃。首先啊， 含到嘴巴里面，你直接感觉这个糖哇，第一次吃的观众啊，哇，颗粒好大。然后紧接着慢慢慢慢，很浓郁很浓郁的麦卢卡蜂蜜的味道，它跟别的蜂蜜的味道也不一样，它有毒麦素，是花香、蜜香、果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微微一点点什么柠檬的那种清香的味道。然后呢，很耐含，因为它颗粒很大，慢慢滋养你这个嘴巴。
1: 对，
0: 单粒能够含到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1: 注意，观众朋友啊，我刚刚大概差不多是节目大概35分钟左右吧，到现在为止差不多20分钟时间，观众朋友看一下，还在这里看一下，还有很大一颗颗粒。所以往前看看看啊。完全还在这儿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吃一些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口水分泌会特别多。
0: 对，
1: 注意啊，电视机叔叔阿姨们，哎，年轻人，你看你们家小朋友，口水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流口水。你现在的问题，有的时候哎，嘴巴干，经常会干，还有你嘴巴里面会有味道，为什么？哎，舌头是的某个啥很敏感，为什么？年纪大了，注意啊，我们人体当中的体液，就我们说到的精液，和你吃喝进去的水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前面专家听到了没有？他说光喝水没有用，因为水马上就下去了，而我们人体是需要什么？哎。眼睛里面分泌眼泪，对吧？嘴巴里面会有口水，甚至你身体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液，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滋润你的。你含着这个糖，第一点，你会分泌大量的口水去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同时在这些整个的口水当中，全部都含有什么20加的麦卢卡蜂蜜。而且我还想强调一点啊，观众朋友们，市面上面有很多叔叔阿姨们说，哎呦，润喉糖嘛无所谓的，我揉的搓子几个码了，对不对？好，这个润喉糖。第一点，有很多叔叔阿姨反应，有些润喉糖因为它当中是化学合成的，你会感到什么？冲脑门，真的是非常非常冲脑门的同时，观众朋友们，你买润喉糖肯定没有想到过，甚至它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观众朋友们看到没有？
0: 看看
1: 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个化学成分，它是导致你这个润喉糖特别清凉的一个成分。但你看啊，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轻微腹泻。
0: 有提示。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哎，吃个糖。还可能对身体造成隐患，或者说你看到这个标签，你还会把这个糖给你的小朋友吃吗？
0: 不会。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糖，小朋友，因为我们糖做的比较大，这个实话实说，
0: 对，
1: 两岁以下不要吃，因为他的食道还没长好。两岁以上的小朋友完完全全都可以来吃它的同时，享受美味的同时，你甚至哎，像这种天气对吧？天又比较冷，
0: 对，
1: 小朋友在那边做作业，或者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对吧？奖励他一个小红花，对吧？精神奖励的同时，再给他吃个几粒糖，
0: 对，
1: 他开心，他快乐。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身体不舒服，你说你去配一些这种专业机构买回来的东西，苦的他也不愿意吃。
0: 对，
1: 这个糖你喂他吃的时候，完完全全他特别开心，这是一种奖励，不是一种就是你要逼他去吃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0: 对，咱们这个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非常的天然，特别特别的安全，而且还是高指数的20加麦卢卡蜂蜜添加在里面。真的，这个单包价格你都别说了，30几块钱、70几块，外面15加的麦卢卡蜂蜜糖你都很难买到。
1: 别的不说，就这个，观众朋友们，让你感觉到辣嗓子，让你感觉到冲脑门。甚至有些安全隐患的糖，这个东西你看大小，这包东西超市里面是不是要卖20块钱左右？进口的对不对？20块钱左右。
0: 是。
1: 我今天150克，你看这个身材，差不多这一包相当于它的10几包。
0: 是。
1: 那这个性价比完完全全无敌的同时，注意啊，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这一包当中差不多是30粒。什么概念？嘉伟经常啊，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消耗比较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吧？手上抓一把，哎，出去跟什么小姐妹出去的时候，随便给的，然后还有放在家里面果盘里。
0: 对，
1: 我跟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啊。
0: 好，
1: 有一次她把家里面不是就是逢年过节时候她放点糖吗？啊，我有个姐姐带着她家女儿来到我家来做客，好，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吃点糖，吃点糖给小朋友吃。结果那个姐姐说了一句话，哎，我们家小朋友不吃糖的，不吃甜的东西。然后好，坐下来，那个姐姐就咳嗽了两声，因为秋冬季节咳嗽很正常哈，她就自己拿这个糖，她说，哎。这个糖我吃一粒啊，然后他吃完以后，哎，这个东西味道蛮好的吧，麦卢卡蜂蜜嘛，然后他就叫他女儿，关队，过来过来，哎，来吃粒这个糖，然后我当时忍不住我就说了句，我刚，你们家女儿不吃糖的，然后他说不是的，这个是蜂蜜呀、然后小朋友的话是最真实的，对不对？他吃完这个糖，我姐姐包括那个我妈就问他好吃吗？好吃，好吃，观众你要知道的，小朋友会惦记这个东西，走的时候，哎。两只小手抓一大把放在两边口袋里，那我妈为什么说到最后这个糖她自己会没有，我妈这个人很大方的、来那不起，对不 对,
0: 对，
1: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你临走的时候送人家一份小礼物，
0: 对，
1: 或者说你真的啊，如果是比方说你走亲访友，走一些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的亲戚或者朋友，
0: 对，
1: 你就拿上两包
0: 小四百了，
1: 拿上两包专柜价格400块，
0: 对，
1: 档次是20加，
0: 是，
1: 你说你送得出手吧，完全送得出手，同时东方购今天150块钱，150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连苹果能买几斤？你连一个进口果篮你都买不到，送出去的整个一个体面性和整个的一个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包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你也不需要找朋友到新西兰那边去代购，那边代购的价格纽币折合人民币一包的价格190几元，国内的进口商超一包的价格是199元，所以你想698外面买几包，外面现在如果有现货，也就是顶多3包左右。买不到4包的，我们的价格足足698是9包哦。
1: 真的推荐给大家大组合，为什么？ 你翻倍以后，其实我们今天先降40块钱，再给大家一模一样的一包。如果你按照专柜价格算，今天大组合比小组合一套要省掉多少钱？省掉239块钱。一套省掉239，关什么？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同时，九包装，哎，这个东西真的啊，所有的叔叔阿姨买小组合的，回头都跟我讲，哎呀，上趟子为啥把妈堵住啊？
0: 不够吃啊！
1: 又划算，又什么？又精吃。
0: 对，
1: 因为真的四包，你算算看，一天如果吃5粒，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一天吃5粒，
0: 对，
1: 这一包小组合基本上半个月干掉。
0: 对，
1: 等到你过年的时候，你想吃，哎呀，我们家小孙子、小孙女要来玩的呀，哎，我家里面那个老公，他平时抽烟的时候要这个糖的呀，你老公等会儿跟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说，香姨帮我打好。打包打好，打没了，很尴尬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买九包装，九包装真的有很多老观众，我们刚看到没有？留言都是不是吧？一套不够，都是两套两套买的，好不好？
0: 怕断货。
1: 对，
0: 现在你自己盘一下，你跟老伴两个人每天消耗要吃多少日常吃的？然后呢，元旦家里面是要来人的，平时你要带出去分给小姐妹的，包括很多老爷叔抽烟的时候背在身边的，还有过年对吧？你平时啊备年货、准备糖果，把整个需要集足九套大构成，
1: 真的大包装，真的不够，真的不够大家分的。
0: 对的，
1: 但关键是到你想要的时候，这个九包装因为上海气温回暖。
0: 对，
1: 就不卖了，好不好？叔叔阿姨们，
0: 是保证品，
1: 对，
0: 大家新鲜批次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有。
1: 阿拉出去
0: 不
1: 能一包里向侪摆菜。
0: 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把搿档带辣身浪向。但是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后把人家来打。
2: 那孩子，你就觉得就
0: 适宜交，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
2: 这个倒是。
0: 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2: 哎，有时候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
0: 讲。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零了不啦？我讲今年糖倒已经没倒。
3: 侬自家扛也不舍得把人家。
0: 老早就吃光了。

0: 我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的小组合四包，大购城市足足九包。你想，我们如果说小组合买两组的话，八包，对不对？价格需要花到将近是740元左右。但是我们的大购城足足九包，就已经给大家降到是698元了，相当于给你省钱了，还多给你一包。不用考虑，不用犹豫的，直接订购我们大购城九包装，性价比才高。大部分顾客都是九包装多组下单，为什么？五套、六套、七套、八套、九套这么定？我们很多观众也反复都在说，这个糖啊，说断货就要断货，身边是不可或缺的，平时都要什么常备在身边。
1: 关键是它的应用场景实在太多了，比方说随便说一个啊，有很多阿姨都跟我抱怨说过，哎，可以叫自己老公、叫自己的小孩，平时的时候喝酒喝得多，平时在外面乱吃东西，叫他带瓶麦卢卡蜂蜜，放在车上放一年，回来还是这瓶蜂蜜。打都没有打开，这个讲句真心话，我们男的我也实话实说，你让我带瓶蜂蜜啊，随时随地拿出来咬咬刚吃，很奇怪的，对不对？对，这种就是很奇怪，不可能去带的。但我们拿上这个蜂蜜糖，哎，一往他包里，你往他口袋里，你往他车里面随便塞一点，我告诉大家，最后啊，有很多你家里的儿子或者老公，甚至反过来会问你要，就像我爸，哎，我告诉大家，前面我分享一个故事，是吧？我爸跟我妈现在出去旅游，或者说有的时候到近郊去玩两天，他就会说，他说，香烟帮我打好，挡没帮我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抽完香烟，因为有的时候咳嗽起来，因为有的时候难受起来，甚至你就这每个下午感觉到人累了，不想走路了，开个车感觉到疲乏了，哎，想睡觉了，你就马上含着这个糖，提神醒脑，再加上对咽喉口腔呼吸道特别有帮助。而且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口感啊，如果你是一个麦卢卡蜂蜜的拥趸，就是你特别喜欢吃麦卢卡蜂蜜，但以往你吃蜂蜜不过瘾的，20分钟到25分钟时间持续滋润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柠檬的酸甜，还有薄荷的清凉。注意啊，薄荷的清凉我们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薄荷，而不是像有些什么冲脑门那种化学合成的东西，一下子让你感到太自己不舒服。
0: 对，我们产品当中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啊。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对吧？降温冬天你要多补充维生素 C， 产品当中任何的什么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咱们是完全没有的。像画面上面，哎，咳得很厉害，嗓子干、嗓子痒、烟熏火燎的，厨房里面油烟过重的都可以来吃。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糖，大概我差不多35分钟，现在还在我这里。为什么？因为嘉伟这边右边这里上面有点地方有点烂掉了，我刚刚就一直把它贴在那里。贴在那里呢，相对来说它还在你的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长一点。看到。还在
0: 哦，
1: 还在啊，刚才你看啊，
0: 这么长
1: 时间了，还是在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讲话，哥们有没有发现我的音调比前面还高8度？然后口水这样直接的这样子滋润我的咽喉呼吸道以后，我刚刚说了，我开场之前感到这里有点小刺痛，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一点，哎，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妙用啊，我有一次开车，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方像亚瑟五 T K 粗子，开一个长途或者是开一个时间，比方说比较堵，心情烦躁，对吧？
0: 头昏脑胀。
1: 这个时候干什么？你想睡觉的时候，你想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你做一个 Plus 版本。什么叫 Plus 版本？就加强功能版本。这边有矿泉水吧？就这样，含着糖啊，含个1分钟以上。
0: 好，
1: 挡囊液，哎，撒哈尼康切挡囊液把这个水咽下去，哇！刚刚那个普通的矿泉水，马上就变成了蜂蜜薄荷，
0: 柠檬，
1: 哎，柠檬水，一下子，哎，精力来了，开兔子把锅都起来了，对吧？然后整个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整个活力又出现了。
0: 对，
1: 这其实啊，注意啊，现在像我们这种可能说上班的人，有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疲乏，中上下才要空格，
0: 对，
1: 哎，但是上班啊，你有应酬啊，你可能还有工作啊，甚至可能晚上的时候感觉到什么？人特别累的时候，含着这个东西
0: 是
1: 对身体的帮助，整个的口感都非常非常的棒。
0: 对，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啊，比如说这边中午吃好饭以后，对吧？五角场我们公司附近逛一圈，对吧？就是要把这个糖边走边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呢，外面什么冷空气呀，什么空气的一些污染呀，对吧？还有很多不好脏东西啊，对于咽喉的刺激啊，都不太怎么怕了。还有关键，我们看这么大一包哦，今天如果抽完单以后，33元左右一包，150克，足足这么大一盘的量啊，家里面就放着吃啊。其实这个糖消耗起来是蛮快，但是经常容易断货。
1: 注意啊，这一包你不要看它多，差不多30粒，因为我们做的实在，白要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鱼油的含量都很高，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用20加，但是20加我不是给你什么40克、50克什么一两。我给你的是观众朋友们，足足3两的这个分量。
0: 对，
1: 这一包有多大？观众朋友，我刚刚拿了一个普通的润喉糖比，它整个普通的润喉糖，哎，你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
0: 你看，
1: 相当于它多少？相当于它10几包了吧？
0: 是，
1: 这种润喉糖你都要买它20块钱一盒吧？进口的，我们今天也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同时，一包150克。拿个伴手礼送给小朋友，2包送一家人家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时，像我爸我妈，我跟大家说过了，为什么会断货？很简单，每天吃个5、6粒你不感觉，但是我刚刚给他算了，大组合，还大概差不多还有一个多月过年，对不对？好，差不多50多天吧。
0: 对，
1: 我刚给他算了，一天吃5粒，你今天这套9包装，你都坚持不到过年的时候拿出去。 放在果盘里，送给你们家可能来的亲戚朋友，彰显你整个一个对健康的理念跟你们家的这个档次啊，吃个糖都吃20家，咽喉口腔呼吸道就会不舒服，包括过年的时候抽二手烟，几个叔叔在那边吞云吐雾，你们又不好意思叫他们不要抽烟，但这些二手烟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更危害，然后可能说到了过年的时候，小姐妹出去唱个歌 KTV，
0: 对
1: K 歌唱高音唱不上去，唱完以后喉咙都哑掉了，这个时候拿了一糖是不是很舒服，
0: 对的，
1: 对自己美味的同时分享的同时还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糖真的非常棒。
0: 对，老观众都在做足下单，新顾客你在外面很多的进口商超看到一包就是199元哦，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20家的蜂蜜糖，今天东方购我们9包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小1800，我们才698元。
1: 注意啊，再对比一下，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194.6元折合人民币，在中国199元一包，
0: 寄检测报告，所以你放心买放心订购，赶紧盘一下，总共家里面需要几套大构成，之前订了小构成的观众赶紧转订9包装大构成，家里面更加的好。800-707-0888，您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刚过完了春节和惊蛰啊，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这个白头发都长出来了，需要补染了？哎，我们今天带来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薛润啊，这个也是我们全家人都在用的，因为它有三个颜色：自然棕、自然红棕，还有自然黑色。我自己用的是自然棕，妈妈用的是自然红棕，爸爸用的是这个黑色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我们老朋友严欣，你好，严欣。
1: 谢谢佳佳，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薛润是我的老朋友了啊，哎、每一年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在换新季的时候，我都用到薛润给自己染染头发。
0: 是的。
1: 那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就像佳佳说的啊，春暖花开，我们要出去旅游去踏春，所以的话呢，头发稍微的染一染，让自己的精气神看起来漂亮一些。合影的时候，在人群中站着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加的自信。
0: 是的。
1: 那么今天这档直播为什么要来下订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荧幕下方有一个一字打头。哎。常规节目我们看到的都是200多块钱，今天199，而且有到三个颜色让你带回家去，并且都有到额外的赠品加赠，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哎，是的啊，一字打头的薛润真的是不太常见得到，因为今天是就是我们22周年庆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啊，三个颜色同样是自然黑、自然棕，还有自然的红棕，199块钱。
1: 对，
0: 今天的加赠的是我们的鱼子酱发膜。之前的话我记得是保湿霜，对不对？
1: 对的，
0: 哎，发膜其实更加的。
1: 更加的价值感要高一些，哎、
0: 对吧？
1: 你染完头发以后，用到我们的鱼子酱的发膜，稍微的做一个，比如说头发的 SPA 滋养，然后的话，你会发现头发会更加的漂亮。所以四件单品199，单独一件单品您算算啊，就是40来块钱，
0: 哎、
1: 性价比超级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每一瓶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海外原瓶原装进口，并且保证我们的批次有多新鲜啊，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一定要提前锁定啊。拿回家去的话呢，依然是经典的大红盒，然后三个颜色，我手中的是4MP 号色，这个颜色的话呢叫做自然的这个枫棕色，很漂亮。然后呢看一下啊，今天是轻轻一摁一梳即可，这是操作模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原产国来自哪里？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好了，爸爸妈妈都说我用过的不需要你教，但是如果说我是新来的，很多朋友说我没有用过的，到底怎么操作？佳佳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是的啊，薛润其实我一直都很信赖嘛，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专门做亚洲人发质和这个颜色的啊。那除了说它的品牌我很认可之外，它的操作模式我很喜欢，
1: 对，
0: 因为就是傻瓜模式，你只要会梳头就会染头。之前我们的话是那种 A 级和 B 级需要你去混合的，颜色很难调控。今天不需要您调控了 ，A 级、B 级全在这个小试管里边啊，
1: 是
0: 都在里边了，轻轻一摁就可以了，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你只要这样子摁下去，染发膏就出现在上面了。
1: 对对对
0: ，A 级和 B 级混合的相当均匀，而且这个梳子也是大有来头。大家看一下啊，它有4个小功能区。刚才我涂的这一面是让您涂抹均匀的，然后这个小的位置是帮您梳一些很难顾及到的鬓角呀，
1: 对
0: 不对？小的地方，然后这一边的话是分发缝的，看到没有，尖尖的。然后这一边的话是帮助我们去梳均匀的，真的是很贴心啊。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这个到底染发很麻烦吗？给大家看一下啊，我操作起来的话呢真的叫轻车熟路了。为什么？因为对，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是会梳头就会染头发。
0: 是的，
1: 你看穿着浅颜色的衣服，也没有什么耳罩啊报纸，今天是什么直接梳就可以了。记住我们的口号，就是干发的前提直接哪里有白头发用到我们的染发膏直接染上去就可以了，会梳头就会染头发。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它是有到分区的，所以像有一些爸爸妈妈基本上都是什么额头鬓角有一些白头发，您就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鬓角梳就好了。
0: 是的，
1: 长发的话呢跟我一样啊，直接用到我们说长柄梳就可以了。每一次在直播的时候我都用到我们的薛润来染头发。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到一点是什么？会不会干枯，会不会毛躁？给大家看一下啊，它里面是有尤加利油、海洋性的胶原蛋白、葡萄籽油，所以染完以后的话呢头发是乌黑亮丽。我用到的是我们今天的6号色，就是自然黑色。爸爸们平时可能说我都要用到这个颜色的，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哎，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这个过完年之后会长出那个白头发，
1: 对，
0: 它遮盖白发能力真的非常非常棒。因为家里边人呢，我家里边人就全部都用薛润，你知道吗？他们的白发长出来之后就跟我说，哎呦那个得补货了呀，染发膏得补货了。
1: 对，
0: 因为很多他们自己买的染发膏很难去遮盖白色的头发。
1: 是是是，
0: 黑发其实反而比较好染，白发的遮盖力真的，我们薛润真的是没得说哈。
1: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在盒身上没有写到白发专用啊，所以把握住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真的叫与众不同。马上就是2月2龙抬头了，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我需要把头发稍微的来，你看修饰一下， 今天的话呢，有三个经典的颜色，包括我们说四 MP 号色有了，六号色也有了，还有到我们的三 RO 色。反正的话呢，三个颜色的话呢，今天都可以来选择一下，都送给大家大罐的发膜啊。
0: 没错啊，三个颜色的话，其实也很好选择。像叔叔的话，您就自然选择这个自然黑色就可以了。很多阿姨如果说哎呦想要点这个棕色，就跟我一样，我是选择了四 MP 的自然棕色，染出来的话就像巧克力的颜色一样，很漂亮啊。自然红棕也很漂亮。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男人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3: 日本留学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的，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马上带回来啊，带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应该白头发，对吧？我不等于讲染头，我讲等侬试试一下，搿只么子会得老凉啊，啊，搿么就试试，哎，就发好了。搿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不是一米的老少爷
4: 是吧？来，你爸爸帮阿拉看着啊。
5: 哦，搿只物事我晓得啊。
4: 侬哪能会晓得？
5: 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6: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7: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8: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手頃ですから。
9: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0新锐顾客都订成功了。
10: 对，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9: 是，
10: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棕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
9: 别好，
10: 全线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其实啊，很多叔叔阿姨，包括说我自己，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啊，就是染头发的时候，你说去理发店哇、这个第一是时间长，第二的话价格也贵，对不
1: 对？
0: 你做一下午，那个味道也难闻呐、
1: 是是是，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太费时费劲费金钱了。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是居家染发。居家染发的话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哟，欧美那边，包括日韩那边，已经是什么时间很长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100多年，我们说匠人精神的轩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说到轩若的话呢，老早以前我们看 VCR里面啊，老早以前比如说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呀，包括说哎呀朋友带回来的话呢，都有到这个品牌，它是什么真正的帮您做到色牢度也好，包括我们今天颜色的比对也好，都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染出来以后头发的颜色很漂亮，还有就是什么色牢度非常的强，光泽度也特别好啊。
0: 是的啊，我们三个其实现身说法了，因为我们三个都是用的是我们轩若染发膏、
1: 对对对，
0: 我们的模特用的是我们的四 MP 号色，给大家来看一下、
1: 这个颜色
0: 哇，就是一个自然的棕色，真的很漂亮，像绸缎一样，
1: 对，
0: 光泽度依然很好啊。
1: 是这个颜色的话呢，给大家形容一下，有点像什么，就是我们说吃的那个糖炒栗子，
0: 哎，
1: 稍微浅一点点的颜色，它是有一丢丢的那种啊，你看枫棕的那个棕调、很漂亮。关键是什么，看起来非常的健康、所以你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需要与众不同，从头开始这个颜色的色号就非常的漂亮了、
0: 真的、它主要是这个发质很好，像瀑布一样，
1: 对
0: 在这里，对不
1: 对？
0: 对，
1: 除了这个颜色的话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三 RO 号色啊，这个颜色就是在我的前面、这个颜色是什么，它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我们用到你看啊，整个的这个颜色色号比对的非常非常的明亮，因为很多女性朋友都说我需要有个大卷、或者做一点点不一样的这个造型，你看就是我们今天的三 RO，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颜色啊，直接拿过来就像复制粘贴一样，所以今天的颜色大家看清楚了赶紧来下订单、对于很多妈妈爱洋气的朋友来 来讲的话呢，这个颜色再好不过了。哎、另外就是什么？就是我头上的六号色啊。
0: 没错，嗯，这个是一个自然的黑色，颜值是自然黑色。很多叔叔其实我觉得用这个自然黑就可以了。嗯，它真的是显得发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哎，光泽度啊，真是像瀑布一样流淌下来。
1: 对、嗯，
0: 它主要的话，我觉得这个染发膏好就好在它不伤发，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真的哇，
1: 染护焗油多效合一，尤加利油、海洋性的胶原蛋白、葡萄籽油，另外的话呢还添加了牛磺酸，所以它是什么？帮我们做到很好的物理性的覆盖，不伤害你的头发，但是让你的头发颜色好看的同时的话呢，色牢度也是非常强。所以把握住了啊，平时你去染头发，像今天这么长的头发，哎、大概我觉得很正常，一两千块钱美发沙龙里面很正常，
0: 哎、真的，是的，
1: 对吧？对吧？嗯，今天我们是什么？拿回家去单独一盒，只要40来块钱啊。
0: 没错啊，今天价格真的是我们要再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今天是一字开头，嗯，其实了解轩若的话是知道的，一字开头的真的是不常见。
1: 对，
0: 我们的周年庆给大家一个特别的活动，嗯，我们三个颜色任您选择啊，自然黑、自然棕和自然的红棕。
1: 是。
0: 今天同样加赠了一个鱼子酱发膜。嗯。之前的话，我们冬天加赠的是这个身体乳，嗯、现在我们开春了，用的是鱼子酱发膜，都非常的棒。
1: 对。
0: 这样一算的话，平均一盒其实只要40来块钱。
1: 对，我们还有
0: 划算
1: 积分的，您还可以自动订购呢。关键是什么？保证专柜正品正货的同时，我们的保质期有的3年半，全部都是全新批次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紙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1: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2: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紙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3: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1: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2: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3: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4: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男人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5: 日本留学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把儿子带回来啊，带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应该白头发，对吧？我不等于讲染头发，我讲到侬试试一下，搿只么子会得老凉啊，啊，搿么就试试，哎，就发好了。那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那么是一米得老少有了，
6: 是吧？来，你爸爸帮阿拉看着啊。哦，搿只么子我晓得啊。
7: 侬哪能会晓得
6: 啦？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8: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9: 是
8: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
9: 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其实我觉得啊，很多叔叔阿姨千万不要忽视头发的重要性啊！真的，一头好的头发，我觉得对于人的自信呢、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如果说白头发，你说也不是不好看，就是有点影响精神，我觉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说从头开始，噱头吧，我们状态要始终如一。
0: 对。
1: 所以虽然说我们说又过了一年，很多的爸爸都说我的年纪又长了一岁，但不要紧，我稍微把自己的话呢，你看从头开始，让自己头发发色的话呢，看起来更加的健康。年龄在我身上的话呢，其实体现不出来的。
0: 哎，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好的染发膏了。
0: 没错，
1: 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您的头发是长发短发不要紧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削弱帮您做到有效的遮盖白发。如果您是花白的没关系，我们的遮盖力度非常非常的强。
0: 是的。
1: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是居家染发、因为居家染发的话呢，首先第一点省时省力，
0: 对，
1: 随时随刻。哎，你比如说明后两天我可能要出去踏踏春啦，去旅游啦，对不对，要跟我的这个老战友见见面了，没关系，我看到哪里有白头发，听好了，不用先把头发打湿，哪里有这个白头发，直接干发前提梳一梳就可以了。
0: 对啊，非常简单。而且我觉得话、身边人的反馈是最好的证明。
1: 对，
0: 像你看我严欣、包括我是我们的模特，
1: 对，
0: 包括说我家里边所有人都在用这个染发膏，
1: 对，
0: 就觉得很好啊。
1: 对，
0: 如果我们觉得不好的话，其实都不爱，就是不太爱用。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呢，佳佳就是一个新晋种草的，对我们这个削弱染发膏很喜欢的朋友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去年冬天的话呢，他开始介绍我们的这个削弱以后，然后就喜欢上了。关键是什么，他自己头发上现在这个颜色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削弱、所以喜不喜欢好不好用，看看我们说主持人推荐完以后自己会不会用就知道了。
0: 是的，真的真的、我刚刚还说啊、我这次用的是这个自然棕色、下次我要试一下自然的红棕色。
1: 对，
0: 都很漂亮，
1: 哇，好有光泽，
0: 是不是？
1: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哦， 很健康。
0: 对，
1: 所以好看的这个头发的颜色是什么，就让你染出来以后你不会觉得哎呦自己的话呢过度的去修饰了、但是显得你的气色特别棒。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是有三个颜色带回去，可以说史上超全的色号都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

0: 的珍珠项链，然后各种在东方买的，东方购物买的，比如说我们的蜜蜡，各种首饰、哎、就很好看，
1: 很洋气，
0: 很洋气，
1: 这个颜色
0: 很洋气的啊，
1: 是的，是的，很时尚。
0: 另外还有一个颜色就是叔叔，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男士朋友可能会用到的颜色啊，六、哎、号色自然黑色
1: 啊。是的啊，我们妍希用的是就是六号的自然黑色、嗯嗯。哇，真的，我每次摸到你头发，我觉得你发质怎么这么好呀？
0: 还有尤加利油帮我做到焗油的一个呵护，还有到牛磺酸，让我染完以后的话呢，不会担心什么掉色啊，包括色牢度不强的那种尴尬了啊、
1: 哎！是的啊，因为每次的话，其实妍希她都是要再染一遍的，对不对？嗯，
0: 少年白
1: 嘛。常染的话，同样它都是没有任何的发质的影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
0: 对，
1: 就现在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囤一下，因为之前的话200多块钱，嗯，说实话，有的叔叔阿姨可能觉得，哎呦，入坎就这个门槛有点高啊。嗯，今天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3盒，嗯，3个颜色给您选择。嗯、叔叔的话就选择自然黑色，
0: 对，
1: 然后我染的是自然棕色，如果阿姨喜欢的话。可以染这个颜色，还有我们的自然红棕3RO、嗯、今天同样加赠一个鱼子酱的发膜哦，这个非常非常的实用、嗯、是199块钱了，这个性价比我觉得真的是没有见到过的、啊、
0: 对，一字打头4件单品，而且保证专柜正品正货，单独一件的话呢40来块钱，并且我们今天批次有多新鲜、嗯、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全新批次啊，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2: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3: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4: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5: 髪もきれい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6: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0新锐顾客都订成功了。
7: 对，
6: 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7: 是，
6: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棕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
7: 也好，
6: 全线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其实我觉得啊，真的也不是说白发不好看吧，白发对人的精神面貌，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可能显得没有那么的精神。
1: 是，
0: 包括是我妈妈，每次呢这个染发膏用完之后，她就跟我说啊，你帮我补补货吧。我觉得过两天要出去拍照了，我要补补发根。
1: 对对对，
0: 很简单啊，而且她自己操作的可溜了，你知道吗？自己就能染，不需要别人帮忙的。
1: 对对对，其实以往的话呢，很多的叔叔阿姨的话呢，不是说不想染头发，也是苦于的话呢，比如说去外面染头发的话呢，各种各样的一些尴尬的事情。第一，你不知道她用什么样的染发膏。可能有刺激性的一些味道。第二点，你到这个理发店里面，可能说一染一下午，甚至一整天的时间。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什么，最后一结账的话呢，价格特别的贵。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要精打细算。那么居家染发现在就变得更加的简单一点。今天是什么？直接一步到位，在家里就可以染头发。
0: 对。
1: 我跟您说，别小瞧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朋友聚会的时候，您来看看，我们就怕有这种尴尬。其实这个很简单，您只要把头发稍微的修饰一下，看看就完全的与众不同了。

0: 这几位阿姨真的很时髦啊，我觉得上海的妈妈就是这样的，会打扮，对不对？穿着很精致，从头开始武装起来。哎，我们在家里可能说平时的话呢操劳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出去旅游踏踏春跟姐妹相聚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的精神状态不一样的啊。
1: 是的啊，这两天上海春天到了，
0: 春天
1: 感觉到，对不对？天气很好，
0: 对，
1: 包括说今天周末很多人出去玩了，踏青了，对不对？踏青的时候你说拍点这个朋友圈，一发，对吧？咱们看着精神面貌特别好，特别年轻，我觉得别人都要评论一下的，是不是？
0: 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什么？一定要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些，漂亮一些。哪怕你说合影的时候，你自己来看看哪一种状态更加的看起来更加的年轻呢？对不对？染头发这个事情的话呢，其实今天是居家染发变得更简单。
1: 我
0: 们大家看一下啊，带回家去的话呢是操作方便居家染发啊。
1: 是的啊，我给大家再来教一下，因为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们的 A G B G 全部都在这样的一个里边，
0: 对，
1: 不用您再去调配了。上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按钮，给它打开之后，哎，有一个这样的梳子，
0: 是。
1: 我们其实把按钮轻轻一按，哇，就很均匀的就附着在上面了。大家看到没有？ A G B G 全部在上面。
0: 对。
1: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梳子其实很好的，我特别喜欢啊，因为的话这一面是可以给我们就是很均匀的放在上面，让我们就是梳一梳啊都可以啊。包括这边的话是我们的
0: 鬓
1: 角可以照顾到，
0: 对。
1: 然后这边可以分我们的发缝，
0: 对。
1: 然后这边的梳子的话，其实就是很均匀的去把它给
0: 梳匀嘛，
1: 对不对？
0: 佳佳可以闻一闻哦。其实我们整个的演播厅里面，这个味道一点都没有的，它甚至是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小清香。
1: 是的，淡淡的清香啊。
0: 对，
1: 因为很多就是我记得我上次在理发店的时候，就是闻到那个味道，我觉得
0: 哎呦，对，
1: 我觉得太难闻了，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伤害，你知道吧？
0: 我们今天
1: 淡淡的花香味，
0: 对，我们今天是什么？它整个的配方是更加的讲究，毕竟我们是100多年的轩若了啊，在整个的配方成分的配比上面来讲很讲究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刚刚模特这个，你看啊，动作一做，我真的觉得这叫健康的头发，对不对？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健康的感觉。你看我们从上到下这个发丝，
1: 真的很漂亮，
0: 丝丝入扣，对吧？然后的话呢，真的就像做了焗油护理的感觉一模一样。这个颜色叫做4MP号色，好亮哦。
1: 对的，就是自然棕色。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啊，头发弄得好的话，其实你从背面你看不出年纪的，
0: 真的看不出来，
1: 是吧？
0: 真的是看不出来。我们经常有看到很多的妈妈，这个头发的发色好漂亮，然后后背一看的话呢，像少女一样，
1: 对
0: 吧？真的是这样。
1: 是的。
0: 佳佳和我们的沈野用到的都是4MP号色，除了这个颜色经典色号之外的话呢，我们就是比栗子壳浅一点点的颜色，还有一个颜色它是经典色号，难得来一回啊。这个颜色叫3RO，给大家看一下，这个3RO色的话呢，它叫红晕当头，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从我们头顶一直到发尾的部分，你看这个颜色多漂亮，
1: 真的很好看，
0: 对，
1: 很洋气的颜色、啊，
0: 真的就用洋气这个
1: 形容。我觉得这个颜色一定要入一下，你去尝试它不夸张的。
0: 对，而且显得这个发色这个皮肤也是特别的白，
1: 对，是的，
0: 就是3RO叫自然的红棕色啊。
1: 是的，是的，今天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囤啊。这个先生来一套，女士来一套，我觉得先生的话其实直接就入我们的这个自然黑就可以了，是我们的6号色，大家看一下颜性这个效果，
0: 对对，
1: 太棒了吧，就好像瀑布一样，光泽感特别好、啊、
0: 关键是什么，每一次直播的时候我都是用到轩若，但是我的头发还是什么、就是乌黑亮丽的同时是很有光泽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会伤害自己的头发，它是物理覆盖啊。
1: 是的，我觉得太太啊，稍微考虑一下先生啊，是不是给他也入一个这样黑色的，
0: 对，
1: 两个人走在一起都很年轻，对不 对非常的棒。
0: 是，
1: 主要的话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啊，很适合大家去囤货。为什么呢？第一，我们的日期是很新鲜的，对不对？第二的话，我们今天价格组合是特别特别棒的啊。常买我们轩若的朋友是知道的，这个轩若是很难有100多开头的这个价格，
0: 对，一字打头太难了。
1: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周年庆，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三个颜色去选择一下，我们自然黑色叔叔去用，
0: 对，
1: 自然棕色，包括自然红棕都是阿姨可以用的。包括今天我们能加赠了一瓶，哎，鱼子酱发膜，好沉啊，
0: 这是大罐装的，
1: 沉甸甸的，是的，也是我们的450毫克，450克的大含量
0: 了啊，差不多一斤装了啊。
1: 是的，这样平均一算的话，其实一罐只要40来块钱
0: 。
1: 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男人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1: 十分流行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马子打回来啊，打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应该把头发，对吧？我不等于讲染头发，我讲等侬试试一下，搿只么子会得老凉啊，啊，搿么就试试，哎，就发好了。搿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不是一米的老少爷了，
2: 是吧？来，你慢慢帮阿拉看一下啊。
3: 哦，搿只物事我晓得啊，
2: 侬哪能会晓得
3: 啦？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0: 真的是很好，是的，关键是什么？就这个季节的话呢，真的是非常适合囤货的，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孙若真的是没有一次打头的，就是因为我们的22周年庆，加上孙若也是在这么多年在我们东方购物，对不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老牌子，对，大家都很相信。包括说我一接触也是真的是被他种草了，包括到现在我一直都在用他们的染发膏，真的是很好。是的，关键是什么？就这个季节的话呢，真的是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头发有所改变了，因为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冬天的话呢，我可能带点帽子啊，穿的也比较厚重一些，不要紧的，有点花白头发过去也就过去了。但是你想看，穿暖花开的时候，我们需要到外面去走一走，踏踏春，包括像画面当中我们说，哎呀，全家拍一个这个全家福的时候，您想想看，这个状态是不是要与众不同？包括姐妹淘之间啊，平时我们说出去啊聊聊天等等的 后你说再自己染吧，掉到衣服上，掉到地板上，就乱七八糟的，我觉得太麻烦了。今天我们这个真正解决我的所有痛点，我真的是很想安利给各位叔叔阿姨啊，真的要多囤一点。
1: 对，会梳头就会染头发，然后今天我们是膏状的，不易滴落，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干发前提直接染头发，白发遮盖度特别强。然后像画面当中我们是全头染，全头染哪怕你今天用一罐，听好了，花40来块钱。
0: 真的？
1: 如果您是不染，只是我们的这个鬓角有一丢丢的话呢，几个大概，比如说一两拱出来的话呢，也就花个几块钱。
0: 是的。
1: 染出来的效果你自己来看看，是不是跟理发店里面的感觉几乎是一样的？
0: 真的是的，是的，我们的备货只剩25组了。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囤货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祖父がよくこういう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こういう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难染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7: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8: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9: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0: 哇，我真的很着急啊，因为今天我们备货只备了200组，刚刚导演跟我说就是最后20组了，
1: 加油加油！
0: 这个是拼手速的时候，而且大家想想看，我们20组的话呢还要分摊到3个颜色，所以有可能你喜欢的、你心仪的这个色号的话呢即将就断货了啊，要把握住。而且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一字打头，入手门槛低，另外就是什么批次好新鲜啊，全部都是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你想看今天是不是囤货的好时候啊？
1: 是的，而且我特别信赖轩若，因为我之前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查了嘛，轩若是一个百年品牌了，对不对？而且是全球70几个国家全部都有在销售，像我们国家的这个屈臣氏啊、各大商超都有在卖的，但是超市里面价格其实很贵的啊，
0: 对对，我们有100多块钱的，
1: 对，我们有看到的话呢100多块钱、100零8块钱单
0: 起，
1: 哎，
0: 就出来了。
1: 对，
0: 而且你看不会掉落哦，非常结实。
1: 是，
0: 往我们头发上会梳头就会染头，而且这个梳子也是很好用的，分为四个区域。我们的梳云可以在这里啊，梳鬓角的地方有的，梳这个分发缝的，然后长头发用的，全部都考虑到了，非常的贴心，很好用的。
1: 对，所以的话呢，会梳头就会染头发，然后一点点的现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颜色啊。今天可以说色号的话呢，非常的齐全。常规来讲只有两个颜色出来，今天首先看到的是神野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就是我们的4MP 号色，
0: 没错，
1: 非常非常的漂亮啊，这个颜色，
0: 好漂亮的栗子色，你看到没有？这个光泽感，我真的，你说它这个染发的光泽感能做到这样，我觉得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对，与众不同了啊！这个颜色是经典色号，妈妈们，如果说你常年用这个颜色，马上断货的，赶紧加油。除了这个颜色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3RO 色，我们叫做鸿运当头的这样的一个红，就是鸿运运的光泽的颜色，
0: 很漂亮，
1: 非常的漂亮。你看，从我们的头顶一直到我们的发尾的部分，这个颜色的话呢，特别适合春夏季啊。
0: 是
1: 的，不管您是大波浪的卷发，还是我们说整个的这个直发都可以的，
0: 真的很洋气。
1: 对，还有一个颜色就6号色，自然黑色了、
0: 是吧？自然黑色，很多叔叔我跟你讲，无脑选这个颜色就好了。叔叔头发一染啊，整个精气神都回来了。
1: 对，
0: 而且你看啊，我们这个颜心的头发的发质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它染的其实还是挺勤的，对不
1: 对？对对对。
0: 但是颜色这个发质真的是很棒很棒。
1: 对，所以大家放心啊，不是那种假黑假头套的一个感觉，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的话呢，三个颜色，根据您自己的喜欢，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多囤一些，
0: 真的是
1: 因为今天多买的话呢，还要送给大家发膜啊。
0: 对啊，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因为我做宣肉这么长时间，真的是没太见过一字开头的。而且呢，主要是我们22周年庆给大家一个特别的活动，199带走整整的3盒，还加赠给您一个大含量的一个鱼子酱发膜
1: 哦，
0: 非常非常的贴心。最后2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全新升级，东方购物抢先上市，成分升级，添加牛磺酸，持色度更久，添加山茶籽油及向日葵籽油，护发的同时让发丝更亮泽。染发梳升级，迷你鬓角刷让男人的发际和发根部位也能很好的上色，在家也能自己操作的染发霜，真正遮盖白发的染发霜，是时候给头发换新色了。轻松染发就选日本原装进口轩若染发霜吧。
3: 日本留学的辰光呢，我就发觉个日本人啊，染头发个么子呢，还蛮多个，老方便嘛，对吧？那么一个辰光呢，就是老好奇心啊，把儿子带回来啊，带回来呢，阿拉个老娘辰光呢，也有个白头发，对吧？我不等于讲染头发，我讲等侬试试一下，搿只么子会得老亮啊，啊，搿么就试试，哎，就发好了。搿么一脱脱了以后呢，那蛮好。不是一米的老早有了，
4: 是吧？来，你爸爸帮阿拉看一下啊。哦，搿只么子我晓得啊，
5: 侬哪能会晓得
4: 啊？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做那种染发测评嘛。这个东西是我的粉丝反向安利给我的，他说小阿姨，你用的那个东西味道如果是有一点大，而且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推荐你用这个。他说他们用这个用的非常好。
0: 后的个位数的这个我们的组合了。哎呦，真的是今天错过的话，我就不会再囤货了啊。
1: 对，最后九组啊，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我们都能够保证什么？全新 P4 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而且关键来讲，今天来买199四罐送给大家的这个鱼子酱发膜都是大罐装，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40来块钱。
0: 没错啊，真的要拼手速了，30秒的时间了，最后九组看花落谁家了，对不对？三个颜色，自然棕、自然黑，还有我们的这个玫瑰棕的颜色，
1: 对，
0: 都很漂亮了。主要今天价格很划算，性价比很高，你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好吃的古宗崇明白切羊肉又来了啊！今天备货也不多，所以喜欢的朋友呢，今天是在我们周末当中，所以特别加赠了七倍积分，到手差不多是230多块钱啊，总共有六大袋带回去，差不多每一袋呢是200克4两的一个分量。所以呢，大家说下酒菜啊等等，像白切羊肉是崇明的，肯定没错。没错啊，那恭喜小平老师雅玲，谢谢大家。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崇明的古中的白切山羊肉，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啊。然后呢，今年呢，我们的备货很紧张，
0: 对，
1: 所以到现在为止，今年我们今天这一档是第二次出现。很多爸爸妈妈上一次中午那档没有抢到的话，没有看到直播，今天来下单，我们的性价比更高。因为今天来看一下之前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售价啊，2023年4月7号的时候，也是我跟大家推荐的，258，1、2、3、4、5，5包。五包就是2斤的白切山羊肉，258，其实很划算，
0: 对对对，
1: 性价比挺高。
0: 一年就差不多卖这么两个季节，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时间也不多，
1: 对，
0: 也不长。然后今天是增加到6包，
1: 对，
0: 6包，然后分量是一样的，每包都200克，总共6包，1200克，1200克差不多2斤多的分量，
1: 对，
0: 两斤多分量、
1: 啊，多送一包先。
0: 今天还要再送大家18.06元的积分，对吧？然后再次送定共95块钱，总共优惠是23块多，算一算235块钱左右，
1: 对。
0: 236包带回去啊，
1: 也就是说，今天再跟您强调一下啊，多送了额外的7倍积分，
0: 对，
1: 多送了额外的1包给大家，所以马上也快要过节了，对吧？要11假期的时候啊，等等啊，你今天囤货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生产批次我们也可以先跟您看一下啊，因为其实吃这种白切山羊肉，爸爸妈妈就很关注批次新鲜不新鲜，对不对？东西好不好？所有的生产日期2025年9月11号，
0: 前天啊，
1: 前天刚刚为您生产出来，为什么那么新鲜？因为来熟食我们都知道不可能放很长时间的，所以我们的保质期30天的一个保质期，
0: 对，
1: 0到4度，你要放冰箱冷藏。为什么我们跟很多包装熟食不一样，只有30天保质期？因为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
0: 山羊肉和食用盐
1: 没了，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东西。而且大家关注细节没有？我们的调味料就放了一个食用盐，都没有什么香辛料，没有什么大料，没有什么味精什么东西在里面，因为用到的是正宗的崇明白山羊的羊肉。
0: 委托商看好了，上海古宗白山羊专业合作社，
1: 对，
0: 然后委托商地址在崇明区，
1: 对，我们就是专注于养羊的 因为崇明四白之一嘛，白扁豆、白沙米、老白酒以及一个白山羊，所以白山羊你要提到哪家品牌特别正宗，那就是来古宗品牌。我们的生羊肉都是拿到绿色食品认证证书的啊，只养羊，好吧？然后这个是它的熟的啊，
0: 对对对，看个
1: 来现场开给大家看一下，
0: 对吧？
1: 熟的回去之后你不用自己煮了呀，
0: 是白切是冷盘。
1: 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打开包装之后，一包一包这样子就是200克，一顿你就刚好这样子的200克一包啊。我现场直接切了，好吧？很简单的，你就拿回去之后，爸爸的下酒菜，对吧？今天呢，家里面缺个荤的，或者呢，最近呢，慢慢的大家要开始怎么样啊？贴秋膘，秋季秋长的时候，对吧？这个来来来，看到没有？羊肉的话，营养价值含量就特别高，切一块。
0: 切这么厚吗？好吧，给大家看看截面，看看截面啊！
1: 不是，我先给大家看。首先你看到没有？我们全部都是羊肉啊，都是羊腿啊，羊腩这个地方，一个呢是没有什么皮冻，
0: 对，
1: 还有它是没有骨头的，对吧？就是分量是非常扎实的。我为什么切那么厚呢？多切几刀啊，就给大家看看里面这个横截面的品质。
0: 对，
1: 你是想要切薄一点的，是吧？
0: 有味儿啊，它是你的。
1: 来，我给你切的稍微薄一点，稍微薄一点，好吧？
0: 看看，哎，
1: 这个是不是特别？
0: 切的再薄都没问题，因为它的肉质很扎实，
1: 对，
0: 也不散，你看好了，对吧？都是山羊肉本身就是很有那种，嚼劲的肉质。
1: 哎，今天出门的时候，虽然白露已经过了啊，还是
0: 热的。
1: 上海这个天气真的是，你说冰箱里面，你吃，
0: 我吃，
1: 冰箱里面把这样的冷藏的这个白切羊肉拿出来，直接吃，
0: 芬芳扑鼻啊，
1: 很好吃，特别鲜美，味道很好吧？
0: 味道喷香。
1: 就是他们家的白切山羊肉是不需要酱的，
0: 越嚼越有劲儿，不酸，它排酸做得非常好。
1: 然后呢，
0: 这种白切羊肉一定要吃它新鲜。
1: 然后你就说，还有羊肉的话，很多人会担心羊肉膻味儿，你说我们这个对吧？
0: 没有，
1: 我第一次，我记得好几年之前第一次吃他们家这个白切羊肉，居然一点膻味都没有，
0: 而且不是很咸，
1: 对
0: 吧？就是它很入味，但绝对不咸。你看这特别好，你看大家看看，你这个肉一丝一丝的，哎呀，一丝一丝的，
1: 对。 肉头、
0: 啊这个、老领的
1: 肉头又嫩，哎呀，对吧？肉头又嫩，
0: 对，
1: 味道又鲜，来来来，对吧？那个鲜字怎么写的？哦、鱼羊鲜，对吧？真正的好吃的羊肉，它就是非常鲜美的，
0: 香。
1: 配料表都没有用味精，都没有加味精，
0: 嗯，这就是
1: 对
0: 好的。股东白切羊肉，
1: 回家你
0: 羊肉面，
1: 对你切个冷盆啊、什么，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对吧？不需要放任何的料的啊、在外面有一些羊肉馆里面，你要吃白切羊肉，它配给你个什么那个酱，对吧、我们这个的话其实就完全不用了，
0: 不用再
1: 来，然后节假日再加也好，包括现在这个早上来一碗正宗地道的崇明羊肉的
0: 白切羊肉面，多少钱一
1: 半？面
0: 对，一份光汤面20块钱，加个羊肉面翻个倍，身价、对吧？好，今天看好了，原先售价啊是5包258，
1: 对，
0: 今天是6包258，再送7倍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35块钱左右，6包带过去，每一包啊
1: 200克，对，
0: 配料还有人在问、干不干净啊，清不清爽？
1: 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我们的白山羊羊肉，一个是食用盐，配料表就这两样东西，
0: 好吃，下酒下饭更开胃，更有营养，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6151-9900。
2: 正在处理这个羊肉呢，
3: 对，
2: 对吧？你们这羊听说用的很讲究的。
3: 我们是用崇明东山羊70斤左右的一个羊的后蹄。
2: 外面做白切羊肉好像一般性都是会用大一点的嘛，你们怎么只用70斤的呢？
3: 我们100斤的羊肉以前也做过，比较牢。70斤的羊肉呢，它就足于羊正好的那里。
4: 羊肉作为实力派选手，可是从没跌出过秋季时令食材的前5名。上海人认可的崇明白山羊，膻味少，所以只要放葱姜和些许的料酒去腥，经过至少4个小时的炖煮，然后全手工拆骨，将拆好的羊肉和煮羊的汤混合冷藏，使胶质自然凝固，冷藏一个晚上才算完成。而另一边，议员好像也找到了答案。
5: 上海人比较传统的羊肉，
6: 吃羊肉啊，我们喜欢红烧的，
7: 羊肉可以的。我比较喜欢吃的。
8: 因为我知道了，是羊肉，对不对？
9: 羊肉，你才知道呀！我菜都已经上来了，等着你来吃呢。赶紧尝他们这边的白切羊肉，超赞的。
8: 可是我不吃羊肉哎。
9: 你不吃羊肉？这个好呀，你不吃我吃。重点啊，我来跟他说一下。那首先跟他看一下手拆的有什么不一样，怎么样？纹理是非常的清楚，包括中间那种皮冻啊什么的。然后我来蘸点酱尝尝看。进去的时候你先别慌嚼，你稍微的抿一抿，用那个口腔的温度去把那个皮冻给化开，然后你就能够知道那个师傅为什么只要用那么少的羊，因为是真的很嫩很嫩，超级超级的赞。

0: 浦东白鲜羊肉来自于崇明啊，这个也是老牌子，跟东方购物合作好多年了啊。然后在当地崇明吃一份其实也不便宜的，对吧？那我们白鲜羊肉好吃啊，而且咱们虽然是出了伏啊，但是天还是热的啊，然后出汗也多，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啊。然后羊肉它本身并不腥膻，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膻味，很入味，很好吃。关键今天吃的价格也很便宜，
1: 对吧？
0: 原先售价是258五包，今天是258六包，
1: 对。
0: 然后再给你七倍积分，再减5块钱的自动订购，
1: 对，
0: 算一算差不多是238。六包算下来40块钱不到，
1: 对，就今天又多送了一包200克，又多送了7倍积分给大家。然后生产批次的话，也都是前天11号刚刚为大家新鲜生产出来的，对吧？所以的话，就没有任何的短板啊，就是拿回家之后，你能拿到我们今年就是谷中的白切山羊肉，在东方购目前为止卖到的是最便宜的价格。
0: 上海人做事情，我觉得还是有板有眼，
1: 对，
0: 很认真。我们不会说，我们说新鲜的，就是前天生产出来的，帮大家弄好的、酱好的。不是说我拿了一年的什么羊腿帮大家什么现做，不玩那种文字游戏。
1: 不是我们
0: 好吧，新鲜的东西。
1: 有一说一，谷中你让我们把纯货拿出来，纯货拿出来，
0: 没有，
1: 我们真没
0: 没有。
1: 因为你知道是这样子的，养一头猪，对吧？养到个差不多200斤左右的，就是自然生长啊，就是一般性的那种白猪，养个200斤，大概半年时间，6个月就可以出来了。如果是黑毛猪的话，时间可能会久一些，对吧？那你知道我们的崇明的小白山羊，如果要养到出栏，就是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好羊不过百，指的就是崇明白山羊。一头羊长个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90来斤，100斤都不到。也就是说，我们要花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等到它差不多长到90多斤。所以我们根本就是原材料很少的。你想要成货，我们真没有成货。这也是东方购物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这也是为什么正宗的崇明白山羊肉，哪怕你去买生羊肉，在外面价格都很贵的。
0: 是的，所以品质更好。我觉得吃的东西一定是平时好，对吧？然后就价格也不便宜的，但是我今天是品质又好，价格又划算，对吧？今天6包，每包200克，4两的分量，对吧？我觉得一顿吃完最最好，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不够吃，
1: 是，
0: 对吧？今天7倍积分，周末特别加赠啊，然后再给大家自动订购，所以算起来238块钱左右，235块钱左右，
1: 235，
0: 对，好吧，
1: 6包
0: 都是保质期很新鲜啊，
1: 对，
0: 然后前天生产，配料表很干净，就是山羊肉加食用盐，
1: 对，
0: 其他还有。
1: 没有了，任何都没有，我们大料什么都没有，味精都没有，
0: 冰箱冷藏，
1: 对，
0: 30天
1: 啊，30天，
0: 你现在订，明天送到，后天送到，哎，你中秋节啊，十一假期还能吃呀、啊，对吧？没问题的呀、
1: 对
0: 吧？抓紧时间多订几箱啊，
1: 对，
0: 不容易的啊，8000708，8000011911，999000。

0: 山羊肉美味，好吃新鲜。然后批次9月11号，对吧？就是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就这个，骨松啊，然后崇明白切羊肉，白切我觉得挺好。
1: 白切是尊重食材的原汁原味，
0: 对吧？
1: 其实有一说一，红烧的你也没必要去买这个做好的，因为红烧自己家里面做就可以。买好的这个羊肉，但是白切的你要在家里面自己做，我觉得有一点难度吧。
0: 对，
1: 潘老师厨艺算好的，你家里面会做？
0: 蛮难做的，
1: 对吧？
0: 对吧？然后崇明特产，崇明特产啊。然后再来看这一包，这包都是一个透明包装，你看得见新鲜程度的，好吧？为了证明它更新鲜，看到它的批次啊，来9月11号，
1: 对，
0: 9月11号，对吧？9月11号刚刚生产出来，前天的。前天的各位，新新鲜鲜，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就是山羊肉加食用盐，其他没有任何东西，添加剂没有，
1: 都没有啊。然后的话就是吃的是非常非常的放心，对吧？防腐剂什么的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呢，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相对于很多包装熟食来说的话，我们保质期只有30天，好吧？就说明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在里面，对吧？就可以。
0: 但是刚刚算了一下，掰掰手指头算一算，你吃到中秋节没问题的呀。
1: 中秋节是10月6号，
0: 今早是
1: 今天9月13号，
0: 对，
1: 对
0: 吧？
1: 我们是从9月11号开始算，
0: 对，
1: 保质期30天，
0: 可以，没问题。
1: 那你就可以吃到10月11号，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
1: 然后10月11号之前有11假期，有小长假，也有我们10月6号的中秋节，
0: 对。
1: 所以你可以多囤两套，因为后面还有没有直播不知道。
0: 你这个手里是拿的？
1: 我这个是我们的古宗的这个羊肉的证书，对吧？你看到没有？上海古宗白山羊专业合作社，然后我们的羊肉，它各种的这个证书都有啊，羊腩、羊排、羊腿，我就拿一份给大家看。我们是拿到的绿色食品 A 级标准的，就一个羊肉啊，它可以拿到这样的绿色食品的证书。所以你在冬天的时候，如果去超市里面去崇明当地买这个古宗的这个什么羊腿肉、羊腩肉、羊排肉啊，特别贵，生的都给要100多块钱一斤。
0: 它这个包装还特别讲究，一个是外包装，
1: 对，
0: 里面还有一个内袋，
1: 对
0: 吧？还帮大家抽真空了，
1: 对。
0: 然后我再把它剪开，
1: 好，
0: 对吧？
1: 剪刀呢？
0: 来，剪一下，剪一下。
1: 抽真空包装，
0: 对吧啦？好，哎呦香哦，一剪开哦，喷喷香哦。
1: 这个天气吃这个太好了，
0: 来，
1: 要不要拿出来？
0: 拿
1: 出来就是这样子的，不松散，对吧？里面的话，你看到了没有？它虽然是这样子的，带一点点这个羊汤、羊冻在里面，但是它没有很多的这些什么
0: 皮冻、
1: 汤汤水水皮冻在里面，对吧？去压分量没有？这个里面你能看得到的，得肉率非常非常的高之外，我们是没有骨头的，用到的部位呢都是我们的正宗的崇明白山羊的羊腿肉、羊腩肉这块地方的肉啊，所以一刀下去，哇，这个地方口感非常的好。你知道很多时候啊，吃羊肉害怕什么呀？你炖的工艺就是火候不到位啊，或者不好的话，羊肉可能会比较干、比较老，这个羊肉就没有这个种口感上面的这个问题。
0: 哎，好的牛肉什么雪花牛肉啊，
1: 对，
0: 大理石纹理啊，羊肉也是的呀。你看这个是不是就像那种什么？开个玩笑，喀斯特地貌一样，
1: 对，就每一刀下去，哎，不一样，你看
0: 肉质特别紧，
1: 对，
0: 皮冻很少，
1: 对，
0: 但是你不能完全没有，
1: 对
0: 吧？因为它增加口感，然后再来就是羊肉新鲜。
1: 我觉得这个特别方便，放冰箱里面，对吧？就是家里面可能亲戚朋友来了，就过节的时候在家里面聚会了，
0: 来吧，
1: 或者自己在家里面啊喝喝酒啊或者什么的，哎，不能说这个完全不带骨头啊。我刚切到一块小骨头，就是大家吃的时候呢，
0: 当心一点，
1: 对。但是呢，我们基本上是帮大家给骨头剔掉啊。
0: 我对各种肉类，特别是羊肉和牛肉，特别是羊肉，我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
1: 就很多人
0: 白切、红烧都爱吃。
1: 就很多人其实知道羊肉好，对吧？在很多的红肉当中，羊肉呢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要不然不可能3、9天啊、3、4天都吃羊肉的这个习惯，
0: 山味对吧？没有膻味，然后。哎，没有膻味，其实也说明我们这个羊啊，它本身吃的草啊、水质啊、土壤啊等等都不
1: 一样。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崇明的白山羊可以被称为崇明四白之一，而且崇明的白山羊它是有着地理标志的这个标识的，就是因为崇明这块土地土壤不一样，水质不一样，冲击出来的土壤是弱碱性的，然后呢，小羊又是半散养的状态。吃着崇明这种啊弱碱性的土质，然后长出来这种什么植物，包括什么红薯藤啊，包括什么其他的一些各种的一些，对，
0: 你说，哎，假期当中马上假期了，对吧？你不是自驾吗？你切两片，带在保鲜盒里面，你饿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对吧？服务区也不要下去了，就直接吃两片，又耐饱，又好吃，
1: 而且它口感真的很嫩，
0: 对，鲜，香，入味儿。最后一丢丢咸，
1: 对
0: 吧？这个很入味，
1: 对。
0: 而且我们配料，我反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这包装已经拆掉了，来配料里面很干净， 就是山羊肉加上食用盐，
1: 对，
0: 没有其他的东西，
1: 没有其他，保质期30天啊，
0: 30天
1: 的时间，
0: 30天，
1: 大家就是吃的时候注意点，速度快
0: 点，买回去放冷藏，
1: 别放太久啊。
0: 对，按照我这吃的速度，一个礼拜吧。
1: 那你怎么吃到中秋节？对，
0: 多订几套呀，对不啦？爸爸、外公，对吧？家里人都爱吃，下酒菜很好。人家不会说像我这样一大口一大口吃的，嗯，一咬一小口，抿一点，二两，对吧？咬一小口，喝个二两酒，嘿，这就是下酒菜，好吧？所以咱们今天是
1: 多送一包，
0: 对，多送一包，
1: 对，在原价基础上多送一包。但是以前我们做特卖也就多送一包，到活动就结束了。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我们多送一包，再送
0: 7倍
1: 积分，
0: 7倍
1: 接近20元积分。你要是 APP 下单，再送大家5块钱，就礼拜里25块钱左右，
0: 230多块钱，
1: 对，
0: 6包，每一包200克，4两的白切羊肉，一顿吃完，光盘行动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5119900。
2: 寒冷的冬季，羊肉成为了餐桌上的宠儿，而随着需求增加，这段时间羊肉的价格也是出现了连涨8周的情况。
3: 销售人员介绍，羊肉价格自10月下旬就开始陆续走高，并且居高不下。据农业农村部对全国500个集贸市场监测，2020年12月第二周，全国羊肉价格为每公斤82.66元，连续8周上涨，同比上涨3.6%。
4: 从2019年以来，羊肉价格，上涨比较快，而且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位置运行。

0: 很多人还在问价钱啊，我告诉大家，今天是七倍积分，看到了258这个价格下面是有着18.06的七倍积分的，然后再自动订购减5块钱，到手价格相当于约235块钱左右，带回去足足6包，每包200克。
1: 对，
0: 啊，这个是古松崇明山羊肉，白切羊肉，鲜香咸好吃，下饭下酒。
1: 对，230多块钱，然后是6包，每一包200克，就是1200克。1200克是
0: 两斤半不到
1: ，两斤半不到。但是这是做熟的，
0: 对
1: 吧？你自己想想看啊，自己去买原材料，回去卤一卤，煮一煮。羊肉的话，其实缩水比也有点厉害的，对吧？
0: 对，
1: 一斤生羊肉买回去烧不了多少。
0: 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拿回去，你就打开包装，直接切一切就行了。喜欢吃重口味的，你还可以自己放一点其他的料。对吧，就什么辣的呀，或者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上海人吃我们自家的品牌这个味道够了，刚刚好。
0: 你去吃这种熟食基本上都有一个价格从高到低的一条线啊。白切的比较贵的，
1: 对，
0: 白切牛肉啊，白切羊肉啊，对吧？因为它白切讲究一个新鲜呀，
1: 对
0: 吧？你不新鲜的你白切，对吧？你其他的可能可以用大料去掩盖一下，
2: 是的，
0: 但我白切我掩盖不了的呀。
2: 是的，是的。
0: 那所以它越好的食材，可能越娇贵的食材，价格就是不便宜的。但是我今天吃的又划算，算下来40块钱不到一包，对吧？4两的分量，
1: 是，
0: 对吧？每一包四两份，然后吃的又干净。
1: 对，
0: 我除了盐跟那个羊肉之外，我没有其他东西，
1: 没有其他东西啊。然后的话，我们还是正宗的原产地的。然后古松这个牌子的话，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古松。网上是这么写着的，就说他们的宗旨是什么？养殖正宗的，用古老的方式养殖正宗的崇明的白山羊。这个画面其实我们的养殖基地就是在崇明岛。都在崇明岛，当时赵晶去外拍过的，回来之后我就问他，这个棚里面羊圈里面会不会膻味很重，因为我知道羊肉其实羊的话其实养殖的不好的话特别的味道特别重嘛，
0: 难道没有什么羊膻味吗？
1: 他说真的很干净很干净，它里面的空气对流啊等等啊，还有羊吃的很讲究的，一个半散养的状态是什么，让它自己出去觅食啊，自己去吃啊，自己去撒欢之外，还要再给它添加其他的一些什么草料啊之类的，
0: 所以我们的羊肉是从源头上保证的，给羊一个舒适干净的环境，您吃到嘴巴里的一定是干净健康的羊肉。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又是一个短保质期，是吧？不是说我今天300天，30天，
1: 30天，
0: 为啥30天？因为我配料里面没有其他科技，
1: 没加防腐剂，没加什么，对，
0: 生产日期前天的，
1: 对，
0: 9月11号的，
1: 对，
0: 今天9月13号，对吧？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新鲜的了吧。
1: 而且买早了，可能大家想就中秋节啊、国庆节囤货，你还囤不了。
0: 放不到。
1: 对，所以今天这个时间是刚刚好的啊。我们是9月11号的批次，你可以吃到10月11号，没问题的啊。
0: 天哪，这羊肉还能蘸个酱、卷个大饼？
1: 我觉得不用，
0: 不用
1: 真的不用蘸酱，真不用蘸，它的味道够了，
0: 够了。好吃的东西就是白切，白切牛肉，白切羊肉，对吧？
1: 卷饼大家倒是可以试一下。肉夹馍
0: 啊，
1: 肉夹馍，
0: 肉夹馍可以，也可以，
1: 对吧？
0: 要我说最简单，早上一碗面，然后切这个白切羊肉面，
1: 对
0: 吧？中午再来一个全家福的什么蛋饺啊、肉皮啊，加点羊肉，盐都不用放，炖炖又酥又烂又鲜，最后打把鸡毛菜，
1: 是，
0: 都很好吃，好吧？晚饭的时候再切一盘，跟老丈人一起喝一杯，挺好的，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今天是特别加赠了7倍积分。再送你5块钱自动订购，所以235块钱左右，6包带回去，每一包200克，30天的保质期啊，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115119900。
3: 正在处理这个羊肉呢。
4: 对
3: 吧？你们这羊听说用的很讲究的。
4: 我们是用崇明东山羊70斤左右的一个羊的后腿。
3: 外面做白切羊肉好像一般性都是会用大一点的嘛，你们怎么只用70斤的呢？
4: 我们100斤的羊肉以前也做过，比较牢。70斤的羊肉呢，它就足于羊正好的那里。
5: 羊肉作为实力派选手，可是从没跌出过秋季时令食材的前5名。上海人认可的崇明白山羊，膻味少。所以只要放葱姜和些许的料酒去腥，经过至少4个小时的炖煮，然后全手工拆骨，将拆好的羊肉和煮羊的汤混合冷藏，使胶质自然凝固，冷藏一个晚上才算完成。而另一边，易云好像也找到了答案。
6: 上海人比较传统的羊肉，
7: 吃羊肉啊，我们喜欢红烧的
8: 羊肉，可以的，我比较喜欢吃的。
9: 因为我知道了，是羊肉，对不对？
10: 羊肉你才知道呀，我菜都已经上来了，等着你来吃呢。赶紧尝他们这边的白切羊肉，超赞的。
9: 我不吃羊肉哎。
10: 你不吃羊肉？ 这个好呀，你们吃，我吃。重点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那首先跟大家看一下手拆的有什么不一样，怎么样？纹理是非常的清楚，包括中间那种皮冻啊什么的。然后我来蘸点酱尝尝看。进去的时候你先别慌嚼，你稍微的抿一抿，用那个口腔的温度去把那个皮冻给化开，然后你就能够知道那个师傅为什么只要用那么少的羊，因为是真的很嫩很嫩，超级超级的赞。
0: 很多人还在问构成啊，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原来是这样的，五包，你知道吧？
1: 啊，五包是258，
0: 258。
1: 噔噔噔噔，
0: 对对对对对，
1: 来看看看看，有图为证。
0: 差不多也就是夏天夏秋的
1: 对，就最近这种季节啊，就是我们对
0: 五包，
1: 天还没冷的时候。
0: 来，今天是加了一包，
1: 六包
0: ，对吧？然后加了七倍积分，
1: 嗯，
0: 然后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算下来是235块钱左右，
1: 嗯，
0: 哎，这个克数克重都一样的，每包是200克，4两的羊肉，
1: 对，
0: 200克，六包是1200克，2斤半不到一点的分量，
1: 对，
0: 啊，你想想看，这个分量一定是扎。扎扎实实的，
1: 对对对，然后分量就是性价比都跟大家算清楚了，就是吃过的老观众肯定就是会问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啊？新鲜不新鲜？今天是9月13号，我们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9月11号的，9月11号30天保质期，放在冰箱冷藏室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吃到这个11假期，吃到我们的中秋节没有任何问题啊。
0: 是，再看一下配料好了。
1: 行，来转过来，
0: 没有。这那的对吧？
1: 山羊肉，
0: 只有啥？
1: 山羊肉，然后食用盐没了，就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
0: 嗯，
1: 就以前哦，妈妈自己在家里面冬天做那个红烧羊肉，还有没有印象？
0: 嗯，
1: 会放陈皮，会放各式各样大料，
0: 大料
1: 会放很多东西。
0: 嗯，
1: 一个呢就是觉得羊肉膻味过重，对吧？还有什么其他？但你看我们基本上就没有放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而且正宗的崇明山羊肉，你要吃过的啊，就知道。它没有什么太重的羊膻味儿，有的人就不太能够习惯吃那种羊膻味儿。
0: 一个外包装，一个内包装，对吧？
1: 嗯，
0: 然后刚才一直我反复为什么喜欢吃呢？因为也吃到过那种有点酸酸的口味，但是这种羊肉啊真的是好吃，为啥好吃？它一点酸味都没有，排酸做的特别好，
1: 它还特别鲜，你没觉得？
0: 鲜香，
1: 对吧？哎，很鲜。
0: 对。
1: 但是你看一下配料表。就没有，也没有味精、鸡精这种什么，就是谷氨酸钠这些。
0: 看好了，哦
1: 哟，一整块切的方方正正的啊，我们用的都是羊腿啊、羊腩啊这些部位的肉炖煮出来的。哇，厚实啊！我
0: 天，
1: 看你这么一掰，好有食欲啊！
0: 我就巴不得抢拿这半块羊肉直接塞嘴里了，我太饿了，中午没怎么吃啊。这一看，
1: 哎呦，
0: 你看这个肉啊，
1: 嗯，弹，
0: 看到了，
1: 弹。
0: 来
1: Q 弹，
0: 对，
1: 你没这个
0: 看到吗？
1: 新鲜呀，说明新鲜度高呀，对吧？我们都是前天的这个生产日期，前天生产日期说明什么呢？就是前天对刚刚为大家卤煮出来的，
0: 哦哟，
1: 所以是不用担心的啊。
0: 哦，
1: 然后
0: 怎么着是让我这个都吃完吗？
1: 就要吃吗？
0: 然后吃对我来说太不在话下了。
1: 然后我跟大家说，就是有的时候冬天，大家应该有印象，烧完的红烧羊肉上面锅里面一层油花，就是有的部位它会肥油特别多，对吧？现在很多很多的一些羊肉，它养的方式啊或者什么，但是我们是崇明的白山羊，所以它的这个又用到的部位特别好，还给大家没有那么多油脂放在里面。
0: 怎么能那么香呢？鲜呢？没有膻味呢？不酸呢？
1: 对。
0: 啊，古法，古法，
1: 对，
0: 正宗。
1: 对，古老的这种就是养殖白山羊这种方式啊，然后你看我们的脂肪含量就8.8克，对吧？蛋白质含量19.8克。热量也不高，也就100克，大概100多卡的样子，是不是？钠含量的话也是不高的，所以你看到没有？整的就是营养成分表都看得出非常优质。
0: 我们还是绿色食品，
1: 原材料都是拿到绿色食品证书的啊。
0: 然后来看看大家的评论，
1: 对
0: 吧？评论很重要。崇明古宗白鲜羊肉是我的最爱，
1: 味道不错。哎呦，自从发现这个产品，已经买了10几次了。
0: 哎，
1: 好吃啊！不好吃怎么可能回头客？
0: 味正很重要。这个胃不跑偏，
1: 对，
0: 然后你吃不到什么味精，没有食用盐加上山羊肉。
1: 羊汤，我跟您说一下啊，他说的羊汤浓郁，其实我们这个汤把它做成羊冻了，看到没有？就做成羊冻了啊，所以这个冻的地方它都是羊肉味儿的，非常非常的浓的。
0: 哎呀，天热的时候来这块羊肉，补充一下自己流失的蛋白质、微量元素，特别好。各位，这天还热着呢，好吧？然后再来崇明羊肉好吃，第二次，他刚才那位朋友买了10几次了，对吧？还没开吃老早就买过，挺好吃，货真价实。 肉多冻少，咸淡适中，味道不错，
2: 味道不错，这还值得购买。
0: 截取了只是一部分，
2: 是
0: 好吧？原先是这样的啊，原先我们是五包，258，来，
2: 对，
0: 这里
2: 五包。
0: 五包258，
2: 其实性价比也可以的哈。
0: 对啊，王国一直是性价比之王嘛。
2: 但今天不一样啊，今天要过节
0: 了，是加了一包，
2: 对，
0: 然后再加七倍积分，
2: 对，
0: 再给你自动订购减五块，这不是258了，235块钱左右，六包带回去，每包200克，四两的分量。
2: 在十一假期之前不一定会有直播了，
0: 好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五块，8000-0708，8000-0211-9999。
3: 正在处理这个羊肉呢，
4: 对
3: 吧？你们这羊听说用的很讲究的。
4: 我们是用崇明东山羊70斤左右的一个羊的后腿。
3: 外面做白切羊肉好像一般性都是会用大一点的嘛，你们怎么只用70斤的呢？
4: 我们100斤的羊肉以前也做过，比较老。70斤的羊肉呢，它就足于羊正好的那里。
5: 羊肉作为实力派选手，可是从没跌出过秋季时令食材的前五名。上海人认可的崇明白山羊，膻味少，所以只要放葱姜和些许的料酒去腥，经过至少4个小时的炖煮，然后全手工拆骨，将拆好的羊肉和煮羊的汤混合冷藏，使胶质自然凝固，冷藏一个晚上才算完成。而另一边，议员好像也找到了答案。
6: 上海人比较传统的羊肉，
7: 吃羊肉啊，我们喜欢红烧的，
8: 羊肉可以的。我比较喜欢吃的。
9: 因为我知道了，是羊肉，对不对？
10: 羊肉，你才知道呀！我菜都已经上来了，等着你来吃呢。赶紧尝他们这边的白切羊肉，超赞的。
9: 可是我不吃羊肉哎。
10: 你不吃羊肉？这个好呀，你不吃我吃。重点啊，我来跟他说一下。那首先跟他看一下手拆的有什么不一样，怎么样？纹理是非常的清楚，包括中间那种皮冻啊什么的。然后我来蘸点酱尝尝看。进去的时候你先别慌嚼，你稍微的抿一抿，用那个口腔的温度去把那个皮冻给化开，然后你就能够知道那个师傅为什么只要用那么少的羊，因为是真的很嫩很嫩，超级超级的赞。

0: 好吃好吃，真的很好吃啊！最后十五分钟的时间啊，今天我们还是很有幸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真的叫东方购物的明星产品，
1: 这么好吃的，
0: 对，嗯，
1: 这么品质这么好的，对吧？因为不是大家外面看不到的品牌，谷宗其实崇明本地人非常非常熟悉了，喜欢上海本地我们崇明白山羊的这个上海市区的朋友，对谷宗这个牌子也非常熟悉。一到了天要冷的时候，要到了三九的时候，哎，总要去超市里面想办法买一点崇明的正宗白山羊肉回家去炖一炖焖一焖，哎，每到要这个叫什么天冷，我妈真的要让我弟去托朋友，你知道吗？去崇明买正宗崇明白山羊肉。
0: 对啊，就是大家说那当然了，你开车一趟其实也是时间
1: 挺费劲的，好吗？
0: 但是咱们上海人有吃白山羊肉的早酒的习惯，
2: 有
0: 周浦啊、宝山啊，对吧？这四面八方的朋友都会说，哎，早上来一个半斤白切，
1: 就是三伏天三九天必吃，一定要吃，
0: 对
1: 吧？平时的话就是怕麻烦，然后呢自己家里面不太会去做，
0: 所以大家说，哎呦，为啥三伏天天热的时候吃啊？这
1: 养生啊，
0: 对吧？
1: 对，
0: 空调吹着嘛，冷气进去了，这羊肉本身温性的，对吧？它可以说帮你散一散，
1: 今年体内寒气。对，今年吹空调时间特别久。
0: 你今天晚上不开空调吗？哎、
1: 对啊，你像往年、
0: 虽然下周应该是下周吧，应该秋分了。
1: 对，其实往年过了白露之后呢，大家就开始觉得早晚温差大了。但是今年你看白露已经过了啊，但是晚上出去的时候还是有点闷热
0: 的
1: 那种感觉。对，所以的话空调房一直开，然后的话又是一直冰箱里面的冰镇的饮品啊，冰淇淋今年是不是也吃的特别多？对吧？身体的话有的时候真的需要就是吃一点这种羊肉，特别女孩子一到了天还没冷的时候就开始手脚凉的这些人群，你也可以适当吃点羊肉。
0: 是的，
1: 多吃点羊肉。
0: 所以周末的时候去看看父母啊，拎着这么一箱，带这么一箱崇明的谷宗白切羊肉啊，这个家人不要太喜欢。
1: 对啊，
0: 周末的时候猫叫女婿跟老丈人喝一杯的时候，对吧？你带一箱这个也很开心的呀，对吧？
1: 对，吃到是正宗的，对吧？
0: 对，那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产品啊。之前的售价是258五包，今天是六包，加量不加价，今天还给你加了七倍积分，还给你减了5块钱的自动订购，所以总共到手价格约235块钱左右，六包，每包200克，配料非常干净，只有白山羊肉和食
1: 用盐，没有了。
0: 短保质期不是300天，30天，
1: 对，
0: 30天的保质期，生产日期也很新鲜，
1: 前天的9月11号的新鲜生产日期，你吃到什么十一假期，吃到中秋节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对，但是你想着我中秋节要走亲访友，
1: 再来囤，哎，万一没直播了，
0: 孩子爱吃，
1: 对，
0: 好吧，你多订个两箱，好不好？这一年也就是、这个、
1: 多订也没有了，只有35组货了，你看。
0: 哎呀，那怎么办呢？抓紧时间啊，东订购再减5块，800708800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

0: 在处理这个羊肉呢？
1: 对
0: 吧？你们这羊听说用的很讲究的。
1: 我们是用崇明东山羊70斤左右的一个羊的后腿。
0: 外面做白切羊肉好像一般性都是会用大一点的嘛，你们怎么只用70斤的呢？
1: 我们100斤的羊肉以前也做过，比较老。70斤的羊肉呢，它就属于羊正好的那里。
2: 羊肉作为实力派选手，可是从没跌出过秋季时令食材的前五名。上海人认可的崇明白山羊，膻味少。所以只要放葱姜和些许的料酒去腥，经过至少4个小时的炖煮，然后全手工拆骨，将拆好的羊肉和煮羊的汤混合冷藏，使胶质自然凝固，冷藏一个晚上才算完成。而另一边，议员好像也找到了答案。
3: 上海人比较传统的羊肉
4: 是羊肉啊，我们喜欢红色。

0: 大家好啊，我是主持人许明。现在这个天儿啊，真的是越来越热了。这么热的天儿，家里的被子您是不是应该换了呢？如果说这个季节里面盖什么被子比较好，我建议是蚕丝被。盖蚕丝被老舒服了。我说盖蚕丝被舒服，肯定应该没有人反对。蚕丝被盖在身上，那种感觉是那种滑溜溜、冰爽爽。睡在蚕丝被里的感觉，就像是在做一个蚕丝 SPA。那么在市面上，认真说，蚕丝被可真是坑太多了，五花八门，质量是参差不齐的。我呢也做了很多的蚕丝被的节目了，那我今天呢就来给大家教一教，怎么样选蚕丝被，什么样的蚕丝被值得买，什么样的蚕丝被白送给你，咱也不要。
1: 蚕丝被它其实是双向调节的一床被子，具有冬暖夏凉的特性，在夏天有助于保持舒适的温度，在寒冷的冬季则能够提供强大的御寒力和保暖性，所以蚕丝被一年四季都能盖。那盖蚕丝被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它亲肤舒适，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对皮肤非常温和，提供极好的亲肤感。其次，它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吸湿性，能够吸收并排出人体过多的水分和汗液，保持被窝干爽。
0: 经常看我做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我有个口头禅，一做蚕丝被我就爱说四个字，怎么挑选您知道吧？优、双、桑、长。首先咱来说优。优啊，是指蚕丝被当中的等级，一般有优等品呐、合格品呐等等等等，所以要挑，一定要挑这种等级级别比较高的优等品。双是什么意思呢？双对应的就是单，比如说一个蚕宝宝吐的丝比较小，那自然一个蚕宝宝吐的丝的韧性相对来说就弱一点。除了这个单之外，还有一些茧子啊，它是削口的，这种削口茧目的是什么呢？这个蚕宝宝拿出来制种，那你这个蚕茧被中间隔了一刀，削了一块断了呀，它还能长吗？它就长不了了，这种茧咱也不用。另外还有那种就品质真的就差得不得了的了，有的是那种发霉的、发黄的。那你说发霉发黄的，它为了呢可以做蚕丝被，为了变白，它要做什么手段？您来告诉我。来点熏一熏，来点化学的什么东西搞一搞，让它变白了，那蚕丝本身的天然材质的营养，这不就变化了吗？我们盖蚕丝被盖的是什么呀？盖的它的营养啊，盖的是天然呀。桑字儿，第三个字桑来了，桑指的是桑蚕丝。蚕丝被这里真的很有讲究，很多被子就叫蚕丝被，它没有桑字儿。请记住，以后选蚕丝被一定要带桑字儿才能买。最后一个，长，长就自然是字面理解意思，长丝，双弓茧。刚才不是说了单吗？这里面的双和长就对应上了。双弓茧宝宝吐的丝，韧性就要比单弓要强很多，所以一拉可以让超长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圈。这就是这四个字，请记住：优、双、桑、长。
1: 我是很喜欢盖蚕丝被的。我喜欢穿真丝的衣服，系真丝的围巾，敷蚕丝的面膜，别提有多舒适了。但是今天才知道，原来蚕丝被里面有那么多学问，我也记住了。买蚕丝被，看四个字：优、双、桑、长。
0: 如果大家